0: 啊，七头搭啦，好、哦，你会话积水嘛吼，啊，所以七头搭，嗯，伊那专家跟我讲，七头搭通常是你铺迄种软垫，搁较安全啦，吼、哦，所以不管是吼，迄、哦那个一个涂骹底拢要保持打伤啦哈。那第二件代志就是半暝啊，你也想啦，真侪跋倒讲拢唔是发生伫个即个日当时啊，是半暝啊，拄啊醒要创啥啊放药啊，啊中辈本地。伫个即个暗时啊，时阵就较歹啊！啊，你看房间暗蒙蒙，你房间睡觉敢有人甲电话泡开的？应该是无啦，我拢关到暗蒙蒙嘛。啊，你暗蒙蒙的时阵，你常常哦，迄、那个睏醒要放药哦，你搭一个鞋啊，有可能买踩空啊，那也不一定啊。吼、哦、啊，你的迄、那个你弄着家具，还是看错高低差，也有可能会啦。啊，因为咱少年，少年时了较好啦。其实，良心讲，我咧困，我嘛是拢电话讲啊，暗蒙蒙啊。啊，不过我醒起，因为咱的目睭已经伫个即个黑夜适应了吼，所以目睭天黑的时阵，虽然暗蒙蒙，咱嘛还佫有看到物啦，看到路，看到物件摆伫底吼，算还佫有在条安尼，唔免讲拍开电话就惊去诊所放药啦。但是老人家是不一样的吼，所以迄、那个专家讲，眠床边啦，哦，你行的所在啦，等我角啦，诊所门口口吼，上好尽量会当放一个小夜灯啦。啊，你若讲小夜灯有光线困袂去，无你就即马加装迄个感应灯嘛。感应灯就是有物件靠近伊，就会倒；无物件靠近就花啊。感应灯真做事件哦，做事件。无甲装一个感应灯啦，卖醒起来就摸黑走路，对老人家老人家来讲是较危险啦哈。啊，第三件代志就是哈，咱这个阿爸阿母啊哈，那是要爬起来的时阵吼，爱留啊热身一下，就是讲你向咱请起来，话人讲牛形的硬拱啦。啊你若像你那种有型硬硬硬硬你个落床的时阵，有当时徛袂在，就总安尼练落来。啊，所以咱要起来时阵，并一下身嘞，吼，啊，咱看较坐起来，伫眠床边先坐一下，脚先动动一下，确认讲家己是有型无，吼，啊，若无的时阵嘞，咱脚慢慢啊放，放落涂骹，然后较慢慢啊徛起来，就是拢调调啊死啦，茫青坐啦，有灰啊，唔通阁青坐，爱较稳重的吼。咱就讲，哎呦，我这徛有在啊，安尼较重要的对啦吼。第四件代志就是鞋啊爱穿较舒服的啦，就。因为鞋底啦，无甲平鞋，旧的衬托室内鞋吼，那个也都是要脱掉，拢来丢掉啦，咪脱掉啦。迄种鞋啊，拢来丢掉啊。啊，咱室内鞋嘛，哎，建议了咱寸尺拄拄啊好，唔通话伤小伤大拢唔好，迄种增加着跌倒的机会啦哈。啊，那要甲时大买鞋啊，是时大你买即个室内鞋，拢上好，就是鞋底有止滑纹路的，就是有止滑效果的对啦哈，唔通买迄、那个，白塌塌，就是有止滑效果，迄种的室内鞋就可以穿啦哈。再来第五件代志，就是话厝内人拢惊是大跋倒吼，无你就坐就好啦，坐就好啦。你惊跋倒，你叫伊伫坐，啊老人家袂使拢无动呢。你若长时间无活动，伊即个脚腱子嘛，就是伊肌力啦吼，甲平衡感吼，会慢慢下降呢。迄颠倒是唔好个呢，你讲真，徛袂使在，会阁愈袂在嘞，甚至着是徛袂掉啊！啊，等等，你就是安那拢坐嘞，无振动嘞吼。所以唔是叫时段吼，唔是讲啊，假时段跋倒就叫时段拢爱坐好吼，你坐就好，唔是，应该是爱鼓励时段去散一下步个，哦，行嘞。啊，无就是啊，单厝，比如会再去海家手脚行一下吼。啊，伫厝简单抬腿，这种简单抬腿，就是你咧看电视的时阵，啊，无论是新闻啦、连续剧，你坐伫遐，你着脚那甲伊个抬腿，就是压起来就对啦吼。简单的抬腿，吼，啊无就是作战姿势，坐咧爬起来，坐咧爬起来，但是动作拢卖。动作拢卖紧啦，吼！啊，佮有迄个文信老师嘛，捌甲恁教讲，你着举一个椅啊，有较一片无椅背，你着徛伫个椅背下骹，椅背后壁，啊，你着是安尼捏只脚尾，捏，你即买当咧看电视的时阵，着做的动作啊，嘿啊，安尼捏，练一下咱的即个脚的力量就对啦，吼！啊，所以迄、那个。 规定啊，伫个安全的环境之下，吼、哦，叫是在鼓励时代爱动嘞，动嘞，动嘞，动嘞，比规日坐条条搁较重要的对啦哈。好来，第六件代志吼，爱注意的就是，如果呐最近长辈吼，拢会感觉讲，哎、欸，我看那像咧地动啊，徛拢袂在安尼，啊，行路吼，怎啊变足慢嘞，无甲灵活步啦吼，就是感觉迄个脚步敢那变慢。你因老甲你讲，或者是你有察觉，吼，你得爱去找原因。有可能呢，这是血压的变化，啊，无就是有贫血，哦，啊，无就是讲营养不足啦，困眠啦，影响到啊，啊，无就是有慢性者，甚至有食一挂药啊，药啊原来会影响到你平衡感甲精神的问题。哦，如果那是药的问题，你得爱甲医生讲，看医生要哪甲你调就对了哈。如果那是反复发生啊，唔通干那去讲加较慢来去点么处理，就是予医生来评估一下，看这到底啥情形啦哈。来第七件代志吼，就是厝诶有一挂跌倒，是因为长辈拢因为要揢悬的所在，啊，你这物件咧放悬悬，伊要揢伊是毋是一定爱揢伊下咧骨卡啊？吼，啊无就是讲要压来揢物件时阵，熊熊总要失去平衡跌倒诶，所以一般伫像。是多定经常用着像药啊啦、衫啦、餐具啦、卫生纸等等这些用品，尽量拢放伫个伊腰啊、胸坎啊、手寸着，着揢着宽度着好啊，唔通家放伤悬嘛，莫互伊着压落去揢安尼着对了哈。所以少一次垫脚，还是少一次踩椅子哈，拢是减少意外风险的一个原因啦哈。啊，搁再来，上尾一件代志就是是咧个用药的可能性啦。有下看袂清楚，讲啊，咱这头壳边有关节炎嘛，吼，啊，楼梯边啊啦，有啥物障碍物啦，吼，这种很容易踩空啦。所以另外就是讲，有这个药啊，可能互人只爱困来会头晕啦，甚至就是咱这个反应变慢啦，哦，啊，个只会啊下降。这种药啊，拢会输伫迄个时段，会头壳特别晕哦，吼，特别晕，啊，特别晕，咱就是较容易踩空。哦，即个爬楼梯有诶无诶，一个也无着，啊，着惨啊！吼啊，搁再来只药啊，有当个只眼盲了后，伊个感觉讲啊，我较会看物件，视看会模糊吼。如果脑这种反应吼，视力也受到影响了，这个拢要主动告诉医生吼，拢要主动甲医生讲，毋通家己停药吼啊，迄落继续食啦，就是讲着已经无舒服啊，你搁继续食。啊，唔通讲因为无舒服就停药，啊，唔甲医生讲袂使。你甲医生讲，看这什么情形吼，需要调药，调药就甲调药啊。反正今仔讲的重点就是安，迄落环境爱安全啦。哦，咱这脚爱有力啦，视力啦、鞋啊啦、血压啦、用药啦、生活习惯啦，拢是共一，拢是咱逐工拢爱做的，共一件代志，啊嘛是咱生活一部分啦吼。所以你呐。少一条横在地上的电线，包括就讲你厝诶，哦，破伫涂骹诶电线，也是讲容易去伊去弄到一挂障碍物，当晚我讲拢想好卖定定迄规个有诶无诶，对不对哈？啊，暗时啊，咱来加一排夜灯，好啊，少一次急着站起来，啊，把阿母啊，那着去要徛起来，好、哦，咱多了几秒确认家己，我真是徛在在诶。好、哦，毋是车坐诶，对不对哈？要确认自己站稳了哈，即、哦、看起来拢是。做小的改变，但是可能拢是守住咱长辈上珍贵的物件，吼、哦，啊，搁会当家己行、家己出门、家己过日子的一个行动力、行动力啦，吼、哦，所以讲这拢是，咱时段，爱注意的，较袂去哦。减少跌倒，就是意思减少跌倒的这风险啦。反正都唔通跌倒啦，食到一个回来跌倒来讲，是拢足严重的啦。吼、哦，跌一摆，你若骨折吧你。老人家的骨更比少年骨恢复较紧啦，对不对？还有当下倒真久、空真久，甚至都要复健真久的吼，拢折磨啦，好不好哈？食老真正足惊跌倒的，大家行路细致啦。多谢一百件代志哈，提供咱乡亲的平台参考，谢谢感谢。所收听节目是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社群呢。哎，咱张小姐哦，人点算过啊？书画，生生世世哦。这首是轻松的还是慢歌哦？
1: 不是快节奏，
0: 不是快节奏的哦。慢慢啊，慢慢在听，喜欢那会使啦，无硬性规定啦吼。还是讲较紧淡薄啊，较轻松淡薄啊。好啦，安尼咱来安排着较快节奏的好了啦，较快节奏的。 实在是下早拢会甲找一寡较快节奏的歌啦。咱来安排着《流水年华》，这是江明雪所演唱的歌曲，来，咱到底收听多少？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仔就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通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姑呢。

好啊，来，刚才咱有听到讲什么"临老入花丛"这句话，对不对？嗯，这句话加加减减吼，拢有一挂敢那像咧看老叶的迄个味呢哈。啊，这就一个朋友吼，离别啊，一个朋友离别啊，因为太太大概讲是30当前过身啦。后来讲这离别啊，含一个名声无介好诶，这个杂人吼。走得非常的近啊！啊，所以你要看，床下所在相对是保守的嘛。啊，你一个死某，啊，含一个无啥正经的查人啊，行做伙，当然，就会变成人茶余饭后的话题嘛。大家都饿啊，传来传去吼，总是免不了一挂歹听的讲法啦。啊，臭狗仔嘴一定愈拉愈臭，遐着去讲，对不对？一块庄稼所在做人，那看到这个代，看到这种代志，拢就爱传的，就爱讲的呀，啊，就爱学的呀，啊，愈啊减学一撮啦，啊加学一撮啦，啊，着拢含原来的意思拢无同啊。当然一定是愈传愈歹听啦。啊，我就比如讲，迄个时阵吼，还少年啦，听无啦，但即马回头甲看吼，等到感觉这件代志。无定是无复杂啦，无像遐左人嘴来恶出来遐那复杂啦吼。所以讲，伊讲迄阵细汉都听来听，毋知到底啥物事，囡仔人听无啦，有较有嘴无耳，有嘴无耳哦，有啥物话无？袂放屁，尻川袂放屁啦，有嘴无耳啦，有尻川袂放屁啦，点点啦嘿。所以大汉了就知影讲，其实人生吼，到了不同的人生阶段，就是讲咱人啦，成长的过程当中，一定拢一阶段一阶段嘛，吼。所以人到不同的人生阶段，对这个伴的要的需求啦，需求啦，本来都拢无啥相像啊啦。好，假设讲要搁伫这中壮年吼，而且查甫人通常搁再找一个伴，甚至搁再婚的意愿，讲是较悬啦。啊，唔是一定需要爱情啦。我是生活当中常常减一个人，比如讲你拄啊中壮年啊，拄啊当用啊，或着死无完。啊，这查甫人这个年纪拄啊当用啊，着死无啊，当然伊迄个想要去找一个伴意愿吼，还是讲搁再娶意愿，拢是较悬啦。啊，你讲这一定爱情嘛不见得啦，因为生活当中常常无一个人减一个人，真侪代志就变得不一样啊！哦，食饭时无人陪啦，生活无人讲话啊，破病无人照顾啦，厝的大大小小的代志，干那嘛无一个人通参详安尼就对啦吼。所以有一寡查甫人伫咧丧偶之后，真自然会搁再找一个伴啦。但女性就无同哦，这个查甫查某真正无相像的所在。女性朋友如果讲啊，你七少八少年吼，啊就是死翁啊。啊，如果那是讲你过来找一个伴 ，O 不 OK？ 其实大多数不是讲完全哦，即嘛是讲以比例原则来讲，大多数拢讲无咧压价啦，无咧压价啦。所以你也想看嘛，其实这个原因嘛无复杂呢，安怎讲无复杂啦？因为查人较强硬啦，其实哦，咱真在座只查甫人吼，恁若听讲讲只，恁家己好啊想。查甫查某若真正比较起来，恁查甫真正较软正。查某人真正较硬个，恁查甫人无查某，那是即个查迄落迄个老婆某若早死，真正你感觉讲身躯边无一个查某人来甲你照顾，你感觉真正袂使哩。但是女人会当无查甫人哦，真正因为安怎讲，查某人个硬个嘛爱感谢恁，恁甲活出来，真正是恁甲活出来。所以你要了解这个原不困难啦，因为足侪女人一世人对少年到中年，已经伫个婚姻内底承担伤侪代志啊。你看烹人饭碗烹遐侪重啊，煮饭啦、洗衫啦、顾囡仔啦、顾大家大官啦、处理厝内大小代志啦，吼。啊，着搁爱维持着翁仔某关系，查人是毋是？你看这敢那无啥，这得练就一身躯的本事。连一辛苦的本事甲功夫的原因呢，你看看。所以讲，有一寡婚姻内底委屈根本唔是外人看会到的，但是拢忍过来。哦，遐什么不愉快的、袂爽的，还是袂瘾的，这早拢嘛个吞落来拢忍落来。所以最后拢变成因人生的经验啦。当当囡仔若大汉，责任较无遐重啊。终于会当家己一个过生活的时阵，有一寡女性伊就真正正感受到。我自由了，所以不是说那时候不是感觉说、哦、我比一个人这么孤单，没的，等到没这种感觉，
是阿母让我自由啦，明天在我店面出勤啦，是这种感觉呢，我自由啊。所以你讲，就算讲囡仔大啦，啊，这个一个翁叫造伊啊，伊袂感觉讲，哦，啊，我以后一个人要哪过日子？话真的较大大多数啦，吼，当然也是有啦。伊讲我要过日，但是大多数的女人，伊袂感觉讲啊，我孤单，我无一个翁在我身躯边，我要死啊，我要安怎买啊？诶，反而真侪讲，哼，恁祖妈自由了啦。所以，唔是无能力，搁再爱一个人，真的是无想要重新搁进入一个需要磨合付，搁需要付出，需要照顾另外一个人的这种关系啦。因为咱人已经真清楚啊，一段婚姻或者是这个伴侣的关系，将来唔但是有人陪，真啊简单啦。所以少年时阵哦，咱拢可能甲滴人诶两个人做伙吼，就是加一个人陪伴嘛。但是年纪大才知影，加一个人可能就是加一份责任啦，无遐较轻松啦吼。所以即马即比如讲回头，搁个看离别当年的情形哦，伊等到感觉讲，卖甲想甲什么人老入花丛吼。迄种言语去形容啊，无定讲对李白来讲，迄毋是老啊，想要谈什么风花雪月啦，等到是要伫人生后半段找一个人，当做伙食饭、讲话、过日子安尼念念啦。至于别人安怎看啊，该无伊啊，随时伫人诶心里，咱们讲，咧素材咱讲啊，讲出咧咱诶啦，对不对哈？人若到某一个年纪，应该就是有权利选择家己想要爱诶生活，好，所以咱毋免得插人，咱安怎讲？对不对？我们不要活在别人的嘴皮子里啦，哈！啊，有人希望辛苦，比有人陪，有人另外的一个自由，有人会当讲啊，无我过来个嫁一摆，个娶一摆。冇人讲啊，我好不容易走出着婚姻的阴霾啊，我不想再回去了。好啦，无论什么种的原因吼，真要讲的就是你安怎选择，拢无什么无什么对，也是讲什么唔对，安尼就对啦。哦，没有什么对错啦，只是经过人生诶前半段了后，女人甲男人对判，这个理解可能是无同啦，可能是无同啦。所以少年时阵，咱问的是你爱不爱我啊？啊，后来问的可能就是啊，甲你做伙哦，我敢会比一个人过搁较好，并无同呢。所以讲，你看，无论你是查甫啊查某，少年的时阵，咱想的，甲到一个年纪想的，佮较食老想的吼，真正拢无共，真的不一样哦。这个不一样嘛，是天地所设，唔是地主所给的吼。很多事情，是讲不要越活越糊涂啦，应该是要越活越清楚啦，对不对哈？所以到了人生的后半段，无定上重要，已经唔是有伴无伴，等到是这个人哪来到我的生命？是让我日子过较轻松的无？你家己爱去评估，是让我日子过较轻松的无？还是塞林伯啊？要阁让我阁排起一个这个十字架的，用再背起一个枷锁的话，那我看就算了吧，对不对哈？好啦，那如果那是讲你的答案是后者，答案是后者，就是像那侪女人认可一个人。如果答案是后者，那么多女人宁可一个人，是因为因花了大半辈子才学会把自己的人生还给自己啦哈。所以讲，你讲啊，你是查甫还是查某的哈？我告诉你，其实就是可能查某人经历甲查甫人经历的代志无啥相像啦，无啥相像。恁查甫人听讲，我着足，我趁钱饲家，我足辛苦，我着足辛苦。啊，恁着负责趁钱饲家啊，对不对？啊，查甫人可能就是黑也白，黑也白，黑也白，黑也白啊，着像迄迄个超人同款啦哈。啊，无像迄万应公啊同款啦，有求必应啦哈。啊，人就因着 super woman 的迄种本事啦，其实良心讲啦，你是安尼个人吼，你是你讲 super woman， 你快强哦。其实无定，伊吞的委屈都是你想袂到的，对不对？啊，所以这种会让伊愈看清楚，伊要安怎做呢？就是安尼，伊另外要家己解决，伊就是不爱查甫人啊。很多是这样子哈。所以我就讲查甫甲查某的，很多男生就是感觉讲哈，我来找一个伴，我日子会较轻松啦。啊，但是女人想讲要找一个伴，靠呀，我可能就是爱个排一个，就是咱可能人讲迄个
手铐、脚铐，各一项各种哭一摆的掉啦，所以全拢选择无爱的啦，吼。因为女人吼，就是后边这句话，宁可一个人呐、啊。因为因现在宁可选择一个人呐、啊，是因为因花了大半辈子啦，终于学会把自己的人生还给自己啦，是安尼啦哦。所以我看这篇，我也感觉好笑哟。查甫人是较硬的啊，查甫人较硬的，看看应该是查甫人较硬的啦。查甫人哦，即卖查甫人顶多是较脆弱啦，顶多是较脆弱啦。查甫人顶多是较硬的啦哦。啊，今天情人节哦，我今天七夕呢吼，我这七夕情人节呢吼，啊嘞，不只是我情人节的歌给您听的啦啊，难忘的姑娘情人哈、啊，好啦好啦。迄个，哪讲翁仔某吼，着身体拢勇健，迄着是叫老伴。你陪我，我陪你，啊两个人牵手过一世人。哦，人讲执子之手，白首偕老，吼、哦，白头偕老，这是上幸福美满的风景啦，好唔好？哈、哦，好，安尼这首送恁哈，难忘难忘姑娘情人呐、哦。来，让我大家哈谢谢。

0: 哎，谢谢，感谢，好，来，阿君要来给进广告啊，哈。
1: 好，你面试哦，左营左
0: 营啊，安怎左营左营？
1: 哇，我食什么烤地油，什么瓜膏油，这拢无好。我食
0: 好你面试，
1: 食好你面试，食一克啊，啊，佫无改善，佫较食第二个啊，哦，得改善啊，真哦，上到像今朝安尼啦。好你面试呢，我本来拢打，
2: 头我是

0: 哎呀，赞赞赞！来，给我一星干点好，给阿乐英爱哥啊，你买几组啊？
1: 哎，买三组，迄四行我拢买三组。
0: 啊，你食了有好办啊无？
1: 食了好啊，本来我足歹办的，去开组内底，我当下都拢食好哩面子，尔自己拢食三包啊。哎呀，我即摆食了无较改善啦，
0: 真赞赞的啦！
1: 开始买，第一下我就买啊。
0: 呀，
1: 我六大条拢有食。好利民宿 Q&V
0: 哦 Q&V
1: 啊，连高精水利旺
0: 哦，拢有客着哦，啊，拢有三组三组安尼哦，系
1: 啊，
0: 啊，我问你啦，即马是咧问你 Q 啦，你 Q 即马食了心肝头安大吼？
1: 即马做好个啊，即马未喘啦，
0: 嗯，袂咧喘平平啊吼？
1: 系啊，我八十五啊你，我八十五
0: 啊，我听你声音应该完啦，要我八十五啊。
1: 哦，八十一啦，
0: 嗯，八十一啦吼。
1: 啊，我早餐我都知啊，拢食两粒，固定甲食两粒。
0: 哇，真真会晓讲，你看，
1: 差足济。哎呀，我咱无安怎要食面，每早间吼，咱食不乌皮食吼，啊，加减食有保障啊。
0: 那你看，这个滨海坝吼，滨海坝是迄个内地吼开一个吼，你敢知影险一条命无去？唔知哪算种病灰呢？夭寿哦！啊，即马来啦，开开的嘛是爱保养啦，吼，等下通透啦，人啊得力啦，来讲食较足有效，伊啊趁活动拢要足多呢。
1: 啊，我六大条拢有食。
0: 啊，你即回你讲过去摸我诶，两大条是摸啥货？除了活力民宿，搁啥？
1: 活力民宿啊，多咱来 Q&V。
0: 哦 ，Q&V 啊，客几组？
1: 啊，连高精水利旺。
0: 哦，拢有客着哦。伊拢买三组三组。伊大概咱咧迄个前三岁，伊拢三组三组，就四支条咱咧送伊，就是拢三组三组，上少啦，是安尼起条啦吼。头啊，伊就是拢咧碰，所以食到八十几岁啊，是啊，无啥物疑虑啦吼。人做者阿爸讲，啊，阮阿爸讲，啊，阮都欠咧欠咧欠咧，嗯吼。啊，自家来迄个来摸情商吼，啊，阮安尼食咧，啊，身体甲顾养养，啊，莫去艰苦着拖累着事实，安尼就好啊。人因正想拢足简单，着食一个身体健康个就好啊，莫去拖累事实，安尼人感觉讲日子着过得快活啊。这啊，所以侬讲阿公着好食好困好放，这是老人家一定爱啦哈，因为足侪老人家食了吼，伫个放个方面着拍牌啊。我过来。食老有货啊！啊，胖胖无咩啊！阮 Q 一定会食啊！到你啊咧做前三顺，阮是一定会买啊！像这个阿姊，伊讲伊食了精神足好，有改善，介绍伊小妹仔，我种九十几岁呢。
2: 主持人 Q 真好
0: ，Q 真好吼，安怎好？
2: 真正真好，啊，我搁拜阮一个妹妹做铁子的哦，爱长颈啊吼，伊住台北，啊，我来甲讲，即卖滴优惠吼，你去买。袂好，随家来
0: 啊！讲
2: 我
0: 买
2: 回来，结果
0: 伊买回
2: 我
0: 也袂
2: 去买。
0: 对啦，阿姐啊，你安怎食了都袂歹，你唔来讲
2: 者。我暗时啊，早七点外呀
0: 吼，
2: 就安尼，根本袂喘气啊。
0: 一拍火就要花去安尼吼。
2: 伊声音一直过去，啊，这嘛是好朋友报啊，食了袂歹，搁讨价了，搁买啊。
0: 迄种咱的迄碰杯的力度，你家己感受出来，真正较有咩较有力点无？
2: 真正袂歹，
0: 确实有影，袂歹。
2: 我那边乖阿姆回来吼，我伫摕来看，伊讲阿当这是有名的。
0: 你要来行的，才知讲哦，你这食一摆，这都美国有名的嘿，对，啊，咱美国进口的哈 ，Q&B 哈，要食就食这上好吸收的啦，咱有名一定有人原因嘛，吼，所以人提的技术就是纯啦，纯的纳米科，纳米粒子就是纳米科，这个分子越小，当然咱吸收越好，吸收越好，当然咱改善的速度就比人较紧，好，个比人明显嘛，对不对哈？啊，搁再来吼，咱迄、那个啊，对这也嘛是雪梨我零五分来食阿 Q 安尼对，伊那嘛是讲哦，真正足赞嘞，啊人比较几足用的啦，有影啦，上讲食老会连屁屁啦，啊，拢食老袂剥土豆是谁讲的啦，食老连屁屁谁讲的啦，恁少年的是比阮较高过年啦，啊对，来你摕几，你摕啥物？
3: 给
0: 保护的哦，雪梨王贵州
3: 三组
0: 哦，
3: 对，
0: 阿哥啥？
3: 阿哥
0: 是
3: 啥物？林坤五军
0: 混嘞，贵州
3: 国
0: 啊，哦，阿你得算两组啦，
3: 阿哥 Q 三组，
0: 哎，
3: 我拢在
0: 接，对啦，有会啊，碰不啊，充电啊，算唔变哦，阿哥就够用哦哈。哦，来，咱家老板的哈，碰不啊。叫这个胃肠哦，拢甲顾好哈。咱食了唔通就，即种你种个拢讲起来讲，看敢那有呾无讲足严重，但是吼，那去发作开始要命，像碰布啊就好。 平时

安尼跳咧跳咧，荡咧荡咧，你嘛袂感觉安怎？啊，话希拉里诶，伊对伊的敏感度的反应度都足钝诶，迄种诶，对毋对？伊也无感觉安怎，伊拢想讲，啊，结果我歇一下啦，吼，啊，我睏一下就好啊，啊，结果怎啊？靠腰怎啊睏一下无醒起来啦？啊，睏一下怎啊去阎罗王遐拜班啊？有无安尼吼？所以讲，感觉无足严重，但是发作起来要命，就是安尼。哦，啊！你讲这个放了清气无清气，敢那看起来嘛无足严重，但是一旦若发现着肠仔生歹物，嗯，迄嘛是差不多拢，哎呀，佮拖了过进去的，拢咧看你都有咧，对不对？你讲这无严重吗？愈是这种的吼，像梦神的你愈是爱惊啦。啊，所以这有当啊，你讲去予病医看，去予病医检查，这个诶，孙的娘是安尼啦吼。你讲去予病医检查是，伊拄啊若生起来时阵检查是会对啦，啊若拄啊无生起来，特别生那唔生吼，迄段空窗期你去病医检查是检查袂出来嘞，啊，是检查袂出来嘞，晓啊？啊，所以讲，戆啊，戆我过即个，一旦就是，我甲讲家己，食袂吸收消散落吧，哦啊。即、这个拢袂准时，甚至会放迄像个烟鼻啊一条啊，细啊，甲条啊，伊嘛无讲无，伊嘛讲无要紧，反正我都有放就好啊，拢无去注意药医遮一块问题，一个过来，迄过来，我检查讲我，即第几期个，即爱加爱增爱电啊，准哦，你看讲即拢也是爱会活命的啦吼，但是你总是爱受皮包之疼啦，你总是爱开一条真大条的钱啊，这是免不了的啦，对不对吼？晓。啊，我若进吼，要听阿君的话，我的活力民宿甲食的食的，肠仔甲放好清气，对不对？好困甲饲好坐，饲好用，我来去生气，对唔？你在咧想得好啊？咪是不是呀、啊？啊，所以咱斟酌，今仔咱有无的色，吼啊，迄个醋啊油，这拢爱家己注意哦，吼啊，大家有通透无？哦，像我下早去。起床我一定要通透，我一天也无放吼。我甲你讲，我心情就压杂啊，足奇怪嘞。我突然想，我今仔开敢那像袂像足压杂安尼哈？我较神经质啊，我还感觉今仔日都无啥代志啊，我开感觉人足杂个安尼。迄冷气甲转，我开今仔工作杂，啊我想想，对吼，我今仔敢那袂放个。哎、欸，你看我无放，真正带动我的心情个脏个啊！所以我咧想着许廷的意思讲，咱的迄个胃肠甲咱的心情甲咱的阿达嘛拢一条线。所以你肠啊，若是拍个球，你心情就无好；你肠啊，若通透，你心情就愉快。哎、欸，这跟他真正有牵连的呢吼！所以你要心情愉快，爱行通透，咱活力民宿爱食，但起码多来咧精神来食上会好。买侪你就趁侪，一盒吼。一百五十包，五千六，所以你等于是加赚半盒的钱，嘿，对，两盒半嘛，两盒半都百五包嘛，啊，五千六的嘛，啊 ，QMB 咧 ，QMB 也同款啊，两罐半五千六啊，你赚着半罐到一个千四块呀，所以讲一年我做一摆这种活动较正常呢，啊，所以你进无优惠，你等到什么时阵啊？啊，你进有通俗，有通趁，食，吼，咱咧买，食后日，啊，趁后日，啊，你是安那？你唔赶紧把握，啊，哦，大家抢啊变变去啊，因为即摆吼，恁那比我较厉害，恁拢足熬的啦，拢会遐家己熬镜头算讲，都要结束啊，我无赶紧来摸摸看看嘞，吼，反复，家己药房反复一个时间哩搞，我著个总甚至拢买无对，对不对？啊，佮家己那咧工课无闲诶。较无头身的无人，即摆想要想起来，啊惨嘛，啊买啊烦恼，啊药房大家叫有对无？哈，啊药房才有叫挂起来无？这拢无一定的啦。啊是今天摸摸，因为你早吃慢吃，啊早摸慢摸，你得有心要摸，啊卡得怎么等什么时阵？你得规心一抓去药房，拢甲你今年都想要爱，拢甲碰碰转来摸摸转来呀啦哈！来，一个空嘛空空2799，看要爱摸几组。赶紧你药房甲款，啊，若是讲，哎呦，我款济呢，啊，唔知摸转来袂无要紧，你甲我讲，我甲你大名电话住址然后详细，
我车拖拉机还车过嘛，没问题。来，我要订偌济来，看嘛，看看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嘿，阿公的电话真好记哦，二七九也卡两遍哈。来，看吧，看看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看吧，看看。二七九二七九，今门的乡亲都不要等到这山，我真爱的办各位电话三三二三六八三三二三六八，福建甲厦门的乡亲都不要直播来转线六六六六空二三六六六六零二三，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的样子说。

0: 哦，这篇哈、哦，这篇是阮的迄个节目部的组长哈、哦，跟我分享的。唔知讲真头的学生囡仔讲真的是惊这在做家长的注意啊。那你们做爸爸妈妈不做阿公阿妈啊？特别那时段，你们是得爱注意。现在都休落啊嘛，暑假期间哦，囡仔到底伫个网络咧买啥货，因真的好咧时间啥货都要注意一下哈、哦。这是伫个即个新北市一对未成年的即个表姐妹啊，顶个月去有被自称有灵异体质的一个姓周的男网红。用恁去互卡着，哦，这种各种的名义，又乖去到这个台中的旅馆，啊，所以这对家妹啊，总啊含外界吼断联了两天，到尾厝的人报警、检警追查了，才发现讲，也阁是国小生，哎呀，读国这对表姊妹啊，是也阁读国小尔呢，啊，因为戆戆啦。啊！对方讲你有去卡着，啊！尤其这手的时啊，这个话题都上好讲的啊，上好发挥的啊，对不对？就讲你卡着有诶无诶，安尼啊，囡仔都未堪即下，啊，敢有影真正卡着？啊嘛，无一定啦。啊，其实良心讲嘛，即马咧讲着，即马即个囡仔伫网络乌白白，遐什么什么诶，招桃花，什么诶，即个国小囡仔伫谈恋爱，毋知你毋知哦？所以网络就讲啊，但买着什么招桃花，什么法国诶，泰国佛牌。啊，即个囡仔就讲，哦，安尼我桃花嘛，袂定讲交男朋友呢，也感觉讲我伫好人缘靠我袂用霸凌呢，是不是？啊，所以过不了就买啊，啊，毋知讲即个物件。你讲无影，其实信得有啦，信得有啦。啊，无咱是安那七月一定爱普渡啦。你若唔信，你是爱普安怎样的，对不对？加减嘛信啦。所以讲，这个世，就是乎这个世，就知讲即卖囡仔咧创啥话，伊唔只有机可乘。所以拥有的道长身份吼，一名台中的里长，伊就咧讲最近已经处理类似这种的案件，已经差不多有十件哦。拢有佩戴疑似古曼童的神牌哦，即拢泰国迄边咧神的神明啦吼。啊，所以讲即种古曼童似乎讲伫国中、国小生即个当中已经流行出来啊，流行开来了吼。专家伫咧讲吼，咧讲即个古曼童伫泰国的民俗当中是被视为具有辅助招财功能的一个灵物啦。其实若要讲起来，迄个死啦灾啦。啊，就大无，就种，就迄个半路夭折的迄种的囡仔啦，因咧讲叫做阴灵呢。其实梁顺讲，即古曼童，咱若要讲较简单，讲较白话，你条叫做阴灵呐。啊，所以伫个泰国啊，古曼童伫个泰国民俗当中吼，就是有辅助招财作用。但是你伫网络买了来路不明的古曼童，透过着即个疑似不明。那唔知甲你变啥货，做啥仪式，对不对？可能会衍生着风险，而且即马学生囡仔，你心智尚未成熟啊，就更加容易影响着。所以建议片面收藏，降防来路不明的古曼童。啊，恁囡仔咧说咧拜这种古曼童，恁敢知影？咧饲这个古曼童，恁敢知影？啊，我的囡仔买啦，上好是啦。唔通对家己个囡仔伤有自信啦哈，所以最近啊，真侪情窦初开的国小、高中年级，也是国中生女生，为着要求人缘，或者是交男朋友，除了像表姐妹安尼同款，就是去网购各式的泰国佛牌，网络嘛有人咧卖啦，我就看到有人安尼吼，安尼规身躯安尼，恰恰迄有诶无诶吼，一个左囡仔拢嘛咧卖迄个物件，对不对？我拢有当下咧，伊想讲啊，这人开遮好打吼，啊，敢安尼，敢买来拜安尼，啊，我买迄有诶无来挂安尼，啊，人讲人伊甲你加持过啊，好啦，这个我也不每一个人吼，拢每一个人讲法啦，反正你若来路不明诶，上好是买啦。啊，所以讲即卖就足侪迄高中生吼，啊是高中生诶女生哦，为着要求人缘吼，求交男朋友，会去。网络买一种啦，供奉去泰国的古曼童啦，类似咱台湾讲这起小鬼啦、养小鬼，就成了一种流行的趋势跟风潮。 啊，这个很恐怖的哈。好，来，因为时间的关系，咱第一点钟先讲到这，先到电台刚上服务一下，稍等下再搁倒腾啊。刚上服务东西，那有说什么产品的，来电话个卡刷卡来听，空吧空空，27990800279279，进刚上。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得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7: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李安先生，
9: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1: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鹤伦药房在金武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鹤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口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明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郡旧街啊，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12: 台南市社会局为着要来照顾独居的长辈世代，在今年7月份开始扩大独居老人的风扎，护工所会派人员到咱的厝内关怀咱的生活，帮助长辈世代做连结的操作，社会福利生活协助加紧急的救援系统，防疫人员会拿着访问员的证件以及卫生福利部的公文，你有任何的问题请打市民专线1999。台南市政府社会局关心您。

哎，谢谢，感谢，这是台南张小姐点播的歌曲，哎，陈淑桦所演唱的《生生世世》哈。好，谢谢。继续今摆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VBS 广播网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君呢。都讲咧讲到这个古曼童哦，就是咱讲迄个泰国阴灵啦，养小鬼艺术啦，就是咱今天讲咱台湾拢讲叫做养小鬼啦。啊哟，啊无想到讲最近伫个这个学校哦，原来读册校完了，是一种流行趋势的风潮啦。所以讲，你看最近都讲咧讲嘛吼，都有台中一个李长咧讲上无处理十件类似的案件啦吼。阿公有话来找伊个大德所，拢原来是高中的老师啊。高中的老师甲伊反映讲，迄就是班内有做一个查囡仔想要交男朋友啦。好啊，所以透过网络去买一个什么招桃花的古曼童啊，甚至会家己饲哦，自己供养哦，然后会带到学校去哦。啊，即卖同学的有样看样嘛，吼，我嘛买，我嘛买，啊，得咧互相交流，啊，我安怎安怎饲这古曼童的安怎得滴，所以变成，你讲到底是有影去互这卡着，还是讲一个一门心思，吼，一门心思拢伫这顶面，所以你看上课拢无咧专心的啦，啊，甚至有慌神的啦，啊，目睭安尼，逐工都安尼看开眼神咯，咱人。一个神有滴个无滴吼，看目睭会知呢。不然讲眼神对无？你眼无神，就是你神无滴个啦。所以你看呢，恍惚、易怒、痴呆等等这个症状。所以其他同学都会惊啊。老师讲，哎呦喂，主本好好人啊，哈，即马饲这古曼童呢，他笨安呢，吼啊。所以老师嘛唔敢，嘛唔敢讲我放互人人上上吼，总啊去找这个专家吼，就是这个严泰利，伊这我那是算讲。本身对这方面也有在当这个界的一个专家啦，然后所以根据着这媒体调查吼，除了佛牌之外，最近阁有袂少青少年为着要招桃花或者是防霸凌，其实呢霸凌自古以来较近的拢无消息过啊啦。你讲还欺学生囡仔会讲欺负的霸凌，那是咱小时候，我是不是小时候自古以来都唔捌停止过，敢好？根本都无停过，咁好，嘿啊！所以讲霸凌都是还在啦。阿伟的讲，阿、啊、你也饲迄个古曼童吼，伊会保护，伊是讲辅助嘛，会保护你遐霸凌的人，唔敢来欺负你啊！啊，所以变成总啊，后饲这个古曼童，饲到总精神歹无打紧，讲做那个困拢做梦啦，恶梦连连啦，影响到这个健康的问题。所以民俗专家就原来提醒讲，网络吼真侪迄不孝卖家吼，啊你卖迄个也无进化过，也无精过嘛，进化就讲也无精过啦吼，啊容易招邪灵的。你讲这灵，阴啊灵到底是恶灵还是善灵，咱也唔知啦。哦，所以讲你啊乌白白，即马佫拄啊暑假的时阵，大人也无闲咧趁钱，囡仔咧从寒米花啊，也唔知啊，进入个七月，对不对？又逢七月，所以家长若是无注意吼，真正这囡仔买乌白灯来摆、灯来吃、灯来挂吼，真的是很容易惹祸上身呐吼。你常常讲这家长一定要分享，这家长伊就是讲嘛，伊讲吼，阮迄个读过伊个囡仔吼，就是迄买迄古曼童回来吼，一开始伊是也唔知啦，即家己干妈讲即个囡仔诶身体开始愈来愈歹，吼啊，拢讲啥物，逐工吼拢会讲伊某一工去梦到迄个古曼童吼，甲人呐，吼啊种惊醒起来啦，即马一个讲啊是安怎较最近拢困袂落眠，啊定不时都做恶梦遐醒啦，一个一直甲问啊囡仔则坦白甲是大人讲啊有同学会。扎迄个古曼童佛牌去好好炫耀啦，所以大家吼看伊安尼好像很炫吼，都做花买啦，啊，迄个也挂，迄个也挂，迄个摆，迄个摆啦，啊，所以讲囡仔个个讲吼，有一个女同学人缘就是足歹的啦，无朋友啦，结果就是向这个许曼向这个古曼童许愿了后吼，其他的同学身体一个一个哦接连出现状况哦。吓到这个王先生赶紧去找人，将这个古曼童吼安置佛寺，哦，就是请伊别人拜。今次囡仔搁再接受，
哦，啊，这个，而且意思就讲，这祖荫啊，人缘歹嘛，无朋友啊，就是意思互欺负嘛，啊，所以伊就是，你着拜这古曼童，喜欢了后，再欺负过伊的水啊水，敢那讲拢身体都无爽快。啊，你敢下完，你着爱行啊。这个拜这个吼，唔是讲你甲拜甲下完，伊如你的愿，伊无所取所求的呢，唔是无讨的呢，伊会甲你讨呢。伊会甲你讨呢，啊！你若无行，伊会反噬哦。就是意思，毋是糟蹋别人尔，话伊会去糟蹋着你这个甲饲的人呢。这有反噬作用的嘛？叫扣扣。所以讲哦，这民俗专家就是咧讲，古曼童是十二岁以下夭折孩童的灵魂嘛。虽然讲因的欲望是不大啦，较容易打发啦，但是啊，囡仔无啥物想法啦。有当时你讲你就是爱逐工啊，饲啥物货啊，你就对啦哈。所以比较容易打发，但是嘛会干涉着主人的人生啦。比如讲有翁仔某供养这个古曼童骨啊，当无囡仔，就是古曼童会食醋啦。啊！你若生的时阵，你就无搞饲啊，拢古曼童就是会食醋啦。所以这个专家在咧讲，就连成人也会被控制啦，更何况你讲年纪轻轻的一个学生族群，你若是无留意，可能都就可能会出大事嘛，对不对哈？所以网络咧卖迄什么古曼童，足侪哦，你进来去网络甲查，有够侪侪哈。不清楚来历的是不是有经过的仪式的，嘿，拢唔知，所以这唔知的叫做未知风险哈。名利书的表示讲唔知伫网络购买来物件，吼，内底到底是入去什么种的形，诶，这个灵，吼，入去的什么灵，是心灵，吼，还是邪灵，你真正唔知，啊，所以唔通轻轻彩彩乌白收藏摆。因为这个灵体如果得不到他想要爱的，势必就是会反噬啦哈。所以孩子心智尚未成熟，容易受到影响。暑假期间，哦，这个咱用金这放长假嘛，咱这些阿爸阿母啊，虽然讲无用赚钱，嘛是爱了留意囡仔是不是伫网络购买这個，还是讲你今日听着阿公讲这段，是不是完了等下要甲囡仔提醒一下，哦，类似这段新闻甲讲一下，啊，好，因如果来讲。我听你看明婚宴，讲对呀、啊，我们学校也有，只是没有买而已，对不对？炸的我阿你唔知，阿你买阿个人家秃头，这种就是袂使乌白买，哦，唔通我遐心术不正的一挂恶毒啦，毁了囡仔人生，成就这对标志妹啊，险险啊，就是去吼，这个神棍总阿个，伊就侮辱去就对啊，哦，真正，所以多即卖囡仔放暑假要多一份关心啦哈，哎。才袂少一，人讲多一份关心就少一份遗憾。但袂讲代志发生的时阵，才来讲怨，迄落气家己啊，怨叹啥物会有诶无，迄落无路用啦。吼，自己也要多留意一些啦。吼，好，互咱用心了，比如知影讲，哦，这学校囡仔有咧流行侪哦，吼，你啊问一下啦，哈。好，谢谢，感谢。所收听节目 ，BBS 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姑娘哦。啊，你若想要净化，这七月时啊，吼，但是啊，咱讲话讲哦，去抹掉啦，还是讲，我那这头出歹讲的你啊嘞，你要信无啦？哈、啊，我是会信的啦。啊，所以你个老一辈要去较信，啊，七月时啊，卖乱乱去啦，卖乱乱说啦。哦，啊，暗时啊，较卖出门的啦。啊，你有当时啊，讲卖，有当都会拄着啊。啊，你讲啊啦，拄啊碰着亲朋好友吼，爱讲念一个香有诶无？七月嘛是有人咧，嘛是有人迄落啊，嘛是有咧办丧事啊，较无是啊。啊，你讲啊，这是在说交情是无相像啊。你还当讲啊，无去甲念一个香，还是讲去送者？这都有当时啊，拢无法度讲咱无爱就无爱诶啦，对不对？是啊。啊，你讲啊，这要安怎？啊，搁七月，我来讲吼。你若要爱迄、那个，迄、那个，甲咱身躯边吼加一份迄个保障，是不是？就讲啊，可能就是咱去摸着，还是安那吼啊，啰啰嗦嗦囡仔，啰啰嗦嗦的吼，卡着有诶无？你就是爱家整，爱家洗啦。这个物件吼，我找即几工要找一栋吼，要找一栋，就找一个时间，甲咱介绍啦。我咱买迄个静心的，吼，那恁迄个迄话囡仔奇怪，那到七月时啊，得做爱好的无，吼，哟，也是讲抱去倒一下，吼，你有当磁场较唔对的，较迄个满着有诶无，就是会慢慢好，吼，这种诶来说，吼，这种诶迄个类似像咱讲
去一些邪祟邪祟，还是讲一抓这个邪物的这种精神的物件，我要找一栋啊来卖啦，嘿啦，七月啦，有必要啦，我感觉讲买来整整洗洗好啦，哈，嘿啦，啊，有当时啊讲，咱都去甲朋友念一个香话无对不对吼？啊，顿也是甲洗洗好啦，有啦，我是要新做啦，因为我有当时我家己我来洗洗啦。一点没得等我弄来洗洗啦，啊，这拢有必要啦，身躯变杂者，要买侪啦，你着买一撮啊，两撮啊，都拢用足久啊吼。我找这几工，我找一栋来买啦。恁真足听，但是数量无侪哦，这无几百组了。这因为这看人有需要无需要啦，所以我这回无甲老师争取足侪啦哈。所以就是买人卡手爱卡咩，这几天你们注意听啦哈。好，谢谢感谢。来说收听这部是 BBS 公播榜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社群的哦。听歌了，安排这首姜育恒所演唱的歌曲《驿动的心》。

0: 哎，谢谢，感谢。好，来，阿君要来给进广告哦。
1: 其实有空在检查啊，还要等下食伊药啊吼，这个嘛是无效。好加载啊，好加出阿君啊，你甲我见，今麦你五大条，我食四大条。
0: 你
1: 食了有够好诶，
0: 食一些药无差，讲等下食我有 Q 和 B 的呐。
1: 嘿，对。食一个有够好诶！
0: 啊，食一个面，佫叫倒转来哦。
1: 你逐工着陪我爬山。
0: 好，
1: 我六组。
0: 哦，来林哥，恁换几组？
1: 六组啊。
0: 雪莉，我六组。
1: 六组啊。
2: 啊，娘，我大概十二组啊呢。
1: 啊，迄个心脏，迄吼，我本来是无咧食。
0: 嘿。
1: 啊，唔过吼，惊着咯吼，拢安尼。
0: 因为你真咧讲话，我就感觉你了爱喘。嘿
1: 啦。
0: 这舌头袂骗人呢。
1: 会喘啊。
0: 嗯。啊，你这回 Q 杯有钓无？
1: 有啊。
0: 我看你要买三组。
1: 有啊，我买两组啊。
0: 你这爱登记者，
1: 情形无关呐。
0: 好好好好，
1: 啊，你赞。啊，关两关呐。
0: 好啦好啦。
1: 哦，啊，你想讲哦，
0: 啊，你拢欠钱咧，顾健康咧，你较会遐巧
1: 啊。对啊，对啊。雪莉王、小高姐、甲曾信，真正你都爱食。
0: 真正食阿 Q 爱食，阿 Q 吼，胖补啊。
1: 阿 Q 同好，
0: 小强好，伊个名，你得讲诶，你名叫倒等
1: 来。四万
0: 块。Q 你看偌济 ？Q 宽四万块。
1: 对。
0: 哦，噶啦 Q 得宽四万哦，赞。
1: 啊，水利王搁另外水利王哦，哎，水利王翻啥多？
0: 嗯，有影啦，感觉健，伊个健康个身体较好过一切啦
1: 吼。哎，我爱甲迄听上个真正够好，我唔是讲，我唔是讲即马甲食你个，我食讲就较紧个炒排食一片糖啊。
0: 哦，啊，食无啥用。
1: 哎呀，卖敢讲啊，
0: 好啦，啊，就是食咱个，就是足明显的啦吼，好。柯大哥，啊，有人做一个人甲你讲无？讲你的形，甲你的声也无像要八十岁的人无啦。
3: 钱当细命人下，啊，我
0: 赚的钱拢够健康啦，吼。啊，你拄只咧问我讲 ，Q 摕一年份的爱摕几组？啊，你 Q 食了真好哦，无你开始问一年份的。
3: 有啦，我都紧张到死啦，拢都算关啦。
0: 感觉较袂讲像迄落食到一个岁吼，那你啊做的，你啊当的，啊得碰不啊皮薄菜吼，有感觉讲足有力吼。
3: 感觉讲，哦，碰碰个家庭
0: 有较差，感受会着哈，加足有力嘞哈。
3: 我着食这，袂歹哦。
0: 干那这个袂大心开，你着差足多啊啦。
3: 是啦。
0: 哦，啊，所以你这回要来摕一单分嘞哈。
3: 哎。
0: 好，安尼好，甲客了起莫。
4: 我食你高，食你迄落食高档啊。
0: 哦，食我的产品食高档啊。
4: 食高档了，知我七楼顶内底个拢我咧洗，还个煮饭给囡仔食。
0: 我你是几岁啊嘞？
4: 我88岁。
0: 啊，娘话你是蛮惊人嘞，你的声够像88岁
4: 啊！哇，我88岁啊，人拢约我60几岁啊，我看我食你产品食了有好无？
0: 啊，娘话你的声真正无人，无人有在调跟你约88岁呢？我唔是咧讲丢面话呢，无怪你真啊够会款哦。
5: 不准，要去二楼门诊呢，我惊我妈咧。啊，惊会喘，我去不准。医生甲讲，今天那未喘。我讲黄医师，我去电台买药啊，买电台药来吃。
0: 你一下就甲呛着掉
5: 啊
0: 啦！
5: 伊讲哈，你电台买药来吃。
0: 嘿嘿嘿。
5: 伊讲什么药啊？啊，我咧药贴啊，我就知。
0: 哦，你药贴去照看。嘿。
5: 我摕去摕药看。
0: 嘿嘿。
5: 伊讲哦，最好最好。
4: 你高清啦，谁你忘啦 ？Q 啦
0: ，Q 啦，
4: 丢光的
0: 啦。哦，我他干啦，
4: 啊个真型啦，
0: 啊真型，哎呦，啊我听到种菜仔仔也都有影哩。
4: 我食个拢去爬山呢，爬半边山。
0: 好啦，安尼行过会老会白，就是恁家己。你著保养来，感谢你自己哈，感谢你自己。阿坤介绍产品阁较好，如果你若咪食咪听。迄拢是空嘴白舌的代志啦，对不对？哈、哦，所以讲你得爱去食，你才是在印证讲，哎、啊，这产品食伫我的心灵到底出现什么变化？我到底我是改善第一道职业？你的身体是你的，你比上个较了解啊。身体甲你讲啊，好伫对啊，哈、哦、啊，所以咱若是食好，用好，爱去到小博，趁着即马咱都有咧做这个优惠活动哈。澎湖啊，爱充电充好吧，逐项会当家己来上好。要行、要爬、要走、要跳，拢 OK 啦。吼、哦，你可不管你几岁啦，有岁啊，澎湖的电已经用啊，也差不多啊啦。吼、哦，所以讲你真就是，唔是讲我敢有需要去充，唔是需要是必要哦，一定要，一定爱，这个一定爱。所以你若充电充好吧。你个经过5档10档，别人身体伫衰老，已经我都做初单的时阵，你甲会做，你就感觉讲你真正比人较厉害所在啦。哦，所以都真得爱充电充好吧啦。上无我讲我爬去到一个5楼拜一下主公，拜一下神母，人啊到这个 白沙屯嘛，还是讲人迄、那个咱台中无？台中什么嘛？
6: 大甲，
0: 大甲嘛吼，咱若讲啊，白沙屯嘛，大甲嘛，人拄啊好买迄个西景啊吼，咱阁会当用用卡做香灯卡，用卡阁用用，阁会当缀人行，哦，缀人去下关，哦啊，迄落去对咱的这个信物，吼、哦、去。算讲会当去许咱一个愿，也是讲行咱一个愿，安尼就对。上无你嘛，要搁会行哦。比如讲啊，我迄对行，我就是行者讲啊，看迄个信物会当安尼保庇阮一家口，就身体就健康哈啊，迄个无事了就好啊。恁两个定不是讲、哦、我去过，我就要保庇趁钱，无啦，慢慢想安尼。就爱讲咱就一家口啊，就是平平安安，吼、哦，莫有迄个大细长，也是讲迄个。有诶无诶，这着对啊吼！大家拢啊平平安无事咯，安尼日子过着着幸福啊！逐工啊着欢欢喜出门看，要读册要趁钱诶吼！哎，欢欢喜喜转来，互阿公阿妈看一下，啊，老爸老母个，啊，阮囝转来，阮孙转来，安尼着足趣味啊！真正吼好，所以讲来，迄、那个大家拢顾好用啊，趁着拄啊有咧做精神来买，拢是上会好诶。买健康送健康，健康是需要赞赞天赞赞贴诶哦。健康就参像讲咱咧起大啦共款，拢安尼贴起贴起贴起贴起贴起安尼哦。吼、哦，要赞赞加赞赞天赞赞贴，咱五大条，即回拄诶，咱若大条，即回拄四条伫咧做优惠，趁即回有诶、有只有量。这回哈，都咱买产品、买送产品、买健康、买送健康、买贴健康的，就是爱趁这机会。我一年做一百年嘛，哈。那林高精，咱就是上五罐四千块；雪莉，我嘛是上五罐四千块。QMB， 咱就两罐半五千六。活力米素一大盒百五包，五千六，迄就是两盒半的量。五千六年，好，看要买偌济，赶紧要房价发声哈。来，阿拉无清楚、无详细、无了解，大小美都会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到非常之免客气哦。供电业牌专车专人之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金门的乡亲，那边会当到这山外人爱有房各位。电话33238 3323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比如直播来转线66660236660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是莫尼言子说。

好，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 B 小广播帮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君的哦。上礼拜六啊，我无讲吼，我甲这边经理你，我来甲恁乡亲要分享，着讲咱台湾的医疗技术真正是外高，啊，咱嘛要感谢着咱这个家己手臂也甲咱分享，这块影片是伊分享给我的吼。好，来伊这影片吼，第一个镜头就是一个俄罗斯啦吼。俄罗斯的记者总啊，双脚一跪，跪在镜头头前，哦，总啊，安尼抱头痛哭啦。啊，讲这是到底什么情形？你来听吼，讲这是发生在俄罗斯收视率上高的这个黄金时段的节目当中。啊，究竟讲是什么原因，让一个战斗民族的硬汉记者会当激动甲当场泪崩啦？讲这个答案吼，就是台湾啦。

最近都是国家电视台播出的一集台湾的特辑，这个单位呢，主本是欢乐讲阿舅的医疗专题是无人要看，结果没想到讲是播出收视率啊，直接冲破历史新高，足侪人看啦，超过讲2000万名俄罗斯的人，伊就死盯着荧幕，迄讲。你看2000万名俄罗斯人，这收视率创，这收视率算是足高的呀。所以等于整个国家吼，俄罗斯的老百姓都是盯着这个荧幕看哦，已经进入 crazy 讲疯狂的地步了。所以讲，迄个网友呢，伊的留言，讲网友拢留言把那个论坛都给塞爆了，留言大家拢是吼。惊呼啦，惊呼叫 surprise 啊！这个简直就是外星技术啊！到底是台湾什么技术让外国人哦，俄罗斯人这么惊讶呢？哈，大家哎，发生是安尼啦。今名驻外记者哈，就是跟拍了一位罹患着罕见疾病的7岁的小朋友啦。这个昨天呢，讲看片在澳洲看片了顶级名医啦。所有权威拢害头啦，就是断言讲这成功率是无加5%啦，连5%都无哦，所以是呢，甚至吼考劝到这个家属讲哈，我看恁就直接放弃啊啦，卖个乌龙这啦，开这钱啦哈，所以这个家属吼，就是走投无路之际啊，因同啊下跪着8000几公里，紧紧抓住最后一丝希望。来到了台湾，这是因的救命稻草啊啦哈！我怀着一丝丝的哦，哥给你喜欢，那我抱足大希望啊！那毕竟是一丝希望都唔通错过哈，所以因下过了8000几公里哈，抱着最后的一丝丝希望，就来到了台湾了哈。那台湾的医疗团队接手了后，一句废话都拢无。OK。接吧。

因为啊，因迄个纪录片拢有镜头伫遐嘛吼，就是咱安怎咧手术的，因拢看个一清二楚嘛。哎，讲刚刚讲的个是现场直播啦吼，啊，看个遐吼，因遐医学专家吼，你敢知影？迄规身躯变青光呢？因为咱台湾的医生展现出因的微创技术甲神奇的精准度，所以完全颠覆了因的医学认知，还会更哦。血管缝合，你体会更什么？那血管缝合的精细度啊，堪称完美啊！嗯，完美哦，还无瑕呢。因为那个应用 perfect， 但是咱爱哥要讲更加顶级的完美无瑕。所以，当当这个手术室的红灯掉花去啊！啊，主治医师是不是从啊对迄个门自动门拍开啊？对迄、那个门行出来时，比了一个 OK 没问题的手术。哦，你敢知道这是安那？这手术的表示讲，这个主任啊，救落来呀啦，活落来呀，无袂比迄个 OK 的手术了哈。所以这个主任啊，唔但活落来呀。未来也阁会当参照正常的囡仔同款，要跳舞拢无问题。所以，即马就是要阁来回到咱拄啊开始讲迄个镜头先啊，第一镜头记者就跪落靠干咧，就是看到急一幕，伊崩溃啊，伊怎跪个按捺不住自己的情绪嘛，怎跪个当着即个全俄罗斯的观众的面镜头，吼抱头痛哭，对镜头。喊出了谢谢台湾，你们创造了奇迹啦。这第一页动作很快，刚刚真的是 impossible 的代志哈。啊，但是咱就是真正创造奇迹给他们看了啊，所以他们也很震惊、很感动了哈。所以节目一个播出了后，台湾的医疗再多定惊世界，俄罗斯的媒体疯狂起底台湾的医疗背景。这个时阵才发现讲，咱唔但拥有的蝉联全国第一的健保体系，进全世界，敢那咱有这种的啦，健保啦，哈、哦，对啊，竟然在地球还阁有这个安尼国家，啊，所以咱唔是地表最强国家，不是免那讲仗。有加班跟报啦，跟咱台湾啦哈，所以这才发现呐、啊，咱唔打拥有蝉联全球第一的健保体系，伫个肝脏的移植，伫个颅颜重建的这种高难度的手术，我跟你讲，伫咱这种领域，咱真正是 number one， 台湾的肝脏移植 number one。你看，我敢那唔知我那。在几个当前的新闻啊，刚才我也未记是倒一国，诶，囡仔无，迄一个面无乖乖起床了，迄拢无人有在调啊啦，迄一栋地拢红光，叫做怪物啊，个个千里迢迢来到台湾，还他一个正常的脸啊！你看咱的那即个颅颜重建手术，看偌厉害啦，即看偌厉害，这是个高难度的呢。所以咱台湾的医术医疗伫全世界是真正是足顶尖的啦。咱来讲顶尖到哪个程度叫做天崩啦？啊，天崩都是够大，对不对？嘿，的天崩。所以讲在肝脏移植、颅颜重建等高难度的领域呢，咱台湾更是世界的天花板。我讲天崩啊，拄着我搁起无啦，哈，更是世界的天花板。恁甲想看卖哈？全球前20大的顶尖医院哦，全球哦，前200大顶尖医院，200间拢足有名的大病院。你爱知影哦？伫这200间足有名的病院内底，咱台湾呐、啊，小小的台湾呐、啊，竟然的强势。占了14家，咱台湾的14间啊，这个不可思议的数字哈，吼一堆迄个欧美先进国家只能苦苦的在后面追赶呐、啊。我不讲咱的医顺吼医疗啊，
超英赶美，这不是家己咧主播的，好主播得家己播家己啦哈，这不是家己夸口的，真的是超英赶美。所以你看，一个两百斤尔，台湾都占十四斤咧，那小小台湾这个国家就占了十四斤，这不是很可怕的数字吗？所以好一堆欧美先进国家就是在后面苦苦追赶呐，啊，台湾真正这技术卡。好干嘞，用约袂到嘞，真约袂到嘞。所以咱平常时啊，你也看，咱干那开差不多一两百块挂号费啦，哈。过一个马路，第一当看病啦，哈。第一诊所看病。伊讲这种，咱感觉就是理所当然的日常哦。伫老外的目睭来，根本是连想拢唔敢想的这个超级特权哦。所以这摆俄罗斯的这节目爆红，讲干那是冰山一角尔尔啦。咱台湾强大的医疗软实力哈，讲早的点点啊，伫世界各个角落救下无数的生命，赢得了国际真正的尊重啦。所以我就说，小小国家你干嘛？虽然咱是不介多小小国家，但是小而美，小而美，小而精嘛，对不对哈？啊，咱台湾人够足打拼呀。所以大家共同努力，才当无变出奇迹嘞，对不对？是啊，啊，所以吼，真的不要小看自己哈、啊，尤其唱衰台湾那些人，你们要去面壁思过。台湾很多地方真的是很了不起啦，真了不起。啊，当然这东西大家打拼来呀，唔是讲某一个人的功劳啦，对不对哈？所以恁在恁的各个领域都发光发热，因为各行各业嘛，专精不一样嘛。你专门的是无同款，但是咱总是当在各行各业拢是出去顶尖的 top 的一种会领悟出来的，对，太厉害！台湾人真正是不简单，好不好哈？好嘞，来听歌了，我们要来听什么歌啦？那我来个听一个台湾加油啦！台湾真正是咱足侪拢 number one 的，你阿妈讲吼，我常拢讲一句讲，那摆。对面的迄恶霸吼，咧甲咱欺负，啊，伫国际咧甲咱背锅吼，挑衅有诶无诶？我来讲啦，台湾早就是一个吼，早就是一个足好个岛国啦，因为咱细啦，好管理啦，大家拍拼，是这岛吼诶岛国，这块土地顶面的老百姓太拼咧啦。咱若卖互因安尼，就不是咧甲咱做迄小动作吼，拢用迄个傲步咧欺负台湾咯。咱台湾早就是，我来讲。真正诶是上好个岛国、哦，真正小小的国家是最富有的国家哦，开玩笑。

0: 来，阿君要来给你进广告啊、哦！
1: 我太太哦，食莲果精哦，
0: 嘿嘿，恁查某老食了安怎？食了进身体安怎？
1: 食了袂歹，伊就是食了袂歹，叫我食的，我唔敢落去食，唔敢再食较好伊。
0: 哦，是安尼哦，嘿，你看，有影无？人也呛得脱
1: 去啊！做行亏咧，
0: 有影吼。陈大哥，拍摄我要给你借问你今年几岁啊？
1: 我71岁。
0: 我71岁哦，啊你看，嗯，对啊。
1: 啊，挂吊啊，啊不挂吊啊，对我伫田底做工呢。
0: 你真要咧做田里个做工过哦？
1: 哎呀，我真要田做工过啊，阮某啊。
0: 几亩啊？话卡高，嗯，70几啊，人话人咧歇困啊，你看退休啊未做啊，你要去做工呢，表示身体足好啊。赞啦，甲你鼓励啦！啊，你看做工咧，一年当嘛开10几万，你啦身体好，一年当赚要几百万咧都有咧。
1: 我健保卡唔捌咧看咧，
0: 对吼，
1: 30万咧，
0: 牛啊！今天啊，咱东港陈大哥吼，你敢知这回哦？伊讲话讲我甲咱迄个款你的会吼，这回咧犹太款你的会吼，十几万就开到啊，嘿，吓落去啊咯！敢做见证哦？
1: 我买上多啦！
0: 你这回讲买10几万哦？
1: 有，一路啊，十桌啊 ，Q5桌，
0: 哦 Q5桌，
1: 玻璃民宿啊5桌，
0: 玻璃民宿，
1: 嗯，水利旺10桌，
0: 10桌
1: 啊，10桌，
0: 写了10桌，林哥今晚10桌，
1: 有，
0: 哦，啊不贵，开10几万，吓落咧哈，
1: 袂歹啦，
0: 嗯，
1: 啊，所以我见证过啦，所以咱听上哦，
0: 嗯，
1: 后生也蛮基督啦，今买来家就好个啦。
0: 啊，丢丢啥？啊，食家己身体健康诶，了且政府甲稳当，逐个代志咧丢丢啥？啊，都有啥物去？啊，着食完啦，一抓去药房，着拢甲吓有够啊！是要惊几抓啦？阿咩啊？我迄个药房阿妹啊，咱个迄个活动要结束啊哈！人10几万都吓落去啊咯！啊，像这个好，食到近80几岁，这毋只是有够恐怖，这个要够较恐怖。因为我是安娜，要先对几岁甲你问。
1: 33岁，我33岁，
0: 安尼哩，哦，我跟阮爸差不多啊，对啦，安尼80有啊啦，
1: 82啊，83啦。
0: 安娘喂，安娘喂，讲话你淡定偌有力，你敢知影？哦，你是讲话真正你淡定就有力，像少年家的声头呢。啊，你林国清雪，你我是嘴大就甲啉就对啦，你话拢泡冰冰安尼啦吼。
1: 嘿，啊，我咧泡结果哩
0: 呐。哦，安尼吼，
1: 啊，你用泡。温起的，那运动那啉吗？
0: 哦，你用泡林果精雪莉旺去运动哦。
1: 系啊，
0: 哦，哎，透早你那运动那啉的。
1: 咱人食茶吼，
0: 袂
1: 得等个水打打来食。
0: 对，拄着就来啉两茶水
1: 啊。就好啉吗？
0: 你新陈代谢哪好的人较袂啰嗦。人咧拍开波，安尼出来，你敢知？那咪等吹大海啉咧？你看人这寡够健康，寡有观念就好啊。咱遮也陈妈妈是去门诊挑工课，咱的林果精吼。哎，迄、个客啊，挂去哦，医生看的呢，真的啊。那你真爷爷陈妈妈，
2: 哎对，
0: 你就是有去看医生，
2: 阿姨
0: 龙总嘛哈。啊，恁左囝甲讲你咧食电台产品，
2: 伊问我有咧食啥无？啊，我拢点，啊，阮左囝一日就甲呛讲，伊咧食电台物件啦。即摆咧医生讲，你后抓来起来，互我看。哦，我用过正个客啊，带我咧嗷嗷唧唧哦，背背包啊哩。拢甲起客气，起要看，爱即摆看看诶，看看吼，伊点伫遐看，我着甲问讲，阿姐安尼会使食未？伊讲会啊，会使食。
0: 啊，人医生鉴定讲会使食啦，甲食啦，咱算相信吼，若新朋友要伫遐听诶，要搁。迄个蛋惊死饭惊飞，你是要紧落手无啦？健康唔通等啦，人这拢囤足久个啊！吼，你看人食零糕精、零糕粉的阿爸阿母啊，拢30、40担较倒家呢。即个阿姐食20担啊，健保卡拢讲无咧用啦，看偌牛。我甲你讲，你食我产品足久啊啦，
2: 对，
0: 20担有啊，
2: 差不多啊。
0: 嗯，得点林大姐哈。
2: 啊，这袂歹啊，我甲你讲，真个，大家拢爱食。
0: 啊，食真好，
2: 因为我食你这零糕精吼，我健保卡免用着。
0: 你健保卡足久无用嘛吼？
2: 多食你的零糕精多用一届。
0: 我就甲你讲，真正有咧食我产品的，真正健保足久拢无用，啊，藏伫底都许底过吹过去，啊，身体也无健康，迄落健保卡有迄落真久拢没亚当。啊！你啊，定不时咧用健保卡，就是知影你身体会解啰嗦，迄个一定诶。你看，哦，我一日十担啊，当用一摆啦。你看身体偌用啊，哈、哦，有够轻松的呢。我拢讲，食了啥上加得，身体健康上加得啦。啊，咱爱行爱走，啊，免落时侪烦恼。哦，够幸福的你啊！啊，像这啦，嘿，到来霸气 十足哈，咱的爸爸姐在做活动，阿姐啊吼，哦，吓了，
3: 从咱开始，爸爸姐开始赠送，你就去去啊。
0: 啊！你林国清摕六组嘞哦，啊！你有够搞的嘞，刘光富两组，林国清六组了对。
4: 国要来咩哦？
0: 哦，这是算讲
4: 咩 Q 天？
0: 哦，这算
4: 哦，
0: 啊，我了解啦，你这先算前菜尔啦。好对，国要客啦，放阮煞不要客啊！开菜店唔惊大只啦，看要客偌济，你要紧客啦。趁咱的这个活动要结束进程，紧转起来就对啦。来，迄个林国清一箱五罐四千块。啊，那零果粉呢？咱两阿半啦，吼，嘛是四千块啦，哈。诶，零果粉两阿半四千块，啊，零果精是一箱五罐四千块。啊，小弟讲拢水的哈，小弟讲无粉的哈。咱一箱五罐也是四千块呢。啊 ，QMB 呢，咱两罐半五千六。诶，即、这个活力民宿一大盒百五包嘛五千六呢。哦，这拢加赚。三十包上火力民宿就赚三十包千四块的分在遐，我、哦、QMB 就是两阿半哦，赚九十粒一罐九十粒的，迄我千四块嘞。我、哦、所以讲你加买几组，当然买愈侪，咱相对就赚愈侪。啊，一年哈做一摆安尼优惠尔，无顿真正对不家己，真的不是对不起我啦，对不起你自己啦，身体顾好啦，忙红欢乐啦。家己也袂欢乐，阿妈忙红欢乐啦吼！来，告白公公2799，那无清楚，唔知药房伫底度，或是未拄好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到府上，或者拢做你免客气。供电业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告白公公27990800-279-279，幺279个卡两边哈，告白公公2799。今晚相亲那边会当到这山外，今仔药房各位电话332-368，332-368，福建。看门的乡亲都别提不来转算，6666023666023，以上广告是感谢什么年子？

0: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2: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3: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3: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5: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4: 耶、yeah, ，阿嬷100分，
5: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6: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6: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0: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8: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9: 咱今麦介绍大中市经销药房凤冠区东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凤冠客运对面。过来是新光区有2间中兴药局，伫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区是元兴药局伫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道区是必安药局伫沙田路2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厝对面，以及吉兴药局伫丰势路市场边啊。

0: 欢迎收听《跟来比的林青德力公司改风改雨为了干苏鹏，阿哥互联苏富二代微服部广告照10807008为人所提供。
1: 下来家属各属天下属，
0: 来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德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好嘞哟，今天是8月19号，农历是7月7号。嗯嗯嗯，大家知道今天是七夕情人节啦，七夕情人节，好，祝福大家啦。啊，情人节一年可以过好几个情人节，西洋的情人节2月14号，农历的这个东方情人节农历7月7号，还有什么白色情人节、蛙哥节真的是有够多齁。好，来，七夕又叫做乞巧节齁，乞巧节齁。
0: 哪个
1: 啊，不是乞巧节。乞丐的乞，乞巧节也可以说七巧节，或者是七节诞，七节诞，诞辰的诞，七季啊的诞辰，买当公七牛生，买当公七牛灰，买当公七鸡节，七节七节节，啊，买当牛公牛婆日，加最近哦，啊，好啦，我看咱台湾大家。一般来讲是拢记得七夕情人节尔啦齁，啊，有些比较老一辈的齁，老一辈比较长辈啦，卖讲老一辈比较长辈可能还会知道齁，说啊，七夕的是七牛妈节齁，七牛妈生齁。好嘞，这个七夕七巧节从上早应该追溯到东周跟春秋战国那个时期齁，当时的七夕呢是为了要祭拜牵牛星跟织女星，因为当时的七月黄昏这女星呢会升上到一年当中最高点齁，织女星的星星齁，那织女星齁，一年当中它会升上升升到它最高点，那个时候就是最清啊，织女星最清晰可见，可以很清楚看到这女星的时候的时节，就所以就是在七夕这个时候大约啦齁，那织女星的两边边有两粒比较暗的星的星，两粒比较暗的都在这女星的两边形成一个朝东方开口的样子齁，在这个地方的东边你就可以看到牛郎星齁，牛郎星齁，就这样子齁。那么汉朝以后七夕开始呢跟牛郎织女的故事转来联系起来齁，这是汉朝聊聊齁，并且正式成为属于适婚年龄、适婚结婚年龄的男女的节日。所以七夕节呢，它开始于上古，普及于西汉，鼎盛于宋代的时阵，目前已经成为华人地区以及东亚各国传统的节日。日期呢被定在每一年农历七月初七。主要的习俗的是乞巧，还有机关，乞巧机关，拜祭路，吃巧果，吃巧果，巧果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巧果，因为我吃巧果，还有什么捏肩胛、染指甲、结扎，我的什么结扎，结扎巧菇，那个结扎不是这个结扎啦，可能就是捏的，捏，把它结扎，一个巧菇这样就对了。流传到日本，也就是来自牛郎甲织女的传说，就原来日本也有流传到日本。

0: 啊，所以七夕这天吼，三大件代志吼，第一求桃花，第二拼啊，拼客运，第三呢吼，这个拜官咯，吼，哎，就这样子哈。哎，今年刚好就是落在今天呐，哈。那如果你现在好像、
1: 哦、就七夕要做之前好像很多、哦
0: 啊、对啊，对啊，
1: 对啊，念老公总高炸这边，在拜七夕娘娘哦，怎么七夕嘛？
0: 七牛妈，七牛妈，
1: 七牛妈，跟什么怎么讲？
0: 因为就是七牛妈的生日嘛，诞辰嘛、嗯，所以七牛妈生，有诶，吼、哦，长辈吼，老一辈都说七牛妈生七夕的啊，所以拢爱拜七牛妈啊。七牛妈通常人们讲，即刚是迄、那个，你若家里有小孩的话，啊，你有煮一个麻油鸡饭吼，啊，下麻油鸡酒啊，拜七牛妈，安尼啊，祈求即个啊囡仔吼，小朋友哦，即、這個、baby 呢，安尼吼，乖乖啊，好幼好气。啊，大汉啊呢，嘿，都是爱拜七牛嘛。那今天也有一个吼、哦、较特殊的，就是讲吼、哦，爱、去讨乞讨。所以通常哦，吼，我可能今嘛咱已经拢习俗足侪无人咧做、就是在今天七夕这今天呢，嘛有足侪人吼、哦、会去，尤其是。可能本来就是属于啊，街友啊，是流浪汉这种的吼、哦，就利用今天然后去乞讨，吼、哦，乞讨乞。
1: 乞讨，
0: 去乞讨，去，诶、欸，啊，就乞讨，等于搬就对啦，吼、哦。

0: 哈。
1: 那来看一下，因为哦，我觉得如果那种习俗太多太复杂，你看那会搞金马那满斋公七夕哈，啊又有庆祝情人的啊，拜拜青牛嘛啊啥啥啥啥，而且每一年因为七夕的时间是古流嘛，不一定嘛，就变成在不那个这个节日变成
2: 就是农历以农历七月七号，
1: 好像人家特别如果要庆祝啊，喜公啊喜公杯七这把这传统遗留下来，然后好像也没有变得没有那么方便啊，金马因为金马两资讯那么多，那他。共人哦，这类七夕又传到日本嘛？日本现在日本人在明治维新之后，其实七夕赢的卡卡，他们呢把七夕就固定在七月七号新历，七月七号得按这样子，每年七月七号就是固定的这个
2: 新历哦，
1: 新历啊，新历啊，对啊，对啊，所以应该跳啊，赢的功，既然要这个节日的话，那我们就不用再过这个农民历嘛，就是在这个国历的七月七号。然后呢，你这刚刚主要习俗跟活动吼，就是会写这个愿望吼。日本人会把这个一家的官方吼，给写在这个五色纸上面吼，五青色的、红色的、黄色的、白色的，啊是乌色的，阴阳五行代表阴阳五行吼。所以把这一些东西吼，愿望写下来之后呢，哦，然后绑在这个竹枝上面吼，然后上面如果有折一些纸鹤啦，哦，纸衣啦。金镯啦，渔网啦，然后或者像那个像灯笼状，还有那个像那个牛郎织女那个布的这个样子哦，就绑在这个所谓的树上或者是竹节上面哈，都各自有祈求平安啊福气的这个意义。好像日本的七夕比较少 focus 在这个什么专注在这种啊情人节哦，而且有点像祈求平安啊，固定一挂哦，不管你被 GQ 下这段期间哦，七月七日这一天就可以变成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仪式，呵呵，不然我难道听听讲那个日本来的这七夕？各位什么对，所以现在
2: 没有。所以我说现在大家在记的，啊、你那看年轻、啊、那看少年的都是记起啊，顶多是讲情人节啊，哦，但是
1: 也没有人在。年轻、
2: 更多人反而可能也不记这个农历的七夕情人节，
1: 农历的哈，
2: 过国历的二月十四号西洋情人节比较多，
1: 而且农历的七夕情人节多个卡德兰内鬼月，就比较不会去庆祝哈，鬼月打个那边去啊拜拜哈，普渡这较重要，反正是
2: 倒是牛郎织女星一年一度相会，会下雨，今天看会不会下雨，传统。讲的故事里底，即讲就是牛郎织女。咱拄仔有讲啊，讲牛郎织女本来是星天顶的星、啊，因为刚好到了农历这个七月七号，差不多这个左右这一天哈、这织女星会升到最高点哈，在天空的最高点。所以今就是说，本来都有织女星，但是可能爱到七夕的时阵，那个织女星才会很最亮，最亮。所以我们会比较肉眼可见安尼哦。啊，织女星旁边有两颗星啊，有人。就感觉讲看过，啊，个位迄个上面迄个旁看到，个敢那一粒，就敢那人就家合作，哦，就敢那好像在织女的旁边，那个合作牛郎，吼、哦，好像隔着一条银河安尼，哦，叫做牛郎星，哎、可能拢古早嘛是有人家幻想啊，啊，就安尼家命名，哦，啊，一年一度的相会，哈、哦，啊，因为平常好、哦、织女星没有升那么高，不升个这样管，咱看不到，哦，其实每天都在那里，只是到这时阵，它才会我们比较看得清。清晰，所以就认为说这个时阵就是牛郎织女在相会的日子哈、哦、啊，他就是哦，一年见一遍啊，那样哇，见面有个欢喜，有个相逼啊，那啊就掉眼泪啊，所以今天通常都会下雨哈、哦，这个传说中的下雨哦，听起来哦，好啦，你那个动作几就浪漫传说也好啦，啊，你要信以为真，其实是一种。天文啦、啊、天上的星星的天文现象啦、啊、大概都让它编织成一个浪漫的爱情故事、啊、哎呦今天的股票呢齁真正股市齁哇哇哇哇齁还真的嗯在边啦形容齁怎么形容齁日股齁日本呢齁开盘的崩跌2000点韩股呢齁是暂停城市交易齁齁这开盘不外股的暂停啊齁都、就是这么sidecar 这个机制齁的启动齁齁这个暂停城市 城市化的交易，但是最后呢，韩股哦，最后呢复盘掉还是哈杀了 6.28%。那台股呢，哈哇，刚刚哈也是一开盘哦也啊。摔得很严重，已经45,000点已经失守了，台股也下杀1000点，日韩这个台。

好了，因为美股四大指数呢，全面也全面都收黑哈。能够啊，这个股票哈，这个股市哈，这个像今天这种状况哈，最主要的是讲美债的殖利率波动之下，日本十年期的公债殖利率哈刷30年的新高啊，德国30年期哈，而且的公债殖利率呢攀低2011年以来的最高啊，法国30年期的公债殖利率也触及2008年以来的最高点，所以反映出通膨跟财政风险都全面在推升，哦，这个，推升全球的政府都是啊，这个就会造成啊，全世界，哦，所有的很多国家的政府哈，哦，借贷的成本也会跟着推升推高哈，哦，啊，看来就是在这种气氛之下，美国的股市四大指数全面收黑，半导体这个表现最重哈，哦，这个是费城半导体哈，哦，也是这个非常摔的也是非常严重哈，哦，所以说就这样全面的哦，大家就跟着哦，好，还是以美国为主了哈，哦，你若看美国不好啊，大概就是大概就不好了哈。哦

0: 南韩哦，南韩的这个釜山的松岛海的这个缆车车站附近哈，你昨天中午传出讲有15个人被那个黄蜂蛰伤。
1: 哎呦喂啊！
0: 好、嗯，这是蜜蜂然后黄蜂哈。这15个人就这样子受伤，其中5个是台湾旅客，安尼也知啊。15个人在韩国釜山呀，就这样被黄蜂蛰伤。15个里面有5个是台湾人哈、啊，根据当地这个消防员到达现场了，总之这个其中12个人送去病院做治疗。这种代志哈是发生在迄个海上缆车的这个车站的这个站点外哈，所以消防单位马上对事发的地点进行管制，并且呢，尽速移除黄蜂窝。
1: 不，你看这对观光客来讲，真麻烦呢。
0: 对啊，所以讲，所以哎，可见真的。你看一个韩国，你看呢，发生安尼，这次15个人都讲，其中5个是台湾人嘛，5个中国人一个泰国人你看外国人都是11个，其他4个是韩国，韩国家己的。
1: 观光客都是东亚或东南亚为主的。釜山嘛，其实真侪咱台湾人爱很喜欢去玩的地方。韩国就不管首尔或者是釜山，
0: 没错，
1: 釜山也不错啊。

0: 大家都很关心哦。
1: 关心什么呢？1万块吗？
0: 一万块，一万块就等立法院了、
1: 啊哦。对了、嗯，
0: 哎，就等立法院了哈、嗯。好啊，不过呢，咱前天这个8月17号，不是讲美国跟伊朗哈，哎，这个60天能够为哈，哎，这个缓冲哦，缓冲期啊，大家来进行协议哈、嗯，已经到了哈，8月17号就前天嘛啊，结果呢，好像也就没消没息的齁，没消没息的金马德西安那样齁，整个事情卡在那里，不过有一点我跟听众朋友说，金马那个霍姆兹海峡到底是怎样，因为这两天川普都出来说现在霍姆兹海峡是虽归美国的，是属于美国的，那到底川普齁有个在说三回啦齁。来，不过呢齁，这底下跟听众朋友，实际上金马霍姆兹海峡齁，这关系伊朗战争，大家伊朗的这个战事，我们比较担心的都是油，哦，当地的油，哦，中东地区的油、酒油，哦，酒油关系到咱的民生，关系到咱的经济，这个是太影响太重大，所以呢，大家最关心的是这個，要安那为霍姆兹海峡给伊运出来，之前因为拢是伊朗底下买水雷啦，啊，都无得底下跟你讲哦，要收钱呀，吼，哦，这個、凡经过我霍姆兹海峡来，哦，请你留下，哎，过海啊，过海啊，财，哈、哦，贵海，没贵我这条海，你都爱留下过海财，哈、哦，啊，的确呢，哦，有一段时间也很多船都是啊，没办法啦，无、你有的是进前卡底啊，因为哦，这个烽火哈、哦，烽火的冲突底下卡底啊，足久啊嘛，哈、哦
1: 嗯，
0: 所以后来有一挂船是真要付费出来的，哈、哦，来啊，今嘛呢，哈、哦，美国讲嘛，哈、哦，这之前都讲啊，讲霍姆兹海峡这海、个，这个。水雷地海面下的水雷已经都几乎是美军给清除掉啊。齁、哦、所以讲齁，所以其实真正有一挂足侪国家大概爱较配合美国诶，齁，真爱较配合美国诶，齁，美国拢把这些海底的水雷啊都清除掉，现在呢另辟一条线齁、哦、哎哟，这条路线就是齁、哦、美国即嘛美军齁、哦、美军齁、哦、军队军舰底下咧控制，所以难怪川普这两天拢一直讲诶霍姆兹海峡现在属于美国的齁、哦、好啦，所以霍姆兹海峡控制权的震惊呢，已经成为伊朗战争最大的焦点啦！哈，大家最关注也是这个。过去几个月来，美国跟伊朗吼相边，拢各执一词，各人讲各人的话，纷纷拢宣称讲我占上风哈啊！这边讲我赢了，这边讲哈没有没有哈，是我赢了哈。反正哦，今晚个到尾啊，大家拢讲啊，唔知要听啥啊，听听就好啊，不爱听到尾啊，拢不爱听啊，不爱听哈啊！咱来讲实际情况，卖光因这两个安怎讲哈？好，最新的数据，咱用数据来说话哈。在美国海军的强势巡逻之下，美方正逐渐取得优势哈。而且呢，伊朗已经大幅度、大幅度丧失了对这条关键水道的控制权、控制权。过去两礼拜有超过80%的船只已经拢选择改走阿曼航线哈，阿曼航线。好，来，这听众朋友请注意，过去两个礼拜已经有超过80%的船只选择改行阿曼航线哈。好嘞，因为伊朗呢强收这个霍姆兹海峡的过海费哈、哦，惹起了众怒哈、哦，所以有80%的船只今嘛改走阿曼海啊，这个阿曼航线，哦，阿曼航线可能就是靠近阿曼的这一个国家的一条航线啊，这一条航线呢，现在呢、嗯、就是美国的啊这个军队，美国哈底下强力哈、哦、这个、嗯、维护啦哈，底下咧维护保护安尼哈啊，开辟这一条啊。这个路线哈、嗯，所以呢，听说呢，到目前为止呢，透过这个阿曼航线呢，每天呢、啊，大概可以运出1500万桶的石油。好、哦，跟美伊开始开战以前，好、哦，开战以前是每天大概可以2000万桶。哦，阿金嘛，改走阿曼航线，每天也可以运出1500万桶哦，石油哦，好来。

0: 虽然伊朗吼一直宣称讲整个海峡全境哦，还是吼这个伊朗在掌控当中，吼掌控之下，甚至更加攻击了几啊十架诶，这个想要经过阿曼北部海岸的通行船只，但是近期有多数的船只伫美国海军的保护甲声律之下，好决定了无视伊朗的要求，硬闯海峡，吼这种的情形甲一个月前吼都变作强烈的对比啊，好当时几乎没有船只敢走阿曼航线啊，但是现在呢，哈，在美国的强势的哈，这个哦，美国海军的这保护跟承诺哈，之下，五位准的有底气的哈，所以就强势从这边哈，这个闯关哈，所以今嘛运出来，每天运出来油也虽然还达不到这个啊，这个伊朗战火之前的那个量啦，但是啊，也恢复了差不多有八成了啦哈。
1: 对稳定油价来讲很重要了。
0: 对，来，

0: 假如来混享哦，赶快买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盖混盖油，
1: 反机子吼，真的假？盖混个盖油真的有效。我本来吼做五指，今麦在时背起来拢用袂起来，你来改扳，然后姐姐起来。我本来想要去开刀的，后来是同事哦，阿公说你莫开刀啊，我摕一种物件去吃，盖混个盖油，我想好啊，无嘛无白还无来改食看嘛，真的有效。
0: 哇，扳机子吼，听众朋友，扳机子你真重要呢，因为扳机子你得你的手靠无法都叮当嘛，然后呢，你像扣扳机一样，然后扣扳机这个食指不是要往下扣吗？其实哦，扳机子的医学正式名称叫做啊狭窄性腱鞘炎，简单讲的是发炎嘛啦。你的手指头吼弯曲之后卡住，无法都伸直吼，然后呢，像扣扳机这样子，哪讲突然想要用力把它拉开的时候会啪很痛，这个就是板机。
2: 对啊，咱咧听众讲的讲，凹弯了就无法度存得啦，所以就拢爱安尼甲扁起来，安尼吼憋吼，那扳那一下很痛吼。啊无，所以有的人到尾啊呢，到尾啊连扳嘛不爱扳啊，或者是讲啊、甚至扳到尾啊，有的人也扳不起来了。所以你有看过有些长辈吼，那尤其个有较坐的人，你看伊的镜头，十几镜头都弯弯的，无都存定。吼、哦，跟我们的膝盖，跟咱的脚头同款，有的人拢会安尼，有啊，咕咕弯弯，就是没了脚头乌，无法度徛直，手指头啊嘛是同款，无法度扳直啊，已经十几指头伸出来，啊，手指拢安尼五幺十幺拢安尼弯弯嘿。
0: 扳机子哦，常见的症状就是讲，你的手指头会卡掉嘞吼、你电棍头不一样吼，你的手吼，你那只手
2: 弹不回来，
0: 你要另外一只手帮你扳直、然后呢，你吼有听到嘎嘎嘎嘎声吼。手在伸直的时阵，还是咧弯腰的时候，咧弯的时阵，那啪啪啪啪，很多这种声音哦。而且哦，你的掌心根部哦，你那跌掉了，你也感觉足疼，很痛。还有，尤其在早上哦，你睏起来的时阵，你感觉讲手指头啊啦，吼手指头特别疼痛，这个八九不离十，其实就是板机子的啦。板机子本身的是退化、老化、退化啊，各位使用过度。尤其你啊，登机啊，我咧提物件、提单、咧搬单吼，特别容易扳机子、
2: 甚至有的人吼，伊个镜头啊，你家看镜头啊，白吼，白的所在吼，就是迄个白的所在，拢按一蕊安尼，吼，就敢那像咱咧看有当啊，手筋哦、手头啊，有蕊安尼。好，镜头啊有雷，你有没有听众朋友有没有看过这样？或者是讲有人有本身都有这样情形，这整个都是咱的手指
0: 变形了嘛？
2: 简单讲是关节坏了啊，就是手指的关节，咱全身有足侪关节，手指吼，咱手指头的关节坏掉了啦，那有时候就是疼痛啊，有时候的也寸袂定哈啊，有当时啊，好这个手指。变形哦，变形真的哦，所以镜头啊伸出来哦啊，你这人真苦命安尼，十支镜头歪哥兼持串，大蕊细蕊吼啊弯弯吼啊，看起来就看他真歹命，真苦命，真做安尼，做甲十支镜头啊无一支滴嘞吼，好啊疼痛哦，其实你家己本身来讲安尼嘛是足艰苦的哦，影响到咱来日常生活吼，所以讲这就是咱得力酸哦钙油哦。酸乳钙油啊，加咱的酸乳钙粉，好，尤其关节的部分，你记得就是哦，酸乳钙油，咱的得力钙油啦，哈，得力钙油，美国进口的这钙油，修复你全身，不管你哪一部分的，考不好你是为了手指头啊在吃，但是你其他的关节也会一样，也会都会平均给你照护得到，弄照护会到。
0: 那你钙粉钙油的自动导航了，一对钳，一对去补对，所以真轻松哦。钙粉跟钙油一起吃哦，计小东西2500块，可以记得有帮门看麦，还有没有大组的哦？这张金呢，足侪人可能问讲啊，我要大组的，扑过来，你帮我问一下，啊，你帮我调一下哦。其实你若开出去问，都有机会哦。得力酸乳钙粉、酸乳钙油、苏鹏跟护理元素。问问看药房还有没有大组的？
2: 对，得力的酸乳钙粉跟得力的钙油哦，吼，强强联手吼，天下无敌。
0: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屏东市水公里的里长叫卢义祥吼，伊回忆，伊讲几个月前，伊咧协助处理一件64岁独居吼独居的姓曾的男性过身了的身后事。好、哦，他在协助处理这个独居男子的这身后事、哦嗯、意外、哦、竟然碰上一段到现在都让他印象深刻的插曲。
1: 嗯，什么插曲？嗯、
0: 因为这个独居的姓庄男子一过身了，厝内底有一卡新别保险箱。嗯，将来没见过哈，从未见过爸爸的儿子，就是这个独居过世的这，
1: 从没有见过爸爸的儿子，
0: 就是儿子，就他儿子死者的儿子啦，跟南贡的西家、啊、儿子，死者的儿子从没有见过他爸爸，好，哎、啊。啊，这当然，伊都伊处理后事的时阵，可能即里长有协助啊，甲伊哦联络到伊的囝嘛吼来啊，个尤其厝内底有七卡保险箱，所以当然要家属来处理啊。这个保险箱里面不晓得什么啊，也没大家也不能去随便打开呀、啊、吼。所以结果这个儿子呢吼，就儿子来的啊，讲诶啊七卡保险箱诶，安尼看你边啊处理吼。诶，讲哇个收掉了呢吼，伊这囝从来没见过这个爸爸。他说其实哦，这个独居男子哦，伊、是过身了后吼，因为厝边隔壁足久拢无看到伊，啊，到尾啊，闻到烟道有飘出臭味，所以才去报警的，啊，这样才
1: 哎，独居长者啦，
0: 嘿、才被发现讲死掉了，死掉，要安怎要处理后事，所以就拜托里长吼，去甲伊，去甲伊这个调一挂资料，因为平时伊个咧独居啊，甲了解看蛮有家属无，就是因为安尼才会调查的时阵才知道讲，其实这个独居男子也有一个儿子。但是所以就设法跟联络哈，最后呢有联络到哈，联络到的时阵啊，跟人家讲啊，恁爸爸过身啦哈，啊，厝内底有一卡保险箱，啊，你看你有法度拍开无安尼哈，啊，问因家密码，伊讲我那唔知，我唔知啊，我为细汉就拢阿公阿妈给他服用的呀，伊讲从小就是跟阿公阿妈哈，伊讲。我也不知道哦，那要怎么办呢？因这个囝都一直想，伊讲，阮阿公阿妈使用的保险箱的密码拢共一组，哦，因阿公阿妈有使用保险箱哦。有有，就一般家庭哦，真少讲一般的家庭啦哦，我唔知啦，即马到底家庭内底使用保险箱的比例是安怎哦？伊讲哦，我阿公阿妈吼，因咧使用的了，咧使用的保险箱密码吼，拢共一组吼，所以我就找伊切讲，可能伊就想讲，会不会我爸爸用的密码就是跟我阿公阿妈用的密码是同一组哈？对，抱着姑且一试哈，姑且一起的心情，就输入了那一组阿公阿妈的用的密码，没想到，竟然打开了呢，竟然港一桌、这已经是一个意外，对不对？非常。但是呢，真正保险箱打开了的意外还在后头呢。
1: 什么呢？
0: 哎呀，在场的人大家拢屏住呼吸啊！希望保险箱打开，里面不是金条就是现金啦、珠宝啦，哈、结果呢，哇，眼睛为之一亮，那个保险箱一拍开，大家目睭了，断断断，比黄金、比珠宝、比现金更加断吼！保险箱内底竟然是两支手枪、70粒的枪支啦！
1: 这应该是美国嘛？是哪里呢？
0: 台湾啊，屏东啊，哦，系啊，在台湾呢，屏东呢，
1: 怎么会有这种东西？
0: 对啊，
1: 台湾怎么有手枪哦？
0: 哎呀，可能因爸爸较早是迄落吧，爸爸可能是原来是有混过的哈，有混过的哈。竟然保险箱里面的是藏着枪械弹药哈，所以。 赶快报警、哦嗯、这个东西搞好警方处理、嗯、什么都没有就留着一个这样、嗯啊、所以这李长就说、哦、也他协助处理嘛、哦、所以他说、嗯、想起来还够心惊惊、哦、他说我一世人都没看过枪跟枪支、哦、第一次看到枪枪支跟子弹、哦、是长这个样子、哦、是一次难忘的经历、哦嗯哦、就这样子哦、嗯好好啊，听讲这个独居男吼、哦，伊较早嘛因为有犯案，所以曾经入监服刑15年呐、啊。哎呀、啊，所以混过的啦，哦，我那是混过的，哦、啊，无你一般的人哪会有迄个物件吼？哦哦

0: 这租客本来就是，哎，反正就前科累累啦，前科累累啦，哈，然后就没有缴房租啦，哈，啊妈，妈，我记得因为诈欺，嗯，本身妈不是什么，
1: 啊，你话儿子一共从小就是跟阿公阿妈抚养的呀，啊，所以，哎呀，哥再接到消息，爸爸的消息的公，哎，一挑剔，
0: 而且五十几岁而已啊，
1: 对啊，对啊，所以，
0: 对啊，也，
1: 我是干妈公，哎，怎么会跟阿公阿妈用的码是一样的？

0: 阿妈嘛是
1: 啊，
0: 龙榴莲呐，
1: 嗯，对啊，阿哥去坐坐牢嘛，所以讲其实可能
0: 应该有应该个什么枪炮啊、弹药啦、
1: 服刑
0: 啊、诈欺啦，
1: 十五年对不？哎，囝当然无人都是正常的啦。
0: 对啊，对啊，该帮伊，该帮伊，底下扛这物件，我告诉你，
1: 好吧，啊，当时名分上他还是儿子嘛，哦，所以讲。好吧，哈，最近就讲拢在咧讲咱台湾吼，大家讨论最多的是这个三个男人哈，这三个男人的名字里面都有明哈，都有明哈，日月光明的明。

0: 发的。
1: 来，最近有三个明的男人，名字里面有明，光明的明，这个明的，三个男人引起最近这个新闻话题新闻话题。一个就是赵建明，大家都知道哈，这个陈信宇的前夫赵建明，这个讨论最多，全台湾我就这样哈，拢在咧讨论这个这一对哈，这个前夫妻哦，之间的一寡这代志哈，另外一个叫做翁俊明哈，翁俊明是一个网红，
2: 九妹
1: 啊，就叫九妹哦。好，他的本名叫翁俊明，最近有上红特论呢，就是他跟他的女朋友分手，你看，所有人讲前妻很可怕，前女友也很可怕，不要说了，有时候一样啦，男男女女都一样啦，前夫也可怕，前男友有时候也很可怕，还有一个叫什么，还有一个名叫什么，第三个叫做李在明。李在明是韩国的总统李在明，而且李在明哈，最近川普哈特别安尼改讲，你要帮我处理一个伊朗，帮忙倒卡手处理一下伊朗的这个核问题哈，核问题的对啊。结果李在明安那个川普回答呢，回答讲 No thanks 哈 ，No thanks 哈。不，谢谢，安尼就这样子哦。他真的是哈，来杂工哦，李在明他其实哦，他是比较亲中啊，但是他又想要在美中两大国之间呢哈，想要啊这里跟你盘乱，这里跟你哈安尼哈安尼迄落亲枪一个安尼，想要两脚踏两条船哦，两边哦都吃红利哦，这川普真的就很生气了哈，他这个回答真的是非常的惹怒川普。所以有人说川普现在准备要杀李在明，怎么杀？不是真的杀，怎么杀呢？第一个杀，第一个杀就是先派那个韩国南韩驻美国的大使，派他回来南韩，你回去跟你李在明说叫他差不多了，他如果这样的时候，我打算怎么来对付他，这样就对了。所以川普已经对李在明已经是到了忍无可忍这种地步。你想要两边两边吃红利没的事，我都跟你拜托说帮忙处理一下，大家大家都出一些力处理，因为你也是需要那个嘛，那个石油嘛，这个中东的石油啊，你就帮忙处理一下，因为美国最在意的就是这个伊朗的核问题嘛，他竟然给你回答，李在明给川普回答 No thanks ，这很没礼貌呢，真的很没礼貌。而且李在明齁，现在齁真的是内外齁，这内外忧愁齁，一直国际上的外交上齁，尤其他得罪了这个美国齁，在应该的国内呢齁，国内的民众现在反他的声浪嘛，真大，而且他整个在南韩的他的一个这个民调的声望齁，他的支持度呢直直落齁，直直落齁，所以说好呗齁。那赵建明的可能我不用讲啊，赵建明大概从网络从新闻报道里面大概都听了很多吧，不过最近

0: 刚刚有一个消息，我有台北的朋友啊，伊就常传迄个讯息来讲，哎、欸，即马有人要办迄个呢，吼、哦，办迄个什么？看歌戏兼台派伴奏呢，吼、哦，台派伴奏，我咱台派伴奏即马足有名的，对无？咱台湾有诶台派伴奏去外国办，都办到为外国去，去澳洲、去美国啊，然后又在日本，吼、哦，有三个国家都去啊办到，真正甲办到师傅吼啊到吼食到，咱台湾的食到文化拢搬去到外国，而且就在当地吼、哦，这个很大的吼、哦、这个场地安尼，哇、哦，真的是引起轰动安尼。啊，今嘛这台派伴桌呢，今嘛要伫咱国内办哦，吼、哦，配合的习俗吼，还配合的时事呢，吼、哦，要在台北、台中还有台南三地呢，搬歌戏啊，一兼食台派伴桌安尼。哦，这个消息一出来，哇！我这两天我看很多人的反应都很热烈哈、哦。啊，歌戏的戏出呢哈，今麦听讲有歌戏团啊，要佮加入哈、哦。本来讲啊，这团啊，尾啊讲哦，什么民欢啊，要加入，要什么对一团啊，要加入。今麦有报地讲我嘛袂哦，所以讲哦，网络就这样弄，直接讲，真的什么时候什么时候要怎么可以买票啊？是安怎哈、哦？啊，可不可以三地买套票？就这样弄咧猛询问啊。一边吃半桌一边还可以看、哦、演戏、哦、而且呢这个戏码真的是、哦、配合当地的时事、哦、我朋友长台北朋友在跟我招、哦、他说、欸、这不错、哦、这不错、啊、我说这样、哦啊、你在台北你就报名台北那场的、哦、台北那场、哦、说是这样说当然不晓得、办得成还是办不成、啊哦、这可能有当时、啊这个场地啊上面齁可能还是会有一些要克服的问题齁啊这个台派伴桌啊加这个齁 N 戏齁 N 戏是完结上是歌戏齁啊现在好像又增加了很多团歌仔戏团他们也要加入啊甚至有这个布袋戏齁啊所以说到底人要设定的寡贼人齁啊得没寡贼得齁这个啊问的人真的是很多没想到那么热烈的回响吼，热烈的回响吼，所以讲啊，伫这个吼三个所在吼，他目前定出来是安尼讲啊，但是不知道这个地点是不是真的能办呐、啊、吼。台南要伫五妃街，吼，台南这场要办伫五妃街，五妃街大家知啊，赵建明的金寿一条街。台中要办伫秋红谷，吼，不知道能不能办吼，这个都是有问题的。台北要办伫大稻埕，吼，台北这场的歌戏的艺术叫。这李马瓦太祖哈，台中秋红谷这场哈，诶，戏出叫做《吴三桂开山海关引清兵》哈。啊，台南五妃街这场要演的戏出是包公斩驸马单细米，哦，足配合当地习俗。
1: 所以，没有一定会办就对了啦。
0: 要克服一些问题啦。第一，场地，嘿，啊，场地，如果已经嘛动诶，首先是这个构想，这出来是先一个构想，啊，你要付诸实现的话，得场地请会到无？啊，人要设定伫偌济，好，啊，板凳搁演戏，嘿，啊，桌要设偌济？啊，报名的人，如果真的大家很热烈的时候，那到底要怎么嘿对吧？这当然不是那么简单呐、啊。
1: 热度过，大家没台湾人真的很容易被时事洗。
0: 我别跟我讲，
1: 现在就没有人。
0: 我是讲伊伫台北，我讲你得看台北。伊讲我无，我较想要台南这场。我讲是安那，你要台南？伊讲台南的板凳较好吃，是安尼。伊讲台南的板凳较好吃，而且他。对台南这一场的戏出，包公斩驸马单细米，最近看这个这条新闻习俗，看到想陶醉啊！
1: 新闻在冷下去就没有在讨论了。那就蔡雅嘎之前也不是被延上，蔡雅嘎现在一定很开心的说，有人帮我把这个延上的热度。差不多啦，台湾的新闻就两个星期啦、嗯嗯，反正接下来一定还会有谁、嗯，所以被延上的人啊，是讲，所以连赵建明叫啊，伊得出去投稿得好啊，恁底下讲啥啥啥啥，喏喏喏，反正在一段时间， 在一段时间，在半个月，我刚刚
0: 所以咱都要讲，
1: 现在8月19号
0: ，
1: 九月初那个开学就没有在讨论这个事情的啦。
0: 咱都要讲最近受讨论的三个男人都名嘛，名字的名同音啦，哈，赵建明的名这不是啊，
1: 李台湾起
0: 不是明天的名，
1: 李在明是还好了，台湾人不太管李在明。
0: 对，
1: 那我说讲赵建明跟九妹这个事情，反正我说九妹很聪明嘛，她出来去简单的回复一下，以卖英雄得以后面的这个影片制作，会不会厂商会不会觉得说哦，这个影响哦，这个也事件会影响到他的形象，会有一点啊，所以你要第一时间出来止损。公众人物本就这样子嘛，啊，赵建敏算半个公众人物，反正也人客哦，他的病人，啊，像咱铁铁条件不用，他才不管你师德怎么样啊，一拿干妈我底疗喝。然后我就继续给赵医师去看啊，所以他就去越南度个假，而且以台湾这种呵呵什么严重的事情呢、啊欸？再半个月啦，我跟你说，小月一号开始都不让那插这些代志啊。
0: 网络最近真的是讨论很多，尤其是陈信宇哈，哦，伊唔是讲啊，伊跟赵建明结婚那尼久哈，从来没有一家人一起出国。但是伊经手吼，常常拢有办迄个员工出国旅游，哦，去意大利，去北海道，但是他都也没有参加。啊，有当伊个要求讲啊，咱迄落吼，嘛这迄落安排一下咱家族的出国旅游。伊就讲哦，很忙啊，很累啦，吼安尼啊，吼就是这样啊。所以伊讲啊，其实有讲的讲，我很想去冰岛，吼有没有？最近我看旅行社啊，是讲有人网络嘛，就有迄个翠上面的网友讲，我陈信宇，我们一起揪团去冰岛吧，我们。一起揪岛哈，揪团去冰岛吧哈，那揪陈信宇哈啊，因为听说啊，他很想去，但是从来没有 ，never 结婚哈尼姑 ，never 从来没有老公
1: 都沒。所以你看赵建明他是行动派的，他不会一嘴别底下讲讲讲讲，我从你底下讲，我就去越南佚佗啊。对不对？所以我到底谁才是？
0: 哎，本来黑应该是本来都安排的啦，哎，本来就安排。
1: 不管怎么样嘛，完全一的出去啊。就陈俊宇觉得真的想去冰岛，那就去呀、啊，就不要再每天哦。对媒体。
0: 不可恭喜啦，赵建明最近五足贼哈，是去被网友挖出来的哈，的确是。
1: 反正
0: 这个人真的不是厚道了，真的不厚道。
1: 我干嘛台湾没讲、像九妹这样子、哦、什么样都被挖出来、怎么连家里的公社、都有一点那个
0: 办公室、当私人住宅用不行。
1: 我讲咱台湾的媒体现象就是，反正就打落水果啦、可是真的去追根究底的，可能也不就。气很短嘛，我就说九月一号有一个谁要出来干嘛，就把这件事情盖掉，就他们九妹就代言，继续代言。赵医师在去越南爽半个月之后回来继续看医生，
0: 那爽个半个月，几天啊你啊？
1: 好吧，
0: 本来不是讲哦，伊要带队一个带幼气的出去嘛，结果一刚讲出去的时候，可能唔在临时更改还是啥，结果是几个跟他，
1: 不要紧啊，
0: 较早赵建明红关的时阵的狱友，监狱里面的。
1: 我那边 UK 歌卡侪啦，
0: 哎呀，太好笑了啊！金空格啊，
1: 所以我们不要关心这三场半桌到底是办得成办不成，还只是一个情绪上的一个宣泄。
0: 我们朋友在意的哥传来啊，呢，伊讲他会紧追踪这个代志。哦，我讲那有好，你先
1: 算。生命，
0: 我那跟你报名台南这
1: 场。生命有个精力在追一个事情是好事啦。来，你的群来这么 ，B 雷，你向他进攻格。困啊困真重要齁，这个睡眠很重要，睡眠好心情脾气就好，听听看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护理严肃
2: 主君，你们家的钙粉钙优跟那个护理严肃真是三宝。我本来是那个重度的那个安眠药依赖患者，我吃了那个钙粉跟护理严肃之后，我现在可以自然睡觉了，躺着就可以睡着。我就本来是重度的依赖患者，我没有它我都晚上一个小时起来一次，一个小时起来一次。那现在吃了护理严肃跟这个钙粉，尤其我非常爱钙粉，因为我自己本身读那个药嘛，就是它也回复得非常好，然后尤其这个睡眠方面也改善。干得非常好，我真的非常对这个听众朋友，真的可以试，平常保养就可以吃了，非常好，谢谢
1: 你。你要困要喝人，讲话情绪就稳定了。 每个爆炸，看上面
0: 弄笑脸起来。
1: 哎呀，笑脸起来，但是听这个这个姐姐不知道几岁，但是听起她声音，我就觉得说，哇，她的心情上情绪上一定是跟年轻人一样。
0: 嗯，对。
1: 哎呀，
0: 好，所以说咱的护理元素哈，它是天然植物的哦。这麦人哦，真的太多人使用安眠药。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哦，而且无法度，
1: 无法度，
0: 无法度，你只要未困的，因为你未看的，你未看的，一天两天未困的，阿哥会当熬你一，一当两当拢阿哥底下咧车子跋病，你熬你无法度啊！你人会真正吼，我都会记得较早许纯美过说过的，许纯美大家还知道哦。伊讲哦，一礼拜无食未死啦，但是一礼拜无困会死。我拢会记得伊讲这句话，许纯美就是一种长期睡，
1: 对啊，
0: 无法度睡觉人，所以伊的情绪到尾也拢会足奇怪，
1: 气色也很差，
0: 就会变得很奇怪，
1: 面色嘛足差。我抓出来了，干嘛？我这样三家呢，啊，面色个乌，然后印堂发黑，差不多就是许纯美的。
0: 所以讲啊，伊讲一礼拜无食未死，一礼拜未连续一礼拜无困，
1: 对啊，
0: 会死，
1: 对啊，对，
0: 没有未困的会死就对啦，卖讲偌久啦，吼，偌久。
1: 而且这样生不如死啦，
0: 对对，真是很痛苦啦。所以呢，啊，这种情形你去找医生，医生最简单嘛，就是一定给你安眠药嘛，啊，你也觉得这是最快的办法嘛，就吃就有能睡，吃了就能睡，你很自然而然就会就是安尼一直用落去啊。而且本来安眠药本身就有一种抗药性，
1: 对啊，对啊，
0: 好，对对啊，愈食就会愈重，愈食就会伊抗药性的愈来，你也感觉有效，都爱愈重才有够力哈。啊，这个安眠药伊是为咱的大脑神经哈，咱的大脑中枢神经去压制的哦，所以这顾料对咱的大脑来讲是不好的。所以为什么今嘛有人讲就这，为什么年纪轻轻就失智症很多呢？哈，较早拢较老年纪啊，等到今。那怎么整个医学医药啊，这些发达哈？为什么现在失智症反而是年龄提早了？我做这其实跟吃安眠药有关系。
1: 对啊，咱那人咧困哦，要进入到深度睡眠的时阵哦，咱大脑内底就这样排堆积物啦，无好物件才能够被清除掉嘛。但是食困眠药就是安怎？好，你困，但是其实是很浅层睡眠，你没有，你没法都做到深层睡眠啊，所以你大脑来的物质没法都给代谢出去、排出去哦，时间久，人都变失智啊。
0: 我们也听过了，或者是说也从也电影里面看过，有没有有些人啊犯罪了哦啊，这连耍拢不爱好你困啊，暗时、二时、三时、二四小时不断给你吼这个精神哦侦讯有没有？哦，让你睡不着，你会很痛苦，很累，很累，很累。但是他不让你睡啊，到最后你就崩溃，你就啊，我凊彩我拢教啊啦，吼，我拢教出来，有没有啊？或者是说战争的时候，或者是吼这个有时候有一些什么什么什么间谍片呢，我们也看过被抓去的吼，我抓去的人吼，你一直给你折磨，一直给你折磨，嘛是安尼都不爱让你困啊，吼，用足侪个方法干扰到让你没办法睡觉，吼，啊不啊，干不呀？对崩溃啊，
1: 所以对困
0: 起笑起啊，崩溃。
1: 所以对困眠症上人哈，每个啊不能睡，会这么严重吗？就是一种酷刑，生不如死哦。所以不要你困眠症上哦，回家笑脸时阵该困的困，该睡的睡，护理元素来做比较护理元素，
0: 再加个珊瑚钙粉，得力珊瑚钙粉啊，哇，那就超级棒了，谢谢，身体又健康哈，谢谢。以上
1: 广告，一类铃声，我们稍微休息一下，歇困者。
0: 小蛋，我们朋友讲吼，伊个班导那报名有成功吼，伊都话听你安尼讲，伊讲伊要先刷家己报名。一共以为那报名成功，
1: 我钱会给他啦，但是我就不出席了啊，谢谢。

0: 好的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酥香不油腻的牛蒡香松拌饭、拌面、配粥都对味，夹吐司、包饭团也加分，一罐220克，只要150元，纯素无添加，富含膳食纤维，健康又营养。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2: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2: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晶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3: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我是五峰分局分局长陈启明。网络上若有讲名人带老师来带你投资，还佫保证你会当获利，也是稳赚袂赔，甚至有专人来佮你付利、佮你收款，这拢是诈骗的话术。只要有出现顶头这关键字，请你都要提高警觉，以免受骗。请拨打110还是165反诈骗专线来查证。
5: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联合药房新林路英皇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下卡，代理华兴药房新兴路代理国小车对面，叶兴药房浦城路永兴市口，七转药房浦城路顶浦城车牌下，宝德旺便利店国光路二段248号，我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6: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晶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7: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0: las caderas。
1: 感觉没有，你如果坐飞轮机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有注意到空姐的头发？
2: 嗯，空姐的话不是这样包头吗？都包头。
1: 嗯，欸，你敢有空姐剪短头发？敢有？还是还
2: 有啊？怎么没有？
1: 有短发的。
2: 我那国航很多空姐都短头发。
1: 哦，短头发啊！你那是留长的，都，就是一定要盘起来嘛。
2: 包头啦，
1: 哎，哎，嗯，梳那个盘起来的包头。
2: 对啊，
1: 要那种整齐、干净、利落哦，嗯，包头哦。嗯嗯，有人说你如果坐飞轮机的时候，嗯嗯嗯，搭飞机的时候，你看到那个本来谁包头的空姐，伊把他们绑下来，
2: 嗯，
1: 嘿，
2: 嗯，
1: 你说就奇怪。最近就是有人说，他搭那个飞机的时候，哦，搭的是那个什么越航，越南航空，哦，嗯嗯嗯，前一阵子呢，吼，无偌久，伊说啊，怎么突然看到那个飞机上的空姐为什么把头发放下来，
2: 嗯，
1: 空姐可以把头发这样放下来吗？
2: 嗯，
1: 他就觉得很奇怪。而且不是一个飞机上所有的空姐，本来那是梳包头的，全部都把包头都放下来，嗯嗯，哎，这奇怪呢，为什么，怎么大家这么，啊，是越南航空有规定吗？飞轮机哦，啊，那塞一半会塞哦，空姐他们会塞绑来，啊，加那个那个叫辛苦的啊，梳包头这个绑来哈，哦嗯，其实空姐如果把他们的包头放下来是有用意的哦。
2: 什么用意呢？
1: 他就别人你们绝对想不到，那个是其实是一个讯号哦，哈。

0: 好来，鲁哥，你伫飞轮机顶看到空姐把她的原本哈、哦、梳起来的包头呢，把它放下来，把头发放下来，嗯、这是一个警讯哈、哦嗯，代表什么呢？代表你坐的飞机现在正面临紧急状况啊！嗯哦好、哦，紧急状况已经好、哦，飞轮机要尽力的准备逃生的阶段呐、啊，哦，啊、来，可能飞机有什么紧急状况，有可能要紧急这个迫降。需要逃生、哦嗯哦哦、所以看到空姐安尼，恁真正爱够紧张的呢吼、哦，哦，不是讲哇，这空姐哇，大家头毛拢绑来，哇，这水哦，头毛袂歹哦，吼、哦。好来，就是有人最近呢，在搭乘越南航空一架波音787客机15号一刚为德国慕尼黑要飞到越南的河内，不料呢起飞的时候呢，起波的时阵，机速呢拉起来的仰角哈、哦，那个要拉起来的仰角，飞机要压头要仰起来的仰角太晚了哈、哦，拉得太晚了，所以机尾呢就严重哈、哦、严重触地擦伤，嗯，飞机尾。哦，安尼磨到地板。
1: 最近这个还蛮有名的。
0: 哦，最哦最
1: 在德国嘛，哈、哦。
0: 啊，对对，德国要飞到
1: 啊，对啊，一被救了，就准就是也不要去靠掉头卡。
0: 哎，对对对，
1: 啊对啊，
0: 啊勉强升空了，我连机头背是勉强升空
1: 啊，
0: 啊轮胎呢，哎压力跟系统异常啊，
1: 对啊，
0: 就异常，啊不要都正常收哦、收回那个起落架，嗯、哦啊各地高空盘旋2个小时了。转呢，绕油掉，卸油，
1: 对啊，像棒油，
0: 耗油，降低重量了，好、嗯哦，这个折返哦，才又飞回原本的起飞地慕尼黑国际机场、嗯，然后在慕尼黑机场硬着陆、哦嗯、
1: 对啊，
0: 德兵、哦、左侧的、哦、主起落架爆裂、嗯、啊，现场就冒出大量的浓烟。哦，这个有新闻哦。
1: 嗯，对啊。
0: 啊，但是你迄阵在飞轮机顶的人看到的是几种情形，因为乘客起先都不知道，他突然就怎么空姐大家头发都放下来了，这飞轮机唔捌看到安尼哦。好来，那为什么这种紧急状况的时候，空姐为什么要把头发放下来？
1: 嗯，为什么？
0: 哎，对啊，哎呀、啊，这跟飞轮机要出代志啊，有什么关系呢？哈、嗯。

0: 这个其实空服人员吼，因拢有经过这个训练吼，就是讲训练当中有一个讲飞机脑是紧急状况的时阵，可能要有一些可能要准备有逃生，或者是有状况发生哦，可能要这个会不都、就是纯多咱讲的这种情况的时阵吼，他们在训练的过程当中，因的其中有一点就是讲呢，你就要赶紧吼，空服人员。空勤组员包括还有包括乘客哦，人客也是一样，一定要把身上尖锐的物品身上尖锐的尖尖的尖尖的会插人的尖锐的物品这个一定要卸下来。所以空姐他的包头你知道他的头里面是插几十支的那个牙巴呢，那洗脸包头
1: 像金钗一样
0: 对、
1: 那个绑头发的那个
0: 对、洗脸头那个牙巴牙几十支呢所以说他们就也是要卸下来你乘客如果是有人一样啊，一样就是你头上如果你有插在上面这种发钗啦，上面夹子啦，什么你也那发生紧急状况的时候也是要卸下来而且要把鞋子脱下来，袜子尤其是丝袜一定爱脱掉一定爱脱掉来空服员拆头发你想看空服员把发包发拆下来，那是一个讯号，代表当下确实可能已经进入紧急程序的准备阶段
1: 你就要放那个嘛，逃生的时候准备放那个
0: 放逃生梯啊，
1: 逃生梯啊，因为也许东西有充气啊，有爆炸充气啊，所以你哪讲插到迄伊的消气，对这类人客来讲是足危险嘛。跳下去，因为飞行机就管的呀，有点像那种我们就玩那滑水道的那个溜滑梯感官，但是它是充气的。你哪讲插这类物件哦，还这类溜滑梯哦，啪起，人家就直接从二三楼高的飞机往下跳。你可能飞机出事没问题，但是你在逃生的时候摔伤或受伤或死亡，
0: 对
1: 啊，你的麻烦啊。
0: 所以那一天吼，有伫即班飞行机顶头的乘客，因一个讲吼，伊讲当时吼，这个飞行机顶的机组人员拢一直要求乘客要查看逃生卡，赶快把逃生卡拿出来看，甚至不断的狂喊吼，乘客叫乘客要爆头。爆头爆头
1: 啊！迫降啊！
0: 用那个防卫防冲击的姿势有可能砰，它会迫降所以你就要知道怎么那个所以那咱上飞机是不是都会先播放那个影片啊？有没有安全逃生的这个飞行机呢？那个安全逃生的影片，大家拢无嘛？大家迄阵就开始咧来红酒白酒，对，拢无咧认真看，遇到代志的时候会很慌乱好来，所以讲像。这种法纪法甲为什么你一定说那是怎样逃生的时候一个人一个头门叶是怎样是插到什么会插到最怕的就是怕你刺破逃生的这什么滑梯有没有那个逃生的滑梯它可能是橡皮的还是什么那种材质的
1: 就像那个充气船一样嘛
0: 对啊你如果尖尖先顾胸他们也把叉子有尖尖的给你逃生的时候你啪溜下去的时候你给它插破来插破来逃生梯插破来你看
1: 没有用啊
0: 你不用跳的啊你有没有跳机的用跳机所以是主要用意是这样主要的用意是这样子来所以那一天那个飞机后来的全机人员都平安齁有坐这班飞机的人说差一点的全机要升天了齁但是印象真的很深刻齁还有就是说有当时你在滑下那个逃生梯的时候摩擦会产生热能热能可能会产生纤维软化融化甚至燃烧会粘在皮肤上而造成烫伤所以为什么穿袜子特别是丝袜那个都要脱掉的是安呢
1: 对啊
0: 因为那个有纤维你的摩擦你的逃生梯滑下去的时候然后有当时反而会造成可能会修起来
1: 就蛮多人去掉了说这架越南航空的这个飞行机起步的时候出事情嘛所以像我们没第一时间就快回来进场还要在天空中绕两个小时因为这些动作就是在放油啊因为大家说这个要飞长城线的这个一定是油是满载嘛所以他要先把油放好掉因为起落架派去了嘛他怕起落架如果坏掉然后直接降落的话那有摩擦那燃烧到油箱整架飞行机 爆炸的风险就特别特别特别的高、嗯嗯，所以他先盘旋两个小时，因为呢第一个浪费掉油之外，而且在空中有放油哦，我民众就拿这个摄影机拍到，手机就拍到说，在放油嘞、嗯哦。但是我哇，这个刚才讲，哎，可能要先去海外啦，不然你在人的明天电管放油，而且也变成下这个石油雨嘛。嗯、哦，所以这个真的是还蛮，最近还蛮惊险。
0: 嗯，
1: 最好还好，最好是没事情，顺、利的这个迫降这样子。
0: 嗯。嗯在在个背都等也都丢了，个背都等于德国
1: 原厂起降啊，对啊，原厂起降，
0: 啊，底停电底下个两点
1: 先浪费点油，然后放、做一个放油的动作、啊，空姐嘛，天两点钟时间。给大家心理建设，我没事没事没事，我们回去啊，顺便给大家尬工啊。如果到时候要迫降时，你要做什么样的动作？
0: 嗯，
1: 哎呀，啊、不然你一站直接回去，我干嘛整个一点加的加死啊？慌乱时阵，大家容易受伤嘛。但是利用冷掉这样的时间，这一些哦，那个教育训练跟心理建设、大家就比较不会慌。
0: 好，来我们接电话来，你好，嘿，你好，嗨，
2: 听讲了哈，
0: 嗯，
2: 那你讲父母之外一下哈，到底是的。厉害这边还是波斯湾这边？
0: 波斯湾，谢谢。哎、啊，波斯湾，嘿，
2: 波斯湾这边，
0: 嘿嘿，谢谢。好嘞，咱几点钟够开放 call in 电话？
1: 0800-77-5599，空码空空，77-55。

0: 来，你好，你好，嘿，
1: 玉坤伯哥，你好，
0: 嘿，你好，嘿，
1: 欢迎分享恁的书房。
0: 啊，哦好，哦好，欢迎欢迎。
1: 嘿，我感觉恁的产品，你敢来我今仔买书房，拢一概拢买着大组的。
0: 哦，
1: 我一概就摕十组。从头啊吃，但伊来甲我交代讲，较严重就食三顿。
0: 嗯，
1: 啊，我真正食了三顿，食了好啊，食了好了，再过来买迄个三氯钙粉。
0: 嗯，
1: 好，啊，过来搁买迄个钙油，啊，过来搁买维他干。
0: 好，
1: 啊，再来落去食，啊，恁的舒鹏就是我半冬一直甲食到今摆吼，我都变作早起一粒，暗时啊一粒，
0: 嗯，
1: 都拢好。
0: 嗯嗯，
1: 你看恁的产品啦，吼。
0: 嗯。
1: 啊，感恩恁的产品，我感觉讲有缘分，就是有缘才会得着恁的产品，就当的物件就是好。
2: 那你好。
0: 嗯，安尼吼。
1: 我播原住民啦，啊，有缘就甲我放一挂山地情歌。
0: 嗯，好，谢谢哦，多谢你分享，嘿。好，谢谢你，拜拜。来，你好，李雄哈，来断线重打哈，啊，来0906，咱都加迄个大哥姐的门哈。这个河姆兹海峡，它就是应该它就是在波斯湾呐哈，波斯湾哈。那另外呢，咱都加讲了讲啊，最近啊，这个船哈，这个啊，中东的石油船都是经过阿曼湾。阿曼湾哈，它是在河姆兹海峡的东边，好啊，它是通往印度洋。通往印度洋，那波斯湾呢？哈，它本俄姆兹海峡本身的是波斯湾出口，出口哈的哈咽喉哈啊，所以它是紧邻波斯湾哈，跟什么里海什么都没有关系，好不好？哈，它就是紧邻波斯湾哈。好，谢谢，来0800775599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要问要讲要吃产品分享产品主文拢卡空白空空
2: 七七五五九九。
0: 你好，
2: 嗨，你好，
3: 啊，你好，我请问你哦，那个有子宫肌的可以吃那个吗？

0: 最简单，台湾的三 D 电视哦，他去中国去有这个有个叫做横店影视城啦。中国横店影视城的，刚卡扎兰台湾不是有个叫什么中什么中影文化城港湾，台北中影文化城港湾，但是也面积是大了很多哦。这个中国横店影视城，它的面积差不多就是台北市台北市这个大安区的面积这么一个这样一个大小。啊，伊的这些呢，其实简单来讲。伊就是过去咱那台湾那些中影文化城的放大版，中国的你想得到的影视的产业啦，不管古装剧、现代剧啦，还是讲吼里边道具啦、编剧哦，所有的影视的产业的聚落就集中在这个横店啊、哦，横店的影视城啊。三弟一去采访时阵吼，一去了解下讲。我相信哦，这个今年上半年，2026年上半年，不管你看电视啦、看平板啦、看手机，尤其看手机哦，会发现很多的所谓的叫做 AI 的微短剧。我们男性接电话。
1: 来，你好。
2: 喂，
1: 嘿，
2: 关了
1: 哟。嘿，是，你好，嘿。
2: 嘿，我来请教一下。我拢食敷衍素，吼，对无？我因为是无子宫肌瘤，我也当食。啊，我。

谢。好，来谢谢来0800吼，要卡电话入来哦，要分享的，啊是讲产品方面的要问08007755990800775599 7755599哈。

0: 来，你好，嘿 ，Hello， 嘿，
1: 小哥呐，
0: 嘿嘿是。
1: 我问你，有机萎缩无好啊？哎，好的颜色敢会使？
0: 好。

0: 谢谢，
1: 好，没问题，
0: 好好，谢谢。来，你好，嗨 ，Hello， 淑君扑克家，嘿，哎，你好，嘿。来，烟灰啊，地皮就好啊，吼。就这个情形就会那个啊，一阵啊啦，差不多一阵啊，就这个情形就会好起啊，吼，会好转啦，吼。啊，你即马就先那个要食钙粉的时阵，盐花啊，吼，盐花啊掺一点嘛。啊，是讲你若煮汤，你的菜汤内底嘛，稍微有咸粉，用配菜汤来使，吼，这样也就会比较好一点，吼。嗯，好，谢谢，喂，好，喂，好，好嘞，谢谢，来，你好，嘿，嘿。
2: 我食到63岁，我目睭无老花，我喙齿无一支酒气，
0: 哦，
2: 血压多病，
0: 哦哦，你讲几岁？你几岁？
2: 我1964的。
0: 哦，1964哎，哦，哦，1964是54年次哎呀。
2: 53
0: 哦，喙齿拢打起，也没有老花眼啊，喙齿打起拢个呵呵。
2: 对，都没有牙周病，什么都是用你们的东西，真的。
0: 哦哦，原来拢有食阮的产品哦，赞赞，哇，真的好棒，嗯。
2: 要跟这些听众说，你们的东西真的好，嗯嗯嗯嗯嗯，好
0: 好，感谢你分享哈，嘿，好，谢谢你呀，医生，来你好 ，Hello， 淑君 Pocket， 嗯，喂 ，Hello， 台中大甲，哎，台中大肚，大肚张小姐，张小姐，张，好来断掉哈。张小姐，台中大肚张小姐哈，好来再重打哦，我可能单固电话会拨了哈，个电卡的二啊哈。

0: 啊，这个中国这个横店影视城，它其实是坐落在山区嘛，所以很多的中国不管电影啊，还是电视，还是讲所谓的短片，都会在这横店影视城拍。这不是一个新的，它已经很久，所以伊的是中国影视的产业聚落的核心哈。但是哈，想到这个咱导演每天一个参观去拍呢，因为这半年哈，这短短的一年半的时间，尤其是2020年上半年哈。中国的 AI 短剧横空出世，我相信脑内露出几爱了，多多少少啦，像同事的朋友大家都会就说、啊、我最近都有在看一些什么中国的 AI 短剧横空出世嘛。中国在上半年总共产生了22万部的短剧，其中 95% 都是 AI 短剧。阿德哦，因的叫猜那猛加要这些横店的影视人员说，这 AI 的短剧对你们来说有怎么样的影响？先接电话。
1: 来，你好，嘿，
2: 你好，线下，
1: 好，线下。

0: 等于当中年吸干嘛。过去齁一部八十集的这个他们的影集齁拍摄时间可能要三个月至半年的时间齁。现在齁短短的齁一个月的时间几个月时间齁他们就可以完成齁一部齁八十集的这种短剧的制作。而且过去你看大家阿公有看过拍戏都知道嘛哇工作人员啦化妆师啦你扣扣一堆人这边出去齁就贵州的人齁啊来底下布三个月半当的时间。但是现在因为剧组的人员变成减少到多少人3到5个人，好，3到5个人一个月就可以搞出一部哦所谓的 AI 短剧，而且成本啊，成本哦是只有以前的1/3，时间省了1/3，经费也省了1/3。
1: 所以原来的这影视产业就这样
0: 子啊，对啊，很多贵企在做道具嘛，然后影视产业没有做道具，然后贵企哦，来，先接电话，
1: 来你好，嘿 ，Hello。好嘿，
0: 因为这几块钱，中复刻一些中国的，不管柱子啦、花瓶啦、建筑啦，你弄爱看，之前都要手工去弄嘛。啊，大的场景、小的场景，现在全过去都要手工去雕刻。现在你的工哦，除了主要的一些镜头 take 到的主要的场景是真要做真实之外，其他几块转场的啦，或细节的一些什么花瓶、小的东西哦，全部 AI 可以来生成。全部 AI 生成，所以因为刚才嘛讲吼，彩虹吼这间做道具的公司的人说啊，那记者就问他们说，那你们会有没有考虑到会裁员啊？吼，他也说的蛮客气的，他说啊，跟得上的人吼，我们就会把他留下来啊，跟不上我们就会精简掉。
1: 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哎，
1: 嘿你好，嘿是，
2: 哎，我咧请问你讲迄个苏鹏哦，
1: 嗯。
2: 吃什么吃三百万吃八百万吃
1: 三百万

0: 哈，好，多谢多谢哈，好，来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哈。诶、欸，我相信那个 AI 影片吼，那嘛看足济，嘛有看过啊吼，但是。你看，你加看两片啊，你就会疲乏，很疲乏哈。人物哈，因为也是透过 AI 制作，所以人物长相都差不多，然后口讲话声音、语调、声音也差不多，然后剧情大同小异，差不多拢遐剧情。哦，二十几万片哦，伊的剧情到头未超过十片的剧情，哈，无同的，无同，才会讲是安尼吼。哎
1: 呀，对，可是你要换一个角度讲、嗯，对这资本家来讲哦，对出钱人来讲，
0: 小成本
1: 你得让占用、嗯。其实他不是要做一个很精美的东西、哎、哦，每个人都这样神鬼战士要这样大做让你感动吗？
0: 哎、啊，没就这样在看啊，婆婆妈妈的很多在看、哦、
1: 没有错嘛、哎嗯，因为娱乐者是打发时间嘛、嗯嗯，你廉价的东西可以做出来的东西，那、欸、我为什么还要花那么多钱？阿喜公换个角度来讲、欸，很多人砸重金做了一个很好的作品，但是你个人用这很 AI 去做，收最要说最要做出来收视率，阿喜公收看数差不多。那我是广告，我们最后还是回到钱嘛。
0: 就这演员的根本都不免啊嘛。
1: 啊，对啊，对啊，你看十几万大演员
0: 啊，特效哎、欸，
1: 编剧也不用啊，
0: 哎、特效
1: 片哎、啊，什么、啊、后面做那个什么 CGI，、啊、以前做动画的、啊、做道具的，啊，全部都不用。就这
0: 事业嘛，来了嘿。
2: 哎，小姐有这么多啊？变那书房是叫房间啊？
0: 拢会杀你，拢会杀你，嘿，哎，拢会杀，
1: 都可以啊，都可以。
0: 全部拢三波，咱全部产品拢同款，要饭前饭后都可以哈。你家己，家己，家己，做你家己就好哈。好，谢谢，以上来你好，嘿 ，hello。
3: 教官，那个，我有看平板哦，那个人物哈、哦，那个主角都是一样的，嗯，脸型都是一样的，嗯，本来
0: 剧情嘛差不多，剧情差不多。
3: 啊，现在我都不要看了，
0: 动不动的千亿总裁。动不动去打拼两年就千亿总裁
1: 哟！我们要这样看哦、喔、，AI 哈、喔，它其实明天光光啊，就是台面变光光啊，这个都很生硬啊，剧情很生硬啊，人物角色不自然，就是 AI 的厉害的地方就是这样，它会一直进步嘛，算力的进步，你过去干嘛讲很假的、很虚的，甚至是觉得不够不足的地方，也自己去 training 嘛，它会是训练、训练、训练、训练，所以在说不定在一年后的今天，2027年8月19号。说不定 AI 的东西你根本看不出来到底是真的还是 AI， 有可能吗？这个是现在进行式卖工厂，你古年这个时候哪有什么 AI 短剧，哪有什么 AI 短剧，一年后的现在，但是对于资本而言、啊、出几个人来说也当用给成本去把它、哦、做出来，让占用你的时间去消费的话，他就成功了。那如果扎扎实实 用人去演，成本就高，但是效果没有特别好的话，诶，换一个角度，你是出钱的人，你要选择哪一个？我一个朋友啊，说他在做服务业的业务嘛，视频业的业务，他就说连他公司现在也开始上 AI 的课程训练，说诶，你要如何制作 AI 短影音、哦啊、来去做一个行销，他也说、欸、AI 东西做出来那名字很行，但是看起来很假、嗯、但是你做不做、嗯、做啊，现在网络上一堆所谓的带看房仲的，
0: 我讲一个最
1: 带看房仲的，你看哦，带、嗯、看房仲有两种，一个是很认真拍片、嗯、自己请小编摄影师片片、嗯、啊，现在很多都直接有那个直接用脸 AI 套进去，包括自己的脸、客户的脸啊，以被
0: 把它 AI 化，
1: 脸以被带看的处都用 AI 化，你说、嗯、哎呦没有诚意，可是对于消费者来讲、嗯、哦，我知道你在卖这个东西，但是我的成本
0: 会哦会哦，我怎样
1: 了？
0: 我不是我讲会是讲我会反而不想去看了。我怎样？伊是 AI 了，我的。
1: 不啦不，台湾小公鸡啊，你不想去看，跟你最后会跟他成交，这个是因为想买房子的人不会想要去看房仲去。
0: 网络有一个房有一个女性房仲，我最经典的看到伊哦，他是用他本人，但是他是 AI、
1: 欸、對現在很多啊、
0: AI 制片呐、啊，哎呀、啊，我真的不想看了，哎、啊，只要他介绍的个案我都不想看。
1: 想买房子的
0: 就假假的，
1: 想买房子的人他不是要看美工哦，我知道你在卖这个东西。
0: 哎、欸，来你好，哎、欸、，Hello， 哎、欸、哎、欸欸欸、
3: 我跟你问吼，嘿、嗯、嘿，我今晚食钙粉有吼，安、啊、奈。你那里，你那里。

0: 来最近农历七月嘛吼，七月啊、喔，大家知影、每年农历七月咧普渡拜拜的时阵，咱国内有一间连锁便利店的一定会拍广告吼，伊、七月普渡大家一定会去遐买哦、喔，叫做叉联啊，有没有吼？伊最近的那个广告有没有？就是 AI 拍的。我就这样哦，拍迄个就是啥？哎呦，我、一船的哦，坐一船的人安尼哦，一船船顶足侪人，啊，这大海安尼一来一去，一来一去的吼、哦。哦，头啊，我搁看个雾沙沙，这是咧创啥？到尾啊，讲哦，哎，就是好兄弟啊，要七月啊，要回来吃普渡拜拜，最后功课还是蛮有趣的啦。但是你就觉得这个用 AI 制作，所以讲吼。评论这一家叉联的这个最近的七月普渡的电视广告哦，评价就两级，就很两级。
1: 那重点你就是知道这个东西嘛，就像今晚这个年代，不是要很精美哦，然后像然后大名作的广告你才会买到，好跟坏都会有嘛。而且，但是我讲对这个出钱的人来讲，一个人做一支广告成本贵起五分之一，他可以失败，做两五支烂啊、以前是一支烂的，你就要花，就觉得啊，心很痛。现在你可以做五支烂的，但是你中两支或中三支，你就赚到了、啊。对啊，不是每一个都呕心沥血。
0: AI 的片看多了，你会排斥、哦、我自己的感觉是这样，反而会排斥，因为你都会觉得那是假的、那是不存在的，那是不存在的、哦、你说拍片也是，你如果真的说、实际上去拍片的、哦、那你觉得说、那是真的、哦、不管怎样，虽然是拍出来故意有去设计的场地人员还是啥剧情，但是我们起码会觉得那是真实的，真的会排斥啦，
1: 对啦，对，但是如果作为行销或什么，你的转换率比较重要。你看，知道这个东西产生最后消费的行为，我讲成本啦、啊，其实钱的问题，还是钱的问题啦。当升级哦，当升级问题啊。
0: 所以这 AI 要弄到让人家看不出来是 AI 啦，这样好才有用啊！哈、哦，有很多那给看几遍啊，那么怎样讲哦？这是 AI 的，是假的哈、哦，不，这个没有真的这个人哦哦，咱拍广告，那么知道讲哦，这个人是真的有这个人，那 AI 那个。再一船搁一车的
1: 路，所以我嘛就嘴有在做媒体的朋友也讲过这个问题嘛，说啊对啊 ，AI 看久会很腻，很假。但是说如果是真人的产业，到底能够烧多少，坚持多久，来去跟这个 AI 这个做这个对抗？你如果没有改进的位哈，对不对？你可能就啊，我就是抱持着说我一定要首科哦，然后用真人剧本下去写，但是这样能够。撑多久？你可能都接不到案子啊，筹不到钱，很现实啦。我就哦，对于资本哦，或者是说资本家来讲，还是讲接生意的人，还是讲做业务的人哦，能够生钱都很
0: 重要。我反而觉得 AI 这个不管是影片啦、广告啦，这个热潮可以多久是比较，反而是比较现实的问题哦。哎，好，
1: 那它不是多久，它是说它已经是一个。融合在生活里面，你不用的话，你就真的会被时代给淘汰掉。
0: 像我看到那个有的不是哦，会把用 AI 拍的，哇，把一个家拍得很漂亮，把一个庭园，哇，长哦哇，种出很多的蔬菜水果，结果累累啊，这规规整整整齐齐哦，有一个场景很漂亮，有山有水哈哦，前面有小溪，后面有山。啊你知道那个是 AI 拍出来的，我跟你说划过划过划过，因为你也干嘛说那不存在不存在那不存在。
1: 但是对真的买米家人他是只要知道这个东西就好，他不会管是真的啊，比如说我带看，比如说、我怎样说这个地点亚湾区农事六号区站啊，我怎样这间厨那边有这个人在买这间厨价格多少就是这就是广告嘛，广告的成本可以压得很低啊。
0: 好，咱有一个听众朋友，好、哦、就听到我们现在讲 AI， 一共吼，两位主持人好，我是台北林小姐，哈、哦，一共最近我拢会搜寻 AI 唱的歌曲来听，伊感觉讲国语还好， 如果唱台语齁，那个台语的部分有一些 AI 唱的咬字发音听起来齁，的舒畅感呢有减分齁，意思说台语的部分可能 AI 还没有办法把那个台语的音的那个齁精准的啦齁。一共另外我也有关注到卡扎艺人的歌曲需要 MV 拍摄，需要团队来完成制作，现在很多都借由 AI MV 改套上歌曲，这样就发行了。
1: 对啊，
0: 阿姨嘛讲，林小姐说这样的情况有好有坏。另外一方面的担忧就是说传统的台湾文化传承可能也是AI 没有办法去延续的哈。好，来，这是台北林小姐哈，她对这个
1: 为什么会觉得台语歌会比较没有那么准确，就是训练
0: 数据不太够，
1: 对，训练的人不多嘛。你老公撸嘴两盖就讲，越多人喜欢或越多人去注意的东西，它是这个 train 嘛 ，AI 这个东西自动会学习精进，自动学习精进。那你再过可能，我刚林小姐台北林小姐这个问题，在半年半年一年后可能就不是那个问题了。再跟说实在，半年以后真的用一个 AI 的唱的台语歌，你根本分别不出来。我们没有我们自己想的那么厉害啦，人类没有自己想的那么万物之灵啊，真的那个是安慰自己的讲法。你从早到晚齁，你的这个你个体，你能够决定什么事情，其实你所有的行为举止都被演算法给套路了齁。比如说啊，你嘎嘎一下哦，干嘛哦，我怎么每天都好像在这个资讯里面冲刺齁。比如说我喜欢看美妆的啦啊，喜欢看戏剧的啦，看 AI 的，为什么他好像啊，我的手机都很了解我诶，一直根据你平时底里面在看什么输入什么文字，甚至咱今嘛点来讲啊，手机啊头听咱讲话齁，然后那个诶，怎么那么了解我齁，我才刚才讲一个卫生纸啊，马上看 Facebook 或者 LINE 里面他跳一个卫生纸齁特价的推播给我。没有，这个就是科技的演算法对，我们自己想的这么样有自由意志啦，我们其实最后都是被演算法给包围，这个世界现在就是这个样子。
0: 好，谢谢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0800-7755-99。

0: 来，你好哈，小光 Pocket。
1: Hello， 喂。
2: 诶，
0: 苏鹏
2: 是
0: 东。来，刷卡。
1: 好，刷卡。来，小光 Pocket， 你好。嘿。
3: 哦，恁两个拢好。
1: 嘿。苏
0: 鹏要去什么？
3: 拍起你自己伫咧讲叫你来
1: 吼，
0: 徐小姐嘛，
3: 既然要
0: 叫，不是，李小姐哦，台北四四零哈。
3: 你讲感觉讲，
0: 为虾米
3: 人拜拜拢去内底，啊，干那即个，
0: 他会再跟你约个时间再过去，嘿，你不用等。
3: 为虾米？
1: 啊，不，好兄弟都外口食得好啊，卖去外内底。
3: 对啊，就是安尼啊。你若讲你食饱就好走啊。啊，那无一个月就跟你住在恁家哦。对啊，是
1: 安尼啊。谢谢。好，来0800775599，
0: 干嘛讲讲7755599？来，你好。
4: 麻烦线下。
0: 好，收看。
1: 好，线下哈。

0: Africa。来，谢谢咱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
1: 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对啊，咱听众讲啦，讲是啊那一般拜拜拢伫内底拜，为什么干那普渡伫拜伫外口拜吼？
1: 哎呀，拜拜拢内底拜。
0: 对啊，拜拜，
1: 就顾无拜拜，我来对吧？
0: 对啊，
1: 啊，都啊，为什么？
0: 啊，你想嘛实在，对不？
1: 好呀，对啊，
0: 好呀，对啊，都我靠，
1: 路人嘛，哎呀，
0: 家家都哦，不要到登堂入室啊，那的
1: 对对对，哎，
0: 好，
1: 像流水吃流水席的感觉啦，吃流水席，你别叫人来，你
0: 家家都好走啊，
1: 对啊，
0: 莫叫来，莫叫来，搁内底啦，哦，叫来你要看啊，素食哦，转个大来，
1: 有可能哦。
0: 好啦，这从七月普渡拜拜，哎，够有一点哦。七月普渡拜拜时，我还记得讲，好像都会哦放一盆水嘛，哈，放一盆水，有无？
1: 好，哎，拜拜不知道。
0: 有，小时候那这不乡下拜拜，放一盆水哈，有时候还会有一把空心菜哦，听众朋友，
1: 是哦，
0: 哎，对，来你好，
1: 来你好，嗯，
2: 喂，线下，
0: 好，线下好，小军扑给你好，嘿，
1: 你好哈
0: ，Hello，Hello，Hello， 喂，台中好来断线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小军啊，
0: 恰讲，
2: 我嘛是你哦。
0: 好，谢谢，来，你好，嘿，
2: 喂，亲戚五，哎，妹，小军你好，
0: 嘿，你好，
2: 好久没看到你了，他在那里的，那个汉，哎，那个巨蛋汉神家，我们那在那边巨蛋到现在，
0: 过去都卖提起呀，嘿，
2: 啊，我跟你讲哈，为什么现在拜拜都没有你？因为大家都大楼嘛，
0: 嗯，
2: 啊，门口都加店名年嘛，
0: 嗯，
2: 啊，所以现在大家拢在庙里咧拜咧普渡啊，
0: 嗯。
2: 是这样啊，啊，今日拜拜拢用眼镜，
0: 嗯
2: 嗯，系正常的用眼镜啊，
0: 哦，
2: 谢谢。
0: 而是因为眼镜是即马即个季节，咱讲嘛，三星素果，素果唔是四种水果，是叫做素食，吼，对，素贵的水果嘛，啊，即马。普渡的时阵，刚好这个季节都是迎迎大出的时阵啊，所以都会拜迎迎啊。

能即马较无啊吼，即马较无安尼啊吼，所以听众比如普渡拜拜时阵，你会伫迄个，而且对啦，即马拜拜，因即马拢足济拢住大楼，所以讲大楼都统一拜拜吼，吼啊，毋是有诶人都家己拜诶时阵吼，就很照传统来，吼，有一盆水嘛，吼，有一会放一盆水有没有？吼，啊，应该那一盆水是吼好兄弟啊洗手边诶啦，但是我记得好像有的会还会放那个空心菜哈，这我都唔知啊，那是什么意思？有那有各有这种各有这种礼，有叫这礼咧做诶，还是讲较早诶哈？咱啊有人知呀，讲为什么要一盆水还要加空心菜？这个到底是为什么哈？

0: 来，你好，教官。
1: 伯爵，淑君好。
0: 哎，你好，你好，你好。
1: 哎，爷，爷，你在，你讲应酬是要做笨答应的啦？
0: 这边哈，笨答。
1: 笨答，哎，对。
0: 啊，要答什么物件？
2: 什么笨答？
1: 扁担啦。
0: 扁担啊，要答什么物件？要答什么物件？
1: 答你啊，你啊，桌顶的奖品。
0: 哦。
2: 应采呢？啊，应采是啥物笨搭？
0: 来，你好。
2: 应采甲笨搭啥物关系？
0: 哎，你好。
1: 哎，对对，就是要来做做迄个扁担用
2: 的。应采做笨搭？
1: 对对对，
2: 好，
1: 对对对，
2: 想不通。嘿，来你好 ，Hello， 嘿。
3: 是啦，来我甲讲做贵嘛，要
0: 了解了解，啊，感谢你补充，谢谢。
2: 啊，啥物啥物啥物？
3: 做贵嘛要抢一个应采水啊，他下啦。
0: 哎，你好。
2: 是安尼意思啊？
3: 比较正直，嘛是
0: 喂，
3: 拜一定爱拜应采。
2: 嗯哼哼。
3: 啊，有诶拜哦，姜鱼笋啊，甲水核桃咯，这是我传给我的。
2: 好，好，两个公款吼。前面那个公司应采要做笨搭的吼，倘若甲遐个拜拜奖品甲打断去，应采做笨搭，我倒是无多个。好，来了。
4: 烫啦，面筋啦，镜啦，碰粉啦，
2: 哦，好，
4: 因讲咧，这个清气，啊，那就对啦。
2: 我要问应采啦，嘿，我知啦。
4: 应采我唔捌听过。
2: 哦，来你好，嘿 ，Hello。
5: 嘿，那个空心菜，那个以前我妈妈说，空心菜就是要好伊食肉嘛，爱食菜干安尼就是。
2: 哦。
5: 是你吃了那么以前都是外省类嘛，
2: 那
5: 你就是吃了那么多菜，那么多肉也要吃
2: 菜的意思。哦。啊，是安那硬菜那坑诶头，坑诶诶
5: 了。没有，我们以前那个硬菜，然后用。爱起起水，然后
2: 爱丢啊，
5: 喜爱滚嘞，滚嘞
2: 哦，
5: 就让它熟的意思。
2: 哦哦哦，
5: 滚嘞了啊，用那个黑瓜都。
2: 哦 ，OK， 好好，谢谢，来你好 ，Hello， 好好，来你好，嘿，你好。
6: 喂，你好。
2: 嘿，
6: 不是用菜做笨蛋，是香卡做笨做扁担。
2: 香卡做，哎，香卡，所以普陀拢爱
6: 吃。
2: 普陀拢爱插香，贡品顶头拢爱插香。哦，好，好。
6: 这有人很忘掉诶。
2: 哦，了解。
6: 大米等于。
2: 好好。
6: 厝边讲诶。
2: 好。
6: 伊较早讲站车人，啊去古地旁边困。啊看人讲。困醒，望边有米，啊，搁有香卡。
2: 了解哦，谢谢哦，是哦吼，所以是安那，咱普陀拢爱甲插香吼，安尼香就是哦，有这用意吼。来你好，
0: 来你好，你好，
2: 嗨，你好，
7: 哎，好，
0: 你好。
7: 你好，我住云林，好不？
0: 哎，你好。
7: 这个拜拜吼。应采就是讲有心请你，无心留你。
2: 哦
0: 哦，欸、对啦对啦，这个好像才、
2: 哦，还代表安尼吼。好，食食得好，我无心去留你。
0: 有得力有得力，对对对，所以才不拜叫你来嘛。
2: 嗯
0: 哈，所以哈，哎呦，对对对，
2: 你好你好，
8: 这个。空心菜就是
0: 无
8: 心
0: 道理。对啦对啦，我应该这个比较对。
2: 是是是是哦，来你好，嘿 ，Hello。
9: 啊，石君吼。
2: 嗯嗯嗯。
9: 哎，讲到这拜拜哦，阮家己哦在摇摆，啊吼，这个哦做这个水哦爱放一条面布，要好洗手面。
2: 是是是是，好谢谢。哦好，谢谢你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
10: 石君啊，你好，伊应菜汤就是讲。一挂遐万的万来食到的，嘿哦，讲做贵嘛，抢无应菜汤啦。
2: 好，来你好，嘿。
11: 空心菜是讲吼，好兄弟啊，你食饱你就要紧走，我无心
2: 找
11: 你跟你交朋友。
2: 哦 ，OK， 好，贵啊，人拢安尼讲吼，这个说法可能比较能成立。
11: 无心还是欧巴上讲了
2: 对。哦对吼，好吼，来你好，嘿。Hello。
11: 嘿，应菜是不是空心的？
2: 对。
11: 啊，意思就是讲无心要留你，
2: 是安尼好了解啊吼，差不多应该是这个讲法较对啦吼。
0: 这个好，咱的中原普渡拜空心菜哦，通常以生的青还是讲半熟的空心菜水呈现呐、啊。这为什么呢？第一，咱听众朋友讲过，补充多很多嘛。有心哈、哦，请你吃；无心留你。第二个哈、哦。 叫做半生不熟哈。烹调时阵仅用简单的清水穿烫哈，不加调味料，不煮到全熟哈，象征哈，我跟你哈是半生不熟啦，嘛是赶快哦，你姐姐就请离开。哎、嗯欸，真的还蛮真趣味的哈，这个传统。
8: 我们台中拜拜的哈，阿毛姜呢，现在。
2: 哎，来上面有啥姜啊？姜啊，哦，
8: 姜啊，拢爱长长啊，正水哦。
2: 哦哦哦。来了，嘿 ，Hello， 嘿。
12: 是啊，人家较早，阮阿妈是啦，阮讲我已经七八十啊。啊，因像阮阿妈人讲，若要做笨打是迄硬硬，咱咧硬硬迄结骨啦。
2: 好啦，
12: 呵呵呵呵呵呵。人讲你做贵家，手无像我硬开啦。
2: 好。

0: 小哥呢？
1: 哎，
0: 你好，我请问你，你护理人士是专门咧食更年期，还是那像阮这社会人，我叫我哪有效？
1: 公格吼，来这更年期啊，你社会人赶快哪有效啊？嘿，
0: 你是针对更年期？
1: 不是绝对那个全部拢总会使女性的保养 ，T K C， 伊这是女性的保养品哈。好，包括你。
0: 我今晚当咧食，唔得再需要两粒。暗时两粒
1: 啊，可以啊，可以啊，不是暗时，不是要困的时才吃哦，吼。
0: 我知。吼、哦，按两顿的间隔爱差偌济。
1: 不要紧，不要紧，拢免间隔，你都三顿吃，拢三顿吃嘛，无要紧。
0: 安尼哦。
1: 对啊，你两顿间隔要偌久？两顿间隔。
0: 我这社会人。
1: 你要早晚餐、早午餐、午晚餐拢买啥哩啊？嘿，吼、哦，嘿，啊，查甫人有食护理。
0: 嘿，阮这社会人啊，因为身体不好，袂困一日，照讲有效。
1: 有啊，有效啊。啊，哥你嘛较袂，食护理元素你较袂安尼乌白青啊，对不？
0: 哦，
1: 有啊，心头乌白青，乌白青啊，吼啊，
0: 哦，
1: 情绪嘛较稳定啊，吼，较轻松，人较舒服啊，吼。诶，啊哥，较袂啊紧操劳啦，吼，护理元素，吼，护理元素，医生。
2: 这里哦，韩国综合股价指数，咱头啊节目一开始有讲讲过嘛，短短的十分钟哦，短短十分钟哦，
1: 嗯，
2: 十分钟呢，韩国股市暴跌了6.5%哦，一瞬间十分钟，
1: 嗯，
2: 一来哦，这里韩国的这股票市值蒸发了330兆韩元，2200亿美金，
1: 嗯，
2: 所以咱头兄股价讲过嘛，讲什么他停止了一个暂停城市交易化5分钟，
1: 嗯。嗯
2: 城市交易
1: 塞得卡，
2: 那城市交易都不是人去买，那就是，
1: 嗯，
2: 他就是一件卖出一次了，有人在短时间丢很多韩国股票出去，
1: 哎，小心啦，啊，川普被修理的人，
2: 我干嘛
1: 修理李在明？
2: 我觉得他这样，因为
1: 刚刚
2: 因为韩国在韩国股市其实很多还是外资嘛，他外资最大部分还是来自华尔街，
1: 对啊对啊，修理他，被修理他，而且刚刚有一个消息，就是讲本来美韩的那个这个联合军演
2: 缩小嘛，缩小，
1: 哎对，一半收起来，哎。一半了，可以汹汹的话收起来啊！哦，这个而且收回韩国的指挥权，哦，这军演当中的韩国的指挥权哦，这川普在修理他了啊！李在明，跟你讲，跟你拜托，你搁敢讲 no thanks 哈？哈，真正嘞吼！
2: 说实在的，美国要搞你，真的，
1: 嗯。对啊，
2: 美元霸权还是最厉害的。我讲美元还是这样啊，资本嘛，资本还是最厉害的啊。相当于哦，美国有所谓的哪公有投资理财啊，是公有一些你哪说有美籍身份，然后在台湾如果要开户或干嘛做什么交易，其实他都问你是不是有具有美籍？为什么呢？其实 Vigo 就是有一个叫做肥咖条款嘛，大家讲肥咖条款，一对当哦，比如说你是有具有美国公民或绿卡的，在全世界哈工作的收入哈，美国都要给你扣税。哎，这个啥长边管辖权呢？为什么其他国家没办法这样做到？比如说，我今天日本人啊，是德国人，在国外海外工作，德国为什么不会说，哎，你有没有德国籍？你有没有日本籍？都不用问，为什么？是因为只有美国有这个长边管辖权。最重要什么 ？SWIFT 交易啦。他美国，你要吼，你哪讲汇款啊、转账啊，你要购买国际的原油啊，是讲你这个银行要买国际的哦商品的话，全部都要用美元嘛。那如果美国看你这个银行不爽啊，是讲看你这一个吼国家不爽，把你踢出美元交易。最近一次被踢出 SWIFT 美元交易是谁？格罗西啊，
1: 嗯，
2: 所以你基本上去格罗西哦，你收尾什么 Visa 啦、Master 啦、信用卡全部都不能用，因为它就不是在美元交易。所以我的公马兰，我们没有想我们自己想象那么自由。我们眼睛一睁开，用苹果的手机，用安卓的手机，上 Facebook 哈、哦，然后看 Netflix、看 Disney Plus， 然后用Amazon买东西，全部都是、啊、美国人做的。对不对？所以太厉害了，美国太厉害，不要得罪美国啦。讲难听一点，你不要得罪，因为我们不是用百度嘛，我们不是用淘宝嘛。台湾人虽然有，但绝大部分人不是在用这啊。所以哦，老公 Vigo 经常被跟你冲哦，哎，红啊金这嘛。所以短短的哈5-10分钟之内，让你韩国股市蒸发2200亿美金呢。哦，
1: 好，所以。

0: 两边的人民币都要一个离岸跟在岸人民币嘛。你看离岸人民币就是说、啊、人民币在国际上的一个交易的价格啊，在岸就是说他们自己过来来对一个对美金的价格有两个价格，连中国这么大也还是逃不了啦，因为要买国际物件还是又要用到什么美金嘛，美元霸权其实真的就是这样，没有人逃得过美元霸权了。
1: 所以永远爱记得美军、美金，
0: 哎呀，美元、
1: 美债、哦、
0: 就这三个东西啊。
1: 对啊，不要想要玩弄了、
0: 啊。哎呀，川普他可以这么疯，而且疯得那么有本钱，其实就是这个东西、美军、美金跟美债。
1: 美军、美金、美啊个美债、美债哈。好了，谢谢。
0: 今天请到的节目是美丽人生德力公司盖婚盖优为了跟苏鹏阿哥护理研究富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1: 感谢收听，
0: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拜拜，
1: 瞧瞧

0: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 格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3: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5: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6: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5: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6: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7: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8: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9: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1: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0: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2: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油房，彰化市红星油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油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静安油房在中山路三段中正加油站边，园林工程药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三角窗，立新药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东药房建中路菜市场内，宝岛工程药房道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药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药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心药房社道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0: 整点新闻。各位午安，欢迎收听午间新闻。首先来关心台北股市最新行情，在金上是44848.22点，下跌460.46点；而在柜台市场是386.73点，下跌4.10点。美国费城半导体指数跌幅将近5%，台股今天开盘卖压涌现，早盘最多下跌近千点，失守45000点大关，盘中跌幅收敛到10点半，集中市场指数下跌617.5点，报在44691.13点，成交值是4417元。台湾的台中地方检察署昨天起诉中联油脂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蔡清松等15人。卫福部长石崇良今天表示，感谢检调迅速查明真相，他的责任是赶快修补该修补的制度，去留不在心中。中华民国消费者文教基金会针对中联油脂7月21号启动团体诉讼程序，消基会最新统计，目前加入团体诉讼消费者累计近4000人，而台中地检署在昨天依照违反食安法等罪嫌，起诉中联油脂股份有限公司、福寿实业、福茂油脂跟泰山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共15人。环境部在今天公布了全台127家沥青厂的空污的督查结果，改善率达到 96.8%， 针对违规业者共计出14张的罚单，裁罚了新台币99.5万元，四家没有完成空污系统改善业者已经开罚或是停工。台湾对美国军购66架 F-16V 的战机，据了解首批2架 F-16V 的战机已经在美东时间17号从美国起飞，为了要因应跨太平洋长途飞行的体能负荷还有航程规划，途中将进行空中加油并停留准备，预计在近期会抵达台湾。美国总统川普18号表示，跟伊朗目前没有进行任何对话，也没有这样的安排，他将会在霍姆兹海峡标示为美国的新领土，借此来施压，同时称海峡还是开放运作，跟伊朗表示水道持续关闭的说法是相互矛盾。伊朗则回应还是愿意跟美国方面来对话，但不可能投降，把两者混为一谈，伊朗将会捍卫自身的安全以及尊严。新闻最后来关心天气，受到低压带的影响，今天在东半部水汽有局部短暂阵雨，大气不稳定，北部中南部在中午过后会有强对流发展。今天各地的温度，北部23到35度，中部25到36度，南部23到36度，东半部22到35度。而今年的第18号台风，也就是热带性低气压 TD20， 最快在今天白天到晚上会发展为轻度台风的趋势，如果顺利生成，将会成为18号台风沙德尔，后续发展为中度台风可能性偏高。气象署也表示，明后两天随着东南方低压带的一个接近，下雨情形会变多，也会变广，基本上全台都会有降雨的机会，这也是这周降雨最明显的时刻。以上新闻由何佩玲编辑播报。
1: 每天让您放松心情，拥有愉快的生活，
2: 给你好听的音乐，
1: 分享全世界。
2: 跟着旋律大声唱歌，跟着节奏用力呼吸，
1: 所有的活力就在佩玲主持，天天快乐。

好，这是由刘一纯所演唱的 Shake Shake， 大家平安，我是佩玲。今天有没有觉得天气这样凹雲呢？没有下雨的时候真的很凹雲，然后因为呢这个对流发展旺盛，所以呢今天开始到明天呢，对，就是整个台湾地区感觉天气没有很稳定，基本上齁，虽然不稳定，但是马西港关就凹雲的，然后因为我看从北到南，甚至于从东到西，低温大概在22度，高温35度，尤其我觉得空气没有很好，对，真的需要一阵大雨把空气给它洗刷干净。那从明天开始一直到下个礼拜一的话，低压带或缓缓的北移，西南风也会夹着水汽掠过台湾，所以到时候呢可能在明天后天下雨会更为明显。最主要呢，今年应该第18号台风吧，沙德尔已经开始慢慢形成，因为这个 TD20就是热带性低气压，那从今天一直到明天会发展为轻度台风，如果说它有形成的话，就今年第18号台风，后续会发展为中度台风。好，所以目前气象署还在观察，但是因为呢在明后两天它随着东南方的低气压接近，所以到时候下雨的情形会变多，而且呢范围也会变广，以前怕的东西北部跟南部你落雨，然后呢一阵大雨下过之后，诶，就要等待下一阵啊，现在有可能全台都会下雨啦齁，所以明后两天呢有可能大家外出的时候喝酸爱给你炸嘞啦齁。你有没有发现今年度虽然对啦，早晚有偏凉一点点，可是我觉得整体上还是就凹雲的。那台东区农会农改场哦，他们就在网络上面公布，今年他们就有发现在咧东半部地区都是台东啦，还是太马里个币哈，就太马里吼，那个东方果蝇哇，嘿平那呀呀杯呀呀杯，他们就呼吁说呢，大家要共同来防治。就减少一些经济作物的伤害，因为东方果蝇是世家这种经济作物的重要的害虫，它飞行的时候呢，哦，能力很强哦，当它看到那个果实快要成熟了，那个给你金蕊，哎呦，都把那个蛋藏在那个水果里面，结果你一打开准备要吃一口，那就叫糖造出来惊死人哦。不过我最近比较常发生的是什么呢，哦，它不是那种果蝇，反而是什么 B 糖。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发现，今年度你只要很多东西没有冰放在外面，好啦，就算你把它冰在冰箱，你也会发现那有生糖啊呢，尤其 B 糖很多呢。我看了这个报道我也吓一跳，米虫在两个月它可以生300颗卵，所以为什么它会养牙也没有养牙杯乱乱收。你们台语的形容词很可爱，要不得养牙杯，要不得乱乱收。米虫哦，它是米缸里面常见的不速之客啦齁，虽然小小一只感觉好像没有什么毒性，可是你看到它那种繁殖力你就觉得头很肿，欸，怎么那么可怕哦。那到底用什么方法才会去把这些人家说米糖、米象、谷度、麦鹅，或是说我们讲说是那种米里面的鹅齁，全部把它一扫而光呢齁。综合台湾的一个米食推广协会跟国科会，他们有一个叫科技大观员，他们就提到说啦，事实上很多都以为是不是天气太热，他说有时候是谷物 delay 收割的时候，要进入谷仓的时候，这时候米象算准时间，这个时候生两上盖好，他就跑到那个收好的米谷里面去漏能呢。哦，真的？那为什么会在热热的天，他们就一直跑出来啊？就孵化了嘛？对，就孵化了。因为环境的温度很暖和，它的幼虫就会慢慢的发展成长。那最好，它就在时间到的时候，一个一只一只给你捕出来，很恐怖耶，真的很恐怖。所以如果你家最近已经发现，我那个米刚为米夹买回来，或是我从量贩店买回来才刚刚套蕊料，它就开始在生糖，到底是什么样的豆浆呢？有可能它在
装就是装甜的时候，其实它那个软已经存在里面了，这样了解吗？齁，那这个时候你要怎么样去去除它呢？在国内的一些专家他们有特别提到几个方法。第一个，你可以用椰子油哈什么，因为这是由美国农业部的研究局，他们就研究表示椰子油里面还有中链脂肪，它可以跟很多的昆虫起那种驱虫的作用。那你就准备一小碗的椰子油放在米桶的中间，然后过了几天你就发现诶，米虫自己跑进去哦，就省下一只一只挑这样的一个麻烦。可是我在想，如果真的技术不好的话，可能虫还没挑到，那个米都已经先到油里面去，安内洗杯住啊不住，想太多了。好，第二个呢，你可以用花椒、八角、蒜头哦。你一听到这些，你就发现他们是新香料。对，新香料的话，就可以让米虫退散。你可以把它用那种我们讲说那种茶叶包有没有？或是有的是用布的，把它包一包，放在那个米中间，好吧？第三个，先冷冻再冷藏。哎，我觉得这个方法比较实际。米买回来了后，放在冷冻库，两点钟到三点钟。那这有什么好处？如果说这个米它已经有一些虫在里面的话，啊，好冷，好冷，好冷哦，它就冻死了。对，你拿出来之后再把它放冷藏，好不好？就避免那个虫卵因为温度暖和就孵化。然后还有呢，你要放在密封的容器里面。一般咱东西放伫咧迄个米桶内底嘛，对不对？那如果说呢，你家有那种密封袋、密保络，或是有些密封罐，全部把它放进去，你就避免对它太多的暖气跟空气。那还有就是要定期检查其他的谷物。我发现齁，我们家最近不是只有米粒生糖，包括那个绿豆啊，或是有一些面粉太久没煮，它也是粒生糖呢，齁，真的太可怕了。所以什么东西你都把它冰到冷冻库里面，如果它有虫卵让它冻死，然后呢再把它放在冷藏。但最重要的一点，不要买太多，有够就好，中西就是这样啦，有够就好。因为我们现在的社会跟以前不一样，我们现在就是比较富裕，所以你如果有钱哪里都买得到，够吃就好了。那这样子的话就不会一直看到那个虫头皮都发麻。佩妮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好节目由德利公司陪你过往，来下站走，想跟佩妮也来分享你的好心情，0800-603-603。

好哦，这是由任贤齐所演唱的 I Feel Good。 OK， 最近哦，这网络新闻啊很多啊，大家都在追着名人跑，其中这一项我想讲一下。有一个网红不是讲吗，半夜叫别人到他家去煮那个牛肉面。好，我们先不谈论他那件事，我们先来讲半夜突然巴豆要想要来一碗热腾腾的古巴米加灯一捆。医生有特别提醒哦，你要小心，你会水肿、失眠、灰小心是什么都一恰生。这位是台安医院肠胃肝胆科的主治医师，他叫苏志山，他特别提到，其实我们晚上我们的肠胃道正要休息，所以我们的消化液分泌跟蠕动比较低。如果你经常在半夜里面大吃牛肉面、泡面，这些属于高油高盐的食物，你不但容易引发胃食道逆流，而且因为它挡咸嘛，所以你也嘴大，半夜你就滴滴喝水啊，你就一直上厕所打断睡眠。所以你不觉得吗？光是贪一口那种牛肉面或是泡面的话，哇，闺蜜都增加不到困不起哈，所以医师就建议大家了哈，就是晚上我们肠胃道已经要进入到睡眠的状态，肠胃蠕动它是协助分泌呢，就是分解我们的蛋白质、脂肪，这些消化液都会减少。如果你半夜时常因为饿起来乱吃的话，你就会打乱你的生理时钟，尤其你如果吃那种高油高咸分量很大的话，除非你真的是夜班的，对，那就没有办法，对不对？因为像在台湾比较多人常吃的是什么泡面，泡面是大家最喜欢的国民宵夜，一碗泡面它的含钠量都是盐啦哈，2000多毫克，这个已经逼近国健署呢每天建议2400毫克的上限，就是一包你那整个跟餐类差不多2000毫克，我跟你讲你不然要真的睡不起。所以你要选择一些比较少量清淡，比如说像芭乐苹果，然后或是说避免升糖的一些食物，就是尽量不要吃那种重口味的。一旦重口味你给吃下去、我跟你说你真的整个不睡，而且我跟你说你会一直怀念那个味道，时间到我就是要来吃一包，我就是要来泡一包，你如果没吃你就觉得今天好像少了一味啊，顾搞的心态都被看紧。所以佩玲特别讲到了，晚上不是不能吃，是不能吃重口味的，因为你要让你的肠胃道休息，有时候身体里摆海洗存就是有这种一点一滴身体不知不觉之中慢慢坏了啊，你也拜你都自己给干口的了。

0: 广告。
1: 特别要提醒听众朋友，我们这个礼拜的快闪呢，就是我们的金石深海小鱼游。今天快闪最后一天，仅此一档，只限今天。我们的金石鱼游为什么大家一定在订？最主要呢，得到食品界奥斯卡世界品质鉴赏的特级金奖，金奖丢冠军提金牌，才会当甲听众朋友来分享。快闪组合是一组七盒，只要1980，一颗不到十块钱。听众朋友如果要订购，可以直接上我们的陪你购物网网络订购，勾选佩玲主持。谢谢大家的支持，不会使用网络0800-603-603。我先来接电话。你好，我佩玲。
2: 订一组鱼油。
1: 大哥，你是什么样情形想要来吃鱼油呢？
2: 三酸甘油脂太高。
1: 有去给医生做检查吗？他总共有七盒，前面两盒的话你就一天吃四颗，早晚各两颗。
2: 哦，好，
1: 都饭后吃哦。
2: 饭后，好，
1: 饭后，饭后一定要饭后吃。
2: 好，
1: 谢谢你了。
2: 谢谢，谢谢，拜拜。
1: 你好，我佩玲。
3: 那个鱼油是哪里产的？
1: 德国，它是 KD 药厂。
3: 哦， KD 药厂的。
1: 对对，
3: 就先订一组。
1: 嘿，好啊。你是什么样状况想要吃鱼油？
3: 我平常都有在吃啊，我就想说也快吃完了，
1: 我们这一组这样优惠
3: 太好啦。
1: 嘿，丢丢丢，
3: 那就便宜多了啊。
1: 便宜很多啊，
3: 快闪买都比较合算，是不是？
1: 对，
3: 谢谢您。
1: 谢谢，好，拜拜。喂，你好，我佩玲。
4: 一组鱼油啊。
1: 你是什么样情形想要来吃鱼油呢？
4: 我之前有吃了，然后我之前比较容易心悸啊，我接着吃了也好像有比较好一点。
1: 那我准备好就帮你寄过去了。
4: 好好好好，谢谢，
1: 谢谢你哦，拜拜。
5: 佩林哦。
1: 哎，你好。
5: 我想要请问你哦，我太太是干眼症有效哦，我是老白油呢。
1: 你若目睭大涩，还是讲会流目油吼，你都要先去给医生去做检查。眼睛很干吼，你也当补充鱼油，先补看买咧。啊，如果真的不行，要赶快给医生回诊。啊，若是讲流目油吼，你在食物上面要多吃一些，像鱼油，多吃一些维生素 C 跟 A， 还有 E， 都是蔬菜水果。啊，呢都是好咱的目睭补好油，伊都较白流目油。
5: 你今天讲吃完要倒去咩？
1: 我们在陪你购网也有在卖，但是伊都是卖了啊，它就恢复原价，一组三盒1380。
5: 啊，你知道不是七盒？
1: 这个百分快闪都是七 K 啊，1980。
5: 安尼我订两组好了，我先这红太来吃看嘛，因为我吃。加迄鱼油，我是老板有效了，有效再找你啦吼。好好，谢谢，
1: 谢谢，
5: 好，谢谢，
1: 好，
5: 拜拜。
1: 我发现现在有很多听众朋友都有补充鱼油的习惯了哈，因为好的 Omega 3它事实上要从我们的鱼类去慢慢的摄取，但是有这贼人哈，刚不加些贼鱼啊，然后那你就利用呢纯化技术小分子的鱼油好好来补充。这一次在陪你购物网呢，我们这一组鱼油快闪真的很佛心，一组七盒只要1980块，真的超杀的价格。听众朋友如果平常有在补充鱼油，利用我们这一次呢赶快把它买起来。如果你是要保养的话，一天两颗都饭后吃。那如果你本身去给医生检查齁，他已经有一些呢，比如说胆固醇太高的话，我建议一天可以吃两回，每一次都两颗，那就建议你买两组。不过今天已经是快闪最后一天，仅此一档，只限今天。想要订购直接上陪你购网，不会使用网络0800-603-603，空八空空六空三六空三，佩玲会当为听众朋友来服务。你好啊，佩玲。
6: 我叫快闪的
1: 鱼油，
6: 嘿，我
1: 要
6: 两组，
1: 家己要吃吗？
6: 嘿，家己要吃，目睭较无好啊，
1: 哦，目睭
6: 啊，会过会打涩啦。
1: 大侠一当家，我跟你讲，你那蒙布吼，你那出去你要戴那个墨镜哦，然后多吃一些抗氧化的食物，吃一些个蔬菜，还是讲那个维他命 C， 就是卖好咱的目睭愈来愈蒙布。
6: 有啦有啦，
1: 传统给你寄过。
6: 好啦好，
1: 谢谢，好，拜拜
6: 拜拜。
7: 佩玲，
1: 哟，
7: 要订迄个鱼油插座，哎，5940，我正就买插座啊。
1: 啊，你也食了啊？遐？
7: 哎，我喊阮家做伙食。
1: 啊，刚有改善你的问题嘞？
7: 无去抽嘞，无抽血嘞，唔知嘞，一三个月才一次啊。好，谢谢你啊，
1: 好，要健康，好，拜拜。喂，你好，我佩玲。
8: 哎，我梁主，
1: 谢谢你，好，拜拜。赶快订起来，以上广告。 奏，音乐好心情，天天快乐。

好，我是佩妮，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然后这件事呢，终于经由台中地检署呢，他们去追以后呢，终于侦结了哈。不过呢，这个起诉书真的是揭露骇人的真相。事实上呢，中联早在3年前就知道巴西黄豆制油很容易产生苯偏皮，你知道为什么没有赶快提报呢？不过在去年他们却大幅放宽那个热损力允收的标准10倍，这是什么呢？就是说因为因为巴西进口那个黄豆啊，进口那个黄豆，那因为它的含水量比较高，一旦含水量高的话，你就要在加热的过程里面，有可能那个温度就要就提高。基本上了，因为巴西进口水分高，它容易

就是呢，你把那个黄豆的热损率，它的管制基准原本呢是 0.5%， 它放宽了，会放宽到 5%， 这什么概念？就是说你那个温度不能，你那个黄豆进到我们那个仓库，甚至于你要进入到它去烘焙呢，你不能够热损率太高。原本他们是制定 0.5%， 0.5% 是符合国内食药署的规范，可是你一旦放到 5% 的话， 5% 等于是多了10倍耶。开什么玩笑，你这样子的话很多状况都会出来耶。所以呢，基本上这一些包括中联福茂也好，或是像泰山伊农斋半成品非食品里面，它的本品比就已经超标了。结果你是由南桥自己去验出，他不是说别人验出来之后我就安内哦，好哦，你既然验出来，那我们就跟你说不好意思，我们只有这一批吧哦。像包括中联也好，福茂他们都知道这些事，可他们内部的简讯都说不要做任何动作，希望简单平息就好。这是什么概念？我就知道说这个油若是出去了，大家若是吃了健康有问题，不要讲，大家都卖讲，哈啊，也带几个地杯丁，有这么好的事吗？没有。那最后为什么会爆出来？因为在6月30号早上，他们泰山内部就传出，你们如果再这样，大家都当鸵鸟，我就去帮你举报。这个没有办法呢。后来泰山的董事长就是那个刘伟龙就坚决一定要通报，但是中联、福茂油。他们高层都说不可以啊，你怎么可以做害我们那根那个老鼠呢？你怎么可以去做那个人呢？不行。最后就是由公正第三方吗？我觉得不是，我觉得他是受害者啦，就是由南桥自己去举报。所以也显见说为什么这一次当台中地检署在检查整个案子之后，他发现哇，这15个人真的，我不好意思说他们假要求啊，事实上真的就是这样，真的历经47天侦查之后，发现业者隐匿疫情，比外界想象情况还要严重。你就知道说这个油若是出去了后，3年呢，大家敢有买到，敢有吃到？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买到他们这3年里面任何一批，但是我知道他们赚了8.8亿元，所以目前可能这些钱都要追缴出来。而且是不是接下来球场的部分要去继续追查？目前呢，因为中联有指案消基会之前有讲说好啊，我来帮你们打团体诉讼，目前最新统计就加入团体诉讼消费者将近4000人。可是我在想他有可能是这一段期间，就今年4到6月，那之前吃到的呢？啊，实在是头很肿。好哦，国内有这种厂商，不晓得要算谁的了，地方或中央可能都有关系，但是我认为民众最无辜，因为大家如果没有好好把关的话，我们都是受害者。

好哦，最近新冠跟流感这两大上呼吸道感染的疫情是持续的升温。在上个礼拜呢，合计就医超过12万人次，其中像新冠新增84例的本土重症，12例的死亡，那重症的病例数也创下本季的新高。所以疾病管制署就特别提到说呢，新冠这一波疫情已经达到了高点，不过比较小心的是9月份因为各个学校都要开学，到时候新冠疫情还是会处在流行期，所以也提醒说，如果呢你是符合施打新冠疫苗的大人小孩，都赶快然后会当较紧去做一下，然后事实上在国内呢8月24号到9月30号他们会扩大公费流感的一个注射使用条件，只要你有出现那种类流感的状况，然后基本上你可能就像一般住在安养或长照机构的长辈、工作人员、幼儿园或托育人员，或是幼儿园到高中高职的同学们都可以去打，到时候了哈，你一定要先把自己保护好。我发现现在免疫力这件事真的很重要，不是说我打完之后我就马上就有免疫力，没有啊，你除了靠药剂或针剂去加强自己免疫力，平常我认为你的饮食、你的运动都是你的第一道防线，很重要的一个防护网。如果你可以把自己的金钟罩铁布衫架起来的话，或许啦齁，你的如果有注射那些流感或新冠疫苗的话，它可以帮助你多一道防线，这是开始在诶。

0: 刚兄好不习惯。
1: 这个礼拜在我们陪你歌网的快闪呢，就是我们的金石深海 DHA 鱼油，从德国 KD 药厂呢进口，那最主要呢要给大家省钱多多，所以我们的快闪组合一组七盒，每一盒都有30颗，总共210颗，只要1980，一天两颗，只要花20块钱就可以来做身体的保养。今天已经是快闪最后一天，仅此一档，只限今天，直接上陪你购物网，不会使用网络，0800-603-603。我先来接电话。喂，你好，我是佩玲。
2: 哎，我要煮那个金石深海鱼油。
1: 你什么样状况想要来补充鱼油呢？
2: 胆固醇吧，因为我吃那个胆固醇药，全身会酸痛啊。我30几岁就已经有胆固醇了，是后来现在可是诊所他是说，其实我只是刚出那么一点点，其实就靠运动。
1: 对呀、啊，
2: 一定要用药。
1: 对
2: 对啊，
1: 通常如果你是高一点的话，你就是运动、饮食控制。像鱼油的话，它就是用 Omega 3，好油带坏油。
2: 那它最好的吃的时间？
1: 饭后吃。
2: 所以我先买一组吃看看。
1: 好，
2: 就麻烦你哈。
1: 不，准备好再帮你寄过去啦。
2: 好，
1: 你自己要保养好。OK，
2: 好，拜拜，
1: 拜拜。
3: 哎，佩玲，我要订鱼油。一周
1: 啊，你本来是哪样？
3: 三酸甘油脂比较高一点。
1: 有去给医生做检查？
3: 有啊，有啊。
1: 哦，我跟你讲，一天两颗保养是基本的哦。
3: 好、
1: 哦哦，
3: 是好。
1: 那、啊、如果说你是要让它就是好油带坏油的话，你想不起刚弄爱细点。
3: 好、哦、好 ，OK，
1: 拜拜。喂，你好，我是佩玲。
4: 你好，请问一下，那个鱼油有效期是到什么时候？
1: 2028年5月。
4: 现在怎么卖？
1: 一组七盒，1980块。
4: 一盒是几颗？
1: 一盒30颗，七盒的话就210颗。大哥，你是要吃保养，还是有一些胆固醇或？
4: 有一些胆固醇。
1: 那我建议你可以买两组，两组的话它会有14盒嘛。那因为我们如果说是一天4颗都饭后吃的话，一组的话大概是可以吃52天左右。如果你是两组的话，你大概就是100天嘛，那刚好就是3个月。因为通常如果有一些胆固醇都是3个月要回诊一次，那利用那个时间再去给医生做一下检查会比较恰当。
4: 如果三组是多少钱？
1: 三组的话吗？5940。
4: 那我订三组好了。
1: 好啊，谢谢你，准备好帮你送过去，拜拜。感谢听众朋友对佩玲还有陪你购物网的支持，我相信呢，一款好的金石深海鱼油真的是可以让大家哦吃到身体非常有感觉。最主要呢，我们这一款深海鱼油呢，它的原料是来自德国的 KD 药厂，它有高含量的 DHA 的配方，全低温酵素纯化，让大家非常好吸收，冷油提炼也保持它的新鲜跟抗氧化。这个礼拜我们的快闪组呢，它是一组七盒，只要1980，一颗不到10块钱。你是吃保养的话，你可以买一组。如果说你本身呢去检查有这种高胆固醇，或是有一些这种心血管问题的话，你可以买两组。吃完之后一定要再回诊给医生做检查，那这样呢才会知道说自己是不是有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今天已经是我们快闪最后一天，仅此一档，只限今天。提醒听众朋友，如果要来省钱的话，又要来购健康后爱卡金巴机会，直接上陪你购物网，不会选网络，0800-603-603。
5: 哎，佩玲小姐，我想要订那个鱼油一组。
1: 你吃完了吗？
5: 我还有一点点啦，我想说你其实有快闪，我再订一组。
1: 你吃鱼油有改善您的问题吗？原本是什么样的状况？
5: 我是胆固醇有比较高一点这样子。
1: 一样就是吃完之后还是要回去给医生做检查。哦、
5: 好好，我知道。
1: 好，那准备好帮你送过去咯。
5: 感谢您。
1: 谢谢，好，拜拜。
5: 谢谢。
6: 可以你给家己做鱼油。
1: 好，感谢你，谢谢。
6: 好，
1: 拜拜。
6: 谢谢，好，拜拜。
7: 佩玲哦。
1: 哟。
7: 鱼油一组。
1: 好啊，那就1980。好，拜拜。
7: 好，拜拜。
8: 佩玲哈，我要给你订一组那个鱼肝油。
1: 鱼油。魚油魚油，我不是鱼肝油，我是魚油、哦、
8: 魚油。
1: 啊，你怎麼是要来补充呢？
8: 我有三高啊，我有在吃那个血压药。
1: 好， 如果保养的话，几缸能量状况比较不好的话，你就早晚各两颗，加崩大甲。
8: 好，
1: 谢谢，
8: 不会，谢谢，
1: 好，拜拜，
8: 谢谢，拜拜，
1: 赶快订起来。以上广告。节奏音乐好心情，天天快乐开始发酵。喂，你好，王佩玲。哎呦喂啊，吓我一跳。好啦，听众朋友，我刚如果没接到电话的话，等一下再给你回播哈，谢谢你咯。好，我是佩玲，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哦。好，听众朋友，如果想跟佩玲分享好心情，0800-603-603，对，今天大部分都是我们的鱼油，因为快闪最后一天，所以大家认真给它订起来，加油。最近呢，大家在问呢，政府到底要花10000还是要花20000啊？县市政府跟中央吵得不可开交了哈。事实上，台湾的经济数字很亮眼，但是呢，民众却是省风了。这是什么概念呢？今年的经济成长率，因为到目前为止达到11.05%，39年新高，平均去年的全体平均家户所得是增加3.3%。可是有一个状况，大家也可以稍微去注意一下，就是我们在超商，他们有些人都会去等待那种折扣的商品，他们叫做什么呢？乞丐超人，越来越多。这是在国内的一家的网络媒体，他们就针对四大超商就去做了一个统计，其中像莱尔富就表示，集齐品的销售哦，年增 72.5%， 就是只要晚一两个小时去买晚餐，比如说你通常都是6-7点吃，如果你可以到7:30或8点吃，哇，你就省钱多多了呢。最起码打6-7折，就是打6折打7折啦，就最起码省了大概看看商品的那种费用。有些人一带就4-5个，那不少的爸爸妈妈都是没等一定要熬明天小朋友的早餐。那当然了，学者也暴露说，这样的一个精打细算的背后，也象征着我们的 K 型经济的无奈。什么意思？你那有钱的人半夜可以吃牛肉面，对，可以去买豪宅。但是呢，如果说精打细算的，对，他也不多，他就是要这样，为什么？省一块是一块。所以你会发现最近有很多的便利店也好，不要说便利店，各个的产业都赶快，他们都会有那种习服的专案区，或是我们讲说是大礼包，或是我们讲说是习服包，所以这些都可以增加买气哦，真的可以增加买气。那以小七来讲的话呢，或全家，他们的习食规模一样很大哦。像以那个小七来讲的话，他们比如说一年啦，以全家来讲，他们最起码平均每个月可以减少603顿食物的浪费。因为那些东西如果过期之后，你又没料啊，它就淡掉啊。以前不都这样吗？麦当劳时间一到就拿去丢掉。然后有些人就在讲说，以前刚开始觉得好开心哦，你每天都吃汉堡，你吃到也会，对啊，一个对啊，不开心，真的不开心。再好的食物每天吃就会不开心哈。那什么类的东西最容易产生膳食？第一个面类，第二个饭团，两个加起来超过30哦。所以虽然看到那边有很多的这种膳食啦哈，当然有很多人就想说，好啦，与其你被偷嘴，阿伯你都小小个呗，安内我干不干嘛呗拜。然后，事实上，我认为如果真的一天可以省个10块到20块，长期累积就是一笔小小金库，应该这么讲。因为啥等拢爱加嘛，所以目前呐，我们如果要买集齐品，等同台湾人变穷，我觉得不是，而是说我们是要用习食的方法去看，但是也反映出真的在台湾K 型经济之下呢，就大小差很多。所以大家如果平常要省钱的话，你不妨在7:30以后，对，很多的便利店都会开始做一些打折。如果你不 care 的话呢，不妨也可以来省点钱。好了，第二小时继续开杠，需要配零好不0800-603-603。
9: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0: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9: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0: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11: 你的笑声
12: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3: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4: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5: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16: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15: 啊，这么多。
16: 对啊，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15: 那我赶快去了解。
16: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17: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8: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7: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8: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7: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0: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精心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9: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0: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1: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伴。

好听的歌曲来自杨乃文，星星堆满天。我是佩玲，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谢谢大家。好啊，这个礼拜我们的快闪就是我们的鱼油哦。听友在问你们下一档要卖什么哎，大家现在很习惯了这一档等完等下一档。好啦，下一档我们会跟大家一起来顾列脆气，好吧好，所以到时候如果那个上次我们那个九次元的生态节牙修护组有兴趣的话，到时候可以关注一下了哈。好，每一年呢到七月七号呢就是七夕情人节。其实热恋中的心动期盼还有那种牵挂啊，觉得很甜蜜呢，每天都朝思暮想，所以感情就占据你生活的全部，脑子里面啊什么都不想，只有想着对方。这时候有可能会让你的理性判断暂时就断线，就失衡了。这位是精神科的医生，他叫杨聪才，他就特别指出，很多人我们都在形容人，如果在这种状况之下，为着单恋爱，然后人家说失恋啊，不是失行吼，你就有可能是恋爱脑。但是恋爱脑它不是精神医学正式的诊断，它也不是一种疾病，而是人在高度情感依附之下，会出现一些注意力集中在伴侣。情绪波动，理想化对方判断的一个差异的表现。如果呢，你这时候有警觉到的话，你会去想说，我是不是爱得太深，没有自我，而是有时候这段感情是不是让人逐渐失去自己？我觉得会有。如果哈，以前都在讲说，是你爱我比较多，还是我爱你比较多？如果说呢，你是属于这种前者的话，有可能的掌控欲就比较多一点。要叫你去煮牛肉面你就来了，对不对？半夜叫你来你也来是怎样？对啊，我要睡觉呢好啦，那所以这位杨医师有特别提到说，恋爱有时候会活化我们大脑的奖赏系统。这是什么概念？就是我们多巴胺这些神经传导物质参与其中，它会让人因为一则讯息一句关心就感到很兴奋。我相信有很多人都会有这种情形，多啊你谈恋爱的时候呢，浓情蜜意，然后那尤其在暧昧期的时候，对方传一个贴图，或是说呢他突然删文，你会觉得他刚刚到底传了什么，他到底是对我想要暗示什么吗？你就开始人家说一个硬塞几百个镜就这样，就是你自己开始无限想象。好，有时候对方如果呢你传了一句话给他或一个贴图给他都不读不回，你就开始你这样起压子，对，就开始焦躁。有时候高度情感投入的时候，我们情绪的音量就会变大，理性的分析就会慢慢的减弱，没有同步增强哦，它会减弱。这时候你就容易放大对方的优点，合理化负面的行为。对方如果这时候同步了哈，就是我们讲说脚踏多条船，你也会合理化，就跟自己讲，他最近应该太忙了，他应该在这个时间在干嘛，没有时间去理我。或许这个时候他是时间管理大师，正在跟别人谈情说爱。所以常见的心理机制包括什么？理想化或是确认偏误。例如认定对方很爱自己之后，就容易记住一次贴心的举动，你反而去忽略长期的冷漠。就是你完全投入到你自己想象理想中的那种 image， 那种想象中，然后对方就算对你冷暴力，你也觉得啊，最近他一定太累了，好，我不要再去吵他。所以这就是刚刚杨医师讲的，就理想化跟那种确认偏误。那如果是那种焦虑型的依附者的话，他有可能因为害怕被抛弃，就过度关注伴侣的动向。有啊，有些女生或男生都一样，他如果一旦以前都没有交往过，一旦交了之后，哦，黏滴滴呢，对方什么事情一举一动都要跟他报告，打个喷嚏，你感冒了吗？你要不要去看医生？对呀，有这么严重吗？好，如果对方是那种忽冷忽热、不确定性的话，哇，我跟你讲，你有时候为了要
那种强化期待，就会形成一种明知受伤但是不愿意离开的心理循环。我觉得一旦到这种状况的话，你就已经形成病态了，对，真的是病态。此外啦，因为通常在浓情蜜意的时候，现在我们约定成熟一定是什么，你要送花，你要有甜点，你要有巧克力，这个对于情人而言他们是什么，仪式感。对，你不可能说好啊我跟你谈恋爱带你去爬山爬玉山哎，有欸，我有碰过那种朋友欸，他们两个在交往的时候，哦，两个人的约会就是去爬山，哦，他们说我们因此培养了非常坚定不移的感情很好，患难见真情是吧，哦，好，那饮食习惯真的可能会越来越像了，哦，所以营养师就特别提到说，研究发现伴侣之间真的会相互模仿饮食的选择，那到底谁影响谁，可能就要随着感情的阶段改变。不过，我的观察啦，有些人啦，因为他有可能在当下的一个情感水乳交融之下呢，诶，就会出现那种幸福肥。有时候我们常从艺人他们一旦谈感情之后，诶，最近出来哇，我看好凶哦，然后那个媒体就会写说，你看他最近幸福肥，跟那个男朋友女朋友浓情蜜意。但是呢，我是建议啦，如果是这样，你反而就想说，好啊，我们与其要幸福肥，不然我们就一起健康瘦好了对，我是认为这样子彼此的一个健康的影响，正向的影响是比较好一点点。但是我要特别提醒，人难免都要活在感情中，不管你今天是几岁，都算说你已经七老八十吧，你有可能另外一半都已经不在，可是你一样要跟别人有交缠，就是我们有那种感情的互相关怀或连结，但是不要有过度的依附。为什么？因为你时常如果太深入投入过度依附的话，有时候你就会失去自我。很多人因为失去自我之后，等他蓦然回首，哦，我哪会当时当东西有够戆的啦，吼，啊，戆到袂悲伤，对方就已经烂到骨里了，然后你还这边讲说他会回头，他是浪子，浪子永远不会回头，懂不懂，吼？所以佩玲也要奉劝大家了，吼，就是我们要有恋爱的情商，但是不要有恋爱脑。一旦呢你陷入那种恋爱脑的话，什么都是别人比较好啊，我如果没有他我会怎么样，不会怎么样啊，你还是照生活啊，对不对？人要把自己先活得够好够精彩，你才可以去吸引别人。至于说别人要不要跟你一起精彩，那是他的事，最好你要把自己顾好，这样是比较实在啦，哦。

0: 好，听众朋友，如果呢这几天哈、哦、在听到大家在买什么抢抢棍呢，就是我们这个礼拜在陪你购物网我们的金石深海鱼油，今天已经是快闪最后一天，仅此一档，只限今天。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要订购的话，直接上陪你购物网去订购，不会使用网络，现在马上打电话0800-603-603。喂，你好，我佩玲。
1: 你好，我要禁止那个鱼油啦。
0: 你之前是什么样状况吃那个鱼油呢？
1: 有时候就是弯东弯西，头脑没有灵活啊，眼睛视力也不是很好，现在看报纸都不用戴老花眼镜啊。
0: 哎，
1: 有啊，每天都吃啊。
0: 每天都吃、啊、你都吃几颗？
1: 四颗啊。
0: 哦，早晚就是各两颗就对了哈，准备好帮你送过去。
1: 好的，谢谢你啊。
0: 感恩您，谢谢，好，拜拜。
1: 啊，是是是，
0: 喂，你好，我佩玲。
2: 佩玲啊，
0: 哟，
2: 哎，你那个是纯的鱼油，不是鱼肝油吧？
0: 不是哦，我们不是鱼肝油，我们是鱼油。
2: 我买两组。
0: 好，
2: 好，
0: 阿传都给你加贵哈，谢谢你，好，拜拜。喂，你好，我佩玲。
3: 佩玲啊，
0: 哟，
3: 我要订一组鱼油，我问你哦，
0: 哎，
3: 国中生吃几粒？国中，国中，
0: 哦、国中生意是吧？酒啊，啥呐？
3: 我要买黄鼠狼，
0: 伊那要食都是透早食饭饱，还是暗时食饭饱食都会使啊？
3: 两粒，
0: 食两粒就好啊。
3: 那拢食饭饱，
0: 哎，食饭饱食。
3: 哎呀，我这目睭有黄斑部病变有效哦。
0: 黄斑部你要配合叶黄素。
3: 哦，嘛是会大些，我有已经有手术过来讲过啊。
0: 你若讲会做大些，你都会当食看卖咧，然后也是一样，你若一天两粒，安尼来保养就好啊。
3: 哦，
0: 我传统给你寄过哦。
3: 哦，
0: 谢谢，好，拜拜。喂，你好，我佩玲。
4: 我要爱迄个鱼油，我要爱五组，要互孙仔食的啦。
0: 你哪会遮好？
4: 啊，都五组才有食看一年无？啊，伊就讲食。目睭有较金，较金，啊！伊伫甲我讨。
0: 你去年有买遐？
4: 诶、欸，我买一组，啊，互伊食，啊，过来食了，佫再佫买三颗啊，嘿，互伊食。啊，即马食了，佫咧加问。
0: 哦，啊，伊即马是几岁？
4: 四年啦。
0: 哦，啊，食了伊家己有感觉有差哦。
4: 伊讲好亮哦，好亮。
0: 啊，伊是常常拢会看手机啊，遐。
4: 对对对对，爱、哦、看手机啊。啊，伊讲。袂啦，我即马无咧看，拢安尼甲我讲，昨个甲我讲咧鱼油无啊，我讲好，我再紧来注意，登记五组啦。
0: 好啊，啊你嘛爱甲恁孙讲，袂使直直真手机啊、哦。
4: 好，感恩。
0: 阿超都甲你加过，谢谢，好，拜拜。
4: 谢谢。
0: 好，我们这一款呢金石深海鱼油这个礼拜快闪抢抢棍啊齁，尤其全家大小从老到小都会当来包充。那我建议听众朋友可以利用我们这一组的优惠赶快给他买起来。尤其很多听众朋友最近来订购齁，都是比如说医生给他建议要补充一些 Omega-3， 因为呢好油可以带坏油，不管是这种三酸甘油脂或胆固醇都可以帮他来做一个稳定。那还有齁，现在有很多人都是有那种发炎的体质，那鱼油里面的 Omega-3 的脂肪酸呢，它就是可以来抑制发炎反应。那像小朋友的话呢，通常啦齁，很多孩子呢他就是专注力比较不足， Omega-3 里面呢它的 DHA 它就可以透过我们的血脑屏障来稳定情绪，帮助孩子呢他在专注力上比较好一点点。那此外鱼油呢也可以改善我们眼睛干涩的问题，所以听众朋友平常有在补充鱼油的话，利用我们这一次的快闪优惠组，一组七盒1980，如果你是吃保养的话你就买一组，如果你去做健康检查呢，医生告诉你说哦，你饮食要注意，要多运动，补充一些 Omega-3 的话，你就买两组回去。今天已经是快闪最后一天，仅此一档，只限今天，直接上陪你购物网，不会使用网络，0800-603-603，六六大顺，寿比南山，603-603。好，喂，你好，我佩玲。
1: 喂，你有位置到
0: 好不好？好啊，你阿内我传货跑你修好不好？好，谢谢喽。OK， 好，拜拜。喂，你好，我佩玲。
1: 两组，
0: 两组哈，好，谢谢。你好，我是佩玲。
1: 对，哦、我要两组。
0: 感恩您、嗯啊，谢谢，
1: 好，对对对，
0: 好，拜拜好。喂，你好，我佩玲。
5: 我要点两组啊、哦。
0: 好，你要两组呀。好，谢谢你了、
5: 哦。
0: 好，拜拜，
5: 好，拜拜，
0: 好，拜拜。喂，你好，我佩玲。
6: 哎、欸，我两组。
0: 你马上两组哈、哦，安内我的传统给你改过哦。
6: 好，
0: 谢谢你，好，拜拜。赶快订起来，以上广告。
6: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7: All day, all night.

0: 健康专卖店。
1: 天天快乐，我是佩玲，跟大家一同来守护健康。今年度有很多人都爱去外靠爬爬照，那有很多人呢就比较倾向自助旅行，结果走着走着腿就不行了。我前一阵子跟一个朋友在聊天，他在跟我分享这样的经验，他说他去欧洲，结果呢走到第二天就铁腿了。我说怎么会这样，以前一共一盖高架呢。其实齁，讲到走路这件事齁，我今天看到这篇才知道齁，他特别提到说正确的走路姿势可以避免长途步行的疲累，行肌受伤。国立阳明交通大学附设医院有个物理治疗师，他叫萧纯仁，他就特别提到一般人说走路什么人不要走，每个人都会走路啊，但是齁，为什么有些人走起来就这样子停停停，人家说呢就是行如风，立如松，坐如钟，对不对齁？但是呢走起来呢非常的潇洒，非常的漂配，可是自己走起来就感觉齁安内咕咕。事实上他说一连串的这种走路包括什么抬头挺胸，自然立直，还有脚趾要向前，另外你在走路的时候膝盖要同一个方向，避免脚趾尖过度的内转或是外转。好的姿势呢事实上会让大家感觉很舒服，为什么胸部你那走路姿势走对的话，你袂腰酸背痛。这个倒是引起我的兴趣哦。其实讲到走路，我相信很多人都觉得自己很会走，可是呢你就乱走一通啊，那吃到了后呢有一件事情就会让你觉得很头痛，但是整身躯拢咧疼痛。很多复健科的医师都提醒大家要正确的走路，事实上是要以我们身体的核心，就是我们讲的背部的腹肌跟我们的核心肌群为主。然后就很像呢，听众朋友如果曾经玩过那个嘎勒昂啊，我们讲说是那个木偶的话呢，它有一条线会从那个头那边拉起来，对不对？它走路的感觉就像你的头到脚有一根线轻轻提起你的身体，双脚呢在走的时候呢就轻轻触地，然后呢每一个步伐都是平均的，尤其更重要你的肚子要缩起来，你的屁股要夹紧。然后这些附件是有特别提到，如果你各种 NG 的走路方式有可能你吃到的时候你就腰酸背痛，甚至于会衍生疾病。那常见的 NG 姿势就是不 OK 的姿势引发的疾病也不一样哦，来听看看。第一个，你走路的时候卡步盖大步蹦蹦蹦，就是足底会轻触，声音很大的话，常见到的就是什么足底筋膜炎跟脚踝会扭伤，常常都是冰卡兜。第二个呢，比较习惯足底在地上磨啊磨啊，好，就是你的靠垫呀就会一直磨地板。这个呢比较常见到的疾病是什么？慢性的背痛，卡加偏加也偏。第三个，走路左摇右晃不太稳定，这个很容易造成呢我们的腰部跟臀部的酸痛。第四个是什么呢？把豆肉按那痛出来，就挺着肚子往前走。听众朋友们那样经验，有时候你会觉得这个人肚子好大，而且呢还没看到他人就把豆型痛出来。这种状况的话可能会造成你腰椎的椎间盘突出。然后第五个是什么呢？翘着屁股走路，最主要是你的骨盆前倾所造成。那临床上面比较常见的症状就是他的腰部或臀部有这种僵硬的疼痛，所以让他呢就习惯性把那个屁股往后翘，这样走路他才觉得比较舒服。那还有两种也很常见到，就是习惯的外八或内八。如果你是习惯外八的人呢，你的屁股的肌肉很容易紧绷，然后这样的话很容易造成你腰部或背部的慢性疼痛。如果你很习惯内八的人呢，就是你屁股的肌肉是没有力的，那这个时候呢你有可能会造成你的小腿、臀部、腰部的慢性疼痛。所以刚听完这七种走路不 OK NG 的姿势，不知道听到这种朋友敢无？其实有很多这种复健科的医师有特别提到，如果你走路姿势不好的话，第一，除了你的体态不优雅，第二个，你身体的特定部位因为它长期承受过多的压力，包括你的脚踝、你的膝盖、你的骨盆，甚至你的腰椎都有可能会出现问题。尤其呢那内卡岛屋，就是我们的膝盖在行走的时候它是承受重量大概是身体的1到2倍，走路的姿势 不正确的话，会加速我们膝盖关节的磨损跟退化。所以为什么有很多长辈哈，因为接到时阵感觉脚头怪怪，去给医生看啊，医生都会跟你讲啊，退化啦，都会想说你的膝盖退化，因为你走路姿势不对呀。那如果很严重的话，可能就要接受物理治疗或是手术。那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呢，可能一阵子，比如说一年或两年呢，你的鞋子就因为有可能它是环保鞋，或是因为已经没跟动危机啊，你必须要换一双新的。我不晓得听众朋友们那样的习惯，你会把那个鞋底这样翻过来看，诶，我这个鞋子到底哪边比较危，因为你走路你就觉得不平衡啊。医师特别提到，平常我们如果在换鞋的时候，不妨可以把我们的鞋底这样翻过来看，你从那个鞋底磨平的状况，你就可以知道你的走路姿势到底有什么问题。第一个，如果你是鞋底内侧磨平的话，有可能你是扁平足，或是你的足底的压力，就是你在走路的时候啦，把你的重心集中在脚跟或是脚的内侧，那这时候呢，你因为膝关节受力改变，所以呢就很容易让我们的足底内侧挖危机。不过你如果你是那种脚底内侧挖危的话，有可能你就是有那种膝盖疼痛，或是有那种退化性的关节炎。那如果你是鞋底外部的话呢，有可能你就是高足弓，或是呢外八。那这个的话很容易导致呢我们脚很容易扭伤，或是也可能造成我们膝关节软骨那都是在那软骨挖危机，就是磨损。第三个就是我们的两脚磨损不对称，一个可能是内，一个可能是外，就是你走路的时候呢，诶，你的身体重心是有问题的，有可能你是登杯卡，或是你的重心失衡，甚至你骨盆旋转或歪斜。那建议啦，最好就是要去找医生看，要不然长期的话你会造成你的腰部疼痛。那最后一个呢是我们的脚尖，脚尖如果不 wiki 的话，大部分都习惯垫脚尖走路，那这时候你会造成什么？你小腿后侧因为它的筋膜太紧，也就是我们的阿基里斯腱太紧绷，就会呢造成我们的腰部有腰酸背痛，或是肩颈僵硬的状况。所以听到这样，我们在听到这种朋友有没有发现，哇，原来走路也是妹妹跟刚年好多小问啊。那到底我们要怎么走会比较好？那如果最近听众朋友有一个长程的旅游，我们要怎么样来自我训练呢？稍等佩玲跟大家来讲。
2: 阿师傅，
1: 提醒听众朋友，今天是我们金石深海鱼游快闪最后一天，仅此一档，只限今天。我相信最近哦，爱自己都会去做一个健康检查。那一旦呢，所有一排篮子里面只有两个红字，第一个是胆固醇，第二个是三酸甘油脂。要跟你做好朋友的时候呢 ，No， 我不想要，怎么办呢？希望听众朋友从平常生活里面就可以好好来保养起来哈。那基本上呢，医生都会多讲说你要多吃一些 EPA 跟 DHA。 美国的心脏学会建议大家每天呢，我们 Omega 3的脂肪酸就 EPA 跟 DHA 要吃多少呢？一天大概是300到500毫克。那这样的话呢，就会让我们的这个血管比较通畅一点点。那当然呢，大家都知道说呢，我们的 EPA 是可以帮助我们身体呢发炎指数稍微下降一点点， DHA 的话呢让我们的反应力好，以外还比较 focus 就是有专注力。那今天特别推荐我们在金石深海鱼油里面呢，它总 total EPA 加DHA 就 Omega 3呢是高达666毫克。尤其我们这个黄金深海鱼油它是来自德国，平常是用保养的话，建议听众朋友一天可以吃两颗。如果 Leaky Gamzalia 会有循贵管，建议大家然后就是一天的话就四颗，早晚各两颗，这样就可以了。这个礼拜我们有一个非常优惠的快闪活动，一盒里面有30颗，那我们现在一组7盒哦，它原价将近3000块，现在抽掉一张大钞只要1980块。建议大家如果要保养的话，一次可以买2组，这样就可以吃半年。今天已经是快闪最后一天，仅此一档，只限今天。想订购直接上我们的陪你购物网，网络订购勾选佩玲主持，谢谢大家的支持。不会选网络0800-603-603，空白空空6共3 6共3，佩玲赶快帮大家抢下来，期望用金石深海鱼油来一起保护全家大小的健康，赶快抢起来。以上广告。
2: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3: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伴您。
1: 最近如果你想要去外面旅游，还是拍拍照，大家都会有一种感觉，哎呦，我已经盖高行了，怎么现在走两步，然后走一个小时就觉得，哦，卡就生哎，拎行起，拎行起，啊，我底下挺好。如果你是那一种的话呢，哦，你真的要好好训练一下。我认为不管你活到几岁，其实你平常，做好肌耐力的训练很重要，因为那个不是只是说你要去旅行你才要用到，平常你要去菜市场买菜你也要用到啊。所以医生特别建议大家，平常呢我们可以做一些有氧跟阻力还有柔软的训练。有氧训练包括什么呢？像游泳、骑自行车跟健走慢跑都可以，然后你最好不要一次就是跑到满走到满才满汤，你要健步，健步就是今天走10分钟，明天走15分钟，后天走20分钟，你最起码要抓一个月到三个月这样的一个训练期。然后年纪大的长辈，有当尊都是一卡到屋，就是关节的地方有疼痛的问题，那医生特别建议说可以考虑水中运动，或是呢踩那种固定式的脚踏车作为这种有氧的训练。同时呢你也要训练你的大肌肉群，提高你的心肺，那这样的话你才不会感觉呢很喘。阻力训练的话最重要是着重在大腿前后侧的肌群，还有呢咱的脚床背，我们臀部的肌肉群的一个核心训练。比较好的话你就可以坐着，然后直接把你的腿抬起来，然后一次呢抬完之后呢对你的脚尖往后翘，这样停个10秒钟，每次做个50到100下，刚开始不行做10下就好啦。或是呢你可以用深蹲，其实我觉得深蹲是一个非常好呢训练肌肉的方法。那至于像这个柔软度的训练呢，是可以帮助我们关节，咱的关节较软 Q， 减少呢我们这种肌肉太过紧绷。那建议听众朋友呢可以用这种深蹲的方式来增强，可是如果说你的关节曾经受过伤的话，你最好跟医生来讨论一下。其实我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经验，有时候难得出国一次，反正行程就已经这样安排，尤其你到欧洲去，要走很多路呢。第一天还好，第二天啊嗨呀，为什么呢？太吐呀，整个就铁腿了，肌肉整个

管呢？那有些会感觉修瓜那生能卡生能卡，这是因为发炎物质产生速度大于我们身体代谢的速度，它就逐渐累积，那也刺激到我们的肌肉跟附近血管跟神经，所以它就会引发那一些不舒服的疼痛。物理师特别建议齁，当你有这种铁腿，我们讲铁腿情形发生的时候呢，啊，我们是不是要休息不要动？他说不是，你要做一些比较轻度的有氧运动，比如说像慢跑或是慢慢的走路，因为呢，当我们在运动的时候呢，它可以让我们的身体温暖，我们的循环代谢就会比较好，发炎的物质也会很快被代谢掉，也可以提早来舒缓我们的酸痛。如果说呢，你休息不动的话呢，好，你也可以呢达到你舒缓的目的，但是你要花更久的时间才可以来舒缓这个铁腿不舒服的症状。那如果说我们平常要避免这种铁腿的话，医生说像你自己有这种关节不舒服的话，你平常可以戴护膝，或是说你可以穿那种弹性裤，或是呢弹性袜。不过它每个缺点，什么样的缺点，就是不透气。夏天要穿的话，金甲冻不掉，可能短时间还好，长时间的话，你有可能哦，穿完之后呢，舒缓你的铁腿，但是有可能会让你长湿疹。不过平常哈，如果听众朋友要让自己的肌肉哈有耐力的话，建议你要增加你的肌肉量。因为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女性像荷尔蒙或是男性像雄性激素都会减少，然后就会造成我们肌肉流失的速度越来越快。那肌肉量减少的话，第一个会提升我们骨质疏松的机会，然后最后变成什么，肌肉跟骨质都双双流失。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是这种沙巴马铃薯的话呢，建议啦，最近如果要出国的话，不妨开始慢慢可以来训练。训练什么？训练我们的肌肉，训练我们的体力，训练我们的耐力。那怎么做呢？平常的营养要补充够，医师特别建议大家平常要多补充一些蛋白质，像你一公斤的体重可以吃 1.5 公克的蛋白质，最好是选择这种鱼肉或鸡胸肉，因为没有太高的油脂，你就不会造成我们身体呢这个体脂肪太高。那第二个呢，平常要多补充一些含钙的食物，深绿色蔬菜或是像奶蛋类。如果说你平常没有办法一天吃到1000或1500毫克的话，你就补充天然的。我相信最近大家不管是国内或国外呢，旅游的机会都慢慢变多，也希望不要出国之后才发现自己的体力跟肌耐力都不好，到时候我觉得就非常扫兴。我们就利用现在慢慢把它补起来，不是只是为了出国，更为了我们平常生活可以自在又如意。我们就一起动起来。

0: 刚兄好不习惯。
1: 这个礼拜在我们陪你 go 网的快闪呢，就是我们的金石深海 DHA 鱼油。那最主要呢，要给大家省钱多多，所以我们的快闪组合一组七盒，只要1980。听众朋友，如果想要来订购的话呢，今天已经是快闪最后一天，仅此一档，只限今天。直接上陪你 go 网，不会使用网络，0800-603-603。
2: 这人你好，我要订一组鱼油。
1: 啊，你什么样状况在吃鱼油？
2: 三高啊！
1: 啊，有去有医生做检查呀？
2: 就是检查伤悬啊，三酸甘油脂加迄个血脂拢伤悬啊。啊无你家订两组好啊啦。
1: 啊，你若要吃吼，我会建议讲，你第一周你一天就是早晚吃一盖拢两粒，去有医生做检查吼。啊，你到时候你就维持一天两颗就好。你
2: 哦，那我刚来的，一天两粒就对啊，
1: 最多
2: 量的就对
1: 啊。对，好，准备后给你宣传过，
2: 谢谢，
1: 好，保健康，拜拜。喂，你好，我是佩林。
2: 哦，佩林，我想订那个鱼油。
1: 大哥要订几组呢？
2: 两组。
1: 你是什么样状况，想要来补充鱼油？
2: 他心肌梗塞啊。
1: 那我到时候准备好，帮你寄过去咯。
2: 好，
1: 好，拜拜，嗯，拜拜。
2: 佩林啊，
1: 哟，
2: 你要 get some 鱼油？
1: 啊，安娜想要来补充鱼油咧。
2: 嗯，大舅嘛，看手机啊。你讲你这买完钱会更来啊？
1: 因为本身 Omega 3就是我们人体没有办法自己制造的脂肪酸啊，所以它如果是好油的话，它就像我们如果有比较不好的坏的胆固醇或是三酸甘油脂，它都可以帮一把力。
2: 哦，哎，我把整支架了。
1: 哦，你有增筋啊？是啊。
2: 哎，
1: 你要特别小心哦。
2: 我知啊。
1: 好，啊，你自己要保重。
2: 好，
1: 感谢你。
2: 好，
1: 拜拜，
2: 拜拜。
1: 国内这种三高的患者盛行率大概是30%，四个人里面就一个人有一罐的情形，所以佩林常讲说，冰箱是你要给自己的血压、血油还有血糖够好势，那最重要一定要定期去做健康检查。如果去健检之后呢，医生告诉你说，哦，你的血油相关，你的三酸甘油只要特别小心的话，你就要从饮食跟运动去慢慢调整。刚有位听友就特别担心，如果不小心心肌梗塞怎么办？其实平常如果你有压力大、睡眠不足或是运动不足、有喝酒的话，都有可能会造成你的心肌梗塞。佩林特别建议大家平常就要多补充一些 Omega 3的食物，尤其像鱼油。这个礼拜我们的快闪金石深海小鱼油特别跟德国的 KD 药厂合作，除了获得21项国际专利以外，也获得世界品质评鉴大赏特级金奖的肯定。我们每一颗鱼油都有1000毫克，那鱼油里面最重要就是 Omega 3， 所以我们里面 DHA 跟 EPA 的含量是达到666毫克。长辈有时候呢，这个鱼油不好吞，最主要是因为太大颗了，那我们每一颗只有 1.2 公分，非常好吞服，因为它很小颗。那我建议如果您平常要补充鱼油的话，你可以早晚各2颗，随餐或是餐后吃，你就可以让鱼油完全吸收。这个礼拜的快闪呢非常优惠，我们一组是7盒，只要1980。如果你要保养的话，佩林建议大家可以买2组，两组的话呢，这样可以吃半年。想要省钱，今天已经是最后一天，仅此一档，只限今天。直接上陪你购物网勾选佩林主持，不会使用网络，0800-603-603哈。
3: 天天啊，
1: 哎，
3: 哇，我被跟一组那个鱼油，
1: 准备好帮你送过去哦。
3: 好，拜拜。
1: 喂，你好，我佩林。
2: 我订2组了。
1: 那我准备好帮你送过去。
2: 好，谢谢你。
1: 好，拜拜。
4: 你好。
1: 哎，你好。
4: 我想要订2组鱼油。
1: 你上次没订吗？
4: 我上次有订啊，那这是朋友要的啦。
1: 他要改善哪个部分呢？
4: 你有讲说脖子是吧？
1: 就是阿妈滚金安安，我们讲说，
4: 哎，就，我就跟他讲说吃这个会好哦，他说好，那算他试试看。
1: 他真的比较不舒服的话，就是早晚各2颗，就吃2次。然后他如果有改善，就改成一天吃一次，都饭后吃。
4: 好，麻烦你喽，
1: 谢谢。
4: OK， 拜拜。
1: 你好，我是佩林。
5: 你搞下，四周来哦。
1: 最近有冇食贵滚的鱼油不？
5: 鱼油不辣，
1: 啊！你当初是安怎买来吃鱼油？
5: 我会闻症啊， 较乌啊，即嘛那白啊，我要
1: 叶黄素冻
5: 啊，即个鱼油啊，你两日吃
1: 好啊。所以你那个飞蚊症有改善，那你还是要持续吃，那也要回眼科去做一个复诊哦。感谢你哦，好，谢谢，好，拜拜。赶快订起来，以上广告。
6: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7: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伴。

0: 这是由梁静茹所演唱的《宁夏》，感谢听众朋友哦。好啊，我们的鱼油快闪最后一天，大家认真定起来，没关系。等一下佩玲下现场，如果刚刚我没接到电话，0800-603-603，继续好不好？加油！最近有没有发现，真的虫子很多欸？日本哦，他们有一个生活资讯站叫做 All About， 他就提到说，最近有些人在晚上回到家想放松，哇，什么东西都跑出来了，有那种蟑螂啦，然后乌龟、白龙造出来，那他就去整理说，家中如果要避免这些，你有一些方法，一定要把它们去除。第一个，睡前不要把厨余食物的残渣留在厨房；第二，不要把衣服晾在外面，因为虫子喜欢鲜艳的衣服或香香的衣服，可能会在那边产卵。第三，窗帘没有拉上就开灯，为什么？因为虫子有向光性，所以一定要把窗帘拉上。第四，就是把纱门跟纱窗都关好，对，就是避免他们赶快跑进来，对不对？那另外呢，就是不要把包裹纸箱放在家里面过夜。我跟你讲，那个包裹跟纸箱里面有很多洞啊，啊，那个虫子很喜欢藏在那边。我昨天还在我们家看到什么小的那个蜈蚣，我想怎么回事，从哪里跑出来的？然后我心里在想说，会不会等一下大只的跑出来，真的吓爆了。所以真的家里要维持清净了。好了，水要配您好不？0800-603-603，平安快乐，明天再会，拜。
1: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酥香不油腻的牛蒡香松拌饭、拌面、配粥都对味，夹吐司、包饭团也加分，一罐220克只要150元，纯素无添加，富含膳食纤维，健康又营养。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3: 阿嬷伫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2: 耶、阿嬷100分，
3: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4: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5: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4: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6: 耶、不用煮，
7: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9: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8: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0: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1: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0: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1: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陪你够好康，盛夏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晶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乡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福利金公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09021000007号。香港白健保安公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10030002号。笑容那开机，健康免开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给听众朋友多元化的健康资讯，分享给你最新的医药知识，让你站在时代前端，让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咱要有健康的人生观。这部是起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故事，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胜利成万金，百家住苦恼，胜败两极下，好情住安乐。世间人啊，爱比较，生活当中比来比去，我比你大，比你好，比你高，比你有钱，比你能力好，处处都要跟你比。在家庭当中，在兄弟姊妹当中，在学校当中，在社会，在公司，事事行行都要比较。一个人好胜心强，凡事想要赢，当然就会带来着自己的压力。咱来了解世间上啊，有输有赢，真济代志输赢来来去去，无必要纠缠伫内底跳袂出来。人世间的成就，毋是伫输赢胜负当中。世间啊，是爱想看卖咱所做的一切，替着家庭，替着事业公司，替着社会，替着国家，替着这个世界，奉献着偌济心力。人生如果一个人对着世间世人众生无贡献，那安尼家己真敖有啥物路用呢？人生啊，想要安乐，那安尼人就要放下比较心。凡事当中输也好，赢也好，只不过是一个过程。人世间得到修养，做人处事，咱啊毋免执着于胜败。只要做事的过程有认真、有打拼，咱啊就会当对得起自己，对得起社会。人世间做啥物代志，认真用心就好。输赢毋是最后的结果。做人做事，咱来用心体会实现啊！你讲是不是呢？

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律师看着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咱今啊当日留个活动当中，电话要赶紧卡，因为活动真紧的结束哦。电话靠通找咱的助理是0800-77-33-550800-77-33-55，对着陈律师来听这条好听的国语怀念老歌，江林所唱的《我俩的故事》。刷卡助理给你服务哦，电话请你加上一群啊，嘿，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你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都要学会向放轻松。今仔日啦，陈药师要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去阿里山。这阿里山啊，秋天来的时阵啊，其实是非常舒服的时阵。咱来到阿里山当中呢，不单单你会当体验到周族文化哈，甚至咧，你会当去感受到伊秋天这种舒爽凉爽，这种的气氛看到这种安尼美丽的风景。今仔日啦，陈老师要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看麦，来赶紧的游览车坐咧，得到陈老师出门来佚佗。

随着秋天的来临哈，这时阵呢，来到2000公尺的阿里山，会当讲是非常舒服的时阵。阿里山呢，这时阵呢，差不多22度，气候非常的舒服，加上着伊这个真水真漂亮的自然生态，其实呢，秋天呢是一个足好游赏的季节哈。那呢，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到阿里山，咱啊配合着。哦，咱这个就是咱这个就是这个在地活动的时阵哈，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的感受哈，非常的深刻。真正讲，陈老师，哦，来到阿里山哈，因为咧，这个自然保育署哈，咱加以分署，哈，包括着这个安尼阿里山哈，诶，管理相关单位的话咧，举办着阿里山的风格季。风格季的主题咧，以着秋天为主，邀请着民众来参与。所以，这个咱自然保育署哈加以分署哈，近年来一直积极将阿里山的植物园打造成着森林疗愈基地。所以，不单单会开放名额，和民众免费参观，甚至咧，听众朋友大个大姐来个家里有真深刻的感受。咱哦。铺一个野餐垫吼，坐伫土卡，然后咧体验到这种高山自然的甜蜜浪漫。啊，现场吼，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其实咧做啥物代志拢会当，甚至咧听一下音乐吼，啊，这当中咧相关单位咧，佮举办了一挂这个现场的吉他、紫檀演唱，和民众咧带来着这种五感放松。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来甲。阿里山的时阵，你有真深刻的体验，就是感觉到讲哦，真正足轻松、足自在呢。好、哦，阿、啊、来个家吼，咱来当食一个啊高山野餐哈、哦，就是咱周族诶，这个在地的这个，就是这个部落餐哈、哦。这当中体验到咱特富野部落一日农夫的生活，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对着周族族人哈、哦，咱呢去。行访到这个传统的建筑库帕，看到山林步道，了解到阿里山的山林生态，看到伊传统智慧。大哥大兄，哇，真是真赞呢！哦，来个部落行程当中吼、哦，你也当参与到这个天然野生爱玉的摘采，甚至安那西爱玉，吼、哦、啊，甚至咧来个这所在，你也当咧，来这个对着做主人吼、哦。咱来射箭体验，体验到这种爱做族人吼，因射箭的风采。啊，甚至咧，来个遮咧，你咧，可当看到真水、真漂亮的大自然景色。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找机会吼，秋天吼来游赏到阿里山哦，是一个非常轻松、自由自在的代志。会当讲是秋日飨宴，找机会吼来阿里山佚佗，绝对是足捷、足心旷神怡。足好的一个生活路程哦，哈！趁这个机会，看到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分享。后来赶紧的，等律师广告一下，广告一下，他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感恩八月天好康的要送给你，陈老师介绍的优良产品善利德销售大三通心爱球联合大回馈，推出着感恩回馈礼啊，做来回馈的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真侪听众朋友大哥大姐讲，哎呦，陈老师啊，送这上好啦，好、哦、平常时吼、哦，食你的产品吼、哦，上五十、上一百拢袂动。啊，趁着这个机会哦，哦，安尼哦，这个两大送一小吼、哦，加量不加价吼、哦，结作也好呢，有影吼、哦，大哥啊，大姐啊，保证是今年唯一一档上俗的活动，无可能个活动比这档较俗啊。所以你平常时有咧使用陈老师介绍产品的人，你千万唔好错过这道活动的时机。你咧到时阵咧，你咧爱加开足侪钱来刮。听众朋友，大哥大姐讲啊，有影。平常时吼，食陈老师的产品，价钱足公道，品质真可靠。咱介绍公道，品质真好。当年冬天介绍拢是公定的。听众朋友，大哥主大姐，祝陈老师过去介绍搞进很准时。咱的介绍拢是保持着一定。所以你着知影讲，咱价钱咧，足公道，啊，品质真可靠。咱不是市面上哦，买两罐、送五罐、送十罐，不是这种物件。拢是真材实料的好产品，听众朋友，大哥大姐食甲真好以外，你会发现着讲，陈老师，哦，平常时哦，安尼哦，食你的产品哦，俗五十、俗一百拢袂动呢，有影？因为咧，价钱公道对大家较公平，公平开发票。不过为着要感谢你长期的爱护和支持，特别伫这难得的时机，咱会推出着感恩回馈礼盒组。哦，加量不加价，加俗足济呢，有影？三里德销售一罐2200块，一个月加一罐就是2200，公平介绍。唔过伫这个时阵，这个机会只要两罐做位叫，咱阁加上一罐小罐的。小罐的三里德销售价值1100块，你甲拆做两罐，等于每一罐加赚550块。哦，本来一个月爱开2200，进一个月1650，加省足济呢，有影吼？大哥大姐啊，等于1500这非常的好，10000块你就赚2500。100000块，你得赚25000，因为错过这个机会真歹势，大哥大姐啊，你都爱关机来关，所以真难得个好机会，大哥大姐爱把，因为陈老师要甲你提醒，活动真紧的结束，活动真紧的结束哦，大哥大姐有咧食陈老师产品的人，你千万莫错过这难得个时机，错过这难得个时机，到时阵你爱加开足侪钱，你咧平常时有咧食的人，趁紧陈老师咧活动的时阵，你也做一年份甲碰上来。咱的产品拢有两年的期限，请你放心。所以咧，一年份唔免逐个月叫，而且咧，佫加省足侪钱，等于1500，非常的好。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有咧食的人，你咧趁这机会，三里德销售一年份5组，大三通一年份10组，新界桥一年份4组，做一位甲碰到来，咱咧加省足侪钱，10000块就加赚2500，100000块就加赚25000。错过这机会，你都要关机来关，你要加开足侪钱哦。大哥大姐一定要把握这难得的好时机，吼！电话挂紧卡，因为陈老师要甲你提醒，活动真紧的结束，活动真紧的结束哦，爱挂紧哦，爱小手毛，找咱的助理哈，0800773355，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好来嘿，大哥大姐也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刷卡助理给你服务，等你加养一群猫，0800773355，爱挂机猫，直接找咱的助理哈，错过机会不再回，0800773355，来听这条江惠小姐所唱的《塞哟娜娜》，刷卡助理给你服务，等你请你加养一群猫嘿，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这生活当中吼，真侪大哥大姐关节歹，所以关节痛、关节不顺，走路的时阵呢，关节的未行、未爽快。咱来知影吼，今仔日如果你走路脚头会痛，你都未行，因为你较有可能咧痛，佮一直行，所以你就必须爱休困。因为你脚头在疼嘛，啊，如果常常在疼，走路就疼，啊，要如何是好？那呢，一般来讲，针对着关节退化，医生讲你这叫做退化性关节炎。医生啊，退化性关节炎要哪会疼？开消炎止疼药你吃。啊，如果你这个关节不顺啊，退化无注一个啊玻尿酸。玻尿酸呢，来给你滋润一下。啊，如果佫袂当呢，就建议你注 PRP 高浓度血小板血浆来做治疗。大哥大姐啊，玻尿酸是几千块啊？吼 ，PRP 一支也一两万呢。啊，真侪民众吼，根本都唔知影甚物是 PRP， 所以民众呢。去到医生的医生讲，啊，无来做 PRP， 好啊，无医生做啊，好、哦，反正你讲啥，我着做。结果呢，一捆一支 PRP 一两万无当紧，甚至搁较贵。结果做几啊支，软骨啊，无顺的软骨啊，够生动的。陈药师问你，真侪人就是讲 PRP 会让你的软骨啊，着搁重新搁生好起来。我讲一句实在话啦，哈，哎呀，陈老师听过遮尔济啊，我阁唔捌听过讲关节磨损去退化性关节炎，注 PRP 怎好去？大哥大姐，你厝边隔壁你甲问看麦，街头巷尾你甲问看麦吼，看啥物人讲退化性关节炎软骨啊磨损去啊，结果你去注 PRP， 注注诶关节怎好去啊？跟少年的同款啊！那呢，到底这 PRP 是什么物件啊？是啊，那去到骨科医生也讲啊，无做 PRP 做看麦。医生是讲，家你做看麦啦，啊，要做唔做是你决定啦。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想讲，哦，这医生建议可能 PRP 是万灵丹哦，伊做落我的软骨啊，就会生出来哦。所以咧，我咧就来做这个 PRP 哦，搁较侪钱我就甲开落哦。PRP 的治疗，伊是抽你的血，经过着离心了后，提悬着伊血小板的浓度，然后利用着血小板内底修复因子，搁甲你注倒转去，帮助你的软骨啊。咱这个发炎的所在来进行着修复。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你注意听吼、哦。陈药师讲给你听，我都安尼讲过，你可能无啥啥。你看陈药师，啊，你讲安尼 PRP， 哦，啊，得抽我的血，吼、哦，啊，然后浓缩血小板，啊，佮啊注倒转去，啊，我的软骨啊，得佮生出来啊呢。敢是这么简单？大哥啊，大姐啊，敢是这么简单？来，我甲大哥大姐报告，如果你今仔少年啊，你的血内底吼修复因子侪。如果今仔你食老啊，你身躯的修复能力本来就歹啊。我记一个咧，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你着思考，你着了解啊。少年人拍断手骨颠倒用，手骨断伊，然后咧。甲接接的，即、这个石骨空空的，过几个月啊，同款得阁用健健啊，会当拍球，会当做事啦，是毋是？大哥大姐吼、哦，骨头啊断去吼，安尼甲你固定，甲你接骨接起来啊，半年一年吼、哦，有当时啊咧，哎，伤口阁伤口，你的骨头阁修袂歹呢。
啊，是怎大哥大姐，恁的骨头修复这么慢？啊，算不知影食老有血。好，安尼你了解了这个道理啊。所以咱食老有血啊，咱的修复因子当然无少年的遮灵好嘛，是不是？所以今仔你也讲啊，少年的伊关节无顺去，我来做 PRP， 可能帮助伊修复较紧的。但有时候感觉有理，对不？少年人伊的修复因子好，啊，因家己身体的恢复能力嘛好。啊，大哥大姐，恁都未做骨啊，骨质都一直咧受伤啊，软骨啊都一直咧退化。我的肾功给你抽血出来，来浓缩你的血小板，你内底修复因子吼，讲实在话啦，嘛未正宗啦。啊，你甲想一个问题，啊，少年的伊少年啊，因会拍球，会爬山，站来站去，跳来跳去，因身躯营养软骨啊拢真强健啊，所以因嘛未磨损啊，除非你特别甲操。所以少年的咧，伊根本满面做 PRP， 是安那？啊，伊身体伊都未磨损啊，对不？除非特别受伤啊。啊，食老啊，你身躯修复歹啊，修补能力无好啊，我就算讲抽你的血，出来浓缩你的血小板，啊，真正你的关节就会好去哦。大哥大姐啊，我麻烦你做一件事。你去骨科的时阵有无？哎呀，啊骨科大家逐暝咧等，咧排队咧等。哦，啊你来看关节呢？啊你关节有做过 PRP 无？做了效果安怎？问看麦，探听看麦。啊，做几啊支啊，嘛是做袂行。医生讲吼，后个月安排要开刀啦。大哥大姐啊，你有听到无？做几啊支啊啦，开几啊万去啊啦。结果咧，同款咧，嘛是咧。修复真慢啊，效果真有限啊，所以咧，到尾啊咧，嘛是排队要开刀啦。我咧讲，你了解意思啊？哈，哎呀，当中未讲未当讲的秘密，但有时拢讲你听。美国骨科医学会哈，美国骨科医学会有针对着民众，到底你的脚头磨损，注玻尿酸，注 PRP。到底效果如何？针对着美国的民众，因退化性关节炎来做调查。我讲这是真的吼。结果，经调查结果，民众普遍认为，注玻尿酸还是注 PRP 拢暂时的呢。到尾啊嘞，同款嘞，骨头啦、关节啦，同款啊，一个呐退化严重。有可能较延缓，咱袂当讲伊完全无效，毋过咧会较延缓，互你较慢小寡。问题是，如果你叫是讲我注玻尿酸来注 PRP， 我软骨啊就会生出来啊，我关节就会好啊。讲一句实在话啦，陈老师犹阁捌听过讲，关节无顺去注玻尿酸还是注 PRP， 注好去啊，各用健健啊。要阁无听过，吼、哦，我唔知你有听过无，吼、哦。所以像是讲到这时阵，民众已经渐渐无一个概念嘛，吼、哦。啊，咱伫医疗上，关节磨损有一个足重要的关键，是安那你会软骨来磨损。但你说一步一步跳，你听，对不？你软骨来只会磨损。你的软骨，你的软骨啊，开始袂翘啊，扯去啊。所以少年啊，我爬山啦、跳舞啦、拍篮球啦，无代志呢。吼，大哥较早哦，少年武王呢，佫做够拍篮球哦，佫会爬山哦，脚头拢无输。啊，真正老嘞，脚头会疼，脚头会疼吼。啊，虾米原因？因为食了有血啊，咱的软骨啊就袂 Q 啊，所以这软骨啊袂 Q 啊的时阵，我如果来个站、来个跳、来个大力，可能伊就磨损去啊。所以人生五十岁过，你的软骨啊已经不比少年了。如果你唔针对着软骨啊来保养，
伊真紧就抹了去。那亲像汽车的挡皮啊，愈抹愈厉害。那呢，真济人讲，陈老师，我要如何来预防着我的软骨啊磨损？大哥大姐啊，这是重点嘛，对不？第一，你上大颗。我五十公斤，你一百公斤，你抵挡我五十公斤，你的关节，逐天咧行路，比我加抵五十公斤，你想你的软骨来磨损无？但你说安尼讲了解哈？哦，我讲你听。所以美国的骨科协会因发现着上有效的方式，第一爱减肥。如果你上大颗，我的大哥大姐上大颗。我会当甲你讲，大块的人食了有火的时阵，真容易关节歹去。啊，原理真简单啊！我五十公斤，你一百公斤，你想你的关节会当用偌久？但不是，逐天得加得我五十公斤，走路运动，走路运动。我甲你讲，真紧伊就得歹啊，尤其食了愈明显，对无？只要一旦你五十未过，你的软骨也未 Q。做这样讲，超市谁那软骨也未 Q？ 咱食老火，咱的 Q 弹会减少。Q 弹一减少的时阵，咱的胶原蛋白软骨啊，伊就开始变脆，伊就容易磨脆、磨损、磨掉去。所以少年你打篮球，你跳舞无代志，你进五十岁过啊，你要安尼站要安跳，除非你保养了解好，你 Q 弹有够。啊，像是讲到这时，听众朋友，你了解？如果今仔你退化性关节炎嘛，你阁真大苦，啊，你一直靠食药啊，啊，但就说来讲，上有效的药啊是啥？减肥。根据着调查，一寡退化性关节炎的患者，伊减轻体重了，纷纷关节拢较舒服，非常有效，非常有效啊！吼、哦，因为你若想本来我的关节底一百公斤，进关节剩底八十公斤，安尼伊是毋是较轻松？对无？主人啊，感谢你减二十公斤吼、哦，我关节负担减轻足济，这是有效的帮助。吼、哦，第二要保护你的关节，第二个有效的物件就是避免坐伤久。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啊，陈老师，我关节疼，要叫我行。你无行会当，你讲我关节疼，确实疼，你就袂当行。愈行伊就愈磨损，因为你疼嘛。关节咧疼，你愈行伊就愈磨损。所以要如何让伊袂疼？大哥大姐也要如何让伊袂疼？第一。

0: 根据着美国国科学会吼，因的统计，第一有效的就是减肥，第二有效的咧，就是活动。做啥物活动啊？立卡踏车。我拢甲大哥大姐讲吼，我大哥大姐啊，去运动器材店吼，买一台上简单的室内脚踏车，迄袂定地啦，迄袂定地。你也咧看电视，也是咧听节目的时阵，你着爬去你搭。爬去搭，啊！你讲超市啊，现在我都爱搭安尼。你搭一个五分钟、十分钟拢好，因为你振动的时阵，咱的关节，你咧搭脚踏车的时阵，伊的滑囊液就分泌出来。关节上惊就是你进坐咧，坐咧的时阵吼，把这个关节囊吼、滑囊吼压死去、压硬去，即90度。90度的时阵，你的关节都压掉的。协调的什么意思？伊无法度分泌着滑囊液，所以你坐愈久，关节愈大。大哥啊，大姐啊，我讲你挺有意思哦。你坐愈久，关节愈大，你脚无振动，搁坐条条，你的关节搁愈大。等一下一压起来，走路你就疼。大哥大姐，你就了解啊。今日陈律师慢慢讲，我一行一行讲。我伫了解着讲，是安那你的关节退化去。第一，我甲你讲的，你体重，你上大块，你无要减轻体重，你的关节要安那会好。第二，你拢坐咧，你拢无振动，你拢无振动，拢无活动，你关节要安那会好。第三，咱的关节伊需要营养保养，伊需要软骨来修复，所以你提供着伊胶原蛋白跟 Q 10。让你的软骨较袂磨损。来第四，哇，陈律师啊，过关节遮尼重要，遮尼侪代志哦。我甲大哥大姐报告，真正的，足侪大哥大姐开始袂行，就是因为关节歹啊。你敢知影真侪老大哥老大姐本来会爬山、会跳舞、会出门佚佗、旅游、行路，对人一天行一两万步。进一个观察厅也未当佚佗啊，也未当爬山啊，也未当运动啊，规工坐伫遐痛苦死。大哥大姐啊，人生毋是安尼啊！哎呀，陈老师啊，我伫观察厅啊，哎，观察厅都未惊，咱着甲保持又未疼。陈老师讲，你也了解好，那呢？伫什么状况之下，你的观察会愈来愈严重？大哥啊，大姐啊，我记一个咧吼，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来思考吼，系啊，我记一个咧，你来思考，系啊，咱迄个厝内底吼，咱的厝内底，你比如讲，来，咱吼，陈律师记一个啦吼，系啊，你来思考，脚头乌吼。伊只会当咱的关节，伊只会当前凹、前凹、前凹、前凹。所以，咱的脚头是无法度左右的。咱人的脚头设计吼，脚头的关节设计就是前和凹。所以，脚头要你行路，就是前凹、前凹、前凹。伊袂当左右，你敢袂当安尼左右、左右安尼行，袂当。因为脚头的设计就是前凹前凹，所以人咧行路的时阵，你的脚大腿和小腿是直线的，大腿和小腿是直的。如果一旦你发现到有人咧行路，脚开开开脚筋，外八，还是脚歪歪内八。这个时阵，你脚唔是直的，大腿和小腿咧行路，脚唔是直的，关节开始就会产生着磨损，伊就会磨边啊磨掉去，因为伊只个咱的关节的构造就是前凹尔，前凹前凹。简单来讲，真侪大哥大姐吼，行路开始脚头咧疼，伊就脚开开脚袂疼。 脚开开到袂疼，伊就开始行外八。啊，愈行咧，就愈嗨，磨损就愈严重，行到尾也就换关节啦。所以陈老师爱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了解，你要保护你的关节，请你行路大腿、小腿，都是爱直线。你直线安尼行路直直，前凹前凹，好佳哉，无代志。来第二，袂当动筋卡，袂当动筋卡。我讲听哦，正卡出力，倒卡无出力，歪歪，你的关节同款歹，因为动筋卡。关节的受力无同款，伊无都分散着关节的受力，关节就无顺你。所以最后一个关键就是你行路的姿势。如果你行路的姿势，你脚开开、脚歪歪、动轻脚、脚无正，那呢关节无顺嘛真紧。所以陈老师甲你保养关节四个重点我讲出来，我阁甲你复习一下，好不好？哦、第一关节最好的药就是减肥，小师跟你说真的较大块的人关节较容易坏，较瘦的人关节较袂较负担较少，这是事实。你看很多大哥大姐较瘦的人他关节没事，因为他关节底较轻嘛，对吧、啊、根据到美国骨科医学会的统计，确实减轻体重是最有效的药啊，减轻体重，唔是食消炎止疼药啊哈，吼、哦，消炎止疼药消炎落吼，你袂疼，你免伤欢喜。我讲者予你听，一个大姐，你敢来啊？伊关节疼，疼伊都袂惊，所以伊食消炎止疼药啊，食两年，结果两年食到尾啊，愈来愈疼，愈来愈疼，胃也无爽快。因为你也知影，食这消炎止疼，胃阁真刺激。结果咧，医生一照咧，甲伊讲你爱开刀啊。伊就讲医生啊，啊我已经食两年药啊，现在食袂好。医生摇头甲大姐讲，医生甲摇头甲大姐讲，大姐啊，迄药啊是缓解你的痛疼，迄唔是咧甲你的关节食好诶。伊较了解着讲，原来我食消炎止疼，只是缓解我的症状，消解我的发炎兼痛疼。伊并无让我的关节愈硬，甚至磨损愈紧，甚至磨损愈紧吼。所以民众要有一个概念，身体是你的，你要安怎用？但老师嘛看过太济啊，大哥大姐拢一开始去，就是玻尿酸开始煮，吼。两千三千开始开，开细条的，对不？你卖看安尼呢？一支吼、哦、玻尿酸啊，一支两三千啊，连咪住家，连咪住家，我那专钱呢？吼、哦，我那专钱就准煞，做厝的几个月啊，过来做，因为玻尿酸的代谢嘛，所以治标无治本嘛。因为玻尿酸做落，伊较金骨尔，较润滑尔，啊，不过咧，连咪就吸收了呀，啊，同款伊就阁磨损啦。啊，還有一个问题，陈老师趁这个机会，我讲给听众朋友听，今仔做一回，互你了解。真侪人关节开始发炎嘛，伊就会肿起来，袂凹弯。所以大哥大姐听来讲，陈老师，我脚头往安安屈袂落，我甲你讲，你关节发炎啊。啥那你屈袂落？啊，你着关节咧发炎嘛，要屈袂落，因为内底关节肿起来啊。去到医生，医生讲好抽水。但就说要甲伊讲吼，大哥大姐啊，真足济医生真好，医生会叫你非无必要卖抽水。是安那？因为迄毋是水，关节肿起来，迄内底叫做组织液，迄是咧保护你的关节。所以当你关节肿起来，袂凹弯，无好行。你就是爱休息，因为关节伊咧修补。但你所以当甲你讲，当你关节肿起来的时阵，伊就类似着 PRP 的作用，免钱的 PRP 啦。 所以这袂当讲的秘密，但就苏东讲给你听。棺材先爱建起来，伊家己咧修补啊，身体是靠家己修补好的。所以棺材建起来的时阵，就是爱休息。用车说我袂当食宵夜咩？宵夜食落较袂疼。唔过咧，但就苏爱讲一句话，当然伊。消炎了，你就较容易磨损。啊，谁那棺材要建起来，伊就无要你行咯。谁那无要你行咯？主人啊，你这棺材磨损去啊，我要一段时间来修补。这条路断去啊啦，迄高速公路断去啊，破一空啊，爱去修补啦，补好才会当阁通车啦。所以你的棺材磨损去啊，伊爱修补啦。啊，今仔陈老师讲我遮。大个大志，你都拢了解啊！哦，陈老师啊，所以你家管的第一要过关节，爱注意体重；第二袂当坐伤久，爱叮当打卡打车，是不是？第三关节伊需要修补的原料，伊需要 Q10 胶原蛋白钙质米群。第四，我走路爱会正，走路袂当脚开开、脚歪歪、动筋脚、动筋脚拢袂当。那呢，我的棺材就会当用较久，因为软骨来阁修补。啊，毋过食老啊，软骨来咧修补慢，所以你一定要有你软骨啊，伊需要的胶原蛋白、Q10、钙质、米群的营养。你食老，一旦你袂行，脚头有咧疼，你连菜市啊买菜你都无在调。卖讲要对人去佚佗，是安那有个人七八十岁啊，人会出门佚佗，人脚头有好好。现在你袂惊咯，你脚头咧疼，有影无？吼、哦，所以咧，听众朋友大个大只，千万爱注意。后来赶紧来，陈老师广告一下，广告一下，继续进行咱的节目。大哥啊，大姐啊，当讲阿爱神阿爱灵，台湾人五十岁过，普遍钙质无够。Q10 无够，胶原蛋白无够，米群无够，所以一旦人的 Q10 流失的时阵，你的身体会发生着大量的变化，规身躯的细胞拢需要 Q10， 所以一旦一个人 Q10 无够，你咧老真紧，但有数无骗你，因为每一粒细胞拢需要 Q10，Q10 就是细胞立腺体的能量，简单来讲。Q10 就是你关键，你老紧、老较紧、老较慢的关键，因为伊就是提供着你的立腺体主要一个能量。一旦你 Q10 无够，面皮先摇，双下巴、鱼尾纹、抬头纹，因为你的面皮内底胶原蛋白的嫩伊、的松伊、的黏伊。女孩子你爱水，但有时候来讲，你莫靠拉皮。皮愈幼愈平，愈奇怪。啊，无你用超市啊，买边啊皮零零，爱甲你的胶原蛋白食好 Q。囡仔先啊免拉皮，因为因的皮肤下骹胶原蛋白真高，所以囡仔面皮含你家己的面皮，你念看卖，大哥大姐家己的面皮，以为讲哎，松松零零。不是你的皮零而已，是你的皮下骹的胶质、胶原蛋白流失去。现在你的胶原蛋白零而已，包括着你的腰骨、椎间盘，常常生骨刺，就是软骨啊，已经拢歪去，软骨啊拢未 Q。包括着你的脚头乌，软骨啊拢已经未 Q， 关节磨损，脚头会疼。包括着你的骨头、骨质的现在流失。骨头内底钙质流失，真侪人计讲啊，超市，我哦骨质疏松，我爱补钙。我甲你报告者，伫中医的概念内底，骨质疏松爱先补钙质、胶质。骨头内底有三成的钙质，即个钙质无去啊，你钙质补会入去哦。你钙质就算讲你食入去骨头啊，连伊嘛阁伤伊。所以大哥大将啊，陈老师啊，我的骨头啊，灌骨酒，灌骨泥啊。是那骨头骨伤呀，因为你的骨头无加劲啊，黏袂掉。 所以一个人你需要加质胶质，你需要钙质，你需要各种的元素，你需要 Q10 来巩固这些胶质。所以人生五十岁过，你想要水，你营养要有够。咱大哥大姐，脚头想要会 Q， 软骨啊想要会 Q， 皮肤想要会 Q， 你营养要有够。包括但你说要甲伊讲，足侪人五十岁过，精神体力继续歹，感觉家己老真紧。查甫人精神歹，女孩子咧体力歹，啊是安那？因为恁 Q10 无够，所以伫这个过程，你甲 Q10 胶原蛋白、米群、钙质食有够。但你说一罐真好的营养品，就是咱介绍的心钙 Q。心钙 Q 非常好用，咱今年非常非常的畅销，真紧就会抢无啊！但你说无骗你，真紧你也做得抢了，因为今年心钙 Q 卖了非常好，所以。大哥大姐，你爱赶紧，心钙球一年分四组，趁进单尿素活动上续定于七五折，错过这机会，你爱原价两千八来赶，赶紧嘞！心钙球一年分四组，看到瞧，几年分你需要钙质、Q10、胶原蛋白、B 群拢有，卡这个电话叫助理家你寄，先订掉先赢，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爱赶紧啊，零八零零七七三三五五，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啊，感谢哈，刷卡拢满刷，助理甲你服务，爱赶紧啊哈，直接找助理。时间到，
1: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3: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十二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十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零八零零二二六六三三。
5: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万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7: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6: 哦。
7: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6: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7: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6: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8: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0: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9: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1: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乌日区专程药局有2间，一间是溪南路溪心百隆会边啊，另外一间是中山路一段麦当劳斜对面。福伦药局伫中山路两段112号，林芝区新庄药局伫永丰南路甲新营路口，清水区是老晋安药局伫顶北街市场口，沙鹿区有2间，一间是永富药局伫中山路三甲公园边啊，另外一间信辉药局伫沙田路火车站前12路口。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Eleven 的边啊。 大雅区是苗昌邮局在学区路菜市旁边，后里区有两间安民邮局在教后路的后里车牌对面，另外后壁邮局是在四川路敦仔卡市场旁边，苗栗县万里信和邮局在中华银行正对面。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律师的健康免开钱。其实人生吼，的掌握权是伫咱的手上的。陈律师拢一直深深的认为，人生唔是看你吃偌济回，是看你的态度。所以真济大哥大姐真足无奈，讲这事我拢袂行，我脚头袂疼，我骨头歹啊，我关节歹啊。我讲一个例吼，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来思考吼。我进前去这个英国佚佗的时阵吼，有一处去爬山，嘿呀，伊个算楼梯啦，楼梯也足惊的，吼，啊伊个景点哦，楼梯足惊的吼。爱慢慢啊，爬慢慢啊，爬慢慢去哩。啊，所以咧，几啊百站，几啊百站。这个导游就讲啊，导游讲吼，迄吼去哩倒来吼，迄爱小心哦。迄吼，因为迄楼梯吼，楼梯较惊吼，有诶吼，你若脚头歹，卖爬，危险。对。啊，阮少年，阮想讲，得爬啊，半工。来遮佚佗啊，我唔爬，对无？吼、哦，较小心的就好啊，都爬啊，系啊。啊，结果有一个大姐，这大姐是安怎哩嘛？这大姐伊进前，阮食饭咧开讲的时阵，伊少年的时阵是爬百岳，伊爬过几啊十座百岳哦，几啊十座的百岳哦，吼、哦，几啊十道啊，就对了，系啊。哇、哦，大姐啊，你无简单哦！嘿啊，伊讲嘿啊，伊少年哦，伊做爱爬山，嘿，哦，啊，我就知影讲，哦，伊挑战过足侪百岳啊，吼、哦，足侪山伊拢爬过啊，啊，结果要爬迄个楼梯哦，阮大家要去哩吼，伊讲伊伫边啊要等阮，王大姐啊，啊，你爬百岳的人，啊，你这楼梯对来讲小事嘛，你先咱唔去你看麦，半工来个车，伊讲我脚头歹呀。哈，你脚头歹呀！我看伊行路吼，因为伊无讲我唔知吼。我看伊行路的时阵吼，开始吼怪怪。我讲啊，你是哪脚头歹呀？啊，你唔是有咧爬山的人吗？哎呀，伊讲哦，较早爬山的时阵吼，你敢明啊？伊落山拢用走的，落山拢用拢行足紧的就对了，落山。安尼站站站站站站，大哥大姐啊，陈律师安讲哦，少年你无感觉哦，食老会知。你要落山的时阵，你要落楼梯的时阵，你用冲的、用站的、用走的，你感觉你的脚头会承受偌重的重力？你安尼落山的时阵，安尼一直走、一直站、一直走、一直站，加上了伊较早吼，伊爬山鞋啊吼，无注意，拢穿凊彩穿的鞋啊，拢凊彩穿。好，脚头站歹，脚头站歹呀吼！啊，站歹去也像我看伊行路吼，第一两边无啥平均，啊，尤其出门佚佗的时阵，行路就无好行，所以伊应该是讲伊已经勉强来佚佗啊啦。啊，那勉强来佚佗，因为你对旅行团吼，你爱一天吼行要一两万步呢。你去到澳洲的旅游吼，一天都嘛行要一两万步。所以常常在走他就都走不去了，所以我跟他在开讲吃饭在开讲的时候他说、哦、很辛苦的，他后到、哦、可能没法对人来佚佗了啦，后到可能没法对人来佚佗了，是怎样，他说他脚不坎紧了，所以大家在走路啊较远的啦，要走路他都要坐下来休息，他都没法佚佗啊。我说这个你听的时候你就了解到了，就是说较早过去少年，你较会知影讲啊，我遮个行为，我遮个动作会甲我个脚头用歹去，你无想到啦。啊，所以咱人想要甲脚头顾好，但你说来讲，即四大关键就是你上需要的。第一，你体重袂当过重；第二，你袂当坐伤久，脚头爱振动；第三，你骨头关节伊需要的 Q10 胶原蛋白，请你食好有够。但你说无骗你，有的人骨质疏松诶，有的人关节退化。听众朋友，大个大只，你骨头内底有诶，骨头内底关骨胶、关骨泥，
迄骨酒骨里个伤也个灵伊。啊，你讲小事，啊那安尼我灌骨酒骨里个伤伊哦，大哥啊大姐啊，骨酒骨里是死骨，死骨就是用人工的人工的骨酒骨里，甲你灌入去你的骨头内底骨旁内底去。啊，你也知影咱的骨是活的。骨的新陈代谢，咱的坐骨、坐新骨，会起骨骨。所以，你的骨头，尤其足侪骨质疏松的大哥大姐，伊常常讲啊，我爱补钙、补钙、补钙。大哥大姐啊，我跟你讲，这是事实话啦。你骨头唔是食钙，你骨头得用啊。你骨头是爱食着加筋啊、胶质啊。你骨头无加质，骨头伊扣袂掉啦，伊钙质同款会流失啦。所以你要灌骨酒、灌骨液，你更加爱补骨卡。骨头的加质，做啥讲？像是啊，要食啥物加质？但你说爱讲，第二型胶原蛋白伊是一个完形的胶原蛋白，所以伊真适合你软骨啊、关节的修补，提供着伊专业的营养。第二，咱来知影，一般的胶原蛋白也容易过敏，是安那？因为真侪胶原蛋白毋是咱人体嘛，所以有可能会过敏。毋过第二型胶原蛋白保持着伊元素的胶原蛋白结构，所以身躯较袂排斥，伊较有法度修补，这是一个重要的关键。所以真侪大哥大兄，陈老师有影咧，听你的话，脚头袂疼咧，腰骨嘛较袂疼，腰软骨啊，常常坐骨神经痛，椎间盘突出，椎间盘就是软骨啊。你椎间盘的软骨啊，你啊，我椎间盘滑脱，我生骨刺，我骨质疏松，我有灌骨浆、灌骨泥、手提压架顶啊。你听陈老师一句口讲，你要避免着你连讲你的骨头遐提压顶啊，佮伤伊佮灵伊，你爱把你的骨头加一。钙质拢食好有够，你遐锁掉的铁啊钉啊，因为铁啊伊袂变啊，铁啊伊袂，铁啊伊就是固定的嘛。啊，你的骨头的伤伊就加袂掉啊嘛。啊，当初做些大哥大姐，你拢骨质疏松，啊，你骨质疏松，医生要甲你锁铁啊，锁袂入去，锁铁钉啊，锁袂入去，要安那？爱先甲你灌骨浆。因为骨浆甲你灌到钉，我铁钉啊唔只锁会入去，对无？所以一定爱骨浆甲你灌到钉，你的骨头松伊啊，你的骨头灵伊啊，我就甲你灌骨浆，灌到钉好，锁钉啊，灌骨浆灌钉啊，我来锁铁啊，加钉啊，加硬啊，加入去啊，问题来啊！啊，我的骨头吼，牵着这骨浆吼，当初灌骨浆灌骨泥啊。我的骨骼伤伊啊，所以灌骨酒、灌骨泥，牵着遐铁钉啊嘞，都伤伊，对你灵伊啊！啊，你大条啊！我跟你讲，非常非常麻烦，因为一旦你锁铁啊、加钉啊、灌骨酒、灌骨泥，佫要伤伊，就是爱手术先甲清掉，爱手术先甲清掉，改切出来，佮重新佮灌。因为你的骨原来遐骨愈大胖啊嘛，啊，去钉管，去钉锁，痛苦死，非常麻烦啊，非常麻烦。为医生嘛，不爱甲你做啊，卖去用啊，你袂堪接啊。医生啊，感觉你这吼骨头上已经，你敢知影？为大哥大姐，恁的骨头是袂当，已经袂当去灌骨泥啊，你敢知影是安那？你的骨头拢空去啊，拢破去啊，内底拢无加质哩啊，拢空空去啊，迄骨质密度出歹啊。但你说今仔甲伊讲，你就了解着，你卖想讲，哦，反正我来手术就好啊，我来灌骨酒加来加铁啊、锁钉啊，就会用啊。大哥啊，大姐啊，当你的骨头已经拢破去啊，是要安那灌骨酒，是要安那锁铁啊啦？你的骨头都拢破去啊。医生敢会当甲你讲一句话啦？医生还讲啊，大哥大姐啊，你现坐会啊，卖个手术啦。
听你也听这句话，你就知道意思啊。你的骨头未堪接手术啊啦，你这骨头吼未手术一啦啦，你的骨拢空空啊。所以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你就了解了，你家己骨头唔只好用，你搭要靠手术来用，真病的哦。我跟你讲，大哥大姐啊，等你说无骗你，过去古早烧铁啊、加顶啊，总有一天会灵的。烧铁啊、加顶啊，总有一天会灵。你年过月深，这死骨嘛，这铁顶啊嘛，砍掉你的瓦骨，安尼硬硬硬，安尼削削削削削，削到尾也就灵去啊啦。所以总有一天会灵去啊，啊灵去足麻烦啊，起起哭哭，起起哭哭。甚至个小地小哭小话都愈疼，所以千千万万唔好顾家你的骨头爱手术，你会作麻烦。但就说爱讲，足济大哥大姐，脚头手术的也好啦，腰骨手术的也好啦，手术到尾啊，得个爱手术，手术到尾啊，得个爱手术，手术两道，手术三道，手术四道，伊会变做一个无数的循环，你敢知？因为医生给你手术好啊，啊你的骨质，你原来的骨头会够灵伊，会够松伊，就够爱手术啦。所以真侪大哥大姐一直咧手术，一直咧手术，手术到流目屎。啊是安怎？因为你的骨头就是拢顾无用啊。但你说今仔讲这吼，未当讲的秘密，我拢讲你听。所以你得了解到骨科诊所是安怎，拢是人。你敢知啊？排要去骨科看诊吼，吼，拢是人，大家骨头都拢一直咧处理咧手术咧处理咧手术，因为台湾人第一普遍钙质拢食无够，所以台湾人的骨头无好，关节嘛无好，坐伤久，佮食甲伤大苦，体重拢低歹。但有说讲有理无？是毋是？你去骨科诊所看卖，大家嘛客满。你看偌济人骨头出问题，是不是？对不？所以聪明的你，但你说爱讲，换做我甘愿把骨头食好用。我人生五十岁过，我骨食好 Q， 我关节食好 Q， 让伊较袂磨损。你讲但你说，啊，我营养食够，伊就较袂歹呢？对，就是较袂歹，唔敢讲拢袂歹。唔过，伊会较好，伊用较久，伊较耐用啦。所以你 Q 弹较高，胶原蛋白较高，米群较高，钙质较高，你的骨头关节较耐用。啊，咱食老啊，像陈老师讲的，有个人八九十岁啊，会出门会佚佗；有个人七八十岁尔都未出门，未惊咯，未佚佗啊，差别伫对，差别就是你的骨头关节用无啦。敢无影，对不？吼、哦！啊，人生你袂当食后悔药啊，所以过去少年超歹去啊，无法度。真食老你就是爱保养，所以陈老师甲伊讲的，你骨头一直咧手术、手术、手术的，你听陈老师一句苦劝：你关骨伤啦、关骨炎啦、手提啊啦、甲顶啊啦、关节无好啦、换关节啦，吼、哦！不管你骨头关，你骨头的健康爱甲顾好，伊的营养爱顾有够。顾骨头唔是补钙一年，千千万万你听陈老师一句苦劝：顾骨头先顾加质，加质扣会掉，钙质较袂流失。所以钙质含加质拢是足重要的，请你一定爱记哩，好不？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线卡拢满线哈，你爱赶紧啦！陈老师爱讲，真加省足侪钱，你错过着活动的机会，你爱加开足侪钱，吼、哦！听一条好听的歌曲，萧煌奇所唱的《心头愿》。刷卡助理给你服务，真拢满线哦！助理咧给你服务当中，你也赶紧来小唱，唱无到真可惜，你也加开足侪钱哈！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好、哦，大哥大姐，爱信爱灵啊！陈药师讲这是真的吼，所以爱今仔日你骨头观察过歹去，做 PRP 一支一两万，一支一两万爱做几下去，袂好啦。吼、哦，做做的同款可爱换观察来手术，那你你后面靠你唔家己甲保养好。是不是？后来我赶紧来回答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的问题。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要上线来跟陈药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药师会赶紧的利用节目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哦。现场的扣音电话：0800-77-33-55 0800-77-33-55 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不清楚不了解，要上线来跟陈药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药师会赶紧的利用这部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哦。现场的扣音电话：0800-77-33-55 0800-77-33-55 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不清楚不了解，要上传来看陈药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电话靠通哈，直接找咱的助理，吼，家己的问题跟咱的助理讲，陈药师会赶紧来家己回答哦。嘿，后来新北，这是王大哥啊，王大姐，好在问。哦，你看，来听众朋友，你看，这新北王大哥、王大姐，伊讲只要是两骨啊、关骨伤，啊，如果脱落去要安怎？吼、哦，今仔多陈药师讲着，有影无？你两骨啊、关骨伤，这唔知王大哥、王大姐吼，系、哦、啊，你两骨啊、关骨伤、关骨炎，练去要安怎？练去就练去啊，要安怎？因为骨伤是定的呀、啊，啊，咱骨头是活的呀、啊，啊，骨伤是死的呀、啊。爱但来练也表示你的外骨骨松去啊！伊安尼长期骨长未变嘛，骨长是死骨嘛，啊死骨伫遮安尼磨，伊会阁练去啊，一定会练去的嘛。啊练刚练去了咧，真歹势，吼、哦，就是爱甲清出来，爱开刀，啊甲清哦出来，然后较阁灌新的入去，无变啊。啊，龙小师要讲啥物方法？无啥物方法啦，就是打这方法尔。就是打这方法尔，就是你都爱开刀啊。可能较早进前用微创的，吼、哦、用做的，吼、哦、啊真的。如果开始伤的灵异啊，你都爱清啊。迄要清迄偌麻烦呢。但有叔公你了解吼、哦，迄灵钢你灌的骨浆，加入你的骨头内底啊，啊迄个伤伊，迄个灵异啊，吼、哦、要清迄偌麻烦呢。真正但有叔吼，我那感觉迄是足麻烦的代志啦。好、哦、了解意思啊，吼、哦。哎呀、啊，阿龙阿哇阿哪呢哦，是足困扰的呢，足困扰，医生嘛足困扰呀。甚至我跟你讲一句实在话，医生无啥爱跟你做这個啦，因为穿这种麻烦的呀，阿个穿袂舒适呀，个穿靠你怨叹咯，是不是？那边那穿，但有时请问你那边那穿，哎，足歹穿，阿个足麻烦，阿个穿袂舒适。所以但有时我跟你讲的吼。用消失啊！那呢？以后医生要叫我灌骨浆，尽量把骨头过用啦。啊，灌骨浆是哪？当初是的灌骨浆，什么原因？因为你的骨头怕去啊，你的骨怕去啊。我真无赶紧来灌骨浆，你要靠家你食家你骨头的用无简单啊。你骨头可能随时去受伤去弄掉，伊可能就会碎去，就会怎断去啊？所以医生果不二三种要用骨浆家你控我定啊，对不？啊，唔过一旦骨折看我定啊，这四骨砍掉，咱的外骨夹袂安呐，夹袂做伙啦。所以你骨未轻嘛是过灵，所以等于说来讲的，骨头莫放假你连工，怕假吼，骨头怕假爱关骨折关骨年，迄拢做辛苦的。等于说已经看过太侪期啊，你感觉足侪大骨大姊食了我骨头歹吼，真正呢，规工安尼，规身躯酸痛，规身躯无力，规身躯袂行。啊！你特别流目屎呢？但是说无骗你的，
迄骨头吼、哦、关节啦，顾袂好，顾袂用，顾袂舒适吼。好、哦，你食到吼，诶，生活吼，加足辛苦的啦，真正加足辛苦的。大哥大姐吼、哦，真正，但是说，尤其中年朋友，但是说，甲恁讲真呢，中年朋友你五六十岁呢，你骨头关节你顾用，这样是无便宜。迄两天吼，你的骨头关节迄要敲切。我讲这是事实话啦，唔是手术的用啊啦。手术是高不离三种工，无手术你都无法度行动，无手术你都无法度活动，无手术你都规身你的骨头你都会疼，都会艰苦，所以无手术袂当。我讲了解吼，所以手术是高不离三种的，因为你无手术你就无法度啊。啊，不过唔是手术了就一劳永逸啊，绝对无这么简单呐、啊。吼、哦，来，好、哦、来。斗六的赖大姐在问，好来我看哈，斗六的赖大姐讲有开过买椎骨啊，吼、哦，哪呢有帕金森氏症，吼、哦，哪呢有咧保养，敢袂当搁食，有食过经过的中药血路循环来通的，敢得搁食 Q 天钙质，当然爱食啊，大哥大姐你 Q 天胶原蛋白钙质，就是甲你的骨头固定的啊。啊！恁骨头，恁当初是安奈手术，就是可能足侪软骨啊、顶骨拢出问题。你软骨啊、顶骨拢出问题，但是虽然讲过啊，你无想要手术再手术，你要用较久的，你就是骨头的 Q 弹钙质胶原蛋白食好有够，真正。你卖阁叫是较早错误观念，讲我骨头只要补钙就好啊，无一种代志。骨头你需要钙、镁、锌、铜、锰，你阁需要胶原蛋白，你阁需要 Q 弹。骨头需要营养足济，唔是单单啊钙质尔啦。吼、哦，啊无怪大家骨头顾袂用，因为你骨头唔是单单啊补钙尔，好不？所以大姐，但是说干嘛讲？咱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人生五十岁过，你 Q 弹、钙质、胶原蛋白拢爱食有够。吼、哦，赖大姐，斗六的赖大姐，但是说干嘛爱食？吼、哦，因为大哥大姐有会啊，你就是爱食有够，用较久啦。用较久就是较袂歹啦，顾较顶诶，顾较 Q 诶，伊用较久啦，较袂歹啦，好不？吼、哦，安尼了解啦吼、哦。后来台中丰原的林大哥咧问，吼、哦，诶、欸，有听到药师咧讲，自费的 PRP 进前有摔到脊椎，引起头壳痛，做 PRP 较会好。林大哥。来，等着书来讲哦，哎呀、啊，你这个问题哦较复杂，来，我简单讲，好不？吼、哦，只要是简单甲你回答嘛哈，吼、哦，来，你注意听哦，哎呀、啊，你 PRP 只要是拢甲恁讲啊 ，PRP 伊唔是新单哦 ，PRP 是抽你的血，利用你的血小板来帮助你受损的所在，促进你的修补。所以不是 PRP 做的，你就一定会生骨出来，会生软骨啊，还是生顶骨出来？不是哦，好、哦，请你了解。而且吃愈老愈侪岁，你的 PRP 就愈歹用，因为你不是少年的啊，因为这是用你家己的血嘛，用你家己血来对诶血小板诶修复因子嘛，了解吼、哦。所以愈侪岁，你的修复因子就愈少，所以你的 PRP 就会愈无好，因为少年的当然的，伊的修复因子会较好。吼、哦，啊！你脊椎引起的头壳痛，因为陈老师唔知影讲是啥人甲你讲你脊椎引起的头壳痛。吼、哦，脊椎有可能会牵起头壳痛无？有可能，有可能。吼、哦，啊！唔过因为你的进前你摔到背部脊椎背椎引起的头壳痛，这当中哦，陈老师感觉有一个重点，这种的问题唔是你做 PRP 的好。你要了解，像我跟你讲的，骨头你就是爱甲筋，爱甲雕，真侪人拢要靠手术，也是讲我要来做 PRP 就会好。大哥大姐啊，我来讲是爱靠你出来才会好。你的筋骨拢无出来，你就袂好。有的人翘骨啊，有的人歪腰啊，我只要是我翘骨啊，骨跌无，请你就坐腰跌啊。你无要坐腰跌，要用啥较好？你食会跌啊？靠，迄种代志。是不是大哥啊大姐啊陈老师请问您呢我今天跟您讲一句话我说 Q10
今仔日观察歹呀，啊！你行路拢要开开，行路拢要歪歪。我一直甲你讲，你的观察就是前凹前凹的，所以小腿大腿爱直直，袂当脚开开，袂当脚歪歪，内八外八观察拢会无顺去。啊！你行路同款脚甲开开，我甲你讲，你食啥物药啊拢无效。大哥大姐，你了解意思啦吼？哎、欸，好，那呢？你看哦，来哦，咱来看台中丰原的林大哥，伊讲超市，我进前背部有受伤，吼、哦，阿、啊、姨背部脊椎吼、哦、可能伤到，阿姨看起来头壳疼，吼、哦，林超市做 PRP， 我是无听过安尼做 PRP 也好个啦，吼、哦，但有说是无听过啦，啊，我唔知上甲你建议讲安尼做 PRP 啦，吼、哦。啊！你受伤的所在 ，PRP 是促进伊修复。啊，不过到底你背部脊椎是安那受伤，你要看医生研究啊。你当初你背部进出什么问题？但有说唔知你出啥问题？你要先看医生研究，你的背部脊椎是出了什么问题啊？对不？伊是去跌到神经，好、哦、造成到你背部肌肉紧绷，看起来头壳疼。那呢？但有说要跟你讲。你跌到的所在，伤到的所在，伊身体就是靠身体修复啊。身体修复，你有营养，伊营养，因为 PRP 这个物件，大哥大姐啊，陈老师甲恁报告的，足侪人听了 PRP 叫这是新单的，足厉害的。我甲大哥大姐讲哦，恁食了有货啊，恁做这 PRP 吼、哦，效果真有限呐、啊。因为你唔是少年家啊啦，啊来第二，这 PRP 伊做落。足侪人做几啊支啊，一支一两万呢，啊结果呢，嘛是安尼啊，哦嘛是安尼啦，我讲你了解啦，我唔敢讲伊无效，唔过我要甲你讲，大哥大姐，恁食老岁啊，恁咧修补比少年的较慢。过来，第二这种物件，伊用你的血小板，其实恁体有自己的 PRP 啦，因为伊就是你的血小板啊，只是甲浓缩尔啊。但你说安尼讲啊吼，我唔惊得失人。我安尼讲你了解啊？啊 ，PRP 就是 PRP 就是用你的血小板啊，你家己都血小板，那都你家己下啊。我讲恁听吗？了解意思？啊，本来就你家己下啊，啊抽出来，甲你浓缩，搁甲你煮断伊，安尼一支一两万，是不是？啊，你家己都血小板啊，我都该讲啊，你家己袂分泌血小板啊，啊，唔是你家己的物件吗？安尼我讲了解。啊用啊浓缩起来效果较好哦，大哥啊大姐啊，做这代志急未来啦，慢慢啊补啦，慢慢啊修补啦，吼、哦、啊你大哥大姐恁会记哩，像这位林大哥，台中丰原林大哥，请示甲你，我几个建议予你啦哈。第一，你背部肌肉紧绷啦，因为你当初受伤，所以你脚只偏背部肌肉会做紧绷，一定肉。筋肉硬，所以看到你头壳疼，所以你用捏零捏捏，你一定会较舒服。我无骗你啦，吼、哦！人啊，甲你捏零捏捏，你会较舒服。啊，不过无可能，逐工找人捏零嘛，是不是？所以你都爱家己来，家己的筋肉放松嘛。啊，你靠人捏零，你倒不如家己运动筋肉放松。啊，用超市我要做啥运动？爱问你的福建师，因为陈老师唔知道你安那伤着。我唔知你安那想到，所以你爱去做福建，你爱去做福建的，讲叫福建师教你做啥物运动，较会当把你的筋肉放松，啊，你爱骨力做。啊，超叔安讲，你莫个，特别是打要靠手术啦，手术是过不离三种的，你较早受伤的是意外嘛，迄受伤的都无法度啊，迄意外受伤的嘛，啊，意外受伤的，咱尽唯一的当做的，我就是姿势爱正。运动爱做，筋骨爱保养，就是这三方面。啊，如果你要靠手术，我讲过啊，手术这个物件是过不离三种的。因为我家己会生骨，我家己会生筋骨，我当然靠运动、靠营养、靠保养来让我的骨重新生啊。啊，你也要手术的，就是用人工植体灌骨胶、灌骨泥、手提啊、家庭啊。来给你建我开，是不是？啊，但是说来讲，不是手术了你就用啊，连工会搁连伊，
哦，所以陈律师感觉讲，大哥大姐，恁有一个概念，骨头、筋肉骨的问题、筋骨的问题，筋骨伊是会修补的。第一，你爱正确的姿势，像我今仔甲恁讲的，你关节你要脚开开、脚歪歪，我甲你讲，你食啥药啊拢无效，因为你走路脚开开啊，你一直翘骨，食啥物药会得啊？你家己拢无要退后得，你拢驼背啊！你家己无要坐好退后得，啥物药啊？你食会得啊？是毋是？姿势上重要嘛？所以大哥大姐爱记你，即个筋骨病，陈老师知影恁的痛苦。像迄大哥讲，阿超是啊，我吼真正受伤，啊吼筋嘛作硬的，啊所以扛啊头壳疼，我知影你的痛苦。啊毋过你家己无运动无放松，你要靠啥物货啊？食肌肉松弛剂啊？啊是食止疼药啊？啊是要手术才会好？真病的，吼、哦，陈律师讲你了解吼。哦因为你整个肌肉都紧绷，你头壳疼是因为肌肉紧绷引起的。啊，你的背部肌肉是啊紧绷，因为可能有受伤，造成着你的背部肌肉未均衡。啊，超叔唔知影讲大哥，你到底你当初受伤是虾米款的状况？所以我麻烦你，就是看福建师研究，福建师这边看你研究看，你到底你需要做虾米福建运动，你要骨来做，好不好？好，你要骨来做。啊，请听陈律师一句话：三部曲。第一，你要骨来做运动，配合福建师做；第二，你骨头的营养、筋骨的营养、Q10 胶原蛋白、钙质爱食有够，帮助伊修补。好、哦，第三，姿势爱健康。你如果坐歪歪、坐奇奇，我讲你逐天都头壳疼。你啊坐袂好、坐袂正、坐袂直，你的背部脊椎你坐袂好、坐袂正、坐袂直，我讲你逐天都头壳疼，对无？吼、哦，所以大哥爱了解。姿势要健康，营养爱有够，啊，运动爱补，运动爱这个运动当中嘞，对，吼、哦，这就是。

0: 伊黏伫咱的目睭底，啊，你的视网膜开始咧变变啊，开始咧袂稳定啊。啊，你陈律师啊，这食还好未？爱神爱灵，你顾目睭的中药爱较骨来食。啊，来第二，先顾好伊卖恶化，因为有可能万一来拆开视网膜玻璃，去互拆开，可能就汹涌就青霉去。所以你就是先顾好伊卖青霉啦，卖失明啊。吼、哦，大姐，陈律师讲你了解吼、哦，你真的先顾好谢大姐。新北综合谢大姐，你先顾好伊卖失明，卖青霉，所以你中药食咧，就是顾好伊卖青霉。啊，你只要是食还好未？有当时啊，可能要顾长有困难，因为你眼底歹去啊，吼、哦。啊，咱就是顾好用较久诶，啊，顾好伊卖青霉，吼、哦，因为目睭足歹顾，目睭含骨头无同款哦，目睭一旦歹去，搁要恢复是真困难哦。所以大哥大姐，目睭开始咧打湿流目油啊，目睭开始咧袂紧袂清袂明啊，开始黄斑部病变、视网膜剥离啊，开始有青光眼，包括着白内障啊。顾目睭的中药甲食咧，目睭顾咧，卖互恶化，互用较久诶。吼、哦，陈律师来讲，白内障袂够好啊，青光眼嘛袂好啊，黄斑部病变是维持尔，啊维持无好就青霉去啊。所以像这谢大姐，新北综合谢大姐，你目睭对眼底无好伊啊，开始咧闪，咧一闪一闪一闪啊！啊，你食中药就是甲顾咧，卖互恶化，卖互愈严重，好不？吼、哦！啊，你只要是会好袂好，你中药食有当时会较好，吼、哦，就较袂较稳定，较袂啊严重，吼、哦！啊，毋过有当时啊咧要恢复，讲实在是有困难，吼、哦，嘛是爱注意。唔过有食就有保庇，啊！你也无食，目睭真紧就歹，目睭真紧就会歹去害去，吼、哦！所以陈律师感觉讲，谢大姐爱注意，因为你目睭无顾袂当啊，真正爱小心，好不？吼、哦！后来，吼、哦，新竹的吴小姐讲，像是青光眼变哪有红，去检查医生讲爱散瞳，啊，治疗敢会好，好。迄是因为要检查，毋是爱点散瞳剂。迄是要检查，爱让你的瞳孔散开，医生毋才有法度看你的眼底。迄袂要紧，迄散瞳剂的意思，毋是讲叫你一直爱散瞳，毋是，是要检查的时阵，爱让你的瞳孔散开。你瞳孔无开，要安怎甲你检查，对不？所以迄是检查的必要的过程。吼、哦，啊，用青光眼要有防，要有防青光眼先有防白内障。因为青光眼会因为白内障会严重，青光眼就愈严重。青光眼的人如果白内障严重，青光眼就愈严重。这第一点，所以有防青光眼，爱先有防白内障。好、哦，啊，有防白内障要安那？要让目睭较袂白内障，目睭的目油，目睭啊打湿白内障就愈严重。了解意思吼、哦？所以食中药顾目睭是上好的。第一，顾目睭袂打湿。第二，促进目睭的帮助循环，眼压较袂悬。这时阵食中药是上好的。第三，你食中药就是让你的目睭较袂打涩，目睭帮助循环好。因为青光眼的目睭，你甲当作一个水族箱，目睭一个水族箱有无？嘿，这水族箱水会满出来，水先来满出来，啥物原因？就是伊的水，伊的循环的水脱掉的，袂循环。吼、哦，所以这水会变死水，会积条的。了解意思，目睭的帮水循环来讲，咱目睭会分泌帮水，分泌，啊分泌来，伊爱排出去，啊排袂出去，排袂出去，排要排出去，水孔脱条的，无好排。吼、哦，啊这时阵常常眼压就涨涨，啊眼压一涨，伊就会甲视神经压迫，视神经就会翘伊。所以青光眼是安内失明。什么原因？就是你目睭涨、涨、涨、涨到尾啊！你目睭的视野愈来愈矮，你本来边啊看会到，咱双边边啊，你手唇哩两边边啊看会到，视野愈来愈矮，两边边啊看袂到。视野愈来愈矮，就是因为你的目睭开始因为眼压关系涨起来，所以你两边的视野受损去啊，看无去啊，伊就愈来愈严重。 吼、哦、啊，听说来讲，青光眼基本上嘛无法度恢复啊，吼、哦、啊，医生这边青光眼你就是爱中西合璧，西医这边控制你的眼力，点目药水，中药这边顾好你的目睭，帮水循环好，眼力较袂悬，较好控制，较袂恶化。听说甲您讲，顾目睭兼顾骨头无同款，骨头我会当食营养甲顾咧，我骨头会阁修补。所以我食了，我修补好，我关节会较好哦。吼、哦，我关节会较好，我软骨会较翘哦。我腰骨我姿势好，徛好滴，坐好滴。吼、哦，我筋骨会较硬哦。唔过目睭未哦，目睭这个物件，目睭无好顾。所以你有糖尿病，你有高血压，你目睭无好顾，目睭会紧歹。做者大哥大姐，戴着手目睭食会好未？目睭西医这边，你看眼科就是分两款目药水给你。到尾啊，目睭歹，医生来讲无法度，你家己目睭无好，是不是？所以眼科会当辅助，家你检查，互你了解目睭的病因，用药啊，家你辅助避免伊的恶化。啊，唔过你一定爱食中药保养，因为眼科迄边无药啊，互你食。所以现在无药来食，因为目睭的保养营养是爱靠营养靠保养，所以食中药营养保养就是上好的。大哥大姐。食中药来顾目睭，但就虽然讲，虽然无法度恢复，因为你目睭恶化去，无法度恢复啊。青光眼、黄斑部病变、目睭咧拍闪电，包括着目睭白内障、青光眼，拢无法度恢复，没有办法恢复，因为目睭是一条不归路，伊没有办法恢复。唔过至少顾好你卖恶化。啊，你目睭想要用较久诶，你一边食中药，一边配合西医的点扎，这都是真重要诶。因为目睭真歹顾，好不好？目睭无顾会青眉哦，真正。陈老师甲恁讲真的哦，无顾会青眉，所以要顾哦，吼。后来我赶紧嘞，我时间无够，我赶紧讲来。哦，中立的丽琴姐咧讲吼，伊讲小事，这半年吼，感觉字拢正正张张，看过医生，医生开美群吼，这美群我都改善你字张吼。哎呀，美群的，但比如讲口角炎有无？吼，还是神经炎、神经炎、口角炎，有法度改善。唔过你字张张呢，舌头胀胀的呢，虾米原因？来，等你说来讲。通常字的张，作者就是胃歹，胃歹，胃歹是哪？胃头生气倒呛，生气胃酸的生气倒呛，导致着字肿起来。啊，第二就是你的字，你的嘴嘴软少，嘴软少字就会张张，字就会感觉呆呆，啊，就会感觉张张，爱就容易发炎，伊就容易肿肿，了解啦吼。所以，但就说感觉一般来讲，唔是啥物大问题，医生嘛看过啊，表示讲医生感觉功能无问题，字的功能无问题，唔过你现在张张，第一就是嘴软少，消化歹。生气倒呛引起的，安尼陈老师讲了解啦吼，好、哦、了解。所以你用尝试阿贝的时候，食寡帮助消化的酵素益生菌的改善，因为胃肠消化好，胃头烧会调，生气袂倒呛，气的刺激会减少，啊，气的嘴软嘛较会有够，气就较袂肿，嘴软有够，伊就保护气，较袂发炎，较袂肿肿，啊，嘴齿的感觉嘛会较好，好、哦、安尼了解吼。所以陈老师感觉讲，中立的丽琴姐哈，吼、哦，感觉治张张这个问题，陈老师感觉应该是你胃肠消化歹引起的，就是你可能胃头较开，生气倒呛，刺激到治拢会发炎，啊，包括到你的治嘴软较无够，啊，会安尼原因，就是你的胃肠消化歹，酵素益生菌无够，就得到你的嘴软较少，生气倒呛，治就较容易渐渐发炎，吼、哦。改善你的消化，可能就会得到真好的帮助，好不？好，简单回答到这啊哈，哦，回答未了啊，回答无到，卡个啊助理讲，来，好答啊，来，我再回答一下好啊。因为哦，我看见嘞，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嘿，来，这暗时啊， 暗时要听重播绿色和平电台的大姐林大姐，台北松山区的林大姐，伊讲陈老师，我一点吼口干舌燥，是心火大、胃火大、肝火大，吼、哦，这个、问题有够好。来，我简单讲，我今天时间无够啊，林大姐来单独出来讲，口干舌燥是心火大，还是胃火大，还是肝火大？咱一般人，咱台湾人吼，咱讲啊，心火、心火、心弦啊火、心脏啊、心脏较无好。心火，咱一般我简单解释啦哈，哦，心火意思的就是讲，我的心脏伊感觉较无力，心会感觉拢跳较紧，心脏感觉较无力，所以心脏会容易喘，吼、哦，会容易无力。胃火大，就是我的胃常常发炎，常常歹消化。常常一生，常常嘴打打，嘴咸咸，吼、哦，嘴齿拢，嘴齿拢打打，吼、哦。肝火大，就是我目睭打涩，人足忝，足疲劳，水分足无够。所以我简单做一个分别，吼、哦。心火就是心脏跳较紧，心脏较无力，人较歹困，较熬喘。穿较无开，吼、哦，胃火大，就是嘴打打，嘴咸咸，无嘴暖，吼、哦，感觉咧嘴肿肿，甚至咧感觉消化无好。肝火大，目睭会打涩，吼、哦，人会感觉足忝、足疲劳，吼、哦，感觉咧水分拢真少，规身躯拢打涩涩，吼、哦，感觉咧那像你规暝拢无困，肝火就会大，对无？啊，你人。心脏较无力，吼、哦，心脏较无力，人较熬喘，较歹困，感觉身体真虚弱，心火就会大。啊，你胃消化歹，嘴拢咸咸，嘴拢打打，吼、哦，胃火就会大。吼、哦，爱了解吼、哦。啊，你讲只要是啊，要食啥改善，像林大姐，但就说感觉你嘴齿拢打打，吼、哦，通常就是胃肠歹，胃肠歹你会较歹困，嘴齿拢打打，消化较无好。皮肤较熬过敏，甚至咧人咧会感觉较熬紧张，这都是胃火引起的。吼、哦，阿龙超市食正改善，但就说感觉食寡帮助消化的酵素益生菌的改善，胃一改善，你皮肤较袂打较袂痒，吼、哦，阿、啊、来咧，嘴齿嘛较袂打打，较袂规工一直啉，拢会感觉阿那啉茶都袂止嘴打，吼、哦，阿、啊、感觉嘴同款打打，阿、啊、来暗时也嘛较好困，腹肚较袂膨胀巴胀。吼、哦，啊人嘛较袂紧张、搞操烦，吼、哦，胃肠足重要，好不好？简单甲林大姐报告，吼、哦，台北松山林大姐。后来有单日书广告节，广告节较继续进行咱的节目。好来哈、啊，大哥啊，大姐啊，人生吼、哦，有当下只要是人生噶还人生苦，为着这个身体要有舒适。身体要健康，哦，就要这么骨力加维持。我说大哥、啊、大姐啊，人这世人就是顾这个身体啦。你这个身体顾不用，顾不好，你就整天都艰苦，整天都不爽快。所以，人生五十岁过啊，要维持这个身体，咱不是少年的啊。你要维持这个身体，维持有用，维持有好，维持有舒适，维持有健康，你就是爱予伊保养，予伊营养，尤其作者大哥大姐，搞紧张、搞操烦、搞过敏，胃肠拢未消化，胃拢一直要卫生，嘴拢打打，规工安那啉茶都未止嘴打，甚至嘴拢肿肿，胃拢歹消化，唔知要看啥物医生，搞紧张。就去看医生，爱食镇静的安眠的，吼、哦，过来皮肤干、皮肤痒，做够过敏，就去看皮肤科，吼、哦，就去买药膏，甚至拍卡像流鼻水，就去看耳鼻喉科，就去食过敏药啊。喙齿拢干干，拢未消化，就去看胃肠科，一直食胃药啊。规个人腹肚拢膨胀巴胀，人拢未轻松， 看足侪医生，食足侪药啊，只不过就是你一个胃肠顾无好。啊，用超市啥呐？五十岁过啊，胃肠遮尼歹顾，咱五十岁过啊，咱的消化会变歹，咱肠啊内底益生菌酵素会无够，所以你胃常常会肚肚、胀胀、碰风、巴胀、一酸、歹消化。大便袂顺，腹肚膨胀巴胀，甚至皮肤搞打搞痒，甚至人都搞紧张。啊，人生伫这抗战，你益生菌酵素啊，只要搞人都会轻松。但有书介绍的三立德酵素是专业的益生菌酵素，一罐2000粒，过你几个月，进关入少，进关两罐做一罐，佮加上一罐细罐的，等于1500。错过这个活动的机会，三立德酵素你都要关加2000粒来关。电话挂紧卡，因为活动真紧的结束。0800-77-33-55 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老节目找助理哈，感谢你的整个支持。
1: 宝德旺便利店高丽菜猪肉水饺，严选鲜嫩台湾猪肉，搭配高山鲜甜高丽菜和宜兰三星葱，外皮 Q 弹，内馅饱满多汁，香气扑鼻，每一口都是真材实料。一袋20粒，只要130元。高丽菜猪肉水饺，餐桌上的幸福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3: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4: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3: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3: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5: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6: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5: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6: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7: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房在金武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福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靠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明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屯古街啊，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斜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全国新闻，丁莹现场主持。得力林国清，得力雪莉旺，得力的进行，得力维他干，美国进口 QMV， 跟咱的益生菌活力民宿联合提供。得力进行卫署药之后10807007号，得力维他干卫署药之后10807008号。

好，来，大家好，给大家拜山哈。地水上好的顾身体哈，地水补充，地水补充，地水的吃哈，不是讲哦，我水大家哈，赶紧来灌一大杯啊，不是安尼，差不多十分钟、十五分钟，人就是讲无真水大，马台接一嘴，接一嘴，这就是补充水分上好的观念啦哈，医生教的哈，好不好？人器官哦，血管哈，这是水分上爱保护所在。爱保重，好不好？我是丁莹，感谢您收听。我要跟您欢呼，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请多多使用。

台南神话，有一对姓陈的，是男女朋友关系啦哈。无聚会呢，我讲，这吼四十通岁啊吼，这做样三十外岁啦，两个都差十岁吼，查甫小通岁吼，迄有个啦像这个年岁吼，较袂做这个代志。伊安怎样呢？伊身躯边吼有一挂亲戚，啊，这亲戚吼有可能甲伊小寡有熟识啥，迄亲戚话唔是真正熟识呢，你有较熟悉淡薄亲戚吼，包括用身躯边的同事的名字哦，伊是讲偷用别人的名字吼，然后向全台湾地检署讲过，什么诈欺啦吼，啊什么妨碍自由啦吼，啊什么咧讲强奸性侵啦吼，总共过几个，另外过169个案件啦，啊伊身躯边只个好高调的人啦。伊是为着要家己讨钱啊，做假，做假就是无赖的对吧吼？但是问题是，讲到有够久啊，啊第一时间地检署检察官人警察受理，伊嘛在办，结果安那查到，奇怪，这都唔是安尼呢吼？好，啊这就是向专供吼，偌济地检署呢？22个地检署啦，南北地区吼，包括台中哇，拢安尼遐，啊即马叫各位人吼。人一定会调出庭，你袂当无出庭嘞。有你是被告，这是刑事案件呐、啊，这是刑事案件，这唔是讲民事啦，什么话啦吼？这是刑事案件，甲你告你妨碍自由啦，吼、哦，告你诈欺啦，告你什么什么性侵啦，哇，一大堆吼、哦。啊，就是做一挂这个秘书，甲你讲甲你这人真严重吼、哦，我写甲警察甲看，改成伊有告嘛，啊告警察吼、哦，当然这。要找证据的后壁检察官的代志，伊就正算检察官，那么检察官嘛唔知啊，迄是恁啊，我检察官，你做检察官的人，嘛得去上面问话，什么人上水，就去有告的人啊，去有告的人吼，伊根本拢无做这个代志，什么诈欺啦吼，什么咧妨碍自由啦吼，什么讲性侵强奸啦，有诶无是大堆啦吼，好，啊个检察官才叫人问话嘛，那么这个人吼，伊绝对爱请假。伊绝对规工无通做工过啦，你着爱亲身甲地检署个所在，家己证明清白，就是讲一遍，互检察官问过一遍话就对啦吼，一遍甚至两遍都有啦哈。结果，人个调查才知讲吼，所有169个案件，要甲170个啦吼，全部拢做假的啦。我讲，较会使安尼，当然袂使安尼啦。这样吼，就是小看捌法律的人吼。咧算这个法律吼，就是安尼。结果人最近全部调查清楚啦，检察官按照诬告啦、伪造文书啦吼、诈载啦、非法利用告知吼，甲判啦。迄、那个查甫14年啦，因女朋友6.5年啦，蛮计较啦。其实我身躯并不当着安尼呢，真正有影呢。伊吼、哦，伫这个司法机关要地检署啦吼，法院吼，伊咧做公务员要书记官啦吼，还是什么一种伊个家族啊，内面吼，闹一挂即个代志吼，其实无影是虾米货吼。伊就利用伊要写这嘛，写迄个诉状啊，伊要写讲哦，即个人吼，卡掉虾米货，法律就是安尼。你个法律的名词来用会出来吼，人就看讲，哎呦，啊这那安尼就真正有影爱过来问话了。结果问话到底个怎讲，原来唔是啦，拢总唔是，伊就是为着要后边虾米目的，虾米目的吼，较会安尼啦。但是你进行调查这段时间，迄、那个无辜枪毙毙的人，你一定要走啊！你无走去，人甲你调，你无来袂使呢。伊甲你过全国22个地检署，迄有的是北管区，过这个案件，你得要走去北管区，迄、那个地检署也问话啦。我无辜的人，但是我去互伊过安尼，就打开始唔打无辜嘛。人检察官来问来问一遍吼，你得要出庭啦，去地检署出来证明家己枪毙啦，哇！好个，在有人讲唔相信工作找袂回来啦，到尾人家调查清楚吼，这两个吼，一个红判14年啦，一个红判2.5年啦吼。好，伫这个阿伯调查清楚，讲这对男女朋友吼，拢用滥用这个法律，就是有一块条文吼，各位先吼，伊就安尼讲各干各啦吼，全国有22个地检署受理。
一对男女朋友，查甫四十几岁嘛，做囡仔十几岁吼，拢平平生蛋啦哈，就是安尼，伊就是留意感觉讲吼，这个人吼，教我安怎样啦吼，啊，迄个人教哪样啦，迄人安那哦，安尼讲，而且伊拢用别人的名咧，用别人的名吼，去甲各家人吼，结果人就是想要调查清楚，就是拢恁做的嘛，啊，这要调查唔足简单，是要调查唔调查尔。我叫你用这个名的人来叫，你是伊的同事，你讲无呢？我也不甲过啊啦，什么人甲过这个啊？这个伪造文书，你家己伪造文书，伊过别人啦，就安尼啦哈。到尾又着统一全国嘛，全国二十二个所在吼，你若要总侦办吼，哇，你甲看吼，准统一调查清楚了吼，高检署下命令，又着伊在台南生活嘛，又着台南地检署统一落去侦办，这对港冒名吼。胡白乱搞，这个就对了。那么地检署我看，伫过年开始就开始搜查啦。姓陈的这对男女朋友，伊住的所在吼，而且向地检署申请收啊禁见，两个真正准哦。这个进程一段时间，唔知偌久啊呢？你甲看，伊会当过169个案件哦，这一个案件拢会拖一个吼，伊即马一件过一件，一直过一直过安尼，你甲看。所以讲，特别办这个案件无简单，拢要拖时间啦吼。啊，这已经是话禁见啦哈。这对男女朋友吼，就准你啦，差不多两年前，到过年这段时间，差不多一年外时间吼，伊拢为着借，这个人实际上并无欠我钱，但是伊有在调去做了借故吼，就是讲伊甲借钱啦吼，伊就用别人名甲过啦，甲过讲啊，这人欠人钱吼啊。去讨钱唔行啦，讨钱唔行，你老照顾，我个会成啊。但是第一时间，我唔知讲这张照顾是做假啦吼，为做契约啦吼，那无就自导自演啦，什么咧接受恐吓啦吼，那无就讲吼，什么人吼去共糟蹋啦吼，共糟蹋做因啊，我无就等于民事庭啊个，啊这是刑事庭，你若强讲为做文书啥，这拢算。是刑事庭啊，而且伊吼，唔上家己的名，冒用，就是伊身躯边所在的一挂亲戚朋友同事吼，用伊的名字去告对方呢。当然第一时间，我就甲你讲，警察检察官伊无在调，知影讲这是真正冒用吼，也是安尼嘛。就我若先调查，但是调查绝对有结果啊，就是调查结果，咱毋知影讲这全部拢作假嘛，就是。进行这段时间的调查的时候，比过的人哦，差不多有378个人，去看我衰得啦哈。我白讲个性深啦，我白讲个啥，我无一大堆啦吼。啊，迄人诈欺啦，吼，妨碍自由啦，我就这是刑事案件啦吼。实际上吼，这个有出庭啦吼，差不多有百外人吼，真正惊噶，378个其中吼，真正有人无出庭啦。奇怪，较无代无志，伊当作诈骗啦。较无代无志，去用各讲我欠人钱啦吼，伊都唔相信讲这是真正，伊都无出庭，啊无出庭，问题是到尾人调查清楚，啊真正无影吼，都无咧着对中嘛吼，378个许个内面吼，内面有到百外个啦，就是安那样呢？真正尊重司法，人检察官叫来问话，伊无来袂使啊，爱在请假，那么连伊比咧。台南地检署一个，小等一个高阳，叫我头吼，说台中，啊你这个人吼，那如果伊甲你过安尼吼，念伊你就走呀，你就走呀，啊你请假，啊那无就做工过，无用无工吼，啊个心理一种惊吓啦，下界无大部是去用用刑事案件咧，那律师甲你讲，捌法律的啦吼，平平会小过啦吼，这个刑事甲民事。斗渣呢？刑事案件继续动啦，哦，继续跟进就对啦，吼、哦。你人第一遍无来袂使，你后壁遍是毋是有请律师啦？还是另外讲吼？那、哦、如果刑事案件第一遍咯、哦，第一遍地检署检察官咧调问话时喏，你无来袂使哦。你安怎样都，你有代志请假，用实在你有请假，请假讲我今仔日等阿袂等去吼，会改时间。就是你刑事案件第一遍一定要到位啦，那无这个案件一直拖啦，拖十年就拖伊。啊，有人较要卡一个案件，法律的案件卡在身躯边吼，完全未清嘛吼，伊绝对讲伊想要解决嘛，所以这绝对第一遍吼，你一定要出面甲
检察官哦，小问话，就是为着要证明家己清白。结果一个问甲检察官一个听，哎呦，唔对啊，真正有影唔是呢？我若听伊讲，我就知讲，这个案件根本就唔是哈、哦，就是安尼开始一直累积，啊，甲看过来讲奇怪，讲这个案件为什么开始会拢从？迄、那个唔是，迄、那个唔是，迄、那、种、個、不是唔是，啊，拢无影这个代志吼，拢一直讲过吼。再来查公关啦，后边有两个啦，就这两个，姓陈的男女朋友吼，安尼，做计无过啦吼，啊，调工调的务农，就是一身躯边吼，矮小的人啦，矮小的同事啦吼，啊，介绍咩过啦吼，伊吼唔爱当场甲你跳外面啦，伊可能对法律有淡薄啊这个，这地。这个恶鬼还是相信哈，伊用这波呢，用这波哈，安尼甲你糟蹋，就是诶，甲你假做官司，所以假做官司是真正够危险啦。伊所写的理由哈，人有甲真办嘛，但是去有高调的人哈，无做这个代志啦，这个都无过啊，是因为好个在检察官甲官讲案件太大啦，啊，甲收住起来，甲我跟讲吼，这对现代的拢朋友实在有够过分啦，加。中加烧酒了，伊所讲个案件吼，全台湾二十个地检署吼，总共讲过169案件啦，去有告着人300几个啦，要到380个啦吼，但是其中有差不多一半啦，100几个吼，真正亲身出庭啦，伊唔敢无出庭啦，刑事案件咧，第一人一世人吼。第一遍撞到走地检署呢，去用问话呢，我一个好好人。连车行顶都唔敢闯红灯的人吼，讲我卡到什么刑事案件，啊，这绝对惊啊！人调去问伊嘛，去请假啦吼，工过放咧，去证明家己清白，到尾个当全部拢是乌龙，啊，就是安尼，唔只恶职家吼该收啊咧。这一般来讲吼，那像这种地啦，真少收啊啦，讲过不过啦，说哦，这真少收啊吼。就是伤过恶习，所以讲，咱们地检署一个，咱讲后边，就是这对男女朋友吼，准直接向法官申请收啊，真正申收啊呢。这种代志吼，也不是单方面哦，收啊吼，到今嘛已经宣判啦，乱输来啦，迄有人吼知法犯法。有个人对法律有一定的程度啦，咱讲首先吼，包括伊家己本身或者亲戚朋友啦，什么人吼，有一寡伫法院这边上班嘛吼，当然家己本身可能不是做法官啦，吼检察官啦，但是你若伫法院上班，尤其做文书，你有诶嘛足知影种法律部署吼，你靠势啦，安尼知法犯法吼，结果这算第一心啦。是唔是要上诉？咱唔知吼。第一审吼，是个查甫甲判14年，才判真重啦。查甫甲判14年，左因啊甲减一半啦，吼，等于6年半就对啦，全部爱关啦。这个甲我身躯边有当过一两个吼，都是朋友啊，伊咧甲讲讲哇，你唔知讲，迄家族伊规家族啊嘛，规家族啊吼，较大家族吼，啊四大人啦吼，还是四大人啦吼，啊公辈啦吼，有老土地了吼，大家就相夹啊。啊，底下要分割土地啦，还是讲吼，啊，都大家都用嘴讲啊，对不对？啊，都安尼，啊，你分割这，你不，不是，伊安那样两个，因为吼，其中一个，这个并且搞到其中一个吼，有伫这个啥，这个唔在地检署还是法院所在咧做书记官啦，啊，书记官底下咧抄，底下写记录，迄个书记官好，伊都上下杀了两个，各家尾吼，大概间个拢输啦。但是伊拢输也不要紧啊，啊输都输尔，伊吼就当作恁伊就是要用这波，互你身躯边人，大家拢唔敢甲伊不烧钱，也不烧分土地了啥。上好是大家拢通唔通甲我烧火，我拢拢我系上好啦。啊，就大家咧，大家家族啊，底下咧，对用迄、那个就协议方式来讲吼，伊都用法律方式吼，甲你甲你个阿哥吼，这个代志就是安尼，我来甲你讲，你个。后边遐无辜的嘛，去互告遐清白的无辜，我是正经人，足无辜足清白的人吼。不过你打开始告咧到底吼，打开始头前咧处理的时间真烦啦。你就爱地检署检察官调啦，安那样啦吼，都爱一问两问三问啦。迄有诶足细条像我贪梦死的迄种法官迄落迄个法律案件吼，爱拖要几年啦，半年甲你问一遍，半年甲你问一遍啦，安尼啦。啊！你一个心都限在一个所在，我
一到尾吼，人都退休，所以有人讲因迄家族啊啦，我的朋友家族啊，伊讲吼，因准备大家吼之后吼要用，因为你大家规家族啊各一个较有力嘛吼，要甲检查官这边各讲吼，这两个像安尼啦。是唔是咱用滥用这个布告啦，什么话啦吼？安尼落去加处理啦吼？那无吼？你怎安尼？人喺家族啊内面，有人头发都做律师吼，还是做迄个，比如讲伫法院食头路嘛，就是你对法律吼，你读这个系嘛吼，啊伫这个法律界咧服务人，人是咧帮忙人啦。我今日册读愈悬，尤其我今日那针对对一个专长嘛。我是法律专长人吼，我身躯边啦，包括亲戚朋友啦，人是讲啊，我都捌法律的人吼，我用我的司法的这个智慧吼，咧帮助别人，伊毋是，伊是用伊司法的这个啥，这个工具吼，咧糟蹋别人啦，毋是干那伊一个，像这种知法犯法啊，搁在玩法的人吼，搁不加济啦，伊就可惜讲我就是知这你就唔知啦。啊，我就用这个空班吼，其实改成做袂成，但是问题我写几字啊吼，让伊改成做模糊吼，啊，你到底啊无用到要死，我甲你乱告啊，啊乱告，那法律的这个司法庭吼，甲你调讲，你来证明你的清白呢吼，你只要气到要死哦，结果我都无做这代志，你甲讲什么违者文书，我什么去乌白去，不，我甲你讲，你袂当生气呢，你伫个。地检署检察官开始问话第一遍嘛，第一遍你要证明清白的时候，你就讲检察官啊，这个案件你来收啊，你明知我了无？讲你知我唔知啊，我就是要叫你来讲清楚我听。你派检察官比你较派，检察官伊甲你讲你无辜，但是我唔知你无辜，你来证明啦，看你会气死无？人就是安尼。还有当时啊，你若甲遐个咧生长法律的人哦，有当时啊，你也讲讲哇，真正。真可恶啦吼！人知法是要帮助别人，唔是知法家己要生活要犯法啦吼！有个人真正咧，结果这个叫用掠到啦，台南这个吼，乱输乌白讲，这个用案件吼，都告甲一大堆啦，总共去告到人三百几个啦吼，都乱输乌白告啦，都是介绍个消灭一句嘛好啦。我今日无要当场甲你消灭，我就往阿哩甲你糟蹋啦，到尾判决。用这个法律的步骤来讲招单吼，甲判14年啦啊！我讲官有头毛洗手无啦吼，这种人是作恶极啦，真正有影。现场电话空白讲，8689999。

0: 来听一下广告。
1: 跟你们讲哦，我哦，本来我拢食，一年我就开始就拢跟你食三项哦，花毛食 ，Q 毛食 ，Q 食了。好啊，肝吼，刚刚有检查，又讲我脂肪肝啦。
0: 啊，
1: 我今嘛阿未食进前有啦。啊，今嘛阿未过去检查，唔知啦。
0: 哦，不要紧。
1: 啊，食迄个酒吼，正经食了有够好，
0: 迄个酒。
1: 正经啊，感谢恁党。
0: 哦，你是安那样啊？
1: 我吼，因为我本来有绕道手术。
0: 哦，安尼哦。
1: 在八年前，我有绕道手术。
0: 哦，还算大。
1: 结果转来吼。叫拢食食，拢像咱只歹病，我拢会艰苦安尼啦吼。
0: 对对对
1: 对。阿哥，因为我是糖尿病的啦。
0: 对对对对。
1: 我截肢嘛吼，哎脚吼截肢呀嘛，拢足疼，拢血袂过。
0: 对对。
1: 啊，我就听你安尼讲，我怎买 Q 来着？唔是啊，迄个
0: 经验
1: 来
0: 讲，
1: 食了足好。
0: 足好。
1: 人讲正经，我今吼一声安尼爬到三楼哦，我无一支脚是另外到一只哦。啊，一卡呢？安尼我都背起哩个山路。
0: 哎呦，真正有够好哈！
1: 正经足好，啊我就想讲，要给你卡到，要给你证明给大家听。哪有像我安尼啦，三个月啦，爱食 Q 个这个。
0: 真型，
1: 真型。
0: 对对对。
1: 啊，瓜都爱食迄个
0: 瓜油啊！
1: 我本来吼，啊未食正经，我这鸡吐出来吼，都几工。在时啊，起来就是啊，一个吹来这安尼吼，
0: 靠
1: 地打个那个，那我就想讲，我嘛有去刷牙啊，啊为什么啊在靠？
0: 哦哦哦，
1: 我就听你安尼讲啊，好啊，摊摊来买一罐炖来吃，哎，吃半罐尔嘞，都拢唔捌啊。
0: 为他干好，
1: 嘿，啊个这个 Q 吼，这个 Q 过较好，
0: 恭喜恭喜，
1: 这个 Q 吼，我吃了我是，别人我唔知啦，我感觉伊足好。
0: 美国进口个的 QMB。北十站吼，啊人吼安尼好嘛，开始会喘安尼吼，爱注意，绝对这个所在，你若甲医生讲安尼啦吼，讲先生我最近吼，佮像安尼较较喘一下吼，啊行路安尼好，若喘来到地了都无力，伊袂甲你顺讲甚物咧，气波喘气吼，唔是伊甲你顺这个所在，到这个莫大这个胖布啊吼，美国进口去美上个国家啦吼，产品。大家就做好，就无效的产品，你免惊，咱公司绝对袂介绍给你啦。现在经过咱公司专业的人士来检验吼，那无效绝对无介绍，介绍给你绝对有效啦吼。大行一路对一路吼，啊啦一路到咱的美国进口的 QMV， 免咧喘病病啦吼，杂杂八八石头堆堆啦吼，啊啦咧看到物件佫无想要食，那较严重淡薄吼。向阳无丢无电，三更半暝，迄个耳火耳火关上个病，唔忙丢电哈。心火更是上班准人哈，指定忙见面啊。今麦哈，甲要特别做诶，剩上尾我看差不多剩上尾两礼拜时间，绝对袂超过啊。上尾剩两礼拜时间吼，大家在拍算一下，即食长期诶物件吼，加送是加送互你诶吼，加重诶吼，大家一定要把握。咱今麦阁特别做，你剩两罐钱5600。咱的美国进口的 QMB 一罐2800吼，两罐钱5600，会当买一组特别组，内面有加价一罐，半罐份的1400，九十了要送给你的，就是咱特别组，一年多这边尔，那结束都无送啊，大家定下把握。咱的特别组有美国进口的 QMB， 有咱的活力民宿，有咱的德利人国精、德利雪利旺，拢总迄、那个特别组吼，爱把握时间好不好哈？那无从坐卡来问，空白空空。8689999，空白空空，8689999，问我对不对？唔通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2: 咱等下节目现场，
0: 全国新闻。

一个外号叫做阿辉啊吼，三十九岁姓谢男子啊，伊本来拢伫工地做工人，啊工人做久吼，拢了解工地一寡包厢啦吼，啊厂商啦，有诶无诶，一寡熟悉也好啦吼，包括迄、那个工程诶即个法律吼，好，伊即马就讲伊开始包工程啦，啊做久啊咧吼。要包工程吼，迄一寡艰难啦，都起厝诶啦，那无油漆诶包厢吼，人诶民宿啦吼，对啦吼，大楼啦，讲要装油漆，一届拢几啊百万诶，迄大楼装油漆，也是人诶民宿啥诶吼，伊即马着找啥物人咧？伊即马找迄个小包厢，那无着内面诶工人，小包厢吼，拢较细条，着比如讲油漆公司吼。那不得，迄个帮无公司种小包厢嘛吼，那不得内面的工人工头啦吼，伊即马找了吼，伊即马佮讲啥呢？讲吼，我要家己出来做啊啦，就是家己要做包厢，而且我做的工课吼，甲恁即马咧做吼无同款，甚物无同款呢？我讲有差就有差啊，迄、那个应价就应价吼，帮无吼，啊，甲阮无共款。伊讲吼，我付恁的利润吼，无像恁头家啦，咱等于对半分就对啦，对半分吼，都比如讲，即组工程啦，一百万啦，咱大概五十万来照分啦，得一半钱吼，一半钱分哇，大概就三千吼，准真正去了袂少人呢，都本来伫咧做工人啦吼。啊，工头啦吼，啊小包厢啦吼，一路为台南开始变，台南、云林、嘉义，啊，新竹啦、桃园啦、新北啦，吼，有诶无啦哈？结果骗卡吼，哇，大家即马都伫咧找无人啦，人已经开始甲通缉，因为人走去啊咧，人甲过，伊若无出面，就通缉啊咧哈。就剩下诶，伊原本咧做一寡。油漆吼，都防水啦、防火啦吼，迄种油漆料工程吼，啊当然工地也照顾啦，照顾来吼，伊的手段就是工地这所在吼，伊都那熟悉嘛，啊得开讲啦，啊有诶无吼，得讲哇你安尼足侪工地拢看到你呢吼，你咧做啥吼，伊讲我甲你讲吼，即马吼。我吼、家己要出来做啊，而且我要做个大包，唔是小包尔。我即马来油漆啦，吼、帮无啦，吼、啊，什么事？我拢会当总包就对吼。安尼就免计一手，你若要甲我投资，就是讲吼、我打开始就要买料啦，请工人啦，吼、有诶无诶啦，吼、好。啊，你投资吼、咱做下来谈，而且趁这吼、后盖人变大包厢啊啦。而且你即马你甲看，做人诶工这吼、我若。提薪水，那如果咱家己做啦吼，我甲你讲好个啦，咱吼绝对一半分啦。当那一百万比例，这个工程一百万，咱所赚的五十万，咱摕出来照本，唔是爱提薪水尔啦吼。真侪人出得伤心啦，尤其做工啊人，你怎讲做工啊人吼，就是安尼调低啊，想讲要加赚寡钱寡的话，伊头脑无爱死啦。就是该投资这个工人吼，包括工头啦，吼，包括小包厢，伊家己本来咧做的头路也无是，但是等于外劳啊就对啦。我另外投资你，啊，你讲得利润哦，上无四五成嘛。那代志做，就是工程做啦，吼。啊，这里、个、工人工头虽然调低，但是吼，这一半呀，起码拢一半呀工头。

讲骗人讲要偷俩鸡，嘛爱撩一杯面吼。这个生意起来吼，伊即马就生意衰。对一个民宿哦，对一个工程，对一个起诉场哦，伊真正有带咧包这个防水油漆啦吼，啊是要带搭防雾啥啦吼，啊结果真正有，所以会去骗你，就是上网去甲看讲吼，哎呀真正有呢吼，啊这样呢无敢骗，而且因为伊所找拢是有经验的这些一挂工地工人嘛。包括工头啦吼，有诶无吼？伊即马开始算迄利润吼，伊讲这真正合理呢。伊也无白讲呢，毋是想我白天种地。比如讲，有个人袂晓讲，伊吼对这個行情毋知。咱即个油站吼，本来是赚10万啦，我比你啦。伊讲哇，即搭做了到地，咱赚300万，迄人着救伊啊啦，你讲骗诶啦。啊，恁油站做遮久啊，啊帮无搭遮久啊，迄搭一个帮无靠，可能互你赚偌济吼。但是伊讲诶行情拢合理啦。就是安尼啦，有诶摕10万诶啦，有诶摕20万诶啦吼，有诶摕50万诶啦吼，大家投资就是等于大家公家做，大家吼另外搁再做一个小包啊，由细家你这个人吼负责吼，就开始去做这个毛工到底啦吼，结果钱客吼都走呀，钱客都走呀吼，同款诶手段啊，一直骗，为台南啦、嘉义啦、云林啦，比如说安尼一路骗，一个。工人就是出来个搞的咧，是安那咧？伊讲我吼，实在较天真啦。伊当时有去当掉啦，就是打叫片两三片啊了，伊感觉唔对，准去当正当掉。当掉以后，伊讲你个签本票，签本票才过会成嘛。你个摕30万投资，你个签本票啦，签本票吼，安尼我这条钱伫你家吼，不管工过做啥那样吼。签本票，伊才有在落去本票甲过呢，好好，伊去对个过呢。台南地检署甲过，伊就台南人嘛，为台南开始落去骗的吼。地检署检察官找无这个阿辉啊啦，到这个姓谢的刚骗这个吼，就甲这个工人吼，甲叫来，当然你做一个笔录啊，因为你刚过的人吼，你嘛初初做一个笔录吼，落去做了解吼。检察官做了吼，准当面甲伊讲吼，姓谢这个吼，唔是台南尔。伊即马目前阮所收到的资料，伊为台南骗家己过来分林啦吼，啊新竹汤新北啦吼，差不多30几条要到50条啦，不定啦吼。即、这个就是像恁个赶快报数啦哈好。那么检察官当然问话，至少该开讲一下吼。啊，恁开想看你本来就好好头路啊，因为你家己本身有个是油漆工工头嘛吼。那无就有诶，无都遐工程诶，工人工头吼，伊讲都安尼啊，啊做工啊人，你就知影讲老外佬啊，人别人诶招这吼，也毋是介大条钱啦，10万、20万、30万都拢有啦吼。好，阮想讲吼，趁一个外佬啊吼，啊会当投资啊，那像伊讲诶，就是讲无像薪水钱尔嘛吼，会当大家对分即个工程钱嘛吼，都袂歹咧吼。为虾米开无白纸会签约？比如讲。咱跟因一个工过，尤其是工地的工过吼，绝对签约嘛，大部分啦。这个工过吼，偌济钱啦吼，啊时间偌济吼，伊讲做工人就是安尼啦。做工人吼，伊就不爱啰嗦啦。啊，你讲好就好啦吼。啊，你就讲安尼啊，我相信你啦，你就去做啦吼。啊，要投资10万、20万啦，你讲嘛合理啊？你讲的这些钱啦，有无合理？无大劲吼，就是伊这做工人吼，伊家己本身头脑无实，伊唔敢。本来这个头路头家知影啦，伊唔敢用知，嘛唔敢有外口人知，啥奈惊人会讲啊？大家吼拢嘴真硬啦，啊你愈安尼吼，伊愈好骗啦。你也唔敢讲呢，你也唔敢讲呢吼。咱卖讲我听吼，咱点点我做得好吼，安尼较袂外人听好好。你唔讲，你唔讲，你继续骗，骗假吼，安尼一招尔，就干那一招，安尼打遍天下啦。结果到即马别讲就是其中一个吼，感觉唔对啦。奇怪咧，钱摕无到，啊！甲看迄工程甲无去做吼，结果就是伊甲断掉啦，断掉去签本票，就摕这张本票去甲过，才过会成啦。结果人搁甲发现一点吼，就检察官即摆查嘛，已经甲通缉这个人吼，发现讲无任何的书面资料，就是拢无参签任何的契约，检察官再搁甲这个改过。这个工人吼，甲讲啊，恁当初开拢无任何一寡书面这，那到时阵大家要收过啦吼，就是收。我讲检察官，你怎讲做工的人吼，

什么上好？你敢知？就是现金上好啦。现金，你摕十万、二十万投资，我唔免写什么收据，这个变证据嘛吼，还人家嘛好好，大家摕现金啦。啊，摕现金吼都无证据啊啦，摕现金就是无证据。你今啊有诈骗，各会惊，就是你搞诈欺收钱吼，啊搞骗你好好。但是问题是，如果真正这个人最近叫你找到，吼检察官。专案小组找到啦，这个人吼、哦，你甲讲啊，要进前摕十万，你讲你嘴讲的咧，你当时摕十万，我你都无收据啊。因为做工的人吼、哦，大家咧收钱拢无收据啊。我讲吼，真害，啊你甲看，伊对这方面吼、哦，我那算相当一个熟悉，家己本身就咧做这嘛，就是啊，伊伫迄个这个油漆公司吼、哦，油漆行吼、哦。你做一挂这个防水啦，什么话吼？伊个工人吼，好啊，有啦，工地照顾人啊，都是安尼啦。啊，人吼，都相信啦。我讲吼，相信啦，因某个都幸福啊。你唔茫嗲嗲代志吼，都相信吼。伊即马甲家己包装一个相当内行的包厢吼，伊绝对讲会出来。比如讲油漆、螺纹汤、芒汤，有诶无诶吼，包括。包括什么的冲炸，伊讲差不多行情偌济，一边偌济啦，一边又公家准啊，当然是伫只出新的啊。啊，伊所讲的行情的钱额，嘛拢讲啊真准啦吼。咱集团做咧到底吼，那如果家包三十万的，但家客差不多五十万啦吼，就是讲下所谈谈二十万嘛吼。啊，有诶无吼，大家来分，结果人家看，大家都讲啊准准啦，都是安尼啦。而且上界重点是，大家拢摕现金啦，做工啊人吼。大家都想要摕现金啦，摕现金投资啊！我到时阵若赚钱时，大家分钱嘛是摕现金，唔免他妈的契约啦，有诶无啦，一大堆啦吼。好，你就是讲要契约，遐做工诶人也无爱啦，也不喜欢啊。得搁写什么契约，我不要看无啦。啊，得搁什么麻烦啦吼。啊，得你若讲好就好啦吼。啊，得摕钱遐钱给你去当投资吼，有诶无？啊，要摕这条钱第一步，伊就甲你讲这伊、個。嘴吼，嘴子有够厉害。我吼，打开始来做，啊，咱大家讲开做吼，就是我在请工，在买料，有诶无诶吼。啊，大家吼，算大家拢做头家啦吼。啊，咱另外搁来包工程啦。啊，到阵大家钱吼，工价做一本啦吼，唔免得讲像要食薪水啦。你甲看，这做工诶人吼，大家都掉掉啦。公家呢，有家有手，一支病啦。而且伊所讲我拢是咧讲价，伊诶钱嘅行情啦，什么物件吼，人大家较。看惯嘞吼，哎，佫真正有影，迄、那个钱啊吼，唔是讲乌白好啦。你若讲一个破工打道来讲吼，啊，即摊做落到地吼，咱赚三百万，做一个油漆本钱都免十万，讲你要赚三百万，即个咁骗你啊啦！即咱顶头还人家呢，就是安尼个害。尤其伊佫有做功课，伊即马吼对一个大楼，对一个民宿，对一个观光店，对一个甚物所在，有要做甚物工程吼，外包的吼好，伊真正会找，伊讲啊，我即马要做对吼。啊，有人就去查，查讲敢有影？迄、那个所在敢有真正？即马咧做工外包要油漆要啥吼？伊即马讲，真正有，真正有，大家都相信啊啦！你看偌厉害的，当做家呢呢？你去看诈骗吼？你嘛讲诈骗头前波尔呢？你着看我呢？唔是呢？伊吼一步一步开始做功课吼，到上后壁步，你较知讲哇，钱加过手啊，结果找无人啊啦！啊，社会吼、哦，真正有影，唔是咱想遐尼简单啦。所以讲，人讲做生意吼、哦，眉眉角角啦，事实有影啦。尤其哪安怎咧，家己本行啦，家己本业，你有另外，就像阮这做工人来讲吼、哦，阮都想讲啊，得赚薪水尔吼。啊，若有人要做这投资吼，啊，佫是共阮一道的嘛吼。啊，这算外劳啊。啊，若投资会成功，我后盖就免出来做工吼。哦我嘛算头家家，啊，就安尼，一个包商公司，结果唔知讲吼，拢全变了了啦。上无起码三十个人讲绝对不止啦，绝对三十个至五十个，内面吼，上少拢超过十万、二十万啦，有诶起到五十万啦。你甲讲安尼，咱起偌济安尼？上无几啊百万，即卖吼人四界走，检察官即卖咧甲通缉，找无人。当然，这绝对找会到啦。若无去互走出去吼，绝对找会到吼，是时间诶问题尔啦。但是找到，检察官冇打回头啦。恁当时大家咧甲摕钱拢摕现金啦，到时阵真正掠到人，那如果要甲你的现金偷偷转来吼，歹偷，除非就用个阿爸包啦，就像那个偷小黑吼，前后半死吼，伊就要吐出来啦。那无你要用法律吼，这种这，你大家拢摕现金，无写收据，无写讲我今仔日摕偌济钱，好，就讲这个人即几工掠到啦。
你讲我摕十万给你投资咧，你讲你摕五年，你摕五千块俩，你摕鸟来摕十万，大家咧烧钱啊啦！啊，真咯吼，真吼不简单啦。检察官我想讲，如果若找到啦吼，刑事案件部分绝对会判啦，强制罪啦、诈欺啦吼。但是吼，你真正要甲你进前所客户的钱要去讨讨转来吼，真不简单。强迫爱说伊，真正说伊，这社会吼，好啦，真济迄个路拉片啦吼。蛮光细条钱咧，捡起来就大条咧哈。台南吼，台南。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啊，来，咱等下现场来，咱目前吼所赠送，就是咱的特别组吧。买产品送产品吼，唔是送精品啊，什么吼？就是买产品送产品吼。咱食长期真侪大大小啦，阿公阿妈上爱安尼吼。就买产品送产品，食身体健康吼，就送产品吼啊。一年多一遍，就是买产品送产品特别组吼。咱有德利莲糕精、德利雪梨棒，跟咱的美国进口的 Q&B 吼，啊，跟咱的活力民宿，拢总是咱的特别组优待物件吼，拢是加送。半分就对了哈，咱德利人口精血量一组就2000块哈，半分就1000块，你出两组钱4000，咱会当加上1000块分伫内面。德利人口精血量拢安尼上哈，就加上1000块分伫内面，加上互你，无要甲你算钱哈。好，美国进口的 QMB 一罐是2800哈啊。两罐5000克，会当买一个特别组。咱特别组内面会加送一个第三罐的半罐的90粒1400块，甲你家己内面要送予你吼。迄是咱的特别组吼。但是你免惊讲摕无到，就是会漏搞着滴了吼。咱这个特别组是规个拢甲你收做，连证啥拢甲你包做位。你就买订单，你只要讲买特别组大组的特别组证上的吼，就贵组吼。咱的活力民宿单价也是。60包2800，你甲出两克钱5600，本来120包，一克60，两克120包，咱会甲你用一个大克啊吼，内面加上30包伫内面吼，都1400，有啦，加上互你吼，这个咱大组的活力民宿特别组啦吼，若无上台卡来问一下，指定房有当时啊有诶讲要先看迄个赠送大组的吼，是安那包装吼，会当去看一下比较紧吼。咱就我甲你解说就是安尼吼，伫咱诶大组的特别组的包装啦。阿妈问甲足真啦，阿妈足惊讲吼，啊我来去买吼，我甲讲要特别组的吼，啊两罐钱互伊吼，伊若无送我迄个物件，咱拢甲你包做伙。特别组规大组，只要赠送的规组。你若规组客到，伫内面拢家己内面啊，拢袂讲啊，到迄正常的部分是毋是摕不到，无可能啦吼。即咱规组甲你包做伙啊，是安尼啦吼。若无上侪看来问，0800-8689999，咱的正常吼，剩差不多上尾绝对袂超过2礼拜，上侪袂超过2礼拜时间，大概小可安装一下。咱若食长期的朋友吼，都爱看要过后壁补的，过补几组啊吼，安尼吼，都较袂无彩啦吼。第若无特别做正常，就一年上一遍尔。结束，若到时阵结束，差不多2礼拜后吼，结束就要等明年咧吼。0800-8689999，0800-8689999，加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

0: 广播公司人点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五点新闻。美国费城半导体指数重挫 5%， 韩股早盘熔断，台股开低走低，下跌将近上千点，中场台股下跌 589.33 点，收在 44,719.35 点，跌幅是 1.3%， 失守45000点跟季线 44,811 点，成交值新台币 8478.57 亿元，是近七个交易日的新低量。行政院长卓荣泰跟立法院长韩国瑜因为行政院不附属案隔空交火，今天行政院长在出席空总国家文化基地晴空祭记者会抛出橄榄枝，希望透过媒体报道跟文化力量，不仅可以缝合文化部跟国人的距离，还要缝合行政院跟立法院两院的距离。媒体报道，驻菲律宾的代表处缩减每天受理移工签证数量，外交部今天表示，此为暂时性的措施，因应连日递件的数量剧增，代表处未来将要维持以往不限量的方式，也协调菲律宾纵介平均分配每天递件的数量。媒体报道，劳动部长洪生汉将规划9月下旬前往上海出席第48届国际技能竞赛，劳动部今天表示还在做各层面的整体评估，尤其会以代表团的参赛权益为优先考量。中国大陆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则宣称，陆方将会按照一个中国原则与有关谅解备忘录的规定来处理。三军总医院今天经传伪造文书弊案，疑似跟心脏移植有关，士林地检署监视指挥了北刑大前往三总内湖院区来搜索，带走四名被告三名证人。对此三总表示，本案已经进入司法调查程序，本院相关人员都配合检调调查，并没有外界揣测涉及器官类移植的弊案内容，也呼吁外界不要恣意的解读。孩童送托育之后意外时有所闻，卫福部在昨天首度预告儿童托育服务的实施准则草案，将睡眠期间定为确认儿童状况的明确入法，另外包括喂药、成长追踪等都要明确规范，预告期是60天。彰化县政府今天召开双轮一般事业废弃物处理厂的开发案计划环评报告书的审查会议，多位反对民众要求撤案，环保局表示会依法来办理，确保充分审视开发计划对环境各项影响。台中市长卢秀燕今天出席台中市第16届全市运动会大会的开幕典礼，受访时表示，针对中检起诉中联油品相关涉案人员，他认为违反了食品安全就应该要依法来制裁，但除了追究法律责任，更重要的是厘清问题油品使用 20% 以下不用下架的决策过程，以及巴西豆是不是可以作为食用油的原料，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新闻最后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在今天上午发布大雨特报，今天包括嘉义以南地区、南投、云林山区都有局部大雨，此外基隆北海岸东北部也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几率，晚上开始随着西南风增强，仍有短延时强降雨，各地天气持续不稳定。位在关岛东南东方海面热带性低气压在今天下午的两点发展为轻度台风编号18号的沙德尔，未来将会朝琉球南海方面来移动，是不是会影响台湾还有待观察。以上新闻由何佩玲编辑播报。

来等下现场来高雄哈，哦，这对离婚的阿婆打离婚啦，打离婚哈，人人结婚差不多十五年啦，结婚十五年要离婚，啊，这个太太一直相当自责，就是讲可能我无认真经营这个家庭哈，甲红仔感情啦哈，啊，才会慢慢啊冷淡嘛，啊，准婚姻失败，准离婚哦，无想到讲伊意外。唔知虾米时阵可以发现讲，因这个案吼，伫还未离婚的时，都已经有小三啦。迄叫做婚外情嘛吼，就叫做通奸嘛。我都还未离婚啦，哦，是到尾才离婚啦。啊，伫离婚前的五年啦，五年吼，伊在外口找一个小三，伊无随甲拍破呢。两个都已经离婚啦嘛。到尾离婚了，伊才知影吼，我讲啊，这个个性，迄才是厉害啦。因这个太太原配吼，伊准想办法熟悉迄个小三呐，熟悉迄个因翁进前，伊啊个婚姻的时吼，就熟悉迄个小三外口查某对滴吼，准到尾改变做好朋友。啊，好朋友了吼，伊即马就为这个讲话当中吼，就较套话啊吼，啊你。唔捌交过迄个有翁的查甫人无啦，安尼咁好哦。啊，当然，即有个人吼，那甲你当作女，迄好朋友了吼，伊就一半边来甲你讲，哎，就讲即、這个伊的感想嘛，讲，吼、哦，迄交到迄有翁迄个，就迄个啦。哎，即摆咧讲因人啊，你即摆咧讲到阮人伊唔知啊，伊直个要甲退位吼。迄、那个吼，都有某的人啊啦吼，啊讲交到我讲，打开始甲波罗做啦，伊甲因某因某像要差别啦，不不不，啊，当然伊就忍耐啊。林来，伊即即马咧讲话咧吼，但我林来吼，伊讲吼，那迄个查甫人吼，伊其实无甲我用感情啦，伊都跟他大概甲我见面的时吼，都跟他想要乌滚咧，跟他免费打炮啦，都别说甲他当作无钱的应交女郎同款啦。这有人讲，足侪人安尼真正有影啦，能讲属实吼，查甫人吼，伊外口的。有迄个查某啦吼，唔是真正感情啦，伊是为着去讲要爽快，即个无共人嘛，人讲叫你猪无无共食吼，歹听啦吼。但是我的朋友讲了个实在，伊讲为什么迄、那个讲的猪啊吼，有在条一讲滚啊变吼，就猪无无共人啦吼。伊讲吼，阿德安尼啦，阿德大概出来吼，都跟他想要甲我乌困啦吼，啊，突然吐一个大开，阿德去断下啦安尼啦哈，啊，哥讲甲讲，都两个都有话通讲啊。我就甲伊交做朋友啊吼，伊伫甲我讲，我下边迄个在上面等，这是人一句一个故事啦吼。啊，我是讲比例安尼，大家听到。伊讲伊伫嫌我讲我迄个所在上面等较大啦吼。啊，但是我感觉还好呢吼。伊甲所有遮问到的话，全部摕做证据，准甲录起来，甲提过吧。这绝对过会成个啊。当然，录音反正是犯法，但录音。这个代志，这个物件啦，我有录音吼、哦，这个是伫法律上一个真大真大的证据啦。当然，就爱看迄个审判的人，伊要接受唔接受啦吼、哦。我若今仔日针对一件讲，你这个非法录音，你要录音进前，你敢有甲对方讲，录音若正办的，叫做合法录音，就我甲对方讲，你无看咱在看电影有无吼？有话正办的，警察达是检察官来问个，我即马咱两个对话同讲，我要录音，你有答应无？伊当然未当没答应，你是犯人啊！这个都合法录音，但是非法录音就先偷录啊，偷录个非法录音。但是那判过的人，那要接受就接受啊。法官啦、检察官讲啊，这录音都属实啦，啊，我要接受啊，不要紧啊吼。为着你录音这段，伊讲出来，伊家己讲个主张，你也无甲客套甲压啦吼。你甲看伊讲这段啦，你讲伊跟咱有关系无？无正常的关系嘛吼，甲判赔30万啦，偌厉害！这为什么做电影无？你茫看咧，电影哪看吼？迄电影内面咧做诶吼，一寡部拢学会着咧，这嘛是为电影学咧。我咧想啦哈，伊甲即个翁吼，两个人感情无甲15年嘛，准离婚啦吼，啊，两个人吼已经完全无迄落叫做翁仔某行啦哈，都翁仔某关系好啊，愈来愈意见袂啊冲突，准。真正离婚，两个人结婚15年，有生两个啊咧，生两个好好。但是为着这个囡仔佫未成年嘛，因为囡仔佫有读国小尔吼。你结婚15年，足侪拢读国小尔啦，那无上在国中啦好好。囡仔未成年，两个囡仔吼，这个太太离婚了，定有来去因翁这个所在，
就是囡仔爸爸的所在。两个虽然离婚无大做伙嘛吼，即、這个照顾囡仔啦吼，啊看囡仔，囡仔是家己的心头肉吼，就是安尼。即、這个翁无爱袂要紧嘞，真正有影吼。好，但是当然佫有感情啦，咪无感情啦吼。当然是囡仔是上界大调节剂嘛吼，唔是去遐个照顾囡仔尔。买起一个大，反正一个大三五天一礼拜啦，就两个个大做像翁阿婆安尼啦吼。伊愈想愈唔对吼，我这个翁都阿婆歹甲哪样啦吼，啊我甲伊感情也毋是歹甲哪样啦吼，啊为什么迄段时间十五年，迄、那个后壁边吼，较会定定咧找着理由就烧火啦，人就是有一个奇怪，较早你就袂为这个代志甲我烧眉。为什么即马小我一个代志烧咩？好，我都唔解释啦，什么话啦吼？不要紧啦，咱两个看变啊，都不要紧啦，安尼啦。啊，当然人嘛有脾气啊。你即马啦安尼吼，都即、這个大家烧咩个牙讲吼，等下离婚啦，离婚离婚咯，不要紧，大家拢较笑。囡仔啦，细人，阿个婆拢少年啦，离婚离婚了吼，才开始慢慢冷静，甲发现讲吼，这开始离婚啦，好，无想到讲经过差不多一段时间了，即、這个太太。而且去这个知影讲，原来姓姓古边的朋友甲头讲吼，你知影讲恁当吼，唔是无理由甲你离婚的，恁当外口用小三，那哇啊什么人好好，伊无随牙讲呢，人足冷静，这个原配太太吼，伊即卖想办法，准甲因当进前，两个阿哥的阿公无信吼，就交迄个小三去做朋友啦。那么做朋友以后，你又请你吃饭、啉咖啡了吼，就慢慢来开讲了吼，就查某拄查某吼，就讲个什么啥有诶无一道理啦吼啊，对啦，查甫人就是那真心换绝情啦吼，啊那样啦，逐工都要往好困啦吼，啊那见面吼，也无讲无三句话就往好困啦吼，啊往好困了吼，就算算啊准煞，就即个啥，即个再见拜拜，就要转去厝啊啦吼，迄个有王诶查甫人嘛，啊即总个讲讲好，啊即太太吼。你即马是咧讲冤人啊，但是我何你唔知道？你即马讲迄个某是我啊，我就等于唔知啦吼。秘书面前也应招如龙，那大概该见面吼，上济食一个饭吼，啊，就去小宴啦，啊小宴了吼，就再见拜拜啦吼。甚至我上届听袂下，到那一半边啊了吼，伊拢有甲我讲吼，你的所在吼，愈来愈像面汤。伊讲哦。啊，我唔知边个计啊，都算了啦，吼，就是安尼啊，到尾全部录音起来了吼，伊才真正甲过啦，哇！我讲啊，你安尼，伊都为着有目的个呀，伊有目的，卡要甲你做朋友啊，啊，为你嘴内面，唔只当探着东西吼，即、這个恁两个即、這个婚外情个，啊不，我已经甲伊离婚了，我要着找证据啦。你看这人有当时啊吼，我那足用心计较啦。人讲俗语来讲厉害无唔对，那要讲实在讲功夫这边是厉害啦吼。啊，这个，但是用心计较这边吼，你会，人讲讲哇，真正要对心肝啦吼。你个看，这做官婆的人有当时啊，要找证件买一笔功夫。我咧讲，伊家嫌讲吼，你迄个所在墙面摊较大吼，好，这是有一个故事啦，就是。南部嘛，甲北部嘛，我咧讲这吼，可能大家知好，唔是咧讲歹听话，这是咱咧台湾话一个典故吼，好，四卡大家知青蛙嘛，青蛙四卡吼，那咱南部人叫做四卡，但是北部人叫水鸡啊，唔是咧讲歹听话，但是用唔对所在，比如讲北部人那在南部讲啊，你的水鸡，我跟你讲，迄就是咧讲查某人放尿所在，我咧讲这就是安尼，但是北部人不以为然呐、啊。阮咧讲水鸡就是你咧讲四卡嘛，四卡伊啊青蛙嘛吼，是安尼好。一届过两年吼，两个一个北部嘛，一个南部嘛，就打拢生孙嘛，啊拢查某孙啦吼，啊就伫公啊，倒落来南部过年嘛吼，啊小当地讲哦，啊你咧打哦，我咧打我恁两个平都共月啦吼，啊拢打出事啦吼，哦啊真水好，啊即马就你叫什么名吼，啊伊就讲我叫水鸡。较早的人就是安尼，家己内名拢啥咧号较清彩吼，讲起来较好记啊吼。阮这个水鸡啦吼，啊，这个南部这个讲啊，阮这个闽南的啦吼，好啊，这个得个虽然当然，过几年就多济啊嘛吼，啊多济可能经过几年吼，即马个过年的这个北部嘛，佮娶这个查某孙过来佮过年嘛吼，啊得两个小当着，伫公的所在经过几年吼，啊这个。
好啊，这个面汤的哦，伊讲哟，啊，迄个敢是迄个迄个水鸡哦，对对对，好啊，你面汤也真够大呢哈，啊咧，我的水鸡那就面汤才大嘛，偌好咧。爸爸妈咧讲这绝对无任何的想法，但是你边人听到你，哎呦，那南部的人听到讲，哎呦，你讲啊，你开一句诶，我的水鸡那就面汤，伊是咧讲因孙啊，大家知啊吼。我的水鸡那就面汤，还只大卖偌好，做到回家来啦。有够古锥。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来听歌。

0: 来听一个广告。
1: 玻璃民宿哦，
2: 安尼吼，
1: 我用差不多将近七八年哦。这鼻子吼，再加加弄个老鼻水哦。
2: 对对对，嘿嘿。
1: 像什么啊，点我调那些平康康啊，那位啊，啊，我见一个老的安尼。
2: 哦哦哦。
1: 嘿，啊，就我诶，说真的哦，没有这么好呢。
2: 安尼。
1: 可是我看到医生看到不想看，就是这个原因。
2: 对对对，医生就作贼了。
1: 安那讲呢？我吃一包尔哦，当天吃一包哦。我再下去点我吃哦，
2: 哎，
1: 结果哦，整天哦，他们已经好到公，我们是讲良心哦，好到百分之有感觉了，百分之差不多，八九十、八十以上的那
2: 就就好啊，哈，好那就就好
1: 啊。我现在哦，都利用晚上的时间要睡之前，我都吃一包哦。
2: 对对对，哎。
1: 啊，他白天的话又排便哦，又比较顺，
2: 比较顺。
1: 啊，人哦，这流鼻，这像耳朵鼻水这样，这样过敏，不知不觉就给捞出来。
2: 哦，对对对对对，哎，就
1: 是。啊，不是说哟，这样嘛，就是感觉到很不自在啊，那嘛。
2: 对对对对对，哎
1: 哦，
2: 讲
1: 好。啊，够嘿嘿，啊，够蛮对的。我干嘛？我怎么有这么好的东西啊？
2: 活力民宿就好了。
1: 哎呀，
2: 好。
1: 哎呀，我已经吃这物件已经吃差不多有四五年。
2: 好玩的哈，好好好，
1: 嗯，
2: 谢谢来
1: 跟你啊。我刚才医生哦，刚才讲我，我讲真的感谢你。
0: 这无好滴，大家拢知吼。干那这唱安尼，那唱了到底安尼几百回生出来这吼，活力民宿你敢吃？你会主动家己有感觉，哎呦，减少啊嘞，一直减少，一直减少，愈吃愈长久的时间，就一直减少哈。的活力民宿，一个好人胃病去动一下。派人啦，吼、哦，诶、欸，常常等杂杂啦，片啊，安尼，哦，我一个未拄好，室外空气唱甲安尼，规包会生出吼。另外一种就是下边，咱的活力民宿对消化道，食物件个款肚肚益生啦，吼，啊，怕下啦，吼，过来吼，到迄个排便啦，哇，顺吼、哦，一个时间了排便，家己自然的排吼，排甲水当当吼，等咱的活力民宿生活的话，有咧咧。贵宾那边假所迄个所活力民宿哈，嘛有特别做诶，出两千钱，一千两千八嘛，两千钱五千六，会当买一个特别做内面哈，特别做会加付一个三十包的清洗膏，唔免钱要送互你，家你家己内面，就是即马特别做正常的时间，活力民宿特别做哈，唔当无在，那无上地卡来问，0800-8688-999，0800-8688-999，加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功课。咱等下节目现场，全国新闻，带我点歌的朋友，我甲恁讲一下好。咱点歌我现场吼，无用点歌，就我无法度人，我无用甲去找点歌啦吼。你点歌就尽情点啦，我点歌有一个专线，我的点歌的专线吼是台南0602037979，伫你卡这个点歌的专线了吼。过当工，我都要按照顺序，甲恁点的，我小姐甲你下架嘛，安尼我较好排啊。现场点歌呢，我无好排啦吼。点歌吼，咱都能甲点咱的小姐的所在，我小姐甲你下起来吼，我才有在条先甲你找吼啊。过当工的节目再甲你安排安尼，足顺序啦，好不好吼？点解转转，我甲你去报一遍，0602037979，我线顶的所在无甲点歌，安尼点歌我会准乱去啦。找无个，啊个拍摄甲你识的呀吼，是安尼吼，甲点咱的服务中心的小姐所在吼，0602037979啦哈，啊，

来台湾，结果去用带去人迄个疗养吼，养生馆一个泰国啦，泰国的这个外劳也是过过头，咱唔知啦吼，已经有伫台湾的当做工过的时候，就开始身份证嘛吼，安尼应该是有过来台湾开始身份证，唔知结婚的人哪好，一直对呢，一直新办的拿靠啦，去用掠到，伊养生馆拢专门伫做啥做做囡仔呢？伊即拢做做囡仔。马上加顺啦，吼、哦，就是甲做囡仔练练啦，护肤啦，什么话一种迄个按摩师吼，拢、哦、全部做囡仔嘛。啊，伊做囡仔，做囡仔对做囡仔，这大家都足放心嘛，吼、哦。但是这个泰国这个技师，就是专门那样练练这个吼，讲偷袭啦，讲偷袭做诶。你敢讲？你想讲这种做囡仔专门做囡仔养生管理练，规身骨腾腾腾的呢？你若真正正办的？廿零的迄、那个做囡仔对做囡仔，这个迄、那个护肤养生馆哦，是规身骨烫光，可能偷袭十外个啦。迄、那个所在，迄个所在规身骨哦翕了，结果警察查到吼，警察甲问话，就是你都平平做囡仔，一般来讲是安尼啊，因为男女吼，迄、那个异性较有一个好奇嘛。我查甫翕做囡仔，做囡仔翕查甫嘛，对不对吼？拢应该你做囡仔对做囡仔吼，你翕这是要创啥啦吼？一问再问了吼，伊才讲出来啦。大家甲听看这有几句好。原来这个泰国的过来台湾这个泰国女子吼，伊已经摕了身份证，会当上班驾到咯吼。伊伫养生馆共掠两个这个所在咧做这个师傅嘛吼，都师傅啦吼，这个技师嘛吼。伊就交一个是哩啥，叫做台湾的男朋友啦。啊！这台湾男朋友有翁的人，不有某的人啦，就是有家庭的人吼。伊搁在搞这个小三，就这里啊，这里讲掠人，这个泰国的，这里掠人的这里好。伊为着安那呢？伊为着要甲这查甫朋友有一个乐趣，伊这个查甫朋友，就所以查甫朋友就这里有翁这个查甫人这里嘛好。伊就算个小三啦、啊，伊为着要互伊欣赏，就是讲你甲看这个吼。哦生得较水，啊，这个生得较大个吼，就是来因这个所在，这个掠人的这个人家查某人家吼，伊全部伊是为着要这个男朋友欣赏啦。你看这种查某人，你家己本身有某，外口交一个小三，到这个泰国女子这个吼好，无大劲。伊即马佫甲迄个小三讲，甲迄个泰国女子讲，你来掠人的心吼，那人家拢腾光光嘛，做囡仔吼，啊，你得甲翕，啊翕来互我看。啊！我看到真爽，结果伊也讲好，伊真正该翕。你个个人哦，啊，变阿讲，这真正有影，有会讲个面熟人形，什么款人甲什么人甲斗做伙啦？你讲是毋是？你今仔你教我搞这小三，你已经有某的人都已经足奇怪的对吼？好，你今仔教我搞这小三，我是你外口的。这个小三吼，你去搞我要求讲，你在养生馆做工过啊吼，啊来，互你俩两个找这个找囡仔吼，不管是小姐太太吼，有我想真水吼，你就给他翕啊，偷翕啊，啊偷翕要做偷翕，我欣赏啊，我就最爱看无同款的查某人吼，啊烫光光的什么的，迄个相片吼，结果这个工作囡仔也真正讲好呢，伊吼，用伊做工过方便吼，人烫光光的俩两个人偷翕啦。啊，一手抓人，一手偷翕啦吼！啊，翕完了吼，伊这相片、影片吼，都是为着要给伊的男朋友啦，这个欣赏啦。结果是你的犯法啦！啊，当然我啦抓到啦吼，抓到你讲什么人做较重？当然做囡仔较重啊！我查甫甲讲伊嘛，当讲无爱啊！我到时阵若要判罪，检察官问我啦，我查甫的，我甲要求讲啊，你敢会当安尼？你嘛当甲讲不要啊！你真正做。当然是你啊，做的人是你啊，所以讲所有罪就是你上当啊。所以我戆做囡仔，我你甲看，伊已经甲你交做男女朋友啊吼，伊是个家己本身有家庭的查甫人吼，已经得真歹啊吼。结果你甲看，伊个会敢甲你讲无你养生馆甲翕个做囡仔相片吼，等于无穿搭无穿裤，你掠人个心吼，啊翕来我看吼，啊我看得真爽吼，安尼好唔好？伊讲好啊，我翕互你看，人吼、哦，钱有米啦吼，起拜个人啦，什么款人甲什么人到这位吼、哦，实在真正做好啦，属实有影。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来听一个广告。
1: 叫伊咪食就好诶，
0: 就好吼、
1: 哦。哎、欸，真好，因为我本来吼、哦、心脏我有咧看医生，
0: 啊，
1: 听广告了，阮朋友帮我食，不管我食一两年哦吼、
0: 哦，
1: 啊。拢以前的药也免吃，
0: 安尼哦，啊不能咸啦。
1: 拢吃足信用 QMB， 啊我足听你的话。
0: 会串呢，东西
1: 出来。安尼串暗时吼，有时啊，有就是会安尼很难过啊，安尼个吃落去吼，安尼就搁再配个锦凉都是，真好，所以吼爱家家常讲，
0: 很平顺，
1: 很好，
0: 很平顺啦吼，很平顺
1: 吼。
2: 美国进口 QMB 啊，这个专门科呀。就是食得杂杂八八吼，尤其如果暗时啊，人倒眠床好，会足艰苦。那无你到三更半夜定定，那较侪岁人吼，都咧耳火咧上病，就是安尼啦。杂掉咧哦，开始袂喘气啊，人吼，佮先安尼足紧张嘛吼，佮愈加重啦吼。到咱个美国真够叫咪足开足开挂足紧张，迄喘气足紧，免数大力啦吼。那无就你是到凊彩叮当就喘病吼，喘到当作要晕落。话病啦吼，老腿免讲啦，免背啊啦吼，免拜香啦吼。但咱的美国真够健美吼，愈食愈平顺吼，人吼安尼喘气足轻松吼，别人白白杂杂不时的像我掉头跌条条吼。到美国真够健美，人吼会当讲伫美国卖差不多要第一名啦。好物件大家拢知，免小报吼，人大家知讲哇，这吼是上高精力者。美国进口个的 QMB， 甲要特别做，特别做即马，这个时间拄多啊，等咧正常吼，春上尾差不多未超过两礼拜的时间，大概小可安算下。美国进口 QMB 吼，用两罐钱5600，会当买一组特别组，内面吼有加一个1400块的这分量要你，都特别组才有特别组正常吼。春上尾差不多无到两礼拜吼，啊一年多这边尔，正常啦，结束就无上啊吼。咱的美国进口的 QMB。咱的活力民宿，咱的得力人工精，得力雪梨王，拢总有特别做买二送半的精神哈。大家一定要把握，那不详细看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这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
3: 咱等下节目现场
0: 全国新闻。

风俗店哈，这是日本合法的呢。日本即嘛有合法的风俗店，就是叫做应招、应招、应招店就对啦。好，我讲好，啊，这厝人袂歹过关哦。我咧想应该是啦，伊若大概要开查某，唔是伫台湾开，伊拢坐飞机过日本开查某。有人讲真正有够厉害，好，太大家掠，当然无可能走去日本掠啦，吼。伊在日本啦、啊，吼、哦，你无可能在日本了吼、哦，而且人在日本，这个店吼、哦、是有牌呢吼，叫做风俗店嘛吼、哦，是真正当应招买卖得的啦吼、哦，但是是个人人啦，伊个人人讲吼，你外口开查甫，迄安尼叫做侵害我的配偶权吼、哦，就是我互你伤害啦吼，伊、哦、要跟人讨300万呢。这个赔偿啦，吼、哦，就是你要赔我啦。我恁太太，你是阮人，结果你外口开查某吼，真还好。当然过，法官都爱办嘛。法官办叫来问话，太太讲我要甲过300万赔偿，哎，赔我赔偿我精神的迄个损失嘛，好。问翁呢，这个翁讲吼，法官真正冤枉呢。当然法官冤枉，啊，你无冤枉。讲我咧讲我啦，我唔是咧讲法官玩弄，是我玩弄啦吼。讲又讲法官啊，我跟你讲，我两个结婚了吼，后壁边这段时间，我太太都无爱跟我行房啦。我太太吼，连跟我乌困都无爱啦吼。好啊，伊家讲啊，我查甫人有需要呢吼，你拢无要跟我乌困吼，安尼要哪办？啊，因太太讲要去你去外口家己用啦吼，伊讲。好啊、哦，你讲的哦，你若真正讲，我伫外口，我若要需要吼，我伫外口，你家己讲哦，太太吼，真正无卡插，好，结果法官一个算，这个太太前外早以前呢，伫两年外前就知影啦，这个做翁的，伊走去日本咧开查某吼，因太太两年外前都拢知影吼，为什么最近才会较过吼，有可能就是要较客钱啊啦，要较客钱，较钱吼，原则较缩起来是安怎，唔知啦吼。太加过啦，无效。所以我咧讲，只有两条关系，这个法官会甲判无罪。第一条是啥呢？你太太讲讲，啊，你要去做你去啦，吼、哦，非得我就不会甲你往我滚啦，吼、哦。啊，你有需要去外口找查某，你家己讲的哦。你太太家己叫恁人去外口找查某，上界重要的一点，在法律上无罪，就是啥呢？时间算算的，咱。那要过同甘哦，要过这种叫做侵害配偶权的赔偿，两年，自你怎啊开始？你绝对袂当甲法官讲，法官，我即马较知，我甲你讲，人法官会找证据啦。法官会找证据讲吼，你当时知，人个法官会当调查呢。你若个讲白贼，反正准你人无罪，变做你有罪呢，好。那这个太太甲法官过，过讲因人啦。讲外口开查某啦吼，互我真大的精神损失啦哈。伊讲伊甲因人已经结婚20几年啦，好，一直到差不多3、4年前吼，因翁雄雄准摕日票啦，因翁可能日票吼，日本钱啊，换几堆的款啦吼，摕30000块，甲伊讲吼，你若甲我乌困一遍，我你30万，那你可见讲厝内面的钱吼，这个翁绝对定条条啦。那无个安尼呢？无靠，可能讲恁某若要用钱足方便吼、哦，你靠需要讲，你甲恁某讲，我摕30000块的日票吼、哦，啊，甲恁某讲吼，你这个甲我乌滚咯，我一边互你30000块就对啦吼。伊、哦、讲你比外口的查某较清气啦吼、哦，就是甲恁某讲安尼啦。啊，因某则讲啊，你开讲一句话。你可以讲我比外口查某较清气啦吼，啊！你意思唔着讲你伫外口开查某过，无你可以知讲我比外口查某较清气啦吼。即、這个太太伫暗中开始个调查，准用电脑吼来甲福建讲，原来因人吼有甲外口咧联络啥呢？就是当时要应招嘛，当时时间就好啊吼，会当应招。而且是拢日本咯、哦，日本那边个应招站吼。滚那边拢甲日本那边的联络好了吼，啊，就有人去过，过去开查甫了，结果回来有人讲吼、哦，真正有够厉害，开一个查甫吼，就调工过恁去表白咧吼，去日本开查甫啦吼，好，啊，佫回来吼，就是可能厝内面收够有钱啦，但是问题这个钱又佫因人定掉咧啦，因某可能无再有使用吼，佮最近有可能因某想讲要摕一条钱吼。
较格格啦，伊要要求代表300万啦，精神的这个赔偿吼。但是法官嘛在问话啊，未当好陪伴啊，你是毋是开查某时？法官对我承认，这吼未当小姐吼，我真正有开查某，但是我也开查某吼，是因为后壁边这几年的时间，伊吼我要甲因某。哦，困啦吼，都做红阿婆咧做嘅代志，但是因某吼，自差不多3-5年前开始吼，都拢拒绝啦啦，就是讲我不爱伊，甲你做迄个代志啊吼，伊甲因某讲，啊你安尼吼，你拢不爱甲我行房吼，安尼看若有需要，我带去外口做，因某佫甲因就佫讲要去你就去啦，意思讲吼，我都甲你讲啊咧，某呀。我跟你讲，你拢不爱搞我滚啊！我老需要买人吼，我买，伊讲你要去这里去，不要紧啊好。伊才会自迄阵开始吼，因某个因安尼，伊阵和朋友甲带去日本啦，吼、哦，日本的迄个应招店吼，就去这里、個、做这个代志啦。结果一个落去到地讲，哇，连续过两年佫食了财主病吼，过来发生肺炎的病情嘛。准都不过去啊哈，准断掉嘛，到今嘛都拢不过过诶日本啊好。那么这个做案诶，甲法官讲啦，伊讲伊甲日本这个应招店诶女主发生关系，这就无感情诶嘛，大家嘛在这金钱买卖啊。好，但是太太对安尼嘛唔对啊，伊讲阿婆本来都迄、那个冬季诶义务嘛，都是做迄个代志，阿婆诶代志好好，你拢唔好我做个代志，而且我甲你讲啊咧。我唔是无甲你讲讲，我有需要，我想要甲你往好滚吼。但是我无得甲我讲吼，我无爱啦吼。一直甲我拒绝3-5年的时间，我阁甲伊问讲，啊你讲我要哪办？你讲啊你若袂你去外口找啦。伊讲你讲的哦，啊我真正来外口找，伊讲要去做你去啊。啊既然你来讲安尼，我就真正去外口找无大劲。第二条伫法律上徛袂掉，就是讲人通奸的时间吼，自你发现开始，你若真正要甲讨赔偿，因即马通奸。伊即上通奸嘛，叫做侵害配偶权啦。其实即摆已经袂当讲通奸这两字，通奸就无罪啊嘛吼。迄叫做侵犯配偶权，就是你的身躯去互别人用就对啦。安尼吼，迄叫做侵犯配偶权。侵犯配偶权是2年的时间啦。人法官过落去甲做迄个时间，原来即个做太太2年外前就知影啦。2年外前做反正嘛，佮不止2年外吼，就知影讲因人伫外口拢咧应招站啦，吼去开查某啦，吼。迄阵你唔过，你超过时间啊，已经超过2年嘛，你较过，安尼吼，就个别性啊，因为吼，咱的侵犯配偶权吼，伊要求赔偿的时间是2年，自你怎样开始，当然有人要假啦，有人假讲吼，法官我即马打知影尔，所以讲我无超过时间，人法官会查，就是安尼啊，人法官会查，你甲我讲无超过时间，但是我绝对会去找。证据嘛，消息哦，原来你前2年外前你就知影讲。恁人有咧安怎安怎吼？迄时阵就知影，你即马甲过超过时间啦。你若超过2年，侵犯配偶权的赔偿是完全无通去赔哦。吼，所以你要知影讲，有一个要点吼，就是你如果要过恁人还是恁某，叫做侵犯配偶权，因为即马通奸2年已经无罪啊啦。吼，你讲通奸就等于无罪啦。吼，迄叫做侵犯配偶权。换一句白话讲，就讲你的身躯去予别人用伊啦。后背甲你讨赔就对啦，吼，迄个侵犯配偶权，但是这是自你怎开始2年来会当过，若超过2年啊，你阁无过，我甲你讲，恁人都无做安尼，还是恁某都无做安尼，你若讲底下七论八论讲，到底要过无要过嘛？时间过吼，好，若超过2年我过吼，恁人恁某就自由啊啦，就是我后盖安那开查某讨价啊，拢不管啦，吼，因为你前2年前就知影嘛。啊！你既然知影，你都无过吼，你即摆较要过，你就袂当过甲我过迄个侵犯配偶权就对啦，要求赔偿就对啦，是安尼。所以这样啦，哦，大家小可知影这个法律的常识啦。有人讲公营啊，什么大家知影这要创啥？知影这项目无跑这保障啦。恁都做个大家偷鸡也是该做，唔是啦啊！法律上限吼，大家了解愈侪愈好啦吼。万不能来登掉咧，迄有个人唔知登掉你，你嘛唔知讲我到底是这个时阵被过唔过吼？你得算时间哦。你发给恁某，还是发给恁翁？真正有咧到外交人安怎样乱出来话无吼？好，你得知讲好，我决定要甲过唔甲过。你若决定要甲过啊吼，你得算时间。你唔茫讲好超过时间，我来讲鬼的自由安尼，
因为你自两年多前开始就知道我在嫁开查某，还是外口交查某，还是吼，我外口讨客人啦，好好。但是有个人不是讲一个发生安尼吼，就随过啦。有个人不是安尼啦，有个人都为着家庭，为着啥物，都足侪原因嘛吼。也伫遐七轮八轮，我讲时间咧过足紧咧，你茫挂咧。两年数一个过安尼，你即马伫遐七轮八轮轮到尾吼，人来到尾客人个，我某两年前就知影啦，还是我人两年前就知影，伊都无甲过吼，即马甲你过吼，迄就无效啊咧。后盖恁某甲恁当安怎开查某？去讨钱也都拢无做，因为吼，因为你已经知影开始超过两年拢无甲过嘛，迄个做侵犯配偶权的期限啦吼，安尼大家知影吼，类似人做个讨钱呀，啊开查某吼，啊咱好不到家，来落天，即个调倒摆吼，特别细意啦吼，落天吼上班调倒摆啦哈，大家一定爱平安顺遂好不好哈？咱明天见。

0: 大家好，我是台中第六分局分局长钟承志。您听过付款码诈骗吗？近期诈骗集团以假网拍诈骗话术为手法，诱骗民众操作台湾Pay付款码或无卡提款 QR Code， 再结合 LINE 视讯通话，趁机截图你的付款码，拿你的付款码去消费洗钱。因此你只要听到为了协助交易或退款，需要你操作网络银行打开付款码，或者请你提供手机号码代收验证码，这就是诈骗。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德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我买吃鱼啊！哦，
6: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5: 耶，阿妈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
7: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不要的废手机该怎么办呢？
5: 快去回收啦！手机内电路板上的贵金属可以回收再利用哦。
10: 哇，原来不要的废手机可以拿去回收啊！快跟我一起加入废手机回收的行列，行政院环保署提醒您。
1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1: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3: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4: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煞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5: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4: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5: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4: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咱所有亲爱听众好朋友，大家晚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莲果精、得力雪莉旺、肝油、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B。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天数良缘，天数良缘，甲你家己去抽迄落啊红西山，敢有同款？嘛是同款啦吼，元老牵你去甲伊甲伊牵做伙嘛吼，哟，希望元老牵的拢是有恩情啦，好卖讲我。啊，嫁人本来要顺红色，无结果嘞，煞加加嫁吼，加加红嫁啦，嘿。所以恁若七月去普陀，还有去加嫁吼，我爱加嫁吼，那是因为要为家己赎罪加嫁啦吼。嘿啦，好啦，大阿曼大家好，我是安琪，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0800-333-5599，好热干嘞吼，好热干嘞，啊，到风台要来咩？伊这啊，卡无带国际风台嘿啊。叫沙德尔，沙德尔，吼、哦，沙德尔，那行星啊，行星风台啊，安尼，哎，是，你看，夏季风台出世是真出世呢，那个立秋先开始大的风台里来，立秋开始拢生风台啊，吼，风台一直来安尼吼，系啊，安尼这个风台，这个风台吼、哦，沙德尔，唔知当时会到唔知呀，嘿，因为因即马预测是今仔日吼，还佫离咱足远的。哦，啊来一个方向就歹看，伊即摆往方向啦，往咱嘞来个二十四号，哦，佮五公后，会可能来个咱遮，啊，但伊若佮偏嘞，伊若佮偏倒正平起哩嘞，佮咱就无关系啊，哦，即个即嘛是袂要紧啊，诶，啊，咱离咱较远个，即个风台风雨嘛毋是，又嘛毋是引起个，哦，可能是庙姑娘即日今日两个要见面个吧，哦，哟，即大家七神力哦，康安山，哦，佮兼即个做守护神啊，吼。七夕吼，吸引足侪精力哦，啊个新手爸妈哦来参拜，完、哦、了，这个大家剃点山西林宫哦，是供养着七仙女，而且供庙啦吼、哦。啊，今日在情人节哦，信众拢来前往参拜，庙方举行这个建宫啊36周年，而且活动，嘛吸引着民众甲精力吼，啊准备花哦，啊加酒油饭哦来参拜七娘妈。哦，啊，祈求这姻缘，哦，求平安呢，哦，场面真闹热吼。啊，七月就是七娘妈生嘛，吼、哦，也是情人节。这西林宫每一摆个七夕吼，会举办这个庆祝活动。西林宫的总干事在咧讲吼，今年的祭典吼，对15号到20号吼，拢总6天。诶，啊，这19号祭典进入着最高调吼，伊今年甲马仔吼，甲马仔到20号安尼，而且来举行着这成人礼。我阿个三星礼吼，而且祭典安尼安排12名穿古装的神女吼，演出着这神女迎宾吼，而且开场舞啦。啊，啥个12个？七神女咪七个嘛？那12个哦，哦，啊，不然12神是咪款吧？哦，阿猜，哦，嗯，安尼这嘛是袂歹哦，安尼准备油饭安尼吼，啊那这嘛啊过母亲节，过爸爸节。过七娘妈生吼过，即卖我要过啥物节？恁敢知？过我的节啦、啊，我啥物节？我阿妈，即卖哦，即卖要过阿公阿妈节啦，嘿，安尼哦吼，即、哦這个阿公阿妈节得要搞完嘞。即、這个台中啊吼，诶、那个土联开分馆，邀请阿公阿妈啊带孙啊吼来阅读福气吼、哦，来读册，哦安尼，诶袂歹啊，后招阿公阿妈节吼，安尼。较会分配啦，嗯，后礼拜23号，后礼拜23号，多礼拜日呢吼，哦，即礼拜日吧，哦，即礼拜日23号，就是阿公阿妈节，台中市立图书馆吼，台安分馆旧年举行着耐震吼，耐地震吼，啊，补强，啊，佮防水的工程了后，安尼经过8个月整修吼，重新开馆啦嘿，啊，即、這个官方吼，伫个拜六。22号要举行哦，这个公孙啊吼，安尼行东坐吼，啊阅读福气啦吼，什么祖孙齐走步，阅读福气啦吼，啊无阿文来，无看恁开图书馆嘞，恁袂提起起来话出来讲哦，啊无阿文来结合着这个台湾文化吼、哦，来邀请着马孙啊、公孙啊三代吼、哦、来共享。啊，即、这个读册的时阵吼，啊，即、这个雾峰分馆嘛，伫个9月初吼、哦，重新开馆安尼。后摆讲带孙仔吼，啊来借册听故事。哦，即、这个台中市图书馆吼，台安分馆经过即规栋的防水工程补强，伫个18号昨啦吼，昨重新开馆，
吸引着阿公阿妈带这放暑假的孙啊吼来日本安尼，来享受这温馨吼读册时阵。地方的人士在咧讲，分馆在1986年配合着这原本在中馆哦，乡乡有图书馆哦，图书室诶政策哦来落成的吼。啊，40年来，甲乡亲建立着这深厚的连结安尼。啊，台南市图书馆的馆长伊就讲吼，台安分馆导入吼这智慧吼这管理系统，电脑智慧管理系统哦，自助借还书哦设备，你家己来借册。啊，家来行册，吼，啊是用手机啊借册，吼，即个地位服务安尼，吼，即个读者吼要借册介方便。哟，后即个阿公阿妈姐姐嘛是好算吼，你是这礼拜日咯吼，若要看这篇我蛮早即马后个编辑出来吼。阿公阿妈姐哦，阿公阿妈带孙啊来了啦吼，安尼嘛是好吼，嗯，安尼到了好无？好无？高雄好路，今日我今日我下载吼。我讲恁笑，我是下晡阁报另外2:40节目吼，我咧报讲哟，迄个陈伯甲七牛妈，我想叫啊一两个啥物无共，吼，啊因我今日去买金纸吼，我是第一摆因这翁婿因翁提金吼，因某咧服务另外迄警察因咧巡官巡座也是凶便衣的，来载一堆金吼，塞迄个修理车来载，伊讲内底有一个老师吼，迄个教练，嘿。伊讲有，伊讲会当通灵安尼，啊讲迄落灵界啥物话，要爱金纸，要逃避，甲伊讲条件讲好，啊但是即个教授讲，教练即个讲，无爱互迄个歹物仔会发拍拉紧，伊讲要偌济，无爱互偌济，伊讲我就是甲伊讲着，你莫阁讲，啊我安尼就是安尼，下载迄个讲会看到迄啦，嘿啦，啊怎派因两个来载金纸安尼？啊，我唔敢底下开讲，我真奇怪吼，奇怪我啦无代步，因为我逐摆阮拜陈母啦，啊，我啦即拜去买金，哪敢讲我要拜七牛妈啦？啊，无怪，安尼第一金我第一互我甲第一摆讲，因为你若要拜七牛妈，你爱拜花，啊，佮拜胭脂水粉，我佮第一摆看了啊，这叫胭脂水粉哦，安尼啦，胭脂就是伊个加一块红纸吼，加圆的，啊，当那古早你看古早的胭脂拢。迄、那个胭脂哦，用迄个红的纸无，啊，但即嘴唇密一安尼无，啊，就变红啊，所以用两块黄的红的纸，安尼一块安尼，啊，只那水粉，水粉是我一粒圆圆胖胖安尼，啊，买啥物材质我唔知，但一当做花蕊烧安尼，啊，佫有一条红绳啊，迄条红绳啊，讲要鞋啊了，要鞋啊挂壶铃哦，啊，用条红绳啊绑，啊，无就甲红绳啊夹咧吼，甲绑个囡仔鞋啊手安尼也可以安尼啦。我讲种奇怪，我若来买啊一摆，毋捌看过这啊吼。嘿啦，唔捌看过，他有无提这啊？结果是下晡回来，咧看这篇，哦，咧甲人，咧我咧讲这节目吼，我讲啊呐，讲今年这个七夕爱拜四种神啊，我讲拜啊侪种吼，我再拜七种，啊，其中就是七牛妈，就是陈伯公，啊，陈伯跟七牛妈无同款咯，无同啊。七牛妈是咧抱这囡仔，大汉囡仔，较大汉这囡仔吼。啊，那陈某是咧抱红仔囝仔，像阮田丁个，按食这红仔囝仔这吼，哦，这种任何日时好，这头暗时好，伊管这地。哦，啊，那七牛妈是管囡仔较大汉，像囡仔个16岁做16有无？做十六是16岁有无吼？嘿，安伊管较大汉的安尼啦。哦，那再人捌伊啦，安尼拜。啊，我是一旦想机会，哪有这啊？啊，阮新妇爸问我讲，妈妈哪有这？因为阮天顶3岁尔嘛，啊就1岁2岁我拢有拜，吼啊，但都无摕到这啊，啊一包摕到这，我甲恁新妇讲，你讲我听，讲你等下吼，若化金的时阵吼，啊这就是胭脂水粉的吼，我笑到爱笑，哎呦，别紧啦，规日你满酒全有搞倒啊啦，吼满酒我食干，我家煮的，煮的吼，啊油饭是菜市啊买，啊满酒粿家己煮的，满酒粿好像我卡起吼，卡7分甜，无咱新妇今日攀楼顶。上台，我甲另外高丽菜，伊个螃蟹要拜拜螃蟹，了剩了我落高丽菜，啊个南丹粉，啊我摕来食，因为我拄4点就节目哦，3:30啊，雨高雄雨落足大个啦。我说啊，系阮田顶下班下课，阮田顶4点下课，上济4:30起来载安尼，啊4点下课，啊我就先甲阮先补讲，讲我来甲载，嘿啊你甲老师讲者吼，我无学外口风雨遮尔啊大，啊是啊风雨大，无紧啦嘛是安尼咧载，阮兜足近嘞，都要1公里嘞啊。700-800公尺尔，出近嘞对唔对？嘿啦，啊，都无是300几行为，硬面加碰皮。我讲啊，我咧个载，我雨落足大，
我怎去也知？我跟新妇讲起要讲啥，因为本来读幼儿班先读小班的嘛吼，嘿呀、啊，安尼啊我一去，我讲你去甲老师讲，啊，阮新妇传迄落证件给我，啊，我着老师看到，啊，我讲我要带些啥，即、這个啊，我哦好，安尼底下讲，啊，不过伊今年小幼，伊才读小班的，感觉讲第一间教室，嘿，讲一间教室着，结果阿妹赢的。我早去讲一间教室，甲开门看，我甲叫阮田丁的名。我老师讲没有呢，他现在是读小班的，他在楼上哎。我伊在楼上哦，你甲看，迄、那个啊，乌白布，啊，我早去楼顶，我咧去爬起去啦，人拢囡仔拢咧行落，老师带落。啊，我带带一老师带提楼梯头呀，我讲我要找啥物人吼，找啥物人，讲安尼，哎，直接直接，我田丁看我惊到，那阿妈来。迄摆吼，因姐姐甲因姑姑，无一摆嘛是去校甲带。迄摆因在按前好好休困，按前因老母在提早倒来厝，拜四倒来看，拜五转要甲天顶个要接他放学。因老母讲，因姑姑讲要因姐姐知影天顶读一间安尼啦。按天顶一去看到开门出来，看到姐姐，佮看姑姑，怎硬硬火呢？迄、那个囡仔怎硬硬火？我讲呢，那姑姑来啊，足欢喜个。伊看到我目镜了，阿妈来吼，我也带第二届个啦。第一是妈妈去韩国啊，去南韩，甲因大姨去南韩佚佗，我就甲带一届啊，嘿啊，迄届我无甲带来公司无有啊，安尼，啊来过来就是即摆啦，即摆是因风大，啊，阮想不讲，本来想讲咱雨啊较细较来，阮即落雨未细啦，今日落几工个啦，我今日载转来，我话骗讲你叫你妈妈，我甲去看阮新妇名，甲讲阮头尾来啊，转来我经过快风头，因为我等下食饭啊。我家煮家煮食，紧食食哦。哎呀，啊因厝人食咧啦。另外，这七星哦，拄着这大雨啊，公司下晡好雨落到大大，好加在我起来载，那雨足大，啊无载嘛被人围啦，嘛是徛在嘛穿雨衣。哎呀，迄公司长下早发一个文吼，用强调七星吼，都来高雄感受到幸福啦。啊，想要讲下晡风雨云变色。哦，中央气象署针对着高雄发布的豪雨特报，吼、哦，就是安尼哦。我咧，啊，所以这个陈吉麦啊，小麦麦，伊就马上宣告吼，下晡三点开始吼，成立吼0819豪雨灾害吼应变中心，吼、哦、来扩大三级的来开设安尼。诶、欸，高雄市长会再来讲，七十多来高雄感受幸福，要阿妈再来祈祷吼，甲这个祈后吼，灯塔看夕阳。风透到要死，看夕阳，好呢。啊，来吹海风，哦，夜色。你若去哩这个啊，秀山吼、哦，中烈祠啊，中烈祠啊，即马建设足水，你敢去？顶完一个平台，啊，佫有一个 LOVE 啊，有无？遐若天气好起来足水的，啊，夜是足水，看规个高雄。啊，若暗时哦，滨海，看高雄滨海吼，船啊，啊，飞机落来。啊，万家灯火足水，高雄高雄，他别讲日时水，暗时嘛水吼。伊咧讲了，来秀山 LOVE 无吼，诶，情人诶，观景台遮，吼，甲城市灯火啊吼，尽收眼底足水啊。啊，你若来高雄佚佗吼，是来阮丽池艺博物馆，恁真正来行一转，你会去感受到哦，无同款的咪咪啊笑哦，因为丽池艺博物馆哦，嘛是阮咪咪啊笑广播版的吼。哎、啊，恁家来咧，咱哦，人是一间一直咧进步，一直自求进步的一间公司。我咪咪啊，像公务员，真正不是一般般啦。会当来看的人足欢喜，哇，这真正是足无简单嘞。嘿，会当收藏3000多件，而且陶瓷呢，国际化，哦，国际化，而且迄种年代，迄种年代吼、哦，来佚佗来看，你若是做对艺术吼，啊，做爱看，哦，做有这个。做爱看艺术的物件的人，有的人即求知吼，做爱看艺术的物件足侪呢。进来看，来阮高雄市啊，中央区民族一路吼926号，民族一路926号，即间就是阮咪咪笑的总部哦。啊，你二楼的丽池艺博物馆吼，安尼，迄个那拜一休困尔，啊无，逐工是10点到下晡5点吼。那丽池艺博物馆啊，包括即马是咱的这个毕卡索吼。毕卡索的人物肖像，嘿，无，嘿，目睭看，嘿，爱人，嘿，全世界三套尔，嘿，足难得的哦，嘿，全世界三套尔，一套就是即马伫咱楼卡吼，丽池艺博物馆一楼就是阮宝德旺，足水的宝德旺，即马全台湾少年囡仔拢来阮宝德旺打卡，因为足水的，风格足无同款的，嘿，而且租停车你搁驶30-40台轿车来弄当停，30-40台轿车来阮弄当停哦，丽池艺博物馆哦，嘿，足快租停车哦吼。
那那即马有闲，该来来高雄佚佗，该行行。你只不管是休礼拜，哦，啊无就逐天拢是拜二、三、四、五、六日，哦，拢是下早十点开放到五点，哦，买票，嘿，啊来来看。啊，那囡仔细汉啊，七岁以下无招待哦，因为你也像阮天顶个扩张呢，迄逐地拢是安尼，拢是即个宝贝呢，对哇吼，拢是古董宝贝，迄囡仔来车车，我袂使，袂使，哦。好啦，啊，就落即个大雨嘛，三点外过高雄吼，好风，讲我咧做节目先三点半先，哦啊风哦，那只大雨落来哦，啊，我想话，我咧在阮天顶，那阮暗将那落雨哦，应该是阮前面咧在那落雨叫落雨，因拢坐客人家，嗯，因就坐客人家，啊，即早晚阮暗将那像只好，唔系学啥物学啥物吼，那一较晚等伊拢会坐校车，校车会甲载等啊安尼，嗯，安尼也是袂歹吼，嘿啦。好啦，啊，拢平安的嘿，啊，搁落，看下较好天未？啊，那即摆咧开车桥都爱注意咁细腰嘿，吼，祝大家情人节快乐，情人节快乐！啊，希望恁当找到一个心所爱的人，你所爱的人，哦，拢会当勇于爱河，吼，啊，搁来勇于爱河人，拢是爱的人，吼，不是安尼讲，是要讲迄个情人节终成眷属，所有眷属都是情人，哎，对对。安得安得，一把一把的，祝福咱即马，咱做听中和兵吼，所谓情人啊吼，终成眷属啦。更加重要是，所谓眷属都是有情人啊。安尼好不好？好啊，好。安尼上解个啊，来，咱来听歌，听江蕙唱歌，唱红线。

0: 爱靠自家点毛无去哈，啊，一面上个过较清明了，哦，我来要改进一个广告哦。
1: 对，遐高粉，啊，搁食 Q， 啊，食迄落金英，我食五行的啦。
0: 真好哦。
1: 诶，啊，搁食迄落维他干啦，三味啦。
0: 哦，维他干后咧过呢吼。
1: 系啦。
0: 谢谢你，啊，甲家己过我才勇敢哦。
1: 因为我有糖分啦，我开两罐哦，开了无解联想，逐项拢有食啦。
0: 啊，你过甲最勇敢呢？开多了，你敢有像爱去输血啥物坏？敢讲开无够安尼个？
1: 哦，迄阵啊，唔知影我食，啊，唔过我。做别人的会做七档的咧，
0: 好安尼嚟哦。
1: 几年啊，只食食两金星大星食，迄个地理旺，啊是地理旺食了，较食三号的，三号即卖较食迄个 Q 啦，
0: 就 Q 啦，八层 Q 啊，过心脏的啊，
1: 嘿，
0: 啊一项一项来吼，
1: 嘿，
0: 啊一项一项爱着我呐吼。
1: 哎，
0: 还有刚才开到大阳金食雪梨旺啊，
1: 今麦都大行食啦。
0: 哎呦，谢谢你，好了，啊叫你继续用行嘿，好，谢谢，拜拜，谢谢。
2: 我一个朋友吼，是我迄天去看，该看一个足艰苦，我甲讲我买买迄个顾心脏的，伊至少上嘛，我是讲买买来有食安尼，啊个重点就是顾心脏加迄个
0: 营养素雪梨旺，哎，啊你家己食了，安那想要补一只？
2: 哦，我食了之后，我今仔日吼嘛无食你只，我未做啊。我开刀一单开两骨，开刀三间，医院个一单开三间两骨。
0: 哦，也卡咪。
2: 嘿，啊开一个灯啊，拢皮皮抓袂开，同尾盖就欠费，头下拢开微创的，无效，搁疼，搁开三盖时阵开传统的，传统的开了欠费，欠费补费，赶快灯来来接，啊未接我咧做生意嘛，我咧做生意啊，很不单咧，无多可怜的啦，真正足可怜的，啊怎看恁的身体好啊，唔咪就惨惨啊啦，万二块甲你开的，你怎咧送饼？一当送电锅嘛，嘿，电锅我摕四五粒啦，去年送批嘛，我嘛摕四五粒啦，
0: 这个就过。就感慨啊啦！
2: 对，因为我听恁的节目听足久啊，我对恁就看那咧广告，我就恁是我就听啊啦。啊，我怎啊谈谈了？哎呦，够有效嘞！哎呦，我呢有效我会做啊，我有卖啦，我推六公斤啊。
0: 搞几把减少钱，开刀听无等啊，就是安规身规身那种脆弱，就是安尼啦。
2: 对啊，阿姨，大家吼，我较侪嘛，因为我咧做小卡片嘛咯，最上小卡片嘛咯，我咧做。哎呀，迄人客来甲讲我啦嘞，哎，我唔敢甲你讲咧，我看你吼无效啊嘞。哦，你今麦佫用我平常做出现咧，我咪我自己啊，伊讲诶。
0: 真欢喜，谢谢你安服务。
2: 真欢喜，我真正，我是无甲恁见证啊，唔过我感觉讲。我迄个病啊，我看得足可怜。重点我就是要跟你问安尼。
0: 对，你八珍菌没血量，一定爱好食。
2: 我甲讲哥哥，我好过个作用啊！啊，你信任我，我未甲你害，我先买予你食。你食了好，你买买较买啊！我今嘛轻快好食，啊，你未使无加食。阿姨讲好
0: 啊。啊，祝贺你！啊，你生生理希望大赚钱啊！小卡腿油麻龙啊！
2: 好了，大家谈啦，大家谈啦，
0: 谢谢，拜拜。所以有得到信任，你有得到健康。那牺牲咱队友，但我定强调，你都无患病啊，你是营养听不起来哦。开刀了，你当然你定营养素爱甲补充，你才会勇敢，好不好？祝大家希望你人工精血另外甲继续行，继续行，继续行，把这人去每个些充电充个百，有三万岁世界行哦。祝大家健康勇敢，谢谢。
3: 关两千安尼咧叫，
0: 喉咙安尼食啦哦。系
3: 啦，
0: 系啊。有解过着无？
3: 有啦。
0: 安那过着讲讲。
3: 我阿袂惊脚袂行，食甲会惊讲。
0: 啊，你脚本来哪袂惊？
3: 滑倒啦，你家己出门口滑倒啦。
0: 啊，
3: 啊，迄个髋关节无咧，大大腿夹落来啊，断一截啦。
0: 哇，
3: 断一截啦，啊，落骨落接袂啦。
0: 哦，落落开。
3: 啊，今嘛啊袂食，啊为着食雪梨汪啊，就开始会惊咯啊。
0: 真正会有关
3: 节痛啦，
0: 就用按门点个好啉。
3: 嘿啊，哦、啊我拢都无法度啊，啊补血啦。贫血啊，食诶是好用诶，啊，食食好。我今嘛咧上班啊呢。
0: 啊，真诶好。
3: 嘿啊，
0: 真好。
3: 嘿啊，啊做小二日啦。
0: 哦，啊个未歹。
3: 星期六礼拜天休困。
0: 我教安尼。
3: 我嘿啊。
0: 哎，你二度就会上该站啦。
4: 哎呀，你变做拢爱吃卡盘呀，啊个背袂开哦。啊，今阵食第二天我就有感觉了，咱食罐盘就，哎，现在就体力都恢复过来了。你食两罐，
0: 我食两罐，
4: 所以我买大组的啊，买大组啦，还未食，还未食完呐。
0: 都体力吼，
4: 体力就恢复差不多45岁的那个体力。
0: 啊，我就讲生花生肉生骨想啊。
4: 哎呀，我问老公啊，我不是上班了，趁两个钱是没错。人老公的因为哦，我拢有微心脏开始安尼。会读起安尼，硬起硬起安尼无，我就开始艰苦安尼啊。然后听到你咧讲话，想我就想，我无我来买来食看卖啊。我即摆已经食五罐啦，不过我是食三两粒尔。
0: 哦，安尼就好啊。
4: 足 我这个叫改啊呢，哎呀，教育我觉得好很多。
0: 真的啦，有教保守。
4: 哎呀，我刚才去介绍了，真好用
0: 啊
4: 呢。
0: 阿爸，这在那边服务啦。
4: 真的哦，我食四五罐啊呢。
0: 食血都循环啦。
4: 啊，这手当时感觉啊呢，啊难了不？还想上嘛，真袂中风啊。这个我昨天买来食，因平常食手的时候就觉得很好了。
0: 哦，真的，
4: 而且因为我做咧工厂做工课啊。
0: 哦，过咧做工课。
4: 我现在已经七十了，可是我现在的体力手。开来就恢复的比较年轻，那个体力啊，然后手的话，起码较袂遐硬啊。希望我是学你安尼吼，就咱直接拎落安尼，
0: 无啊，再
4: 来做茶安尼。
0: 哦，对对对，我规家伙拢安尼啉。
4: 啊，要上班，我搁泡一罐保特瓶的，泡一罐来将会公司食。
0: 这都用的。
4: 新闻就看免啉个遮尼济，
0: 免啉啊，这水啦。
4: 啊，我感觉得好够臭味呢。哦，真是，我起爬盘吼，搁起个小腿啊，搁出食啦，咧爬袂起呢。哦，啊，我讲我上班第二天我都有感应了。
0: 哎呦，谢谢你！
4: 哎，有加两罐，今麦两好啊！我买大数的，啊，今麦囤一罐，啊，过来买。
0: 哎，今麦有使用到咋？谢谢咱所有听众好朋友，咱的得力公司八八节感恩回馈，有参加咱这摆活动的是得力林果精、得力林果粉，咱的得力雪利旺。八爪鱼 Q&V 也有活力敏顺，要得力零果精，要两组，就是咱要加送一罐。哦，咱原本的一组内底有两罐，要两组4000，加送一罐，变大罐哦。安尼就是特别组的，特别包装，甲送给你的拢放做伙同一个箱仔内底吼。啊，来得力零果粉的买两克，就是4000块，搁送你30包咱的零果粉。拢是包装的特别做诶，咱的得力八爪鱼 Q&V， 这一罐180粒，买两罐就是5600块，咱现送90粒，吼、哦，要送咱所有听众朋友顶1400块，咱的活力民宿买两克5600块，现送你30包，哦，顶1400块，咱这个活动父亲节大赠送，厝边隔壁甲咱讲一下，大龙上届爱的买三品送三品。好嘞，谢谢大家以上广告哈，嘿，啊，咱这个医生娘要送到八月底，吼、哦，送到八月底，啊，唔知无了解无清楚，敲电话啊，甲讲，你即摆填本，你若只婆婆菜，你家知影吼，啊，你只个咱公车只人做牺牲难底，啊，你即摆爱找药丢，爱甲听，药啊，伊袂好你营养素，伊袂生血，你得爱食伊生血、生肉、生骨想较丢，你只个只心脏无啥有力，皮袂喘，袂咧唔咧，有当弄啊，你弄叫有无？吼、哦，啊，袂堪咩行？啊，这个时候你爱着补充，爱电，爱充电。你要食药吧，无啊，电无药啊，吼，卖个乌白开啊，冤枉钱啊。啊，一群吼，该买哦到位，买哦有够，为你明年、3年、5年、10年后的你，填这个健康的本，提早填，提早用钱，用少钱来顾健康。万变啊，大坑咧，母啊母，规家伙啊母高母低，母啊规厝外要变。好哟，咱们这等到过，咱们迄个买等到过，咱们这无用等过，咱们迄个安那样，是不是？家己用件上解好啦，用少钱来顾健康啦，是不是？祝大家卡电话到咱的0800-33-55-99，0800-33-55-99，哦，蔡家玲像红山网。

0: 人咱古早讲吼，迄翁老咧做官，也是地方的人士吼，迄那死翁啊，打破砖啊，死某无人问啊，死某问要创啊，都无人咧来，翁就死啊。啊，恁翁是在地有头有面的，吼，伊若一死好，安尼打破砖打落来。啊！即摆若外某死哦，无人来烧酒问啊。嗯，那你要创啊？破你 LP 哦，哦，恁 LP 都归用起来，要破你 LP 哦，对不对？所以即阵做侪即个丧事吼，拢是安尼比较咱讲的吼，较无法度的人嘿，较歹讲就是咱想讲较无法度就对安尼吼。啊，所以我感觉即个十方吼，好，即个啊，十方功德行哦，功德行善团。有哪里有苦难啊、哦、十方功德行善团就在哪里，这个不错、我有想我要来、这个今天这篇、这第1147案、他都给他列案、立案有生活、这就是陈永聪他这次在超屯的殡仪馆、有自己的生活都不容易了，这个鬼用是这个人，伊阁甲破病小弟啊，家己身躯边咧照顾，吼、哦，这个帮助这是李先生49岁鬼用去啊，伊个丧葬费用哦95,000块，来帮助这种较是对嘛吼、哦，来帮助这种单位较对嘛吼，吼、哦，迄佛的正当面阮做副业啊，这个安做收啊人斗三工，这种话看无目，拢无咧甲人斗三工，吼、哦，我之前我是拢一直用迄个帮起厝迄。起厝诶，我吼嘿，安尼，因为我家己住有买厝吼，啊家己住啊，咁啊，我当买一间厝总欢喜。嗯，啊尾我爸去买一间厝，阮阿姐因住吼，伫咧白河，所以有当咧，阮白河我一白河一间厝伫遐，啊嘛是透天诶。哦，啊所以我拢去学堂就安尼，伊买当有厝住，啊所以我拢去叫迄个住厝，人个要去起厝有无吼？行善团加行善团起厝诶无吼？啊，即马这，我感觉这种较更加需要。啊，这是这个陈永聪吼，这个、先生吼，伊个脸书，因为这摆这是伫个草屯吼，而且殡仪馆。啊，即马受因帮忙，这是贵永杰李先生，49岁吼，伊讲家己生活都保养伊啊，伊个佫甲这破病小弟扛伫个身躯边，吼啊，伊甲帮伊开这条一帮一台，吼、帮一台，这个、丧葬费用哦95,000块。用这李先生无娶某，伊是低收入的，啊，这几年哦，身体一直拢无好，长期受着吼，这个疾病折磨，破病而且段时间吼，伊跟兄哥吼，住做伙，兄哥平常时啊靠吼做食吼做面食啦，的生活吼，收入嘛无稳定啦，因为零工嘛，打零工吼，做人面食啦工课安尼吼，嘛无稳定，啊，最近才娶一个外籍的某。啊，家己生活都嘛无介好过，啊，你唔惹就要躺咧尻川咧喵，阳光安尼人爱有伴，哦，对啦，对啦吼，对啦。兄哥平常时啊做面食啊生活吼，啊收入无介稳定，啊最近才娶一个外籍的某，啊家己生活嘛无介好过吼，安尼啊，但是小弟啊破病了后，兄哥无因为家己生活都辛苦，啊佫甲小弟啊放咧无差别，安尼无。好、哦，而且伊这兄哥一直陪伴伫这小弟身躯边啊照顾，会当照顾一天就加照顾一天啦。伊就咧讲吼，李先生因破病过往去，吼、哦、啊今仔日来个遮李先生因家吼，伊来因家看到眼前的兄哥，伊就想到这段时间家己的生活已经无容易啊，啊搁要照顾这破病的小弟啊呢，讲真正是无简单啦，兄弟之情吼。啊，真正拄到困难的时阵，愿意陪伫身躯边啦，愿意一直照顾啦，啊，无拢三体小体一直体呢。嗯，哦，安尼，啊，无甲家己小弟甲放落安尼，这份兄弟情吼、哦，看来都方足感动的啦。伊讲我知影这个家庭的情形了后，决定要甲因斗三工，甲李先生后事甲圆满啦。兄哥已经陪小弟啊，行过人生最后一段路啊，最后这一程嘞，就和我来个斗三工，愿李先生一路好行。哪里有苦难，十方功德行善团就在哪里。足侪人有要甲因迄个寄，啊，但是你即有当爱来网络来找， 爱找到较袂去用骗你啊。但是这应该是真的啦吼，这是这十方行善团吼，伊拢咧帮人料理最后一步的，嘿呀吼。伊今仔日就伫这个草屯吼殡仪馆，哎，人即马七月无咧出山呢，咪讲啊七月了要咧出山无咧，哟，人说啊，紧出厝咧，莫囥啊厝，即马无囥厝，即马拢伫咧殡仪馆啦，即马足少提登去厝呀，真卡看去有无？即马拢无啊，拢直直拆殡仪馆啦，啊，就伫用念香念念的烧烧就走啊，都无啊吼，人生谢幕就是安尼咧吼，嗯，人死留名，后死留皮啦吼。哎，咩都是安尼。后来，来我讲，大多妈妈讲会卡吧，我来甲因，我来甲正讲过就好。后来，我甲正讲过哈。对，啊，你阿公某食一年，食了安那好？
1: 袂歹啊，好，就较袂戆。哦，这较袂吧？
0: 这部袂戆，有做快活无？
1: 有哦。
0: 哦，做快活，啊，无爱戆恰恰。
1: 嘿，
0: 啊，拢食感冒药水尔吼。
1: 哎，对啊。
0: 嘿，好，啊，甲老婆问好哦，
1: 嘿。好，
0: 好，拜拜哈。好，拜拜。嘿。三罐啊，那呢啦？
2: 是啦。啊、
0: 本来爸爸爸高病的安尼哦。
2: 对。
0: 哦，啊叫医生看是安那样。
2: 伊讲我那个腰跌掉啦。
0: 哦，腰跌掉安尼。哦，跌掉跌到神经啊。
2: 对啦，啊咱一直接三罐，啊剩个一罐。
0: 嘿。啊，就今仔要叫六罐送去咱那个蒸炒锅啦吼。
2: 对。
0: 好啊，新年快乐啊！
2: 啊，新年快乐，
0: 谢谢。好，拜拜。啊，有食有订有勇行啦。
3: 这就吃不要紧，
0: 好哟。
3: 哦，我卡起哦，足麻足麻的吼。我先在吃五罐，拄好有反应。
0: 吃五罐够反应哦。
3: 吼，
0: 啊，你别做耐心的呢。
3: 我手足麻的啊。
0: 哦，安尼哦。
3: 吼，啊，我今一直甲吃哦，拢好起，甲上拢手拢徛硬硬，啥拢袂麻。
0: 哦，啊，无徛硬硬的麻，爱哪徛哪害呢？
3: 吼啊。
0: 哦。
3: 啊，你甲讲，甲讲，这无不要紧，会反应哦，足徛，拢不要紧，继续你甲吃。爱偷有迄个香菇精。
0: 好，香菇精落去传有够大条，香菇精食了真
3: 行。哦，你搁偷香菇精，啊，搁南球顶哦，哦，紧的，搁你传足紧的。
0: 哦，做会好，这就吃了，都吃有够。有解顾着无？
4: 有哦，真行，你吃足好哟，叫。Q&A 也不错，嘿，关于我吼，安琪，我跟你问一下，迄维他干吼，我是我有小可纤维化啦，
0: 对啊，
4: 迄唔知嚼好无？我是原来有买来咧食。
0: 我讲那纤维化吼，伊袂好倒转来，但是伊哦，你再生健康肝细胞是真诶。
4: 小讲小可，
0: 嘿，啊小可都爱紧食，好加再样紧要赶紧食维他干。
4: 我就是拢去边头药局买，卡边 Q&A 甲金星，
0: 嗯，金星，
4: 金星，我呢一支倒卡呢，麻头两麻麻，开开酸软疼。就讲要收三，唔知中风啊袂。
0: 嗯。
4: 哎呦，就讲哦，两千块食一个月尔，唔敢买，想想的啊，爱顾身体较要紧。
0: 嗯。
4: 进去买来食，我真想食三四天尔，即个倒卡都好去啊。
0: 伊即阵呢，都喘会过啊。
4: 嘿。
0: 嗯。
4: 有啦，真想食了足知影。
0: 足好用的，足好用
4: 吼。阿舅咪嘛知啦。哦，我都拢，今我头拢喘气喘袂起。
0: 嗯，闷闷杂杂。
4: 哎，喘气。穿开四百啊，
0: 都穿嘞。
4: 较早时呐，伯伯讲困袂去，啊，甲困甲人吸就好，困甲人吸煞嘛袂好。哦，我就讲要是无啦，困到困到半暝啊，那迄落人少年啊，无人伫咧，啊无好啊，开落。哎，我食这三项啦。
0: 那怎顾着？
4: 有啦，顾着啦。
0: 真有解顾着无啦？
5: 今年有吧，我食足久的啦。
0: 啊，真是安那要食真香啊头啊！
5: 都听恁在讲，我都拢安尼甲食，安尼甲对，个卡啦麻麻，我甲食就对会袂麻啦。
0: 哦，算有贵啊啦。
5: 有啦有，无麻麻。
0: 哦，迄种艰苦麻，袂做工也袂徛，袂坐也袂困。
5: 会啦会啦，是安尼啦，徛会啦麻哦，都会麻麻啊啦，徛会咧行就无感觉啦。
0: 哦，安尼哦。
5: 有。
0: 啊，即毛咧食就较袂啊吼。
5: 啊，都下食十几年有哦。
0: 哦，这熬这个顾身体这好。
5: 无啦，啊药啊嘛未歹啦。
0: 药品真啊真好个啦。
5: 大家你啊看我去甲看哦，大家拢买银杏嘞，买。
0: 药房啊吼。
5: 我看大家晓，遐拢过药房过无嘞，
0: 过太
5: 咸嘞嘞。
0: 因为吼，因为咱做个药物少出问题啦。
5: 有啦，交一个月都食两千块啦。
0: 一个月两千正做省个啊啦。
5: 欠欠啊食啦。阿妈用弟弟无闲咧，
0: 对，即马就是我那阿妈袂用阿雄哩。爸爸节快乐！德利公司感恩回馈，爸爸节雄霸天下。咱的德利林果精、德利林果粉、咱的德利雪利旺，也够八兆元 QMB。搞咱碰破充电充我八八八，你是电啊充我八。 暗时自然好入眠，心若平气若和，逐暝拢睏会好。也过来活力敏速，调整咱的体质啦。只要医生讲这是过敏所引起目睭痒，这是过敏所引起鼻啊、塞鼻啊、流鼻水的拍卡枪拍不停的。只要医生讲你的皮肤是荨麻疹的，如果医生讲你是异位性皮肤炎的，也是医生讲你肠燥症的、胃肠膀胱炎、巴掌的、下食未通透的。哦，啊，这种诶，拢来食咱活力民宿调整体质，有心的人拢会当食。许立彦博士寻找没有伤害的药，伫个八八节感恩回馈时阵，买三品送三品，买苓果精送苓果精，买苓果粉送苓果粉，买咱得力雪利旺送雪利旺，也够八兆元 QMB， 等下冲我爸送八兆元 QMB， 也够咱活力民宿调整体质，囡仔大细拢会当食。谢谢大家诶。

0: 嘿啦，买着足艰苦吼，阿买对开上解好，无采听道理公司听遮久啊吼，嘿嘿，遮尼好。伫咱台湾在地深耕哦，53年啊呢，老白族老二号吼，咱的新品上解，安吉、六吉、大吉、天条，拢医生来咧徛台，拢医生来咧甲咱徛台。有影无？有影吼，无好医生袂来啦吼。吼，你说你个邀请来，啊，你的身份都无遮赞的，都无影要叫我讲我，唔会要拍我的扛棒，伊嘛无爱啊，对不对吼？真正赞的哈。到电台广告小号部电话都拨0800-333-5599。
1: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酥香不油腻的牛蒡香松拌饭、拌面、配粥都对味，夹吐司包饭团也加分，一罐220克只要150元，纯素无添加，富含膳食纤维，健康又营养。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3: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2: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4: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2: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5: 超过100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6: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5: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6: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7: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D2，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8: 咱今嘛介绍大中市经销药房，丰源区东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再来是新光区有2间中兴药局伫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雾峰区是元兴药局伫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道区是必安药局伫沙田路2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厝对面，以及吉兴药局伫丰势路市场边啊。

这首歌是蔡秀虎所唱《爱你哟》吼，《爱你哟》吼，《爱你哟》吼，安尼啊。我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微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微笑笑第二阶段，我感觉是安琪，谢谢你。咱的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啊，咱继续开通这款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这个就是囡仔吼，啊，伊袂投胎，伊咧等老母，那在遐等老母，会给人讲死人得，死人得啦，你家讲啥，伊就是安那啦，吼，伊在遐等，在遐等，等着滚，应该花田一路啊，花田一路迄撮做看无吼，花田一路伊就是在树安尼，伊拄着每一个吼，要来求伊帮忙的。好、哦，不管伊再生是安那回去，伊总是一个死人伫底下咧等，吼、哦、等等一个愿望实现，啊，所以过来找一路，我甲斗三工。花田一路是日本的呢，哦，这个影片是日本的哦，几啊集。啊，像这个囡仔，这个空荡的顶完一个声，哎呦囡仔，拢三工啊呢，你还紧过桥过啦，你若果无紧过桥。你的五料投胎的死神啦、啊！两个我不爱走啦。伊个甲阮家姐吼，跪在水墘，在水墘边。哎呦，那又个拄到一个吼执念呐、啊，这么深的人呐、啊。安尼，伊个讲吼，我那年有讲啊，我那年讲吼，伊袂骗我啦，伊会来找我啦，死人得啦，在你在生的时阵哦，因阿娘甲讲哦，你莫白走哦，你踮在水墘才等阿母哦，阿母会来找你回去哦，知唔知？安尼啦，伊阿一个姑伫遐时阵哦，总有一个老和尚，手是拿一支拐啊，吼，普通的拐啊，啊，就对这姑伫边这囡仔吼，对伊向伊行来，啊，这囡仔看到伊，伊嘛无上桥去投胎啊。这个老和尚，伊今日我才来，伊嘛无去投胎啊。这个囡仔就甲问啊吼，甲问，问讲，你也咧等人哦？吼、哦，迄个囡仔先开嘴问这个老和尚，你话咧等人哦？老和尚怎伫个边坐落？哼，啊，你咧等啥物人啊？老和尚讲，我咧等一个行足远的路的人。啊，听到伊哦，然后伊就听到老和尚巴肚咕噜咕噜咕噜咕噜一声，巴肚枵嘛哦。啊，这个囡仔手哦，摕一块圆饼，啊，伊讲讲来掰一半，掰一半老和尚，伊那掰那讲吼，我那娘讲哦，迄巴肚也滋味哦，上解艰苦的啦，哦，巴肚咕咕叫。这晚老和尚就改块饼摕过来。一老一幼就坐咧食这块饼，这个囡仔讲吼，我那年做的粿仔饼吼，上盖好食啦。这是我偷偷啊，甲藏起来呢。本来想我阿娘来来找我吼，我要这饼要给伊食。这老和尚坐咧边啊讲吼，你那年一定会足欢喜的。知影你吼，这年还好，赚一个饼吼，赚一块饼要给你那年食。伊讲讲，但是我阿娘阿未食到啊。老和尚阿讲吼，你拢定伫遮等吼，嘛毋是办法啦。不如咱做来找啦。哦，讲啊讲吼，这个、老和尚就徛起来，牵这个囡仔吼，安尼行，哦，往头前一行，哪行吼？这个囡仔足欢喜的，两个手甲牵的吼，手牵的。好，伊那行那跳足欢喜，伊足欢喜讲哦，我那年足厉害的呢，我那年做的粿仔饼吼，是阮规整个头上界好食的哦。
逐摆我那娘哦，那做粿仔饼出来了，好，规砖头的人拢知，哎呦，紧诶，卖粿仔饼开始咧卖啊啦，卖粿仔饼开始咧卖啊，少侪人最爱食阮阿娘做的这粿仔饼，难免总卖完啊呢。哦，伊那讲那欢喜安尼，吼安尼，安尼足欢喜的安尼，规心扉拢开安尼，来看你安尼行。老和尚看到伊这个囡仔真欢喜了，咧分享因阿娘做做的粿仔饼时阵，老和尚听足快讲：“哦，是安尼哦，哦，恁阿娘足熬一个好的手艺，做的粿仔饼规整个头拢爱食哦，嘿呀、啊！”吼、哦，这个囡仔佫讲哦，因为我、哦、你若着食阮阿娘做的粿仔饼，食落腹肚，就那像你个日头食落腹肚同款呢，安尼腹肚暖暖的，好舒服哦。哦伊讲哦，我阿娘讲，等我那大汉了后，我阿娘要教我做粿仔饼呢。我阿娘讲要把这好的手艺要传承给我，但是我阿哥未赴大汉呢。这个时阵老和尚哦，佮把这囡仔手啊砍呢，佮继续行。伊讲哦。囡仔，你已经大汉啦，你会当把家己的粿仔饼分予别人食。你比做一大人哦，较捌代志呢。有诶大人足自私诶，所有物件拢硬硬伊要家己买。像你会当把粿仔饼分予别人啊？如果你阿娘来知影，一定为你骄傲啦。后来两个就砍啊砍，行行。头前就是囡仔因家，一看到迄间厝，本来囡仔足欢喜的，但是迄个厝马上伫眼前化为乌有，怎无伊？这时阵原本一路足欢喜的这个囡仔吼，突然间看到这一幕，就大声放声哭出来，哪欢哪哭，我那娘无伫咧啊，我无厝啊啦，我那娘无伫咧，我无厝啊啦。这个时阵囡仔怎哭了，一直哭，一直哭。伊就听老和尚讲一句话，我知影。然后就献佛像，也失踪哦，也失踪哦，坐伫囡仔面头前。地藏王出来啊！迄、那個、老和尚伊就地藏王，伊就献佛像，献佛像给伊看，手也失踪，伊就坐咧。用我知影，原本咧哭的囡仔吼。转个阿头，看到眼前庄严，吼、哦，而且身上，伊就唔讲，你是啥物人？我是地藏。然后，这个地藏菩萨就站起来，把囡仔扛起来。囡仔，你阿娘要造型，伊行到足安详呢。伊伫最后一刻，伊想的拢是你。那个小石头最乖了，爱好好啊，甲挖落去。我呢，这个囡仔屁叫做小石头啦。这个小石头，伊就仰头起来，看到眼前这个地藏王菩萨，伊讲哦，菩萨，我无想要投胎啊。地藏王菩萨问为什么？我想要跟你同款，帮助遐受苦难的人。因为我知影苦是啥物滋味呀、啊，那么以后小石头要背着吼，这个菩萨众生道经，风景菩提呀、啊，小石头要背哦菩萨的身躯边啊。

0: 这首歌哦，这我是心若莲花哦，心若莲花啦。啊，我来恁听这第二个哦，第二个这个故事，这个故事嘛是足地地，我和咱大家南方啊，这若少年囡仔啦，当听就是上介好哦。囡仔爱陪车，伊就是爱陪车，啊，过用去吼。
1: 孩子，可认得此处？
2: 这里是地狱，我只是骑车摔了而已啊。
1: 一念侥幸，便是阴阳两隔。
2: 我没做错什么，我只是和朋友出去玩而已。
1: 肆意尊风，漠视规则，便是错。
2: 路上车很少的，大家都这么骑，我以为没事的。
1: 世人皆存侥幸，显然从无例外。
2: 我才22岁，我还有爸妈没照顾啊。
1: 一念轻狂，毁掉半生圆满。
2: 我好后悔，我不该超速，不该乱闯的。
1: 世间最难得是回头之悔。
2: 菩萨，我还能回去吗？我想重来一次。
1: 生死无重来，时光无折转。
2: 我爸妈会有多难过，他们该怎么活下去啊？
1: 你的一时贪玩，是亲人一世伤痛。
2: 如果当初慢一点，一切都不会这样。
1: 侥幸的快乐，从来都代价沉重。
3: 世人多愚痴，不见咫尺。
1: 嗨，
0: 不见咫尺哈，而且深渊呐，好，你来看哈，嘿呀，这囡仔呐，当听到这篇，唔知要偌好啦，吼，啊，爱陪车，才陪车呢啦，吼，好啦，平安上街站啊，平安两字啊，永远都是达千金吼。来，咱听这首歌，戏台人生，袂当停来啊。

0: 嗯，好，来，谢谢。啊，我要甲伊进一个广告哦。
1: 安琪，我个问互你听，想好？你有要搁食苹果汁无？买啦，讲甲点头啦。啊，我拢搁甲头泡，下着啥？水里忘落。
0: 嘿嘿嘿，
1: 伊拢食袂起身啦。
0: 好安尼哦。
1: 我对边啊，甲吐起你啦。
0: 安尼孙啊有起身，饲了有心事无啦？
1: 哦，出心事啦。
0: 心事，安饲几冬安尼吼？你看
1: 我吃多久啊？你看十几冬啊，
0: 十几冬啊。
1: 我阿孙十三岁啊，八年十三岁啊。四个月吃到进宫，你也想？
0: 哦，四个月吃到今嘛十三岁安尼哦。
1: 哎呀，伊还未出世，我就咧叫我吃迄只，像苓果精啦，水果甲银杏甲 QMB
0: 吼。你的 Q 过较早的呀？
1: 我 Q 拢迄个。爸爸坐拢买一担分起来
0: 了。哦，安尼啦。
1: 那个爱讲产品啦。
0: 真的啦，
1: 一直在迄度为他跟讲分十二罐、四十三。
0: 我那啊，就是你啦。我翁甲我囝咧做油菜，我摕一年分的啦。
1: 嘿啦。
0: 我来在细罐的，即马拢摕几年分的啦。
1: 细罐是阮囝大家咧学会学，咧学军中食。食了，伊讲，妈妈，我去检查，哦，拢无晒啊。
0: 拢无安尼啊啦。
1: 种大罐了，只爱等下做油菜是本土，当拢差不多十三四罐。
0: 哦，一担啦。两爸仔囝咧食啦。
1: 对。
0: 安尼咧过咱嘛足安心的呢。
1: 我迄个人形嘛是讲十几，
0: 真型啦，拢是讲你安尼顾吼，有咧顾安左囝是就足欢喜无啦。
1: 拢甲我讲妈妈，你做你去吃，安尼若无够钱，我互你。
0: 哦，囡仔甲俺讲嘛足欢喜哦，这囡仔会这个，那你顾家呢，鼻啊贵宾拢好，伊看偌好。
2: 这食无妥呢？
0: 食无妥，咩啊阿妈咩啊？无因伫北部像哪？
2: 系啊。
0: 啊，你家己当啊食了好无？
2: 好，真好。
0: 真好啊吼。
2: 啊个嘿嘿 ，Q Q。欸、我今日开
0: 几啊万，开几啊万，啊 Q 店甲你过安那，
2: 开七八万起啊，
0: 有这个开落哦，挂你个挂孙仔个啦，
2: 嗯，
0: 安尼宽着吼，足欢喜个啦，啊看咱孙仔食，啊咱家己也顾着，啊 Q 店你安那好啊
2: ，Q 店都食了吼，
0: 嗯，
2: 哦，这心脏做哪来呢？
0: 靠你行啊，较快活。
2: 我七十几岁啊呢，
0: 哦，你也七十几岁啊、
2: 哦，哦，你看我讲话够迄咯，
0: 哦，讲话勇敢个呢呢，你敢嘛讲恁这下呢出去佚佗，人敢咪讲哦，你哪只厉害只勇啊？
2: 就讲我拢未穿。
0: 啊！你咧享受你的勇敢啦！
2: 今日开八万外块，
0: 今日开落啊！吼、
2: 哦，阿妈，我无好你面数，
0: 真的吼、哦
2: 哦。我妈妈讲无 Q 天，阿无啥，我讲好。
0: 我阿姨妈妈，你食 Q 天的啊？
2: 有哦，四里旺零五分。
0: 哦，恁早叫我咧食，
2: 伊都咧做老师啊。
0: 哦，做老师啊！啊，你啊，即卖伊巴掌圈没有咧食吼，伊咧做老师咧讲话较袂遐忝嘛哦。
2: 啊，谢谢啦，
0: 老主顾客啦哈。啊，家那个先生问好哦嘿。
2: 好，
0: 谢谢，好，拜拜。
3: 我去安康赶三组来啊，
0: 食完啊，好食完啊，敢有像我讲，安甲你顾着无？
3: 有啦，
0: 安那好，你共讲一下啦。好，
3: 因为我花我食的款迄个食药啊，啊唔知是安怎开流鼻腔花，我唔知啊流，随时虽然说流五指啊啦，
0: 哎呦，
3: 啊流流的吼，
0: 嘿，
3: 同啊即马同啊心脏拢会也太艰苦啦，
0: 哦，不会啦。
3: 啊！我拄好听到恁的节目吼，我总啊想讲，伊水里旺是补血，我总啊伊就赶来食啦。啊，食吼有啦，有茶啦，有茶小块啦。啊，因为你花楼足济，啊，你即卖若要啉吼，你得搁胃肠的足够吸收较紧啦。
0: 对。
3: 啊，胃肠若无足讲足好，足够吸收，伊就较慢啦。
0: 对。
3: 啊，我就想讲。买有咧特价买五组来啉嘛，
0: 来过来啉安尼吼。
3: 对啊，阿无电视也免冷死啦。
0: 阿无破病足艰苦啊。
3: 对啊，破病足艰苦的啊。
0: 即食药啊无效啦，药啊无营养素啦。
3: 无。
0: 嘿，无营养素啦。啊，咱嘛买新的治大肠，迄一刀爱刀几啊，一两点钟的迄。
3: 对。
0: 好，了解。
3: 我想讲，啊，着欠袂啊，着你讲水里旺的补血，我着想讲。啊，买来食，我走去安康赶三组来啊，食剩一滴
0: 啊，
3: 尔啦。
0: 啊，伊做方便，伊就食啊，熬啊六十四，熬啊，甲啉落，
3: 足简单。啉两杯啊。
0: 好，啉两杯好，安尼会使。你好，你好。
4: 哦。
0: 苓果精食了好无？
4: 好啊，哦。
0: 安尼
4: 啊，我啉落吼，哦，精神加足好，真正差差真多。
0: 啊，都好啉，啊，即摆好啉，啊，搁跳会着，啊。
4: 够谢你王，我啉恁个足多啊。
0: 哎呦，谢谢。
4: 精英啦 ，Q 啦。
0: 啊，你搁搞，迄 Q 人咧食吼，人个较快活，咧行路较快活。
4: 对。
0: Q 会差足济人，安尼人好命，但就过用行嘛，做会吼。 好
5: 他家公公吃了就好去啊！
0: 我无你搬带他家公公安尼哦，哦，哎，灵芝啊，灵芝解个物件，
5: 老岁仔人啦，
0: 啊，佫方便咧泡茶啉，你看偌方便。
5: 系啊系啊，
0: 啊，佫好啉，好啉，嘿，啊，足方便的吼。
5: 好，好，
0: 好好，谢谢，好谢谢吼。谢谢咱所有听众好朋友，咱的德力公司爸爸节感恩回馈，有参加咱这摆活动的是德力林果精、德力林果粉，咱的德力雪利旺、八爪鱼 Q and B， 也个活力敏顺。买德力林果精买两组，就是咱个加送一罐。哦，咱原本的一组内底有两罐，买两组4000加送一罐，变大罐哦，安尼就是特别组的特别包装。甲送予你诶，拢藏做伙共一个箱仔内底吼。啊，来得你灵果粉诶，买两克就是4000块，搁送你30包。咱诶灵果粉拢是包做伙特别做诶。咱诶得你八兆元 Q and B， 这一罐180粒，买两罐就是5600块。咱现送90粒，吼、哦，要送咱所有听众朋友顶1400块。咱诶活力民宿买两克。5600块，现送你30包，哦，等于1400块。咱这个活动父亲节大赠送，厝边隔壁甲咱讲一个，大龙上届爱的买产品送产品。好嘞，谢谢以上广告。咱全台湾300多间经销有房会当做服务吼，包括 B B S 广播房，阮家己店头叫做宝东便利店，拢总看会到。啊，若唔知要对关，希望敲这电话，会当互阮用专人吼为之来做服务哦。0800-33-55-99，0800-33-55-99。

好，来甲讲一个吼，这个啊，菜粿咱放偌久？菜粿啊，菜粿若翻乌伊，就袂煮啊吧？伊伫这个菜粿冰箱冰三礼拜，冰三礼拜。其实如果是菜粿，你若用报纸，应该报纸甲包包的吼。吼，啊，佮伊包好势，应该是放三礼拜是还可以吧？吼，两礼拜，但是放三礼拜，伊若是佮伊包装了无好的话，会食的食是规身骨痒，我要死呢，全变急性的荨麻疹呢。较有安尼吼，一个姓蔡的小姐，伊将这个放伫冰箱三礼拜吼，而且已经破开的西瓜，诶，这菜粿破开的哦。破开安尼，就阁无一个保护的，即站伫遐安尼也好，嗯，真揪心的吼。安尼已经破开的西瓜吼，安尼放三礼拜吼，菜粿啦，定啊西瓜吼，甲煮来食。啊，想要甲食食规身躯哦，皮哦，足激烈的，好腰受疼，腰受痒，真崩真世界痒的，煞压起来呢。安足痒的吼，啊压红疹，啊甚至哦团团规耳啊耳啊内底，甲头壳皮。规身躯出现着大量哦，大量红点，好，要叫医生看，急性的荨麻疹。好咧，加在嘉义主诊诊所吼，透过即个啊组织胺、抗组织胺，即药物的治疗，快速改缓解这症状。所以医生提醒吼，即、这个水果你若切开的吼，你着紧啊食食，唔通长期拢个冰咧安尼。啊！这地头啊，还是外皮，拢已经发乌的，一只菜粿吼，吼、哦、已经用保鲜膜包咧啊！吼，啊！你放伫冰箱三礼拜，啊！这蔡小姐甲煮吼馄饨、菜粿汤安尼啦吼，啊！食一嘴菜粿，了一嘴鸟，感觉味怪怪，但是伊嘛是甲汤啉无完，吼、哦，刷来皮又开始痒安尼，吼、哦，紧去挂急诊安尼，用开始痒，就是对手开始痒。哦，落尾就慢慢啊，慢慢啊摊开，哦安尼，伊较咬袂着的所在，耳仔内底咬袂着，啊无头壳皮，好啊，痒甲足严重安尼，手骨头啦、耳仔啦、头壳皮啦吼，规身骨红疹，痒甲挡袂牢。伊阁详细甲想倒转，原来就是食落去物件有问题啦。即、这个嘉义主治诊所吼，风湿免疫科的医生。伊讲伊咧看病吼，大部分拢是看因果的关系吼，因果吼，你是食啥物所引起有安尼吼？因果的关系就是讲，你爱去详细问，吼，知影病人伊之前食啥物物件，就想我才多大钱，我刚才我做认真问，我逐摆就是做认真问，都我容易做侪时间啦吼。伊讲伊脚会麻干的吼，我讲你敢有带糖分？伊讲有，我讲啊，表示你控制了无好嘛。但伊尾我个问讲，你麻双脚麻骨脚？伊讲麻骨病，骨病唔对咧，安尼是脊骨神经咧。伊讲有啦，我就是几下当前去开刀啦，我讲哦，安尼就对啊，安尼就对啊。你只要开刀过，坐骨神经两骨开过刀过，拢会带这个麻。因为两骨流入了啊，规个神经管细条血管全拢切断啊，拢切啊，有无？系啊，所以你爱食银杏啊，你爱食银杏修补，你修补神经足厉害啊。爱嚼对啊，吼，爱嚼对。冤枉啊，即摆七八十岁，还剩六十外岁开刀，然后讲七八十岁、八十岁，佮硬咧听。咱愈坐会，目屎全愈无好，所以你啊放一个伤口，底变成病母底啊。哦，你啊愈来愈坐会，了目屎全无好又夹起来，对无？嘿啊，就是安尼啦。哦，啊就是咱我也问啊，我才哦，这原因是安那引起起来。啊，你无问袂使啊，你无问我目袂放我过啊。我讲你既然电话我接到啊，我就爱问我详细。我你若讲要甲买啥物物件，我目第一句会问个，啊你是安要食啥物件？我第一句就问你安尼，啊，你是安那要食？伊就甲我讲啊，讲啊，就安那，我也讲唔对，唔是食一支，爱食一支甲对，我是安尼哦嘿。我佫甲讲啊，做详细，伊原本佫啊，我应该是食一支，我唔对。哦，你像呾一个妈妈佫卡，啊，你咧补营养素的，哎，当食偌久啊？我讲你是要食足久，要食较紧好。你拢要食足久啊？哎，食伤久，哎，哎，九百四四啊，两罐啊，千八四四，食久。你是要食足久，还是要食紧好？这个逻辑，你大家敢要去想？你要长期一直食药啊，还是要食唔免讲食足长的？哦，唔免讲食足久的时间，你就会见效，安尼较重要吧？应该是安尼吧？因为你敢食无路用的药啊？
有人甘蔗水吃一世人，他甲讲咧讲，伊把咧食，讲他你我你他家只食歹，对哇？你拢无食着对的物件，无人甲你解释，你只要买人卖你尔，伊拢无爱问原因，因后果。

伊食着啥物物件，那会引起急性的荨麻疹。所以治疗上就比较较单纯，所以只要使用着抗组织胺的效果，一般拢袂歹，用低咧尔，伊袂好，系低咧尔吼。所以医生提醒过敏的体质的人，你只要物件稍微有变质，也是有可能吼，会压起你过敏起来。诶，物件，比如水果切开了后，紧啊食食，唔通冰足久诶，安尼是袂使，对吧？吼，系啊，吼，系啊，对吼。这再甲大家做分享者，啊，迄是水果甲菜果甲冰啊，啊，若像这咧，盐水呢？盐水农药怎啊当？哎呦，啊，农药怎啊当？阮这菜姐妈妈，等我去遐买菜哦，也是菜，他们讲拢无好食，嘿，啊，但我看伊足够水，拢定伫遐咧卖。安尼卖到上啊，甲卖，互伊当等休困。啊，伊菜真啊无好食，因为无全农药啊，嘿，啊，拢食农药惯习啊，哈哈食农药惯习，农药装个菜水啊，加做油个啊，加做大绿个啊，加做青翠啊。啊，阿妈还好吼，我个头拢食了了啊，食了到敢伫阮食，吼，嘿啊，啊，伊个菜较袂坑，现在因无全农药较袂坑，呵呵呵。哎呦，这个台北市卫生局吼，今仔日下早公布新鲜蔬果吼抽验的结果吼，盐水啦、奶鸡啦、吼、白菜啦、白菜头拢有哦。啊，你努力啊，才无上头只。盐水、奶鸡、白菜头、红姜菜，哎呦，红姜菜，哎呦，我拢不爱相信恁只菜啊。红姜菜做只，我一摆我买两杯呢，我忙有炒韭啦，但阮左脚有等来吼。啊，规堂足济人最爱食这個，我爱一个炒两杯，吼、哦，拢硬了了。红姜菜、辣椒啊，盐水、酸啊，盐水、榴莲盐水，吼、哦。哎，什么豆啊？盐水一行哦。这个什么豆啊？遐吼、哦，遐、那個、豆啊一行，验出一行至四行残留农药超标，一行至四行的嘛。这违规的业者吼，就是咱做知名的饭店、甲超市，包括台北韩舍、爱美酒店、兄弟大酒店吼、City Super 吼，而且的啊新复兴店、啊美联社的莱欧文德店，吼、已经贩售场所吼下架违规物件，啊若无查，嘛是安尼卖吼，啊若久久想到伊安尼来查一遍，啊哟啊农药去超标安尼，咱咪食落坐落呀，所以赶快够勇敢，嗯。咱老是在外，咱阵食外口啦吼，啊！你阵咧家买等于煮个啊，嘛是拢农药啊吼。是啊，你去食外口嘛是农药啦，啊！你家买等于是农药，对无吼？嘿啊！啊！你关键人国家勇敢较有影啦，关键人是你妈恁啦，对无？咱第一个是你妈恁，迄国家勇敢嘞，迄只有好无歹，啊！无你要拄着这你真正哦，乃至那些药盒包是拢超标，拢免管药盒包，你若无药啊工作重个吼。伊袂凋灰啊！一药包伊要工作重个呢，嘿呢，哦，这实在。我都进前，我都伫迄个国杂会底有无？迄个国杂会底迄个无吼？营长头前一条无？啊，阮任务人要当任务是爱倒口，然后来甲营长在倒口。啊，迄摆是毋是讲阮天顶个去学白吼、白比赛，去白两届拢白输人个无效，拢白输人。啊！即马是我遐在，我十点就做要遐在，在阮新埔搞那甜甜个。即马等下就伫个，因真母人拢知影，你爱甲营造头前只吼，哦啊考倒倒来嘛。啊，因为前顶个来咧考，我袂讲 A 七台应该过，我考袂过，叫超速啦停起来。我讲你只叫小狗歹啊！你停，你若卖停啊，我今日袂弄着你啊！你若好过倒，你停袂冲啊！我甲念，迄人就故意，迄在规家要来试台新车。迄搭咧汽车都过在中华，毋是中华宾士吼，是中华迄种迄种咧卖迄只货车、厢仔车迄个吼，迄嘛吼迄台，啊，都我过到因个公司伫遐，啊，我都我个我若接着我落来看，哦，恁老师，啊，毋过我落来，啊，我落来看伊个车，啊，我看一下伊只目，迄个因为我车大台车悬，所以我拎啊好多去转着伊后壁慢吧。就拄啊弄接着安尼啦，拄啊接着安尼啦吼，安尼，伊无猫也无啥，就是迄个有链仔好安尼。啊，怎啊落来看，落来看，啊，因落来敲电话，我紧叫警察来，迄人即重要道路人共挡伫遮，拄啊礼拜嘛，好无？哎，咱落来重要国杂的，足重要的，诶，遮大众
大众路。

来，搭种楼骹下迄个，做重要，我讲你紧报警察啦。啊，我着我因着紧报，讲你紧报，搁囡仔娘娘要人冻啊食啦吼。安尼，啊，遮娘娘拢好啊，有讲话啊，啊，遮呾好啊，遮警察来看我，啊，去去塞塞对面，对面着是因迄台，因个面，因着在伊咱都塞迄落试驾车啦吼。迄个车上啊，你着买买台车只叫你，互你试驾有无吼？互你开下台安尼啦。我讲你这介绍歹呢，你呢？你来福贵岛，你无台要动起要创啊话啊？伊讲头前对头前红灯啊，头前就是迄个迄个迄灯就是亮灯划过了。你要靠过，我就我坦白讲，就哪像我两个咧抢闪黄灯啦，啊，我叫公盘啊啦，伊都闪黄灯介绍歹唔过，我怎啊接地袂赴，甲接地无人两个拖了就过安就好啊，是不是？啊，我都在开玩笑嘛，啊，迄人伊就是大手哦，伊本来进来只计进落来，伊是大手。伊讲哦，迄奶子我不爱食啊，迄奶子红烧啊，迄鸭迄农药降偌重呢？迄一开个一降药一转药一降药一降药啊呢？迄是你你你，我怎我不爱做这代志？我怎不爱种奶子？我怎来种落来？我落来即马种偌济啊？迄个大树，迄个你阿问看，恁种落来是对一个？嘿嘿嘿，哦，哎哎，看看是是对对一个，迄个介过瘾啊！规家伙啊，全面拢摇，我出来试乘啊，试驾啊。啊，嘛一个赔啊，无咩啊，赔公司啦，毋是赔，人也无安那吼，都接到安尼尔。伊就讲安尼讲，奶子伊歹种啊，伊讲迄农药只转伤过济啊，迄惊是一前开会开始伊讲药啊，无讲药未调花。嗯，哦，恐怖吼，嘿啊，啊你拢若无农药，哦，你若无农药，你面啊有哪遮水啊，有哪做人啊面的啊，对无？迄怪瓜咧，走恁敢要食？恁唔啊？哦，你像即卖有蛤蟆，啥物啥物蛤蟆本来就乌乌啦，变啊足水哦。迄若无洗过，你嘛唔敢买，还讲乌索索歪啊，对不对？啊，就为着要扮头水啊，是不是？靠我多，就是安尼讲。

0: 这个嘉义讲咧办活动啊吼，你若是嘉义消费五千块吼，伊就回馈你五百。啊，都大姐讲去甲咱电工电火力民宿吼，去啊电工吼五组都两万八。伊讲哦，安尼五千块，当佫回馈我五百，讲哇，你别趁这个呀，哦，嘿呀，咱四千趁一千嘛吼，咱四千哦，送一千对唔对哦？四千送一千，伊讲哦，啊那五，因讲嘉义今摆咧办活动，你只要嘉义消费哦，满五千块，伊送你五百块吼，伊只点券是消费券安尼吼，伊话哎，佫袂歹，讲哇，你即摆趁这个呢，伊要两万八呢吼，赚两千五。哦，对不对？五千五百嘛，啊，一千万吼，嘿，多啊两千五，对不对？哎呀，有够赞吼！多啊搭配着咱这摆咱这活动安尼，我主要咱个顾好起来，咱的好朋友吼，你若即马你感觉你身体有咧无爽快，我食足济药啊，关灯叫啊，问是拢无效的，啊，你就讲试一摆看卖啊，五十三档啊，哦，爱顾身体，爱顾对哦，对，咱讲的教导换一招啦。啊，无你讲食无对当诶，食药也未生花啦。吼、哦，抓中药，你讲要生花哦，做慢诶慢啦，做慢诶，你爱相信。你是现代人吧？吼、哦，系哦，你知影做者电科技啦，吼、哦，系哦，因为生化科技进步，营养所对咧进步，而且只有生化公司、生技公司吼，拢、哦、是用萃取诶、提炼诶、萃取啊、提炼诶吼，差足济哦，好不好？系啊，唔免食个一半机吸收，无一汤匙也无效，好不好吼？祝大家健康，啊，祝大家勇敢。啊，若落雨所在出门出外注意洗衣哈，嘿，谢谢，啊，咱时间到啊、哦。好来，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肝油、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定1080700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爪园 Q&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乐山卡刷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3: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3: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晶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4: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5: 洗手换衣服，对吧？
4: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5: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6: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晶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赏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8: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林和药房，新林路英宏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阿卡，代理华兴药房新兴路代理国秀车对面，叶兴药房浦城路永兴市阿口，是转药房浦城路顶浦城车牌阿卡，宝德旺便利店国光路二段248号，我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0: 萨拉，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德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呢，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雅德纳，卡拉达进口咱的概括，一个台湾制作咱的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
2: 你的三险金保，
0: 嘿，
2: 跟一帮有破啊，拢无啊！
3: 我食你个三鲜金宝，今仔暗时，以前拢无起来帮油呢，无阿捌一届五六届，阿只
4: 腰骨无力吼，也爱吐怪啊，今仔较免吐啊，怪啊放煞个。
5: 装备穿较早是安尼穿皮皮咧。
6: 有婆婆吼，啊，烦恼到那讲，啊，大家是安怎？啊，即马婆婆嘛好去，家里又嘛好去。哎呀，等那个咱们面包吼，都去困嘞。
0: 哎呀，大家拢食个真好。个咱的爸爸节，感恩大油台，咱的和平两当半，这就拜咱的感恩大油台来咯。你有过关无？有关无？咱买任何商品的两罐，那么咱就送一罐细罐的。这细罐的就是六十粒，整个半罐价就对了哈。所以你若买两组，一组是两罐。两组就是四罐，四罐就是上两罐小罐鸭，所以等于一罐大罐鸭呢。咱即马就是等于四罐就上一罐了呢。啊，咱过去是当个点数是要十点上一罐，所以咱的喝冰咱两当半哦，要到三当咱叫犹太一拜哦。所以咱的喝冰你若有咧叫有咧用的人，啊，咱的两扎注文哦。想我是安尼哦，咱的好朋友你该算哦，算看你到底这个是要啊要保留几组，看是半单分还是一单分还是两单分哦。因为咱的产品呢，一旦保留的三单，所以当然啦，你那咱两单半再犹太一拜，所以零啊，所以好朋友较紧加码，那无够量的人紧加码嘞。以上广告等下节目很丢咱的大准你讲，谢谢。你好，你好，
7: 喂，你好，那个不好意思，我奶奶要跟你们买东西，蔡玲。
0: 哦哦，我在，我在，好，等一下来。谢谢，接电话，谢谢。没有，奶奶和爸爸家里妹，咱继续看哈。来，你好，你好。
8: 是啥？
0: 您大姐要听什么歌嘿？
8: 我要听《南方的人》。
0: 哎，你这礼拜还没点吗？
8: 侬还没点呢。
0: 好好，等你吹好，再见，拜拜，谢谢，
8: 拜拜，
0: 拜拜嘿。奶奶你好。
9: 啊，先生啊。
0: 嘿，是你好。
9: 哎，我。没个别的，
0: 我个别加码，嗨，谢谢，该接接哦，嗨，谢谢，等一下哈，谢谢你，哪里你好，
9: 先生啊，
0: 哎，庄小姐要听啥嘿？
9: 我搁去给人叫叫两组，拢叫四组啊。
0: 哦，你原地都讲有讲啊嘛，你原地都。
9: 啊，拄只搁去叫两组，伊家带来。
0: 好好好，伊个送过你吼，好好。
9: 哎，拢会给他送来，我想要来点歌哈。
0: 我要听啥物嘿来？
9: 当我个秀给海花。
0: 好，带你安排。好，
9: 谢谢，
0: 没不客气，好，拜拜。你好，你好，
10: 是啥？
0: 嘿，是。
10: 就
0: 王大姐，
10: 就一条鸡卵山鸡卵呐。
0: 啊，你有这一条有加吗？无。
10: 有啊，我那一条蛋，你到未得嘞哈？
0: 不一定嘞，那血管的无得无
10: 安
0: 尼。
10: 安尼哦。
0: 哟，所以你要用专业管啦。
10: 我挂四组啊，我准备过来挂一组啊。
0: 我是讲你那有是方便你的身体，一定要提早去管啦。
10: 我有敢问那个中原的啊，今天我我有敢问啊。
0: 哦哦，爱管啦。
10: 伊讲有啊，到月底年
0: 呐。啊，不一定啦，是到月底，不过我那血管的无得无安尼。
10: 无安尼哦。
0: 哟呵。
10: 哦。好
0: ，OK， 好。
10: 好，
0: 谢谢，董哥，拜拜。好，谢谢，谢谢你。你好，你好。阿喂，嗨，
11: 哎，先生啊，
0: 嘿嘿，
11: 要叫门嘞哦，
0: 好呗，嘿，
11: 那给你买哦，
0: 不搞买哦，我来接进来，谢谢，邓姐哦，好，谢谢你，来，你好，你好，对不起，来，你好，你好 ，OK， 来，你好，你好，
12: 啊，你好，就同我该买多些呢，
0: 哦，你买多少啊？
12: 我买四五十组嘞，
0: 四五十组，
12: 我十几年的，我吃保养的啦，我保养，
0: 啊是四。啊，是四十组还是五十组？哈，
12: 头一届买四十几组，第二届买三十几组啊。
0: 哦，
12: 啊，阮是阮食保养的啦，阮食迄个钙骨质啦。
0: 哦，看看你看你啦，好好。
12: 对啊，就看你啊。
0: 好，
12: 食正人黄金派糖啊。
0: 哦，黄金派糖对啦，爱食啦。
12: 爱食
0: 黄金派糖啊，系啊。
12: 我早起两个人在吃，
0: 好安尼好啦，身体够好啊，嘿啦。
12: 我四十岁就吃到今嘛拢无毛病嘞。
0: 哎呦，这你好，
12: 我都无糖尿病呢。
0: 哎呦，安尼好，当然身体够好啦，唔慢性病啦，嘿。
12: 这些
0: 作战
12: 的黄金
0: 派当吃
12: 了
0: 作战
12: 的，
0: 黄金
12: 派当作战
0: 哦。
12: 吃了，至少会都吃
0: 到今嘛
12: 嘞。
0: 安尼哦，感谢你哈。
12: 到今嘛吃，吃到不
0: 累啊。谢谢大姐，安尼好哈，感谢你。
12: 讲一条说好，我讲一条向南尽头啊。
0: 咱到几位人贵姓？
12: 杨，
0: 多几对杨杨大姐多几对？
12: 杨小姐多的土城。
0: 土城脱虾哦，
12: 会啊，
0: 带你给你吹哈，好，
12: 哦，
0: 好，再见，拜拜，来电你好，
13: 来电你好，你呀，秀爽呀，
0: 哎，我秀爽，嘿，你好，你好，嘿，
13: 哎，我问，嗯，问你讲一位，
0: 我哎
13: 呀，都棒油仔，
0: 我来等一下，我先接的，我讲来听，好，谢谢，来电你好，
14: 哎，秀爽，
0: 啊，
14: 我是永和梁先生。
0: 哎、
14: 欸，啊！我要点一条歌。
0: 什么歌？
14: 我姓诶。
0: 啊！你是过歌无啊？
14: 我就有歌，我拢有歌，我拢有歌，放心、哦、放心。
0: 我你好、哦、好好，会记得歌哈、啊。
14: 哦，
0: 再见啦，拜拜，谢谢，好，谢谢你。来，你好，你好。
14: 哎、欸，我要叫会。
0: 来接招线哦。来呀、啊，今天是什么日啊？今天是七夕啊！祝大家情人节快乐，因为是七夕哈。我来，你看，安东维啊，拿就喊你机啊，拿就关起来啊！
15: 啊，
0: 拿就关起来不？
15: 喂，
0: 那这几位，嘿，
15: 喂，不点歌啊？
0: 哦，那这几位
15: 啊？
0: 那这几位？
15: 哇，我带。我台南呢，
0: 嘿，咱贵姓？
15: 姓周的。
0: 好，要听什么？
15: 啊？
0: 要听什么歌？
15: 哦，那个歌哦。
0: 嘿，你想好就唱好啊！来，来，你好，你好。
16: 小山，你好。
0: 阿伯，等起来，我这里有代志，嘿，来，快听起来，嘿，阿恩阿伯来，谢谢。没有，那你好朋友，你有贵有帮家吗？无，我有讲过哦，咱是社管的啦，上完的无啊，所以咱好朋友呢，你要两扎关较好，对你来讲较好，然后啊，咱等下还都讲是咪到月底无啊？你不啊，你买当先登记啊，登记到28号哦哈，因为呢，咱两当半只犹太一拜年呢，所以唔是讲哦，唔是成人是达。当年拢犹太呢，我无呢，而且呢，我是这是我的产品哦，会当地咱地三档来这边拢无问题，咱保啊保留三保证三档呢，所以好朋友，你会当安心啊，吃拢无问题，甲关起来啊，看你要保留是诶半档分呐、啊，还是要一档分呐、啊、吼，还是咱们两档分呢，你拢会当考虑哈。那么咱今天是七夕，这七夕吼、哦、有很多，来等一下，你好，你好，喂，你好。
15: 啊！啊！要点歌，要青青，那个蔡明唱的《青青草原》。
0: 好，我是小李贺，你好。
17: 喂，
0: 小李贺，你好，嘿。
17: 我要爱妹。
0: 要干妹呢？好，等一下来接接，三星接接，好谢谢。来，对不起，要点歌先停一下，咱就要拜别了啊，谢谢。那么七夕怎么来的？七夕的、就是有什么？有七行叫做七夕，这两三是五六七。第一个是爱笑父母，第二爱笑咱家的人，第三个是爱笑咱的兄弟姊妹，第四项爱笑咱的同学甲朋友，第五个爱笑帮助过咱的人，第六个爱不离笑对你拢不离不弃的贵人，第七个笑缘分，这个叫七夕的意思哈。所以呢，当然，那你点相信了啥？牛郎织女啊，对不对呀、啊？这个每年七月七号是牛郎织女跨越银河的鹊桥相会日子啊。但是嘛，是表示啥？咱即马当现代人讲的情人节，爱情跟思念的传统的节日，所以给了一份什么的？给了一份浪漫跟温柔。但是咱点讲哦，幸福，大家拢要幸福，对不对？要么幸福感是哦，轰轰烈烈的哦，穿金戴银感是安尼，无啦。你只要你感觉心呐安，心内有爱，心呐安呢，这个就是幸福。唔是唔免得食，食个山珍海味啦，唔免啦，都心呐安哦。你看这两做伙，还是你跟领导人做伙，你感觉心会安呢？那么这个就是幸福。 不一定爱荣华富贵，嘛不一定就是讲一定爱穿金戴银，不是的哈。身躯边若有人陪呢，就是一种爱，也是一种幸福，所以你要好好接住哦。所以人讲人生短暂呐，不要忘记要珍惜那七喜七行的快乐、幸福、安康。来呀，所以呢，咱人就是安尼啦。咱平常时吼，一定就是爱家家的要求家的啊，不要太这个太执着于说，哦，我一定爱穿甲别人同款呐。或人阮咧厝边的太太吼，或咧出门拢是安怎，拢是开跑车啦，或者开了双 B 啦，咱唔免甲人比哦。咱过咱快乐的日子就好啊。人有人的日子，啊，咱有咱的日子，唔免得甲人比啦吼。啊，我学比啥，你哪会比得了你啊？避免了啦，对不对？哈，对不？
18: 四周啦，
0: 你管四周哈？
18: 哎、啊，我们迄个三项拢做了对啦。
0: 哦，谢谢。
18: 四项拢做了。啊了，我搁另外搁买一个产品。
0: 哦，啊，你得改买就好啊，改药房买就好啊。嘿啊，可以啊，可以啊。好，谢谢大哥，谢谢。
19: 几项我？几项四周啦？
0: 几项四周？哦，哎呦，
19: 多浪费。
0: 阿伯，你赚到，你赚到，因为你有咧食的人，安尼就省啦，对不对吼？
19: 啊，我过年就买3万几呀！
0: 哎呦，安尼吼，不要紧，阿伯咱，
19: 啊，今仔我买5万几。
0: 阿伯，你嘛别咱当地有咧犹太啦，阿伯就对啊啦吼。好，感谢恁你嘛别哦，谢谢。咱你嘛别呢，这个是我们的老朋友哈，来谢谢，感谢哈，谢谢。哎呀，你跟我关机才关呢？
20: 你才关太困难了呢。
0: 得掉嘛，得掉啊！你有够巧的啦。哦，
20: 本你的福气，本你的福气。
0: 谢谢。安尼不是是本你家己的福气，不是本我福气啦，大姐，是你的福气啊。好，感谢你啊。好，阿丽，甲咱同学报讲，今麦在犹太哈。好，谢谢。公，你讲你关几周啊？
21: 四周，
0: 哎呦，好棒好棒哈！好，
21: 算你讲嘛是关四周啊！
0: 哎呦，安尼就对啊啦，我咧犹太都爱加关关的对嘛哈！啊，无你唔犹太，你要犹太当时对无？
21: 对，就是安。
0: 趁这个机会，我咧犹太，安尼才是对诶。

奇怪，今天电脑怎么会我找歌都会找不出来呢？怎么会这样子呢？那我先来给报起修理一下啊。我们的电脑我找歌怎么会跳不出来？稍等我一下嘞，来，虽然个跳不认个卡里白哦，那边干了咖喱呗，那边加码，那你好朋友啊，要加码，就是我想爱听这句，加码，咱继续卡哈，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0800469469，来谢谢，我先来给报过来，谢谢，谢谢，阿里嘎多。

0: 好，来，谢谢这首歌叫《福特里瓦雷蒙沙瓦沙瓦沙瓦》，哎，雷蒙沙瓦，这是日本的这个最有名气的男歌星跟女歌星合唱的歌，来，谢谢。
1: 听众靠，听众靠，别来跑跑跑呀！嗯，老老差，
2: 从阴线的弄来好去呀。
0: 哦，你好，
2: 姓黄，
0: 讲重点嘿。
2: 我食三年先报啊，他看讲阴线的弄来好去呀。
3: 食诶，嘿，过介时吼，
0: 嘿，
3: 我食落啊，就食食，怎啊就拢袂听啊，搞了。
0: 哎呦，哦，袂。
4: 诶，你迄款诶，盖过节食好呢，你就能管好吧？
0: 啊，你食了那个，甲我讲者来，嘿。
4: 他吼，无啦，食了拢有力咯。
0: 哎呦，
5: 我嘛看乌拢袂听，
4: 我真吼，有够好。
0: 哎呀，那继续看呢，谢谢大姐，谢谢你，感恩你哦，谢谢，感谢哈。就是叫你喝，大家拢吃了有够好。我都讲过，咱的基本的这个、这个咱的龟仙姑给你过透透的，吃咱这款
6: 三省金箔。
0: 那么如果是咱骨头关节筋络，就是爱吃咱这款
6: 钙固基。
0: 这两罐，那了一周两罐，小莫这两罐你一定爱关，就是啥黄金拍档啊，就是呢上个基本的。所以你们吃个过来很过来，种的是咱的三省金箔呢。今天你要关灯啊，加个你个新朋友呢，啊，咱当没生活你没加过，你今麦趁这机会来犹太咱的关灯啊加。哎，记哦，咱今麦呢好朋友，咱加水管的无搞，所以呢希望好朋友呢两扎加嘛。两扎加嘛，咱看你这个犹太，你是要保留哦，是要要几组，你就开始想好啊。看要半单分啊，要一单分啊，是要两单分呢？啊，咱的产品呢，咱放个三单拢无问题哈。会记哦，哎，这个人加嘛，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的大准你讲。来，你好，你好。
7: 我们继续说听啦。
0: 有啦，我休船啦，系啊那系。
7: 哎，休船。
0: 哎哟。
7: 你好，你好。
0: 啊，你好。
7: 迄个，我要跟你见证一下。
0: 我要讲过了。哦，来共同点来，上面好不接。
7: 我昨天晚上哦，半夜两点我，
0: 哦，
7: 我要起来化妆是，我无得，我脚还八十块元嘛呢，哦，他家公家拢受不了，还袂徛，我足艰苦了对啦，半夜我就无爱，就是我无爱叫，暗在买好像我嘛唔知，我也是啊坐，是啊坐，上班上下好啦，啊无来个食三日前不食看卖，吃两粒，我等家家个人吃三粒。
0: 哦，阿伯呢？
7: 吃了差不多半点钟较济哦，就有较好。
0: 哦，
7: 我等天光的时阵，佫加吃三粒。
0: 哦，嘿，
7: 当好伊啊，
0: 好起啊、哦！
7: 大家讲当好伊，
0: 准备看了。哦，阿伯叫看了。哦，
7: 我给你买三十，我去给你买三十多嘞。
0: 哎呦，阿你有记得？有记得？
7: 我今年换五罐啊，无六罐啊嘞。
0: 阿你有记得啦？秀美诶，美秀姐吼，阿你有记得哈？好，阿你感谢你哦。
7: 我今日给你请教哦。
0: 没事。
7: 我今是讲，从我即下，
0: 你等我刷开来，接接一线咯。以上广告完毕，等下这部很简单嘞，大成一讲，因为我今日广告时间小久安尼啦，对不起哈。来，我们先来跟咱讲到这个方面呢，就是跟气象有相关，咱好边注意一下是哪里呢？哎呀，这个沙德尔啊，沙德尔风台，哎呀，已经形成这个沙德尔是第二十号哦。二十号的，另外有一个十八号的，哇！我给你多那红太像你这样的啦，怎么都越来越多呢啦？沙德尔红太已经形成，那么有可能会朝向Okinawa。但是咱今嘛目前哦，咱的气象局加咱建议，加咱讲也是讲哦，也这真。应该是第十八号了，对不起，我讲错了，也是第二十号的热带性低气压啊，第十八号台风，所以呢，也中度有可能变中度风台，是不是？因为台湾无，咱的这礼拜啊，后礼拜开始，咱的河边呢要特别注意哦。啊，我看也气象图哦，尽量不要往南的，哪看往南的，台湾北部的钓钓啊，是台湾间隔弄的钓哈，希望不要往南，呵呵希望只一直一直直来行就好啊。妈祖啊，甲一直直直来行吼，安尼才袂影响到台湾伤济吼。来，这是气象，沙德尔气象，台风呢，甲咱报告好朋友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8: 姓啥呀？
0: 安娜，什么代志？好，你站起来，姓啊。哎，谢谢。 那以后不要加咱买，加恁买，咱即摆当个卡里白，咱的好朋友呢，咱也是阿袂乖人的两扎哈，免得当个到月底啦。咱即摆有咧有好朋友呢，咱来有咧加咱两扎关起来，因为咱这你只要那卖放冰箱，卖晒日头就好啊，唔好放冰箱咧。你唔当作什么物件，乱放冰箱咧，不要咧。那么咱来喝冰，你刚才咱牛肉咧分的五分熟、三分熟，对不对？七分熟，对不对？啊，猪肉敢有吗？无，不可以，猪肉不可以有无色的。猪肉一定爱食好，一定爱煮好有色。为什么？因为内底有寄生虫噶病原菌。如果那是食半生不熟的，咱都不是日本人哥，因做厉害，因的胃肠介好吼。那么咱来喝冰讲胃人引起的啥？巴肚而拉肚子、呕吐、发烧，严重讲会伤到大脑神经、全身性的发炎。哦，所以讲食猪肉爱全熟，食牛肉可以五分熟哈。为什么会差这样啊？啊，因为呢，某些个猪肉内底可能有钩条虫、噶旋毛虫、噶寄生虫，某可能是有这种沙门氏菌、噶李氏特菌。哦，个的 A 尔森氏菌哦，啊，懂啊，为这侪种对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建议恁呐，你们学食牛肉，恁来食迄个五分熟的猪肉，猪肉一定爱煮哦熟，才会当食，所以你个人建议好朋友哈，来谢谢。来呀，都讲那是电，开始电话卡袂几位好朋友来，咱今麦电话卡几位哦，咱要加加恁妹，咱要加嘛好朋友，还是要登记到8月28号，和平呢？咱今麦弄张卡里吧哈，来咱的现场看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来谢谢。我今麦先来给唱这首黄大姐，咱的同乡你的歌我给你唱啊，咱无请歌星哈，家人耍自恋的应该是高向鹏跟方怡萍的歌哈，啊，我来给你唱哦。鸡人所之乱，听我唱歌来，谢谢。

0: 两刷之乱，那么这首歌主唱我知过了位吼，高向鹏、方怡平合唱的吼。那么这是咱的董兄的大邱的董兄的黄大姐说点名哦，拍摄，我跟你唱，我无请歌星哈，好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没有，咱今晚在办什么活动？两当半只一拜。这个八八节感恩的犹太，那么咱今嘛目前就是你呐，给咱买任何商品的两罐，啊，咱就送半罐，咱拢无给你限哦，包括送货的，我那拢无给你限，记在你夹，记在你拣拢会使吼。所以咱的好朋友有在叫，有在用的人，那么利用这摆咱有在犹太哦，咱就加罐罐，加买罐，像咱一道就张大姐讲，啊，伊甲因老公拢在吃啦，所以就款哦一单分啊，因老公讲一单分没闹够，因老公啊爱两单分安尼啦，伊就讲啊，无过来罐。所以咱的好朋友，恁家己算，算看你需要几单分啊？呢，你才有够糖个价。所以好朋友，经过有帮加码，哎，谢谢。来啦，讲到咱人爱食老，真正我希望大家食老爱幸福。第一点，爱有口口，有钱就是英雄大。第二点是啥？健康爱卡路好，唔免人照顾。你若爱人照顾，变啥无尊严。所以呢，咱既然要健康家己，咱走路就靠啥？咱去上卡，跟啥物有关系？啊，骨头啦，跟咱的骨头当然有关系啊。咱人伤大颗，平均咱台湾差四个人，四个人都这样大颗。那么这大颗当然咱中国那大颗也能有关呢。那么用的得啥？四高，包括都只讲，咱咧讲的糖尿病啦、啊、高血压啦、啊、腰酸管啦、腰肌不好拢会得着。不只是安尼哦，佮对咱的啥卡？对咱的脚有伤害，对咱的骨头嘛是有伤害，所以大个人大部分的先受伤的骨头伫倒，敌人只想开脚头有哦吼，啊，这是大个人爱注意，当然有一种是得变啥善的人，善的人呢，包括哦，你不只是善无大劲，那么然后呢，你去加上啥《西游记》，咱人伤过善哦，伤过善无刚好不好，会乎咱的骨骼脆化。那你会更的钙化哈？啊，你将来骨折骨呢断气的机会必然较悬袂啦。尤其咱女性朋友啦，天经了减少了女性荷尔蒙的降低呢，啊，咱的骨质流失的佫愈来愈明显，啊，佮加上你人伤过瘦呢，啊，你无多受承受着咱规身骨的重量呢，所以当然啦，你的骨质密度呢偏低呀，啊，你当然就是出问题，包括你的小跌倒迄床病。那变脆起啊，呢会骨这个粉碎性的骨折。所以呢，咱一般来讲起来，骨质流失啊，是咱的骨头钙质的密度呐无够的人，你搁有咧西游记呢，那么你骨头脆起的机会比别人加三倍到四倍，哦，这么高哦。所以咱呢，有西游记的人本地的钙质的比人较无好，阿妈比较较容易啥会旧筋。哦，所以有西游记的人，咱得爱注意哦，哈啊！除了是讲，那么咱平常时爱注意的啥物，唔通去跋倒以外，上好有咱得爱注意啥，补充钙质。那么我有讲过哦，咱的关节一疼是一种个急性的、急性的，即个关节的疼爱紧去有医生看。但是，那么如果是骨头内底钙质的密度呐无够，叫做骨质疏松，这种个叫做慢性病。啊，我有讲过哦。慢性病是不是即马发生诶？唔是，伊是长期来，慢慢啊来。啊，你逐工拢无个了，无咧敢补，咱来补1200至1500，你拢无咧补，有咧敢用呢？啊，而且个西药剂拢会洗掉呢，啊是欠着钙质，啊这个欠着荷尔蒙呢，当然啦、啊，钙质内底咱的骨头内底就空空怕怕，啊你就无跋倒。一旦啊跋倒呢，哎呦，骨质疏松到时有粉碎性的骨折就麻烦了。所以呢，如果是你常常干嘛，一再是起来。哦，迄腰吼、哦，安尼顶酷酷，这个哥哦，那坐较久小看，坐咧背起来，哦，腰有够疼，身躯无多，坐咧背起来，啊，无多身躯呢，无多向头前呢，随马上背起来，安尼你得爱注意啊。这里表示你已经有啥有退化性的关节炎以外，那么你嘛是已经有啥物呢？你已经骨质疏松，所以咱得爱注意，上好唔好去跋倒。啊，无你啊，跋倒哦，即声就惨嘛吼。所以骨头呢，咱的骨头拢总有遮尼济，你200空了的骨头。啊，边啊骨24对不对？两骨嘛是24万啊。除了是咱需要的这部分的以外呢，我有讲过，咱的腱子嘛是需要的钙质呢。咱规身躯的腱子嘛，咱的身躯内底组织上济就是腱子嘛。 这个比如讲男性有45%啊，体重45%，咱女性有体重的36%，这些部位拢需要的钙质。也跟咱爸讲过呢，咱的骨头内底，咱的骨髓啊，骨浆出来底需要啥？智慧，我那是需要钙质咯吼。所以你要保养无？爱啦，爱补充无？爱啦。哎呦，先说安尼，我感觉真麻烦呢，大家拢爱食无？我开会当个食较重无？不可以，因为呢，我听讲过，咱是细胞组织，咱人一天需要偌济细胞需要偌济营养素是固定的。你个食伤过重，比如讲我听讲了同位咯，做比如互咱听，食伤过重会造成副作用，会变成反效果，也就是无好。然后尤其是呢，咱这钙质啦，唔是讲哦啊，我记得回来这一派钙质无够，我就甲煮较济钙质，安尼干会使？不可以。所以那另外边，咱平常时呢，听着我咧讲的慢性病哦。啊，你就是要有心理准备啊，就是要食一世人，爱保养一世人，尤其是咱即马讲的骨质疏松啦。啊，来，但拄则咱的红丸阿姨吼，啊，讲赶快做，你讲要起来甲咱鼓励。红丸阿姨，你即马当卡礼拜哟，昨日咧甲我讲啦吼，啊，即马当卡礼拜，谢谢你哦。虽然咱定甲咱建议好朋友咱人吼，一定爱家己自由，啊，自由就是爱卡落好。安尼咱叫啥？活了叫尊严。啊，你若脚路无好，客人照顾呢？不只是活了无尊严呢，佮到时你个客人照顾佮钱无？啊，恁囝若无要家己出钱，要安怎怎么办呢？所以你好，少年哦，四十岁开始呢，咱得好保养。像咱都在迄大姐讲的，过50、50左迄个大姐，伊四十岁就开始保养啊呢？安尼就是观念啥？有意味，听了有意味。为什么？因为咱人四十岁开始的，啥物？开始心沉胆下的对你不好啊，所以当然啦，我拢定甲咱建议咱所有病，伫咱即马目前所有病内底面，大部分拢是40岁开始的不好啊，做者慢性病拢是40岁开始，所以恁就是爱40岁开始补充钙质，个养生的啥物呢？爱运动，尤其咱定讲的，你爱包括我讲爱逆卡位。一定爱逆卡位哦，佮兼运动哦，吼，啊，佮来爱补充优质的蛋白质哦，佮有 D 三，安尼比较较好哦。来，你好，你好，
1: 哎，你好，
0: 秀爽，嘿，你好，
1: 哎，秀敏姐哈，
0: 好呗，
1: 我怎么辛苦哦？用要断掉嘛哈，
0: 断掉哦，哦要紧无啊啥？
1: 嗯，你咧，迄个卡上配下，
0: 哎呦，安尼你两股都要紧无？
1: 我等下坐啊，啊有小话我有你穿起衫啊。
0: 哦，
1: 你先普通听了了。
0: 我算唔知等点只呢，来医生个接接哦。嗨，谢谢。啊、来，秀丹姐，我先来个，好，咱的来洪大姐来，你好，你好。喂，洪大姐，你刚要讲过来呢，来，请讲回来。
2: 嘿，
0: 来，洪大姐，请讲回来，三片五折嘿，讲重点么嘿。
2: 今日播我就去挂5组啊，啊我昨昏阁挂2组。
0: 谢谢安万阿姨，谢谢感恩你哦，好，谢谢你哈，洪大姐。
2: 我都我一讲就听伊讲，然后去挂就到咖啡馆了，我唔知无到唔念。
0: 好，感谢你啊。
2: 我唔知甲您讲者。
0: 谢谢，感恩哦哈，感谢你，
2: 好，
0: 谢谢好，洪大姐，谢谢，感谢你啊，我来甲报关哈，谢谢啊，医生，还谢谢。南方一人。

0: 来，谢谢南蒙诶郎。那么这些陈蕊说起完，谢人家林大姐说电没有来，谢谢。
1: 较好啊，竞争拢有较好啊。
0: 我想讲，三线进步食了哪好？
1: 我迄手啊，干那迄，唔知算尿酸还是痛风，拢破石头啊。
0: 哦，
1: 枕头目个啊。
0: 啊，即马咧？
1: 即马拢消落啊。
0: 哎呦，迄个痛风啦，哇，安尼消消落去啊。哦，安尼你后摆食食嘛要注意呢。哦，好，注意哦哈，谢谢。好，感谢大姐，谢谢你。对哦，我来讲重点来，产品老不接，请讲起来。
2: 讲重点，宝贝，我食迄吼，迄棒药吼，有一个味啊，毒头啊，今麦较无味。
0: 较无味呀，吼。嗯。哦，安尼好啊，好啊，好，感谢大哥，大哥，谢谢你，谢谢。啊，骨头看好了吼，好，好，谢谢你，谢谢。
3: 哎、
0: 欸，来，请讲。
3: 哎、
0: 欸，请讲。哎、欸，
3: 我都用用恁的。什么？三字凝宝啦。
0: 好，阿姐，安那好。
3: 阿在过去的。
0: 好，姐，安那
3: 用了，我姐了拢真好啦。
0: 安那好，安那好，嘿。
3: 阿姐了，我都顶个脚硬啊，拢会疼，阿即马较袂疼。
0: 哦，脚头乌，脚头乌就掉了吼。
3: 掉啦。
0: 哦，较袂疼呢。
3: 较袂疼。
0: 好，安尼继续看你，看你哦，谢谢。好，马吉，你即马改两堂哈。好，谢谢大嫂，谢谢。
4: 我最想就改过去，开始袂歹呢。
0: 我安那好，好安那呢嘿。
4: 因为吼，我脚会酸会痛，爱打药补对无吼？今麦有免打。
0: 你讲你食咱的改过去啊，本来脚会酸会痛。
4: 本来吼，我脚会酸会痛。哦，啊，就要打药补。
0: 好。
4: 啊、我吃了改过去，吃到今麦吼，拢袂痛，唔免打酸痛药补啊。
0: 哎呦，哇，真好着啊！好，大嫂感谢哈。
4: 啊，就算我跟你讲一句话，你一定不爱信的。
0: 嗯，
4: 我迄吼，骨密度吼，
0: 骨的密度，吃
4: 迄改过去吼，骨的密，骨的密度吼，啊，吃着迄改过去吼，有升较悬起来呢。
0: 升较悬哦。
4: 嗯，有升较悬。
0: 安尼好啊。
4: 因为两年前我有检查，啊，两年后我有检查。
0: 哦，啊，这么较悬呢吼。
4: 嘿，是。
0: 我呢，安尼好，大嫂，我嘛替你欢喜哈。
4: 嘿，
0: 哎呀，安尼你表示一下我好过啦，嘿，安尼好啊。好，安尼继续看你看你哈。好，感谢大嫂，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哎，你好。
0: 你好。
5: 我来见证一下。
0: 我来生病了，不记得，谢谢你，大哥，谢谢。
5: 我把你买迄个。
0: 嗨。
5: 带过去啦。
0: 嗨。
5: 啊，我头啊正哦。
0: 嗯。

0: 你好，好好
1: 开讲。啊，卡达乌吼，卡达乌食哎呀，盖过节吼。
0: 好好好。
1: 哦，啊，我嘛是食的，嘛是对对的吃啦，都我都打唔吃。
0: 好，继续个，看你看你哈。好，大哥，谢谢你，感谢。如果那是咱那边，你惊到咯，软卡软卡，电来跋倒，哎呦，你拢袂烦恼呢？到时你若真正跋倒出问题，真正爬袂起来，你是不是爱变成客人给你照顾？所以咱平时一定爱补充钙质，啊，补充钙质，咱就是爱食咱这款卡拉达进口咱的钙固质咯，食咱这款。因为这款内底有骨头水啊，钙质加咱观察恁骨头水啊，胶原蛋白，就是咱的典骨加恁骨拢伫咱这款内底啦，所以你免食个两项，免食个两种。那么咱这个时候内底个有咱吸收钙质好 D 三，个有咱间接吧吸收好镁，而且那个是最营养的哦，所以当然补充钙质要食咱这款。钙固质小朋友囡仔骨架啊，发用嘞，一旦会食几粒，食早没有？想起来当咱今物咧犹太就是加价。钙固质加钙三型健保，这两款基本的保养、基本的投资叫做黄金拍档。你也关灯个家嘞，都叫大姐的。我讲啊，黄金拍档盖好哈，所以咱那个朋友要想好，说你到底是要贵州的是，啊要一保留六个月还是一档，啊是要保留两档呢？那么咱的两张过去啊有房价嘛，还是开个商店哦。以上广告，等下就问到咱的大陈立刚，谢谢。来稍等，我秀爽，你好，你好，
2: 你好，
0: 还是嘿，
2: 我想请问一下哈，
0: 嘿呗，
2: 我在睡觉的时候那个腿会抽筋是什么关系啊？
0: 要注意肝跟筋络不好，跟钙质。哎，你等一下来，一线接接哦。嗨，谢谢。来，你好。
3: 来，你好。
0: 我拿住耳机，拿住耳机呢，上。
3: 喂。
0: 哎，安娜，你好，什么贵书？
3: 我要问秀爽啊，公关。
0: 嘿。
3: 我拢卡打开了。
0: 好，我叫人来接接，二线接接哦。嗨，谢谢。来呀，咱继续卡，继续卡嘞！那是咱的新朋友，我是希望好朋友的新朋友哦。一旦利用咱这摆有咧犹太呢，你一旦广东个食，因为呢你唔捌食过，你刚才听到别人食了介好，啊你若无食，你也怎好哩对？所以广东个食哦哈，弄当然呢，肯讲是要靠咱保养呢，唔是干那用听尔呢。来，我今麦来个唱一首歌曲，那么咱继续卡哈，咱的歌你话引导，该接电话，捧个瓜。苹果歌令我有打来听我唱歌，咱继续看，空吧空空，输了九，输了九，来谢谢。

0: 我老大，鹏哥歌啦，鹏哥的歌就对了。啊，鹏哥个鹏哥的歌哈，啊，个有鹏哥个有一个对婚的歌，叫苹果花哈。来，谢谢，所以那个你好不能个看，你不要让你现场看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
1: 卡别放下这边，
0: 顺卡别搞油啦哈。啊，你好啊。来，等一下来，嘿，谢谢。
1: 放卡别，你暗时啊，较好放，较别放卡这边。
2: 你老阿蹲啊，
0: 嘿，
2: 配陈神父叫他啥东西啊？你哦，哦，我这么做困难。
3: 你无本来阿未到病所就错了，看阿看阿边面
4: 拢。我的味道，味道你了嘛，足好味道。哎呀，唔八个客咯，
0: 我唔八个牙嘿，哦，嗯，
4: 就放叫啊好，
0: 放叫卡别
4: 带电啊好，
0: 阿拢好就对了吼。阿你好啊，好啊，继续个看嘞看嘞啊，好，谢谢。
5: 这两罐吃罐外啊，罐半。
0: 好，吃什么？
5: 第二罐的啊。
0: 好，
5: 吃迄啰。
0: 三鲜煎包。
5: 三鲜煎包。三鲜煎包。
0: 哦哦哦。
5: 啊，吃吃迄啰叫膏药的哦。
0: 好。
5: 有较差的哦。
6: 煎包是真好
0: 用。来，三片。
6: 叫较济吼，我家己家吃两粒的，就较袂
0: 啊。哦。
7: 重阿妈公斤嘛，较袂硬。
0: 哦。
7: 重阿妈公斤嘛，较袂硬。
0: 哦，啊你是。
7: 阿感冒较袂疼。
0: 哇，你好呢，大姐真好呢。所以呢，我听讲过，咱龟仙姑拢甲你过透透，大家拢是食咱这罐三鲜煎包。这罐你要挂灯来食，上一人食，上一人娱乐就是咱这罐三鲜煎包。啊，那骨头关节筋络甲咱照顾的，食咱这罐钙固质。当然咯，咱这两罐呢叫做黄金拍档。啊，咱今麦咧犹太的是这两罐，你上无计较，这两罐一定爱挂灯来食。啊，你也当会上了一罐半罐的细罐的上钙固质安尼啦。啊，那睡眠无好，你也当哎呀得那个假。三钱钱包啊，这两罐嘛是一组啊，所以你若四罐两组呢，都、就是三钱钱包加盖过一加三钱钱包加阿雅德纳。那么这当上了两罐半罐的，你也当上盖过去嘛？盖盒啊，当上两罐就是等于一罐价呢，也当上2500块哈。所以呢，好朋友咱上街的旁观，或者是来去咱商店给咱助文呢，通通可以的哦。啊，那是阿伯加阿伯加买好朋友，哎、欸，两张助文里面呢。我怕说血管呢，到时血管呢不够量呢，那么好平咱就无多犹太啊吼，所以会记哦，嗯，阿伯加码的人赶快哦，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丢咱呢，大准立讲，谢谢。那我秀传你好，你好，喂你好，
8: 喂秀传你，
0: 嘿是，
8: 我妈到啦，去搞家
0: 去，我这边呢，好来接电话哦，好谢谢。你讲你管贵，蛋姐胡大姐，你讲你管贵州啊？
8: 三十
0: 组，恁囝早登去美国哦，哇、哦，阿、欸、母、哦、有够好呀、啊，哦，安尼对。
8: 我卡面来甲恁小姐讲，我排报地，排报地去排是报地。
0: 我知你胡雅慧大姐啦，感谢你嘿，来感谢胡雅慧大姐，连名带姓给讲出来嘞，谢谢。
8: 哇，
0: 你伫草屯逛我真。
8: 一
0: 厘分的啊！一当分哦，
8: 十几个月啦，
0: 拢甲关起呢。
8: 系啊，
0: 哎，那你如何啦？
8: 哎呀，多啦吓大咧！
0: 哎呀，无你关该用数的好啊，会卖接不要紧啊。好，大姐安尼保重哈，谢谢。哪有啊？你有准备无？你看人大姐哦，准备一当分呢。啊，无你上无嘛要准备半当分，对不对？啊，那上基本的，咱就是免得讲甲伊比啦，咱免甲人比无唔对。要唔过咱看咱家己怎样啦，会使哦。咱买咱即马咧犹太产品呢，你真爱加足省诶。你会当省钱呢，上无至少呢，你会当一当省哈，省15000。来，我先生你好，你好。
9: 啊、
0: 喂，你好，你好。
9: 我在叫。
0: 哎呀，可以啊，来接接一线啦、啊，嗨，谢谢。所以呢，咱写当先，两当个先入者，两当先我者30000块呢。所以我拢给恁算起来，我拢给恁算好啊。所以你咱就是买吼，你也当买无讲，你个一个上亿的2500开合啊。我拢替恁算好啊。所以咱的好朋友，咱来难得的机会，咱两当搬在犹太一拜年吼。啊，而且我有讲过，咱这产品哦，只要你买放冰箱。只要你买有拍到日头呢，一当哦，跟你讲哦，保留三当拢无问题哈。啊，希望好朋友你算看卖，看你欠偌济，较紧过有房价嘛嘞。来，谢谢。好嘞，我是陈玉，你好。
10: 我
0: 是陈玉，你好。嗨，
11: 你好。
0: 秀傻，你好。
11: 我这边叫两罐
0: 我各位一周你来接接三线咯，嗨，谢谢，来感谢大姐。那么咱那边的有人拢是为了什么代志咧困扰呢？足济啦，大家拢是为了有人为了经济啦，为人为了感情啦，为了囡仔事事呢。但是咱本身家己的健康够好，上届困扰是我感觉上届麻烦的病是对一个，除了癌症以外，就是困眠。啊，就对啊，啊无呢，你困未起怎么办？医生开的药你嘛吃了嘛困未起，足济人安尼啊。吃医生的药，吃几十几十档的嘛是无法度去好啊，家己困。为什么？因为个性的关系，当然跟荷尔蒙有关系。因为咱那是到天经过了呢，一般拢会欠少的荷尔蒙。要过啊，因为咱个性的关系，佮更加愈严重。所以困眠无好呢，因讲是一个真麻烦的慢性病，而且无分男女哦，嘛无分的大人甲囡仔哦。而且困眠无好，唔是干那单单困的阿蛋的问题呢，佮会造成了甚物呢？咱的慢性病会受到伊影响，因为这个困眠无好，咱人就无多帮助暗时的心灵代谢，总变成咧总这个，比如讲血压袂压悬呐，降袂落来啦，糖分降袂落来啦，心跳较紧呐，啊人会常常慢性发炎，咱啊常常压火气就慢性发炎，变成哦，咱较容易将来较有病，而且嘛较容易得着啥无好的癌症。所以咱一定爱困眠困了吧，上无至少一天爱困六点钟到八点钟哦吼。甲咱建议咱的好朋友哦，来啊，时间的关系，小邓姐刷卡，我等你哦，来谢谢。
10: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1: 格力环保卫生纸，
1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3: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4: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6: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喽。
17: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16: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7: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18: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19: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20: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2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2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21: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2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22: 你来笑声，
23: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2: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 咱即马介绍彰化县市经销药房，彰化市伫滨州路甲平原路口丰盛药局，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啊立光堂药局，中山路三段中正啊加油站边啊正安药局，另外园林伫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回来街转角光盛药局，中山路一段大速加油站对面立信药局，过来溪州伫建中路菜市啊来公安堂药局，宝岛伫道湾路妈祖宫带对面公正药局，以及道湾路妈祖宫边啊小市场口林信安药局，店中是伫湾接路妈祖进口林村药局，下头伫下岛路一段下头国小对面好兴药局。

0: 谢谢秀白的海花，这是江辉收起来，咱的庄大姐收店没有来，谢谢。我秀传，你好，你好，喂，你好，你好，垃圾关起来，垃圾关起来，
1: 关起来，何妈妈，
0: 好啦，何妈妈，请讲下来嘿。
1: 我爱食迄阿亚德那个淡水面包吼，倒去困嘞，我改换五支干啊。
0: 阿内谢谢，感谢你。你好，你好，我秀传，你好。
2: 喂，秀飞，秀飞，你好，
0: 你好，
2: 我是张，是我草屯，
0: 不是张、啊，不是赖小姐，
2: 不是啊，
0: 嘿，你好，嘿，
2: 哈，我好是爱爱亚德嘛，吼，
0: 三片的我记得，嘿，谢谢，嘿，安娜，
2: 这个第四群的都最好群的，
0: 安尼哦，是不是头啊？无卖急人吼，头卖急人吼，
2: 唔是头呀，我唔敢食呀，好嘞，我唔敢食，我唔好。我
0: 爱吃一个，我会惊。好，阿姐
2: 妈好困啊你。啊，到尾啊，恁一个善良的助理啊，伊讲叫我一日一日吞，啊，我一日一日吞啊嘞。
0: 阿姐妈，我较好困呢。
2: 哎，啊，到尾食食三明治包。
0: 好好好好好。
2: 我你睡醒啊嘞哦。哦。就食个嘛是精神有较好啦。
0: 好安尼好好，阿继续讲。嘿，好安尼，张大姐，阿弥陀佛。保重哦哈，好谢谢。请讲三片有不进来嘿。
2: 你讲我，你讲我做的打卡底是啥？
0: 不是啦，你即马要讲啊，讲阮的，讲食了安那好啊，嘿啊。
2: 好好嘿哦，嘿，嘿作为爱困的啦。
0: 哦，啊食了安那好嘿。
2: 食了都真好真好啊，食了要规拢困快去。
0: 较好困就对啦吼，好，感谢大家，谢谢。咱的阿亚德那里面有天然的火炉棒以外，咱个有上盖好的，对咱的困眠有帮助，叫做松果腺粉末，而且咱个有回魂，啊个有蛋氨酸跟卵磷脂，啊个有啥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咱好困的是食阿亚德那。上个醒来当呢，当然咱的那边个加啥三神健保，所以我咧讲哦，咱即马就是哦，有咧犹太。买三千钱包加加阿亚德纳一组，阿你也当个上阿亚德纳哈，利用这个机会，较紧嘞，会经过有膀胱哈，因为呢，我讲血管上完就无啊，啊，所以呢，咱的想好呢，你这摆你到底是要保留，你是要老肥组，或是要半单分，还是要一单分，还是咱要两单分呢？那么咱用张哈，这个注文起来坑，先贵有膀个加吗？还是开个商店拢可以哦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就咱呢。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喂，你好。
0: 哎，你好。
3: 嘿，
0: 嗨，
3: 你秀爽呀？
0: 嘿，我秀爽呢。嘿，你好。
3: 你好，
0: 你好。
3: 我要一罐。
0: 好，等姐来，哎，跳姐一下喽。哎，谢谢。你好，你好，嘿。
4: 哎，刚才秀爽呀？
0: 哎，是是是是。
4: 哎，我这是恁的新郎客啦。
0: 好好，你好呢。
4: 我听着，我哎，我跟你讲，我咧来借问你一下吼。
0: 嗯。
4: 我呢，这个困未起啦吼。
0: 困未起。哦，来讲到你哦，来二线接接哦，嗨，谢谢。来哟，那么如果是咱们收听这波咱个人话，下波是三点到五点，按咱的台南市个的观音拢听有哈。目前收听台广和平力量转下波的四点到五点收听，那么咱目前收听台南市美德主管燕昭，阿莲罗德桥头乌来参了鹅寮，家庭来文基山公山喇嘛看和平力量个转。102.5 呢，哎，当个转咱的102.5 A 波的三点到五点吼，欢迎收听指教，谢谢。
5: 进攻大姐，
0: 你讲去，你讲你去超屯客几组啊？
5: 二十组
0: 哦，哎呀，好棒好棒，
5: 谢谢。因为我有跟纯阿姐
0: 哦，安尼了解好，好啊，奖金挂得好啦，好，谢谢你哈，感谢，谢谢。你来去管贵州啊？两桌
5: 四管，
0: 好棒哦，好棒哦！啊，咱今麦的油台给管管的啦哈。
5: 对啊。
0: 好，感谢大嫂，感谢你看一下给咱讲哦，谢谢你。来哟，你管有板管贵州，是不是你有管多啊？有够糖个吃无？是不是咱两当半你拢个宽起来坑无？啊，那是咱的那边那无呢？当然你得爱准备哈、哦，总是安尼啦，尽量来使咱那个关吼啊，因为我嘛无希望讲哦，你这个关得足客安尼啊，钱计客得唔好啊。来，那么咱的好朋友那是需要咱家的好朋友个卡呀吼，咱的现场的空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那么给咱朋友帮加零呗，咱那个卡里吧哟，你敢知我有看？ 这个我看一下，我因为我拢大家拢看真济资料吼，这个有些看个真系会议，啊看个伤济哦，其实呢，咱即马看这电脑来，这个网络来的资料呢，有诶作者是虾米样子？有很多都是啥，都是假信息，所以呢，有些咱别看啊，我来稍微注意一下吼，有一些是骗人的，甚至影片哦，有很多也都是假信息盖贼。有很多影片哦，你看这古锥哦，其实拢是啥？用 AI 的，用 AI 做的，啊，无的假信息，啊 AI 嘛是等于假信息安尼啦吼。那么咱来个讲了一个享对家己较好的享受人生，讲了一摆有一个师傅呢，来啊，我靠电话接接哦，教到一个突然间拄到一个青少年的两个小丑要做一件，那么迄个时阵天气暗嘛。迄、那个少年家呢，邀请师傅去因兜过暝，啊，甲讲安尼，对伊讲个讲啊，师傅啊，啊，天色已经暗啊，不如来阮兜过暝啦。啊，你明仔载则去赶路安尼好唔好？吼、哦，师傅就该说得下。那么，该做来到因兜时阵，迄、那个半暝时阵哦，奇怪，半暝哦，师傅听到有人呢，手脚手手我来到伊厝，伊房间内底面啊，迄师傅就大声个话一句：什么人？迄、那个人被惊一个，整跪伫涂骹啦。然后啊，师傅甲掀甲伊面哦，迄、那个乌布，甲伊一块乌布甲掀开甲看，我啊，都是这间厝的少年家，你跟我做伙行迄个少年家安尼啦。我那是你，哦，我知影啦。原来你留我过暝是为着要爱钱哦。啊，我一个回收娘靠会当有偌济钱啊？啊！你要做，唔得去做大买卖呀！啊，你要甲我抢我这个回信，我那有什么钱啊？啊！这个查甫人竟然听话，听完了竟然说真欢喜，讲安怎呢？哎呀，原来你是跟我同路的人啦！啊，你敢会当输啊？你敢会当教我变啊做大买卖啊？伊态度需要变安尼啊！吼，师傅看这个型哦，少年人好卡好手耐，安尼种对甲讲哦，甲讲哦，少年呢？足可惜呢！啊，你安尼好脚好手，啊，甲放着终身的当，你会当享受不尽的物件，你无去学，你来做这种小买卖，而且这种终身一世人享受不尽的物件，你敢有想要爱吗？吼、哦！这少年人感觉奇怪，讲靠什么一世人享受不尽的物件伫倒位啊？吼、哦！啊，师傅就甲讲啊，师傅讲完了，整个伊个时间。甲落伊个胸坎，甲胸坎甲落起来，甲讲安尼啦，都伫你内底啊！你身躯内底，你唔知吗？你有保障伫你个，伫你个胸坎内底，甲伫你这头壳内底啦，头壳你这脑内底啦。啊，你主干甘愿主干堕落，自愿对堕落，枉费着恁爸母和你这个家用这么好的孝，生做这引导的身躯。吼、哦，这少年人哦！听一个人讲伊，感觉讲，那安尼，替我来做这个代志啊，真正哦，伊想讲哦，家己感觉讲足见效。啊，真贵嘞，得甲师傅甲古师傅拜师傅为师安尼甲讲哦，我吼、哦、我唔对啊，我爸母嘛足看好我呢，啊，我竟然会突然间有这个邪念哦，是竟然想要甲你抢你的钱啊！我感觉我是做唔对，我要拜你为师。后来这个人变成是一个做名的啥高僧呢？哈，改邪归正啊，吼、哦，改邪归正啊，吼。所以你讲，咱人伫这个世间哦，上好的、上水的是什么物件？好，恁有钱哦，钱唔是啦，家己自己。只有人，咱人只有面对家己的时阵是上该真的、上该自然的。咱的心哦，永远袂背叛你，别人有可能会背叛你啊，会反背你啊，干那咱家己袂反背咱家己。所以人生的幸福甲满足，并不是苦苦追求来。你想要爱，别人无可能会当乎你，你只有对家己好，你才家己认真拍拼，你才有啥？有迄个幸福甲快乐啊！无天，人会送乎你钱呢啊？天顶会落钱落来哦，对不对？在靠家己努力，这是真的。而且 这就是别人，比如说你学做一个功夫啊，像您家的孩子，你可以给他建议，如果他跟大学毕业了，有时间就去考一些证照，跟他现在他的大学相关的科项，那种学业呢，去考证照，比如说英语去考这个升级的，日语去考这个，虽然英语没到呢，也是可以考啊。比如说如果是在建筑业的人，就可以考一些公安啊，甚至有一些画图啦，有一些有相关的，你要鼓励领导的孩子呢，在这个一改的读的还是上班的这个范围里面呢，去考一些证照，这将来对他绝对有帮助。所以你要给领导的孩子鼓励，不要说你有够没路用啊，绝对不要给领导的孩子说这句话，你如果说这句话，您家的孩子一世人扣角啊，绝对不能要鼓励哦，而且要鼓励他走对的路，要鼓励他走对的路，不要走不对的路，跟我们建议我们的好朋友来试试。来，你好，你好，你好，
6: 你好，
0: 你
6: 好，你好，谢
0: 谢，是，
6: 我要跟丁东西，
0: 谢谢，感恩哦，好，谢谢。来哟，那你新朋友、老朋友，尤其是那你老朋友，六贵有房价嘛无？啊，咱新朋友呢，那是个没接过人，我拢欢迎这个呢。有咧犹太利用这个有犹太呢，啊，赶紧来吃，因为咱健康哦更重要，健康比什么拢个较重要吼。活着就希望，活着就有希望哈。我要来改唱这首《来去台东》啊，我真久无唱啊，我们来试试看这首歌什么人唱的，你知不知？大家拢应该知吧？沈文成来，我这边沈文成嘛是传奇人物呢。他哈，我感觉一再盖努力、盖认真，而且以为家的人生呢，这个他会去打拼，我感觉这一点不错哈。来，听我唱歌，来去台东啊，谢谢。

0: 来去台东，这是沈文成，主持人是沈文成哦。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你好，你好。
1: 就是。
0: 啊啦，什么贵叔？哦，好，你等起来，等起来，来等起来，来来，听姐，谢谢，无线无线，好，谢谢。来，你好，你好。啊喂。
2: 哎喂。
0: 哎，是，我是转你好呢。
2: 哎，我要甲你叫
0: 有。好，那个妹，来，我先接掉，嗨，谢谢。哎呦，我常在山顶讲咧，咱一生当中卖去拄着啥中风，真的，那是中风咧，人生间隔拢会改变。敢是有钱人就袂中风？无影啦，只要那是人，只要你甲身体顾了无好，这个机会拢皆有可能哦。所以这个闹出回呢，这个先董事、先副董事长呢，这个引导的人感觉伊机关内面歪歪，手无力，伊讲话袂清楚啊，较紧的送去病院的话。安董阿伟出血性的，就中风颅内出血。那么呢，咱一般来讲起来，咱的中风就是分到脑梗塞加了啥脑出血。那么咱台湾即马目前中风的人差不多八成拢是啥血管塌掉的，但是较危险的是啥出血，死亡率较高，而且呢上危险的是啥低度房的出血。所以呢，这种因为咱一般来讲起来吼，这个。一旦头啊，得当为表面上哦，外表看出来啊，就是 face。什么叫做 face？ 一种叫做 FAST，F 的是 face 脸，那那边面歪歪，对方在笑的时阵面歪一边，我不对称。啊，过来的是 on 的，那那手无力。哦，过来的 speech， 讲话未清楚，那么这都是有问题，叫做 FAST， 所以口齿不清，大舌头啊，不是啊，这大讲话大舌然后那答非所问呢，完全无法度讲话，你得爱注意啊。所以啊，像那个尤其是你平时啊，定头壳疼人，我来注意哦，尤其是疼的拗口，疼的拗口，得爱注意的什么呢？低度房出血。所以呢，咱一般来讲哦，常常听着拗口的人，想要去检查你的脑是不是有种这个有塌掉的无吼啊？比如讲有人走路，我都惊滴滴啦，走路歪歪啊吼。那么这个也是有问题的。啊，各位，你平常时当用检查上面来，咱目睭开开吼，徛咧，双手伸出来，压关关。那么目睭经过一分钟后，你那个目睭踢开，哎呦，你的手那关节病足严重嘞，安尼就是有问题。那表示的上面呢，你的这个血肉循环并无介理想，所以你来进去检查啥心脏加的血压。所以呢，咱也会陪咱点来讲过，咱一生当中啊，卖去拄着啥物，当然咯，卖去拄着中风哦吼。那么当然中风是可大可小，严重的是死亡了吼。啊，那是讲呢，心脏死亡率来更加紧，猝死啊是讲哦，这个譬如讲心律不整。什么叫做心律不整？心跳不稳定啊！吼、哦，那是心悸嘞。心悸的是心律不整，这个主要原因的心脏的轻，突然间顿一下，或你干嘛之前我成了弄过啊那些感觉呢？那么你得要进去看医生啊。通常如果你是有甲状腺增大的人呢，拢较容易啥心悸，迄、那个心脏跳动较大，诶，心搏跳动快，心。那是甲状腺增大人，将来未来你定要注意你的心脏，也是跟心脏有关系哦吼。所以咱的喝冰啉那是点了，心律不整的人要特别注意哦。这种的人猝死的几率更高，而且你定干嘛奇怪吼？这个头壳拢会晕，头壳晕哦，晕个变起来未知，心肝会疼。那么这个赶紧来紧卡119。忙叫恁家的人送你去病院，爱卡119才救你的对哦吼。所以呢，咱平常时啊，这个当然有足侪原因会造成咱人这种譬如讲高血压、中风啦、啊，甲心脏这个出问题。其实呢，咱一定要有一个心理准备的是，你血压一定要保持60到80以内。那么咱的心跳一定要保持的话，这60到100以内。这就是讲咱平时要家己了解你到底血压偌高，你的心跳偌高。那么除了是安尼，你还去照镜，有些人看到，比如讲你有感觉你目睭皮有生了蓝三八，甚至是黄色的、黄色的 这个肿瘤呢，黄色的呢，那么你得爱注意啊，是耳朵够翘紧的人，未来这种情形的人，拢比较起来较容易啥，中风加心肌梗塞哦。所以啊，香港爸爸走路一串，咱得爱注意哦。你好，我是小李，好嘿，喂，你好，你好，
2: 喂，
0: 嘿，请讲喂，
2: 我讲，这样咱头
0: 尾就请讲，嘿，安
2: 娜，
0: 啊！
2: 我会很霸我，我
0: 啊！安尼小滚的阿妈来接接医生哦，哎，谢谢。

0: 谢谢相当金桃。那么这是孙建平合唱团所请来的杨大姐说点名哦，来，谢谢你。啊？你讲你跟小朋友吃中风吃到好起啊？你有来三片有不？哦，
1: 那会到啊？
0: 哎呦，看真好哦！
1: 那哎，阿哥，我会再给你灌四罐。
0: 哎呦，感谢感谢大姐啦！是，安尼两组的呢，好两组呢，好，感谢大姐，谢谢。你好，你好。
2: 哎，先生哈。
0: 嘿，是嘿。
2: 我是讲要请教你了。
0: 没有，请讲下来。
2: 我问了，我的血压嘛？116会升高无？
0: 没啦，120以下拢不要紧啦。
2: 啊，加69了。
0: 没啦，60以上不要紧。
2: 60，心跳83。
0: 没，安尼正常啦。
2: 啊，不过头壳那足戆
0: 安
2: 尼。
0: 无你爱，无啦，可能伤热的关系啦。啊，你看你是不是开冷气无啊？爱开呢？哟，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就是小姐你好。
0: 来，你讲嘿，请讲嘿，产品啊，不
3: 错嘿。我食嘿三星新包，食了足好。
0: 安那好嘿。
3: 嘿，
0: 安那好。不是安那好，安那好啦。
3: 这个食较会困一下，本来拢未困一下，拢皮薄菜呀，较未困。啊，今麦食了较会困一下。
0: 心脏的皮薄菜吗？
3: 嘿嘿，啊，今麦的。
0: 哦，啊，今麦较未安尼。
3: 哎，今麦。
0: 安尼好哦，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哦。好，大嫂不中了，好，谢谢。你好，你好。
4: 你来请讲下
0: 吼。是，来请讲下来，嘿。
4: 啊，你请讲。
0: 是，我是啦，嘿，请讲下来。
4: 好、哦、诶，迄、那个三层三宝未歹呢。
0: 安那好呢？食了安那好呢？
4: 食心脏啊，都好。
0: 心脏安那好。
4: 啊，药剂啊，都好，拢未喘。
0: 未喘哦，未喘好啊。
4: 啊，迄、那个大便哪个足好？
0: 哎呦，大便啊顺利。安尼阿三个看嘞看嘞，好谢谢。你好你好，喂你好，我先生你好。
5: 哎、欸，先生。
0: 哎、欸，是你好。
5: 我本地哈，我的血压是低血压啦。
0: 好
5: 我拢差不多伫咧50甲90呢。
0: 哦，安尼较低呢吼。
5: 安尼较低，唔过我的家，阮的家属都是这种。
0: 哦，你有遗传性嘞、
5: 啊，
0: 嘿嘿。
5: 嘿，啊到今年的年头，我从开始掉，甲拢上低90，啊上悬的80。
0: 哦，
5: 我从胃酸全身无伫去食。
0: 我来生病了不是嘞嘿。
5: 嘿，啊都食了都。差足济啊！
0: 都变
5: 嘿，无我拢会保持尔，我头壳都拢戆啊！
0: 啊，是啊，即马袂啊呢？
5: 啊，即马袂啊！
0: 好好好好好！
5: 啊，我有恁量血压嘛？
0: 哦，按钮按钮，安尼较好哈。好，大嫂，谢谢。
6: 三顺三宝，讲哦，我那较早听你的节目哦，我今天就不会中风了。
0: 哦，啊，你即马爱嘛是爱保养呢？哦，安尼嘛是好啊，即马食嘛好啊。好好，谢谢。
7: 三点钟吧，哈，心脏嘛较袂差呀，啊个目睭嘛较金嘛，
0: 好好好好好，
6: 三点钟吧，啊，啊心心脏拢会疼哦，啊个心律不整，心律不整，啊我食心脏食三点钟吧食一个哦，暂时拢好呀。
0: 好，安尼继续看你看你哦，好谢谢。来哟，我都讲过啊，上一人食上一人饿了，大家拢是食咱这罐三省金宝，所以呢，食咱这罐你免烦恼，因咱这罐真啊，规身骨拢给你过透透的升温呢。等下有这升温，才会当讲吃一罐低热五罐呢，所以你也当安心啊，个食拢无问题哦。所以规身骨拢给你照顾的，好咱心点代谢好，消化嘛好，能够食那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的这个银杏果干、红奇纳豆，那你红奇纳豆是美国进口，能够检验证书呢。所以当安心么吃哦，啊你也多多搞药，可可半个姐妹去半过来加油，弄起来个吃咱这罐三省金宝。那么咱今毛的油胎呢？就是每两罐咱的88节甘木的大油胎，每两罐上半罐。你那定义买一组的是上半罐，每两组的是上半两个半罐，等于一组呀，一罐呀就对啊啦。啊你那个罐哦，咱的保持你看要6个月。还是咱们一等分，还是两等分？因为利用这个犹太咱的鸡冠挂吼，啊，会记哦。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场，咱的大准力讲，谢谢。来，你好，你好。哦，那就关起来机啊，那就关起来。
8: 哎、欸，小姐。
0: 嘿，你那就会机呢？嘿啊，那嘿，什么贵数？
8: 啊，我问一下哦。
0: 好好。
8: 啊，哎、啊，遐个管要怎样？
0: 会啊管哦，阿伯你站起来。接接哦，一线哦，嗨，谢谢。哎、欸，
9: 喂，
0: 海西你好，
9: 就是啊，
0: 海西，
9: 哇，
0: 嘿，
9: 第三哦，做两门，
0: 两门一组就对了。 这两门嘿，我来等一下来，我接电话线哦。来哟，你有生活好水无？咱的好朋友，你来家己算算看，咱的经济方面呢，会当会当买几组起来扛啊？看要六组啦，就是半档嘛吼，还是一档分，还是档半分，还是两档？我是两档半，犹太一摆啦。啊，看你要两档半嘛，可以啊。看咱的经济都没有问题哦吼，所以今天要帮加加码。哎、欸，加码哈！以上跟咱报告好朋友，爱加油，爱加油！因为我惊血管的到时无够会的差嘛吼，来说跟咱报告好朋友。来，我来个唱歌诶，咱来个唱《离别子》这首歌有国语歌哈，来听我唱来，谢谢。

0: 谢谢。有时候 Dokiniwa， 有时候呢会想起你这个无情的人，但是呢还是没有办法忘记你啊，这个就是爱情吧。来用上那个你好不能够卡里吧哟，那你很低的困点呢，困吧困困输了救啊，输了救。那么跟他们有帮咖喱妹，那么加码好朋友，你有加码无？阿未加码人，较紧呢，我惊血管呢无够呢，还是讲我咱的好朋友呢，你若无加码呢？到时你若别这个肝无呢，我都无法度啊吼。虽然两张加码，加码哎，看要半单分呢，是一单分呢，是要两单分呢，是两单半分呢，通通可以的，看咱的经济能力哈。你好。喂，
1: 我在咖喱妹，
0: 没咖喱妹哦，来接电线啦，哎，谢谢。没有我的哎，我看到一些报道，新闻的报道，你敢要相信？那一个当出事的囡仔差不多几公斤？2200的是2.2公斤嘛，哈，按那3.1耶，就是3100公克嘛。你们相信无？有一个查甫人55岁，伊身躯腰子结石啊，几公斤好了？多一个囡仔重量3.1公斤，哈，3.1公斤呢？哎呦呀，这个必然的，伊个这个哦够恐怖呢吼。讲哦，前这全球的记录以来呢，上个大粒的膀胱结石啊，在哪里？斯里兰卡啊。而且这个人吼，伊身躯呢，这个石啊，伫个膀胱内底面哦，已经是啥，藏5吨啊。这个石啊，依照医生的判断哦，上无至少5吨至10吨呢。哎，那拢未听啊，那会安尼？所以呢，咱这种结石啊，咱有讲过，咱人的身躯的石啊，那是0.5公分以内啊，会当哦，家己透过啉茶当排出去。所以这个人伊结石啊，这么大粒啊，原因是哦。一个金世界纪录最大的膀胱结石啊，上个大粒的啊，有啊，当年在当哦，这个长度是17公分呐、啊。啊，懂啊喂，真的这个人都不会痛吗？真的很奇怪。虽然你本来是有劲哦，结石啊，超过的0.5公分呢，会让的感觉腰会酸会酸。你若感觉你放药会开车，出来，安尼你得爱注意啊。这就是有可能来钓细粒幼鸟啊。那么如果是你水分啊，你是啉了有够呢？啊，当然了，为人会排出去。啊，那无的变成哦，慢慢你会感觉腰会酸，啊，慢慢的变成什么？你知？腰会疼。啊，过来呢，放药会加血哦，安尼都唔对啊。这就是要紧去看医生啊。这就有可能结石啊。你敢知？我捌看过有一个小姐哦，迄个人做在啉奶茶，珍珠奶茶，20岁哦。这个小姐有气来这边弄种120粒，120粒细粒的石啊！哎呦喂啊，20岁呢，哪样呢？所以咱的好朋友，咱要啉物件，咱要爱啉的物件，唔好逐工啉，逐顿啉啦，逐工食啦。哦，因为呢，比如讲，那有气，你原地有气哪无好的人呢？你敢会当逐工去食奶茶？不可以。啊，你敢会当食？逐工拢食啥？高菜汁还是青菜汁？可以吗？不可以，因为呢。这就是你等于在糟蹋你的身体啊！你糟蹋你的身体，有一天你的身体都当糟蹋你呗？会啦！你若严重甲变成呢，会当西游记个算你福气哦。那袂当西游记变成啥败血症？有啊，就啥了去啊？即引起了败血症、急性肾脏衰竭，人都无救啊！所以咱的好朋友，你要注意哦，水分的啉无够，因咱的水呢啉无够，咱的血就脱水，会得到横纹肌溶解，个咱即马讲叫急性的肾脏衰竭。那么咱那是水啉无够，用结石啊，比较呢，女性甲男性，尤其是女性呢，会比男性较用膀胱发炎、甲尿道发炎。那男性朋友嘛是唔放紧去买放啦，放无这种情形呢，你来去医生检查看，是唔是你的尿泊酸发炎的指数有超过的5？超过的5以上的医生会给你追踪，超过的15以上医生可能叫你去做刮除的手术，不然变啥变癌症。所以咱的女性也好，男性也好，拢同款呢。咱平常时哦，那是有咧当食，比如讲食。

0: 成了罐头，不要断罐你的500cc，不怪你随啉茶随放油，这个是错误的，所以啉茶一定要慢慢啊啉哦。哎，我秀爽你好，嗨，喂，你好，你好，
1: 好，你看当时讲那我下放油起步诶，
0: 放油起步哦，我来现在接不接？谢谢。

0: 哇性诶，这是乔佑噶的谢的，说起没有那么接梁先生电话来，谢谢。你好，你好，喂哦，
1: 姐姐，
0: 嗨，是你好，嗨，你好，
1: 可不可以开你做一个见证？
0: 哦，来，谢谢来，三片老伯姐来，请讲下来嘿。
1: 我哦，给你挂四管的参详情报，有人食，有人腰子无好啊。
0: 哦，
1: 啊，食了一早去看门诊。
0: 哦，
1: 你知伊等下那甲我讲，
0: 伊
1: 讲哦。一摆去医生讲，做好个啦。
0: 哦，检查得掉啦。
1: 我等下甲人考我讲，唔知是食你个药啊，会关联。是，你得爱去继续食。
0: 好，检查啦，检查了啦，哈。
1: 哎，检查，皮肤检查，哎，当医院看报告啊。
0: 好，安尼哦，哦。
1: 啊，是医生甲讲吼，进步，
0: 进步。
1: 本来是十，唔知十几，我未晓啦。
0: 好好好。
1: 啊，今麦剩十二。
0: 哦，剩有进步啦，哈。
1: 剩十二安尼。
0: 哦，有进步。嗯。
1: 工作侪。
0: 嗯，
1: 因为营养师叫伊去阿讲哦，讲好做地，
0: 哦，
1: 啊，伊等下你欢喜啊，你讲，
0: 啊，你们好啊，你嘛替欢喜啊，对不？哎呀，到时候你好啊，好，谢谢。
2: 暗时较袂晓搞了，
0: 哦，安尼好啊，阿伯见你即马改两顿哈，好，好，谢谢，到时候谢谢。
3: 哎，暗时经过就食迄个尿酸痛风哦，食食都唔捌牙。
0: 麦芽、哦、哇，这样子很棒哎！好啊，你今麦改两顿好啊，谢谢，好，感谢大嫂，大嫂谢谢。
4: 我这种疗程哦，本来七点几哦，食今麦是六点几。
5: 啊，下昼吼，我有食你个三全新补啦，好肉也好呀，头壳也好呀，
0: 头壳也好去哦。
5: 哎呀，你看字也较袂遐搞笑，我。
0: 安尼好，安尼阿妈，阿妈继续看你看你哈，好谢谢。真正好哈，
1: 那丢你做清啊，都无去啊。
0: 人我咧讲真正有差吼，
1: 哎呦，
0: 哦，你食了较好哦吼。
1: 我食两罐啊，我食两罐。
0: 哦，阿即马较啥，较无泡哦。
1: 嘿嘿。
0: 哦，好好，阿继续加，哥呐。
1: 较轻啊！
0: 哦，好好好，好好好好，啊，继续加油加油哈！好，安娜贝斯加马贵有帮呢，嘿，加马哈，好，感谢大嫂，谢谢谢谢你。来，你好你好，
6: 啊，是秀川啊，
0: 哟，是你好，
6: 真高兴，
0: 没了不敢动。
6: 我肾丝球率过滤哦，86.2啊，
0: 标准标准，
6: 安心管吧，
0: 没啦，你好啦，好好，祝福我啦，大哥，咱标准是60呢。
6: 啊，86呢？
0: 以下无好，以上好啊！啊，86算不是以上，你阿古锥安尼好啊，当然好啊，好谢谢。来哟，我都讲过啊，咱那个朋友关灯爱食无，咱去做咱这罐三千金宝呢，你尽量唔要干那用天爱关灯爱食。这么好产品，这多人吃到这么好，还可以让你不用吃到整身骨，还可以吃到整身骨过头头，还不用让你吃到瓶瓶罐罐，吃一罐低了五罐，咱要吃产品就要吃这啦。你唔好跟他讲哦，啊，有咁样吗？啊，无你袂讲关灯啊，家你就知啊，对不对？为什么遐尼侪人食好拢无敢补益？可是食规身骨拢给你过透透，或者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加红奇纳豆，所以你啊嘟嘟搞药，个个放药就买起放过来加油呢，弄起来个食咱这款三省金宝，咱个犹太呢，咱个根本的大犹太是八八节，我们办过八八节头一摆。办八八节，根本的大油台呢？我咱每人管上半管，当然啦、啊，你那钱也会使，然后咱那个欠一个买一个是半单分，还是一单分，还是两单分，还是两单半分呢？绝对你会合理，而且你个省钱，买一单分的人省15000啦，啊，那买两单分的人省30000块，所以看咱的经济啦，哈，啊，经过有旁观，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大准力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7: 你先叫我们哦。
0: 还没。
7: 你讲迄个接大油剂的迄什么物件？
0: 哦，来接者，医生哦，我给你听好，谢谢，等一下，谢谢。起来，你好，你好。
7: 我想讲迄个要带朋友过油剂的。
0: 好，来接者哦，感谢者，谢谢。来，你好，你好。
8: 你是双 M？
0: 嘿。
8: 好，我要给你。买啦吼！
0: 好，高妹，阿妈等姐来上线咯。好，谢谢。来，那么的时间的关系，虽然都接不了，继续啊，看咱的空调，咱24点有人跟咱接电话是0800469469。啊，那要跟咱买产品，你买单个，看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 空七二二六八八八八。啊，那要找我秀才，等下看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五五五四一六三。那么咱这个电话号码在是九点到中到这个点再卡哈，谢谢你哦。非常感谢咱所亲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听起来跟咱敬礼，想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情人节快乐，七夕情人节。我记得无情人的吼，我每天都在过情人节。啊？为什么？阿得每天跟你们那个在空中相会啊。我好像牛郎织女啊，你好，无啦，开开玩笑啦哈。上个段是咱的心爱快乐，对不对？心若快乐哦，大家拢嘛好日，心情都好啊。啊，你心若未快乐，大家拢嘛歹天，拢乌阴天啊。啊，你心情乌阴刚好不好，所以呢，咱要快乐干未快乐哦，其实呢，会当家己要决定呢。你若见想拢想无好的，当然你就未快乐啊。啊，你想啦，想好的当然就快乐啊。这种开在，然后该在个人的啦，为人个性啊，本地就较容易搞操烦啦、搞烦恼啦、较悲伤的啦。啊，见想拢想无好啊，嗨呀，惨嘛死啊呢。啊，这个较无好，哦，这个性哦，歹改。人讲哦，这个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啊，真正有影，嘿，无简单啦吼。所以，咱的好朋友爱护家己快乐比较好。对你嘛较好哈，来刷卡等你，谢谢。
9: 得力神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神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神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0: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万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1: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9: 宝德旺便利店高丽菜猪肉水饺，严选鲜嫩台湾猪肉，搭配高山鲜甜高丽菜和宜兰三星葱，外皮 Q 弹，内馅饱满多汁，香气扑鼻，每一口都是真材实料。一袋20粒，只要130元。高丽菜猪肉水饺，餐桌上的幸福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3: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4: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3: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4: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13: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5: 阿妈，今天你我买吃鱼啊。
16: 阿嬷在陪你购物网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15: 耶，阿嬷100分，
1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12: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2: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8: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9: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咧暗时的十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这节目是咧台中广播电台调频 FM 100.7，为暗时的十点进行加十二点，礼拜一进行加礼拜六，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领果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喜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钙盒。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8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在报，归处经。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给大家预报明仔日的天气，明仔日是8月20日，礼拜四。啊，咱中台湾是好天多云，局部有雨，温度上低26度，上高是33度。旧历是7月7日，明仔日较出无虾米日啦。头条新闻报告的是这油啊，这沙拉油呢，食了会带癌呢，这当然是大代志啊。这间公司叫做中联，中联有这公司呢，爆发了这是一级的致癌的物件，好 VAP 哈、啊，叫做苯平比啦啊，超过标准，超过标准当然袂当啊啊。即马这案件呢，台中地检署呢，昨算侦结啊，起诉了相关的啊，这些人员。当然咱来了解讲，哇，这代志真正吼，互你料想未到。好、哦，你唔知影吗？好、哦，结果你知影。啊，知影呢？3年前，当然你就知讲，这巴西进口的这黄豆、黄豆呢，伊这油啊，开产生了即马讲的 VAP， 啊，这致癌的物件。但是啊，到去年啊，无安尼先哈，这例外物件呢，咱本来有一个标准嘛。哦，含这一段什么款的标准以上，咱才要个修嘛。但是后来讲啊，不，这标准呢，佮放宽一挂，放宽一挂，而且物件咧上来咱家，啊，运送的过程当中，迄、那个温度啦，各方面的影响到，所以呢，因为劣损，哦，温度高嘛，劣损，啊，这是什么黄豆呢？黄豆劣损，佮湿的时候呢，会发生什么代志？会产生。毒啊，是不是吼？这大家知影吼。结果呢，伊这个热损啊，这个、原料里边啊，标准的个放宽10倍啊，放宽10倍，规气都拢拢过关啊嘛。啊，这有影离谱啦！你知影呢？哦，啊，这下手的包括福茂油，包括泰山这高站，知影啊？知影的气度安怎呢？来，消息个封锁起来。哦，就算讲后来泰山的这当署长。就是刘伟龙，他怕生的通报啊！哦，中联的党署长呢，蔡清松，哦，甚至安怎介联络讲，唔通啦，安尼，哦，唔通呢，大家继续吃，继续抵感，啊，你害死真侪人呢！哦，所以今麦呢，连干这官嘛讲，你这比诈骗的搁较可恶，唔是干那诈骗呢，你这害死人呢！哦，经过了呢47天的调查。发觉就讲业者咧，你啊隐匿情况比咱早前外界所知影的也更加严重。你等于讲不知知影，互相之间搁咧交传啊。所以张毅违反着《食品安全法》，诈欺、伪造文书等等来起诉，包括中联、包括福寿、包括福茂油、包括泰山4间公司的法人，法人就是公司啦。哦，以及呢，中联的董事长。蔡清松、福茂的党署长洪尧坤、泰山的党署长刘伟龙，包括福茂又的总经理，等15个人，不然锁定追缴回来8亿8000多万哈，而且求出党营啊！啊，咱卫生福利部食药署迄阵啊呢7月7日，有来开到专家会议，大家有印象无？啊，你专家会议他都要讲的这业者嘛在场呢？啊！因为早就知影，还搁在场，然后呢，结论是20%以下的啊，唔免呢收落来呢，不用下架呢。所以这后面呢，还搁有一挂呢，还未衰。迄、那个会议业者在场，迄、那个会议业者的建议是啥物？啊，为什么有一决定讲20%以下唔免回收呢？唔免下架呢？是啥物人做的决定？所以这会议记录啊。即嘛是真重要物件，咱即嘛知影业者真恶质，即个大头家啊更加恶质，好、哦、叫监察官呢好骂个臭头，哦啊！但是即监督个咧，哦，甲即嘛嘛无听呢，多一个官员啊是多一个单位啊啊是负责任呢，一点点啊好啊，看后续安怎啦？或者是讲，哎，等经过清楚了，再来追究责任呢？哦，所以呢，即嘛。你开会，哦，7月7日，
对不对？业者也好啦，还是这些专家好，大家嘛熟悉，大家嘛拢在场，啊，大家拢唔知影，啊，真奇怪，是不是哦？所以后来郭义讲，食了低盐的这个沙拉油呢，只要讲伊混合的量，那20%以下不必下降，继续回家啦，无介重啦，哦，爱食久会带盐呢，哦，这当中呢有没有问题？啊，所以咱台中地检署另外他立案，就针对这件代志，搁一条案呢落去对查，啊，包括你会议的签订啦、名单啦、通联记录，拢总呢要甲搜查。所以呢，即马呢咧调查期间受害，迄阵啊中联的总经理嘛，哦，余林聪，包括厂长陈明龙，哦，泰山县里的总经理蔡国良。迄阵啊，总经理叫做沈怡君嘛，昨呢就疑心呢，台中地检法院法官呢，昨裁定来继续押解，袂放因走。哦，啊，所以检察官的调查是安尼吼，你内部中年呐，上早你三年前你就知影。啊，因为巴西这个原料黄豆呢，一做油开三星啊，这个 VAP 就是这个有毒的，诶，致癌的元素。啊，你个持续个进口。啊，持续进口呢，今年四月五月呢，哦，使用这个福寿啦、福茂油跟泰山呢，因共同采购的巴西的这个黄豆来做沙拉油。哦，啊，你中年这党员啦、总员啦、厂长啦，你明明知讲这个原料伊劣损的情形呢，较严重，比例呢较偏高，而且较可能产生致癌嘛。但是为了要压低成本。哦，涉嫌呢，将管理的标准、管制的标准由1000分之5扩大到呢100分之5，安尼是哈。好啦，中年的四个就验出了讲，哎，这半成品呢怪怪，安尼是啊。结果呢，你嘛无做什么改变呢？啊，佫生产七批，拢总呢啊、8478公吨。超过标准一个沙拉油，安尼是吼。好啦，咱台糖，台糖五月甲中联的进行嘛，哦，脱胶油，脱胶油就是半成品了哈。脱胶油呢，检验出来讲，哎呦，你这唔对呢，你这有较超过标准呢。啊，南桥公司呢是甲福寿家买沙拉油，啊也检查啦，家己检查，你这吼袂用诶，啊，你这标准较悬，所以因陆续。有个中年反应啊！啊，这个时候中年知影吗？知影啦。哦，啊，所以中年内部呢，后续的报告当中啊，表示啊，伊讲啊，大腾后来呢，维修这脱胶油呢，大腾维修，因为呢，迄、那个标准值超过标准值的7倍，来到7.4倍，所以顶面就下掉。哦，这个原料这边呢有严重的污染，迄阵也是五亿鸟。哦，所以检察官发觉就讲，你中联包括你福寿车的业者，你知影讲啊，这油不对哦。但是你无照规定呢，就那停止贩卖无通报嘛。啊，市场安怎呢？包装，没有一个不知情的下手，包括餐厅啦，哦，等等，包括消费者嘛。啊！这当中有一个读书囡仔嘛，拢食这油呢。哦，啊，恁厝内拢无囡仔吗？甚至啊，这高层对来呢，叫大家点点，唔当有什么动作，不要多做任何动作，哦，就是暗砍就丢了。所以检察官呢，你这边呢，这个判决书来对啊，讲了真重啦，吼、哦，讲恁这些人呢，啊，有道歹报啦，安怎呢是？啊，即嘛就是讲起诉嘛，向法院啊，具体求处呢食品安全法相当刑度7年，罚金呢8000万，诈欺这部分呢相当5年或者7年的有期徒刑，啊，等等哈，包括呢余林忠涉嫌的伪造文书，另外呢求处3年，其他的共犯求处6年6个月有期徒刑，安尼是哈。好啦，这个目前是所了解的情况啦哈。不过咱来讲到这个原料的问题啦。伊讲啊，这中联这边呢，这蔡清雄啊、余林仲
陈明龙家，用专栏的英国人当中，这几个就是始作俑者，因为呢，这串档的这些人呢，在2023年七月当中，由于内部所做的啊，这个大豆沙拉油也做分析嘛，啊，看啥问题无啊？啊，尤其啊，爱知影一个是 PAHs 啊，这方面呢，是不是有相关？啊，结果呢，报告出来。就知影讲，哎呦，这巴西进口这黄豆的原料呢，哦，伊含水量较悬，哦，水分较悬，啊，咱来处理啊，爱烘干，哦，啊，所以咧啊，烘干的过程当中，你是不是都要时间较久？因为伊较湿嘛，哦，较湿呢，啊，你烘干，啊，时间烘久了，就开始产生变化嘛，哦，所以这污染呐，各方面呢，问题就较大嘛。而且因的报告来对后下掉了，伊讲啊，这船只例外，船只例外呢，这船运的过程将原料温度呢，做欠管嘛，吸掉嘛，温上时间嘛，哦，还是黄豆呢，是不是啊？吼，所以呢，本身呢，伊要立厂进前温度甚至超过40度以上，物件会歹卖。哦，所以讲啊，这豆啊呢，色地啊。已经偏青红啊，哦，色地都变啊呢，哦，绿笋的豆啊真多，啊，油性呢偏青，啊，你因的报告来对掉下掉啊，啊，因种内行的呐，无可能看这无知，唔知什么意思哈、哦，所以这干部来对甚至啊有报告，伊来对下掉讲，这巴西来的这豆啊呢，伊所生产出来的这个半成品呢，脱胶油当中。这多环芳香烃就是咱讲的 PAH， 这个物件的含量真高哦，哦真高。当然你要经过加工嘛，你后续要个炼，要加工个气度嘛。但是呢，伊本身的含量依然哦相当，哦依然相当哈、哦。所以这个了解讲呢，实际上业者啊，业者拢知影到底是安怎了哈、哦。好啦，咱呢连咪再来讲到。因当中啊，互相之间交传，其中有一个要报案呢，其中一个业者，哦，另外迄个讲卖啦，哦，我卡电话甲讲你唔通，哦，好啦，即咱两面再讲，咱来讲的是咱另外，即、這个战斗机要来啊，啊，等真久啊，哈，因为呢，咱有向美国采购呢66架，66架哦。这个拢来呢，哦，当然是真用哈。但 F-16CD 诶，战斗机哈，头一批是2架，哦，单座诶，八月底点样搞啊？哈，飞到咱台湾啊，先哈。目前呢，飞行机已经飞到这个关岛啊，刷了呢，看你啦吧。哦，啊，因为这 F-16 呢，一只新的战斗机啊。也再油量增加，哦，所以咧飞下，哦，就是空中加油啊，啊是讲爱呢，稍停一下，中途落地的次数呢，就会当大量减少，会当更加快速飞到咱台湾安尼哈，考虑天气啦，好、哦、天气啊，所以呢，到台湾的离岸呢，起码是还未确定，哦，所以空军司令部呢，咧昨表示啊，确定的时间。包括中爱路线啊，拍摄袂当甲您讲哦，这合理一定无可能公布啊，哦，伊就是教育安排安尼先哈，因为咱本身那个美国采购是66架，啊头一只编号的是6831双座机，双座机是咧114年3月29日啊咧南卡莱南州哈，这个所在开始生产嘛，哦啊生产呢就进行呢。高级出厂的典礼，啊，这不是安尼就好啊，一同来 test 哦，试飞啦，那呢是吼，经过一年外飞行测试了，今年大家啊正式交予咱的空军嘛，好、哦，只是要未飞回来安尼是啦哈，好啦，刷了呢，刷了当然爱加班啦、啊，照理讲应该交予咱安尼，好、哦，所以今嘛变两班制。啊，两班制，你话什么叫两班制？吼、哦，你美国吼，跟咱台湾无同款哈。两班制，20点钟呢，啊，就是爱加紧赶工。安尼是吼，这本身呢，咱空军是凤翔专案嘛，
用特别医生甲美国买66架。哦，照你讲执行度来讲，哈，年度是109年至115年啊，是哈，今年就115年啊，对啊。啊，头一批本来预计是112年呢，爱搞好难嘛。啊，一代一代，哦，头一批安尼是哈，但是呢，你也了解哈，啊，这段时间包括什么，这个疫情啦、啊。哦，是生产线啦、供应链啦，真侪因素啦哈，所以拖刷掉安尼先哈啊。不过今嘛总是讲，冇感受到台湾的赶紧，哦，感受到台湾的压力吧哈。所以这进度呢，你加班，哦，那安尼加班是，照你讲，不简单呢。你叫你美国人加班啦，不然你简单。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公布帮阿亮公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 8，咱来听歌。

0: 得利灵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我紧来吃三焦钙好，
1: 本来算分家认为温润，啊，我吃一罐遐三焦钙好呀，坐了今仔袂爽安尼。
2: 三焦钙好，阮阿叔呢吼，哎，调就甲讲阿妈，我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长骨哦，一顿一个多一斤哦，三焦钙我骨我三顿吃，这嘛不长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焦钙好哈，是吧？一下子是足好的，
1: 也用袂衰吼，三焦钙好用得足好。
4: 行，拢行袂久，吃三焦钙外骨，今麦拢我行几点钟？
2: 我爸去长照，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诶。诶，三照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到啊。哦，恁三照钙好哪好哈、啊？
0: 三照钙好，逐天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立头棒，徛诶骨骼健康。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诶三石头诶石，三照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阿亮啊。
5: 哦，阿亮先生你好。
0: 嗨，你好。
5: 我请教你好不好？
0: 啥讲啊？
5: 我即久有过买灵菇精加迄个雪利旺的啉吼，啊加个三焦。
0: 是。
5: 我即马就是我那先去检查。
0: 是。
5: 我即马迄个血或者血糖吼。
0: 是。
5: 迄个叫做血管硬化啦。
0: 是。
5: 有较超过，安尼有啥物办法无？
0: 嗯，啊，你就是啊，水分爱啉，爱运动，灵菇精较少去工食。
5: 安尼哦，嘿，
0: 对，
5: 我今就是讲，迄个吼做啥，弄弄我嘛有在食啦吼，但是啊，其实现在嘛，签着风都会用用扫起来，
0: 哦，是了解，
5: 啊，那无就是白痰安尼，
0: 是，
5: 就是反应足紧扫起来，那脸啊签着风都会扫安尼，
0: 嗯，对，
5: 安尼有啥物办法不？
0: 啊，你今嘛弄弄食偌久啊？
5: 哦，我食足久啊，食三四罐去啊，
0: 哦，较少去工食，吼，你本身嘛属于较过敏性的体质啦。
5: 对对，
0: 哦，不去吃冰的，好冇？
5: 啊，就是热天人会吃，啊，冰的我哈尼吃，但是偶尔吃落吼，手会旧筋啦。
0: 嘿，啊，所以这种啊，冷饮呐，哈，尤其你袂当吃冰的啦。
5: 对，我知，我这是要吃三口，我还这里有做血管硬化，有啥办法冇？
0: 血管硬化是愈年纪一愈硬化。
5: 有啊，我这样就想
0: 了，吃灵菇精也帮助咱血管的流动啊。
5: 我是有感觉啊，但是感觉讲，因为我最近就去植牙嘛，啊，食药啊，啊，今麦年尾才食迄个骨生皮，就骨在用骨来变安尼就
0: 是
5: 啊，我就这中间就较无食，有食药啊嘛，较无食，啊，就感觉有啊。最近感觉有当食物件，从阿出去食物件，哎，手夹夹那食点个。是否跟我手呢？安尼个
0: 旧
5: 筋，这个刚不对。
0: 哦，你本身啊循环都无理想啊。
5: 对。
0: 哦，啊，你即马应该是热天时啊，雪梨旺较少去工食，你寒天也够较理想啊。
5: 啊，唔过就是讲食了安尼，感觉讲感，因为我血较高，硬化都惊讲食雪梨旺是迄类安尼个未使。诶，
0: 来，我跟你讲哈。
5: 嗯嗯。
0: 会旺唔是会凉哦。
5: 哦，对啊。
0: 那会旺红血球增加。那是两回事啊，红血球增加就好代志。
5: 我
0: 是
5: 我一点点贫血，缺少一点点啦。
0: 你哈，你只要加，他叫去讲加啊，你卖个烦恼济好冇？哈，
5: 好好好，感谢你哦。阿侬
0: 卡电话我哈。
5: 哦，谢谢谢谢，好，拜拜，谢谢。
0: 喂，你好，我阿亮啊。
6: 好，阿亮哎。
0: 嘿，你好。
6: 我在这里。你给你借问下哈，阮大姐吼，伊迄买当初讲有去开刀啦哈，已经开40多天了，啊我昨昏等人家听你讲，啊我是要报一下，三朝改好改了，我固然会使的。
0: 会用的啊，但是拄啊开刀煞吼，这个啊咧恢复的过程，我建议雪梨旺加一个。
6: 哦，那个
0: 雪梨旺加加者，伊即马三朝瓦骨当然一定爱食嘛吼，但是伊即马拄啊开刀煞吼，咱雪梨旺加加一个帮助伊恢复安尼上好。
6: 哦，安尼啊。
0: 哎，你甲讲一个。
6: 我就是阮头家吼，就是拢有咧食啦，佮后食点果精。
0: 你即马
6: 是阮 我头家瘫痪啦，伊嘛是开刀开到拢全瘫痪啊，啊嘛全拢咧食你这安尼啦，
7: 谢谢。
6: 食了后，敢那到即马来是感觉讲吼，人有较轻松安尼啦。
7: 哇，你真好啊！
6: 嘿啦，啊，脚骨都感觉较有力安尼啊，咱咧抱声都较袂遐忝安尼吼。
7: 安尼也够较好，
6: 我想看伊食了袂歹，嘛我长顿，我大师安尼，我有咧补伊食安尼啊。
7: 三焦瓦骨哈。雪梨旺加一个啊，因为伊要食一段时间哦，哈啊，即卖呢有这个特别做的雪梨旺三椒特别做，你这个建议哈。
6: 我有甲讲，
7: 好，
6: 我有甲讲吼，我骨买个少的买两罐啊，就好，伊就九月中粮。
7: 哎，从良的有啊，对。好，谢谢你哈。
6: 哎呀，我嘛自家去洛江去看那个三椒，盖好去看骨头板凳来看一组。
7: 哦，看大组就对了哈。
6: 几年的拢个提转来。
7: 啊，你三周呐，看几年爱买几组啊？
6: 哦，十组嘞，十组嘞。
7: 十组哟，哦，是，谢谢你，谢谢你。
6: 对啊，我去个提十组。
7: 好，谢谢哦，谢谢。好，再见，再见。
6: 好，拜拜。
0: 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灵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招解火，特别灾，正式报道。
8: 三招解火，我吃三顿，啊，怎么搞？我倒要行呢，三天不解火，输了去比赛去了呀。
9: 雪梨旺跟灵果精真的不错，嘴巴啊，也真口水畅通嘛，嘴巴都水啦。
10: 穿得很激烈，吃灵果精料特别安尼很香啊。
11: 雪梨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安尼，起码给侬发出来。
12: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加香菇精，即会挑到我啊。
13: 香菇精，啊，看我第二样爱食，加下你两味串啊，加下两味，加足味。
14: 三椒食脆去听，啊，足好好，啊，拢免食药啊，
15: 困未起吼，啉第二碗加足好困嘞。
16: 三椒和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头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17: 啊，有诶，老肺破落，够呛呀！啊，食伊三椒解火，好，拢无安怎？就受伤。
0: 大家拢在吃，大家拢好路。一年一度八八节才有诶，特别做诶，得力灵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椒解火，特别做诶，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互咱健康一边款乐足，规年通天用用用，赶紧出门，0800-0900-868。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良讲新闻哈，继续报告是社会新闻，来讲者李长。这李长呢，伊是咧新北市三林埔哦五顺里啊，大概拢连续拢选调呢，嘛是一个模范李长。但这模范李长呢，哎呀，你真正真害哈啊，本来做了真好啊，结果今麦讲骗，讲骗哈，叫做呢洪家人。洪里长，伊就是做里长的时候，有一个七十外岁，啊，七十外欧巴桑啦，哈，要办理补发着房地产的所有权证。结果呢，这位洪里长，甲另外一个是属于咧大学教书的老师兼任的啦，啊，大学教授叫做周玉贤，哦，这个大学教书不简单吧，哦，读书人呢，伊安怎呢？伊呀？资料夹单啊，夹单呢？你要签字嘛？好、哦，签字夹单呢？和你签的签的签的，你不低不降呢？出了签出去啊！哦，签掉呢？出要卖同意书，为做呢？这个、老太太同意讲啊，用房用些出啦，好、哦、来抵债，好、哦、来督小啊呢？啊，结果呢？这个、老太太呢，名下价值呢，差不多千几万的房地产呢？啊，被计好，然后佫转卖予一个叫做呢五水木的人，啊，转卖则变现啊，才有现金通收啊，哈、啊。所以新北地方法院的依照道理是伪造书文书，对不对？做假文书啊，来判着这洪家人四年八个月有期徒刑。啊，那迄个教主的周玉贤呢，判刑三年。啊，买厝的这个呢？哦，你知影因安尼骗来吗？知影呢啊，哈、啊、你好，嘿，你安怎呢？捡便宜买厝这无水木，对，依照的你买这個、买这是算赃物罪啊，判刑一年四个月。啊，房地产呢宣告没收，没收起來。过来啊，恁即卖呢，这李长呢，甲迄个啊姓周的犯罪所得，拢甲你啊追究回来。啊，这位老太太呢，身体不好，哦，这阿妈呢，身体不好，长期间呢，咧水油剂，啊，因为咧2022年呢，伊就是所有款证呢判去，啊，判去找李长斗三工啊，哦，你协助者斗三工一下，啊好，要来办一挂手续，所以这红李长就摕到老太太印鉴证明，啊、哦，身份证样本。哦，所以这类物件袂当凊彩交予人了哈。好啦，伊就暗中呢，甲这位啊周玉贤呢两个咧参详。后来为做老太太讲啊，是欠着这个什么周玉贤917万，等于讲老太太有欠人钱啦。欠什么人？欠这教主的啊，这个大学教授，这个、周玉贤900几万啊。所以这900几万我欠您，我这厝啊。都好你安尼先就对，哦，啊，这拢家己创的啊，哦，啊，所以即马调查就是讲，这李长的税后，就是交付到呢爱补发的一挂文件的名义，啊，讲呢这爱签名呢，啊，就骗老太太，这签交啊签交啊签交啊拢签签签啊签都无去啊，都无去啊，啊，啊，然后这周围就提起来伪造的啦，文件呢。找不低钱的大叔呢，将老太太的房地产都转移了嘛。啊，即马比如这周老师诶，阿内心，爱得手了。这李长呢，就甲迄个后来出钱买迄个姓吴的吴水木，讲好，这厝呢930万卖你，啊卖你，而且呢指定哦，爱袂当用吴的名，用这吴的伊的囝儿是谁名呢？来买一间厝，啊，事后呢，提930万来嘛哈，事后这红的，再个退150万呢，啊，有这黄的，安尼先哈，好啦，结果呢，代志安尼发生，甲主呢这黄的，啊，就讲啊，这间厝我租你啊，租你的时间半啊呢，要求被害者就是这阿妈，哦、啊，你这厝要扭出来呢，甲这个时阵哦，这阿妈就在讲啊。被骗了，啊！被骗了，然后呢，还在报案，
啊，厝拢已经移转啊呢，哦，顶顶啊呢是吼，但是这厝啊虽然是已经转移啊，不过你五个你是低情，你唔是不低情哦。那不低情啊低情咧，后续是无同款咯。啊，你五个你低情啊，对不对？你是讲较歹听，你是强翻呐。哦，所以这厝呢未来应该是会当呢，套价。啊，法律的手上呢，啊，甲套上来的是吼。另外，咱来讲呢是针对着诈骗，这是德联呢，吼、哦，咱讲台湾的诈骗呐，差不多超过七成以上拢在黑道的咧做。目前你也就会看起来是安尼嘛。哦啊，德联帮的名人会来对干部叫张仁豪涉嫌呢，哦，协助呢，唱咧柬埔寨那边的诈骗机房。哦，诶。外国啊，国外有啊，国内呢有咧配合安尼先吼。好啦，所以伊这是安尼，为咱台湾找一寡诶机手，

可能有一寡呢会提问嘛，哦，片面引起了监警单位的注意安尼是哈，结果呢，咱的刑事警察局这边长期间搜证，二个至四个呢，三铺一切查起，哦，抓到这姓张的啦、录音社迄个负责人姓李的啦、等等干部。啊，包括卡电话的指数啊，呢，拢总二十几个。哦，啊，这是去年吼、哦，抓到一个案件，是咧新店红白沙、红白会，这是一个帮派了哈。啊，帮派内底一个陈冠希的涉嫌伊咧柬埔寨迄边啊有羁绊。哎、啊，主要是安怎呢？伊是骗中国人的啦。哦，卡位讲我是公安，吼、哦，中国啊就是、公安嘛，警察嘛，哈。啊，去骗安尼是吼，啊，就咱就查这个案，啊，查这個案了，佮扩大佮追查，哦，所以咧，泰国包括中国的警察啊，伊讲公安哈、啊，有一寡咧情报，大家了解起来的时候，咱要锁定咱这边迄个姓张的，哦，啊，因就是咧咱台湾那呢，啊，要来找人，薪水真高，敢那怕你就好，有通食，有通住。哦、你赶紧要找头路，薪水真高呢。哦啊，有人来应征无？啊，就有人来啊。讲去年甲今年的四月，哦，上偌侪去平呢？百几个人。所以你讲这拢被骗过去的吗？拢真正在你讲拢唔知影吗？啊，看起来敢那无影哦，是不是啊、哦？啊，你即马呢要买机票嘛？买机票，航空公司会关心一下、问一下嘛。哦，你住倒位啦？啊，当时要回来啦？啊，伊嘛注意到这個，注意到这吼、個哦。所以呢，这张、個、位就交接到咱岛内一间旅行社。啊，这旅行社在泰国遐有伊个分店。哦，用那边的什么信用卡来买这机票。啊，较袂讲这边注意到啊，你个想看卖讲，去年甲今年四个一百人以上呢。安尼是啊，送去柬埔寨哦，好去啊，卡电话去啊，骗中国人啊，啊，送去的大多数啦哈，拢是安怎咧机房内底卡电话，好啊，卡电话啊，即马代志变咁啊，有一挂人呢，听讲呢，嘛继续咧去变，啊，有一挂人咧过程当中讲未适应啊，登来台湾，啊，有一挂人呢，叫掠去啊，掠去了咧中国关，啊，关满呐。啊，才回来，哦，拢总有安尼先就对了哈、哦。所以你讲啊，真正拢被骗的哈、哦。当然啦，一般过去拢讲啊，被骗的唔知啦，去啊呢，安怎安怎哈、哦？但看起来呢，可能不止一半是本军就知影，啊，要去啊做什么代志哈？过、哦、来咱来讲呢是，有一挂人咧脸书顶面啊，看着讲呢，哎呦，这表啊，哦，这表啊，那名牌哦。安尼则俗安尼是吼，这是刑事警察局这边抓到，啊，有人咧脸书顶面卖这种仿的啦，仿的，哦，啊，个越南文字呢，越南文字呢要骗越南人呐，啊，收证了咧，中立者抓到一个越南的万先生，包括伊的太太，嘛是越南人吼，咧、哦、啊经营咧表店，啊抓到啊，抓到。啊，这是越南的，啊，即马过一个泰国的，啊，你遮你斗三讲者姓潘的吼，即马越南的、泰国的拢在合作，你看吼，叉口的这标啊，哦，罗雷啦，百达翡丽啦，万宝龙啦，哦，这不得了，这是真正贵三三哈，拢总149粒标啊，啊，这标啊，真正买啦，吼，真正买吼，讲30几万以上，100几万嘛有，但是卖你偌济呢？几千块啊，哦，是讲啊，1万通块，安尼是吼。其实你咧买的时候，你敢唔知影是假的吗？30万咧卖你3000块，哦，无啥可能吧？是有嘛？知影挂起来臭屁尔，安尼是当中有啦哈、哦。所以即嘛啦，确实讲假的，表啊真的啦哈、哦。啊，因来卖啊，一当啊赚差不多咧6000万，当然无卖遐贵啦。但是人个厂商就受损害咯，哦，所以你侵害到人。品牌的权利，哦，侵权呢6000万，好、哦，这当然呢，不是讲大条罪啦，哦，但是这呢，看无看到，越南的人，阿公阿婆，阿在台湾，阿在卖表啊，阿店面，
啊，你斗三工呢是泰国的，安尼是吼，真正不可思议哈。好啦，另外咱来讲啊，今嘛呢要发一万块嘛，对不对哈？当然是好消息。啊，这是中央，啊，地方政府干边呢发一寡钱，是不是？有的地方嘛算好嘢呢，迄大都市嘛就好嘢呢是哈。好啦，所以呢，以台中来讲。啊，台中呢，甘免发一寡钱哈、啊，所以呢，即卖呢参选呢，民进党参选人啊，何新存就讲，当然啦、啊，是不是啊？早就我有讲到啊，应该发现金嘛哈、啊，所以十八一天，伊个呢跳出来针对这个话题啊，这当然定落去加减唔合啊，伊讲啊，即卖钱呢，蛮尼多的，终于省，是不是爱编嘛哈、啊？但是现任的是卢秀燕啊，卢妈妈呢讲。哇你都会中医生呢无变到这条什么发现金的医生啦。是不是 啊所以何新存表示说呢我若动算啊我看这财政什么款啊一旦呢发多少咱就发多少、啊、能多少就多少安尼是啊。不过华哥卢秀燕是表示说哎呀咱台中啊税收不足啊另外呢未来的参选人啊江启臣是安尼说因为咱一个县市来讲咱一个都市地方啊，你安尼发现金，是不是啊？城乡差距呢，会个呢又较深，哦，相对剥夺感啊，安尼唔好，还是中央来发，中央呢，卖讲发一万，中央应该呢爱发两万块，哦，安尼是呢啊，才较正确安尼哈，哎，发偌济拢无要紧，哈，加发一寡拢是好代志哈。

0: 得利灵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 ，no no 用气抵烧散，金得利维他干，三焦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
1: 他讲我吃雪利旺，干嘛好出白啦？
2: 雪利旺，卡背拢会顶滋滋，啊，我今嘛袂安尼。
3: 雪利旺，困起七点钟。
2: 雪利旺哦，啊，我查问那个安尼，今嘛给侬发出来啊。
1: 雪利旺啊，今仔啉真好了，暗时则袂半暝啊，拢起来哭。
2: 食饱吼，啊，拢会肚鼓，食你的血利旺啊，今嘛拢袂啊。
4: 雪利旺今仔吼，我查问叫做暗暝呢，啊，朋友嘛叫做水呢。
1: 吃的雪利旺啊，我以前头毛是拢白哦，今嘛吼。头毛那拢阁发乌出来啊！恁得力的产品哦，真好啊！
0: 大家希望下手冰力，头毛酷酷辣，嘴唇无灰色，暗时也阁困袂去。三前三后做起来，身体虚弱补元气，尤其是食素食的阿公阿妈，雪利旺咱欠什么就补什么。人人讲雪利旺是用恁的化妆品，和咱面皮油金亲像小 baby。门药房恁开钱，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热天时啊，咧有个人啊，啊特别爱喘哦，哦，真个喘喘咧，大家啊，较知影讲，哎呀，爱啉啥物啊，爱食咧苓果精嘛，哈、哦，哎、啊，即嘛不只是喘，热天咧也吸袂着，哇，流汗流汗，哦，流汗呢，安尼换衫咧，哈、啊，像即款的体质咧，你雪梨旺加咧，一汗流多啊，身体虚气呢，咱人的汗呢，是咱的心之液。就是咱心的定力的意思，哦，所以一旦你按你老关、老关、老老关呢，哦，会安尼心肺不足哦，哦，三心呢，哎呀，当然也搁较喘嘛，啊，这种恶性循环呢，哦，所以唔是干那讲啊，咱这喘呢，食一个啊，苓果精，哇，佮真好，哦，怀疑个不止，哦，因为你真够老关，所以你必须要呢，将雪利旺加苓果精呢，夹到顶来吃。啊，昨某人问我讲，啊，那呢我真够老干大滴事啊！那这两项选一项呢？哦，雪梨旺，雪梨旺，哦，因为你太够老干诶，啊、哦，雪梨旺呢会当泡大锅诶，哦啊，无用嘛，对不对？外面咧做事嘛，晒日头嘛，啊，早出去啉，啊，让你有这体力来应付啊这种天气的工作安尼先哈。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时间的关系，先我电台刚上，刚上回来讲咱台湾即马呢，还佫一个问题啊，哈，啊，就是讲，哦，咱电子业呢，非常的发展嘛，哈，啊，生意也真好，哦，啊，需要工程师，啊，工程师以外，还佫真侪真侪，咱的劳工啦，哦，即马呢，即马咱呢，工厂内面啊，菲律宾来只倒三工，啊，非常之侪，啊，最近讲有一个限制啊。哦、所以这大公司啊，就这么哀哀叫，哦，那会当限制，我欠人欠家呢是哈，啊，为什么一定爱菲律宾的呢？哦，那不是真侪印尼的，哦，迄间无适合嘛，哦，后来了解起，哎呦，哦，嘛是爱菲律宾的较适合，你知道为什么吗？我来恁两面买，甲大家讲着哈，这中联这油啊，这油后来变，啊、哦，中联这通报嘛，其实一本来阿个无要通报呢。是人要逼啊，伊才恐怖呢。好，咱两面讲，待会见。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3: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4: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5: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7: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6: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7: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6: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7: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8: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1: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晶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0: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全省药房有2间，一间咧溪南路溪心坝龙汇边啊，一间咧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斜对面。好伦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两座新增药房，游园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进安药房咧顶北街市场口，沙鹿永福药房中山路3甲公园边啊。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12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7-11边，大雅苗昌药房合富路菜市阿边，后里安民药房甲后路会后里车牌对面，福美药房四川路敦阿卡市场边，苗栗县万里信和药房彰化银行的正对面。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是0800-090-868，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的7点。到暗时的11点，好，那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六、礼拜、放假日啦，赶快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现在讲到的是无人机的一个国防的标案。啊，这看起来呢是一件呢事件，但是这严重度呢是咱呢非常注意哈、这间公司叫做航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负责人呢姓张，张东林，伊是以啊295万啊标到呢咱呢国军的无人机的一个拆钢案，啊，一家伊本身的协力厂商啊叫做罗玉祥涉嫌呢。用中国的精品，这些零件安怎呢？鱼目混珠，鱼目混珠啊！咱袂当用中国的零件啦，尤其啊，这种啊无人机，噶毋是呢？吼、哦、啊，而且用公司的票啊，噶大咧呢？哦，顶面闪叠下中国啊，噶大雕安尼是。尾啊，咱军方呢检验验收的时候呢，就查出来了嘛。所以今嘛呢，地检署认定这两个人。你犯的是国家安全法咯，这就大罪哦。哦，过来你诈欺嘛，诈欺处财未遂，甲申请收啊。犯你嘛裁定讲这个阿个，啊、哦、啊，这姓罗是无保请回啦，主要是这个航舰科技公司这负责人。啊，今麦扣大罗一班，看中国是咪介入到咱呢国防部一个标案。哦，这啊，看下到未来啊，啊、哦，可能安怎的时阵啊，这个影响真大。你看美国对这方面呢，非常的注意啊。啊、哦，美国一寡什么袂当用了中国的零件。啊，这是咱呢陆军的八军团的去年5月，咱公开招标，要来买这个无人机嘛，啊，要做训练用的啦。啊，合约内底给你写个真清楚啊，你袂当用了中国来源的一寡产品呐、啊。啊，原本的预算是金额450万，啊，结果呢，哦，这间公司，哦，介绍哦，295万，的低价呢，成功抢标，哦，咱拍算讲要开偌济，开400几万，哦，伊这也免300万，就会当呢，会当安尼，甲咱做安尼，所以咱就当然生意可以做，啊，三处交货，拢总180台，而且无人机。哦啊！但是咱这边呢验收嘛，验收诶，你这唔对哦。哦，你这真重要的这晶片啊，包括呢飞行的这控制棒啊，包括这电池的接头等等啊，你这用的拢是中国的一个产品啊。哦，所以你这做假呀、啊？哦啊，即嘛知影知影，当然啊，就甲上班嘛，上班呢，即嘛国家安全法这判落去就当然啦。啊，破个活动，这个唔知影吼。虽然有人讲啊，这干那训练尔吼，这训练不一定用咧国防，但是嘛不排除，那真正有战争啦，咱讲那真正有战争，有可能会派位战场去未？当然嘛有可能啊。到时这零件中国咧控制，安就被中国给炸断。啊，这个不要开玩笑哈。过来来讲呢，是咱外劳的政策。外交部吼，咱派咧菲律宾的代表处。哦，17日呢，就是要来限缩菲律宾外劳的签证的核准的数量。每一天呢，伊限缩就是250件安尼是吼、哦。本来有安尼限缩吗？没有，本来无安尼限制。哦啊，为什么呢？因为啊，即卖菲律宾啊落大雨啦，是哦，一寡问题造成安怎呢？就是讲时间上啊，啊、哦、时间上呢，较无啊，都像过去安尼先做。哦，所以即卖限制每一天呢250件，但是你也知影吼、哦，咱即卖呢 AI 呢，真赶紧嘛，咧加班呐、啊，哦，即人咧赶紧要物件，所以咱的卡手也有够啊，
迄毋是敢若工程师尔呢？吼，真侪工厂内面呢，工作人员啊，所以有一间半导体的封装的来对高层就咧讲吼，用透过中介向到咱派咧菲律宾的代表处申请咧菲律宾的外劳案件，即马咧哦，阮公司也拢甲卡掉的啦。啊，公司呢，哦，咧调度方面呢，真正咧乱起啊，乱起啊！这段期间，哦，这个国际大工厂拢堆加订单来嘛，哦，啊，又个急，啊，订单呢又个来个了真强，哦，啊，这个卡厂来接袂赴呢，强劲会影响到我交货时间点，安尼是吼、哦。好啦，咱呢尤其啊，即马封测，啊、哦，封测就用精品出来。哦，爱封测啊！啊，咱恰用菲律宾相当大量，就是咱半导体的产业。哦，真侪间哦，拢大间哦，日月光、细品、历程、晶圆电、细格、新泉，拢大间啊！你看日月光偌大间？哦，啊，印刷电路板的啊，包括讲连鸿海、广达、伟创、和硕、英业达，这嘛是拢啊啊引进菲律宾的外劳啊，这拢是引进的大户啦。大好啊、哦！嗯，啊，某人咧讲啊，你外劳嘛，不一定爱菲律宾的呀、啊，唔是安尼，菲律宾讲英文，哦，原来如此对啊！啊，印尼不爱讲英文啊，啊，会讲英文啊，来时呢真好用啊，是不是啊？哦，所以呢，业者咧讲，因为菲律宾的外劳呢，因为咱即马呢，哇，这电子啊，制造业。啊，咱是希望菲律宾啦，哈，因为菲律宾呢，相当英文会当沟通嘛，啊，甚至安怎呢？菲律宾的外劳当中，有的是高中，有的专科，有的甚至读大学的，有啊无有，哦，那我就听众呢，你甲问啦，哈，因为啊，咱即马厝内有幼囡啊，会当请看护有无？会当请看护哦，会当请看护的时候呢，你嘛会当呢，看是选印尼的啊，菲律宾的拢会当哦。啊，伊就讲啊，安尼我要选菲律宾的，我甲问讲为什么呢？因为菲律宾的来样讲英文，咱厝内有囡仔，逐工会接受嘛，伊替咱顾囡仔嘛，是不是咧？讲话当中呢，就讲英文。啊，那印尼呢？印尼不样讲英文嘛？哦，我讲好，安尼好啊，你就选菲律宾的啊，啊，伊讲但是歹选，啊，咱台湾即马请这种啊家庭诶，幼囡来看护吼，即马政府有安尼先开放嘛哈，伊讲啊，印尼诶，荷兰诶资料真侪，互你拣，啊，讲好超七八个好了，互伊拣安尼，啊，菲律宾诶，干咱两个通互伊拣，哦，伊嘛问讲为什么菲律宾诶较少，伊讲菲律宾诶就是较少。哦，原来呢，工厂这边啊，抢真凶啊！哦，但是伊请这种幼婴来看护，请菲律宾的哈，哎、哦，中介和伊资料来对，好、哦，有一个的高中的，有一个甚至大学的哦。哦，啊那阿尼斯英文会通啊，那真正来到咱这大工厂内面，真好用嘛。好、哦，要教嘛较紧啊，要沟通嘛较紧嘛，会安尼是嘛哈、哦。所以讲啊，像讲。啊，这个为桃园啊、新店、苗栗，跟咱中部家，哦，中部家，哈、哦，包括讲啊，半导体啦、封测啦、啊 PCB 啦、机械甚至金属加工的产业，哦，拢找菲律宾的外劳较为主，安尼是啦，哈、哦，哦，所以即马呢，较烦恼的，唔是讲干阿欠工程师啦，哈、哦，规个拢欠，包括卡手嘛欠安尼是哈，2024年年底哈、哦，菲律宾的外劳差不多160,000人啦。2024年，但是到今年的四月底呢，偌济啊呢？180,000多人，180,000人以上，就是讲无到一年半呢，增加超过20,000人安尼是啦哈。这当然啊，这个不止咱家咧找，伊讲啊，其实像日本、像韩国、新加坡，甚至马来西亚，嘛咧抢人。抽人啊，嗯，好啦，咱即摆呢，为什么限制一天干那250件呢？啊，咱咧菲律宾有代表处，好、哦，代表处做些说明，讲唔是讲这要安怎这个控制，唔是啦，因为菲律宾的落大雨嘛，哦，这個、英语下停班，
包括呢，咱这個领务组，哦，咱的所在的刷所在嘛，所以暂停啊，收发件。我本来呢，一天收件呢，大概450件。啊，过去讲嘛，限制几件没有啦，无限制安尼先哈。过来另外一样代志呢，甲大家啊报告，吼、哦，咱中秋呢，中秋，中元中秋，可能这猪肉哈，猪肉介绍呢。会去淡薄安尼先哈，中秋啊烤肉啊，哦，台旭公司的董事长啊，张董也是安尼讲，因为近两年吼，咱这猪啊供应啊，点了不足，啊，最近天气热，啊，猪啊较袂食，哦，所以呐，批发市啊呢，每一公斤来到105块，伊讲呐，照往年来讲吼，中秋节进前。猪肉介绍也够会起的啦，哦，起个偌济嘛？伊讲当然嘛，未起个一个安怎惊死人卖啦哈！但是每一公斤呢，批发介绍114块，哦，不至于突破这个高点啊，是哈。因为讲啊，因为这两年啊，咱呢台湾猪肉啊，因为疫情嘛，啊，所以叫猪肉呢育成率也不佳，佮加上饲猪肉产业的改变。哦，种种的因素啦，伊讲啊，为十年前吼，这饲猪啊来讲啊，超5000多块，啊，即嘛呢，因为即嘛剩走1000多块尔啦，哦，所以未来呢，这欠猪啊现象会变成常态哦，会变常态哈、哦。你讲以农业部的资料，去年哈、哦，全台湾的这猪啊毛猪的供应屠宰量是669万只。哦，养猪的产值差不多是875亿呢。咱台湾人平均每一个人吼，一年猪肉的消费量是35公斤桶。吼、哦，伊讲啊，像中原啊、中秋啦、啊，这绝对的需要量较大嘛。吼、哦，啊较欠嘛，啊介绍呢啊就较气淡薄，安尼是啦吼。过、哦、来来讲的这诈骗诈欺啊，这诈骗诈欺啊，永远抓未完，啊有咧抓无有啊抓，啊抓几堆人啊。哦，啊，几多人爱关呀？哦，所以全台湾的监管也好，看守所也好呢，即马人呢，满满满，满到什么程度呢？可能你爱困走廊。哦，你看严重啊，这程度讲，啊，这是立委的表示，伊讲啊，为民国111年，甲今年的6月，哦，咱这人所收容的人数为53000几人，即马是64000几人讲。啊，基层的介护人员哦，咧感觉内底有介护人员嘛？介护人员的无增加啊，顶多减少啊。本来5600几人，即马是5400几人。管理的人减少去啊，但是上礼拜过来呢增加，一共像桃园啊，即、這个女性的感觉女子监狱啦，即马咧研究讲啊，安尼快袂落。无安尼，部分的人呢困走廊就好啊。无安怎啊？无所在啊！啊，只有困走廊安尼是哈、哦。不止安尼啦，听讲本身监护人员管理的嘛，哈、哦，管理员哈爱、哦、加班，每个月必须加班呢，超过60点钟，甚至来到80点钟，哦，迄人挡袂掉啦。啊，就后续看要安怎处理啊？哈、哦。过来，咱讲到中油啊，中年这有毒的油的代志了哈。结果呢，即马检察官呢查出来，中年顶啊，包括呢福茂油啦，或者呢四间公司呢，一早就为台糖呢联络南桥诶联络，知影讲这油是有问题啊。啊，福茂油的总经理在张总诶。竟然用了 LINE 指示公司下面的人，安怎讲呢？不要多做任何动作，就是点点，你莫加一挂什么动作。哦，后来是安怎伊会通报呢？因为这边呢，泰山内部的吹哨者，就是知影讲啊，有人要变啊，有人要变啊，哦，吹哨者要通报啊。中年呢，看讲啊，纸包不住火啊，伊是被逼的哦。你6月30日才通报，啊那无这吹哨者呢，你要个逼啊，伊赶快阿无要讲哦。
哦，所以检察官知影了，唔再这么这么生气啊！而且这大工厂，你差不多半个月时间，因互相的联络当中，会来来来去有无？电话来来去去嘛，哈、哦，互相之间呢，啊，就是唔通讲哦。啊就是你啦，啊就安怎呢先啦哈，会怪来怪去，国讲唔通讲，国会串供，这真正的是非常的离谱。啊，这呢起码拢知影嘛，啊拢媒体拢写出来嘛，哦，所以起诉书来对我们这写讲呢，为112年的七月中年的串档的，由于内部的生产的问题、三星的这问题分析的报告，伊知影嘛，为巴西进口的这黄豆原料。哦，水温较悬呐、啊，温度较悬呐、啊，哦，你也必须要做处理的过程当中，就会开始产生这些风险就较悬呐、啊。哦，那也唔知呀。哦，然后中年的总诶，余林聪117年4月16日一来嘛，一来呢，中年呢嘛无纳入评估呢，讲一年，5月开始。哦，一开始就去处理，去处理，甚至将啊进口迄标准呢，甲放宽嘛，啊嘛无增加监督的一挂机制啊。啊，大堂呢，大堂是咧5月通报啊，5月通报中年呢已经知影油袋内面的问题啊啦，但是总诶，甲只党诶，啊，干那咧内部，哦，讨论啊，可能是采样问题啦，虾米啦，哦啊决定就是讲啊，无加上几间啊去检验，安尼先念。伊无办理回收，嘛无通报到主管机关。哦，当中阁有写到，啊，像福茂油啦，像多一间公司啦，因内部呀，通知下面呢，啊，点点，啊，点点啊，尾啊，就是内面有这个吹哨者要逼啊啦，要逼啊，当然因内部家己也拢知影啦，所以他是被迫才通报的，啊，那无这代志会阁继续。哦，咱个食落去，啊，继续呢，搁来代感哈。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公布帮阿良公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洲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
1: 那香菇精吼，那本来啉起，较只听拢无听。
2: 规身躯上个软了，香菇精来吃了，阮是各个做顿啊，各家有咱。
3: 温差挺大，喘袂声会起，香菇精花顿吃真好。
4: 等你香菇精成功拢当家。
1: 我八十一岁啊，今麦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2: 食香菇精，再是咧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1: 我心中吼，咧跳四十外个，食人工精，啊，食即毛跳六十几滴要七十外个咯。
0: 有，
1: 我拢袂喘正好些，人工精才是有影好。
0: 人讲上车就袂热，四十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力人工精有专家拢肯定的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肌充足、身体的臃肿，予咱七十岁正刚一个活力。得力人工精，药房买爱挂着。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喂，你好，我阿亮啊。
5: 哦，阿亮先生你好。
0: 嗨，你好。
5: 哎，我请教你哈。
0: 好。
5: 您感谢你点解报我食迄个。
0: 嗨。
5: 三宝嘛哈。
0: 三椒钙好。
5: 嘿。啊个。
0: 甲瓦骨。甲莲果精。
5: 啊个雪梨瓦。
0: 啊个雪梨瓦哦。你讲啊，
5: 本来我是。甲你请教讲，我规支手拢麻嘛吼，
0: 是，
5: 规根个头麻甲手尾安尼
0: 吼。有啊，嘿，我会记诶。
5: 嘿，进步个点啊吼。
0: 嘿，
5: 连在拢未麻吼，麻这个手手掌、左掌吼，左掌个手掌头安尼咧，
0: 是，
5: 纯麻安尼咧。
0: 嗯，很好啊。
5: 嘿，改善遐济啊吼。
0: 嗯。
5: 啊，我正就是讲，我佫兼食恁你介绍维他干呐吼。
0: 是。
5: 安尼来食吼。
0: 是。
5: 啊，甲外骨咧两。隆重来吃安尼，才有改善较紧啦。
0: 是，
5: 嘿，啊，食无，像我食差不多半个月尔。
0: 哦，
5: 嘿，就拢改善啦。
0: 嗯，啊，未完全吧。
5: 哎嘿嘿。
0: 哦，啊，
5: 改善到已经剩这个手掌，吼，个镜头尔。
0: 好消息啦。
5: 嘿呀嘿呀。
0: 好消息。
5: 啊，我今日甲你请教讲，我今麦个下载个个对家。
0: 嘿。
5: 我本来个。买三桌，每一项拢买三桌啦。
0: 林高精、雪梨旺、三椒，
5: 嘿，
0: 拢大桌诶，
5: 嘿，拢大桌、啊。
0: 谢谢，嗯。
5: 啊，会再搁个对家，恁要刷嘛吼？
0: 有。
5: 我搁对家，伊甲我保留起来吼，
0: 两、哦、
5: 桌，每一项拢两桌。
0: 林高精两桌，雪梨旺两桌，三椒两桌。
5: 嘿嘿嘿嘿、哦，
0: 好好，谢谢。
5: 啊，我厝已经炖两桌啊，
0: 是，
5: 各两组安尼嘛吼。
0: 是。
5: 啊，我会再较紧诶，搁叫伊甲我保留起来。
0: 哦好。
5: 好好，谢谢你
0: 哦，谢谢你，
5: 感谢你给我布布这三布吼，
0: 食
5: 个就好啦，
0: 谢谢，
5: 进步足紧的啦。
0: 再介绍大家来听，大家来吃哈，
5: 好好好，
0: 谢
5: 谢
0: 你
5: 哦，
0: 好，再见，再见，
5: 再见。
0: 喂，你好，我亮啊，
6: 哎哎呀，先生啊，你好，我先教你哈，
0: 好，
6: 我今天有打电话跟你讲，我连我司机啊，我今天有打电话跟你讲，那啥诶，
0: 嗨，
6: 我的这边的脚头，不是脚头啦，迄、那个大伯伯遐吼，
0: 是，
6: 大块是打了久我疼，
0: 是，
6: 啊，后尾有去当心甲买两罐的，哎啦，哎、欸，买，食我用食两罐啦，一罐的啦，雪梨旺啊，一罐的啦，哎、哦欸，什么牛高精啊，
0: 是，
6: 我买过来买啦，
0: 是，
6: 我、啊、讲你这种敢有迄什么好转哦？你我今仔加较疼了，
0: 你倒位，即马倒位加较疼，
6: 这个大伯。正开大埔我甲迄个哦，中都大埔方啊，迄个第二代的中介中，
0: 是是是。你这哦变作淡薄啊职业病啊，长期间咧开车吼。
6: 嘿，对我长期间日日开开车系啊。
0: 我甲你建议吼，咱本身呢。长期间某一个所在，较长期间的动作的时候呢，就会解到迄个所在神经，哈。所以你即马有咧食人工精、食雪梨旺，你拢正常食，吼。
6: 有咯，有食嘿。
0: 加加买一盒三椒斗阵食。
6: 啊，三椒
0: 吓。嘿，三椒盖好。
6: 啊，我即马动心咧，我有需要提啦。
0: 好，无问题。
6: 嘿，
0: 哦，你人工
6: 精佮加一三椒就对啦。
0: 嘿，啊，加你食三椒一顿食两粒，佮你的人工精、雪梨旺斗阵食，吼。
6: 嘿嘿嘿嘿，
0: 好不好？吼。
6: 啊，无问题，无问题，无问题，
0: 好好。 八八月份拢有大组诶，林高精选。
6: 我知，我今日买大组诶啊，
0: 好，
6: 买大组诶啊，
0: 好，谢谢你，谢谢哈。
6: 没，好，再见，听你完成啦，
0: 谢谢，拜拜，
6: 好，你业绩长虹啦，
0: 谢谢你，好，再见，
6: 好，谢谢你哦，谢谢。
0: 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三招解火，特别灾，正式报道。
7: 三招解火，我吃三顿，啊，怎么搞？看我多强呢？咱遐不干，我输了去比赛去了呀。
8: 雪利旺跟灵果精真的不错，嘴巴里跟口水畅通嘛，嘴巴都水啦，
9: 穿得很激烈，吃灵果精料特别安尼很香啊。
10: 雪利旺哦，啊，我畅通那个安尼，起码给侬发出来。
11: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加香菇精，即会跳到歹啊。
12: 香菇精，他放去水里往安去食，不是加你两味串啊，加两味，他都可以。
13: 三椒加脆去听，啊，足好好，而且免食油啊，
14: 困未起吼，饮水里往加足好困嘞。
15: 三椒和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达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16: 啊，有些老肺破了，够呛啊，食伊三椒解好，好，拢无安怎，食受伤，食受伤。
0: 大家拢在吃，大家拢好了。今年一度八八节才有的特别做的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三招盖好，特别做的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不然健康一边宽了足，规年冬天用，赶紧出门，0800-090-8688。以上广告，谢谢。

好、哦，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良讲新闻哈，继续报告是国际新闻。啊，咱知影讲啊，中国的习近平啊，啊，要去美国访问吧。啊，最近呢，中国甲美国之间啊，关系还好啦哈，但是因为要见面嘛，所以有真侪出手呢，会较勤力安尼先哈。我老国际新闻媒体啊咧报道。啊，伊讲中国的习近平，这是国家主席哈，交给美国啊，一座访问，会甲美国总统川普来见面，但是不是买来到呢纽约参加呢联合国大会，然后来发表也演讲呢？啊，公布呢，公布呢吼，所以这是较内部的人、较了解的人所讲的。因为习近平预计呢，交给利息。高级理事或者你啦哈，确定哈，会踮诶美国甲川普来见面，但是伊敢那无意，哦参加呢为高级理事开始诶联合国诶大会，哦所以这边去美国诶访问就敢那安尼先，高级理事咧美国诶总统府白宫啊甲川普来见面安尼先念念吗？会敢那是安尼哦。哦，可能咧九月二三暗时来到美国，阿未参加联合国大会嘛哈，阿刷了呢，九月二五，哦，阿就离开哦。我按照安尼，唔就干那九月二四，一天咧白宫啊，甲川普见面安尼念吗？有可能就是安尼。啊，这当中呢，啊，唔知个其他咱唔知影真侪代志无啦哈。这习近平今年七十三岁。啊、哦，川普总统呢，今年八十岁。啊、哦，七十三的习近平身体方面呢，实际上大家也知影讲艰难啊，唔是讲真迄路哈。好啦，所以今年安排海外行程啊，其实相对嘛较少，是咪身体因素咱唔知影啦哈，因为太侪啊，可能外来因素。哦，但今年的顶半年，习近平咧北京咧中国遐，哦接待到上少二十一例。国家的领袖呢？但是今年呢，哦，甲即马来讲，敢那呢出国访问一遍尔尔，就是咧六月初八，伊哩甲初九，甲北韩呢金正恩啊、哦、来见面安尼是吼，啊讲到北韩的金正恩呢，最近川普总统嘛一直讲到呢金正恩啊，咱么来讲金正恩啊，最近呢韩国的新闻呢，实际上是较侪。无输伊朗的新闻，哦，川普总统呢，一十七表示啊，伊下令缩减到美国甲南韩迄个军事演习的规模嘛，哦，伊讲啊，北韩的领导人金正恩针对我这个决定啊，也有所回应。同时呢，川普嘛，将伊的矛头呢，又果呢向到南韩，伊敢那对南韩这个总统呢？当初时买给他斗三工，非常的在意啊，因为啊，美国加伊朗之间哦，即马咧战嘛，大家知影啊。美国呢，就甲南韩讲呢，爱斗三工啦哈。但是南韩的总统李在明呢，表示拒绝啊，我跟你斗三工啊，你甲我讲袂啊，就是安尼哦。所以川普这奥利桑的个性，你看伊也俩讲袂讲。是不是哈？啊，所以路透社的报道哈，伊讲啊，川普总统咧总统府啊咧发表呢，也讲话时啊，记者有甲问嘛，啊，你安尼先呢做决定缩减掉甲咱南韩的这个演习的规模啊，哦啊，金正恩有什么款的回应无？哦，伊敢那呢无什么表示呢？结果川普总统安那回应呢？嗯，啊，你哪知伊无什么回应？有啊，伊有啊。哦，有啊，安尼是吼，所以川普是讲啊，伊甲金正恩之间的双方面呢，诶交流是真正面的哦，哦，真正面，啊，正面是安怎正面？啊，伊袂讲啊，啊，伊敢若讲啦，金正恩呐、啊，伊非常尊重我，啊，阮见过见面真侪遍嘛，啊，实际上呢，主要是两遍，啊，阮安尼开讲一个啦，哦，啊，伊了解我，啊，我嘛真了解伊。哦啊、所以这针对记者的问题呢，伊
无任何回答啦，哈。啊，伊来有个讲到，因为我冇亲身啊联络到南韩的总统李在明啊，要求伊啊支援咱的甲伊朗之间的行动啊。哦，啊，咱嘛无需要伊啊出什么钱啊。啊，但是啊，伊就坏啊。好，所以针对伊朗的问题呢，李在明是会当甲咱帮我们一把，就是甲咱倒三讲一下，安尼是啦哈。哦，所以川普讲啊，李在明拒绝提供咱美国任何协助。哦，但是川普啊表示啊，咱美国有39,000名阿兵哥在南

但是南韩呢，无想要参与，无想要参与哦。所以我想讲，甲南韩呢，应该是要有公平哦。哦，当然我甲南韩嘛真好哦，如果讲真好，所以到底伊要讲什么有道理嘛？听无嘢意思啊，你、哦、不过南韩呢，李在明这个总统，甲丁正杰总统对美国的态度是完全无同哦。哦，所以即马韩国总统呢，十八日一讲，哦，对因国家的军事实力，展现了呢十足的信心。哦，伊强调就是讲南韩呢，无论是武器的系统，还是军事的规模，还是自我保卫的能力，拢是世界排名咧头前的。韩国家己安尼讲，哦，所以李在明呢，感觉真骄傲，因为韩国的军事呢，全世界排名前五名。第五名，这是安怎讲的？美国、俄罗斯、中国，这前三名应该无人反对吧？哈，但是南韩呢，排在第五名，这么强吗？过来，你南韩，你敢有呢核子弹？你有核子武器吗？你没有啊？哦，全世界有核子武器的国家遐多。你无啊？安尼你也当是全世界头前第五名吗？哦，而且要求啊，哦，就是讲呢，你也年来，韩国总统是做五年，啊，做一年了，哦，所以讲啊，你也年来呢，要来完成，就是作战时间指挥权的移交。这大家啊，可能无了解伊讲的这个代志哈。你韩战的期间。啊，韩战的时期啊，韩国呢是将军队的作战的指挥权是交给美国的。哦，我是韩国啊，我的军队啊，但是我的军队呢，整个被指挥，就顶面的指挥是美国在做的。哦，因为是联合的嘛。哦，啊，普通时的指挥权呢，在1994年呢，这指挥权已经交给韩国本身啊，但是。战争时阵的指挥权，起码依然是美国甲韩国联合司令部的体系来掌握的。所以李在明这个表示讲呢，要将这个权力啊，应该交回来安尼先。哦，啊，当然，他都阿亮阿所讲的，迄个嘛是重点啦。你本身都没有核子弹呐、啊。哦，你安尼先，你看金小胖，金小胖为什么一直要发展呢核子弹？因为你那黑乌，你就是人会惊你嘛，是不是？哦啊，所以呢，李在明嘛表示，伊讲啊，要来加速，加美国来合作的是核动力的潜舰啊，这个计划哈。因为那有这个物件，当然就无同款啦。啊，像讲啊，欧洲啊，即嘛美国甲英国有答应嘛。啊，要有核潜舰呢，或者澳洲也当核潜舰。我本来澳洲加这个法国驻门的唱水舰嘛，啊，驻门敢那六只八只未记啊，啊，都哦，当然啦、啊，啊，都没有核动力的潜舰，我嘛先买一挂呢，较传统型的。后来呢，就是美国讲啊，你免买黑啦，哦、啊，我甲英国这边啊，或、啊、者核动力潜舰一只好你用啊呢。结果澳洲呢，就甲法国那边死掉呢。哦，法国俩讲啊，本来行李空了啊，咩行李才无去啊？那是啊，所以呢，核动力的潜舰威力当然甲一般的唱水舰比起来，厉害多了咯。哦，所以确实讲，韩国那一旦有核动力潜舰，迄绝对都无同款嘛。啊，是不是哈、啊？所以呢，这李在明这个时阵讲这话是要创啥呢？敢有需要这个时间点？讲这话呢？哦，啊，一个总统无可能清清采采的什么时间，我被讲一个什么话，无可能哈。啊，当然，美国呢，总统川普针对韩国这么无满意，嘛不止讲，我叫你甲斗三公一个，你也不爱，不止安尼先哈。因为呢，韩国当初时，甲美国咧讲关税顺，有要讲投资3500亿个美金哦，哦，但韩国这边呢，讲好了就点点点啊。啊，点点了，即嘛美国呢？法尼个宣布讲，川普迄危险啊！啊，韩国更加慢来啊！
但最近呢，韩国有派人啊，要甲美国讲啊，哈，看呢啊，要投资什么嘿？尤其啊，韩国嘅造船方面呢，真厉害。所以，川普总统嘛，希望讲，踮喺美国会当甲韩国来合作。哦，韩国踮遐啊，买当来造船啊，那是啦哈。因为中国啊，船一只一只一直做，啊，美国呢造船的速度呢差人真多。哈、啊，但是啊，听讲，即卖呢，美国个希望讲。韩国这边呢，无你先踮喺阮家来去工厂，哦，来做记忆体，哦，因为即摆 AI 呢发展真快速，啊，真欠一项物件，啊，叫做记忆体，所以即摆呢，我希望讲你韩国先来我家呢，啊，来做记忆体的生产，安尼是吼，所以呢，安尼是呢，美国是真需要韩国来合作的呢，哦，啊，所以希望呢，韩国这边速。会当呢，较配合的安尼是吼，但起码这韩国总统甲过去迄个尹锡悦是完全无共。尹锡悦是甲美国行真话真马子，啊，李在明呢较无共，好，未通讲伊较亲中国啦。但是这个李在明伊是希望讲，这边我嘛真好，那边我嘛真好，哦，较希望讲两边呢，伊拢会当呢。来当好康的安尼是哈，不过以中国来讲呢，中国即马呢钱也一直走出去，包括一挂大厂商嘛，一直要走出去。哦，因为美国甲中国之间较紧张嘛，所以像 Google 世界性的大公司 ，Google 计划啊，为2027年开始 ，Google 即马呢，家己有手机啊哦，有表啊哦，有无线耳机哦，哦，伊要将这生产线呢，整个为中国甲刷出去。哦，韩国的三星有无？三星嘛是安尼哦，好、哦，规个刷出去哦。即卖连 Google 嘛是安尼先吼，所以呢，最近 Google 是安尼，伊积极咧到呢，咧越南、咧印度遮，好、哦、咧开生产，为了降低对中国的依赖。其实呢，不止 Google 啦，啊、哦，即卖咧越南、咧印度呢，啊、哦，不断咧扩大，包括咱台湾嘛是安尼嘛，好、哦，所以真侪已经啊。啊！要刷，要为中国刷出来，

0: 得利林国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 ，Nono 永喜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林果精，得力雪利旺，三九盖户，特别做，特别做，正式报道。
1: 三九盖户，我吃三顿，啊，这么高，看我多有劲呢！三个不盖户，输了去比赛去了的呀。
2: 雪利旺跟林果精真的不错，嘴巴也真口水，汤温嘛，嘴巴都醉了。
3: 酸得很激烈，吃林果精料特别很香啊。
4: 雪利旺哦，啊，我汤温那个呢，起码给侬发出来。
5: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加香菇精，你会挑到歪啊？
6: 香菇精，啊，香味是你往安滴食，不过食你肉味串啊，啊，食都味，啊，都味。
7: 三椒食脆去听，啊，足好好，啊，咱唔免食药啊，困未起吼，啉雪梨丸加足好困嘞。
8: 三椒甲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头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4: 啊，有诶老肺破落，都想啊，食伊三椒解好，好好好好，拢无安怎，食受伤，食受伤。
0: 大家拢在吃，大家拢好咯。今年一度八八节才有诶，特别做诶，特别做诶，得力林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椒解好，特别做诶，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互咱健康一边款乐足，规年通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瓦棍哈，瓦棍是重阳节啊，叫这个特别做的大做的瓦棍哈。啊，咱瓦棍的家呢，针对关斩啊，所以啊，他多啊呢，啊，咱书记大哥咧讲啊，食了会反疼哈，啊，都、就是针对着咱关斩的退化，啊，退化所在呢，伊咧发炎，好，啊，咱瓦棍的家呢，也给你啊修补发炎，所以伊遐会反应。啊，咱瓦棍呢，并无任何止疼的这种药啊在里面，所以伊唔是讲啊，我即马食哦，食了真好哦，食了就袂疼，伊是豆豆啊袂疼，但是伊无止疼的成分呐、啊，这是好消息啦、啊、哦。但食止疼药啊，伤腰子啊，哦啊，但是呢，咱食的过程啊，伊初期就是会淡薄啊反疼，你也先忍耐一下，哎，豆豆啊，愈来愈好啊，你是哈。以上广告，谢谢。好了，咱今日节目时间也到站嘛哈，感谢你的收听。全部时间拢是得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啊，另外介绍有林果精、雪梨旺、瓦骨、NONO、维他干以及呢三椒钙粉。不清楚、不了解呢，你就打电话来啊，问个清楚，找健康嘛哈。感谢你的收听，西欧娜娜，拜拜。
9: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酥香不油腻的牛蒡香松拌饭、拌面、配粥都对味，夹吐司包饭团也加分，一罐220克只要150元，纯素无添加，富含膳食纤维，健康又营养。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0: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4: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5: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4: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5: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4: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秀秀？
16: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6: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7: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维藻叶黄素冻。
18: 采用维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7: 维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8: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7: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9: 美好生活，快乐时光，就在 HiRadio FM98.7 风城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今天美丽人生》德力公司改分改优为了干苏鹏，阿个互联苏富二代微服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下来家属各属天下属，
0: 下来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德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七夕情人节啦，七夕情人节，好，祝福大家啦！啊，情人节一年可以过好几个情人节，西洋的情人节2月14号，农历的这个东方情人节农历7月7号，还有什么白色情人节、蛙哥节真的是有够多哈。好，来，七夕又叫做乞巧节啊，乞巧节啊。
0: 哪个？
1: 不是 ，乞巧节，乞丐的乞，乞巧节，也可以说七巧节，或者是七节诞，七节诞，诞辰的诞，七季啊，诶，诞辰，买单公七牛生，买单公七牛灰，买单公七鸡节，七节，七节节，啊，买单牛公牛婆日，加最近哦。啊，好啦，我看咱台湾大家一般来讲是拢记得七夕情人节尔啦，吼啊，有些比较老一辈的吼，老一辈比较长辈啦，卖讲老一辈比较长辈可能还会知道哦，讲啊，七夕的是七牛妈节，吼，七牛妈生，吼。好嘞，这个七夕七巧节从上早应该追溯到东周跟春秋战国那个时期当时的七夕呢是为了要祭拜牵牛星跟织女星，因为当时的七月黄昏，这女星呢会升上到一年当中最高点织女星的星星织女星一年当中它会升上升升到它最高点，那个时候就是最织女星最清晰可见，可以很清楚看到这女星的时尊的时节，就所以就是在七夕这个时候大约啦那织女星的两边边有两粒较暗的星的星，两粒较暗的都在这女星的两边形成一个朝东方开口的样子在这个地方的东边你就可以看到牛郎星牛郎星就这样子那么汉朝以后七夕开始呢跟牛郎织女的故事转来联系起来这是汉朝了并且正式成为属于适婚年龄适婚结婚年龄的男女的节日所以七夕节呢，它开始于上古，普及于西汉，鼎盛于宋代的时阵。目前已经成为华人地区以及东亚各国传统的节日。日期呢被定在每一年农历7月初7主要的习俗的是乞巧、乞啊个机关，乞巧机关啊拜祭路、吃巧果。吃巧果巧果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巧果因为我吃巧果这个有什么捏肩胛染指甲结扎我的什么结扎结扎巧菇那个结扎不是这个结扎啦可能就是捏的捏捏把它结扎一个巧菇这样就对了流传到日本也就是来自牛郎和织女的传说就原来日本也有流传到日本

0: 啊，所以七夕这天吼，三大件代志吼，第一求桃花，第二拼啊，拼客运，第三呢吼，这个拜关咯，吼，哎，就这样子吼，好、嗯嗯嗯嗯，那如果你。现在好像、
1: 哦、就七夕要做之前好像很多、嗯
0: 啊、对啊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在拜七夕娘娘哦、喔，什么七夕
0: 牛妈，七牛妈，
1: 七牛妈，跟什么怎么讲？
0: 因为就是七牛妈生日嘛，诞生嘛、嗯，所以七牛妈生，有诶，哦，长辈吼，老一辈都说七牛妈生七夕的啊，所以拢爱拜七牛妈啊。七牛妈通常人就讲，即刚是迄、那个，你若家里有小孩的话啊，你有煮一个麻油鸡饭吼，啊，先麻油鸡酒啊，拜七牛妈，安尼啊，祈求即个啊囡仔吼，小朋友哦、这個、baby 呢，安尼吼乖乖啊，好幼好气。啊，大汉啊呢，嘿，都是爱拜七牛嘛。那今天也有一个吼、哦、较特殊的，就是讲吼、哦，爱去讨乞讨。所以通常哦，吼，我可能今嘛咱已经拢习俗足侪无人咧做啊、嗯，就是在今天七夕这今天呢，嘛有足侪人吼会去，尤其是。可能本来就是属于啊街友啊是流浪汉这种的吼、嗯，就利用今天哦去乞讨，吼、嗯、乞讨乞。
1: 乞讨，
0: 去乞讨，去，诶、欸，啊，就乞讨，等于搬就对了吼。

0: 哈。
1: 那来看一下，因为我觉得如果那种习俗太多太复杂，你看那会搞金马那满斋公七夕哈，啊又有庆祝情人的啊，拜拜青牛嘛啊啥啥啥啥，而且每一年因为七夕的时间是古流嘛，不一定嘛，就变成在不那个这个节日变成
2: 就是农历以农历七月七号，
1: 好像人家特别如果要庆祝啊，喜公啊喜公杯 K 这把这传统遗留下来，然后好像也没变得没有那么方便啊，金马因为金马郎资讯那么多，那他。共人哦，这类七夕又传到日本嘛？日本现在日本人在明治维新之后，其实七夕赢得卡卡，他们呢把七夕就固定在七月七号新历，七月七号对按这样子，每年七月七号就是固定的这个
2: 新历哦，
1: 新历啊，新历啊，对啊，对啊，所以应该跳啊，赢得功，既然要这个节日的话，那我们就不用再过这个农民历嘛，就是在这个国历的七月七号。然后呢，你这刚刚主要的习俗跟活动哈，就是会写这个愿望哈。你本人会把这个一家的官嘛哈，给写在这个五色纸上面哈，有青色的、红色的、黄色的、白色的，啊是乌色的，阴阳五行代表阴阳五行哦。所以把这一些东西哦，愿望写下来之后呢，哦，然后绑在这个竹枝上面哈，然后上面如果有折一些纸鹤啦、哦纸衣啦。金镯啦，渔网啦，然后或者像那个像灯笼状，还有那个像那个牛郎织女那个布的这个样子哦，就绑在这个所谓的树上或者是竹节上面哈，都各自有祈求平安啊福气的这个意义。好像日本的七夕比较少 focus 在这个什么专注在这种啊情人节哦，而且有点像祈求平安啊，固定一挂哦，不管你被 GQ 下这段期间哦，七月七日这一天就可以变成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仪式。不然我难道听刚才个日本来的这七夕？对，什么？对，所以现在没有。
2: 所以我讲，即摆咧，大家咧记的，你啦，较年轻，那较少年的，拢是记起啊，顶多是讲情人节啊，哦，但是
1: 也没有人在。年轻、
2: 更多人反而可能也不记这个农历的七夕情人节，
1: 农历的哈，
2: 过国历的二月十四号西洋情人节比较多，
1: 而且农历的七夕情人节多个卡德兰内鬼月，就比较不会去庆祝哈，鬼月打个那个去啊拜拜哈，普渡这较重要，反正是
2: 倒是牛郎织女星一年一度相会，会下雨，今天看会不会下雨，传统。讲的故事里底，即天就是牛郎织女。咱拄仔有讲啊，讲牛郎织女本来是星，天顶的星、啊、因为刚好到了农历这个七月七号，差不多这个左右这一天哈，这织女星会升到最高点哈，在天空的最高点。所以今就是说，本来都有织女星，但是可能爱到七夕的时阵，那个织女星才会很最亮，最亮。所以我们会比较肉眼可见安尼哦。啊，织女星旁边有两颗星啊，有人。就感觉讲看过，啊，个位迄个什么迄个旁看到，个敢那一粒，就敢那人就家合作，哦，就敢那好像在织女的旁边，人就家合作牛郎，吼、哦，好像隔着一条银河安尼，吼、哦，叫做牛郎星，哎，可能拢古早嘛是有人家幻想啊，啊，就安尼家命名，哦，啊，一年一度的相会，吼、哦，啊，因为平常好、哦、织女星没有升那么高，不升个这样管咱看不到，哦，其实每天都在那里，只是到这时阵，它才会我们比较看得清。所以就认为说，这个时阵就是牛郎织女在相会的日子哈啊，他就是哦，一年见一遍啊，那样那样哇，见面有个欢喜，有个相逼啊，那啊就掉眼泪啊，所以今天通常都会下雨哈、哦，这个传说中的是安尼哦，听起来哦，好啦，你那个动作只叫浪漫传说也好啦，啊，你要信以为真，其实是一种。天文啦、啊、天上的星星的天文现象啦、啊、大概都让它编织成一个浪漫的爱情故事啊。

好了，因为美股四大指数呢，全面也要全面都收黑哈。能够啊，这个股票哈，这个股市哈，这个像今天这种状况哈，最主要的是讲美债的殖利率波动之下，日本十年期的公债殖利率哈啊刷30年的新高啊，德国30年期哈，而且的公债殖利率呢攀低2011年以来的最高啊，法国30年期的公债殖利率也触及2008年以来的最高点，所以反映出通膨跟财政风险都全面在推升，好，这推升全球的政府都是啊，这个就会造成啊，全世界所有的很多国家的政府哈，好，借贷的成本也会跟着推升推高哈，啊，看来就是在这种气氛之下，美国的啊，这个股市四大指数全面收黑，半导体这个表现最重哈，这个是费城半导体哈，也是这个非常摔的也是非常严重哈，所以讲啊就这样全面的哈，大家就跟着哈，好，还是以美国为主了哈，那你来看美国不好啊，大概就是大概就不好了哈。

0: 南韩哦，南韩的这个釜山的松岛海的这个缆车车站附近哦，伫昨天中午传出讲有15个人，有15个人被那个黄蜂蛰伤。
1: 哎呦呀，
0: 好，这是蜜蜂啦吼，黄蜂吼。这15个人就这样子受伤，其中5个是台湾旅客，安尼也知啊。15个人在韩国釜山呀，就这样被黄蜂蛰伤，15个里面有5个是台湾人哈。根据当地这个消防员到达现场了，总计其中12个人送去病院做治疗。这种代志哈，是发生在迄个海上缆车的这个车站的这个站点外哈，所以消防单位马上对事发的地点进行管制，并且呢，尽速移除黄蜂窝。
1: 阿伯，你看这对观光客来讲，真麻烦呢。
0: 对啊，对啊，对啊，所以讲，所以可见真的。另外一个韩国，另外呢，发生安尼，我这次15个人都要讲，其中5个是台湾人嘛，5个中国人哦，一个泰国人哦，你看，外国人对11个，其他4个是韩国，韩国家的
1: 观光客都是东亚，东亚或东南亚为主的。
0: 对啊，
1: 釜山嘛，其实真侪咱台湾人爱很喜欢去玩的地方。韩国就不管首尔或者是釜山，
0: 没错，
1: 釜山也不错啊。

0: 下。
1: 看来大家都很关心哦。
0: 关心什么呢？1万块吗？
1: 一万块，一万块就等立法院了、
0: 啊哦。对了、嗯，
1: 就等立法院了哈、嗯。好啊，不过呢，咱前天这个8月17号，不是讲美国跟伊朗哈，这个60天能够为哈，这个缓冲哦，缓冲期啊，大家来进行协议哈、嗯，已经到了哈，8月17号就前天嘛啊，结果呢，好像也就没消没息的哈，没消没息的，今嘛都是安尼啊，好，整个事情卡在那里。不过有一点我甲听众朋友讲，今嘛迄个霍姆兹海峡到底是安怎？因为这两天啊，川普拢出来讲讲，现在霍姆兹海峡是虽归美国的，是属于美国的。那到底川普哈啊，有个咧攻三回啦哈。来，不过呢哈，这底下甲听众朋友，实际上今嘛霍姆兹海峡，好，这关系伊朗战争，大家伊朗的这个战事，我们比较担心的都是油，当地的油，中东地区的油、酒油，酒油关系到咱的民生，关系到咱的经济，这个是太影响太重大，所以呢，大家最关心的是这個，要安那为霍姆兹海峡给伊运出来，之前因为拢是伊朗底下买水雷啦，都无得底下跟你讲哦，要收钱呀、啊，吼，哦，这個、凡经过我霍姆兹海峡来，吼，请你留下，过海啊，过海啊，财，吼，贵海，要过我这条海，你都爱留下过海财，哈，啊，的确呢，好，有一段时间也很多船都是啊，没办法啦，啊，无你有的在进前卡底啊，因为哦，这个峰会哈，烽火的冲突底下卡底啊，足久啊嘛，哈，所以后来有一挂船是真正付费出来的哈，好来啊，今嘛呢，哈，美国讲嘛，哈，这之前都讲啊，讲霍姆兹海峡这海，这个。水雷电，海面下的水雷已经拢几乎是美军给清除掉啊。所以讲哦，所以其实真正有一挂个即足侪国家，大概爱较配合美国诶，吼，真爱较配合美国诶，吼，美国拢把这些海底的水雷啊都清除掉。现在呢，另辟一条线，哈，哎呦，这条路线都是哦，美国即嘛美军吼，美军吼军队军舰底下咧控制，所以难怪川普这两天拢一直讲，哎，霍姆兹海峡现在属于美国的哈。好嘞，所以霍姆兹海峡控制权的震惊呢，已经成为伊朗战争最大的焦点啦！哈，大家最关注也是这个。过去几个月来，美国跟伊朗吼相平，拢各执一词，各人讲各人的话，纷纷拢宣称讲我占上风哈啊！这边讲我赢了，这边讲哈没有没有哈，是我赢了哈。反正哦，今麦个到尾啊，大家拢讲啊，唔知要听啥啊，听听就好啊，不爱听到尾啊，拢不爱听啊，不爱听哈啊！咱来讲实际情况，卖光因这两国安怎讲哈？好，最新的数据，咱用数据来说话哈。在美国海军的强势巡逻之下，美方正逐渐取得优势哈。而且呢，伊朗已经大幅度、大幅度丧失了对这条关键水道的控制权、控制权。过去两礼拜有超过80%的船只已经拢选择改走哈，改走阿曼航线哈，阿曼航线。好来，这听众朋友请注意，过去两个礼拜已经有超过80%的船只选择改行阿曼航线哈。好来，因为伊朗呢强收这个霍姆兹海峡的过海费哈、哦，惹起了众怒哈、哦，所以有80%的船只今嘛改走阿曼海啊，这个阿曼航线，哦，阿曼航线可能就是靠近阿曼的这一个国家的一条航线啊，这一条航线呢，现在呢、嗯、就是美国的这个军队，美国哈底下强力哈、哦，这个、嗯、维护啦哈，底下来维护保护安尼哈，啊，开辟这一条这个路线哈，所以呢，听说呢，到目前为止呢，透过这个阿曼航线呢，每天呢、啊，大概可以运出1500万桶的石油。好，跟美伊开始开战以前，好，开战以前是每天大概可以2000万桶。哦，阿金嘛，改走阿曼航线，每天也可以运出1500万桶哦，石油哦，好来。

0: 虽然伊朗吼一直宣称讲整个海峡全境哦，还是吼这个伊朗在掌控当中，吼掌控之下，甚至更加攻击了几啊十架诶，这个想要经过阿曼北部海岸的通行船只，但是近期有多数的船只伫美国海军的保护甲声律之下，好决定了无视伊朗的要求，硬闯海峡，吼这种的情形甲一个月前吼都变成强烈的对比啊，好当时几乎没有船只赶走阿曼航线啊，但是现在呢，哈，在美国的强势的哈这个哦美国海军的这保护跟承诺哈，之下，五位准的有底气的哈，所以就强势从这边哈这个闯关哈，所以今嘛问出来，每刚问出来油也虽然还达不到这个啊这个伊朗战火之前的迄个量了，但是也恢复了差不多有八成。
1: 对稳定油价来讲很重要
0: 了。对，来。

0: 小鹅来混腔哦，赶快买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盖混盖油，
1: 办机子哦，新人讲盖混个盖油真嘞有效。我本来吼做五指，今嘛在写白起来，拢用袂起来，你就要来办点五指就起来。我本来想要去开刀嘞，这样子同事哦，阿公说你莫开刀啊，我摕一种物件去吃，盖混个盖油，我想好啊，无嘛无白还无来家食看嘛，真的有效。
0: 哇，扳机子吼，听众朋友，扳机子你真重要呢，因为扳机子你得你的手靠无法都叮当嘛，然后呢，你像扣扳机一样，然后扣扳机这个食指不是要扣往下扣吗？其实哦，扳机子的医学的正式名称叫做啊狭窄性腱鞘炎，简单讲的是发炎嘛啦。你的手指头吼弯曲之后卡住，无法都伸直吼，然后呢，像扣扳机这样子，哪讲突然想要用力把它拉开的时候会啪很痛，这个就是板机。
2: 对啊，咱咧听讲讲的讲，弯了就无法度伸直啦，所以就拢爱安尼甲扁起来，安尼吼憋，那扳那一下很痛吼。啊无，所以有的人甲尾啊呢，甲尾啊连扳嘛不爱扳啊，或者是讲啊、甚至扳甲尾啊，有的人也扳不起来了。所以你有看过有些长辈吼，那尤其个有较早的人，你看伊的镜头，十几镜头都弯弯的，无法度伸直。吼、哦，跟我们的膝盖、甲咱的脚头同款，有的人弄个安尼，有啊，咕咕安尼，咕咕弯弯，就是没那个脚头有无法度徛直，手镜头啊嘛是同款，无法度扳直啦，已经十几镜头伸出来，啊，手指拢安尼五摇十摇拢安尼弯弯嘿。
0: 扳机子哦，常见的症状就是讲，你的手镜头会卡掉嘞吼、你电棍头不一样吼，你的手吼，你那只
2: 弹不回来，
0: 弹不回来，你要另外一只手帮你扳直、然后呢，你吼有听到个夹夹夹夹声吼。手底下伸直的时阵，还是咧弯腰的时候，咧弯的时阵，那啪啪啪啪，很多这种声音哦。而且哦，你的掌心根部哦，你那跌掉了，你也感觉足疼，很痛。还有，尤其在早上哦，你睏起来的时阵，你感觉讲手筋头啊啦，吼手指头特别疼痛，这个八九不离十，其实就是板机子的啦。板机子本身的是退化、老化、退化啊，各位使用过度。尤其你若登机安尼啊，我咧提物件提当咧搬当吼，特别容易扳机子、
2: 甚至有的人吼，伊个镜头啊，你家看镜头啊，目吼，目个所在吼，就是迄个目个所在拢啊一蕊安尼吼，就敢那像咱咧看有当啊手筋哦、手头啊有蕊安尼。好，镜头啊有雷，你有没有有听众朋友有没有看过这样？或者是讲有人有本身都这样情形，这整个都是咱的手指
0: 变形了嘛？
2: 简单讲是关节坏了、啊，就是手指的关节，咱全身有足侪关节，手指吼，咱手指头的关节坏掉了，坏掉了哈、那有时候就是疼痛啊，有时候的也撑袂得哈啊，有当时啊，好这个手指。变形哦，变形真的哦，所以镜头啊伸出来哦啊，你这人真苦命安尼，十几镜头啊歪哥坚持出大雷细雷吼啊弯吼啊，看起来就看到真歹命，真苦命，真做安尼，做甲十几镜头啊无一支滴嘞吼，好啊疼痛哦，其实你家己本身来讲安尼嘛是足艰苦的哦，影响到咱的日常生活吼，所以讲这就是咱得力酸哦加油哦。酸乳钙油啊，加咱的酸乳钙粉，好，尤其关节的部分，你记得就是哦，酸乳钙油，咱的得力钙油啦，吼，得力钙油，美国进口的这钙油，修复你全身，不管你哪一部分的，卡不好你是为的手镜头啊在吃，但是你其他的关节也会一样，也会都会平均给你照护得到，弄较好会到。
0: 那你钙粉钙油的自动导航了，一对欠一对去补对，所以真轻松哦。钙粉跟钙油一起吃哦，计小东西2500块，去这点有帮问看麦，还有没有大组的哦？就张金呢，足多人可能问讲啊，我要大组的，扑过来，你帮我问一下，啊，你帮我调一下哦。其实你若开出去问，都有机会哦。得力酸乳钙粉、酸乳钙油、舒鹏加护理元素。问问看药房还有没有大组的？
2: 对，得力的酸乳钙粉跟得力的钙油哦，哈，强强联手哈，天下无敌。
0: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屏东市水公里的里长叫卢义祥哈，伊回忆，伊讲几个月前，伊咧协助处理一件64岁独居哈独居的姓曾的男性过身了的新后事。好，他在协助处理这个独居男子的这身后事哈，意外哈竟然碰上一段到现在都让他印象深刻的插曲。
1: 嗯，什么插曲？
0: 因为这个独居的姓庄男子一过身了，厝内底有一卡新别保险箱。嗯，将来。从未见过爸爸的儿子，就是这个独居过世的这
1: 从没有见过爸爸的儿子，
0: 就是儿子，就他儿子死者的儿子啦，跟南共的西家的儿子，死者的儿子从没有见过他爸爸，好，哎。啊，这当然，伊都伊处理后事的时阵，可能即里长有协助啊，甲伊哦联络到伊的囝嘛吼来啊，个尤其厝内底有七卡保险箱，所以当然要家属来处理啊。这个保险箱里面不晓得什么啊，也没大家也不能去随便打开呀、啊、吼。所以结果这个儿子呢吼，就儿子来的啊，讲诶啊七卡保险箱诶，安尼看你边啊处理吼。诶，讲哇个收掉了呢吼，伊这囝从来没见过这个爸爸。他说其实哦，这个独居男子哦，伊是过身了后吼，因为厝边隔壁足久拢无看到伊，啊，到尾啊，闻到烟道有飘出臭味，所以才去报警的，啊，这样才
1: 独居长者啦，
0: 哎，才被发现讲死掉了，啊，死掉，啊，要安怎要处理后事，啊，所以就拜托里长吼，啊，去甲伊，吼，去甲伊啊，这个调一挂资料，因为平时伊个咧独居啊，啊，甲了解看蛮有家属无，啊，就是因为安尼才会啊，调查的时阵才知道讲，其实这个独居男子也有一个儿子。但是所以就设法跟联络，最后呢有联络到哈，联络到的时阵啊，跟人家讲啊，恁爸爸过身啦哈，啊厝内底有一卡保险箱，啊你看你你有法度拍开无安尼哈，啊问因家密码，伊讲我那唔知，我唔知啊，我为细汉就拢阿公阿妈给他服用的呀，伊讲从小就是跟阿公阿妈哈，好啊伊讲。我也不知道那要怎么办啊？因这个囝都一直想，伊讲，阮阿公阿妈使用的保险箱的密码拢共一组哦，因阿公阿妈有使用保险箱哦。有，就一般家庭哦，真少讲一般的家庭啦哦，我唔知啦，即马到底家庭内底使用保险箱的比例是安怎哦？伊讲哦，我阿公阿妈吼，因咧使用的了，咧使用的保险箱密码吼，拢共一组吼，所以我就找伊切讲，可能伊就想讲，会不会我爸爸用的密码就是跟我阿公阿妈用的密码是同一组哈？对，抱着姑且一试哈，姑且一起的心情，就输入了那一组阿公阿妈的用的密码，没想到，竟然打开了嘞，竟然港一桌，这已经是一个意外，对不对？哈，非常。但是呢，真正哦，保险箱打开了的意外还在后头呢。哎呀，在场的人大家都屏住呼吸啊，希望保险箱打开里面不是金条就是现金啦、珠宝啦齁、结果呢哇眼睛为之一亮，那个保险箱一打开，大家眼睛大比黄金比珠宝比现金更加大齁、保险箱里面竟然是两支手枪70粒的枪支啦
1: 所以这应该是美国嘛，是哪里呢？
0: 台湾啊，屏东啊，哦，啊，在台湾呢，屏东呢，
1: 怎么会有这种东西？
0: 对啊，
1: 台湾怎么有手枪哦？
0: 哎呀，可能因爸爸较早是迄落吧，爸爸可能是原来是有混过的哈，有混过的哈。竟然保险箱里面的是藏着枪械弹药哈，所以。 赶快报警、哦嗯、这个东西搞好警方处理、嗯、什么都没有就留这一个这样、嗯啊、所以这李长就说、哦、也他协助处理嘛，所以他说、嗯、想起来还够心惊惊、哦、他说我一世人都没看过枪跟枪支、哦、第一次看到枪枪支跟子弹、哦、是长这个样子、哦、是一次难忘的经历、哦嗯哦、就这样子哦、嗯、好好啊，听讲这个独居男吼，伊较早嘛因为有犯案，所以曾经入监服刑15年呐、啊。哎呀、啊哦，所以混过的啦，哦，我那是混过的，哦、啊，无你一般的人哪会有迄个物件吼？哦哦

0: 这租客本来就是，哎，反正就前科累累啦。前科累累啦，然后也没有缴房租啦，吼，啊妈，妈，我记得因为诈欺，嗯，本身妈不是什么，
1: 啊，你话儿子一共从小就是跟阿公阿妈抚养的呀，啊，所以，哎呀，哥再接到消息，爸爸的消息的公，哎，一挑起，
0: 而且五十几岁而已啊，
1: 对啊，对啊，所以，
0: 对啊，也，
1: 我是干妈公，哎，怎么会跟阿公阿妈用的密码是一样的？好，起码这类人哦，伊。对爸爸妈妈惯用的
0: 啊，就是因为这样就觉得他是个好人哦，这样他诈欺干嘛啊？刚刚也有枪炮，
1: 谁有说他是个
0: 好人，啊，不知道，我没有啊，我就觉得这个就是他可能他脑可能他的脑袋想不出其他的东西，就只有这一组密码
1: 啊。可见伊阿哥知影因爸爸妈妈用什么密码，啊，到底是像用像的密码，
0: 我也够把油啊。

0: 这个爸妈嘛是
1: 啊，
0: 龙流连呐、
1: 啊，嗯，对啊，阿哥去坐坐牢嘛，所以讲其实可能、啊、
0: 应该有应该个什么枪炮啊、弹药啦、
1: 服刑
0: 啊、诈欺啦，
1: 十五年对不？哎，囝当然无连都是正常的啦，
0: 对啊对啊，该帮伊该帮伊底下扛这物件，我告诉你，
1: 好吧，啊，但是名分上他还是儿子嘛，哦，所以讲。好吧，哈，最近就讲拢在咧讲咱台湾吼，大家讨论最多的是这个三个男人哈、嗯，这三个男人的名字里面都有明哈，都有明哈，日月光明的明。

0: 你发的
1: 好来，最近有三个明哈的男人，名字里面有明，光明的明，这个明的，三个男人引起最近这个新闻话题哈，新闻话题。一个就是赵建明，大家都知道哈，这个陈信宇的前夫赵建明，这个讨论最多，全台湾我就这样哈，拢在讨论这个这一对哈，这个前夫妻哈，之间的一挂这代志哈，另外一个叫做翁俊明哈，翁俊明是一个网红，
2: 九妹
1: 啊，就叫九妹哈。好，他的本名叫翁俊明，最近有上红特论呢，就是他跟他的女朋友分手，你看，所以人说前妻很可怕，前女友也很可怕，不要说了，有时候一样啦，男男女女都一样啦，前夫也可怕，前男友有时候也很可怕，还有一个叫什么，还有一个名叫什么，第三个叫做李在明。李在明是韩国的总统李在明，而且李在明哈，最近川普哈特别安尼改讲，你要帮我处理一个伊朗，帮忙倒卡丘处理一下伊朗的这个核问题哈，核问题的对啊。结果李在明安那个川普回答呢，回答讲 No thanks 哈 ，No thanks 哈。不，谢谢，安尼就这样子哦。他真的是哈，来杂工哦，李在明他其实哈他是比较亲中啊，但是他又想要在美中两大国之间呢哈，想要啊这里跟你盘乱，这里跟你哈安尼哈安尼迄落亲枪一个安尼，想要两脚踏两条船哦，两边哦这个吃红利哦，这川普真的就很生气了哈，他这个回答真的是非常的惹怒川普。所以有人说川普现在准备要杀李在明，怎么杀？不是真的杀，怎么杀呢？第一个杀，第一个杀就是先派那个韩国南韩驻美国的大使派一回来南韩，你回去跟你李在明说叫他差不多了哦，他如果这样的时候，我打算怎么来对付他，这样就对了。所以川普已经对李在明已经是到了忍无可忍这种地步。你想要两边两边吃红利没的事，我都跟你拜托说帮忙处理一下，大家大家都出一些力处理，因为你也是需要那个嘛，那个石油嘛，这个中东的石油啊，你就帮忙处理一下，因为美国最在意的就是这个伊朗的核问题嘛，一竟然跟你回答，李在明跟川普回答 No thanks， 这很没礼貌呢，真的很没礼貌。而且李在明哈，今嘛哈，真正是内外哈，这内外忧愁哦，以及国际上的外交上哦，尤其他得罪了这个美国哈，在应该的国内呢哈，国内的民众现在反他的声浪嘛，真大，而且他整个在南韩的他的一个这个民调的声望哈，他的支持度呢直落哈，所以讲好呗哈。那赵建明的可能我唔免讲啊，赵建明大概从网络从新闻报道里面大概都听了很多吧不过最近这两天有一个消息，我有台北的朋友啊，伊都常传迄个讯息来讲，即马有人要办迄个呢，办迄个什么看歌戏兼台派办桌呢，台派伴桌，我咱台派伴桌即马足有名诶，对无？咱台湾有诶台派伴桌去外国办，都办到为外国去澳洲、去美国啊，然后又在日本哈，有三个国家都去啊办桌，真正甲办桌师傅哈啊桌哈假桌，咱台湾的假桌文化拢搬去到外国，而且就在当地哦，这个很大的这个场地安尼，哇，真的是引起轰动安尼啊！即马这台派伴桌呢，即马要伫咱国内办哦，配合。就 稀疏哈，还配合的时事呢哈，要在台北、台中还有台南三地呢，搬瓜戏啊，一兼加呆派板凳安尼，吼哦，这个消息一出来，哇，我这两天我看很多人的反应都很热烈哈，啊，瓜戏的戏出呢哈，今麦听讲有瓜戏团啊要佮加入哈，本来讲啊这团啊，尾啊讲哦，什么名望啊要加入，要什么对一团啊要加入，今麦有报地讲我嘛袂。所以说哦，网络就这样弄在那说，真的什么时候什么时候要怎么可以买票还是怎样、哦、可不可以三地买套票，就这样弄在猛询问、哦、一边吃半桌一边还可以看、哦、演戏、哦、这而且呢这个戏嘛真的是、哦、配合当地的时事、哦、我朋友张台北朋友在跟他招、哦、他说、这不错、哦、这不错、啊、我说这样、哦啊、你在台北你就办你就报名台北那场的，好，台北那场哈，讲是安尼讲啦，当然不晓得，办得成还是办不成啦，好，在可能有当时啊，这个场地啊，上面哈，可能还是会有一些，有一些要克服的问题哈，啊，这个台派办桌啊，加这个哈 ，N 戏哈 ，N 戏是原则上是歌戏哈，啊，现在好像增加了很多团，歌仔戏团他们也要加入。啊、甚至有这个布袋戏、哦啊、所以说到底人要设定在多少人、哦、啊要多少人、哦这个啊、问的人真的是很多，没想到那么热烈的回响、哦、热烈的回响、哦、所以说、啊、在这个、哦、三个地方、哦、他目前定出来是这样说，但是不知道这个地点是不是真的能办、啊哦、台南要在五妃街、哦、台南这场要办在五妃街，五妃街大家知道赵建明的金寿一条街，台中要办的秋红谷，不知道能不能办，这个都是 有问题的。台北要办的大稻埕，台北这场的歌戏的艺术叫做李麻瓦太祖，台中秋红谷这场的艺术叫做五三桂开山海关引清兵，啊，台南五妃街这场要演的戏出是包公斩驸马单细米，哦，足配合当地习俗。
0: 所以没有一定会办就对了啦。
1: 要克服一些问题啦。哦、第一，场地，哦、嘿。啊，场地如果已经嘛动诶，首先是这个构想，这出来是先一个构想。啊，你要付诸实现的话，得场地请会到无？啊，人要设定伫偌济？好，啊，板凳搁演戏，嘿，啊，凳要设偌济？啊，报名的人如果真的大家很热烈的时候，那到底要怎么嘿对吧？这当然不是那么简单呐、啊。
0: 热度过，大家没台湾人真的很容易被。被时事洗，
1: 我朋友我讲，
0: 现在就没有人。
1: 我是讲伊伫台北，我讲你得看台北。伊讲我无，我较想要台南这场。我讲是安那，你要台南？伊讲台南的板凳较好食，是安尼，板凳较好。

0: 间在一段时间，在半个月左右。
1: 所以咱都要讲，
0: 现在是8月19号
1: 嘛，
0: 九月初那个开学就没有在讨论这个事情的啦。
1: 咱都要讲最近受讨论的三个男人都名嘛，名字的名同音啦，赵建明的名这不是啊，
0: 比台湾起
1: 不是明天的名，
0: 李在明是还好了，台湾人不太管李在明。
1: 对，
0: 那我就讲赵建明跟九妹这个事情，然后说九妹很聪明嘛，他出来去简单的回复一下，以卖英雄的后面的这个影片制作，会不会厂商会不会觉得说哦，这个影响哦，这个也事件会影响到他的形象，会有一点啊，所以你要第一时间出来止损。公众人物本就这样子嘛，啊，赵建敏算半个公众人物，反正也人客哦，那他的病人，哎呀，像咱铁铁条件不用，他才不管你师德怎么样啊，一拿干妈我底疗喝。然后我就继续给赵医师去看啊，所以他就去越南度个假，而且以台湾这种呵呵什么严重的事情呢、啊
1: 欸？
0: 再半个月啦，我刚才说九月一号开始都不让那插这些代志啊。
1: 网络最近真的是讨论很多，尤其是陈信宇哈，哦，伊、哦、唔是讲啊，伊跟赵建明结婚那尼久哈，从来没有一家人一起出国。但是伊经手吼，常常拢有办迄个员工出国旅游，哦，去意大利，去北海道，但是他都也没有参加。啊，有当伊个要求讲啊，咱迄落吼嘛，这迄落安排一下咱家族的出国旅游。伊就讲哦，很忙啊，很累啦，吼安尼啊，吼就是这样啊。所以伊讲啊，其实有讲的讲，我很想去冰岛，吼有没有？最近我看李先生啊，是讲有人网络嘛，就有迄个翠上面的网友讲，我陈信宇，我们一起揪团去冰岛吧，我们。一起揪岛哈，揪团去冰岛吧哈，那揪陈信宇哈啊，因为听说啊，他很想去，但是从来没有 ，never 结婚哈尼姑 ，never 从来没有老公
0: 都沒有。所以你看赵建明他是行动派的，他不会一嘴别底下讲讲讲讲，我从你底下讲，我就去越南去投啊。对不对？所以我到底谁才是？
1: 哎、欸，本来嘿应该是本来都安排的啦，就是、本来就安排、
0: 啊不。不管怎么样嘛，完全一的出去啊。做陈俊宇觉得真的想去冰岛，那就去呀、啊就不要再每天哦，对媒体。
1: 不可恭喜啦，赵建明最近有足侪哈，是去被网友挖出来的哈、哦，的确是。
0: 反正
1: 这个人真的不是厚道了，真的
0: 不
1: 厚道了。
0: 我干嘛台湾没讲、像九妹这样子哦，什么样都被挖出来哦，怎么连家里的公社哦都有一点那个
1: 办公室、当私人住宅用不行。
0: 我讲咱台湾的媒体现象就是，反正就打落水果啦。啊，可是真的去追根究底的，可能也不就。气很短嘛，我就说九月一号有一个谁要出来干嘛，就把这件事情盖掉，就他们九妹就代言，继续代言。赵医师再去越南爽半个月之后回来继续看医生，
1: 那爽个半个月，几天啊你啊？
0: 好吧，
1: 不给本来不是讲哦，伊要带队一个带幼气的出去嘛，结果一刚讲出去的时候，可能唔在临时更改还是啥，结果是几个跟他，
0: 不要紧啊，
1: 卡在赵建明红关的时阵的狱友，监狱里面的狱。
0: 我来买 UK 的歌卡侪啦！
1: 哎呀，太好笑了啊！进空格啊！
0: 对，我们比较关心这三场半桌到底是办得成办不成，还只是一个情绪上的一个宣泄。
1: 我们朋友在意的歌传来啊，呢，伊讲他会紧追踪这个代志。哦，我讲那有好，你先
0: 算。生命，
1: 我那跟你报名台南这
0: 地。生命有个精力在追个事情是好事啦。来，你的群来这么 ，B 雷，你向他进空格。困啊，困真重要齁。这个睡眠很重要，睡眠好，心情脾气就好。听听看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护理严肃。
2: 主君，你们家的钙粉钙优跟那个护理严肃就是三宝。我本来是那个重度的那个安眠药依赖患者，我吃了那个钙粉跟护理严肃之后，我现在可以自然睡觉了，躺着就可以睡着。我的本来是重度的依赖患者，我没有它，我都晚上一个小时起来一次，一个小时起来一次。那现在吃了护理严肃跟这个钙粉，尤其我非常爱钙粉，因为我自己本身读那个药嘛，就是它也恢复得非常好，然后尤其这个睡眠方面也改善的非常好，我真的非常推这个听众朋友，真的可以试，平常保养就可以吃了，非常好，谢谢
0: 你。你要困觉好人，讲话精神就稳定。哦，每个爆炸，看 往上面
1: 弄笑脸起来。
0: 哎呀，笑脸起来，但是听这个、这个姐姐不知道几岁，但是听起她声音、我就觉得说哇，她、她的心情上、情绪上一定是跟年轻人一样。
1: 对。
0: 哎呀，
1: 好，所以讲咱的护理元素、它是天然植物的哦。金麦郎哦，真的太多人使用安眠药。
0: 对啊
1: ，而且无法度，
0: 无法度，
1: 无法度，你只要袂困的，因为你袂堪的，你袂堪的，一工两工袂困的，阿哥会当熬你一，一当两当拢阿哥底下咧吃起薄饼，你熬你无法度啊，你人会真正哦，我都记得较早许纯美过说过的，许纯美大家还知道哦，伊讲哦。一礼拜无食袂死啦，但是一礼拜无困会死。嗯、我拢会记得伊讲这句话。许纯美就是一种长期睡，
0: 对啊，
1: 无法度睡觉人，所以伊的情绪到尾啊拢会足奇怪，
0: 气色也很差，
1: 就会变得很奇怪，
0: 面色嘛足差。我抓出来了，干嘛？我这样三家呢？面色个乌，然后印堂发黑，
1: 对，
0: 差不多就是许纯美的。
1: 所以讲啊，伊讲一礼拜无食袂死。一礼拜连续一礼拜无困吼，会死，
0: 对
1: 无未困的会死就对啦，卖讲偌久啦吼，偌久。
0: 而且这样生不如死啦，
1: 对，真是很痛苦啦吼。所以呢，啊，这种情形你去找医生，医生最简单嘛，就是一定给你安眠药嘛。啊，你也觉得这是最快的办法嘛？哦，就吃就有能睡，吃了就能睡，你很自然而然就会就是安尼一直用落去啊。哦，而且本来安眠药本身就有一种抗药性，
0: 对啊，对啊，
1: 好，对对啊，愈加的愈重，愈加的也抗药性的愈来，你也感觉药效都爱愈重才有够力哈。啊，这个安眠药伊是为咱的大脑神经哈，咱的大脑中枢神经去压制的哦，所以这顾料对咱的大脑来讲是不好的。所以为什么今嘛有人讲就这，为什么年纪轻轻就失智症很多呢？哈，较早拢较老年纪啊，等到今。怎么整个医学医药啊，这些发达哈？为什么现在失智症反而是年龄提早了？我就觉得其实跟吃安眠药有关系。
0: 对啊，咱那人咧困哦，要进入到深度睡眠的时阵哦，咱大脑内底吼就这样排堆积物啦，不好物件才能够被清除掉嘛。但是食困眠药就是安怎？好，你困，但是其实是很浅层睡眠，你没有，你无法都做到深层睡眠啊，所以你大脑内底物质无法都该代谢出去、排出去哦，时间久，人都变失智啊。
1: 我们也听过了，或者是说也从也电影里面看过，有没有有些人啊犯罪了哦啊，这连耍拢不爱好你困啊，暗时、二时、三时、二四小时不断给你吼、这个那个精神哦侦讯有没有？哦，让你睡不着，你会很痛苦，很累，很累，很累。但是他不让你睡啊，到最后你就崩溃，你就啊，我青菜我都焦啊啦，吼，我都焦出来，有没有啊？或者是说战争的时候，或者是哈这个有时候有一些什么什么什么间谍片呢、我们也看过被抓去的哈，抓去的人哈，好，你这个一直给你折磨，一直给你折磨嘛，是安尼都不爱好你困啊，好，用这些个方法干扰到让你没办法睡觉，吼，啊不啊，干不呀都会崩溃啊，
0: 所以这对困
1: 起笑起啊。崩溃，
0: 所以对困眠症穷人哈，每个啊不能睡，会这么严重吗？就是一种酷刑，生不如死、所以不要你困眠症穷哦，回家少年时阵该困的困，该睡的睡，护理元素来自美国，护理元素
1: 再加个珊瑚钙粉，得力珊瑚钙粉啊呢，哇，那就超级棒了，谢谢，身体又健康哈，谢谢。以上
0: 广告，一类铃声。我们稍微休息一下，歇睏者。
1: 小蛋，我们朋友讲吼，伊个班导那报名有成功吼，伊都话听你安尼讲，伊讲伊要先刷甲你报名。伊讲伊要那报名成功，
0: 我钱会给他啦，但是我就不出席了啊，谢谢。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4: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5: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4: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5: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8: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8: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9: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万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0: 那就没有你那坐无人机的时阵，你有没有发现有注意到空姐的头发？
1: 嗯，空姐的话不是这样包头吗？都包头。
0: 嗯，欸，你看我空姐剪短头发，敢有？还是还
1: 有啊？怎么没有？
0: 有短发的。
1: 那国航很多空姐都短头发、
0: 啊。哦，短头发啊！你那是留长的，都、就是一定要盘起来嘛。
1: 包头啦，
0: 哎、嗯，爱梳那个盘起来的包头。
1: 对啊，
0: 要那种整齐、干净、利落哦、嗯，包头哦。嗯嗯有人说你如果坐飞人机的时候、搭飞机的时候，你看到那个本来洗包头的空姐他把他们绑下来，你说就奇怪。最近就是有人说他搭那个飞机的时候也搭的是那个什么越航越南航空前一阵子而已没多久，他说啊怎么突然看到那个飞机上的空姐为什么把头发放下来？空姐可以把头发这样放下来吗？他就觉得很奇怪，而且不是一个飞机上所有的空姐本来那是梳包头的，全部都把包头都放下来。这奇怪呢，为什么？怎么大家这么啊？是越南航空有规定吗？无人机哦，啊那塞一半会塞哦，空姐他们会塞放来，啊加那个那个叫辛苦的啊，梳包头这个放来哈、其实空姐如果把他们的包头放下来是有用意的哦。
1: 什么用意的？
0: 他就别人你们绝对想不到，那个是其实是一个讯号哦。

0: 好来，如果你伫飞机店看到空姐把她的原本吼梳起来的包头呢，把它放下来，把头发放下来，这是一个警讯哈，代表什么呢？代表你坐的飞机现在正面临紧急状况啊！紧急状况已经哈，飞行机要尽力的准备逃生的阶段呐！来，可能飞机有什么紧急状况，有可能要紧急这个迫降。需要逃生啊！所以看到空姐安尼，恁真正爱急紧张的呢吼！哦，不是讲哇，这空姐哇，大家头毛拢绑来，哇，这水哦，头毛袂歹哦吼！好来，就是有人最近呢，在搭乘越南航空一架波音787客机15号一刚为德国慕尼黑要飞到越南的河内，不料呢起飞的时候呢，起飞的时阵，机速呢拉起来的仰角哈、那个要拉起来的仰角，飞机要压头要仰起来的仰角太晚了哈、拉得太晚了，所以机尾呢就严重哈、严重触地擦伤，或者机尾。哦，啊，磨到地板。
1: 最近这个还蛮有名的，
0: 哦，最哦最
1: 在德国嘛，哈，
0: 啊，对对，德国要飞到
1: 啊，对啊，一被救的时阵，就是也不要去靠着头卡，
0: 哎，对对对，
1: 啊，对啊，
0: 啊，勉强升空了，我连机头不是勉强升空
1: 油啊，
0: 啊，轮胎呢，哎，压力跟系统异常啊，
1: 对啊，
0: 就异常，
1: 对
0: 啊，不要到正常收回那个起落架，哦，啊，结果在高空盘旋2个小时了。转呢，绕油掉，卸油，
1: 对啊，像棒油，没啊，
0: 耗油，降低重量了，好，这个折返哦，才又飞回原本的起飞地慕尼黑国际机场，然后在慕尼黑机场硬着陆
1: 啊，对啊，
0: 啊，德兵哈，左侧的哈主起落架爆裂啊，现场就冒出大量的浓烟。哦，这个有新闻哦。
1: 嗯，对啊。
0: 啊，但是你迄阵在飞行机顶的人看到的是几种情形，因为乘客起先都不知道，他突然就怎么空姐大家头发都放下来了，这飞行机唔捌看到安尼哦。好来，那为什么这种紧急状况的时候，空姐为什么要把头发放下来？
1: 嗯，为什么？
0: 哎，对啊，哎呀、啊，这跟飞行机要出代志啊，有什么关系呢？哈、嗯。

0: 这个哈，其实空服人员哈，因拢有经过这个训练哈，就是讲训练当中有一个讲飞机脑是紧急状况的时阵，可能要有一些可能要准备有逃生或者是有状况发生哦，可能要这个会不都、就是纯多咱讲的这种情况的时阵哈，他们在训练的过程当中，因的其中有一点就是讲呢，你就要赶紧哈，空服人员。空勤组员包括还有包括乘客哦，人客也是一样，一定要把身上尖锐的物品身上尖锐的尖尖的尖尖的会插人的尖锐的物品这个一定要卸下来。所以空姐他的包头你知道他的头里面是插几十支的那个夹巴呢，那洗脸包头
1: 像金钗一样
0: 对
1: 绑头发的那个
0: 对因为洗脸头那个夹巴夹几十支呢所以说他们就也是要卸下来你乘客如果是有人一样啊，一样就是你头上如果你有插在上面这个发钗啦，上面要夹子啦，什么你也那发生紧急状况的时候也是要卸下来而且要把鞋子脱下来，袜子尤其是丝袜一定爱脱掉一定爱脱掉来空服员拆头发你想看空服员把发包发拆下来，那是一个讯号，代表当下确实可能已经进入紧急程序的准备阶段
1: 你就要放那个嘛，逃生的时候准备放那个
0: 放逃生梯啊，
1: 逃生梯啊，因为也许东西有充气啊，有爆炸充气，所以你哪讲插到迄伊的消气，对这类人客来讲是足危险嘛。跳下去，因为飞行机就管的呀、有点像那种我们就玩那滑水道的那个溜滑梯感快，但是它是充气的。你哪讲插这类物件哦，还这类溜滑梯哦，啪起，人家就直接从二三楼高的飞机往下跳。你可能飞机出事没问题，但是你在逃生的时候摔。摔伤或受伤或死亡，
0: 对啊，
1: 那个麻烦啊。
0: 所以那一天吼，有伫即班飞行机顶头的乘客，因一个讲吼，伊讲当时吼，即个飞行机顶的机组人员拢一直要求乘客要查看逃生卡，赶快把逃生卡拿出来看，甚至不断的狂喊吼，乘客叫乘客要爆头。爆头吼，爆头
1: 啊！迫降啊！
0: 用那个防卫啊，防冲击的姿势吼，有可能砰，它会迫降吼，所以你就要知道怎么那个吼。所以咱那上飞机是不是拢会先播放那个影片啊？有没有吼？安全逃生的哦，这飞行机呢，迄个安全逃生的影片，大家拢无嘛？大家迄阵就开始咧来红酒白酒，对，拢无咧认真看，遇到代志的时候会很慌乱吼。好来，所以讲像这种法纪法甲为什么你一定讲啊？迄只迄是安怎逃生的时阵，一只啊，不讲一个他们夹巴是安怎是插到啥？会插到上惊的是惊你刺破逃生的迄个这啥滑梯？有没有那个逃生的滑梯？它可能是橡皮的，还是啥哈那种材质的？
1: 就像那个充气船一样嘛。
0: 对，啊，你老尖尖仙姑兄，他们也把叉子哈，有尖尖的，给你逃生的时阵，你叭溜下去的时候，你给插破哎，插破哎，逃生梯插破，你看，
1: 没用啊，
0: 你不用跳的啊，你有没有跳机的？用跳机，所以是主要用意是安呢，主要的用意是这样子哈。所以那一天那个飞机后来的全机人员都平安哈啊，有坐这班飞行机的人讲哦，差一点的全机要升天了哈哦，但是印象真的很深刻，很深刻哈哦。还有就是讲，有当时你咧滑下那个逃生梯的时阵，摩擦会产生热能啊，热能可能会产生纤维软化、融化，甚至燃烧哦，会粘在皮肤上而造成烫伤。所以为什么穿袜子特别？是丝袜，那个都要脱掉的，是安呢？
1: 对啊，
0: 因为那个有纤维啊，你的摩擦，你的逃生梯滑下去的时候，然后有当时啊，反而会造成可能会修起来，
1: 就蛮多人去掉了。刚好之前越南航空的代，这个飞行机起飞的时候出代志嘛，所以以前咱无第一时间就登登来进场，还要在天空中绕两个小时，因为这些动作都是在放油啊。因为大家讲这个要飞长城线的哦，这个一定是油是满载嘛，所以伊要先把油放好掉，因为起落架派去啊嘛，他怕他起落。如果坏掉，然后直接降落的话，那有摩擦，那燃烧到油箱，整架飞行机 爆炸的风险就特别特别特别的高、嗯嗯，所以他先盘旋两个小时，因为呢，第一个浪费掉油之外，而且在空中有放油哦，我民众就拿这个摄影机拍到，手机就拍到说，在放油嘞、嗯，但是我哇，这个刚才讲。哎，可能要先去海外啦，不然你在人的明天电管棒油啊，不是鬼变成下这个石油雨嘛、嗯哦？所以这个真的是还蛮最近还蛮惊险。最好还好，最好是波台机，顺利的这个迫降这样子、对啊，所以
0: 在各飞到邓也都丢了，各飞到邓也德国
1: 原厂起降啊，对啊，原厂起降，但是
0: 天顶底下隔两点
1: 先浪费点油，然后放做一个放油的动作、啊，空姐嘛，天两点钟时间。给大家心理建设，没事没事没事，我们回去啊，顺便给大家架工啊。如果到时候要迫降时，你要做什么样的动作？哎呀，不然你一站直接回去，我干嘛整个一点加的加死啊？慌乱时阵，大家容易受伤嘛。但是利用两点钟的时间，这一些哦，那个教育训练跟心理建设，大家就比较不会慌。
0: 好，来我们接电话来，你好，嘿，你好，嗨，
2: 听讲了哈，那你讲父母之外一下哈，到底是的。厉害这边啊，是波斯湾这边。
0: 波斯湾，谢谢。哎、啊，波斯湾，嘿，
2: 波斯湾这边，
0: 哎，谢谢。好嘞，咱几点钟够开放 call in 电话？
1: 0800-77-5599，空码空空，77-55。

0: 你好，你好，嘿，
1: 要公布给你好，
0: 嘿，你好，嘿，
1: 欢迎你的书房。
0: 啊！哦好哦好，欢迎欢迎，来广告哦，嘿嘿。
1: 我感觉你的产品，你敢来我等下买书房，拢一届拢买着大组的。
0: 哎呦哦！
1: 我一届就摕十组，从头啊吃，但伊来甲我交代讲，较严重就吃砂糖。
0: 嗯。
1: 啊，我真正吃了砂糖，吃了好啊，吃了好了，再过来买迄个山芦钙粉。
0: 嗯。
1: 好、哦，啊，过来搁买迄个钙油，啊，过来搁买维他干。
0: 嗯，
1: 啊，食落落去食，啊，恁的苏鹏就是我半冬一直甲食食食到即摆吼，我都变作早起一粒，暗时啊一粒，
0: 嗯，
1: 都拢好。
0: 嗯嗯，
1: 你看恁的产品咯，吼。
0: 嗯嗯嗯嗯。
1: 啊，感恩恁的产品，我感觉讲有缘分，就是有缘再食食恁的产品，就当然物件就是好。
2: 来，你好。
0: 嗯，安尼吼。
1: 我原住民啦，啊，有缘就甲我放一挂山地情歌。
0: 嗯，好，谢谢哦，多谢你分享，嘿。好，谢谢你，拜拜。来，你好，李雄哈，来断线重打哈，啊，来0906，咱都加迄个大哥姐的门哈。这个河姆兹海峡，它就是应该它就是在波斯湾呐哈，波斯湾哈。那另外呢，咱都加讲的讲啊，最近啊，这个船哈，这类、個、啊，中东的石油船都是经过阿曼湾。阿曼湾哈，它是在河姆兹海峡的东边，好啊，它是通往印度洋。通往印度洋，那波斯湾呢？它本俄姆兹海峡本身的是波斯湾出口，出口的咽喉，所以它是紧邻波斯湾，跟什么里海什么都没有关系，好不好？它就是紧邻波斯湾，好，谢谢，来0800775599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要问要讲要吃产品分享产品主文都卡空白空空
2: 七七五五九九
0: 你好。
2: 你好。嗨，
3: 你好。你好，请问你那个有子宫肌瘤可以吃那个吗？

0: 最简单，台湾的三 D 电视哦，他去中国去有这个有个叫做横店影视城啦。中国横店影视城的，刚刚卡扎兰台湾不是有个叫什么中什么中影文化城港湾，台北中影文化城港湾，但是也面积是大了很多哦。这个中国横店影视城，它的面积差不多就是台北市台北市这个大安区的面积这么一个这样一个大小。啊，伊咧做啥呢？其实简单来讲，伊就是过去咱那台湾那些中影文化城的放大版。中国的你想得到的影视的产业啦，不管古装剧、现代剧啦，还是讲吼你被道具啦、编剧哦，所有的影视的产业的聚落就集中在这个横店的影视城啊。三弟一去采访时阵吼，一去了解下讲。我相信哦，自己这个今年上半年，2026年上半年，不管你看电视啦、看平板啦、看手机，尤其看手机哦，会发现很多的所谓的叫做 AI 的微短剧。我们来先接电话。
1: 来，你好。
2: 喂，
1: 嘿，小
2: 君啊，
1: 嘿，是，你好，嘿，
2: 哎，我来请教一下。我拢食敷衍素，吼，对无？我因为是无子宫肌瘤，我会当食。啊，我因为

谢谢谢谢，好来谢谢来零八零零吼，要卡电话入来哦，要分享诶，啊是讲产品方面诶，要问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七七五五九九哈。

0: 来，你好，嘿 ，Hello， 嘿，
1: 小哥呐，
0: 嘿嘿，是。
1: 我问你，有机萎缩，我爱忽略人事干的事情。好。

0: 来你好，嗨 ，Hello， 淑君扑克家，嘿，哎，你好，嘿，
1: 我吼食诶，钙粉拢会
2: 气
1: 结出炎，
0: 那盐花啊，地皮就好啊，吼。哎、欸，到这个情形就会迄落啊，一阵啊啦，哎，差不多一阵啊，到这个情形就会好起啊，吼，会好转啦，吼。啊，你即马就先迄落要食钙粉的时阵，盐花啊，吼，盐花啊掺一点嘛。啊，是讲你若煮汤，你的菜汤内底嘛，稍微有咸粉，用配菜汤来晒，吼，这样也就会比较好一点，吼。嗯，好，谢谢，喂，好，喂，啊，好嘞，谢谢，来，你好，嘿，嘿。
1: 我食到63岁，我目睭无老花，我喙齿无一支酒气，
0: 哦，
1: 胃也多病，
0: 哦哦，你讲几岁？你几岁？
1: 我1964了。
0: 哦，1964哎，哦，哦，1964是54年次哎呀。
1: 53
0: 哦，吹气拢打气，也没有老花眼啊，吹气打气拢个呵呵，
1: 对，都没有牙周病，什么都是用你们的东西，真的。
0: 原来拢有食我的产品，哦，赞赞，哇，真的好棒，嗯。
1: 要跟这些听众说，你们的东西真的好，
0: 嗯，好，好，感谢你分享哈，哎，好，谢谢你呀，医生，来你好 ，Hello， 淑君 Pocket， 嗯，喂 ，Hello， 台中大甲，哎，台中大肚，大肚张小姐，张小姐，张，好来断掉哈，张小姐，哎，台中大肚张小姐哈，好来再重打哦，我可能单固电话会拨了哈，搁点卡的二啊哈。

0: 啊，这个中国这个横店影视城，它其实是坐落在山区嘛，所以很多的中国不管电影啊，还是电视，还是讲所谓的短片，都会在这横店影视城拍。这不是一个新的，它已经很久很久，所以伊的是中国影视的产业聚落的核心哈。但是哈，想到这个咱导演每天一个参观去拍呢，因为这半年哈，这短短的一年半的时间，尤其是2020年上半年哈。中国的 AI 短剧横空出世，我相信脑内露出几爱了，多多少少啦，像同事的朋友，大家都会就说啊，我最近都有在看一些什么中国的 AI 短剧，横空出世嘛。中国在上半年总共产生了22万部的短剧，其中95%都是 AI 短剧。他的因的叫猜那个猛家这些横店的影视人员说，这 AI 的短剧对你们来说有怎么样的影响？先接电话。
1: 来，你好，嘿，
2: 你好，线下。
1: 好，线下，请说。

0: 第一当中年时间嘛。过去吼，一部八十集的这个他们的影集吼，拍摄时间可能要三个月至半年的时间哦。现在吼，短短的哦，一个月的时间，几个月时间吼，他们就可以完成吼一部吼八十集的这种短剧的制作。而且过去你要大家知道，有看过拍戏都知道嘛，哇，工作人员啦、啊、化妆师啦、啊，你靠靠一堆人，一边出去吼，就贵州的人啊，爱来底下布三个月半当啊半当的时间。但是今嘛，因为剧组的人员变成减少到多少人？三。到五个人，三到五个人一个月就可以搞出一部所谓的 AI 短剧，而且成本啊，成本哦是只有以前的三分之一，时间省了三分之一，经费也省了三分之一。
1: 所以原来的这影视产业就这样
0: 子啊，对啊，很多贵企在做道具嘛，在影视产业没有做道具，然后贵企哦，来，先接电话，
1: 来你好，嘿 ，Hello。好，嘿，
0: 因为这几关节，中复科一些中国的，不管柱子啦、花瓶啦、建筑啦，你弄爱卡之前都要手工去弄嘛，啊，大的场景、小的场景，现在全过去都要手工去雕刻。现在你的工哦，除了主要的一些镜头 take 到的主要的场景是真要做真实之外，其他几关转场的啦或细节的一些什么花瓶、小的东西哦，全部 AI 可以来生成。全部 AI 生成，所以因为刚才嘛讲吼，彩虹哦，这间做道具的公司的人说啊，那记者就问他们说，那你们会有没有考虑到会裁员啊？他也说的蛮客气的，说啊，跟得上的人吼，我们就会把他留下来啊，跟不上我们就会精简掉。
1: 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哎，
1: 嘿你好，嘿是，
2: 哎，我
1: 在
2: 厂门里讲那个书房哦，食哪？食卡巴啦，食巴啦，食。
1: 双卡卡。

0: 来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我相信那个 AI 影片哈，嘛看足济，嘛有看过哈，但是。你看，你加看两篇，你就会疲乏，很疲乏哈。人物哈，因为也是透过 AI 制作，所以人物长相都差不多，然后口讲话声音、语调、声音也差不多，然后剧情大同小异，差不多拢遐剧情。哦，二十几万篇哦，伊的剧情到头未超过十篇的剧情，哈，无同的，无同，才会讲我是安尼吼。哎
1: 呀，对，可是你要换一个角度讲，对这资本家来讲哦，对出钱人来讲，
0: 小成本，
1: 小成本你得让占用。其实他不是要做一个很精美的东西哦，每个人都像神鬼战士要这样大做，让你感动吗？
0: 啊，没就这样在看啊，婆婆妈妈的很多在看
1: 呢，因为娱乐就是打发时间嘛，你廉价的东西可以做出来的东西，那我为什么还要花那么多钱？而且讲换个角度来讲，讲很多人砸重金做了一个很好的作品，但是你个人用这很 AI 去做，收最后做出来收视率，而且讲收看数差不多。那我是广告，我们最后还是回到钱嘛。
0: 就这演员的根本都不免
1: 啊。啊，对啊，对，你看十几万大演员
0: 啊，特效哎，
1: 编剧也不用啊，
0: 特效
1: 片啊，什么后面做那个什么 CGI 有钱，做动画的，做道具的，全部都不用。就这
0: 事业嘛，来了嘿。
2: 哎，小姐有这么对啊？变得舒鹏是吃鹏程啊。
0: 拢会杀你，拢会杀你，嘿，拢会杀，
1: 都可以啊，都可以。
0: 全部拢三波，咱全部产品拢同款，要饭前饭后都可以哈。你家己，家己扎你家己就好哈。好，谢谢医生，来你好，嘿 ，hello。
3: 小坤，那个，我有看平板哦，那个人物哈，那个主角都是一样的，脸型都是一样的，
0: 剧情嘛差不多，剧情差不多。
3: 啊，现在我都不要看了，
0: 动不动的千亿总裁。动不动去拍片两年啊，都千亿总裁哟、
1: 喔！我们要这样看哦、喔、，AI 哈、喔，它其实比如光光啊，就是台湾别人光啊，这个都很生硬啊，剧情很生硬啊，人物角色不自然，就是 AI 的厉害的地方就是这样，它会一直进步嘛，算力的进步，你过去干嘛讲很假的、很虚的，甚至是觉得不够不足的地方，也自己去 training 嘛，它会是训练，所以在说不定在一年后的今天，2027年8月19号。说不定 AI 的东西你根本看不出来到底是真的还是 AI， 有可能嘛？这个是现在进行式卖工厂，你古年这个时阵哪有什么 AI 短剧，哪有什么 AI 短剧？一年后的现在，但是对于资本而言啊，出钱的人来讲，也当用给成本去把它、哦、做出来，让占用你的时间去消费的话，他就成功了。那如果扎扎实实用人去演，成本这就高，但是效果没有特别好的话，哎，换一个角度，你是出钱的人，你要选择哪一个？我一个朋友啊，讲因在做服务业的业务嘛，视频业的业务，伊就讲哦，两名公司今妈妈开始上 AI 的课程训练工，哎，你要如何制作 AI 短影音哦啊来去做一个行销？伊妈讲话，哎 ，AI 米给他做出来，黑饼糕就行，但是看起来就假，但是你做不做？做啊！现在网络上一堆所谓的带看房仲的，
0: 我讲一个
1: 带看房仲的，你看哦，带看房仲有两种，一个是很认真拍片，自己请小编、摄影师片片啊。现在很多都直接有那个直接用脸 AI 套进去，包括自己的脸、客户的脸啊，以被
0: 脸 AI 化，
1: 脸以被带看的处都用 AI 化。你说哎呦，没有诚意。可是对于消费者来讲，哦，我知道你在卖这个东西。但是我的成本
0: 会哦会哦，我知影了。
1: 会啦会。
0: 我不是我讲会是讲我会反而不想去看了。我知影伊是 AI 了，我的。
1: 不，等下小坤姐啊，你不想去看，跟你最后会跟他成交，这个是因为想买房子的人不会想要去看房仲去。
0: 网络有一个女性房仲，我最经典的看到伊哦，他是用他本人，但是他是 AI、
1: 对啊、
0: AI 制片呐、啊，哎呀、啊，我真的不想看了，嘿，只要他介绍的个案我都不想看。
1: 想买房子的
0: 就假假的，
1: 想买房子的人他不是要看面孔哦，我知道你在卖这个东西。
0: 哎、欸，来你好，嘿 ，Hello， 嘿，
3: 嗨，我跟你问吼，嘿，我今晚食钙粉有吼，安奈。你那里，你那里。

0: 好来，最近农历七月嘛吼，七月啊、喔，大概知影每年农历七月咧普渡拜拜的时阵，咱国内有一间连锁便利店的一定会拍广告吼，伊七月普渡大概一定会去遐买哦、喔，叫做差联呐、啊，有没有吼？伊最近的那个广告有没有？就是 AI 拍的，我就这样哦拍的，就是啥？哎呦，我、喔、一尊的哦，坐一尊的人安尼哦，一尊尊顶足侪人啊，这。大海安尼一来一去，一来一去的吼、嗯。哦，头啊，我阁看甲雾沙沙，这是咧创啥？到尾啊，讲哦，哎，就是好兄弟啊，要七月啊，要等来吃普渡拜拜，最后功课还是蛮有趣的啦。但是、啊、你就觉得啊啊哦，这个用 AI 制作，所以讲吼、哦。评论这一家差联的这个最近的七月普渡的电视广告哦，评价就两级，就很两级。
1: 那重点你就是知道这个东西嘛，就像基本上这个年代不是要很精美哦，然后像啊然后大名作的广告你才会买到，好跟坏都会有嘛。而且但是我讲对这个出钱的人来讲，你可能这几个广告成本贵起五分之一，他可以失败做两五支烂啊，以前是一支烂的。你就要花就觉得啊心很痛，现在你可以做五支烂你的，但是你中两支或中三支，你就赚到了、嗯、对啊、欸、对啊，不是每一个都呕心沥血、嗯、
0: AI 的片看多了你会排斥、哦、我自己的感觉是这样，反而会排斥，因为你都会觉得那是假的、嗯、那是不存在的哈、嗯哦！你讲拍片也是，你若真正讲啊，实际上去拍片呢，哈、哦，那你干嘛讲哎，也是真呢？好、哦，不管怎样，虽然是拍出来故意有去设计的场地、人员啊，是啥剧情，但是我们起码会觉得那是真实的，真的会排斥啦。嘿
1: 对啦，对，但是
0: 会排斥。
1: 如果作为行销或什么，你的转换率比较重要。你看，知道这个东西产生最后消费的行为，我讲成本啦、啊，其实就其实钱的问题，还是钱的问题啦。哎，当升级哦，当升级问题啊。
0: 所以这 AI 要弄到让人家看不出来是 AI 啦，这样好才有用啊！哈，有很多那给看几遍啊，那我们怎样讲哦？这是 AI 的，是假的哈、哦，不，这个没有真的这个人哦哦。咱拍广告，那么知道哦，这个人是真的有这个人，那 AI 那个。再一尊搁一车的都
1: 所以我嘛就嘴有在做媒体的朋友也讲过这个问题嘛，说啊对啊 AI 看久了会很腻很假，但是说如果是真人的产业到底能够烧多少坚持多久来去跟这个 AI 这个做这个对抗，你如果没有改进的位置，对不对？你可能就啊，我就是抱持着说我一定要首科、哦、然后用真人剧本下去写，但是这样能够撑多久？你可能都接不到案子啊，筹不到钱，很现实啦。我就哦，对于资本哦，或者是说资本家来讲，还是讲接生意的人，还是讲做业务的人哦，能够生钱都很
0: 重要。我反而觉得 AI 这个不管是影片啦、广告啦，这个热潮可以多久是比较，反而是比较现实的问题哦。哎，好，
1: 那它不是多久，它是说它已经是一个。融合在生活里面，你不用的话，你就真的会被时代给淘汰掉。
0: 像我看到那个有的不是哦，会把用 AI 拍的，哇，把一个家拍的很漂亮，把一个庭园，哇，长哦哇，种出很多的蔬菜水果，结果累累啊，这规规整整整齐齐哦，有一个场景很漂亮，有山有水哈，哦，前面有小溪，后面有山。啊你知道那个是 AI 拍出来的，我跟你说划过划过划过，因为你也干嘛说那不存在那不存在。
1: 但是对真的买买东西的人、他是只要知道这个东西就好，他不会管是真的啊。比如说我带看，比如说、我知道说这个地点亚湾区农食六号区站，我知道这间厝在买，有这个人在买这间厝，价格多少，就是这个就是广告嘛，广告的成本可以压得很低啊。对啊
0: 好，咱有一个听众朋友，好，就听到我们现在讲 AI， 伊讲吼，两位主持人好，我是台北林小姐，哈，伊讲最近我拢会搜寻 AI 唱的歌曲来听，伊干嘛讲国语还好， 如果唱台语齁，那个台语的部分有一挂 AI 唱的咬字发音听起来齁，的舒畅感呢有减分齁，意思说台语的部分可能 AI 还没有办法把那个台语的音的那个齁精准的啦齁。一共另外我也有关注到较早艺人的歌曲需要 MV 拍摄，需要团队来完成制作，现在很多都借由 AI MV 来套上歌曲，这样就发行了。
1: 对啊，
0: 阿姨也说，林小姐说这样的情况有好有坏。另外一方面的担忧就是说，传统的台湾文化传承可能也是 AI 没有办法去延续的。好，来，这是台北林小姐她对这个
1: 为什么会觉得台语歌会比较没有那么准确，就是训练
0: 数据不太够，
1: 训练的人不多嘛。你老公录这两盖就讲，越多人喜欢或越多人去注意的东西，它是这个 train 嘛 ，AI 这个东西自动会学习精进，自动学习精进。那你再过可能，我刚林小姐台北林小姐这个问题，在半年半年一年后可能就不是那个问题了。再跟说实在，半年以后真的用一个 AI 的唱的台语歌，你根本分别不出来。我们没有我们自己想的那么厉害啦，人类没有自己想的那么万物之灵啊，真的那个是安慰自己的讲法。你从早到晚齁，你的这个你个性，你能够决定什么事情，其实你所有的行为举止都被演算法给套路啦齁。比如说啊，你嘎嘎一下哦，干嘛哦，我怎么每天都好像在这个资讯里面冲刺齁。比如说我喜欢看美妆的啦啊，喜欢看戏剧的啦，看 AI 的，为什么他好像啊，我的手机都很了解我，诶，一直根据你平时底里面在看什么输入什么文字，甚至咱现在常常说手机也偷听咱讲话齁，然后你可能诶，怎么那么了解我齁，我才跟他讲一个卫生纸啊，马上看 Facebook 或者 LINE 里面他跳一个卫生纸然后特价的推播给我。没有，这个就是科技的演算法哦。对，我们 number 让各地行为这么样有自由意志了。我们其实最后都是被演算法给包围，这个世界现在就是这个样子。
0: 好，谢谢咱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

0: 哎，你好哈，小光 Pocket。
1: Hello， 喂。
2: 喂，苏鹏志东。
0: 来刷卡，
1: 刷卡，吼，来小光 Pocket， 你好，嘿。
3: 哦，恁两个人好。
1: 哎，
0: 苏鹏要去煮吗
3: ？Pocket， 你自己伫咧讲叫你来哈。
0: 徐小姐嘛。不不不，什么的？李小姐、哦，台北四四零哈。
3: 你讲感觉讲，为什么人拜拜拢起来对？啊，干那这个，
0: 他会在跟你另一个时间过去，你不用等。
3: 为什么？
1: 啊，不好兄弟都外口食得好啊，卖去拜来对。
3: 对啊，就是安尼啊。你若讲你食饱就好走啊。啊，那无一个月就跟你住在领导哦。对啊，就是安尼啊。
1: 谢谢。好，来0800775599，
0: 干嘛讲讲七七五五九九？来，你好。
4: 麻烦线下。
0: 好，走开。
1: 好，线下。

0: 来，谢谢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
1: 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都啊，咱听众讲啦，讲是啊，那一般拜拜拢伫内底拜，为什么干那普渡伫拜伫外口拜吼？
1: 哎呀，拜拜拢内底拜。
0: 对啊，拜拜，
1: 就古无拜拜，我来对吧？
0: 对啊，
1: 为什么？
0: 啊，你想嘛实在，对不？
1: 好呀，底下
0: 底下都外靠
1: 吃吃，路人嘛，系啊，
0: 吃吃都，哦，不要到登堂入室安尼的地方，
1: 对对对。
0: 好，
1: 像流水吃流水席的感觉啦，吃流水席你袂叫人来，你
0: 吃吃都好走啊，
1: 对啊，
0: 莫入来，免入来甲内底啦吼，入来你要看素食哦，全甲带落来，
1: 有可能哦。
0: 好啦，这吼七月普渡拜拜，还有一点吼，七月普渡拜拜时，我会记得讲，好像都会哦放一盆水嘛吼，放一盆水。哇，
1: 好，哎，拜拜不知道，
0: 有小时候那这不乡下拜拜了，放一盆水哈，有时候还会有一把空心菜哦，听众朋
1: 友，
0: 哎对，来你好，
1: 哎你好，
2: 喂盛夏，
0: 好盛夏好，小军扑给你好，嘿，
1: 哎你好
0: 哈 ，Hello， 喂台中好来断线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小军啊，
0: 请讲，
2: 光马是牛哦。
0: 好，谢谢，来，你好，嘿，
2: 喂，七七五，哎，妹，小军你好，
0: 嘿，你好，
2: 好久没看到你了，较早咱伫迄个巨蛋汉神遐，我们那在那边聚餐到现在，
0: 过去都卖提起呀，
2: 嘿，啊，我跟你讲哦，为什么现在拜拜都没有你？因为大家都大楼嘛，啊，门口都加店名尔嘛，啊，所以现在大家拢伫庙内拜咧普渡啊，是这样啊，啊，今日拜拜拢用灵验，正常的用灵验啊，
0: 哦，
2: 谢谢，
0: 而是因为灵验是即马即个季节，咱讲嘛，三星素果，素果唔是四种水果，是叫做素食。好的，四季的水果嘛，啊，今嘛普渡的时阵，刚好这个季节都是莹莹大出的时阵啊，所以都会拜莹莹啊。

即马较无啊吼，即马较无安尼啊吼，所以听众比如普渡拜拜的时阵，你会伫咧，而且对啦，即马拜拜，因即马拢足侪拢住大楼，所以讲大楼都统一拜拜吼，吼啊，唔是有的人都家己拜的时阵吼，就很照传统来，吼有一盆水嘛，吼有一会放一盆水有没有？吼啊，应该那一盆水是吼好兄弟啊洗手边的啦，但是我记得好像有的会还会放那个空心。菜哈，这我都唔知啊，那是什么意思？有这种，各有这种类，有叫这类咧做诶，还是讲较早诶哈？咱啊，有人知呀，讲为什么要一盆水还要加空心菜？这个到底是为什么哈？

0: 来，你好，将军。
1: 伯爵，苏军好。
0: 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1: 哎，伊个在，你讲应酬是要做笨答应的啦。
0: 啥物哈？笨答？
1: 笨答？哎，对对。
0: 啊，要答啥物件？
2: 什么笨答？
1: 扁担啦。
0: 扁担啊？要答啥物物件？要答啥物物件？
1: 答你啊，你啊，多点个奖品。
0: 哦。
2: 应采呢？啊，应采是啥物笨搭？
3: 来，你好。
2: 应采甲笨搭啥物关系？
3: 哎，你好。
1: 哎，对对对，就是要做迄个扁担用啊。
2: 应采做笨搭？
1: 对对对，
2: 好，
1: 对对对，
2: 想不通。嘿，来你好 ，Hello， 嘿。
4: 是啦，来我甲讲做贵嘛，要
3: 签了了解了解，阿甘在你补充，谢谢。
2: 啊，啥物啥物啥物？
4: 做贵嘛要抢一个应采水啊，哪只啊？
3: 哎，你好。
2: 是安尼意思啊？
4: 要真济，嘛是
3: 喂
4: 拜，一定爱拜应采。
2: 嗯嗯嗯，
4: 还会拜哦，姜伊孙啊，
3: 他做核桃了，他做
2: 好好两个公款吼，前面那个公司应采要做笨蛋的吼，倘个家遐拜拜奖品甲打转去，应采做笨蛋我倒是无多个。好，来了。
5: 面烫啦，面筋啦，镜啦，胖粉啦，
2: 哦，去互
5: 因讲咧，去互清气，啊，迄就对啦。
2: 我要问应采啦，迄我知啦。
5: 应采我唔捌听过。
2: 哦，好，来你好，嘿 ，Hello。
6: 那个空心菜，那个以前我妈妈说空心菜就是要给他吃肉嘛，要吃菜干，这样就是
2: 啊。
6: 哦，就是你吃了那么多，以前都是外省的嘛，那你就是吃了那么多菜，那么多肉也要吃菜的意思。
2: 啊，是怎么硬菜那放在头，放在那边？
6: 没有，我们以前那个硬菜，然后用爱起水，然后那个
2: 就
6: 是爱滚的，滚的
2: 哦，
6: 就让它熟的意思。
2: 哦，
6: 滚的了啊，硬菜干。
2: Oh, okay.

0: 困醒，梦边有米，啊，到有香脚。
1: 了解哦，谢谢哦，是哦，哦，所以是啊，那咱普渡拢爱甲插香，吼、哦，安尼香就是哦，有这用意，吼、哦，来了。
2: 哎，你好，你好，
1: 嗨，你好，
3: 哎，好，
2: 你好。
3: 你好，我住婚姻好未？
2: 哎，你好。
3: 这个，哎，这个拜拜吼。应采就是讲有心请你，无心留你。
1: 哦
2: 哦，欸、对啦对啦，这个好像他、
1: 哦，哦，还代表安尼吼，好，食食得好，我无心去留你。
2: 得力有得力，对对对，所以才不拜叫你来嘛。
1: 哎、呀、
2: 啊，所以哈、啊，哎呦，对对对，
1: 你好你好，
4: 这个。空
2: 心
4: 菜就是
2: 无心到，对啦对啦，应该这个比较对、
1: 啊。是是是是哦，来你好，嘿 ，hello。
5: 啊，石君吼。
1: 嗯嗯嗯。
5: 哎、欸，讲到这拜拜哦，阮家己哦在摇摆，啊吼，这个哦做这个水哦爱放一条面包，再好些收银。
1: 是是是是，好谢谢。好好谢谢你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
6: 石君啊，你好，一应菜汤就是讲。一挂遐万的万来食到的，嘿哦，讲做鬼嘛，抢无用菜汤啊！
1: 好，来你好，嘿。
7: 空心菜是讲吼，哥兄弟啊，你食饱你就要紧走，我无心
1: 哦，
7: 你跟你交朋友
1: 哦。OK， 好，贵啊，人拢安尼讲吼，这个说法可能比较能成立。
8: 现在在欧巴上讲了对。
1: 哦对吼，好吼，来你好，嘿。Hello。
7: 嘿，应菜是不是空心的？
1: 对。
7: 啊，意思就是讲无心要留你，
1: 是安尼好了解啊吼，差不多应该是这个讲法较对啦吼。
2: 这个咱的中原普渡拜空心菜哦，通常以生的青还是讲半熟的空心菜水呈现呐、啊嗯。这为什么呢？第一，咱条件面的供诶补充多很多嘛。有心哈、哦，请你吃；无心留你。第二个哈、哦，叫做。半生不熟哈，烹调的时阵仅用简单的清水穿烫哈，不加调味料，不煮到全熟哈，象征哈，我跟你哈是半生不熟啦，嘛是赶快哦，你姐姐就请离开。哎、嗯，真的还蛮真趣味的哈，这个传统。
8: 我们台中拜拜的哈，阿毛姜呢，唔知，你来上面
1: 有啥姜哦？姜哦，哦，
8: 姜啊，拢爱。
1: 等等啊，真水哦！哦哦哦，来
5: 了，嘿 ，Hello， 嘿。是啊，人家较早，阮阿妈是在，阮讲我已经七八十啊。啊，像阮阿妈人讲，讲若要做笨蛋是迄硬硬，咱咧硬硬迄只骨啦。
1: 好啦，
5: 人讲你做贵家，手无像我硬开张啦。

0: 哎，小哥呢？
1: 哎，
0: 你好，我请问你，你护理员是不是专门咧食更年期，还是哪像阮这社会人，我叫我哪有效？
1: 公格哈，来这更年期啊，你社会人赶快哪有效啊？嘿，
0: 你是针对更年期？
1: 不是绝对那个全部拢总会使女性的保养 ，TKC， 伊这是女性的保养品哈。啊，包括你。
0: 我今晚当你食，唔得再需要两粒。暗时啊，两粒
1: 啊，可以啊，可以啊，唔是暗时啊，唔是要困的时才吃哦，吼。
0: 我知。
1: 吼、
0: 哦，啊，两顿的间隔爱差偌济。
1: 不要紧，不要紧，拢免间隔，你都三顿吃，拢三顿吃嘛，无要紧。
0: 咩
1: 两、
0: 喔？
1: 对啊，你两顿间隔要偌久？两顿间隔。
0: 我这社会人。
1: 你要早晚餐、早午餐、午晚餐拢买啥哩啊？嘿，吼、哦，嘿，啊，查甫人有食护理。嘿。
0: 我这社会人啊，因为身体不好，袂困一日，照讲好。
1: 有啊，有效啊。哥，你嘛较袂食护理素，你较袂安尼乌白青啊，对不？
0: 哦，
1: 有啊，心头乌白青，乌白青啊，吼啊，
0: 哦，
1: 情绪嘛较稳定啊，吼，较轻松，人较舒服啊，吼，诶，阿哥较袂啊紧操劳啦，吼，护理元素，吼，护理元素，医生。
2: 这里哦，韩国综合股价指数，咱头啊节目一开始有讲讲过嘛，短短的十分钟哦，短短十分钟哦，
1: 嗯。
2: 十分钟啊，韩国股市暴跌了6.5%一瞬间十分钟，依然哦，这个韩国的这股票市值蒸发了330兆韩元，2200亿美金。
1: 嗯嗯、
2: 所以蓝桃兄，我们就要共轨嘛，告诉我们他停止了一个暂停城市交易化5分钟。
1: 嗯嗯。
2: 城市交易
1: 塞得卡，
2: 不，城市交易等不起，人去买，黑的是，
1: 嗯，
2: 他就是。一件卖出的意思啦，有人在短时间丢很多韩国股票出去。
1: 哎，小心啦、啊！川普被修理那个，
2: 我干嘛？
1: 修理李在明，
2: 我觉得他这种，因为
1: 刚刚
2: 因为韩国在韩国股市其实很多还是外资嘛，他、外资最大部分还是来自华尔街、
1: 对啊，对啊，修理他，被修理他。而且刚刚有一个消息，就是讲本来美韩的那个这个联合军演
2: 缩小嘛，缩小，
1: 哎，对，一半收起来，哎。是搬了，可以汹汹的话收起来啊！哦，这个而且收回韩国的指挥权，哦，这军演当中的韩国的指挥权哦，这川普在修理他了啊！李在明，跟你讲，跟你拜托，你搁甲讲 no thanks 哈、哦、哈、哦，真正嘞吼。风沙滚
2: 滚，荒野漫漫。说实在的，美国要搞你，真的。
1: 嗯对啊，对啊，
2: 美元霸权还是最厉害的。我讲美元还是这样啊，资本嘛，资本还是最厉害的啊。相当于哦，美国有所谓的哪公投资理财啊，是公有一些立哪说有美籍身份，然后在台湾如果要开户或干嘛做什么交易时，他都问你是不是有具有美籍？为什么呢？其实 Vigo 就是有一个叫做肥咖条款嘛，那在公肥咖条款，一对当哦，比如说你是具有美国公民或绿卡的，在全世界哈工作的收入哈，美国都要给你扣税。哎、欸，这个啥长边管辖权呢、欸？为什么其他国家没办法这样做到？比如说，我今天日本人而且德国人在国外海外工作，德国为什么不会说？哎、欸，你有没有德国籍？你有没有日本籍？都不用问，为什么？是因为只有美国有这个长边管辖权。最重要什么 ？SWIFT 交易啦。他美国，你要吼，你哪讲汇款啊、转账啊，你要购买国际的原油啊，是讲你这个银行要买国际的商品的话，全部都要用美元嘛。那如果美国看你这个银行不爽啊，是讲看你这一个吼国家不爽，把你踢出美元交易。最近一次被踢出 SWIFT 美元交易是谁？格罗西啊，
1: 嗯，
2: 所以你基本上去格罗西哦，你所有什么 Visa 啦、Master 啦、信用卡全部都不能用，因为它就不是在美元交易。所以我的公马兰，我们没有想我们自己想象那么自由。我们眼睛一睁开，用苹果的手机，用安卓的手机，上 Facebook 哈、哦，然后看 Netflix、看 Disney Plus， 然后用Amazon买东西，全部都是、啊、美国人做的。对不对？所以太厉害了，美国太厉害，不要得罪美国啦。讲难听一点，你不要得罪，因为我们不是用百度嘛，我们不是用淘宝嘛。台湾人虽然有，但绝大部分人不是在用这啊。所以哦，老公 Vigo 经常被跟你冲哦，红啊金贼嘛。所以短短的哈5-10分钟之内，让你韩国股市蒸发2200亿美金呢。哦，
1: 好，所以。

0: 两边的人民币都有一个离岸跟在岸人民币嘛。你看离岸人民币就是说、啊、人民币在国际上的一个交易的价格啊，在岸就是说他们自己过来来对一个对美金的价格有两个价格，连中国这么大也还是逃不了啦，因为要买国际的东西还是又要用到什么美金嘛，美元霸权其实真的就是这样，没有人逃得过美元霸权了。
1: 所以永远爱记得美军、美金，
0: 哎呀，美元、
1: 美债、哦、
0: 就这三个东西啊。
1: 对呀、啊啊啊，不要想要玩弄了。
0: 对呀、啊啊啊，川普他可以这么疯，而且疯得那么有本钱，其实就是这个东西、啊、美军、美金跟美债。
1: 美军、美金、美啊个美债、美债。哈，好，谢谢。
0: 你的其他节目是美丽人生德力公司盖婚盖优为了干书房阿哥护理研究富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1: 感谢收听，
0: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拜拜，
1: 瞧瞧。
2: 本节目由德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德益人生，健康美丽，德力声音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3: 宝德旺便利店高丽菜猪肉水饺，严选鲜嫩台湾猪肉，搭配高山鲜甜高丽菜和宜兰三星葱，外皮 Q 弹，内馅饱满多汁，香气扑鼻，每一口都是真材实料。一袋20粒，只要130元。高丽菜猪肉水饺，餐桌上的幸福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德力环保卫生纸，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9: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8: 耶、阿嬷100分，
9: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0: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1: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0: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2: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3: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2: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2: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4: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5: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6: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7: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晶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 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8: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乡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福利金广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09021000007号。香港白健保安广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10030002号。笑容那开机，健康免开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给听众朋友多元化的健康资讯，分享给你上新的医药知识，让你站在时代前端，让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咱要有健康的人生观。这部起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故事，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胜利成万金，百家住苦恼，胜败两极下，好情住安乐。世间人啊，爱比较，生活当中比来比去，我比你大，比你好，比你高，比你有钱，比你能力好，处处都要跟你比。在家庭当中，在兄弟姊妹当中，在学校当中，在社会，在公司，事事行行都要比较。一个人好胜心强，凡事想要赢，当然就会带来着自己的压力。咱来了解世间上啊，有输有赢，真济代志输赢来来去去，无必要就算伫内底跳袂出来。人世间的成就，毋是伫输赢胜负当中。世间啊，是爱想看卖咱所做的一切，替着家庭，替着事业公司，替着社会，替着国家，替着这个世界，奉献着偌济心力。人生如果一个人对着世间世人众生无贡献，那呢，家己真敖有啥物路用呢？人生啊，想要安乐，那呢？人就要放下比较心，凡事当中输也好，赢也好，只不过是一个过程。人世间得到修养，做人处事，咱啊唔免执着于胜败。只要做事的过程有认真、有打拼，咱啊就会当对得起自己。对得起社会，人世间做什么代志，认真用心就好。输赢不是最后的结果。做人做事，咱来用心体会实现啦。你讲是不是呢？

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律师看着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沟通，直接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咱今啊当日留给活动当中，电话要挂紧卡，因为活动真紧的结束哦。电话沟通找咱的助理是0800-77-33-550800-77-33-55，对着陈律师来听这条好听的国语怀念老歌，江林所唱的《我俩的故事》。刷卡助理给你服务哦，电话请你加减一群啊，嘿，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老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你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都要学会向放轻松。今天陈老师要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去阿里山。这阿里山啊，秋天来的时候啊，其实是非常舒服的时候。咱来到阿里山当中呢，不单单你会当体验到周族文化哈，甚至咧，你会当去感受到伊秋天这种舒爽凉爽，这种的气氛，看到这种安尼美丽的风景。今仔日啦，陈老师要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看麦，来赶紧的游览车坐咧，对着陈老师出门来佚佗。

随着秋天的来临吼，这时阵呢，来到2000公尺的阿里山，会当讲是非常舒服的时阵。阿里山呢，这时阵呢，差不多22度，气候非常的舒服，加上着伊这个真水真漂亮的自然生态，其实呢，秋天呢是一个足好游赏的季节吼。那呢，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到阿里山，咱呐配合着。吼、哦，咱这个就是咱这个就是这个在地活动的时阵吼，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的感受吼、哦，非常的深刻。真正讲，陈老师，哦，来到阿里山吼、哦，因为咧，这个自然保育署吼、哦，咱嘉义分署吼、哦，包括着这个安尼阿里山吼、哦，诶，管理相关单位的话咧，举办着阿里山的风格季。风格季的主题咧，以着秋天为主，邀请着民众来参与。所以，这个咱自然保育署吼，嘉义分署吼，近年来一直积极将阿里山的植物园打造成着森林疗愈基地。所以，不单单诶开放名额，和民众免费参观，甚至咧，听众朋友大个大只来个家里有真深刻的感受。咱吼。铺一个野餐垫吼，坐伫土卡，然后咧体验到这种高山自然的甜蜜浪漫。啊，现场吼，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其实咧做啥物代志拢会当，甚至咧听一下音乐吼，啊，这当中咧相关单位咧，佮举办了一挂这个现场的吉他自弹演唱，和民众咧带来着这种五感放松。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来个。阿里山的时阵，你有真深刻的体验，就是感觉到讲哦，真正足轻松足自在呢。好、哦，啊来个家吼，咱来当食一个啊高山野餐吼、哦，就是咱桌族诶，这个在地的这个就是这个部落餐吼、哦。这当中体验到咱特富野部落一日农夫的生活，所以听众朋友，大家大记对着桌族族人吼、哦，咱呢去。行访到这个传统的建筑库帕，看到山林步道，了解到阿里山的山林生态，看到伊传统智慧。大哥大兄，哇，这是真赞呢！哦，在个部落行程当中吼、哦，你也当参与到这个天然野生爱玉的摘采，甚至安那西爱玉，吼、哦、啊，甚至咧，来个这所在你也当咧，甲来这个。对着做主人吼，咱来射箭体验，体验着这种爱做主人吼，因射箭的风采。啊，甚至咧来到这咧，你咧可以当看到真水、真漂亮的大自然景色。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找机会吼，秋天吼来游赏着阿里山哦，是一个非常轻松、自由自在的代志。会当讲是秋日飨宴。找机会吼、哦，来阿里山佚佗，绝对是足捷足心旷神怡、足好的一个生活路程哦！哈，趁这个机会，看到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分享。后来关键呢，等你书广告一下，广告一下，卡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感恩八月天好康的要送给你，陈老师介绍的优良产品善利德销售大三通心爱球联合大回馈，推出着感恩回馈礼啊，做要来回馈的听众朋友大个大姊，真侪听众朋友大个大姊讲，哎呦，陈老师啊，送这上好啦，好平常时吼，食你的产品吼，俗五十、俗一百拢袂动。啊，趁着这个机会吼，哦，安尼吼，这个两大送一小吼，加量不加价吼，结作会好呢，有影吼，大哥啊，大姐啊，保证是今年唯一一档上俗的活动，无可能个活动比这档较俗啊。所以你平常时有咧使用陈老师介绍产品的人，你千万唔好错过这道活动的时机。你咧到时阵咧，你咧爱加开足侪钱来刮。听众朋友，大哥大姐讲啊，有影。平常时吼，食陈老师的产品，价钱足公道，品质真可靠。咱介绍公道，品质真好。当年冬天介绍拢是公定的。听众朋友，大哥主大姐，祝陈老师过去介绍搞进很准时。咱的介绍拢是保持着一定。所以你着啥讲？咱价钱呢？足公道，啊，品质真可靠。咱不是市面上哦，买两罐、送五罐、送十罐，不是这种物件。拢是真材实料的好产品，听众朋友，大哥大姐食甲真好以外，你也发现着讲，陈老师，哦，平常时吼，安尼吼，食你的产品哦，俗五十、俗一百拢袂动呢，有影？因为咧，价钱公道对大家较公平，公平开发票。唔过为着要感谢你长期的爱护和支持，特别伫这难得的时机，咱会推出着感恩回馈礼盒组。哦，加量不加价，加俗足济呢，有影？三里德销售一罐2200块，一个月吃一罐就是2000里，公平介绍。不过在这个时阵，这个机会只要两罐做会叫，咱阁加送一罐小罐的。小罐的三里德销售价值1100块，你甲拆做两罐，等于每一罐加赚550块。哦，本来一个月爱开2000里，进一个月1650，加省足济呢，有影吼。大哥大姐等于1500，这非常的好，10000块你就赚2500。100000块，你得赚25000，因为错过这个机会真歹势。大哥大姐啊，你都爱关机来关，所以真难得个好机会，大哥大姐爱把握。因为陈老师要甲你提醒，活动真紧的结束，活动真紧的结束哦。大哥大姐有咧食陈老师产品的人，你千万莫错过这难得个时机，错过这难得个时机，到时阵你爱加开足侪钱。你咧平常时有咧食的人，趁紧陈老师咧活动的时阵，你也做一年份甲碰上来。咱的产品拢有两年的期限，请你放心。所以咧，一年份唔免逐个月叫，而且咧，佫加省足侪钱，等于1500，非常的好。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有咧食的人，你咧趁这机会，三立德销售一年份5组，大三通一年份10组，心解球一年份4组，做一位甲碰到来，咱咧加省足侪钱，10000块就加赚2500，100000块就加赚25000。错过这机会，你都要关机来关，你要加开足侪钱哦。大哥大姐一定要把握这难得的好时机，吼！电话挂紧卡，因为陈老师要甲伊提醒，活动真紧的结束，活动真紧的结束哦，爱挂紧哦，爱小手毛，找咱的助理哈，0800773355，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好来嘿，大哥大姐也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刷卡助理甲你服务，等你加养一股脑。0800773355，爱挂机脑，直接找咱的助理哈，错过机会不再回。0800773355，来听这条钢琴小姐所唱的《塞哟娜娜》，刷卡助理甲你服务，等你请你加养一股脑嘿。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老师的健康免开钱。这个生活当中吼，真侪大哥大姐关节歹，所以关节痛、关节不顺，走路的时阵呢，关节呢未行未爽快。咱来知影吼，今仔日如果你走路脚头会痛，你都未行，因为你较有可能咧痛，佮一直行，所以你都必须爱休困。因为你脚头在疼嘛，啊，如果定定在疼，走路在疼，啊，要如何是好？那呢，一般来讲，针对着关节退化，医生讲你这叫做退化性关节炎。医生啊，退化性关节炎免啦，会疼，开消炎止疼，你吃。啊，如果你这个关节不顺啊，退化，无注一个啊玻尿酸。玻尿酸呢，来给你滋润一下。啊，如果佫袂当呢，就建议你注 PRP 高浓度血小板血浆来做治疗。大哥大姐啊，玻尿酸是几千块啊？吼 ，PRP 一支啊一两万呢。啊，真侪民众吼根本都唔知影甚物是 PRP， 所以民众呢。去到医生，医生讲啊，无来做 PRP， 好啊，无医生做啊，吼、哦，反正你讲啥，我得做。结果咧，一捆一支 PRP 一两万无打紧，甚至搁较贵。结果做几啊支，软骨啊，磨损的软骨啊，够生动的。陈老师问你，真侪人就是讲 PRP 会让你的软骨啊，得搁重新搁生好起来。我讲一句实在话啦，哈，哎呀，陈老师听过遮尔济啊，我阁毋捌听过讲关节磨损去退化性关节炎，注 PRP 怎好去？大哥大姐，你厝边隔壁你甲问看麦，街头巷尾你甲问看麦吼，看啥物人讲退化性关节炎软骨啊磨损去啊，结果你去注 PRP 注注诶，关节怎好去啊？含少年的同款啊，那呢？到底这 PRP 是什么物件啊？是安那去到骨科医生就讲啊，无做 PRP 做看麦。医生是讲家己做看麦啦，啊，要做唔做是你决定啦。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想讲哦，这医生建议可能 PRP 是万灵丹哦，伊做落我的软骨啊，就会生出来哦。所以咧，我咧就来注这个 PRP 哦，搁较侪钱我就甲开落哦。PRP 的治疗，伊是抽你的血，经过着离心了，提悬着伊血小板的浓度，然后利用着血小板内底修复因子，搁甲你注倒转去，帮助你的软骨啊。咱这个发炎的所在来进行着修复。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你注意听吼、哦，陈老师讲给你听，我拄安尼讲过，你可能无啥啥。你看陈老师，啊，你讲安尼 PRP， 哦，啊，对抽阮的血，吼、哦，啊，然后浓缩血小板，啊，佮啊注倒转去，啊，我的软骨啊，对佮生出来啊呢，敢是遮尼简单？大哥啊，大姐啊，敢是这么简单？来，我甲大哥大姐报告，如果你今仔少年啊，你的血内底吼修复因子多。如果今仔你食老啊，你身躯的修复能力本来就歹啊。我记一个咧，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你的熟客，你的了解啊。少年人拍断手骨颠倒用，手骨断伊，然后咧。甲接接的，这个石骨空空的，过几个月啊，同款得阁用健健啊，会当拍球，会当做事啦，是不是？大哥大姐吼、哦，骨头啊断伊吼，安尼甲你固定，甲你接骨接起来啊，半年一年吼、哦，有当时啊的，伤口阁伤口，你的骨头阁修袂歹呢，
啊，是怎大哥大姐，恁的骨头修复这么慢？啊，算不知影吃老有货。好，安尼你了解了这个道理啊。所以咱吃老有货啊，咱的修复因子当然无少年的这灵好嘛，是不是？所以今仔你也讲啊，少年的伊关节无顺气，我来做 PRP， 可能帮助伊修复较紧的。但有时候感觉有理，对不？少年人伊的修复因子好。爱因家己身体的恢复能力嘛好，啊大哥大姐，恁都未做骨啊，骨质都一直咧受伤啊，软骨啊都一直咧退化。我着算讲，甲你抽血出来，来浓缩你的血小板，你内底修复因子吼，讲实在话啦，嘛未正宗啦。啊，你甲想一个问题，啊，少年的伊少年啊，因会拍球，会爬山，站来站去，跳来跳去。因身躯营养软骨啊拢真强健啊，所以因嘛未磨损啊，除非你特别甲操。所以少年的咧，伊根本嘛免做 PRP， 是安那？啊，伊身体伊都未磨损啊，对不？除非特别受伤啊。啊，食老啊，你身躯修好歹啊，修补能力无好啊，我着算讲抽你的血，出来浓缩你的血小板。啊，真正你的观察就会好伊哦，大哥大姐啊，我麻烦你做一件事，你去骨科的时阵有无？哎呀，啊骨科大家逐暝咧等，咧排队咧等哦。啊，你来看观察呢？啊，你观察有做过 PRP 无？做了效果安怎？问看麦，探听看麦。啊，做几啊支啊，嘛是做袂行。医生讲吼，后个月安排要开刀啦。大哥大姐啊，你有听到无？住几啊几啊啦，开几啊万起啊啦，结果呢，同款呢，嘛是呢，修复真慢呐、啊，效果真有限呐、啊，所以呢，到尾啊呢，嘛是排队要开刀啦。我咧讲，你了解意思啊？哈，哎呀，当中未讲未当讲的秘密，但有说拢讲你听。美国骨科医学会哈，美国骨科医学会。有针对着民众，到底你的脚头磨损，做玻尿酸，做 PRP， 到底效果如何？针对着美国的民众，因退化性关节炎来做调查。我讲这是真的吼，结果经调查结果，民众普遍认为做玻尿酸还是做 PRP 拢暂时的呢。到尾啊嘞，同款嘞，骨头啦、关节啦，同款啊，即个呐退化严重，有可能较延缓。咱袂当讲伊完全无效，毋过嘞会较延缓，互你较慢小寡。问题是，如果你就是讲我做玻尿酸来做 PRP， 我软骨啊就生出来啊，我关节就会好啊。讲一句实在话啦，陈老师犹阁捌听过讲。关节无顺气，注玻尿酸还是注 PRP， 注好气呀，各用健健啊，要阁无听过，吼、哦，我唔知道你有听过无，吼、哦。所以像是讲到这时阵，民众已经渐渐无一个概念嘛，吼、哦。啊，咱伫医疗上，关节无顺有一个足重要的关键，是安那你能过来无顺？但你说一步一步跳，你听，对不？你软骨啊，现在无顺，你的软骨，你的软骨啊，开始袂翘啊，扯起啊。所以少年啊，我爬山啦，跳舞啦，拍篮球啦，无代志呢。吼，大哥较早哦，少年武王呢，佮出个拍篮球哦，佮会爬山哦，脚头拢无输。啊，真食老嘞。脚头会疼，脚头会疼吼。啊，什么原因？因为食了有火啊，咱的软骨啊都未 Q 啊。所以这软骨啊未 Q 啊的时阵，我如果来个站、来个跳、来个大力，可能伊就磨损去啊。所以人生五十岁过，你的软骨啊已经不比少年了。如果你唔针对着软骨来保养，
伊真紧就抹了去。那亲像汽车的挡皮啊，愈抹愈厉害。那呢，真正讲，陈老师，我要如何来预防着我的软骨啊磨损？大哥大姐啊，这是重点嘛，对不？第一，你上大颗。我五十公斤，你一百公斤，你抵挡我五十公斤，你的关节，逐天咧行路，比我加抵五十公斤，你想你的软骨来磨损无？但你说安尼讲了解哈，哦，我讲你听。所以美国骨科医学因发现着上有效的方式，第一爱减肥。如果你上大颗，我大哥大姐上大颗。我当跟你讲，大颗的人吃了有火的时阵，真容易关节歹去。啊，原理真简单啊！我五十公斤，你一百公斤，你想你的关节会当用偌久？但不是，逐天得加得我五十公斤，行路运动，行路运动。我跟你讲，真紧伊就得歹呀，尤其食老愈明显，对不？只要一旦你五十未过，你的软骨也未 Q。做这人工超市，谁那软骨也未 Q？ 咱食老会，咱的 Q 弹会减少。Q 弹一减少的时阵，咱的胶原蛋白软骨啊，伊就开始变脆，伊就容易磨脆、磨损、磨掉去。所以，少年你打篮球，你跳舞无代志。你进五十岁过啊，你要安尼怎么样跳？除非你保养了改好，你 Q 天有够。好、哦，啊，像是讲啊，这时听众朋友你了解，如果今仔你退化性关节炎嘛，你阁真大颗，啊，你一直靠食药啊，啊，但就说来讲，上有效的药啊是啥？减肥。根据着调查，一寡退化性关节炎的患者。伊减轻体重了，分分关节拢较舒服，非常有效，非常有效啊！吼、哦，因为你若想本来我的关节得一百公斤，进关节剩得八十公斤，安尼伊是毋是较轻松？对无，主人啊，感谢你减二十公斤吼、哦，我关节负担减轻足济。这是有效的帮助、哦、第二要保护你的关节第二个有效的东西就是避免坐太久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啊，陈老师我关节疼叫我走你没走的当你说我关节疼开始疼你就不能走越走他就越不顺因为你疼嘛关节咧疼，你愈行伊就愈不顺，所以要如何可以袂疼？大哥大姐也要如何会袂疼？来，第一，你需要 UC2 胶原蛋白。什么叫做 UC2 胶原蛋白？伊是非变性的胶原蛋白，所以伊第一，咱的身体伊的接受度真好，伊会当提供着你软骨来修补的原料。帮助伊修补，让伊较袂发炎。所以，你有一寡软骨来需要营养，帮助伊来修补，配合着 Q 弹，把你的胶原蛋白去掉，你的软骨啊较袂磨损。来第二，陈老师来讲，根据着美国骨科医学会吼，因的统计，第一有效的就是减肥，第二有效的咧。就是活动，做什么活动啊？立卡达车，我拢甲大哥大姐讲吼，我大哥大姐啊，去运动器材店吼，买一台上简单的室内脚踏车，迄袂定地啦，迄袂定地。你也咧看电视，也是咧听节目的时阵，你得背起你立，背起立。啊，你讲超市啊，现在我都爱立安尼，你立一个五分钟、十分钟拢好。因为你震动的时阵，咱的关节，你咧立脚踏车的时阵，伊的滑囊液就分泌出来。关节上惊就是你进坐咧，坐咧的时阵吼，甲这个关节囊吼、滑囊吼压死去，
入暗去，即九十度，九十度的时阵，你的观察都入掉的，入掉的什么意思？伊无多分泌着华人液，所以你坐愈久，观察愈大。大哥啊，大姐啊，我讲你挺有意思哦。你坐愈久，观察愈大，你脚无叮当，搁坐条条，你的观察搁愈大。等一下一压起来，走路你就疼。大哥大姐，你就了解啊。今日陈律师慢慢讲，我一项一项讲。我你了解着讲，是安那你的观察退化去。第一，我跟你讲的，你体重，你上大颗，你无要减轻体重，你的观察要安那会好。第二，你拢坐咧，你拢无叮当，你拢无叮当，拢无活动，你观察要安那会好。第三，咱的观察伊需要营养保养。伊需要软骨来修复，所以你提供着伊胶原蛋白跟 Q10， 让你的软骨来较袂磨损。来第四，哇，陈律师啊，过关节遮尼重要，遮尼侪代志哦，我甲大哥大姐报告，真正的，足侪大哥大姐开始袂行，就是因为关节歹啊。你敢知影真侪老大哥老大姐本来会爬山，会跳舞。会出门佚佗、旅游、行路，对人一天行一两万步。进前的观察厅也未当佚佗啊，也未当爬山啊，也未当运动啊，规天坐伫遐痛苦死。大哥大姐啊，人生唔是安尼啊！哎呀，陈律师啊，我的观察厅啊，哎，观察厅都未行，咱大家保持又未听。陈律师讲，你要了解好，那呢？在什么状况之下，你的关节会愈来愈严重？大哥啊，大姐啊，我举一个例吼，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来思考吼，系啊，我举一个例，你来思考，系啊，咱迄个厝内底吼，咱的厝内底，你比如讲，来。咱吼，陈律师举一个啦吼，系啊，你来思考。脚头乌吼，伊只会当咱的关节，伊只会当前凹前凹前凹前凹。所以，咱的脚头乌是无法度左右的。咱人的脚头乌设计吼，脚头乌的关节设计就是前坎凹，所以。脚头尾后，你行路就是前凹、前凹、前凹，伊袂当左右，你敢袂当安尼左右、左右安尼行，袂当，因为脚头尾设计就是前凹、前凹，所以人咧行路的时阵，你的脚大腿跟小腿是直线的，大腿跟小腿是直的。如果一旦你发现到有人咧行路，脚开开，开脚筋，外八，还是脚歪歪，内八。这个时阵，你脚不是直的，大腿跟小腿在走路，脚不是直的，关节开始就会产生着磨损，伊就会磨边啊磨掉的，因为伊这个咱的关节的构造就是前凹尔。前凹前凹，简单来讲，真侪大哥大姐吼，走路开始脚头咧疼，伊就脚开开脚袂疼，脚开开脚袂疼，伊就开始行外八。啊，愈行咧，就愈嗨，磨损就愈严重，行到尾啊，就换关节啦。所以陈老师爱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了解，你要保护你的关节，请你行路大腿小腿，都是爱直线。你直线安尼行路，直直前凹前凹，好加载，无代志。来第二，袂当动轻脚，袂当动轻脚。我讲听吼，正脚出力，倒脚无出力，歪歪，你的关节同款歹，因为动轻脚关节的受力无同款，伊无都分散掉关节的受力，关节就无顺你。所以最后一个关键就是你行路的姿势。如果你走路的姿势，
你脚开开，脚歪歪，动轻脚，脚无正，那呢关节磨损嘛真紧。所以陈老师甲你保养关节四个重点我讲出来，我阁甲你复习一下，好不好？哦，第一，关节上好的药啊，就是减肥。陈老师甲你讲，真正较大块的人关节较容易歹，较瘦的人关节较袂。较负担较少，这是事实。你看足侪大哥大姐较瘦的人，伊观察无代志，因为伊观察底较轻嘛，对无？啊，根据着美国骨科医学会因的统计，确实减轻体重是上有效的药啊。减轻体重，唔是食消炎止痛药啊，哈，吼，消炎止痛药消炎落后，你袂痛，你免伤欢喜。我讲者你听，一个大姐，你敢来啊？伊关节疼，疼伊都袂惊，所以伊食消炎止痛药啊，食两年。结果两年食到尾啊，愈来愈疼，愈来愈疼，胃也无，因为你啊

我的发炎和痛疼，伊并无让我的关节愈硬，甚至磨损愈紧，甚至磨损愈紧吼。所以民众要有一个概念，身体是你的，你要安怎用？但就是嘛，看过太济啊，大哥大姐拢一开始去，就是玻尿酸开始煮，吼、哦，两千三千开始开，开细条的，对不？哎、欸，你卖看安尼呢？一支吼、哦、玻尿酸啊，一支两三千啊，连咪住家，连咪住家，我那专钱呢，吼、哦，我那专钱的准算，做主的几个月啊，过来做，因为玻尿酸的代谢嘛，所以治标无治本嘛，因为玻尿酸煮落，伊较金骨呢，较润滑呢，啊，唔过咧。连伊都吸收了呀，啊，同款伊都阁磨损啊，啊，阁有一个问题，但老师趁这机会我讲个听众朋友，今仔做一会，互你了解。真侪人关节开始发炎嘛，伊就会肿起来，袂拗弯，所以大哥大姐听来讲，但老师我脚头我安安屈袂落，我甲你讲，你关节发炎啊。现在你哭不下去，啊！你都观察的发炎也要哭下去，因为内底观察肿起来啊。去到医生，医生讲好抽水。但是说要甲伊讲吼，大哥大姐啊，真足济医生真好，医生会叫你非无必要卖抽水。啥呐？因为迄毋是水，观察肿起来，迄内底叫做组织液。那是在保护你的关节，所以当你关节肿起来不凹弯不好走，你就是要休息，因为关节它在修补。但是所以等下你说，当你关节肿起来的时候，它就类似到 PRP 的作用，免钱的 PRP 啦。所以这不能说的秘密，但是所以说给你听，关节先爱静起来，伊家己咧修补啊，身体是靠家己修补好诶。所以关节静起来时阵，就是爱休息。用超市啊，我袂当食消炎诶，消炎食落较袂痛。唔过咧，但你说来讲一句话，当然伊消炎了，你就较容易磨损。啊，啥那关节要静起来，伊就无要你行咯。现在不要你惊咯，主人啊，你这观察不顺去啊，我要一段时间来修补。这条路断去啊啦，迄高速公路断去啊，破一空啊，爱去修补啊，补好才会当阁通车啦。所以你的观察不顺去啊，伊爱修补啦。啊，今仔陈老师讲我遮，大哥大姐，你都拢了解啊。哦，陈老师啊，所以你教官呢？第一，要过关节，要注意体重。第二，不能坐伤久，要顶重，打脚踏车，是不是？第三，关节伊需要修补的原料，伊需要 Q10 胶原蛋白钙质米群。第四，我走路爱会正，走路不能脚开开、脚歪歪、动起脚、动筋脚都不能。那呢，我的关节就当用较久。因为软骨来个修补，啊，唔过食老啊，软骨来咧修补慢，所以你一定要有你软骨啊，伊需要的胶原蛋白、Q10、钙质、米群的营养。你食老，一旦你袂行，脚头有咧疼，你连菜市啊买菜你都无在调，卖讲要对人去佚佗，是啊，有个人七八十岁啊，人会出门佚佗，人脚头好好，是啊，你袂行咯，你脚头有咧疼，有影无？哦，所以呢，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千万要注意。后来赶紧了，陈老师广告一下，广告一下，继续进行咱的节目。大哥啊，大姐啊，当讲阿爱神阿爱灵，台湾人五十岁过，普遍钙质无够 ，Q10 无够。胶原蛋白无够，米群无够，所以一旦人的 Q10 流失的时阵，你的身体会发生着大量的变化。
规身躯的细胞拢需要 Q10， 所以一旦一个人 Q10 无够，你咧老真紧。但有说无骗你，因为每一粒细胞拢需要 Q10，Q10 就是细胞立腺体的能量。简单来讲 ，Q10 就是你关键，你老紧、老较紧、老较慢的关键。因为伊就是提供着你的立腺体主要一个能量。一旦你 Q10 无够，面皮先摇。双下巴、鱼尾纹、抬头纹，因为你的面皮内底的胶原蛋白的嫩伊、的松伊、的亮伊。女孩子你爱水，但有时候来讲，你莫靠拉皮，皮愈幼愈平，愈奇怪。啊，无你用超市啊，哪边那皮亮亮，爱把你的胶原蛋白食好 Q。囡仔是安那免拉皮。因为因的皮肤会卡胶原蛋白真高，所以因的面皮跟你家己的面皮，你念看卖，大哥大姐家己的面皮，以为讲哎，松松零零，唔是你的皮零伊，是你的皮会卡胶质胶原蛋白流失去。现在你的胶原蛋白零伊，包括着你的腰骨、椎间盘、常常生骨刺，都是软骨啊，已经拢萎去，软骨啊拢未 Q。包括着你的脚头乌软骨啊，拢已经未 Q， 关节无顺，脚头会疼。包括着你的骨头骨质的先来流失，骨头内底钙质流失，真济人叫讲啊，超市哇哦，骨质疏松，我爱补钙。我甲你报告者，伫中医的概念内底，骨质疏松爱先补钙质、胶质，骨头内底有三成的钙质。这钙质无去啊！你钙质补会入去哦。你钙质就算讲你食入去骨头啊，连伊嘛阁伤伊。所以大哥大将啊，陈老师啊，我的骨头啊，灌骨酒、灌骨泥啊，是那骨头阁伤伊啊，因为你的骨头无钙质啊，连袂掉。所以一个人你需要钙质、胶质，你需要钙质，你需要各种的元素，你需要 Q10 来巩固这胶质。所以人生五十岁过，你想要水？你营养要有够，咱大哥大姐脚头想要会 Q， 软骨啊想要会 Q， 皮肤想要会 Q， 你营养要有够。包括陈老师要甲伊讲，足济人五十岁过，精神体力结束歹，感觉家己老真紧。查甫人精神歹，女孩子咧体力歹，啊是安那？因为恁 Q 天无够，所以伫这个过程，你甲 Q 天胶原蛋白、米群、钙质食有够。但你说一罐真好的营养品，就是咱介绍的心钙 Q。心钙 Q 非常好用，咱今年非常非常的畅销，真紧就会抢无啊！但你说无骗你，真紧你也做得抢了，因为今年心钙 Q 卖了非常好。所以大哥大姐，你爱赶紧心钙 Q 一年分四组，趁进单就说活动上续订1500折，错过这机会，你爱原价2800来赶，赶紧的心钙 Q 一年分四组。看到只要几年分，你需要钙质、Q10、胶原蛋白、B 群拢有。卡这个电话叫助理家你行，先订票先赢。0800-77-33-55，爱赶紧啊！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啊，感谢哈，刷卡拢满刷，助理家你服务，爱赶紧啊哈，直接找助理。时间到，电台工商的，电台工商了，精彩节目继续来进行。

0: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2: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3: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3: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0: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5: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阅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花一点啊电影音。
4: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5: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6: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6: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8: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8: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好声音，好节目，好音乐，
10: 就在台中100%
9: FM。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老师的健康免开钱。其实人生吼，的掌握权是伫咱的手上的。陈老师拢一直深深的认为，人生唔是看你吃偌济回，是看你的态度。所以真侪大哥大姐真足无奈，讲像是我拢袂行，我脚头袂疼，我骨头歹啊，我关节歹啊。我讲一个例吼，听从朋友大哥大姐你来思考吼。我进前去这个英国佚佗的时阵吼，有一处伊爬山，嘿呀，伊算楼梯啦，楼梯也足惊的，吼，啊伊的景点哦，楼梯足惊的吼。爱慢慢啊，爬慢慢啊，爬慢慢去哩。啊，所以咧，几啊百站。这个导游就讲啊，导游讲吼，迄吼去哩落来吼，迄爱小心哦。迄吼，因为迄楼梯吼，楼梯较惊吼，有诶吼，你若脚头歹，卖爬，危险。对。啊，我少年，我想讲，得爬啊，半工。来遮佚佗啊，我唔爬，对无？吼、哦，较小心诶就好啊，就爬啊，系啊。啊，结果有一个大姐，这大姐是安怎哩嘛？这大姐伊进前，阮食饭咧开讲诶时阵，伊少年诶时阵是爬百岳，伊爬过几啊十座百岳哦，几啊十座诶百岳哦，吼、哦，几啊十道啊，就对了，系啊。哇、哦，大姐啊，你无简单哦！哎呀，伊讲嘿呀，伊少年哦，伊做爱爬山，嘿，哦，啊，我就知影讲，哦，伊挑战过足侪百岳啊，吼、哦，足侪山伊拢爬过啊，啊，结果要爬迄个楼梯哦，阮大家要去哩吼，伊讲伊伫边仔要等阮，王大姐啊，啊，你爬百岳的人，啊，你这楼梯对来讲小事嘛，你先来唔去你看卖，半工来个车，伊讲我脚头歹呀。啊！你脚头歹呀！我看伊行路吼，因为伊无讲我唔知吼。我看伊行路的时阵吼，开始吼怪怪。我讲啊，你先啊，脚头歹呀！啊，你唔是有咧爬山的人吗？哎呀，伊讲吼，较早爬山的时阵吼，你敢知呐？伊落山拢用走的，落山拢用拢行足紧的就对了，落山。安尼站，大哥大姐啊，但你虽然讲哦，少年你无感觉哦，食老会知。你要落山的时阵，你要落楼梯的时阵，你用冲的、用站的、用走的，你感觉你的脚头会承受偌重的重力？你安尼落山的时阵，安尼一直走、一直站、一直走、一直站，加上了伊较早吼，伊爬山鞋啊吼，无注意，拢穿凊彩穿的鞋啊，拢凊彩穿。我脚头站歹，脚头站歹呀吼！啊，站歹去也像我看伊行路吼，第一两边无啥平均，啊，尤其出门佚佗的时阵，行路就无好行，所以伊应该是讲伊已经勉强来佚佗啊。啊，那勉强来佚佗，因为你对旅行团吼，你爱一天吼，行要一两万步呢。你去到澳洲的旅游吼，一天都嘛行要一两万步。所以常常在走他就都走不去了，所以我跟他在开讲吃饭在开讲的时候他说、哦、很辛苦的，他后到、哦、可能没法度对人来佚佗了啦，后到可能没法度对人来佚佗了，是怎样？他说他脚不坎紧了，所以大家在走路较远的啦，要走路他都要坐下来休息，他都没法度佚佗。啊，我说这个你听的时候你就了解到了，就是说较早过去少年，你较会知影讲啊，我遮个行为，我遮个动作会甲我脚头用歹去，你无想到啦。啊，所以咱人想要甲脚头顾好，但你说来讲，即四大关键就是你上需要的。第一，你体重袂当过重；第二，你袂当坐伤久，脚头爱振动；第三，你骨头关节伊需要的 Q10 胶原蛋白，请你食好有够。但你说无骗你，有的人骨质疏松诶，有的人关节退化。听众朋友，大个大只，你骨头内底有诶，骨头内底关骨胶、关骨泥，
迄骨酒骨年个伤也个灵伊。阿龙超市，阿那呢？我灌骨酒骨年个伤伊哦。大哥啊，大姐啊，骨酒骨年是死骨，死骨就是用人工的、人工的骨酒骨年，甲你灌入你的骨头内底、骨旁内底去。啊，你也知影，咱的骨是活的，骨的新陈代谢，咱的坐骨、坐身骨。会气骨骨，所以你的骨头，尤其足侪骨质疏松的大哥大姐，伊当只讲啊，我爱补钙补钙补钙。大哥大姐啊，我跟你讲，这是事实话啦。你骨头唔是食钙，你骨头得用啊。你骨头是爱食着加筋啊、胶质啊。你骨头无加筋，骨头。一扣袂掉啦，一钙质同款的流失啦，所以你要灌骨酒、灌骨年，你更加爱补骨卡。骨头的加质，做这样讲，像是阿要食什么加质，但就说爱讲，第二型胶原蛋白，伊是一个圆形的胶原蛋白，所以伊真适合你软骨啊、关节的修补，提供着伊专业的营养。第二，咱来知一般的胶原蛋白也容易过敏。是怎樣？因为真侪胶原蛋白不是咱人体嘛，所以有可能会过敏。不过第二型胶原蛋白保持着伊原始诶胶原蛋白结构，所以身躯较未排斥，伊较有法度修补，这是一个重要关键。所以真侪大哥大兄，陈老师有影咧，听你的话，脚头未疼咧，腰骨嘛较未疼，腰软骨啊，常常坐骨神经疼。椎间盘突出，椎间盘就是软骨啊。你椎间盘的软骨啊，你讲啊，我椎间盘滑脱，我生骨刺，我骨质疏松，我有灌骨浆、灌骨泥、锁体压加钉啊。你听陈老师一句口讲，你要避免着你连讲你的骨头遐体压钉啊，佮伤伊佮灵伊，你爱把你的骨头加质、钙质拢食好有够。你遐锁掉的铁牙钉啊，因为铁牙伊袂变啊，铁牙伊袂，铁牙伊就是固定的嘛。啊，你的骨头的伤伊就夹袂掉啊嘛。啊，当初做些大哥大姐，你拢骨质疏松，啊，你骨质疏松，医生要甲你锁铁牙，锁袂入去，锁铁钉啊，锁袂入去，要安那？爱先甲你灌骨浆，因为骨浆甲你灌了钉，我。铁钉啊，唔只收会入去，对不？所以一定爱骨浆，甲你灌到钉，你的骨头松伊啊，你的骨头硬伊啊，我就甲你灌骨浆，灌到钉，好，收钉啊，灌骨浆，灌钉啊，我来收铁啊，加钉啊，加硬啊，加入去啊，问题来啊！啊，我的骨头吼、哦，看到这骨浆吼、哦，当初灌骨浆、灌骨泥啊，我的骨骼松伊啊。所以灌骨酒、灌骨泥，看到遐铁钉啊嘞，都伤伊，对你凉伊啊！啊，你大条啊！我跟你讲，非常非常麻烦，因为一旦你锁铁啊、加钉啊、灌骨酒、灌骨泥，佫要伤伊，就是爱手术先甲清掉，爱手术先甲清掉，改切出来，佮重新佮灌，因为你的骨原来遐。愈大胖啊嘛，啊，去钉管，去钉锁，痛苦死，非常麻烦啊，非常麻烦。我医生嘛不爱跟你做啊，卖个用啊，你袂堪接啊。医生也感觉你这吼、哦、骨头上已经，你敢知影话大哥大姐，恁的骨头是袂当，已经袂当去灌骨泥啊？你敢知影是安那？你的骨头拢空伊啊，拢怕伊啊。内底拢无加质哩啊，拢空空去啊，迄骨质密度足歹个啊。但你说今仔甲伊讲，你就了解着，你莫想讲哦，反正我来手术就好啊，我来灌骨酒加来加铁啊、锁钉啊，就会用啊。大哥啊，大姐啊，当你的骨头已经拢怕伊啊，是要安那灌骨酒，是要安那锁铁啊啦？你的骨头都拢怕伊啊，医生敢会当甲你讲一句话啦？医生还说啊，大哥大姐啊，你很侪岁啊，卖个手术了。
听你也听这句话，你就知道意思啊。你的骨头未堪这手术啊啦，你这骨头吼未手术一啊啦，你的骨拢空空啊。所以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你得了解着啊，你家己骨头唔只好用，你搭要靠手术来用，真病的哦。我跟你讲，大哥大姐啊，等于说无骗你，过去古早手提啊、家庭啊，总有一天会灵的。手提啊、家庭啊，总有一天会灵。你年过月深，这死骨嘛，这铁钉啊嘛，看到你的瓦骨，安尼硬硬硬，安尼撇撇撇撇撇，遐到尾也得灵异啊啦。所以总有一天会灵异啦，啊灵异做麻烦啦，起起哭哭，起起哭哭。甚至个小地小哭小话都愈疼，所以千千万万唔好顾家你的骨头爱手术，你会足麻烦。但你说爱讲，足济大哥大姐，脚头手术的也好啦，腰骨手术的也好啦，手术到尾啊，得个爱手术，手术到尾啊，得个爱手术，手术两道，手术三道，手术四道，伊会变做一个无数的循环，你敢知？因为医生给你手术好啊，啊，你的骨质，你原来的骨头会搁灵异，会搁松异，就搁爱手术了。所以真侪大哥大姐一直咧手术，一直咧手术，手术到流目屎。啊，是安怎？因为你的骨头就是拢顾无用啊。但你说今仔讲这吼，袂当讲的秘密，我拢讲你听。所以你得了解到骨科诊所是啊，那拢是人。你敢知啊？拜要去骨科看诊吼，吼，拢是人，大家骨头都拢一直咧处理咧手术咧处理咧手术，因为台湾人第一普遍钙质拢食无够，所以台湾人的骨头无好，关节嘛无好，坐伤久，佮食甲伤大苦，体重拢低歹，但有说讲有理无？是不是？你去骨科诊所看卖，大家嘛客满。你看偌济人骨头出问题，是不是？对不？所以聪明的你，但你说来讲，我做我甘愿把骨头嚼用。我人生五十岁过，我骨嚼 Q， 我关节嚼 Q， 让伊较袂磨损。你用单条数啊，我应用嚼够，伊就较袂歹呢。对，就是较袂歹，唔敢讲拢袂歹。唔过，伊会较好，伊用较久，伊较耐用啦。所以你 Q 电较高，胶原蛋白较高，米群较高，钙质较高，你的骨头关节较耐用。啊，咱食老啊，像陈老师讲的，有的人八九十岁啊，会出门会佚佗；有的人七八十岁尔都未出门，未惊咯，未佚佗啊，差别伫对，差别就是你的骨头关节用无啦。干无影，对不？吼、哦！啊，人生你袂当食后悔药啊，所以过去少年超歹去啊，无法度。真食老你就是爱保养，所以陈老师甲伊讲的，你骨头一直咧手术、手术、手术咧。你听陈老师一句苦劝，你灌骨浆啦、灌骨泥啦、手提啊啦、加钉啊啦、关节无好啦、换关节啦，吼、哦！不管你骨头关，你骨头的健康爱甲顾好，伊的营养爱顾有够。顾骨头不是补钙一年，千千万万你听陈老师一句苦劝，顾骨头先顾加质，加质扣会掉，钙质较袂流失，所以钙质含加质拢是足重要的，请你一定爱记哩，好不好？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线卡拢满线哈，你爱赶紧啦！陈老师爱讲，进加省足侪钱，你错过着活动的机会，你爱加开足侪钱，吼、哦！听一条好听的歌曲，萧煌奇所唱的《心头愿》，刷卡助力给你服务，尽量满线哦，助力在给你服务当中，你也赶紧来小唱，唱不到真可惜，你也加开足侪钱哈。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好、哦，大哥大姐啊，爱信爱灵啊，陈药师讲这是真的吼，所以爱今仔日你骨头观察过歹去，做 PRP 一支一两万，一支一两万爱做几下去，袂好啦。吼、哦，做做的同款可爱换观察来手术，那你后面靠你唔家己甲保养好。是不是？后来我赶紧来回答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的问题。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不清楚、不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药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药师会赶紧的利用这部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哦。现场的扣音电话：0800-77-33-55 0800-77-33-55 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不清楚不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药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药师会赶紧的利用这部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哦。现场的扣音电话0800-77-33-55 0800-77-33-55 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不清楚不了解，要上传来看陈药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电话靠通哈，直接找咱的助理，好、哦，家里的问题跟咱的助理讲，陈药师会赶紧来家里回答哦。嘿，后来新北，这是王大哥啊，王大姐，好、哦，在问，好、哦，你看。来，听众朋友，你看，这新北王大哥、王大姐，伊讲只要是两骨啊、关骨伤，啊，如果脱落去要安怎？吼、哦，今仔多陈药师讲着，有影无？你两骨啊、关骨伤，这唔知王大哥、王大姐吼，系、哦、啊，你两骨啊、关骨伤、关骨炎，拎伊要安怎？拎伊就拎伊啊，要安怎？因为骨伤是钉的呀、啊，啊，咱骨头是歪的呀、啊，啊，骨伤是死的呀、啊。爱但来拎伊啊，表示你的外骨搁伤伊啊。伊安尼长期骨伤未变嘛，骨伤是死骨嘛。啊，死骨伫遮安尼磨磨磨磨磨，伊搁拎伊啊，一定会拎伊的嘛。啊，连刚拎伊了咧，真歹势，吼、哦，就是爱甲清出来，爱开刀，啊，甲清清哦出来，然后卡去灌新的入去，无变呐。啊，龙小师，啊，讲啥物方法？无啥物方法啦，就是打这方法尔。就是打这方法尔，就是、你都爱开刀啊。可能较早进前用微创的，吼、哦、用煮的，吼、哦、啊进的。如果开始伤的灵异啊，你都爱清啊。迄要清迄偌麻烦呢？陈药师讲你了解吼、哦，迄连讲你灌的骨浆加入去你的骨头内底啊，迄个伤伊，迄个灵异啊，吼、哦、要清迄偌麻烦呢？真正陈药师吼，我那感觉迄是足麻烦的代志啊。好、哦、了解意思啊，吼、哦。哎呀、啊，阿龙阿哇阿哪呢哦，是足困扰的呢，足困扰，医生嘛足困扰呀。甚至我跟你讲一句实在话，医生无啥爱跟你做这個啦，因为穿这种麻烦的呀，阿个穿美术师呀，个穿靠你怨叹哦，是不是？那边那穿，但有时候请问你那边那穿，足歹穿，阿个足麻烦，阿个穿美术师，所以但有时候我讲的吼。用消失啊！那呢？以后医生要叫我灌骨浆，尽量把骨头过用啦。啊，灌骨浆是啊，当初时的灌骨浆，什么原因？因为你的骨头怕呀，你的骨怕去啊。我真无赶紧来灌骨浆，你要靠家你食家你骨头的用无简单啊。你骨头可能随时去受伤去弄掉，伊可能就会脆去，就会怎断去啊。所以医生过不离三种，要用骨浆家你控我钉啊，对不？啊，不过一旦骨头看我钉啊，这四骨砍掉，咱的外骨夹未安呐，夹未做伙啦。所以你骨会轻嘛，是够灵。所以陈老师来讲的，骨头莫放家你连工，怕家吼，骨头怕家爱灌骨酒灌骨泥，迄拢做辛苦的。陈老师已经看过太侪期啊，你感觉做侪大骨大子食了，我骨头歹吼，真正呢，规工安尼，规身躯酸痛，规身躯无力，规身躯袂行。啊，你等下流目屎呢？但是说无骗你的，
迄骨头吼、关节啦，顾未好，顾未用，顾未舒适吼。好，你食到吼，一生我吼，加足辛苦的啦，真正加足辛苦的。大哥大姐吼，真正，但是说，尤其中年朋友，但是说，阿恁讲真嘞，中年朋友你五六十岁呢，你骨头关节你顾有用，这样是无便宜。迄两天吼，你的骨头关节迄要敲切。我讲这是事实话啦，唔是手术的用啊啦。手术是国不离三种工，无手术你都无法度行动，无手术你都无法度活动，无手术你都规身你的骨头你都会疼，都会艰苦，所以无手术袂当。我讲了解吼，所以手术是国不离三种的，因为你无手术你就无法度啊。啊，不过唔是手术了就一劳永逸啊，绝对无这么简单呐、啊。吼、哦，来，吼、哦、来。导六的赖大姐在问，好来我看哈，导六的赖大姐讲有开过尾椎骨啊，吼、哦，哪呢有帕金森氏症，吼、哦，哪呢有咧保养，敢会当搁食，有食过经过的中药血路循环来通的，敢得搁食 Q 10钙质，当然爱食啊。大哥大姐，你 Q 10胶原蛋白钙质，就是甲你的骨头固定的啊。啊！恁骨头，恁当初是安奈手术，就是可能足侪软骨啊、顶骨拢出问题。你软骨啊、顶骨拢出问题，但是虽然讲过啊，你无想要手术再手术，你要用较久诶，你就是骨头诶 Q 10钙质胶原蛋白食好有够，真正。你卖阁叫是较早错误观念，讲我骨头只要补钙就好啊，无迄种代志。骨头你需要钙、镁、锌、铜、锰，你阁需要胶原蛋白，你阁需要 Q 10。骨头需要营养足济，唔是单单拿钙质尔啦。吼、哦，啊，无怪大家骨头顾未用，因为你骨头唔是单单拿补钙尔，好不？所以大姐，但是说干嘛讲？咱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人生五十岁过，你 Q 10钙质胶原蛋白拢爱食有够。吼、哦，赖大姐，导六的赖大姐，但是说干嘛爱食？吼、哦，因为大哥大姐有会啊，你就是爱食有够，用较久啦。用较久就是较袂歹啦，顾较顶诶，顾较 Q 诶，伊用较久啦，较袂歹啦，好不？吼、哦，安尼了解啦吼、哦。后来台中丰原的林大哥咧问，吼、哦，诶、欸，有听到药师咧讲，自费的 PRP 进前有摔到脊椎引起头壳痛，做 PRP 较会好。林大哥。来，陈律师来讲哦，哎呀、啊，你这个问题哦较复杂，来，我简单讲，好不？好、哦，只要是简单，甲你回答啦哈。好、哦，来，你注意听哦，哎呀、啊，你 PRP 只要是拢甲你讲啊 ，PRP 伊唔是新单哦 ，PRP 是抽你的血，利用你的血小板来帮助你受损的所在，促进伊的修补。所以不是 PRP 做的，你就一定会生骨出来，会生软骨啊，还是生顶骨出来？不是哦，好、哦，请你了解。而且食愈老愈侪岁，你的 PRP 就愈歹用，因为你不是少年的呀。因为这是用你家己的血嘛，用你家己血来对诶血小板诶修复因子嘛，了解吼、哦。所以愈侪岁，你的修复因子就愈少，所以你的 PRP 就会愈无好，因为少年的当然的伊的修复因子会较好。好、哦，啊！你脊椎引起的头壳疼，因为陈老师唔知影讲是啥人甲你讲你脊椎引起的头壳疼。好、哦，脊椎有可能会牵起头壳疼无？有可能，有可能。好、哦，啊！唔过因为你的进前你摔到背部的脊椎背椎引起的头壳疼，这当中哦，陈老师感觉有一个重点，这种的问题唔是你注 PRP 的好。你要了解，像我跟你讲的，骨头你就是爱甲筋，爱甲雕，真侪人拢要靠手术，也是讲我要来做 PRP 就会好。大哥大姐啊，我来讲是爱靠你出来才会好。你的筋骨拢无出来，你就袂好。有的人翘骨啊，有的人歪腰啊，我只要是我翘骨，我会骨折无，请你就坐腰跌啊。你无要坐腰跌，要用啥较好？你食会跌啊？较有迄种代志。是不是大哥啊大姐啊陈老师请问您呢，我今天跟您讲一句话，我说
今仔日观察歹呀，啊！你行路拢要开开，行路拢要歪歪。我一直甲你讲，你的观察就是前凹前凹的，所以小腿大腿爱直直，袂当脚开开，袂当脚歪歪，内八外八观察拢会无顺去。啊！你行路同款脚甲开开，我甲你讲，你食啥物药啊拢无效。大哥大姐，你了解意思啦吼？好，那呢？你看哦，来哦，咱来看台中丰原的林大哥，伊讲超市，我之前背部有受伤，吼、哦，啊，伊背部脊椎吼、哦、可能伤到，啊，伊看起来头壳疼，吼、哦，林超市做 PRP， 我是无听过安尼做 PRP 也好个，吼、哦，但你说是无听过啦，啊，我唔知阿上甲你建议讲安尼做 PRP 啦，吼、哦。啊！你受伤的所在 ，PRP 是促进伊修复。啊，不过到底你背部脊椎是安那受伤，你要看医生研究啊。你当初你背部进出什么问题？但有说唔知你出啥问题？你要先看医生研究，你的背部脊椎是出了什么问题啊？对不？伊是去跌到神经，吼、哦，造成到你背部肌肉紧绷，看起来头壳疼。那呢？但有说要跟你讲。你跌到的所在，伤到的所在，伊身体就是靠身体修复啊。身体修复，你有营养，伊营养，因为 P 啊 P 这个物件，大哥大姐啊，陈老师甲恁报告的，足侪人听了 P 啊 P 叫这是新单的，足厉害的。我甲大哥大姐讲哦，恁食了有会啊，恁做这 P 啊 P 吼，效果真有限呐。因为你唔是少年家啊啦，啊来第二，这 P 啊 P 伊做落。足侪人做几啊支啊，一支一两万呢，啊结果呢，嘛是安尼啊，哦嘛是安尼啦，我讲你了解啦，我唔敢讲伊无效，唔过我要甲你讲，大哥大姐，恁食老岁啊，恁咧修补比少年的较慢，过来第二这种物件，伊用你的血小板，其实人体有自己的 PRP 啦，因为伊就是你的血小板啊，只是甲浓缩尔啊。但你说安尼讲啊吼，我唔惊得失人。我安尼讲你了解啊？啊 ，PRP 就是 PRP 就是用你的血小板啊，你家己都血小板，那都你家己下啊。我讲恁听吗？了解意思？啊，本来就你家己下啊，啊，抽出来甲你浓缩，搁甲你煮断伊，安尼一记一两万，是不是？啊，你家己都血小板啊，我都该讲啊，你家己袂分泌血小板啊，哎、啊，唔是你家己的物件吗？安尼我讲了解。啊浓缩起来效果较好哦，大哥大姐啊，做这代志急未来啦，慢慢啊补啦，慢慢啊修补啦，吼、哦！啊你大哥大姐，恁会记哩？像这位林大哥，台中丰原林大哥，请示甲你，我几个建议予你啦哈。第一，你背部肌肉紧绷啦，因为你当初受伤，所以你脚只偏背部肌肉会做紧绷，一定肉。筋肉硬，所以看看你头壳疼。所以你用捏铃捏捏，你一定会较舒服。我无骗你啦，吼、哦！人啊，甲你捏铃捏捏，你会较舒服。啊，不过无可能，逐天找人捏铃嘛，是不是？所以你都爱家己来，家己的筋肉放松嘛。啊，你靠人捏铃，你倒不如家己运动筋肉放松。啊，用超市我要做啥运动，爱问你的福建师，因为陈老师唔知你安那伤着。我唔知道你安那想到，所以你爱去做福建，你爱去做福建的，讲叫福建师教你做什么运动，较会当把你的筋肉放松，啊，你爱骨力做。啊，超叔安讲，你唔好过，特别是打要靠手术啦，手术是过不离三种的，你较早受伤的是意外嘛，迄受伤的就无法度啊，迄意外受伤的嘛，啊，意外受伤的，咱尽唯一来当做的，我就是姿势爱正。运动爱做，筋骨爱保养，就是这三方面。啊，如果你要靠手术，我讲过啊，手术这个物件是过不离三种的。因为我家己的生骨，我家己的生筋骨，我当然靠运动、靠营养、靠保养来让我的骨重新生啊。啊，你也要手术的，就是用人工植体、灌骨胶、灌骨泥、锁体啊、加钉啊。来给你筋骨开，是不是？啊，但是说来讲，不是手术了你就用啊，连工会搁连伊，
哦，所以陈老师感觉讲，大哥大姐，你有一个概念，骨头、筋肉骨的问题、筋骨的问题，筋骨伊是会修补的。第一，你爱正确的姿势，像我今仔甲恁讲的，你关节你要脚开开、脚歪歪，我甲你讲，你食啥药啊拢无效，因为你行路脚开开啊，你一直翘骨，食啥物药会得啊？你家己拢无要退后得，你拢驼背啊！你家己无要坐又好退后得，啥物药啊？你食会得啊？是不是？姿势上重要嘛？所以大哥大姐爱记你，即个筋骨病，但老师知影恁的痛苦。像迄大哥讲，阿强是阿我哦，真正受伤，阿哦筋嘛作硬呢，阿所以看阿头壳疼，我知影你的痛苦。啊唔过你家己无运动无放松，你要靠啥物货啊？食肌肉松弛剂啊？啊是食止疼药啊？啊是要手术就会好？真病诶！哦，陈老师讲你了解吼、哦，因为你规个肌肉拢紧绷，你头壳疼是因为肌肉紧绷引起诶。啊，你诶背部肌肉是啊紧绷，因为可能有受伤，造成着你诶背部肌肉未均衡。啊，超叔唔知影讲大哥，你到底你当初受伤是啥物款诶状况？所以我会麻烦你，就是看福建师研究，福建师这边看你研究看，你到底你需要做什么福建运动，你要骨力做，好不？好，你要骨力做。啊，请听陈老师一句话：三部曲。第一，你要骨力做运动，配合福建师做；第二，你骨头的营养、筋骨的营养、Q10 胶原蛋白钙质要吃有够，帮助伊修补。好、哦，第三，姿势要健康。你如果坐歪歪、坐奇奇，我来讲，你逐天都头壳疼。你也坐袂好，坐袂正，坐袂直。你的背部脊椎，你坐袂好，坐袂正，坐袂直。我来讲，你逐天都头壳疼，对不？哦，所以大哥要了解，姿势要健康，营养爱有够，啊，运动爱补，运动爱这个运动当中嘞，爱注意，吼、哦，这都是最重要的代志，好不？吼、哦，后来。新北综合的谢大姐在问，伊讲像是目睭拢死的死的，吼、哦，啊有在食中药过目睭，吼、哦，啊唔过这爱食偌久，我甲你讲，这死的死的吼、哦，要好真困难啊，就是目睭咧怕闪电啊，啊种像是啥呐？你目睭进西医那边嘛无法度啊，因为目睭开始死的死的，对，你的视网膜未稳定，视网膜伊黏滴。咱的目睭底，啊，你的视网膜开始咧变变啊，开始咧袂稳定啊。啊，你讲陈老师啊，这食还好未？爱神爱灵，你顾目睭的重要，爱较骨力食。啊，来第二，先顾好伊卖恶化，因为有可能万一来拆开视网膜玻璃，去要拆开，可能就汹涌就青霉去。所以你就是先顾好伊卖青霉啦，卖失明啊。齁、哦、大姐陈老师讲你了解齁、哦、你进得先顾好谢大姐新北综合谢大姐你先顾好伊卖失明卖车眉所以你重要食的就是顾好伊卖车眉啊你要是食好呗有当时啊可能要顾等于有困难因为你眼底歹去啊齁、哦、啊咱就是顾好用较久的啊顾好伊卖车眉齁、哦、因为目睭足歹顾目睭跟骨头无同款哦目睭一旦歹去，阁要恢复是真困难哦。所以大哥大姐，目睭开始咧打湿老目油啊，目睭开始咧未紧未清未明啊，开始黄斑部病变、视网膜剥离啊，开始有青光眼，包括着白内障啊。顾目睭的中药加食咧，目睭顾咧，卖互恶化，互用较久诶。好、哦，陈老师来讲，白内障未够好啊，青光眼嘛未好啊，黄斑部病变是维持尔。啊，位置无好就青眉去啊。所以，像这谢大姐，新北综合谢大姐，你目睭对眼底无好伊啊，开始咧闪，咧一闪一闪一闪啊。啊，你食中药就是甲顾咧，卖互恶化，卖互愈严重，好不？吼、哦，啊，你只要是会好袂好，你中药食有当时会较好，吼、哦，就较袂较稳定，较袂啊严重，吼、哦、啊，唔过有当时啊咧要恢复，讲实在是有困难。吼、哦，嘛是爱注意，唔过有食就有保庇，啊你也无食，目睭真紧就歹，目睭真紧就会歹去害去，吼、哦，所以陈老师感觉讲，谢大姐爱注意，因为你目睭无顾袂动啊，真正爱小心，
好不好、哦、后来好、哦、新竹的吴小姐说陈药师陈药公干要怎么有红去检查医生说的善同啊治疗干会好好那是因为要检查不是要点善同剂那是要检查要让你的瞳孔散开医生不才有办法看你的眼底那不要紧那善同剂的意思不是说叫你一直要善同不是是要检查的时候要让你的瞳孔散开你瞳孔没开要怎么给你检查对不所以那是检查的必要的过程、哦啊、你用情况要怎么有风要有风情况要先有风白来讲因为青光眼会因为白内障会严重，青光眼就会愈严重。青光眼的人如果白内障严重，青光眼就会愈严重。这第一点，所以有防青光眼爱先有防白内障。好、哦，啊，有防白内障要安那？要目睭较袂白内障，目睭的目油，目睭啊打涉白内障就会愈严重。了解意思吼、哦？所以食中药顾目睭是上好的。第一，顾目睭袂打涉。第二，促进目睭的帮助循环，眼压较袂悬。这时阵食中药是上好的。第三，你食中药就是让你的目睭较袂打涩，目睭帮助循环好。因为青光眼的目睭，你甲当作一个水族箱，目睭一个水族箱有无？嘿，这水族箱水会满出来，水先来满出来，什么原因？就是伊的水，伊的循环的水脱掉的。没循环、哦、所以这水会变死水会积条的了解意思目睭的帮水循环就是说我们目睭的分泌帮水分泌啊分泌它要排出来啊排不出来排不出来排要排出来水坑脱掉的不好排、哦、啊这时候常常眼睛就会涨涨啊眼睛一涨它就会把视神经压迫视神经就会翘起所以青光眼是怎会失明？什么原因？就是你目睭涨、涨、涨、涨到尾啊！你目睭的视野愈来愈矮，你本来边啊看会到，咱双边边啊，你手唇你两边边啊看会到，视野愈来愈矮，两边边啊看袂到。视野愈来愈矮，就是因为你的目睭开始因为眼压的关系涨起来，所以你两边的视野受损去啊，看无去啊，伊就愈来愈严重。吼、哦，啊，超出来讲，青光眼基本上嘛无法度恢复啊。吼、哦，啊，医生这边青光眼你就是爱中西合璧，西医这边控制你的眼压，点目药水；中药这边顾好你的目睭，帮水循环好，眼压较袂悬，较好控制，较袂恶化。超出跟您讲，顾目睭跟顾骨头无同款，骨头我会当食营养甲顾咧，我骨头会阁修补。所以我食了，我修补好，我关节会较好哦。吼、哦，我关节会较好，我软骨会较翘哦。我腰骨我姿势好，翘直坐好直。吼、哦，我筋骨会较用哦。唔过目睭未哦，目睭这个物件，目睭无好顾。所以你有糖尿病，你有高血压，你目睭无好顾，目睭会紧歹。做者大哥大姐，戴着手目睭食会好未？目睭西医这边，你看眼科就是分两款目药最好哩。到尾啊，目睭歹，医生来讲无法度，你家己目睭无好，是不是？所以眼科会当辅助家己检查，互你了解目睭的病因，用药啊，家己辅助避免伊的恶化。啊，唔过你一定爱食中药保养，因为眼科迄边无药啊，互你食。所以现在无药来食，因为目睭的保养营养是爱靠营养靠保养，所以食中药营养保养就是上好的。大哥大姐。食中药来顾目睭，但就虽然讲，虽然无法度恢复，因为你目睭恶化去，无法度恢复啊。青光眼、黄斑部病变、目睭咧拍闪电，包括着目睭白内障、青光眼，拢无法度恢复，没有办法恢复，因为目睭是一条不归路，伊没有办法恢复。唔过至少顾好你卖恶化。啊，你目睭想要用较久诶，你一边食中药，一边配合西医的点扎，这都是真重要诶。因为目睭真歹顾，好不好？目睭无顾会青眉哦，真正。但老师甲恁讲真诶哦，无顾会青眉，所以爱顾哦，吼。后来我赶紧咧，我时间无够，我赶紧讲来。哦，中立诶，丽琴姐咧讲，伊讲只要是

啊，第二就是你的舌，你的嘴嘴软少，嘴软少，舌就会涨涨，舌就会感觉哒哒，啊，就会感觉涨涨，爱就容易发炎，伊就容易肿肿，了解啦吼。所以，但就说感觉一般来讲。唔是啥物大问题，医生嘛看过啊，表示讲医生感觉功能无问题，舌的功能无问题。唔过你现在涨涨低，就是嘴软少，消化歹，生气倒情引起的。安尼陈老师讲了解啦吼，好了解。所以，用超市阿伯的时候，食寡帮助消化的酵素益生菌的改善，因为胃肠消化好，胃头消会掉，生气袂倒情，舌的刺激会减少，啊，舌的嘴软嘛较会有够。舌就较袂肿，嘴软有够，伊就保护舌，较袂发炎，较袂肿肿，啊，嘴齿的感觉嘛会较好，好安尼了解吼。所以陈老师感觉讲，中立的立情节哈，吼，感觉舌涨涨这个问题，陈老师感觉应该是你胃肠消化歹引起的，就是你可能胃头较开，生气倒呛，刺激到舌拢会发炎，啊，包括到你的舌嘴软较无够。爱安尼原因，就是你的胃肠消化歹，酵素益生菌无够，就得到你的嘴软较少，生气倒呛，舌就较容易肿肿发炎，吼、哦，改善你的消化可能就会得到真好的帮助，好不？好，简单回答个只啊哈，哦，回答袂了啊，回答无对，较搁啊助理讲，来，好答啊，来，我搁回答一下好啊，因为哦，我看见咧。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嘿，来，这暗时啊，暗时啊，听重播绿色和平电台的大姐林大姐，台北松山区的林大姐，伊讲陈老师，我一直吼、哦、口干舌燥，是心火大、胃火大、肝火大，吼、哦，这个、问题有够好。来，我简单讲，我今天时间无够啊。林大姐来，陈老师来讲，口干舌燥是心火大，还是胃火大，还是肝火大？咱一般人，咱台湾人哦，咱讲啊，心火，心弦啊火，心脏啊，心脏较无好。心火，咱一般我简单解释啦哈，哦，心火意思的就是讲，我的心脏。伊感觉较无力，心会感觉拢跳较紧，心脏感觉较无力，所以心脏会容易喘，吼、哦，会容易无力。胃火大，就是我的胃常常发炎，常常歹消化，常常益生，常常嘴哒哒，嘴咸咸，吼、哦，嘴齿拢哒哒。吼、哦，肝火大，就是我目睭大涩，人足忝，足疲劳，水分足无够，所以我简单做一个分别。吼、哦，心火就是心脏跳较紧，心脏较无力，人较歹困，较熬喘，喘较无气。吼、哦，胃火大就是舌哒哒，舌咸咸。无嘴软，吼、哦，感觉咧，舌肿肿，甚至咧，感觉消化无好。肝火大，目睭会干涩，吼、哦，人会感觉足忝、足疲劳，吼、哦，感觉咧，水分拢真少，规身躯拢干涩涩，吼、哦，感觉咧，那像你规暝拢无困，肝火就会大，对无？啊，你人心脏较无力，吼、哦，心脏较无力，人较熬喘，较歹困。感觉身体真虚弱，心火就会大。啊，你胃消化歹，舌拢咸咸，舌拢哒哒，吼、哦，胃火就会大。吼、哦，爱了解吼、哦。啊，你讲超市啊，要食啥改善？像林大姐，但就说感觉你嘴齿拢哒哒，吼、哦，通常就是胃肠歹，胃肠歹你会较歹困，嘴齿拢哒哒，消化较无好，皮肤较熬过敏，甚至咧人咧会感觉较熬紧张。这就是胃火引起的，好、哦，阿龙超市食正改善，但就说感觉食寡帮助消化的酵素益生菌的改善，胃一改善，你皮肤较袂大较袂痒，吼、哦，阿、啊、来咧，嘴齿嘛较袂大，较袂规工一直啉，
拢会感觉啊，那啉茶都袂止嘴干，吼、哦，啊，感觉嘴干款干干，啊来暗时也买较好困，腹肚较袂砰砰巴张，吼、哦，啊人嘛较袂紧张搞操烦，吼、哦，胃肠足重要，好不好？跟咱个林大姐报告，吼、哦，台北松山林大姐，后来有丹尼叔广告节，广告节较继续进行咱的节目。大哥啊，大姐啊，人生吼、哦，有当时只要是人生个还人生苦，为着这个身体要有舒适，身体要有健康，哦，都爱家庭骨力加维持。我讲大哥啊，大姐啊，人即世人就是顾这个身体啦。你这个身体个顾未用，顾未好，你就规工拢艰苦，规工拢未爽快。所以。人生五十岁过啊，要维持这个身体，咱不是少年的啊。你要维持这个身体，维持有用，维持有好，维持有舒适，维持有健康，你就是爱，予伊保养，予伊营养。尤其作者大哥大姐，搞紧张，搞操烦，搞过敏，胃肠拢未消化，胃拢一直要卫生，气拢打打。规工安那啉茶都袂止嘴干，甚至气拢肿肿，胃拢歹消化，唔知要看啥物医生，搞紧张，得去看医生，爱食镇静的安眠的。好、哦，过来皮肤干、皮肤痒，做够过敏，得去看皮肤科，吼、哦，得去买药膏，甚至拍卡上脑皮水，得去看耳鼻喉科，得去食过敏药啊，嘴子。拢打打，拢未消化，得阁看胃肠科，一直食胃药啊。规个人腹肚拢砰砰巴张，人拢未轻松。看足侪医生，食足侪药啊，只不过就是你一个胃肠顾无好。啊，用超市啥呐？五十岁过啊，胃肠遮尔歹顾。咱五十岁过啊，咱的消化会变歹。咱肠仔内底益生菌酵素会无够，所以你胃常常会肚肚、胀胀、砰砰巴张。一生歹消化，大便未顺，腹肚砰砰巴张，甚至皮肤搞打搞痒，甚至人都搞紧张。啊，人生伫这抗战，你益生菌酵素啊，只要搞，人都会轻松。但有书介绍的善利德酵素是专业的益生菌酵素，一罐2000粒，过你几个月，进关入少，进关两罐做一关，搁加上一罐细罐的，等于1500折。错过这个活动的机会，善利德酵素你都要关加2000粒来关。电话挂紧卡，因为活动真紧的结束。0800-77-33-55，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落节目找助理哈，感谢你的整个支持，感谢你的收听，再会。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

0: 网路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打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6: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7: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6: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7: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4: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全国新闻，丁莹现场主持。得力两个钱，得力雪莉旺，得力的锦莹，得力维他干，美国进口 QMV， 跟咱的益生菌活力民宿联合提供。得力锦莹卫署要知道10807007号，得力维他干卫署要知道10807008号。

0: 本节目由得力声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声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好，那以大家好，暑假剩无两礼拜吼，暑假剩无两礼拜吼，都要烧啦，都多好啦，都剩两礼拜吼，有够紧，你看看时间吼上无情啦，无情无义。一分一秒吼，阿伯小我停一下吼，有够紧吼。感觉有无稳定的天气，但是比顶礼拜较好啦。不过你若安尼吼，日头就较大粒吼，海日头吼，炎巴巴吼。但是部分所在山区啦，对啊吼，有可能下晡时间有一个短暂雨势吧，吼，爱注意哈，尤其山区，山区爱注意，唔忙咧。下晡时间吼，迄种大船的西北吼吼，入去山内吼，都走袂出来，遐注意下。啊，我是丁莹，感谢恁收听，有要跟咱欢呼，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再多多使用。

高阳，等于讲呢，伊即有配合国民法官吼，伫顶礼拜有判一个案件，哇，啊伊知影好歹啦，人吼唔同安尼吼，都已经过那边来，食酒开车去用掠着，掠架吼，人歹原谅，甲杀伊关呢，即个做爸爸的吼，当然关。未讲关太久啦吼，好啊，关出来，伊赶快去食酒开车，啊去徛倒摆吼，啊，迄、那个赶快啥伊关吼，关那边啦吼，无大劲，实在无多准家伊牌吊销嘛，无你开车，无你徛倒摆吼，我讲你开在吊啊，啊我嘛是赶快你徛啦吼，好，迄一天就是伫厝内面，啉六罐，迄、那个公阿米露吼。我那算大罐的，这款大小罐的啊，迄、那个六罐大罐的这个光华啤酒哈，打饮料哇，时间到啊，就是要站查囝，读国校尔啦，读国校迄个查囝吼，要去放学，迄个时间要放学吼好，总共弄头前的车嘛，头壳嘎嘎吼，人随到位处理，迄酒精浓度吼，0.98，结果这个查囝准死啊！好徛上头前，到咱的乌托邦卡住个卡打迄个所在吼，国小念吼，徛上头前吼，啊，家己食酒，量要积啊呢，积到人徛袂住，要讲伊啊吼，0.98啦，结果查囝死吼，讲电话呢法官到配合国民法官这个案件吼，你前科累累人，真正教袂听，啊，这边吼上严重，又搁赶快食酒，啊，搁徛倒来再查囝，再甲准弄死。你家己共弄头前个，迄、那个，轿车吼，后斗吼，甲当判10年8个月啦。这是目前吼，国民法官配合这个法官，啊判这个酒驾上重的啦吼。我讲啊，都害死查囝对啊，本来个是安尼。到迄一天下晡时间，你去接这查囝放学。差不多2年前，一年外啦，一年半吼。啊，这个爸爸，伊明仔稍等一下，要接查囝下课吼。结果伫厝内面灌六大罐啦，讲话比如一罐拢500cc 个啦，惊到人吼，连续啉六罐吼，准去载查囝。哦，倒摆吼，我若放一点安全帽，就是要用查囝滴。结果载着查囝，头壳家己戆戆食酒，无大劲，伊已经唔知讲要戴安全帽。去给因查囝，治咧吼，好，啊，阵这个开始赛，啊，这个查囝国小尔咧，互伊徛伫头前，迄、那个脚踏的所在，结果奥托拜到队内公司顶下聊啦，成功一路吼，收落到阵准备倒弯，一记咧就甲我过啊啦，啊，头壳个空空空啊，牙个牙，也无咧插什么人个咧，这个所在吼，你。一个就搞到过吼，好，准奥托拜吼，伊硬吹油，要赶紧嘛哈。迄奥托拜差不多要到60外啦，惊倒人。迄奥托拜速度要到60外，人当时甲甲吊迄个监视器吼，准弄着人直行吼，一台轿车嘛。啊，这个仔囝当场喷一下吼，惊倒人有够悬，摔落来死啊！头壳有若无戴安全帽嘛？警察到现场处理，先救出一个喷了到地，警察有着惊啦。你滴要急啊呢？0.98，这是相当严重的严重吼。嘿啦，人咧讲一句话叫做醉到烂糊糊啊啦，醉到袂听动啊。那医生讲，咱的血内面的酒精浓度，那要挖一个井吼，哇，有够严重吼。你无走无唔对，但是吼，你着相当唔对啦，有够唔对吼。你查囝伫所在，你安尼要再查囝。啊，佮安尼，食酒徛倒来，而且无大劲。人类个调查资料，这记录吼，哦，惊倒人。敢若食酒开车过那边啦，徛倒来啦，过那边吼。而且到尾人无爱个原谅，不但罚金尔吼，佮个啥伊关呢？唔知关一遍两遍啦吼，嘛袂惊。挡甲挡袂掉，总甲吊销，家己牌奥多麦车全部吊销，袂当互你开车徛倒来，你这個人吼。上严重，伊也要该做到啦，就安尼啦，啊，害死查囝啦！伊讲伊也真唔甘啦，我做个查囝，我相信啦，我相信。但是你着控暗啊，人若控暗，就无有人救啊啦吼！你甲看，人开始审判，法官坐顶悬，伊吼袂当原谅家己，上尾即句你都蛮讲，
希望我甲判较轻的，给我一个机会啦。你够有机会，恁查囝比你较少年大好的人生都无机会啊啦！食酒交倒来，搁再查囝，你甲看，你搁好意思讲，甲法官讲吼，啊我足后悔啦吼，足唔甘啦，我害死家己查囝啦吼，啊我袂当原谅家己啦吼，但是希望法官茫判伤重啦，会当给我一个机会啦，真哎呦啊！真正真诶啊！要来讲，国民法官一般来讲啦，那像这吼，真心认错啦吼，啊那样啦，法官个可能噶吼，有可能吼，拢会较样啦。诶，国民法官甲一般正常法官吼，较无共款，但是即个国民法官完全袂原谅啦。所有资料，或者诶国民法官看吼，你即人进前吼，唔知两遍三遍吼，拢安尼食酒翘倒来。叫抓到，人罚金以外吼，已经冻袂住，甲啥物关？关一遍两遍，根本袂惊。甲你吊销你驾照、摩托车、车嘛袂惊，根本食酒桥倒来开车，结果即个桥倒来根本食酒，啊打灌六罐大罐的秘鲁，你也敢去载恁查囝？结果即个查囝全死啊！当场徛伫头前迄个脚踏板的所在，全弄一个现死，你甲看说人吼。后悔是一定后悔啦，这个人吼、哦、啊，但是有话讲啊，害死家己的查囝咧，啊个这么严重代志吼，你想这个人啊连讲出来吼，伊感觉安尼，我是唔知啦，我是唔敢讲啦，不过人吼、哦，生力立骨啦，台湾话即句话讲得足准啦，生力立骨，用刀都下袂落啦，啊人吼、哦，有当时啊，定定要求原谅啦，一遍，互你第二遍机会，真正有影有可能。大家都有这个机会吼、哦，你做唔对，给你一遍机会啦吼、哦，一定是安尼。你袂当一次、两次、三次，搁有法机会啦。你这都已经是咧歪歌啦啊，什么咧乱输来吼、哦，你甲看，顶礼拜就是惊啦。这话讲，十年八个伤轻的啦，属实啦，那讲属实，啊都差不多啦吼，啊都甲判一个十年八个月啦吼、哦，有那算食酒桥都歹害死。对方这个是查囝，佮家己是查囝吼。我若食酒，这个开车桥倒来吼，驾驶嘛吼，相当酒驾，相当的刑期吼，都十年八个月。高雄，哎，伊知影好歹啦，吼、哦，真正有影。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那你听一个广告。
1: 跟你们讲哦，我哦，本来我拢食，今年我就开始就拢跟你食三鹅，肝毛食 ，Q 毛食 ，Q 食了，足好啊！肝吼阿未食进前。有啦，哦，啊，今嘛阿未过去检查，唔知啦，啊，食迄个酒哦，正经食了有够好，迄个酒，正经啊感谢恁党。
0: 哦，你是安那样啊？
1: 我哦，因为我本来有绕道手术。
0: 哦，安尼哦，哦，
1: 诶，八年前我有绕道手术，
0: 哦，迄算大。
1: 结果转来吼，叫拢食食拢像咱只歹病，我拢会艰苦安尼啦吼。
0: 对对对对。
1: 阿哥，因为我是糖尿病的啦，
0: 哦、对，
1: 我截肢嘛吼，还脚吼截肢呀嘛，拢足疼，拢血袂过。
0: 对，
1: 啊，我就听你安尼讲，我怎买揪来着？唔是啊，迄、那个经验来讲，食了足好，
0: 足好。
1: 咱讲正经，我当吼一声安尼爬到三楼哦，我无一只脚是另外到一只哦。啊，一脚呢，安尼我都背起个山路。
0: 哎呦，真正有够好吼，
1: 正经足好。啊，我就想讲，要给你敲电话，要给你证明给大家听。若有像我安尼啦，有三个的人，爱食 Q 甲这个。
0: 真型，
1: 真型。
0: 对。
1: 啊，肝就爱食迄个
0: 大药。
1: 我本来吼，也未食真正，我这挤吐出来吼，都规工。在时起来就是啊，一个吹来这样呢吼，靠地打个呢，那我就想讲，我嘛有去刷牙的，啊为什么要靠？我也就听你安尼讲啦，好啊，摊在那边一罐炖来吃，哎，吃半罐呢，都弄唔捌啦。
0: 为他干好，
1: 嘿，啊，搁这个 Q 吼，这个 Q 够较好，
0: 我
1: 这个 Q 哦，我吃了我是。别人我唔知啦，我感觉伊足好。
0: 美国进口去到 QMP。八十站哈，啊，人安尼好，开始会算了嘞哈，爱注意，绝对这个所在。你那个医生讲安尼啦，吼，讲先生，我最近吼，佮像安尼，较喘一下嘞吼，啊，行路安尼好，那喘来到第二都无力，伊袂佮你顺讲甚物嘞，细胞喘气吼，唔是伊佮你顺这个所在，到这个莫大这个胖虎啊哈。美国进口去咪上个国家啦哈，产品。大家就最好就不好的产品，你免惊，咱公司绝对袂介绍给你啦。现在经过咱公司专业的人士来检验吼，那不好绝对无介绍，介绍好人绝对有效啦吼。大行一路对一路吼，啊啦一路到咱的美国进口去，免咧喘病病啦吼，杂杂八八石头堆堆啦吼，啊啦咧看到物件佫无想要吃，那较严重淡薄吼。胸容无丢无电，三七八咪迄只耳科耳科关伤的病，唔茫丢电哈。心肺更是上班准人哈，指定茫见面啊。即卖哈，甲尾特别做诶，剩上尾我看差不多剩上尾两礼拜时间，绝对袂超过啊。上尾剩两礼拜时间吼，大家在拍算一下，即食长期诶物件吼。加送是加送给你的吼，加重的吼，大家一定要把握。咱即马阁特别做，你出两罐钱5600，咱的美国进口的去美一罐2800吼，两罐钱5600会当买一组特别组，内面有加价一罐，半罐份的1400块，九十了要送给你的，就是咱特别组，一年多这边尔。那结束都无送啊！大家一定要把握。咱的特别组有美国进口的去美，有咱的火力民宿，有咱的德利人国精。得你雪地方，拢总迄个特别组吼，爱把握时间好不好吼？那无从坐卡来问，0800-868-9999，0800-868-9999，问我对不对？唔通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来，回来现场来拍摄，哇，可能要我，咱的特别组哈，差不多，剩差不多较无两礼拜要结束哈，电话较济哈，啊，无甲直接拍摄啦哈，好来，谢谢，回来现场来。这个电话超开，那有任何需要询问产品药房啦吼，啊，公司就帮边啦正常吼，0800-8689999，后边三个九，0800-8689999，拢会当多多间使用。糖这个电话呢，宣判吼，就是伫差不多两年前啦，两年前的代志吼，安尼开始调查。问话吼，好，结果决定嘛，就是判官吼，到四个男子，甲两个朋友大人啊呢，拢大人吼，我讲偌大，20通岁对啦，大人是大人，啊，佮像个囡仔跳啊呢吼，少年家吼，佮招两个好朋友吼，拢差变这年岁啦，20通岁啊吼，去对呢，去烫一间家乐福，即摆已经无啊啦。家乐福已经用收购的哈，所以讲伊去会改名哈。那家乐福哈，诶，中原店哈，去买物件，结果小算，少年家咧，伫对呢，伫人咧洗便所、洗物件、做清洁用品的所在哈，去赖达啊，准看迄、那个蠓仔水啊，迄蠓仔水，我甲你讲，唔免得一定啊蠓仔水，你只要会喷起迄个物件，拢会使。那用迄个赖达哈，伊即马蠓仔水。来，大家点无得了吼，蠓仔水喷吼，迄火就像迄条一抓火条吼，准只烧算啦。打开始去照好算，也无人看到先，照好算。底下咧点来打，噗噗，七步八步噗一个吼，准真正烧开。你知讲绝对烧啊！迄包的公司，尤其是物件拢打打打吼，一个烧起来都袂收煞，准规个家都有烧甲空空。我讲惨啊！迄内面偌济物件掉啊，规个家乐福烧甲通通偌大场呢？迄家乐福是大卖场，大家知？唔是安尼尔，家乐福啊，佮有附设一挂美食店嘛。你看家乐福嘛，咱食物件，人个店伫遐开店的吼，我那装修啦，装修，安尼总共八间保险公司先给钱赔啦，啊无家乐福你要哪办？这保险公司就赔，你保险公司赔，但是这是有原因的。我就会当甲当事者讨赔嘛吼，人判决，人保险公司总共赔出来钱赔偌济，赔四亿啦，四亿。家乐福差不多六个外月经历啦，干那这六个外月吼，都偌济钱啊啦，你个看，我拢免营业呢，完全免卖物件，差不多六个外月吼，啊个迄个商一只迄个美食街啊，迄个物件，哇！我讲二十几岁是大人家己负责，伊家己有在台负责，我甲厝在你要得负责啦吼。真落吼，好，安尼加加咧，差不多要甲死用吼。好啊，刑事罪无甲判开当，得叫做过失，伊毋是调岗啦，啊，得在小算吼，过失烧毁，过失准烧着别人个物件嘛，吼，即个家乐福全部装修，甲判一个关六个月，袂当还用个，袂当罚金个。这六个月一定要关，但是上大条的迄、那个四个吼三个人啦，那四个吼差不多平均一个人吼一日3000几万嘛，都三个人，你要平分四个工费嘛吼，一日3000几万吼，咱得甲算啦。你较高谈吼，因为你唔是大头家啊，你是一般上班，佮互你较好的头路，一个月10万块，一年100万的迄啦。年收入百万的吼，爱赔偌济咧？爱赔130年啦，拢袂当食物件，也袂当创啥，得你的薪水全部拢总赔吼，啊，拢袂当食物件，你爱130年袂当食物件，话讲人有大岁数，所以讲在加讲的啦。这吼到时阵有可能就，唔知要哪赔，我都唔知啦吼，真好咯吼。那迄个时间是差不多半暝啊，啊，家乐福的店吼是14点钟的啦，20通火啊两个，三个啦。都算过的吼，啊，甲两个好朋友啊去买物件，准伫迄个清洁区的所在看到蠓仔水吼，听人讲哦，迄蠓仔水这个物件喷吼好，啊，你若来来打头前点火甲喷吼，就像咱咧电视看的到迄魔术表演吼，你喷长长一条火吼，我准喷啦喷啦吼，啊喷，结果唔知影讲这火咧烧吼，因伫别位伊唔知。伊甲看头前两个两三个底下小生，你甲喷，我甲喷啦吼，安那样火已经，迄火吼已经规条嘛，迄火吼烧着白烟吼，准做人走啦，
正早到要烧起来嘛，迄有当只火咧烧，唔是讲是从一个大火，是闷闷啊烧啦。结果烧起来了吼，嘛拢无人知啊。你若第一时间就烧了物件，就火星反正人会知。啊，闷闷啊烧，准烧起来，一个烧起来了，规个家乐福卖场全部烧到样样啦，差不多算全部啦。迄、那个唔是讲物件咧，连壁啦、条啊、有诶天棚，全部拢总烧歹吼好，人。后壁便开始整理家乐福，加迄个建筑师啥物物件，讲吼，这爱顶卡顶起啦。这吼无在在讲遐，甲你高高咧，七七咧袂使无多。啊，那总共偌济时间呢？你到内面全部总拆、总处理吼，爱差不多半年外啦，唔免做生意啦。家乐福半年外免做生意，无大劲。佮有啥遐物件咧？遐物件吼，三七算就好啊，唔免着讲算到偌清楚吼。看偌济物件伫迄个卖场，遐烧烧甲样样吼，无大劲。伊个卖场个边啊，就是我若工地卖场内面，迄个街路内面吼，有迄个美食街嘛，人迄个店家吼，我若装修啦，把即个保险公司先赔啊，先赔。但是保险公司即有保险嘛，保险先赔了吼，伊较有钱，然后开始处理，就是街路户啦，包括遐店面都无大劲。你保险公司处理这了，因为这是有原因的，这是伊雕工底下的用火烧损吼，我会当来要求赔偿吼好，法官裁决真正会使。啊，事实这边小心调查，这一年外的时间吼，就是你若无底下用迄个赖大条损毁吼，都无这场火灾嘛。唔只顶礼拜，除了判决刑事三个人关六个月吼，袂当缓刑吼。六个月是轻啦，咱讲事实吼，六个月，但是上大条都一条四亿，法官推案若断了，就四亿爱赔出来。你们讲啊，我都无钱变，无钱吼，你就先六个月关，关出来了就去吃头路，啊，吃头路一个月十万块啦。我讲加搞，这已经有前科对啊，所以我咧讲啊，你这有前科关六个月，这种人要甲你请的机会足少呢。你吼若找到一个月十万块，算我你较好运啦。那一个月十万块，一年都要贷百二万嘛？你爱行差不多一百年啦，卖讲百三年啦，一百年卖食卖穿吼，才有在头先一亿三千万啦。看人看我唔知好歹，二十二岁啊呢，三个人拢变社会，拢二十几岁，即个少年家吼，哦，我讲爸阿母，爸阿母啊，真正有在头插到个插啦。啊，爸阿母若无在，就头前要在咧刷财产啊啦。哎呀，介话来讲，所有咱兜任何个命拢袂当过即个囡仔命，拢袂使吼。因为你本来过伊命就样个啦，你一间厝伊一块土地伊就样个啦吼，都靠伊家己一世人啦吼。这绝对行袂了啦，迄是讲甲你讲，要讲伊对啦。你一个月十万块，头都无好找啊啦。你一个月十万块，阁会当卖食卖穿哦，你得总赔吼，爱赔。一百年啦，真系顶礼拜判决就会讲啊，明知做袂到就判咧，啊你无判你无变哪判，嘛都先判咧，啊到尾看要来三千五行啦吼，啊看哪样啦，啊无变哪办咧，真路你甲看吼，安尼小算啦，啊讲袂听啦吼，啊耳也拍拍啦，啊人甲你讲好危险的所在，唔知啦，啊少年家吼安尼喜娃娃，结果小小阵阵走。唔知影讲后壁边代志大条，人咧调查，原来三人在损毁啦。到尾唔知烧什么所在，无无那些烧甲大家吼，拢唔知系先从烧甲规间家都有烧甲空空咧。正路伫烫啦烫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那你听一个广告。
1: 我的民宿哦，
2: 安尼哦，
1: 我用差不多将近七八年哦。
2: 哦，
1: 鼻子哦，代谢给弄个老鼻子油
2: 哦。对对对，嘿嘿。
1: 而且什么啊，点我点那些平康康啊，那位啊，我见一个老的安尼。
2: 好。
1: 嘿，啊，叫我说真的哦，没有这么好呢。
2: 安尼。
1: 可是我看到医生看到不想看，就是这个原因。
2: 对对，医生就做这个。
1: 我现在哦，都利用晚上的时间要睡之前，我都吃一包哦。
2: 对对对，嘿。
1: 啊，他白天的话又排便哦，又比较顺，
2: 比较顺。
1: 人哦，这流鼻，这怎样？哎，小米就这样，这样过敏，不知不觉就该老衰。
2: 哦，对对对对对，很久很久。
1: 不是说哟，这么你就是感觉到。很不自在啊！
2: 对对对对对，哎
1: 哎哎，哦，讲好。啊，
2: 嘿嘿，
1: 活力民宿，活力民宿，哎，怎么有这么好的东西啊？
2: 活力民宿就好了，
1: 嘿嘿嘿。哎呀哎呀，
2: 好。
1: 哎呀，我已经在这面已经讲差不多有四五年了。
2: 好玩的哈，好好好。
1: 嗯，
2: 谢谢大
1: 家。我刚才医生哦，刚才讲我，我讲真的感谢您。
0: 这无好滴，大家拢知哈。干啦，即唱安尼，那唱了到底安尼几百回声出来，这样吼，火力民宿你家吃，你会主动家己有感觉，哎呦，减少啊呢，一直减少，一直减少，愈吃愈长久的时间，就一直减少吼，就火力民宿，伊就好人胃病去动一下。派人啦，吼、哦，诶、欸，常杂杂啦，片啊，吼、欸，诶，安尼，诶，哦，我一个未拄好烧热空气，唱甲安尼，诶、欸，几包卫生纸吼，另外一种就是下边，国立民宿对消化道

现场这个电话加草芥，那随时产品药房买上者，买出去买哦。安尼得当问一下吼，对药房是对啦哈，产品的名啦哈，0800-868-999，0800-868-999，拢会当得到咱使用。现场的时间，咱稍等第二点钟会开放一个时间较好接。那有要询问吼，0800-868-999，加得到使用。好，咱稍等，再个继续。

0: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酥香不油腻的牛蒡香松拌饭、拌面、配粥都对味，夹吐司、包饭团也加分，一罐220克，只要150元，纯素无添加，富含膳食纤维，健康又营养。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得力环保卫生纸，
0: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6: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5: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5: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7: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8: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素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好，来，咱等下现场来，现场电话0800-8688-999，那有产品药房无详细需要，吼，当多多使用吼，加抄起0800-8688-999。今仔日总统赖清德伫行政院报告吼。这个总也算过了嘛，哦，顶礼拜过吼，好，那爱报告所有吼，这个这几年啦吼，都咱开啊个谈的吼，公司嘛同款啦吼，开谈的了吼，啊，就当发春啊是欠销，咱台湾赚钱，我人讲台湾赚钱吼，真侪拢迄种晶片的。税金嘛吼，啊，属于用样啦吼，晶片吼，当然冇其他啦，唔是讲干啦，全部晶片吼，把晶片这个物件吼，我来算一个真大种目前台湾吼，一个外销吼，听讲那算算的吼，这个今年中年度了吼，我讲即马个八月尔咧，啊个几个月未了钱嘛，应该是未啦吼，照呢落去算吼，算算吼，甲算出来吼，咱。开销啊，加迄个赚钱吼，每年吼会当存偌济，存2300几万哇，唔是咧，存2300几万太，他迄个喙齿旁就报告啦，这个国家吼有加赚2300几亿啦吼，所以总统赖清德今仔日已经有宣布，每年吼会搁再发10万块的现金吼，现金唔是啥物购物券吼，都、就是每年，但是时间因会定啦吼。每年决定的发吼，每年会各发一摆迄个10万块的这个现金吼，普发现金就对了哈，好大家先知哈。这是总统偌清德讲出来，我讲啊，若到时阵吼，伊就讲啊咧，做总统跟我戆人讲无同款咧，我戆人即摆甲你讲，每年发偌济，明仔载后日讲啊无。我无差，我是戆人啊，但是总统无讲，总统讲就是讲啊吼，所以每年。大概各有一条，10万块的普发现金，会当给不时间吼，都要行政也公布啦，行政也公布吼，迄、个时间吼。另外，台南嘛，一个29岁生日男子，不嘛讲奇怪，伊这个朋友吼，我、这个朋友较济岁，这个朋友吼差不多39岁啦哈，哦，讲一直穿赖，和什么人呢？和伊情报啦。我讲情报，家你是完全牵起来呢？你家恁某离婚，恁两个是互相完全无关系的人啊！好，人要交几个朋友，外口朋友，唔知先哪个讲传来吼好？大多数吼拢是讲啥呢？讲吼，这个查甫人的是非啦，就是我家好朋友啊！啊，我知影讲吼，伊当时唱歌啦、饮酒啦，有诶无有啊？啊，拢传到迄个情报啦，气噶！就是你吼，安尼我某家一直无要跟我上好啦哈。我本来这段时间，搁有心要甲太太找得转来，就是虽然已经离婚啦，但是我足想要甲这个太太吼，搁再这里复合嘛吼。结果你伫传歹条，我讲阿德算唔知啊，别来讲，怎哦气噶，客西瓜都要贵啊吼，安尼抬啦，抬价贵成古灰晒晒啦，有人讲哦，你甲看。这个都心歹，无人知嘴歹上厉害啦！你不啥的乌白出乌白讲，到乎你熟悉你也无安尼啦。你若当面当伊的面解讲完，这个还好。你是卡真傲，你讲也属于，而且你讲我伊要跟人听哦，哇，真系！这发生伫台南的南华啦，南华。所以你这个开车回来，这个所在好，就经过因这朋友嘛。这个公司底下会传来啦，啊，互因太太吼，就是互伊利用的太太吼好，又个介生底下咧，这个市电话咧创啥，也无甲看咧创啥，伊即马伊真正知影，你常常教阮这个利用的太太咧传啥传啥传啥，啊，足侪部分拢咧讲话歹听话啦，吼好，伊即马看伊底下用手机啊，搁底下唔知咧写啥物咧传来吼，伊就讲你又个要教阮太太传啥物挖歌手啊啦，哦，伊讲恁太太。你离婚了，跟你林太太，好两个人当场冤家起来，冤家真厉害啊！因太太伫现场嘛，
因太太现场吼，准关心想要找恁两个挥一挥，唔知影讲去刷刷，这个胜利的吼，准去骑刀啦，骑刀以后准直接撞到这个朋友门口的所在吼，哇，安尼就开始杀啦，啊，太郎太太都要赶紧开车走嘛哈，好，结果唔知影讲吼，上届严重一刀吼，多伫在过人家啦，迄大条血筋，我讲过人家。啊！甲街边真正唔能我白睇哈，那真正要人见过，我讲拢袂使啦，对啦，我是讲啦，那真正要人见过吼，你骑刀要人撩一下吼，脚掌背啦，还上有肉啦，吼也无啥物大条血筋啦吼，那无吼，迄有所在要学你袂当我白睇，你想讲我也无解太大个太暗棍啦吼，啊，着抬手的，伊去撩到迄个过人家，哦，老个老家。结果，伊人一个撞出来，叫抬了吼，撞无两百公就倒落去啦，飞到楼个搭咧，倒伫对呢，倒伫迄个南化国小的对面路迄个所在啦。人过人赶紧报警，就对楼个开先有话嘛。一个到现场，赶紧送去病死啊！飞楼个搭搭搭，哇，三点钟来抓到啦，伊当袂承认，人伊抬无唔对，本来是要甲遐囝你都，两公两公。你要共吓惊吼，要共驾驶，你抬人个所在，唔来小可看一下吼。迄、那个所在袂抬钱，这个所在会抬钱吼。你啥都袂扑街边啦，迄种大条血筋啦，那无过人家啦吼。结果伊抬抬抬，哦，抬到安尼几千股，结果唔知影讲去撩到其中迄个过人家，哦，撩到血西西，血流个大嘛哈。那经过了解，这个去互抬时吼，甲这个凶手两个人吼，其实。本来真正的好朋友呢，而且拢是甲太太有熟识吼。好，那么这个太郎的凶手，朋友的朋友，就最近发现讲吼，奇怪，迄手机啊吼，我会看到啥呢？看到有真侪讲我无好的所在，因为在看你干啥？就是为迄个情某，而且情某佫介有联络啦，就一包片来传出去，创啥啦吼，食饭啦，我无就对啦吼。因这个情某手机去看，去有看，伊甲看讲，哦，奇怪，我只做一寡，这个都无好的代志啦，吼，有无一大堆吼，无人知，干那伊知，伊个传落去知，即个情某去摕伊看，你甲看，所以讲人吼，你茫想过认为讲，到我传落恁某看，你甲恁某离婚啊吼，我传落去看，讲你个做歹代志的所在吼，你也唔知啊啦。伊即马为因个情报吼，解看到讲原来你讲我这所谓就是你传落伊个啦，安尼啦，相当不满吼，好，内面伊无一个个台，因为这伊已经进前知影一段时间啊嘛，伊敢问伊讲无啦，迄我咧开玩笑个啦吼，我着甲恁某吼，着你离婚你个某吼，你写一寡讲哦，你对，伊讲哦，迄嘛袂当安尼开玩笑啦吼，伊甲警告你吼。为即马开始袂当去再加我迄个情报，因为我准备要去甲伊带倒转来啦，吼、哦，就是讲虽然离婚咯，但是即马大家个性讲较好啊，吼、哦，结果唔知讲，搁看讲嘿，我得甲你警告啊，后壁朋友嘛同款，搁再私底下搁再传来，搁再讲我一寡是非有无错，对，等于你咧破坏我两个人啦，啊，你唔着足希望我两个人袂当搁再相好，伊反正心肝想讲死啦。是你嘛？袂当安尼讲啦。我讲正路，你甲看。所以讲，讲这人吼，当只三角关系就是安尼啦。虽然无一定是感情的纠纷吼好，但是你也知影呢。你茫听讲，我甲你讲哦。啊，咱只讲只说吼，上我讲一句话啊。咱只讲只说哈，迄个人吼，怎好？我甲你讲，连讲迄个人知影，为对来就为你家讲的啊。啊、我唔是跟你讲，你叫你唔甲别人讲，阿边阿讲，随生伫别人身躯呢，都唔当安尼乱说安尼乌白顺吼。啊，这个朋友就是安尼，你不管有意无意啦吼，是对人的太太是唔是有这个意思啊？这咱不管啦。你唔好，你即马一直写这个人的歹代志，好，因这个情报啊，佮介有咧联络，伊即马总甲你甲伊讲的，伊客户因这个安看啦啊，啊因咱看者去所说啦。结果搞不准太太死，你看看人吼、哦，真正有影，真好咯吼，都发生伫台南的南华啦，南华吼张爱波嘛。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

0: 来去听一个广告。
1: 什么头拢杂杂啊，从开张呢都未爽快吼。
0: 嘿嘿嘿，
1: 啊好呀嘞，好个仔。
0: 哎呦，我、哦、你食啥？你边那个
1: 叫叫叫米啊？
0: 叫米吼。
1: 嘿呀、啊。
0: 食偌久啊？食偌久啊？
1: 啊，就前几阵我甲你讲，迄我就关。
0: 哦，安尼哈。
1: 嘿呀、啊，啊我搁关一关灯啊，搁啊食。
0: 心肝头拢杂杂咯。
1: 嘿呀、啊。
0: 啊，来
1: 讲吼，
0: 穿贵拢无
1: 穿。正好盐吼。
0: 嘿。
1: 啊，即马佫会杂杂穿开，拢定啊杂杂啊穿出来就辛苦啦，好拢大辛苦呀。
0: 哎呦，好足艰苦。
1: 系啊，啊即马退呀啦。
0: 哎呦，好加杂，好好加杂，哦，有有有。
1: 阮先生讲，哎、欸，有效啦，
0: 无
1: 火压就较袂遐夹呢。
0: 安尼吼，
1: 哎呀、啊，
0: 哦，就较袂安尼欠完欠加啦吼、
1: 欸。
0: 尤其是这个心脏啦。
1: 那你讲，讲像碰布啊，对啦。
0: 有啦。
1: 碰布啊，那碰袂起来吼。
0: 有啊，有啊。
1: 啊，就惊呼呼呼啊。
0: 啊，就是安尼啊。啊，即摆拢较顺下啦吼。
1: 哎呀、啊，拢顺啊啦。
0: 哦，好加载。
1: 食饭就好，就较好食。
0: 哎呦。
1: 啊，本来拢袂食呢。
0: 安尼哦。
1: 哎呀、啊，本来那饭盘盖拢伫遐看呢。
0: 对对对对对。
1: 啊，阮老生讲。啊、我看你那在食饭，就拢饭菜伫遐咧看尔。
0: 安尼哦，
1: 讲啊，就足艰苦，唔那要食就喘大气啊。
0: 对对对对对。
1: 哎，迄就是心脏的关系啦。
0: 啊，拢好啊，吼，拢好啊。
1: 好啊，好。
0: 好加载，好加
1: 载。谢谢你、啊。
0: 恭喜哈，恭喜。
1: 那我听你讲哦，我唔知呀。
0: 哦，恭喜。
2: 美国进口叫做 QMB， 比如就上个队伍只，规身躯的球头总数量哈。安尼串，安尼北，安尼诶，平平串吼，那无吼，就像个球头不是地条条啦。有一个时间。是上个敏感的时间的暗时啊啦，人吼啦倒眠床吼，哦，迄、艰苦吼，有诶真正挡袂住了，耳吼上病啊吼，到美国进到去 QMB 打开始就退化，退化吼，袂要紧，管甲补充倒来吼，就像个炎症、甲毛淋菇、甲占用，哎，得阁继续换吼，若无吼，就真正倒乖乖吼，美国进到去 QMB 那身躯边有要进行，我拢甲你鼓励，一定爱做，叫做心肺梗做位，该一百分啦吼。好，啊，咱咧美国进到去 QMB 吼，这个时间都要进行一遍，叫做特别做，特别做到你开两罐钱，会摕到两罐半，另外一个半罐清洗膏公司要送给你的，限定这个时间，咱特别做赠送的时间吼，那结束都无啊，剩上尾差不多无到两礼拜时间。春上尾无可能礼拜吼，大家一定要把握把握吼，这唔是特工上吼。啊，那结束了吼，这个特别做买产品、送产品的吼，都还阁一年才有安尼吼。那无上台卡来问一下，0800-8689999，0800-8689999，问我对，没有对哈，唔当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差不多一年多前发生的事情，昨天已经政治判官哈，什么代志呢？在做一个回收啦哈，一个大姐啊哈，差不多六十桶货，去个在同业的，我来赶快来做一个厨房回收，生意顶个男主哈，都欠一条七万外块啊，特别型哈，不是干那欠你啦，大姐啊，我外口去欠足地不管啦，我特别个讨一条，你给我按足久啊哈，讲今日要给我哈，七万几块，结果无想到讲安尼讲无情哈，趁你无注意，揢一支球棒出个唔来。为头工呢，都决定要死啦，决定要死。啊，这资源回收吼，什么所在咧订什么，话我们家作灾啦。人尸体车来吼，赶紧要甲店阿讲吼，伊找什么人斗三工，找因太太啦。两翁阿婆甲这个生意少嘛，生意少，这个资源回收这个大姐啊吼，安尼讲一个，伊想讲死啊，绝对死啊吼。好，准要甲车迄单阿甲。唔知讲半中途吼，因某发现无死，无死吼，准客刀甲斩渣刀啦。我讲惊死人啊！免啦讲啊，人吼免啦讲。这个案件到顶礼拜，顶礼拜判决，迄、那个查甫人客刀刣死人，这个吼，都无去到用太太吼，共款是三年四个月，这个倒三工啊。到三江吼，讲这个强犯啦吼，人吼爱足注意侪啦，真正有影吼，目睭白有金啦吼。伊欠你钱无唔对，但是伊这个人吼欠到几块地，唔是讲欠你尔啦，地下钱庄啦有无一大堆啦吼。好，啊这个平平当业吼，你做回收吼，这个大姐啊这里吼，已经唔知甲吹几遍啊啦，一直吹你。有一条七万几块，安尼搞我按算讲，当时要我好，我明仔载当时要过去哈，反正嘛，佮家己头准备好啊，你明仔载要退哈好，伊即马好甲讲讲好啦，无哈，明仔载哈，伫对一个仓库啦，伊即马知影讲即个三，即个六十几岁，即个姓即个大姐哈，伊咧做回收哈，就是差不多足大棚啦，伊差不多逐工有物件通卖啦。逐工都回收的物件卖吼，而且伊的钱，伊上在两个实在足久啊嘛。你看两个实在够有同业的呢吼，这个姓这个大姐啊吼，伊本来卖回收遐钱，绝对拢在伊身躯边啦，伊唔敢放出来，唔敢放对吼好。伊确定讲伊身躯绝对有同工，或者过哪工所卖迄个回收的钱哦好。一个约到伊讲钱要还伊啦，对啦，钱要还人吼。一个到伊讲无两句，迄球棒就准备好，砍一个头壳就倒啊。讲一个会使使，将伊身躯差不多三十万，遐个钱现金全部先摕走吼，袂定袂当，伊当作讲死啊咧，啊，着调岗位头甲讲，总甲杀入去底呢，就是伊要去卖歹底啊，迄、那个叫做冷冻柜啊，人做成冷冻柜啊，伊想讲吼，这绝对稳死，甲放伫冷冻柜啊吼，好，家己无才调，伊准去找太太太太吼，真正有人去斗相共，啊，无要哪办啦？我着因太太啊。啊！大人阿无做到啊，免得办啊！太太真正该斗三工，准车来吼，为这个高雄嘛吼，伊准备要车去屏东较偏僻的所在，加贵的毒啊吼，唔是要带头搞对，结果唔知讲迄车咧震动咧载时吼，因太太发现讲，哎呦奇怪，后边迄病毒啊吼，是车咧震动还是人无死？真正停来甲看卖哇，真正无死。冷冻柜啊，一个开柜吼，安尼刀啊，三十个补三刀啦，为心脏、为脚趾边头前都补三刀，安尼真正死，准甲死在西去的屏东西阿乡，即有够偏僻山谷的所在吼，像咧倒粪扫同款咯，准甲倒，另外电管阁调工去测一下手机啦，安尼甲看电管吼好，这个太太甲倒三工搬死在电死在吼，而且。佮怎讲？因人不但太人尔，佮家人身躯差不多三十万，我来抢做家己的吼，伊嘛想讲袂歹，这三十万，济少绝对有大帮忙吼。结果你甲看，怎咯？法官这个案件吼，佮用连续杀人，就是讲你杀一个人吼，杀一遍无死，佮第二遍佮偷死。这种连续杀人，不是讲杀两个人咧，不是安尼吼，啊，唔只较用迄个上严重吼，有讲啊上严重上严重咧吼，上尾嘛是甲判无期徒刑，无咧判死刑吼，啊，足歹判吼，无期徒刑改成是目前台湾上重的罪啊啦吼，
个太阳太阳暖呱呱感觉啦好，但是太太讲吼。人我拢无抬呢吼，是阮咱家人吼抬是，就是讲意思讲第一届用咧球棒拱头壳，意思拱死就对了吼。甲叫个斗半尔啦吼，啊我唔知啊都，你嘛知讲红阿婆啊，啊我无甲斗晒，甲讲我未使，法律上就是安尼。法律上你个红阿婆，你知影讲伊做种抬人罪，你来报，我也敢报。伊就甲抬一个，啊我讲你安尼未使，我报警察。你反正我死惨嘞！哦，甲法官求情无效啦，讲无情吼。这太太我来讲款三年四个月，啊，这个太郎凶手这个吼，都无期徒刑啦。唔像你讲啊，迄人吼，有当时爱怎样讲？迄世面啦吼，介绍迄个看起来吼，不但无买刑吼，啊，都身躯无半格，你硬甲追死也无效啦吼，迄、那个。时阵在到家就好啊，到家啊好啦，无连讲，你茫讲嘞，佮硬要佮追嘞，我来讲，迄度发生代志啊，唔知你来看，定定欠笑、轻笑的吼，偷笑的吼，定定发生这代志，弄起来，欠笑太死人啦，我都无钱，你硬要佮追佮搞吼，我阿免哪讲，人吼，若要借钱吼，对方，你都爱，这个啥，这个有心理准备，我讲到这啦吼。我一个朋友的后生查囝的款查囝吼，伊伫外国留学读册吼，啊，弄熟在朋友，熟在朋友嘛有歹朋友啦吼，都唔是讲偌歹朋友，但就定定咧欠钱啦，啊，赔些小钱吼好，就是最近礼拜咧迄段时间开始讲这吼，啊，因查囝拄有啦打转来，伫外国打转来来讲这个，唔知要借伊嘛，啊，我这个同学啊，这个朋友啦吼，拢四个人借钱吼，讲这个要甲借差不多要甲千五块的美金啦，千五块的美金其实也无介济啦，咱讲实际千五块的美金吼，那加加来差不多要甲五万块嘛，差不多啦吼，要甲五万块吼，代票嘛吼，好，当然嘛是一条钱啊，啊，伊即摆来讲我讲吼。伊讲叔叔，你敢袂当甲我讲这边？我讲吼，对啦，我咧社会经验是较济，但是咧歹讲啦，这个人的意思啊，你甲迄个人的交情啥啥，我讲一般是安尼啦吼，你若要借钱，个当作钱无一样。你这条钱的千五块，就代表要到五万块嘛。你若要回馈予伊，伊人伫迄个美国嘛吼，你若要回馈借伊吼，不要紧啦。啊，都这个个人的交情，借钱本来就是安尼，但是你不管要借偌济。你得当作这条钱无用啦，你唔好想讲连江伊若主动要行你，你就扣掉啊啦。伊若无主动，你就嘛共讨。你家讨我来讲吼，这个有当时发生代志，当然咱是无一定大家安尼啦。但是咱用社会经验嘛，啊听听了吼，即马顶礼拜已经经过两礼拜啊嘛，啊大家又搁见面，啊泡茶搁讲吼，哎伊甲讲就讲有啦，我有借贷，我借贷五百块。我讲对啦，你若要借了借钱叔叔啊，唔免着教育所要求。伊甲你讲千五块的美金，你都可以五百块，当作无伊。我就甲你讲啊，你五百块的美金当作无伊，无百了就万五块，五百块的美金，我忙了了五六万，哦，对不对啊？要借人钱啦，借人钱吼，讨一遍，讨两遍，你才心理准备，这钱可能歹讨啊。啊，当初都怪我家己，为什么该借遐大条吼？人来讲，你敢有十万借我？我讲我才存一万尔，存五千尔，吼、哦，安尼吼，卖你就可以啊。啊，我就当作这条钱无伊啊啦，无你茫借钱给人吼，电台要人讨钱，到尾就发生安尼呢。你茫想讲我咧讲假咧，你看咱的新闻或者偌济报去讲讨笑，颠倒去有欠笑的台词，拢像安尼啦。啊，真好咯，人吼免哪讲，都笑情啦，吼啊哪样啦，啊，得到尾吼都吃亏了家己，所以唔茫怪社会现实啦，事实啦。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那一天在功德
1: 没十岁、哦、啊无啦想以后去怎么去怎么看不出来不刚刚出来不做工课、
2: 哦、
1: 啊就就大哭起来就大哭到心中就站不住了、
2: 啊、当手当掉掉
1: 掉啊伊去那终点之后去第一百分啊讲那百分讲那个医生就拿起就拿个本手人叫他们吃回来叫他们吃也是过来吃
2: 哎
1: 呀没法度啊就吃掉啊吃本人这样
2: 啊好加载啦好加载啦好加载吃这样吃
0: 继续顺啦我们美国真够QMB，人阮哦，嘿嘿，白棒吼，后头才会穿贵，哦，佫会穿一个大贵，那不如都穿无贵啦吼，那不如穿平平，安尼行两步吼，楼梯好爬两层啦吼，穿较方便吼。到美国真够QMB上高做强者，规粒一直甲整理吼，啊，就慢慢啊恢复伊个正常啦吼，唔只一个一个吼，袂紧袂慢，袂安尼好有啥物大细啦吼，啊，人就步步正啦吼。咱咧穿平平吼，美国进口叫做 QMB 上高国家，即规身躯的总数量，省西关的省西关，就这所在吼。在咱咧美国进口 QMB 吼，甲食一个长期阿伯阿公嘛，你唔知个损失偌济啊？从当时开始，都无咧个摩林牛，无咧个煎油吼，啊甲食一个长期了吼，会愈食愈顺，愈食愈平顺啦吼。咱咧美国进口叫做 QMB， 甲买特别早个开食较久吼，特别早吼，咱加上一个清洗过的粉。罐罐粉伫个所在，无要甲你算钱，伫公司一年一遍特别做个清算，即马拄多等咧清算，即、這个时间你开两罐钱5000块，会当买一个两罐半，另外一个清洗锅，到十粒公司要送互你哈。那送完就无啊，唔当诶无使吼，无上侪看咧问一个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着，买好着甲送好着，美国进口叫做 QMB。

台中市有一个有那不加侪人客哈，家己本地人话做侪，一个观光地点，就是一中啦吼，台中一中附近迄个商圈，哦，迄小食、物啊、小食店有够侪吼，来遮买物件啦、食物件啦吼，但是奥托拜袂当入去，奥托拜拢差不多停伫外口边，这个所在，都迄个停车格啊，奥托拜那部吼，我那了了真严嘛吼，这都是伊即个商圈嘛吼，好，有一个问题。我都要听较外口嘛吼，啊，唔行里面吼，好，小等出来吼，哇，迄种安全帽无去啊啦吼，都可能有人无安全帽，还是你安全帽较好啊？绝对是安尼，安全帽较好吼。嘿，迄有安全帽三不定呢，有诶吼是几百块，有诶是几若千块呢，种安全帽吼好。定定在咧报警察，啊，警察干呐找只安全帽找甲安尼，为顶个月开始吼，伊即属于地管区呢，台中诶第二分局，伊只。有各成两个派出所的关吼，都相头嘛吼好啊。分局长吼，准伫顶个月七月开始有一个办法，就是警察处理巡逻的时吼，尤其台中一中迄、那个一中的商圈吼，迄、那个所在，敢那差不多人是无人讲，逐工在咧报案，讲叫咱家倒出安全帽啦，迄顶安全帽五千个啦、八千个啦吼，有安全帽是安尼啊，像人个飞行机咧飞行机飞行员咧。哦，伫迄种安全帽吼，迄几若千几万块都有啦，吼好啊。什么办法呢？这个分局长讲安尼啦，恁家己落去评估，因为这安全帽贵，俗你分得出来，绝对分得出来。你看安全帽，哎呦，这顶安全帽吼，贵甲俗啊，更胖起拢差不多侪。伊袂甲你揢迄个较歹安全帽呢？伊要甲你揢拢，甲你偷揢拢揢迄种个较好个迄种安全帽，就像个飞行员咧戴迄种安全帽迄种个吼。恁做出巡逻的时吼，那看到安全帽吼，你就先甲撒台啊，先撒台，人迄车主嘛当作放弃的掉，但是你漏气掉啊，讲你安全帽唔是放弃，是我警察甲你揢在保管。我讲这部甲会通，有实行正个月嘛，为七个月开始就开始。是用吼，就是警察家你这个较贵重的安全帽，摕到去派出所保管啦，啊，你都免逐工报啦，逐工在咧报胖安全帽啦，吼，啊，拢较好安全帽嘛，吼，啊，唔只因迄个分局长总，我咧想这可能会改啦，吼，这可能有那无带条实施外国时间啦，吼，但是安全帽是安尼啦，那如果你今仔日安全帽买咧五千、八千、一万那种安全帽吼，像个飞行员咧戴迄个安全帽吼，一般来讲。像这种这民众拢家己本身会甲安全帽买一个锁，大家唔捌看过吼、哦，安全帽嘛有锁呢吼，伊安全帽顶悬又也再安一个锁。我今仔日那人离开，绝对无可能过嘛。我特别食物件，买物件，要伫咧商圈要踅街啊，夜市对吼，伊即卖甲锁咧，有这种锁，但是有人嫌废气啊，啊，这安全帽脱了去扛咧，吼、哦，啊，这安全帽大家拢有，伊也无可能戴第二顶啊。你头壳戴一顶家己安全帽。但是问题，你安全帽较贵啊，较新阁较贵吼，迄种安全帽吼，要碰起来风险就真大。啊，唔只，这个第二分局派出所，逐天在咧报讲，我安全帽碰起来警察，啊，就明仔载阁我安全帽阁碰起来，拢伫对，拢伫咧一中商圈这所在，上侪碰起安全帽啦吼，啊，无法度吼，因招赛去报啦，就是讲无得安尼啦，逐天当啊接只个，你倒出安全帽的吼，啊，这足歹找。安全帽是所有做啥里面上歹找的啦，你要对找的啦。看安全帽啊，生做同款有够多，但是问题即较好啊，较好嘛是袂嘛是安尼啊。安全帽一般来讲，我若

全部吼，都较食较顺咧。啊，较食较顺，你若到迄个所在，你若看到讲，哎、欸，即点诶，较关计社会安全无，又个无锁啊吼，你就先甲杀倒来，唔是做贼，你甲留一个字条啊，甲写讲吼，你安全无伫阮派出所，你家己来念。安全无先甲客到去派出所，我讲咪鸡毛烦咧，阿要怎讲？我为着要顾你安全无啊，为着卖着石头啊，阿无你唔家己锁好，你家己阁无锁，安全无阁囥你干那点啊？主电管尔，因为迄种较大电，迄种诶，即个像个飞行员用安全无吼，你要囥你就得歹囥嘛吼，阿得囥伫点啊？主电管，咱锁就走啊！啊，我逐工在咧接这个案件啦吼，啊，归去我警察先甲你杀倒来啦，杀倒啊派出所。假的啦吼！你小等下啦，坐过食物件食了，发现讲，哎、欸，一张字条，哦，原来我安全无是警察甲扫到保管，有够古锥吼！

别组哈，啊，咱的活力民宿哈，买二送半特别组哈，得力联合金、得力雪地旺、马肉特别组买二送半哈，拢是一年一变的咱的特别组买商品、上这边现场哈，好，剩差不多上尾差不多两礼拜时间哈，其中这个活力民宿我。甲大家鼓励，伊是益生菌，活力民宿的益生菌吼，好排便吼，嘛袂讲物件食咧，各个咧装备都拢歹人伤侪，叫做坏菌啦，歹人伤侪上高伫等啊倒个所在吼，咱就是要甲这个活力民宿，这个好菌好人甲赶落去下边吼，互伊家下歹人赶走。人医学报道吼，一个真大棚，唔知几百间大学的。迄、那个优秀人员吼、哦，过来做研究，啊，来追踪吼、哦，人吼、哦，那病病年岁哦，唔是讲无共年岁，病病年岁吼，奇怪，你看个少年款，你看个老款吼，就长啊多，好菌歹菌侪少，长啊多啦，愈侪好菌好人吼、哦，人吼、哦、都比较快老，这是。人是实际上研究的，结果啊，熟悉的时阵，大家嘛想，这是真正真正上的道理。所以讲，等啊到这个排便，你家己就知，哎，排便开始啊，愈顺的，不是讲好人愈多啊啦吼，人就比较快老吼、哦，人吼，迄、那个老款老的一寡毛病就较袂滴辛苦啦吼。到咱的活力民宿，活力民宿吼，指定房间名，啊，若无上侪，看来问一个0800-868-999，0800-868-999，好不好吃？大家平安顺遂，得力良果精，得力雪梨旺，美国进口QMB 得力今年卫署药字号047614号，维他干卫署药字号10807008号，跟我们的益生菌活力民宿如果指定的房买三品那个指名，如果没上台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好，明天见。

0: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2: 来笑声，
3: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0: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7: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8: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5: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5: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9: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3: 耶、yeah, ，阿嬷100分，
9: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10: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1: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0: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李比亚笑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久会硬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海王精，循环无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细条的爱通，美国原粒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刀天然发酵180天，无论买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蔬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十万分之一，十万分之一，是咧讲中乐透吗？啊，讲中乐透吼，比有雷公掉的机会搁较少。今仔日来甲咱讲掉呢吼，十万分之一啊，并不是说乐透，也不是说啊雷公。咱来讲到日本吼的水族馆出现着一项物件，讲咧吼，正一个十万分之一的几率了。

哎，在日本呢，一间水族馆在这个月公开展示到一只外形相当罕见，而且这个颜色呢又很梦幻，好、哦，诶，青蛙。哎，咱嘞，我有当时啊，吼，有一些朋友哈，拢会去看什么蓝色的眼泪啦，哈啊，蓝色的什么啦，嘿啊，这只细卡嘞，哈，它就是一个水蓝色的哈，水蓝色的雨蛙，哈，雨蛙。细卡的品种嘛，分作侪哈，这种的品种叫做雨蛙。在这个月哈，这间水族馆吸引了大批的游客哈，要来朝圣。看到这只呢哈，十万分之一的奇迹哈，这只水蓝色的雨蛙。好，水族馆这边咧表示讲咧，这种水蓝色的细卡出现的几率只有呢十万分之一啦。不过呢，这个梦幻的色彩。可怜，好、哦、可怜啦，可怜无阿多呢，吼维持足久诶，所以呢，未来是不是有机会转变掉呢？吼，甲伊诶这个家族亲情，还有人是卡毛亲情啊，对不？哈，来伊诶家族亲情呢，是不是会转变变成同类？诶，赶快设立。其实水族馆这边，好、哦、也是持保留的态度啦。为什么安尼讲呢？日本这个雨蛙体内内底东西具备了黄色、蓝色以及着呢吼彩虹的色泽吼、哦，彩虹的颜色咱咧讲的青啦吼、哦，这种呢吼五颜六色的色彩三种的色素，所以呢这只水蓝色的青蛙，因为黄色的色素。阿美呢？哈，呈现出来还没有显现出来，所以这只哈导致着龟身窟窿中是特殊的水蓝色。看到这个呢？哈，有影就讲物以稀为贵啦。这间水族馆呢？这里呢？哈，讲人家一只呢水蓝色的鱼蛙，你敢知啊？朝圣的人潮好多好多好多哈、哦，尤其是今嘛，可是呢？哈，放暑假的时间，哦，看的人呢更多哈，挤、哦、入的人更多。水族馆这边就咧讲啊，这种呢比较哈。哦较易色的个体出现的只有十万分之一，那呢吼有可能随着呢所持的时间增加，吼啊它这个呢颜色会慢慢退掉啊，黄色哈、哦、黄色的这个色素呈现出来，是不是讲？尾啊呢，加着同类的，同款变成是绿色，吼、哦，这唔知影，但呢吼。哦都出现这种的水蓝色的雨蛙，十万分之一的几率啦！啊，水族馆这边都在呼吁哦，这民众若要看到呢，哈、哦，这种几率这么的低，哈、哦、啊，而且呢，哈、哦，这么奇特颜色，哈、哦，诶，青蛙，希望讲呢，哈、哦，把握时间，把握时间，哈、哦，这个是日本哈、哦、水族馆出现了水蓝色的水蛙。那呢，在哈南投哈、哦、南投诶，这个寿天宫哈、哦、寿天宫家嘛出现了呢哈、哦、一个比丘尼，比丘尼哈伤害到志工诶这个事件，七十岁。圣诞的比丘尼伫呢吼，咱全台湾吼啊，就是上帝公，先天上帝呢吼，即间足出名吼，伫迄个南投啊吼啊，松柏林寿天宫，伫迄个白楼遐伫化缘呐吼，那啊，即、這个庙宇吼，庙宇的志工。底下吼啊，可能就是指挥交通啦，吼、啊，还是讲咧吼啊，怎么样一个因果？伊就是不满咧庙宇的志工，动着伊的功德箱，
哦，底下化缘哦，啊，讲这上去有浙江东调，影响到信众哦，甲伊这个钱嘞吼，落在功德箱，所以呢，这个比丘呢，这个箱器哈，功德箱揭开哈，总啊安尼嘞哈，拍到迄个浙江，导致到呢浙江啊哈，倒伫迄个土卡，吼，倒伫土卡，无当见这个比丘呢嘞吼，哎、欸，我那真车呢。哦，心地那真歹呢，不是不是要吼素待该空吗？不是要修吗？修身养性吗？哈、哦，结果呢，哈、哦，好像一点都没有呢。去影响到呢，哈、哦，信众，哈、哦，去啊，这个投钱，哦，倒来功德箱，功德箱开开呢，哈、哦，刚趴呢，搁说呢，这个浙江到底投卡用卡呢？嘛是安尼讲站呢，哦，啊，佮讲拍到这个浙江的头，包括到呢吼，先看，滴这个浙江呢吼，作者所在受伤，那这个比丘尼，哦，伊就讲，我不怕人，我不怕人，哦，只是呢吼，甲这个功德箱渡过去，哦，讲渡过去，安尼念念，吼，对呢，我那该精锐吼，我嘛不该怕呢。吼、哦，是我的刀啊，好我的手呢，吼、哦，拳头要刀啊好，倒过去，倒过你的身躯，我来给你扒，吼、哦，我也无给你扒，我也无给你拍，是我的手呢，吼、哦，无小心，吼、哦，嘛未使讲无小心，我无给你拍，我的手呢，吼、哦，倒过去，吼、哦，刀啊好掉你的嘴皮，哎、欸，这个哈、哦、用词还蛮可爱的哈。哦无啦，我无怕人啦，我是功德箱渡过去。因为呢，哈，这个代志啊，发生个即马呢，哈，已经一年多了。张哈张雷伫这个担岛地方法院，依照伤害罪判到这个 BQ 年呢三个月，哈，的徒刑。73岁这名姓陈的 BQ 年呀，哈，就是呢，为什么他会说一年前呢？哈、哦，后来啊，就是呢，吼、哦，伫迄个寿天宫白楼遐画的呐，当时伊揢着呢功德箱放伫椅啊顶悬，那庙方有一名呢，迄个查甫的志工伫伊的头前，来咧管制着呢，吼、哦，车因为车辆较侪，他要指挥交通，哈、哦，爱来管制。这个比丘尼就是说呢，吼，志工，伊就是挡着伊的财路啦，吼，挡着嘞，吼，伫迄个功德箱影响着信徒要去拜着上帝公，吼，人为人要倒要甲钱落落去呢，吼，你甲挡伫遐，哦，所以呢，气噗噗啦，吼，揢着功德箱，吼，就供人啊嘞，就哄人啊嘞，导致着这个男志工嘞，吼，脚趾片啦、手啦，吼，拢总受伤，这个男志工嘞，吼，好个功德箱，个功德箱，吼，四角的吼，有哪吼真来呢？导致着这个男子刚跋倒了后，伊阁揢着功德箱继续甲拍伊个头，拍伊个手，拍伊个脚趾片，甚至讲用脚吼安尼讲站，站着呢吼肩胛头啦、头壳啦、腰啦吼，这安尼吼，有哪吼真暴力的对哇？现场的人看到呢，赶紧呢，吼，给扭开，扭开下停止。至于这个男子讲呢，吼，比了圣诞的比丘尼，又个拍又个斩，送去到病院治疗了后，摕到验伤单，向着派出所来给伊控告。啊，控告着伊伤害，同时呢，吼，这个比丘尼讲无啦无啦，我都无拍人啦，我嘛无加站啦，吼，还佫讲呢，吼，这个男子讲呢，吼，甲伊的功德箱内底的钱摕走呢，伊才会玉气呀，伊要甲钱来摕倒转来，所以呢，吼，只有甲功德箱渡过去，渡过去，娘娘。哦，就甲法官安尼讲啦，这里有照片，好、哦、有照片，好、哦、有图为证。男子刚受伤嘞，吼、哦、是伊，吼、哦、这个，比丘尼讲，是家己跋倒的呢，吼、哦、是家己跋倒的呢，吼、哦，好好的怎么会跌倒呢？哈、哦，所以呢，南岛这里地方法院的法官，吼、哦、就咧这里审酌。
细胆的比丘尼拍人，佮踢人，吼，全程拢总有监视器录落来呢，吼，你讲你无拍人，只有功德箱安尼渡过去，吼，啊，佮吼冤枉着这个志工，吼，啊，讲咧，把伊的功德箱提走，佮把伊的钱提走，吼，来，这监视器会讲话，吼，出家众，吼，出家众呢不打蒙语呢，吼，怎么可以睁着眼睛说瞎话呢？吼，商人就是商人嘛。哦、对吧、哦、啊也不用出家众而已啦，齁，个人在家众都嘛同款，一定要修身养性，齁、哦、什么代志呢，用暴力没有办法，无法度呢去解决的啦，齁、哦、无论说呢齁去伤人啦，还是伤到自己都是不好的，齁、哦、来，哎哟，人说呢齁、哦、一个某看赢三个天工作，哎哟，这个齁带着这个真正是好某呢，吼、哦，娶到好某，所以叫做娶到好某。娶到好某，唔是讲爱娶到足水嘅，唔是讲爱娶到呢足够趁钱嘅下某。娶到好某就是讲啊啦，伊会倾家啦，吼、哦，以前人讲吼娶妻就是爱娶得啊，现在吼、哦、这个某，恁家听看卖一下，安尼吼有幸过到三天工作无？啊，这是不是呢？吼、哦，娶到好某，台中一名姓王的男子最近去接到讲，台北户政事务所的电话，台北户政事务所为什么要打电话给你呢？吼、哦，翘翘的人怎样？这就是诈骗的电话嘛，对不？对方来讲啊，那伊的身份去用无用去啊，涉及到呢，吼、哦、不。名的资金要求讲爱配合着办案，这个不是老掉牙的诈骗吼？诶、哦，话术吗？话术吗？但呢吼、哦，这个姓王的男子，心甲耳啊啪啪啪，隔工呢吼，甲厝内底五本哦，五本的假金箔啊，怎啊呢？客嘞，去到附近的饭店准备要接受着吼、哦、诈骗集团远端吼。哦啊、会指示太太呢齁、哦、看着讲啊，出来的假金箔啊怎么通通不见了，赶紧呢报警报警齁、哦、啊，警方呢齁跟他参照拍火的速度，火速的赶到着饭店当场齁，把伊拿炸了来，准备拄啊好被视讯齁、哦、这个姓王的男子及时把伊呢退休金老本齁、哦，人讲较歹听，刮擦本来吼，拢总来甲伊这个连接收吼，甲收掉诶。根据着了解啊，吼，姓王的男子就是这个月，这个月吼 A 十七号，吼十七号，就是拜一啦。拜一呢，吼去接到诈骗集团诶电话，吼啊，伊开着扩音，你哪里无开扩音吼，太太就无听到啊。啊，因为呢吼开着扩音。太太有听到，太太吼、哦，哦，比翁婿佫较精光，伊就讲，嗯，这个是唔对呢，啊，听听的吼、哦，甲因翁讲，因翁妈呢，唔相信啊，尤其用扩音，太太听到讲，对方啊，台北户政事务所，伊会要求你去到饭店，骗几日袂食水，哦，对无？所以讲呢，吼、哦。伊听到讲，对方要求着因翁婿到个饭店开房间，并且吼、哦、保持着无人干扰，就是边啊拢未使无，拢未使有人啦。哦，这呢吼、哦、太太听到就甲讲啊咧，迄个老的啊老的啊，这可能诈骗集团呢，吼、哦、你唔要去呢，想袂到，想袂到这个姓王的男主呢，吼、哦、去有诈骗集团的话术啦。平啊凉的吼，看咧隆隆行。隔工下晡，太太呢发现讲吼，厝内底有五本，因为呢，进前就是伊翁婿接到这诈骗集团，啊，佮讲到这，太太就开始怀疑啊。所以对着呢厝内底假金箔啊，吼，就咧注意一下，对着
红晒的形状要注意一下，无啥物人应用吼，规工拢咧揢你个镜金婆甲看卖一下，看有滴个无？所以我讲这个太太呢吼，真美切，这个太太呢吼，真正吼。较好三个天工作，太太呢吼，一个发现了，讲了五本的假金婆啊，拢总无看到了后，马上卡电话给伊的翁婿，伊翁婿呢吼，全部拢卡未通哦，电话嘟嘟嘟哦，拢卡未通哦，收到吼，前一天这种可疑的电话，太太呢吼，一个雷达吼，迄个讯号随开启，直觉。哦，就是第六感，感觉讲咧吼，伊个翁婿应该是咧吼，和诈骗集团讲的去开房间，吼、哦，开房间不是叫小姐，拢个四下无人，无人干扰的情况之下，所以咧立刻去啊，请到咧警方来到三江，警方咧接到报案立刻吼前往到吼这个饭店，并且咧吼伫柜台协助着顺利找到人。警方入去到房间来吼，这个看，吼，这个姓王的男主，吼，这神情严肃呢，吼，安尼，哦，真哩啊，吼，严肃的对哇，五本假金婆啊，拢放伫迄个桌顶，手机啊，准备要卡好诈骗集团视讯，吼，拄啊好这个时阵，吼，迄条啊，一步步等候着呢，吼，假护证的指示呀。未来呢，吼，进行着一个非常精彩吼，以这个诈骗的计划。警方赶到现场呢，吼，甲伊讲讲吼，这假啦，这诈骗集团的套路啦，公家机关哦，未要求民众吼，揣摕着你的证件，摕着你的假金婆去到饭店啦。哦，哎哟，这个呢吼，你唔要听伊咧讲吼，听伊咧吼，笨打滴，什么咧秘密密办案咯、哦。阮警方无咧秘密办案诶啦，吼、哦，户政事务所咧吼，足无用诶啦，伊袂安尼甲你讲啦，袂安尼做啦，哦，啊太太一直甲讲，一直甲讲，警方一直甲讲，一直甲讲，终于吼，互、哦、伊放下着戒心，保住着一世人，吼、哦，辛苦赚落来诶退休金，好啦，吼、哦，记得。不要再受骗了，吼、哦！财政伫直播内底，时不时会讲到一挂诈骗的个案，互咱听啊、这就是呢，吼、哦！当讲三更无聊爬上树，聊我讲一个，吼、哦！聊我讲一个，咱咧听的时阵，吼、哦，咱的大脑就讲，哦，即马诈骗集团咱怎怎啊？而且呢，这种老掉牙，吼、哦，的话术，佮偏偏就是有人去用骗去，哦，啊，咱一挂呢，吼、哦。卡咧吼，真讲会听种朋友，你咧听财政的节目，我讲，哎呦啊，财政看安尼啦，三不五时啊，就咧讲诈骗的，迄我拢知影，你知影，人都唔知影，吼、哦，啊，咱有一个，啊，咱媒体就是一个社会责任，有这个社会责任。啊！伫节目内底来讲，哦，啊你呐，较真讲诶，哦，不要经过财政讲一解，啊那唔知影，听听诶，你心内有这个戒心，吼、哦，有一个戒心。以防被用骗去，因为诈骗集团呢，吼骗台湾人太侪钱耶，安尼好不哈？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来安排这首歌曲呢，叫做《三星缘》。听歌的同时，咱也需要着财政做服务，询问高管机会作文，电话甲卡入来。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顾身体，看也咧顾机会，阿巧的是要顾身体，戆的才咧顾机会。

0: 好的，好，祝你健康，嘿，阿米阿仔哥，谢谢你，好，祝你健康。啊，来哈，哎呀，财政啊，二十二个啦哈，啊，林下油到底咧食安怎样的呢？哈，啊，气血拍回动啦，提升精气神啦，有毛病啦，老症状的啦，老爸母的啦，心胸的啦，哈，退化当中会当食。喂，财政你好，
1: 好，
0: 大哥好。
1: 给
0: 吧，好，不要叫五千哈。
1: 有的，那个海洋煎个，那个，
0: 哎，商品好不？海洋煎加清汤安呢？
1: 哎，
0: 嘿，你要叫五千哈？
1: 好，五千，
0: 好，叫五千，好。啊，这明仔在早班，好你收哦。
1: 我在下晡啊。
0: 明仔下晡去，好，你若搞要下晡班，我来改下下晡班哦，哈。
1: 好，
0: 谢谢大哥，啊，祝你健康哦。
1: 好
0: 谢谢你，再见，好，拜拜。OK， 好来，以上讲过哈啊，你问哈，阿都食安怎样诶？咱吼就先来甲咱讲啦，你身体会毛病啦，目睭无好，你就买一罐固目睭诶啦；心脏较无好，买一罐固心脏诶啦。哈，啊，搁爱食一个呢预防掉呢，哈，这个老人痴呆诶啦。好、哦，啊，个食一个咧预防着咧，中风的啦，啊，个买一罐咧吼糖尿病的药啊啦，吼、哦，啊，那讲咧吼，迄个啊脾胃较无好，爱个买一个脾胃较无好的啦，吼、哦，啊，讲咧迄个骨头含少，爱个买一个诶补钙之类啦，啊，退化性关节诶，啊，个买一个咧吼骨关节的啦。对不？哈、哦，啊，那讲啊，这个呢，哈、哦，啊，肝较无好，买一个高肝的啦，啊，油脂较无好，搁买一个油脂的。我即马算下咧，已经十项啊咧，我算下咧已经十项啊咧，哦，啊，搁有诶呢，哦，对不？哦，啊，搁食这个哈、哦，啊，抗老化的啦，哦，啊，食这个什么花啦？你看啊，买一大堆呢，对不？拢改集合结合，伫咧两项内底。有效的这两项啊，较赢无效的咧食这几千汤。但是咧，新同学注意听，产品咧食一定爱有信心，一定爱有耐性。虽然咧吼二十味的磷虾油是一个全方位的，但是咧爱互伊有时间，甲你做调整，甲你疏通，甲你咧吼。做一个上盖好的整顿哦，就敢那亲像咱吼咧整队同款，本来咧吼是散喷喷哦，啊中央导人化集合哈、哦，啊就开始啊哦，一定爱整顿，一定爱集合来哈啊，免安尼瓶瓶罐罐买一大堆，有人讲吼哇，财政真正咧，以前阿未熟悉你，阿未听到你的节目，真正买有够侪，食到有够压榨个啦，你咧讲个啦，厝内底敢那。参照一间小型的迄个石油房同款，即马呢吼不用了吼，不用瓶瓶罐罐一大堆，两行，预防也好，改善也好，老毛病、老症状，迄种嘞吼，搭定足久啊，糟蹋足久吼，诶，老症状拢总会当来食，吼，记得吼，最重要讲三解，一定爱有信心，一定爱有耐性，来。进攻格，你讲你海王江清通阿未加进前是安怎？
2: 金凯，我伫个四五年前了，要闪啊闪着去注射啊，都有好啊，今嘛那骨头好，都骨闪着啊。我是做厨师啊，拢啊提出重的嘛，啊拢未好啊，啊什么食拢未好啊。我今嘛啊都听到你的节目啊，听三天我就甲你买一撮放烟火。我这食到今嘛，你甲看今嘛才几工尔，好真多，你知哦？
0: 你倒一位，你敢讲一个？
2: 哦，我住桃园啦，我叫林金惠。
0: 好、哦，金惠姐哈，金惠姐，来，我要和恁比较，就是讲，你讲你迄习惯性的闪着腰哈，你产品食足多啊，你食着海王煎加清汤，你有感觉讲吼，真正足幸福啊，足有福气的无？
2: 系啊，什么龙海都古龙二仙加什么加嘛，食加呢，古下什么鸵鸟心，电视第四台不是你讲过？
0: 嘿，
2: 什么一氧化氮，那么买来食拢无效啦。一个恁的一个听众在讲，物件咱等人吃，食得就好啊。
0: 你有哪有同感对不对？
2: 对啊，十几啊万块拢无效。
0: 哎呀，所以我拢讲啊，我良心直直推荐介绍吼，恁绝对袂开着冤枉钱对不对？
2: 对啊，我囝足有效，阮大囝足有效，拢买古老二仙胶呢，一盖拢买几啊万来花食，嗰个药都袂好啦。
0: 嘿
2: ，我今物食哦，差足济啦，唔是袂痛啦，啊，嗰啲痛，啊，唔过就差足济啦。
0: 啊，你多好食几工啊，你啊，对无？
2: 对，我食差不多两礼拜啊。
0: 对，啊，这一步一步一步咧调整的啦。所以金惠姐，海王精青通是咪改变你后半世人的人生，对无？
2: 是啊，我就想讲，这愈老会愈，我因为我72岁啊嘛，
0: 哦，
2: 我愈老会愈严重，袂愈好啦，
0: 嘿，对，
2: 啥物件袂好啦，
0: 嘿，啊，好你吼，安尼健健康康哈，
2: 哈，啊，就感恩你啦。
3: 一日拜了，袂去王爷公咧去回乡，
0: 嘿，
3: 你刚才我袂做普通的洗钱抓钱，袂洗遐钱，我早咧洗500几咧，500几我伊早拢是爱叫人给我倒贴咧，
0: 嘿，
3: 改做改贴改贴，哦，写写着。
0: 所以还有金钱通真
3: 正无，真正大家唔免加堆老钱一日个加，
0: 嘿，一日
3: 我有够好用。
0: 对啊，我讲哦，少年阿祖咧讲的话，恁爱听，因为少年阿祖以前吼，有那买山买海买一买买一大堆。
3: 我那那拢食恁咪咪啊，食50磅啊嘞，啊，规身躯啊嘞，迄个气无过吼，咱袂使讲药啊无好，
0: 嗯，迄就是我讲啊，当我一点寡，你气无啊贯穿了过，你食着敢来食水。
3: 啊，做做遐拢遐健康食品拢吃，还袂食拢会食，你会食啊？哦，对嘛？遐菩萨讲讲你救人嘞，我菩萨。
0: 恁家叫咱有福气，才食会到啦。
3: 哎，就有福气的人，才够福多啦。爱有耐心啦，啊，爱有定力啦。有啊，千千百万种食的料啦，真正食这味吼，这个气好过啊，恁真正好，规身躯拢反应了了呢。
0: 对味你也敢讲啦？
3: 食你还有一种加清汤啊，
0: 安尼就对啊啦，加改变你的一生呢。
3: 我一生真正真正改变有够。
0: 当你以前吼，透早若要爬开吼，爬伫门城爬袂开。
3: 哎呀，好呢，真正好3个月拢袂坐起来，真正海王天甲上空大个，唔免惊哦，食个食，有钱个食拢唔免惊哦，真正有够好用。
0: 啊，这你讲吼，海王天上空，你阿未食进前是安怎？即马食食是安怎？
4: 阿未食进前哦，拢怀疑啦，阿尾啊人来食讲，要来食讲，哎呦，去山坪啦，要惊去山坪个。那就嘛较袂酸咧，
0: 好
4: 安尼啦，去山坪安尼，啊，叫咱食有那买着高清的啦，
0: 好安尼吼。
4: 在食那种诶，那种诶，食都食，你这那种较也袂生火，因为我有火也管哦，我做工食火气啦。嗯，啊，食个烧，佫袂惊火气呢，啊，去山坪咧做，佫较袂忝。
0: 嘿，
4: 嗯，安尼哦。啊，我即摆就做，安尼家己一直考虑，一直考虑，到阮查某囝讲哦，啊，家己考虑讲，好，我即摆决定啊，我决定要来食海王煎加煎汤。
0: 嘿，就这两样加过，免佫再食这一大堆啦，吼。
4: 啊，我感觉你若无加煎汤加白种的那道效果，那像的无好。
0: 就加煎汤上佳好点。
4: 嗯，
0: 所以我拢甲因讲，我讲吼，你着海王精青铜，因着是一对半吼，即敢那参照阴阳咧调和共款，吼，
4: 这样好像安尼个对开起来，啊，你若干那多，还是甲一般的冲火炉吼，对无啥会起来，因那种袂下啦，
0: 效果着无遐好啊啦。
4: 效果无遐好，因为我会感觉啦，因为我咧做代志，我做慎重诶啦。
0: 诶，啊，你讲你这有哪老毛病啊？嘿。
4: 老毛病啊！我敢无敢来，安尼酸痛，袂去转过到3冬外嘛，敢要4冬啊？无不起得了神经，迄支脚绝对唔敢下化去会痛。
0: 好，好，谢谢，感谢大家安尼娱乐赞助着贝团的公仔，恁一句好，看下彩珍100句娱乐，啊有影，这毋是咧一个两个三个咧讲。啊，同样啊，我过去买有够多啊！海王精青铜，真正的甲过去只个拢总无同款哦。讲到这个少年阿祖讲的吼，安尼你甲看，迄个阿伯甲财政熟悉进前吼，真正呢买一大堆呢，厝内底呢放10几箱呢。我讲的啦， 迄敢无成一个细菌的诶，这个西药房嘛，起码安尼食食食食，把遐个吼消化完，塌胖塌胖，因为已经买啊，还拢钱买，嘛未使偷济掉，所以咧吼我改价，你咧旧的产品啊，你着塌胖落去食，还用正清通照三顿食，气那无走够，血那无走够。你个食仙丹拢无用，食药敢那咧食水个咧，对无？你开遐钱就白开。来，海用精清通，就是一个茶路鸡，就是一个仙风瓜，拍通着咱的气血哦，通则不通，通则不通。啊，那咧咧喘气的时阵，有牙开卡酸卡疼，一定爱啉奶哦，一定爱啉奶。啊、长痛不如短痛，长痛不如短痛。囡仔、大人、老大人拢会当食。卖冻货，卖冻货，产品足顺的哦，哈！什么任何体质拢会当来食。0800-77-6699以上广告，谢谢。好，来安排这首歌曲。人哈、到最后。哦、你甲想一生啦，尤其是咧吼年纪啊，那愈来愈侪，你的感触会越来越深。一生拢总是为别人在活，未来咧吼谁都不欠，只有欠自己。讲叫做人到最后只欠自己。来听歌咯，听歌的同时吼、注意听伊的歌词。啊，若要顾健康诶，吼、要顾健康诶，电话呢吼，都爱卡入来哦，0800-77-6699。

好，我到最后呢，吼，上届不对不起的，就是家己啦。哎哟，是讲咧吼，为着家庭啦，吼，咱就咧吼忍啦，吼，啊，为着朋友咧吼，咱就吃亏小苦啊啦。啊，为着咧吼厝边兜，咱是讲啊，卖甲伊计较，吼，尾啊咧吼，你全部都在隐忍。拢咧委屈着家己，一世人诶委屈看偌济啊？袂安尼吼，就是最亏欠的吼，上界对不起诶的家己啊，为着别人想吼，无论讲咧家己诶人，无论讲外人啦，为着吼讲替人想啦啊，看会当咧吼，别人为咱想一个无，到最后没有呢，没有反馈呢，对无？哈，啊啦，人吼总是安尼啦，啊，咱卖去讲贪吼，卖去设计别人啊，只要讲咧吼，对起着家己的良心，很多事情咱嘛咧吼冷静落来，为家己留啊设想一个。对不对？家己种一丛，太阳养别人吼、哦，什么会呢？吼、哦，拢爱靠家己。我这两天啊，交朋友吼，对、开讲就是安尼讲啊。我这个朋友呢，有结婚吼、哦、啊，但是他们就是没有生啦吼、哦，无生下一代啊。我同阿你讲啊，讲哦，即卖人吼啊，有结婚也好啦，无结婚也好啦吼、哦，啊是呢吼啊，这个有生无生拢好啦吼、哦。你无生，啊是讲呢吼，生三个、生几个拢总同款。就是咧买啊，终究爱靠家己哦。啊，你有嫁安无嫁安，嘛是爱靠家己呢，对不？你有生无生买啊，嘛拢靠家己呢。咱问吼、哦，咱家己看卖一下，即摆你感觉阁唔忙紧啊？无人敢唔忙啦。我一个朋友吼、哦，在讲个讲吼，卖讲唔忙紧啊啦。你啊囡仔买转来吼，甲你讨钱，卖甲你揢钱，卖甲你讲创啊回都好啊。吼、哦，那我咧唔忙讲囡仔去甲咱养咯，去甲咱饲个道理咧。哈、哦，好来啊、来甲咱讲，好准都食。咱大姐咧甲咱做嘴啦，讲着讲，哎呦，迄、那个二十米个哈啊，配着呢会更清德夫第一名，磷虾油哈，就是迄个效果呢特别好哦。你搁加着其他哦，伫清肺通血，为什么效果呢无遐尼啊好？因为呢哈、哦，咱才真咧甲咱讲个即个磷虾油，真的啦，伫磷虾油哈啊、这个业界来的。那是呢吼，真的最顶规的，真正是升级版的。内底呢丰富的 Omega 3 Omega 3呢吼，就是人体不必需要的不饱和脂肪酸。那呢这个物件，就是呢咱家己人体无多自行合成的，爱靠着外来补充。那现代人呢吼，拢食外口。大部分拢食外口，话咧吼，老大人讲无咧，我拢家煮咧。但是咧吼，恁即马诶消化系统机能吼啊下降，伊要吸收食少吼，啊个吸收嘛无介好。所以咧吼，咱本身呐、啊，这个欧米伽素哩通常吼就是拢是不足诶。过来就是安那，咱要靠着食物吼来食吼，真的啦。迄、那个补充的吼，总是有限啦。咱得用科技萃取浓缩，干嘞吼，上界精华一部分嘞，安尼给萃取出来。美国的心脏协会吼，在咧讲啊，咱嘞吼一天差不多嘞吼，爱有呢啊、这个500至1000毫克，你这样我都嘞吼补充吼，咱人体必须要。诶，这个不饱和脂肪酸，那为什么要吃到呢？吼，这个磷虾油，吼，好的 Omega 3，第一会当维持着心血管的健康，降低着三酸甘油脂，抗发炎。磷虾油它是呢世界上吼最强的抗氧化，同时也是呢吼抗发炎上盖好的物件，过来就是呢维持着脑部，包括着呢吼咱目睭视力的健康，吼视力的健康，所以呢预防着中风，预防着心肌梗塞，预防着吼这个老人痴呆症，包括着呢吼咱诶这个所有吼三高的问题，吼啊目睭个兼顾会着。
磷虾油是唯独啊，氢化油、铜化炉内底会当顺利通过着咱的血视网膜屏障、血脑屏障，所以呢，吼在遮，咱的头壳会成功，目睭会叫做清的。哦，无论讲大白油啦，无论讲红灰叶目啦，无论讲嘞吼打干嘞啦，白斑啊症吼，伊迄个视神经，迄个血甲咱通过，视神经甲咱支持。

0: 阿布萨山的走路不小心就跌倒，包括到呢糖尿病的人，预防到呢视网膜病变。那囡仔来咧咧食，大人咧食，会当提升到伊的专注力。对着什么人好上介好？一般囡仔读册、看电脑，咱即马大人背手机啊。中老年人的族群，阁有，就是本身你就是呢，吼啊，高血糖、高血压、吼高血脂，有这种三高的人来吃上介好。0800-77-6699，0800-77-6699，林下有吼买买，一定爱买好着。哦，足侪拢总是呢，吼、哦，台湾哦，就是正规汤油去来分装诶。那呢，咱就是爱买着呢美国原料进口，超临界低温萃取，但去封存哦，保留新鲜度，完整性，吼、哦，活性上盖管。有呢，海洋诶鲜味，哈、哦，那个鲜味很新鲜，很浓的味道，哈、哦，啊无迄个臭臭亏啦。喂，彩珍你好，喂，你好，我彩珍。
1: 哎、欸，彩珍你好。
0: 嘿，是。
1: 我叫启山。
0: 嗨，你好，大哥。
1: 我要集中啊。
0: 好，买5000哈。
1: 哎、
0: 欸。好啊，阿明仔早班好你哦。
1: 哦，好。
0: 好，谢谢大哥，祝你健康嗨。
1: 没。
0: 好，好，再见，再见，再见谢谢，拜拜，拜拜哈。来，买好钓开牙膏的话就少，买错比买贵更浪费，卖开掉冤枉钱哈啊。就袂心肝硬吼，来这首歌讲叫做唔通硬啦吼，听歌啊，那要爱咱的产品，刷卡来接电话哦，欢迎新同学、老朋友，心动马上行动，卡电话卡到0800-77-6699，接线电话就会通啊。

0: 5000，原价是6000，又带5000哦，哈。好好，那明天给你收，好好，祝你健康哈，好，再见，拜拜。好，谢谢来温爽哈，接不到的，跟咱讲对不起哦。喂，彩珍你好。
1: 哎，你好。
0: 哎，达明大哥。
1: 哎，哎，加寄1万块的太阳镜加青葱。
0: 好，好，产品服务1万啦，哈。
1: 哎，先说寄拉拉里拉拉寄一组啦。
0: 好，拉拉里拉拉一组，好，安尼明仔载早班给你哦。
1: 好，好，安尼安尼满意咯。
0: 哎，1万1掉，无唔掉。
1: 好，
0: 谢谢，好，祝你健康，好，再见，拜拜。好，谢谢，来以上广告哈，来咱住伫台中北屯哈，咱的晋商哈，陈大哥拍摄哈，因为拄只来电话拢总是满线当中，接无电话哈啊，电话阁继续卡，那拄只咱的邱兰姐哈，这个是新同学，问看安怎食。哦，你就是呢，一项两粒，啊，两项加开四粒，饭前饭后来吃拢总不要紧。本来讲搞我讲，因为这新同学哈，啊，咱拄只第一满线，第二新同学爱讲解释和清楚。本来搞我讲哈，啊，我买一罐食看卖一个哈，当然你卖我卖你一罐也是很好啊，一罐就是呢，哈，1500啊，但是呢。
2: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3: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4: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33。
6: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7: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33。
7: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8: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7: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33。
9: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7: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9: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7: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9: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0: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北头药房，湾西路12路口，李林德明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 KO 庆华药房，离开路 KO 国小对面，永靖金浦东药房的永靖街102号，河美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口，万春药房永靖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民意街2号，鹿港永吉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3: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一零。

0: 来秋兰姐，所以说哈，你现在你就锁定不是 101.1 就是 107.1。
1: 哦，等一下我记一下。
0: 好，你拿笔记一下，好，这样子你往后才可以找到我，要不然哦，你真的会找不到我。没有，
1: 真的真的，我刚突然想到，
0: 哦，是因为哦，你看哦，这个就是我说听节目真的是一种缘分，很玄的一个缘分哈。因为你看你的收音机坏掉给人家修理，你原本不是听我的节目，那你无形当中哈，人家修理啊，刚好转到这个频率，那你就我们就结了这个善缘，对不对？
1: 是啊，
0: 好，你记起来 101.1，
1: 101.1，
0: 或者是 107.1，
1: 107.1，
0: 因为我不知道你是听国际还是北台湾，啊，所以
1: 好，
0: 你们北部目前在这个时间点就是有这两个频率
1: 101.1 107.1
0: 给1，对。
1: 你的节目是几点啊？
0: 早上的6点到8点。
1: 哦，六点到八点，
0: 是，嗨
1: ，OK， 真的是缘分啊，
0: 缘分。
1: 突然听到没？我想哦，听一下好了。我觉得你的声音不知道，觉得好像蛮实在的，所以我就听了一下。刚才听到什么预防三高啊，然后怎样？我有注意到林香有这个东西啦。我也之前有买那个什么鱼油啊，那个什么。鱼眼窝油啊，大溪店才是鱼眼窝油，我有买呀。对，
0: 没关系，我们就结这个缘，把这个缘分持续延长下去，这样子好不好？
1: 好，那我知道了。
0: 好，
1: 有点歌吗？
0: 点歌，你现在要听什么歌？
1: 那个什么张雅文的那个什么人生公路哦，
0: 人生怎样？好，林先公路，好，林先公路，
1: 哎，
0: 有，我来
1: ，OK， 有，再麻烦您，
0: 好，等一下，我安排哦，哈，
1: 没关系，好，
0: 好，谢谢你，好，祝你健康，
1: 好，
0: 再见，
1: 谢谢，
0: 好，来，我相信哈，我是一个很宿命的人呐，我嘛相信一切是缘分，哈，啊，咱人哦，伊这个运气，哦，啊，人的福分，啊，一定嘞，哈，爱。多做善事，多讲好话，吼啊，给做一寡好心好事，安尼吼，唔是讲啊，你今日去一定爱去哦，几百万去捐哦，去冲啊，吼，其实咱做人吼，上界基本的，该友好是大人，友好是大人，对朋友呢，吼，咱来尽心；对工课呢，吼，咱来尽心。头家请咱来家，就是呢，吼，要叫咱做工课。公司有法度生存，咱才有法度生存，对吧？啊，所以讲呢，吼，这个是互相的。你安尼就是咧做到呢，吼，好心做到好事啊。我都觉得这样子，因为你讲吼，什么叫做善？人个台湾首富吼，迄钱安尼遐尼啊济，啊，咱呢吼会当出到好心，你的能力偌济，啊，你去做偌济工课，这样子就在做善事了啦。喂，财政你好。喂，蔡小姐你好，
2: 你好，我被爱情中，
0: 呵，五千哎，呵，啊，明天早班给你哦，
2: 好，谢谢你，
0: 啊，谢谢，祝你健康，
2: 好，谢谢你，
0: 再见，拜拜。喂，彩珍你好，喂，你好，我彩珍，
3: 哦，你好，老大，
0: 嘿，你好，
3: 你好。我要点烟熏高香肠翻一饼，去吃一只我烟熏。
0: 好，烟熏哈，好，啊，我等你来安排哦，哈，
3: 好，大姐，拜拜，
0: 好，拜拜，哈，感谢。来，欢迎收听 B B S 秋公播网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通通有听到，两粒两粒输落去，两粒两粒输落去，哈，欢迎咱的新同学来加入，加一个人来吃。给一个人好出温，减一个人去开刀吃刀阿爸，开刀好就是花大钱，阿妈不一定啦，好无一定就会成功。有的人开刀开了好后悔嘛有啊，好啊开了呢好无后悔嘛有啊，这嘛是要看咱的福气呢，看咱的福分呢。喂，财政你好，
4: 喂，财政你，
0: 嘿是。
4: 你爱放烟花当时啊？
0: 放烟花爱等到咱新历的十月呢。
4: 新历的十月。
0: 嗯，啊，所以若无通啊，食就先叫五千的，啊，就咚咚咚咚到迄个时阵，再来炖火。
4: 都有咧啦，啊，是讲问
0: 看。问看嘛，你会记哩？咱一年放烟花两届，就是咧吼，四月份、五月份，母亲节的前夕。
4: 哦，
0: 嘿，啊个一个就是咧吼，十月、十一月，这两个吼，这四个月爱注意一个安尼。
4: 那我就十月三叫当然
0: 好
4: 啦。
0: 好啊，好啊，好啊。
4: 啊，你今麦今日怎我怎直接我？
0: 好啊，来。
4: 碧鸾宫咯。
0: 吼，碧鸾宫咯，吼，好啊，吼，这老瓜。
4: 你有这老好无？
0: 有咧。
4: 哦，有是。反正三月之后，如果仲爱用做安尼，
0: 哦。是啊，迄落昨吼，昨我等于屏东伫个透中岛的时阵，然后一点遐，吼，迄屏东吼乌天暗地啊，风簌簌叫啊，风吼像咧用刀的安尼，惊死人。
4: 哦，那落啊多啊。
0: 系啊，吼，所以我讲吼，
4: 那我十月份我那来叫当然会。
0: 好好好，好，谢谢你，好好，再见。没啦没啦，莫安尼讲哈，好好，再见，拜拜，谢谢。后来才真的哈，甲咱讲哈，咱人呢，一年内底，一年内底哈，咱差不多呢哈，迄个卡塔乌啊，卡塔乌呢哈，爱咧动咧一百万摆，一百万摆。啊，你动一届，啊，就磨损一届，动一届就磨损一届。所以呢，吼，唔是呢，腰脊骨吼啊，得艰苦呢啊。咱换呢，人工的关节，就是呢，吼，脚头乌，诶，这个患膝诶关节呢，吼，上界侪所在。啊，那生骨刺嘞，拢伫迄个两骨第四脉、第五脉，吼，这是呢，吼，大部分拢生伫迄个大家。所以呢，吼，去几间啊，才真的甲咱讲啊，现在啊，动刀、开刀。流吧，刻骨不是讨皮疼尔，足济拢总是见宝不及夫的。有人开刀呢吼，开工吼几十万、几十万，你要动作呢吼啊，加贵吼，安怎样？咱呢吼，这个啊，细胞治疗法，参照讲吼，外泌体，外泌体呢吼，咱台湾现在还没有啦。那但是国外呢吼，已经有啊。咱就来甲咱讲吼，有这个软骨成片手术呢吼，一边都爱呢八十万吼，啊，这拢已经呢有介绍出来。啊，有人换无？有啦，爱呢吼，脚床倒病好野人，还是讲呢吼，伊个这个唔是讲经济呢，包含年纪冇关系。你若讲做少年呢，吼，大家讲啊，开这个钱有价值。啊，你若讲你年纪济啊，吼，啊两边脚头有换嘞，爱呢吼百来万，啊，你叫术后的一些保养。这是咧话者哦，佮有其他吼啊、部分的负担啦吼，还是讲咧医疗费用啦吼，甚物会，迄、那个开卡也差不多，两支卡爱开差不多要一两百万。如果说吼年纪较侪，迄位人讲来讲，啊、哦、我甘愿放互伊听。佮有吼、哦，就是咧，迄、那个软骨的支架手术，吼、哦、软骨的支架手术，有的人咧吼、哦、是咧，放掉迄种软骨支架。两边都爱开迄六十万，所以你往个时常听到吼，你的厝边啦，还是讲咱熟悉的人啦，在讲讲吼，哦，迄开刀呢吼，开偌济钱，开几十万、几十万，咱要甲动作呢吼，伊是咧碰风，伊是咧分家规哦，啊，确确实实真正就是安尼，退化性关节炎是安怎会发生？其实呢吼，咱行一个、行一个、行一个、行一步，一年内底行一百万届。一百万改，你讲会磨损也袂磨损，当然会啊，对不对？喂，彩珍你好，
5: 哎，
0: 来金山兄你好，
5: 你问我在情况就海洋金给我送一座啊，
0: 好，五千块哈，
5: 大湾单咯啊，
0: 要寄大湾唔？
5: 要，
0: 好寄大湾啦哈，
5: 要要，
0: 好，谢谢金山兄。好，祝你健康哦，嘿，
5: 拜拜，
0: 好好，再见，拜拜。来，医生公格，喂，彩珍你好，
6: 喂，彩珍你好，
0: 嘿，大姐，
6: 嘿，你好，嗯，我点一首歌好吧？
0: 好啊，好啊，
6: 啊，那个，哎，雄红，
0: 嘿，
6: 那边包
0: 双红啊，来，我写了写字写了唔对，双红三点波哈，
6: 好，更成熟啊那款。
0: 哦，好，好，等一下来找哦哈、啊，
6: 谢谢你，
0: 好，不客气，好，拜拜，谢谢。0800-77-66-990800-77-66-99那呢哈来讲啦，那呢卡头乌啦可比呢哈一台。迄、那个机械，吼，啊，拢一直在底下咧胖，底下咧胖，底下咧行，底下行。那咧吼，咱咧关节咧软骨，就敢那亲像咧吼，迄、那个机械内底，吼，一只咧，迄个拍紧同款，拍紧咧磨一个骨，伊会歪曲无，会变形无，伊会摩擦无，会啊。啊，咱人就是安尼，你迄个机械拍紧，那歹去吼，唔是咧吼，得行，歹念咧，佮刷落去安怎，发生危险。啊，咱人嘛同款啊！哦，你那咧吼，无干咧委屈，你也袂自然啦，走路会变形。你啊看，有人咧吼，迄落走路吼，安尼，迄关节病，安尼歪一个歪一个。啊，有个人是安怎，咋变迄落 O 型腿呀、啊？来看卖一个，你的鞋啊，你可以检视你的鞋子，检视到你的鞋啊，看卖你的鞋啊有食高边无，有粗粗无，保证。脊椎侧弯，保证你骨头一定酸痛。喂，彩珍你好，
7: 哎，海珍啊，
0: 哎哟，
7: 我要5000的
0: 啊，你要5000的哈，
7: 哎，什么时候？
0: 明天早班就可以给你了。
7: 好，
0: 好好，呵，谢谢大姐，祝你健康哦。
7: 好，谢谢，
0: 好，谢谢你，好，再见。有需要就彩珍做服务电话卡，0800-77-66-99，0800-77-66-99，等你个卡回通，你诶身体才会健康哈。来安排着歌曲，0800-77-66-99，产品要询问高管，叫回做文电话，继续卡入来，谢谢。

0: 是新吼，就是咱的五脏，五脏内底咧吼上介大诶，这个脏器叫做肝脏吼，也就是咱的肝。那咧吼，人体上介大的器官在哪里？嘿，在这里，就是咧，伫咱的皮肤，皮肤咧，就是咱人体上介大诶器官哈。皮肤。就跟咱像咱一面镜同款，你的身体状况好与不好，在咱的皮肤，在咱的迄个色，在咱的皮肤的弹性，看会出来一个人，你的腹内有清气上无？你是不是一个健康的人无？西医拢是用。问啊，你即马安怎样？吼，啊，你对家咧艰苦，啊，对家艰苦，啊，得去检查，吼，啊，甲你排检查、体位检查，做着呢，吼 ，X 光，做着电脑断层，做着核磁共振，但呢，吼，这拢总是咧检查着呢，吼，已经出问题，啊，而且呢，吼，有呢，这个固体的物件，你才检查会出来，对着气血这种的。无形的物件，它是检验不出来的。但呢，吼中医是怎么诊断咱的病症？神秘的、奥妙的中医，望闻问切，会解看，看你的目睭，看你的色泽，痣伸出来，吼，看你的皮肤，吼，间隔，吼，安尼的关体，吼，关体。伊就怎讲咧？这个人安怎？所以咧吼，咱的皮肤都是上介大的器官。你的皮肤有没有啊亮泽度？你的皮肤有没有健康的颜色？可比讲，当其咧说有几个人，迄、那个皮肤甲咱一般的皮肤是无同款。生了重病吼，肝病的人皮肤会呈现迄个黄色的吼，就是黄大的现象。啊，过来就是安那，你咧吼人啊吼，安尼虚的话吼，望闻问切就是伫遮来看，所以咧吼，我们的皮肤状况唔是关系到你少年无少年，包括到你的毛发嘛是同款啊，它都可以咧观察到咧一个人的健康状态哈。来，财政来进广告哦。
1: 我跟你讲哈，我吃了以后哈，那个皮肤啊，哦，现在变得很好，本来都暗沉，现在都白的耶。
2: 真的哦。
1: 哎，还有那个脖子耶嘛，有一点那个小瘤，小
2: 。啊，那个小肉芽，那个拢会染染三疤。
1: 那个自己都会脱落哎。
2: 好棒哦！
1: 还有我的脚啦，我现在脚好很多了。
2: 你的脚以前是怎样？
1: 就都关节痛啊，时常痛啊。
2: 哦，关节炎呐，哈。
1: 哎，啊，现在都好多啊，而且我的头发现在长很多。
2: 啊，长
1: 钱，你那个有没有保持？
2: 那个有没有秃头哦？
1: 嘿，啊，这摆好就旺的呢。
2: 嘿，对。
1: 哦，啊，这三行啦，这三行上好。
2: 哦，这三，咱带二十几个手下这对无哈？
1: 对。
2: 我讲吼，恁像恁有保养的观念，你一句话就好。你以前吃过。而且无所不及的保健食品，刚好存海王坚强。
1: 我跟你讲，我保健品哈、哦，嗯，哦，吃了一二十年都有，这个是最好的，
2: 这个是最好的哈、
1: 哦。哎、欸欸、啊，我这个有叫两摆啦。
2: 好、哦，安尼哈，
1: 以前叫两摆。
2: 对，所以像这我讲哈、哦，海王坚强通，你拢甲对嘞，食嘞，未去开掉冤枉钱，对不？
1: 是的，就很好，什么都很好。
2: 好、
1: 哦，啊，跟他困嘛是困，拢一切拢到天光。
2: 哦，恭喜。
1: 我以前嘛是困。有点时间嘛，无讲介好困
2: 哦。
1: 哦，即摆逐工都足好困嘞。
2: 好，谢谢你哦哈。
1: 几个行拢足好，够足好。
2: 好，功德无量哈，再见，拜拜。你拄只讲吼，你有病，你啥物病？你敢讲？
3: 啊，我就是那个乳房有切掉啊。
2: 嗯，乳房切掉哈，少奶奶就对我啦哈。
3: 我到私底下跟人忙忙讲，我有这个症状，会当吃这个产品没？你敢讲会哦、喔嗯？我就相信你的可以哈。
2: 嗯。
3: 我真正我不犹豫，我都开始滴滴吃安尼是呀。身体啊，黑龙麦讲啊哈，那重复的不要去提起了哈。我要新的。一个分享就是，不但不会掉头发，而且长头发。 真的真的真的，我无欺骗迄个听众朋友哈、嗯，对我长出很多头发来。
2: 哦，因为哈、哦，恁在做过化疗哈、哦，真正细胞哈、哦，真正拢好的细胞啊，台死歹的细胞啊，台死啦。
3: 没有错，对、
2: 嗯、哦，谢谢恭喜秋梅姐，
3: 感谢海尊你的产品
2: 哈、嗯哦。对，啊嘿，你好。
4: 我跟你讲哈，我就安尼皮肤上足久的，
2: 嘿，
4: 啊，我是跟你买，我顶回就要跟你买一届，
2: 哈，
4: 啊，食食安尼，到尾啊讲食迄人参真香啊，
2: 哈，
4: 食食咧，安尼吼，安好，安规大规大足济，啊，我全部无食，
2: 哈，
4: 啊，迄个我迄嘛，我跟你买五千啊，
2: 是是嘿，
4: 迄个买五千啊，
2: 嘿，
4: 啊，我即马食两罐，啊，即马干咧。现在感觉有较少啦，
2: 就是讲
4: 无人进大大吼，啊，身躯拢安尼上。
2: 哈，
4: 我是讲无来甲你买较济会使。
2: 会啊，你会当买一万啊？
5: 我讲我食食的吼，即马卡加做五件，我把它加顿来尔。
2: 吼、哦，你当加啊不？你爱讲吼，你阿未食进前是安怎？
5: 阿未食的时阵，那加顿来到运动到门口哦，卡两支卡就做慢按按啦。啊，即马袂啊，即马顿来就是很清爽啊。啊，佮有对手的手背奖吼，就是咱咧做下加薄，
2: 嘿对，
5: 有一只薄，
2: 嗯，
5: 啊然后吼，我拢会感觉吼，啊只无弄着，啊那只厝加厝加两安的啦。
2: 吼、
5: 哦，啊我一看中医吼，爱中医师佮我讲，伊讲这不要紧啦，你都了运。动就好啊！我讲干卖针灸，还是去做副，这讲都唔免。
2: 嘿，
5: 我都一直加一加，我那加大时间呐，起码自己手加都 OK 啊！啊，看我惊咯！
2: 你看，我讲迄点吼，从机能黑吼，迄就是气血未通。对，那个就是气血不通。啊啦，还我们今天前空。
5: 不转嘞，我讲什么镜头都看到会好，啊是啊，这气血什么东东，我就讲好啊，一加一加，我一加四点我出，我就加四点吧。
2: 好，
5: 嘿，就甲输落去啊。嘿，我大刚都改加出去。
2: 在海边呢、欸，哦，好，好，好，我陪伴你啦，哈，好，好，好，好，好，谢谢清新，哈，功德无量，再感谢，哈，啊，任何体质当中会当来吃，气血拍回通，拍通到咱的任督二脉，通则不通，通则不通，一定爱通通通，海王经清通，海王经清通，记得海王经加着清通两行，先贵瓶瓶罐罐哦。以上功德，喂，彩珍你好。
6: 哎
2: 你好，大姐。
6: 嘿，我咧叫迄个，
2: 叫
6: 卡头，嘿，食卡头。
2: 哦，五千个啦，哈。
6: 嘿，我顶边有叫一遍啦，
2: 啊，
6: 我想讲，嘿。
2: 好，啊，今麦过来叫第二遍。
6: 嘿嘿，对，
2: 对，爱食好消化，啊，绝对呢吼，若食了较好，未使放，未使人，一定爱甲对咧对咧，砍咧砍咧哦。
6: 我即马食安尼来，还阁无啥
2: 个。没，因为安那，你拄好食第二组，啊，我讲三分白，七分药。我开大门行大路，啊，咱就讲互来大家听。未药愈未得，食药靠相信。咱年纪有啊，啊，迄、那个气血糟蹋，咱就爱有时间甲伊通下过，拍下过，对吧？
6: 哦哦，
2: 嘿，好，安尼。
6: 诶，早两点。
2: 嘿，无食三顿，你食两顿了。
6: 好好。
2: 爱食三顿，爱食三顿，你拍较紧。
6: 好、哦、啊，一顿两点。
2: 一顿吼、哦，一行两点，两行四点呢。你就是量食无够，所以你的反应较慢。
6: 哦，安尼吼。哎，
2: 你一行拢两点，啊，一顿四点，照三顿食。
6: 哦，好。
2: 好，好，啊，等待你的好消息咯，哈。
6: 好，啊，当时来。
2: 明仔再加班好哩。
6: 哦，是啊。哎，
2: 对哈、
6: 哦。谢谢。
2: 好，谢谢，祝你健康。啊、好，再见、啊，谢谢，来感谢。安排这首歌曲叫做《缘分》，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识。嘿，有当时啊，冥冥之中就有注定好。从咱今日哈、哦，这个球员这好像是住中立还是哪里哈、哦？你也看，伊的哪里有呢？可以用修理啊。本来也不是听咱的节目，啊，就转到这台啊，哦，就定格在咱这台。啊，还有一个阿伯，一个阿伯哈、哦，以前我嘛感觉讲吼、哦，真正啦，你无法度用科学吼、哦、去解释呢，有足侪拢是冥冥之中注定好了。伊讲哦，伊拢固定听一台，吼、哦，已经听过了十档啊，拢听一台，吼、哦，伊好像是也住在北部吧，吼、哦，爱、啊、就甲我讲讲，伊拢唔捌在转台的，对我拢固定听一台。 哦，一天24小时拢听爱戴，结果有一天呢吼，困醒，讲哦，阿凯找我的声音出来，啊，听听啊，咱人吼，就是一种缘分，啊，声嘛是一种声音。迄、那个阿伯讲吼，听听，哎，才真的声音吼，有下伊听，从啊，安尼定格落来，啊，从啊，卡电话去买产品呢，买食够有够好个呢，这个都是吼我们的。啊，即个吼，听众也好啦，学姐、学长、学弟、学妹也好啦，拢分享诶。除了产品食好分享，很多吼拢总是一种莫名诶缘分来到，甲咱做分享。好，安排这首歌叫做《缘分》。

0: 恭喜哟、哦！恭喜我们的新同学来加音哈！一个有一个人出运咯，哈，给一个人来加，给一个人出运哈，啊，给一个人来加。啊，咱呢哈，倒来兼一个人去加倒啊吧，早一天来加，啊，早一天啊出运兼一天，诶，这个。接磨啊！你若慢一工来吃，哇！你著加一工的拖磨吼，抗酒会胖，抗病会重啦。希望讲咧吼，咱都有听到啊，你就下定决心吼，下定着决心。爱有一个咧吼，调整期一定爱有信心，一定爱有耐心。财政甲咱介绍拢总是顺顺顺顺天然咧啊！你唔好甲当作是石油咧吃。不是在吃到的随吃随煮的哦，不是在随吃你就在哇吃这个这样啊，几组我说三分病七分药，像我们刚才那个大姐我就在说，买药如买到吃药可相信，你才不会病急乱投医，较不然见我的啥听到跟成有人就买来吃，买来吃买来吃，家里面顿顿一大堆放到整桌，放到整桌上，这个我们的另外一半看就安尼念，安尼骂，哎呦，这狗骂！厝内底囡仔是谁看到？吼，就安尼骂。你像咱拄只，到底刷到秋梅姐？秋梅姐呢？吼，就是啊，一个乳癌的患者。吼，啊，当初呢，都还好听到咱的节目，他都听中午，吼，中午十二点的重播。咱即摆现场呢，吼，伊就较少咧听。那你秋梅姐以前吼买产品是安尼唱咧，唱甲用迄个大米油，吼，唱伫迄个。烫书三度来的啊，有一当去年吧，去年呢吼过年，因查某囝登来帮伊呢，还得打扫，这一看到，秋梅姐讲啊，你唔好搞我念，我真正吼，姐姐我身体呢，迄个状态真正吼改善足济。咱秋梅姐甲因查某囝讲，因为呢女儿孝顺妈妈。妈妈的健康，尤其是呢，吼，秋梅姐本身就是乳癌的患者啊，但是过程中治疗，吼啊。理疗家吼真好啊！啊，即马就是咧吼，伫顾身体，伫顾生命。这个查某囝吼，会观察到妈妈身体的状况种种，所以呢吼，查某囝无加反对有啊，妈妈吼，我都看你这安尼吼，这段时间诶身体状况，无论讲气色啦、体力啦、吼种种啦、精气神啦、吼什么通通好。即马呢吼，查某囝无反对，两个某囝拢同时伫食。所以呢，吼，产品会讲话啦，产品会讲话啦，金杯银杯不如好口碑，坚持坚持，爱用到上佳好诶。美国专利、加拿大专利，爱用到咧吼，迄、那个 GMP 药厂来降价，用到制药的高规格。安尼来甲咱生产，唔是一般科技食品厂吼，安尼原料叫入来，胶胶诶哦。哦，这个过程当中，真正啦吼，讲一罐千五，你说贵不贵？不贵，一点都不贵。内底有二十种的成分，哪只成分啦？咱就吼卖讲吼用 GMP 有进入降价啦。你家己有管道，哪只成分买买，拢卖个贼贵，都不止吼千五块。而且呢，吼，咱一罐是千五，两罐是两千五，一罐好呢，吼，一二五零，一千两百五十块。我讲，即卖呢，吼，去食巴菲，较好哦，较好小块。我讲，千外块你拢食袂开，后尾就两千几块诶，对不对？你用一顿诶大餐诶，迄个钱呀，你就会当来保养着身体啊。该省诶省，该开诶嘛爱开，吼。对吧，花钱呢要花在刀口上，开钱爱开一个有意义有价值的。来跟咱讲到呢吼，关节退化，自然的老化，为什么才真跟咱讲吃好到底袂使帮袂使人？一种呢吼，就是外来吼，诶，这个受伤退化，有一种就是呢吼，咱的年龄增加，年龄增加不是面皮摇头摸背，叫做呢老年，咱的北来种种。包括着呢，吼关节嘛是拢会退化，拢会老化，对不？这个叫做自然的老化。但是呢，吼会当互伊个更加较健康诶。喂，财政你好。
1: 喂，
0: 哟，
1: 小姐，
0: 哟，
1: 啊，你给我寄一组来。
0: 好，寄五千哈。
1: 嘿，
0: 好，啊，明仔载加班
1: 咯。 老人啊，卡电话盖慢，
0: 不要紧，慢慢啊，啊，唔免赶紧，啊，电话卡好掉就好啊，安尼。
1: 对啊，你迄个讲，搞我寄来啊。
0: 好，阿明仔在值班，好你哦，嘿。
1: 好，
0: 谢谢你，
1: 祝你
0: 健康，好，再见，再见。我讲开钱，爱开了快乐就是安尼。喂，彩珍你好。
2: 你好。
0: 哎，
2: 我要一组。
0: 哈，五千的，对不对？好 ，OK， 好，啊，那明
2: 天。拉拉里拉拉，
0: 好，安尼好，拉拉里拉拉一组啊，总共安尼都要六千哈。
2: 我知，
0: 好，谢谢大姐，祝你健康，好，再见，拜拜哈。开钱爱开的快乐，你看咱这班的同学哦，卡几百，五千一万，哦，是用快乐的心情，用的哈，迄种啊。那个所以呢，吼，会提早来磨损，提早来退化。搁有一种就是长期咧使用着，吼，咱的这个关节咧，可比讲咧，吼，你的工课拢为人爱徛啊，徛足久啊，安尼徛几工啊，啊，脚头乌内底，迄个关节爱承受着咱的体重的五倍呢，无论讲徛、行，拢总同款啊。所以讲咧，吼，有的人是因为工课的性质。搁有吼，就是安那，有个人爱练吼，长期久的啦，规个我拢会甲咱节目内底吼，即个长辈时代讲，尽量吼卖久坐久站，过来规个翘脚盘腿吼啊，久的这拢比较较无好，会伤着吼咱的膝关节，压力太大了。搁有上下楼梯运动真好，但是对着呢，脚头乌。这个关节较无好的人，都是一种伤害。运动是好的，但是呢，吼，它的伤害性也很高。过来就是呢，体重伤过重啊。刚刚有讲了，咱的脚头有爱承受着体重的五倍啦。你那里吼，一百公斤，有的人一百公斤，吼，一百公斤，你的体重徛起的磅啊是一百公斤，你的脚头有行一步爱承受着五百公斤，安尼有足食力无？足食力哈。过来就是呢，姿势不良哈、哦，有的人呢吼，得徛得坐三十六翘哈，安尼爱平有通啊平就平哈，安尼歪遮唔歪遐哈，啊行路呢吼，尤其哦得徛。徛爱有徛，样坐爱有坐，想坐啊，你坐要停。你看当兵的人吼、哦，要求的都是迄个姿势，那免坐到像这边安尼。但是年纪较侪人不适合坐碰椅，伤过软的吼，咱卖坐；伤过低的低椅啊，咱卖坐，因为要爬起来，脚头乌爱承受着足大的压力。啊，那徛嘞吼，有的人做爱徛一条三七步，靠着一支脚的力吼，安尼换来换过去，换来换过去。欸，不好呢，这种伤呢，伤是自己造成的呢，会提早来退化。咱若姿势好的习惯加养成，自然而然，吼，我咧徛吼，咱讲实在，我咧徛吼都是停停，我咧坐嘛是拢停停，因为呢吼，这无为别人所做，拢是为咱家己所做诶。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来安排这首《碧鸾公路》听歌。老歌听感情吼，啊，咱节目嘛是咧播感情诶，用真心真意来小对待，产品要做稳定讲诶，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哦。

0: 好，这哈和彩珍的哈先占款这个，喂。
1: 配方
0: 哈，
1: 你
0: 我讲哈，真正缘分足重要，对不对？
1: 对。
0: 你讲
1: 我食一大堆安尼哦，无改善。
0: 好，来啊，产品好无？来配方，和你讲，你讲你以前哈产品我那食一大堆哦。
1: 哈，我食一大堆啊！我有一天就是跟阮先生出去，啊，来以后也听到，
0: 嘿，
1: 啊，听到讲我到头的是听雪莉旺啦，
0: 哎
1: 嘛讲啊袂歹啦，
0: 嘿，
1: 啊雪莉旺听啊，我就专听恁的节目，别个台企电台我都无会听咧，啊，我规工一直是讲要听恁的节目，啊，结果听到恁的节目吼，啊袂歹哦，啊你听你安尼讲的什么海王精吼，啊清风，啊我伫网络过来查呢，我嘛查网络呢，啊尾后吼。啊，我讲好啊，餐餐我今麦卡听，甲叫来吃。啊吃啊，今麦有改善啦。
0: 好，有改善哈。
1: 改善嘿，有改善。
0: 啊，你以前阿未吃正经是安怎的啦？
1: 啊，就脚头有退化啦，啊，筋络拢无好啦。啊，吃足济物件，吃落去都无感觉的安尼啦。我筋络无好。十几年啦。
0: 哦。
1: 我二十年会使

0: 好安尼啊，
1: 嗯嗯，
0: 迄脚床底拢疼，我拢听迄脚床底安尼，迄个脚床底甲脚拢疼咧。
1: 系系系，
0: 哎，啊，即马就是食好个改有改善一寡啦，安尼啦。
1: 好、哦哦，对对，哎、欸，你多啊食一组尔，所以讲吼、哦，吃越久，咱嘞吼、哦，迄个身体会愈健康。
0: 哦，希望是安尼啦、嗯。啊，我即马是食开。
1: 好
0: 有改善
1: 啦，好啊，好，好，谢谢，功德无量，好，好，再见，好，谢谢，拜拜，来，以上功德，以上功德，哈，啊，都我好嘞，哈，咱，哈，这算是，新同学，哈，都我加入尔，啊，你吃，哇，欢迎嘞，哈，甲咱分享一下，啊，过来，哈，安排这首歌曲啦，中红三点播，哈，过来，哎，八股八股。

0: 我，你等我哈，你等我。喂，大哥，哈，来，安尼我甲你讲，你听有哈？癌症就是爱接受到医生。
1: 宝德旺便利店高丽菜猪肉水饺，连选鲜嫩台湾猪肉，搭配高山鲜甜高丽菜和宜兰三星葱，外皮 Q 弹，内馅饱满多汁，香气扑鼻，每一口都是真材实料。一袋20粒，只要130元。高丽菜猪肉水饺，餐桌上的幸福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4: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5: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7: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6: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8: 陪你够好康，盛夏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9: 咱今嘛介绍南投县经销药房。南投市有2间，一间是公园邮局，伫滨州路甲大东街路口；另外一间是福伦邮局，是伫南洋路省立病院斜对面。草屯有4间，福安邮局伫碧山路综合菜市啊市场口；另外万寿堂邮局伫中山街啊小北啊百货对面；顺安邮局伫中正路大观市场口；啊，阁有一间福伦邮局伫中山街啊彰化客运的后壁面。玻璃是集成药局，伫南兴街啊玻璃农会对面。水利是林林药局，伫中正路173号。德山是凤鸣堂药局，伫花街市场口三角窗。